慧敏在节目里听到的纪录片名称是《下一站美浓》，后来改名为《西餐盘里的叛逆与任性》。10月3号、4号，这出纪录片与另外两个纪录片会在台北市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举行首映会、放映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访谈。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纪录片，叫做

0: 吗？
1: 哦，对，
2: 大家也可以叫我静啦。
0: 然后我是导演 Joanne， 然后我喜欢听故事，然后更喜欢把这些故事剪接成纪录片跟大家分享。
3: 嗯，然后 Joanne 跟我其实是老同事。老朋友，然后生荣是我们名字只差一个字，但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在一些媒体上有看到关于生荣的报道，就是你会把客家食材做很特别的呈现，然后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录片叫《下一站美浓》，这个呈现方式也蛮妙的，就是其实 Joanne 你自己的涉入蛮深的。好，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机缘拍这一出纪录片？你们相遇的机缘是怎么来的？
0: 一开始是受那个制作人的邀请，然后他当时就说要找那个就是客家新导演，我就说 Are you sure？ 我已经不是新导演，我可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他就说就是希望还是有客家女性的观点，然后可以来谈论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感谢我的前同事，也是客家台的就是主持人那个疫情，然后疫情的引荐，然后让我找到了静这样子。对，
3: 所以是你去找你要拍摄的对象。
0: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当初为什么想要找俊？
0: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主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嘛，他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食物的味道来记忆，就是乡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做小吃店这样子，那我总觉得就是透过气味啊，然后透过记忆，可以把你周边的所有的那个环境好像都可以建立起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没有认识那个就是女性的厨师这样子，因为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跟男性的厨师工作比较多。然后就想说，那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想要找一位女性的主厨，然后来当我的主要的主角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透过疫情找到就是静这样子。
3: 那静是第一次被这样比较长期的记录吗？
1: 对，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因为一刚开始就是疫情嘛，就疫情跟我说有个导演他想要拍一些关于客家女性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以为说会是一个合集就是我只是可能
3: 是其中一个人，
1: 其中一小部分，然后我就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说，好啊，没问题，就因为听起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刚开始
3: 可能会想成就是长一点的采访，
1: 对，就拍一拍，我觉得 OK 啊，对，没问题，对，但是殊不知好像不是。
3: 结果你们拍了多久？
1: 哇，好久哦，我觉得对。
0: 前前后后加起来，我觉得从开始跟他出访，就是田野调查，到实际剪完，大概也过了四五个月了吧。你知道他那时候最好笑是什么？知道吗？他就说：“导演，你这个影片要剪多长？”这样，我就说：“大概三十分钟。”他说：“啊，你确定？
1: 三十分钟
0: 有人要看全部都是我吗？”
1: 对，我那时候就第一次说：“三十分钟都是我，确定吗？”对。
3: 那时候 Joanne 选定了这个主厨，因为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所以会觉得他跟你也某种程度有一些连结。因为你们家也开小吃店，那你真的做田调然后拍摄以后，有没有什么是你很原本没想到会有的东西？
0: 太多了，就是我跟他就是莫名的就是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都是猫奴这样子，对，我们都有三只猫，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是长女，对，然后而且都有长女病，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父亲现在就是都生病这样子，对，但就是静的父亲就现在稍微严重一点，对。那我的父亲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开始就是被诊断出就是癌症这样子，所以就是现在更频繁的往返苗栗跟台北这样。那静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要做返乡，对，所以他也是很频繁的回到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去这样子。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发现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哇，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说人跟人之间交朋友就很像打开一本书，那他就是一本那个叫什么悬疑小说。
1: 悬疑小说吗？真的假的？
3: 为什么？
0: 就是他的故事之精彩的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就是纪录片只有三十分钟，但实在是剪不进去。就是呢，这位小姐呢，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姐，所以我都故意叫她
1: 小姐。
0: 小姐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可以。
3: 为什么？

0: 讨厌叫小姐。
1: 因为我觉得通常是工作场合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厨房，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可能伙伴啊，或是配合的合作的对象男性居多。
0: 嗯，
1: 然后我蛮常遇到就是一群师傅站出来，可是大家都说，师傅怎么样，主厨怎么样，换到我身边说，小姐，你这个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0: 哦，真的，
1: 对，我觉得蛮常的。我就说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叫我小姐，为什么？
0: 应该要像大雄餐厅，所有人都是 chef 这样。
1: 对啊，为什么？对，
2: 你知道他很有趣，他严格到就是他规定他妈妈也不可以叫我小姐。
0: 但妈妈会叫小姐也很奇怪，我妈没有叫过我小姐。
1: 真的，因为像导演跟我回家就是做记录的时候，因为我就发现我妈就是，比如说其他摄影师他们都说摄影大哥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就导演说，小姐你要不要吃饭？可是他们其实是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想说，我就跟我很小声，我没有发现被导演看到，我就很小声跟那个我妈说，人家是导演，请你尊重一下。这样子。
0: 哦，你说他会叫 Joanne 小姐，
1: 对对对，
0: 很有趣。嗯，然后呢，这个悬疑小说为什么？
2: 好，悬疑小说就是来自于就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对金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以至于就是他就是大学终于放飞自我之后呢，就开始去打工。
0: 嗯，
2: 那他一天曾经最高会兼三份工。
0: 嗯，
2: 那其中有一个是最夸张的，就是他竟然去林森北路的调通打工。
0: 嗯，
2: 然后还曾经被客人带出场，差点就圈圈叉叉了。这故事你要不要讲一下？这超精彩的。
1: 我觉得这很这大学的时候，是这样子讲，我觉得我想看。
0: 对，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啊？
1: 对，因为那时候呢，刚来台北，然后其实做家教是主要的啦。
0: 嗯，
1: 因为那个收入还不错，然后我也做的还算游刃有余。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失恋，然后都睡不着，然后有一天逛那个 PTT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调通的公关的工作。
0: 啊，
1: 然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而且我从小有个就是，人家不都说你长大以后要当什么吗？
0: 嗯，
1: 就我都记得我妈问我说长大当什么，我说我要当酒家女这样子。
0: 怎么那么酷？
1: 因为有那个场合是因为就是有一次跟爸爸公司就是去聚餐，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有一个就有一些女生都会陪大家唱歌啊聊天，我觉得好像很快乐
0: 啊。
1: 然后就我妈说，那阿姨是在做什么的？我妈说酒家女，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印象说，感觉做酒家女是就可以唱歌啊，
0: 又可以
1: 喝酒，
0: 啊，
1: 对啊，然后气氛都很好，什么的。他说 OK 好，那等到我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呢，我要尝试一下看看。我都还记得我去应征那个调通的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网路，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大学同学说，然后我本身又是个路痴，
0: 嗯，
1: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地址怎么走，然后骑到一半，我记得那个长安东附近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调通很多巷子嘛。
0: 嗯，
1: 然后我同学就说，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sign 叫你不要去应征？
0: 嗯，
1: 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叫我要克服就是各种困难然后达到目标的一个 sign。 反正 anyway 我还是对，还是去了。对对对，
0: 嗯，然后
1: 觉得蛮好玩蛮有趣的。对，
0: 通常长大就不会执行那个小时候愿望，但你还是去实行了。
1: 对啊，就觉得说晚上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0: 嗯，
1: 对，而且去看看不吃亏啊。
0: 对，但是就是会有危险性，对不对？它有风险。
1: 其实那个是一个同志的公关店，因为我忘记有没有跟主任讲过。
0: 哦，
1: 对，然后我觉得那相对来说好像
0: 感觉比较友善，
1: 对，比较对。
0: 啊，
1: 但其实也还好。
0: 哦，
1: 对，还是蛮多危险的。
0: 哦，
1: 对啊，
0: 所以对 Joanne 就是觉得哇，完全就超乎你的想象，就这个人很妙这样子。
2: 对，可是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内心跟外在很反差的人，就是你看他刺青啊，然后就是好像从事很 fancy 的一个工作啊，这样外表光鲜亮丽，然后穿个厨师服，然后在厨房呼风唤雨这样，但其实他内心是一个极其纤细。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剧组就是在那个入暑然后到那个美浓去出外景的时候，我们衣服从头到脚没有一秒是干过的，然后他自己也热得半死，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关心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吃冰，你们要不要喝饮料。
0: 嗯，
2: 然后还趁就是他一直说你们要不要吃那个真的很好吃，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我去上个厕所回来他已经买来在我们放在我们器材车上了。
0: 哦，
2: 对，然后是他会希望就是剧组可以早一点休息，然后他就就是要求他的朋友来接送他回家，而不是让剧组载他回家这样子。
0: 嗯，
2: 对，
0: 很贴心。
2: 对，他就非常贴心这样。
0: Joanne认识了很多面向的生容，可是我们永远是删掉的比留下来的多嘛。 齁，

0: 那你最后怎么去留说，诶，我这个纪录片它只有30分钟，其实是很短的，诶，那你要怎么去想我最后要留下什么？
1: 嗯，我昨天还特地算了一下，我大概实际总长拍了大概3000多分钟。
2: 哇哦。
1: 然后最后的最后现在修了37分钟出来。对，就是大概就是100:1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嗯、对，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哦，跟比跑马拉松还爬玉山一样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每一秒都是你自己掏心掏肺，然后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然后得到的素材，然后你却要在这个时刻就是拿刀子直接把它剪掉。所以就是只能现在就会把故事聚焦在就是为什么一个就是20年前想要逃离原乡，逃离那一块就是他曾经唾弃的土地，但是会却在20年在台北流浪20年之后会想要回到这块土地上。对、嗯、所以就是会把故事聚焦在一个梗概上面，然后再把像刚才讲的那个调通的故事就舍弃的把它拿掉这样子、嗯、对对对。
0: 制作人有给我看那个短短的预告、嗯、其实预告就很打动人欸，很感人欸。
3: 真的，我其实真的蛮期待的。
0: 真的、啊、你还没看过？
1: 我故意不让他看
0: 啊，就要到真的首映了再看嘛。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哦、那申荣自己有，你有什么是诶，我讲出来了，我分享出来了，然后一度会觉得诶，会不会太个人太私人，或是诶，我没有想到被Joanne勾出了什么我本来没有要分享的东西。
3: 回家这件事情吧。
0: 可是他本来不是就是要拍你回家这件事吗？
3: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这件事情、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因为来台北，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到某一个年限之后，我想说要换个地方住。那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很多缘分跟因缘巧合而组成的、
0: 嗯、
3: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问到关于对家庭这个想象什么的，就一时之间有点回答不上来，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哦、因为我说欸，不能剪哦，这个这样子
0: 啊。真的？
3: 对啊。
0: 哦，
1: 你也知道的，纪录片导演通常听到说不能剪的、嗯、绝对要留
3: 下
1: 来。对
3: 啊，
1: 对、
0: 哦。
1: 但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就是最后影片长什么样子，
3: 但我觉得很紧张很彷徨欸。对、
1: 哦、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就是因为我在美浓访问他，也在台北访问他，就是在不同地方工作场合或者休息的场合都访问他。那他就是常常会讲到哭。
0: 嗯，
1: 对。然后他就会说可恶，我根本就不想哭，为什么这个时候
3: 不想哭？对
1: 对、嗯、然后他甚至还会说可恶，我竟然输给谁谁谁谁谁，他都没哭，我为什么要哭？我就想说、这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人家比较。
0: 嗯，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讲到回家大概
3: 大家都会哭吗？
0: 我觉得欸、哦、我觉得应该是，对，因为大家都是牵连会很深的这样子、嗯哦、但嗯，我们需要跟观众透露一下嘛，就是这整个的故事大概会说到什么？
1: 哦，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是一路从进工作的地方开始记录，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内湖那个游戏橘子的员工餐厅当那个私厨这样子、嗯、那这是一间号称全台湾最幸福的员工餐厅这样子。 对，然后他在那边当私厨，然后就是影片里面就是当然会带到就是为什么他想要逃离美浓这样子。对、嗯，因为就是他小时候来自于一个很压抑的家庭吗？可以这么解读吗？
3: 可以。
1: 对，就是父母都会用那最毒药的那三个字叫做为你好。对，为你好，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读雄女啊，你以后要读台大啊，你以后要出人头地啊，你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是只能好好的用功读书，所以除了读书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他的画画比赛曾经是全国冠军
3: 啊。没有没有靠冠军啊，第三名而已。
0: 已经很厉害了。
1: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应要被压抑在父母对你的期待之下、嗯嗯、那在这样子的就是希望落空的前提之下，他有没有好好的长大？我记得我最后就是最后一天就是决定要杀青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他说，那静，这30几年来你觉得你有好好长大了吗？
0: 嗯，
3: 我忘记我怎么回答了、欸，
0: 那你现在听到会想怎么回答？
3: 有没有好好长大、哦、我觉得可以算是有、欸對啊嗯、想做的都有在慢慢的执行这样子對、
0: 嗯、而且其实你会走到主厨这条路就是很误打误撞对不对
3: 对、
0: 哦、因为他并没有在你原本想到要做的事你只是好奇、嗯、对不对
3: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在厨房里面工作、
0: 嗯、
3: 对
0: 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啊，可能去澳洲或者是去哪里工作的时候、嗯、不小心进了厨房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嗯、
3: 还算可以做对
0: 嗯对啊这个不小心发现自己的才能我觉得是一个 blessing 欸
3: 因为那时候进去厨房我去澳洲是大概12年大概15年前左右吧
0: 嗯
3: 然后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些餐厅就打工做外场然后我曾经也是会跟老板说我想要进去内场试试看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在外场他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嗯、对可是因为在澳洲然后西方国家我就觉得他们的就是这个想象好像是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你就做啊你做不来大家也不会互相的折磨跟消耗对所以、
0: 嗯
3: 真的在厨房工作是从在澳洲开始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白天我早上会先去咖啡店上班、
0: 嗯、
3: 然后中午呢又去一个餐厅做外场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就有一天是我生日然后在一个镇上的一个饭店用餐然后吃完饭就只是经过厨房我就问说晚上缺不缺洗碗的这样子
0: 对那时候是单纯想要赚外快
3: 对就想说把那个空的时间都填满啊对感觉就是、这个钱不赚好可惜哦
0: 嗯
3: 对
0: 然后还真的缺洗碗的
3: 真的是缺洗碗对然后主厨就看了一下我他说你有带履历吗我还真的有带我都会随身携带就是看到喜欢的餐厅我就会投一下这样子、
0: 哦、
3: 然后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就来上班
0: 嗯
3: 对然后刚好隔天就是因为那个饭店在海边嘛然后他前面可能用餐人数大概在200左右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婚礼刚好隔天就是婚礼然后前面又有用餐然后忘记所以就去洗碗但洗碗好像洗不到半小时因为太缺人做菜所以就被抓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嗯、然后就再也没有洗过碗、
0: 嗯、
3: 对对对
0: 而且你就是也胆子很大啊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太会做菜
3: 我不会然后因为对于那种做菜因为我很爱吃嘛然后所以我去餐厅上班就是因为我觉得哇还可以免费吃东西而且西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料理的节目所以会有很多想象跟期待在厨房上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样、
0: 嗯、
3: 对好像很厉害、
0: 嗯、
3: 对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反正如果真的不行他们就会叫我滚嘛那我自己待不住我自己也会滚啊对
0: 嗯
3: 对但
0: 我可以想象就是我看预告啊就觉得这应该是蛮赚人热泪的对我觉得会、
3: 欸、
0: 我觉得会很感动人欸就是两个女性你们因为拍纪录片这件事你们发现了一些很共通的可能是对于家乡的情感或是我们人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决定齁那拍完之后你们觉得对你们自己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1: 其实我觉得整个在这个不管是记录啊还是剪接的过程中，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自我的叩问吧。
0: 嗯，
1: 对，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也可以去思考说，就是我们的关系这个课题啊，就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或是说你跟你工作同事的关系，甚至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因为特别是因为回到他的家乡美浓去跟着妈妈一起生活这样子，我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小时候啊母亲是我们仰望的人，嗯，我们想要成为，以后想要成为像他一样。那等到我们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因为荷尔蒙作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会觉得母亲很唠叨啊，因为她是为你好啊，你就开始觉得她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可是当你进入中年或是就是年纪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父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气力的可以骂你或是管教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哇，她变成就是你想要守护的人呢。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静就是我们是自愿不成为母亲， 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看着父母

0: 这样子一路过来，特别是母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可以燃烧殆尽自己，连灰都不剩。对，然后这样子再
1: 来，但哈、哦，有三只猫对我就是仰望的对象了。我一只乌龟什么的都没有养哦，我就愿意养猫，已经是很伟大的母爱了。
0: 哦、谢谢，怎么那么好的那个？
1: 那对俊呢？你觉得这次这个访问，你觉得你有什么很新的发现吗？
2: 觉得好像，就重新审视自己跟周遭的人事物的关系，这样子，就像刚刚Joanne说的。然后我同时也在Joanne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他刚说我很细心、很贴心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才是，因为他有一天竟然拿给我一个水壶吗？还是什么随行杯？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他还说，你喝这个，然后呢，维他命，你吃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心想说，我靠，你好像我姐还是我妈，而且那是那种不容拒绝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可是我会觉得说，好像也是我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同事也会说，啊，你是我阿嬷是不是？对啊，他说我。你管我会不会饿或肚子，就是想不想干嘛、嗯、我自己想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干嘛、嗯、不用你在那边一直讲之类的。然后又有时候过度关心或什么，然后我对，然后会这个过程中刚刚九安有说到嘛，我们就是我是自愿不想当母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样子的人。然后同时我也会很希望玉莲就我妈可不可以有时候做一下自己这样子、嗯、我觉得做自己很重要。
1: 然后这一次很重要的会要爬树的关系是母女，对不对？
0: 嗯，
1: 也有访问到妈妈嘛，对不 对,
2: 对。
1: 那 Joanne 你又问到的这个母女关系你看到什么？
0: 就是相爱相杀吧、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分亲近的人的时候，我明明很想关心你，可是我会用反向的方式，然后就会说你干嘛又不穿外套、你干嘛又熬夜、可是我是想关心你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睡觉啊，你可以好好吃饭啊、你可以就是不要就是因为晒太阳长出很多斑啊什么的、对，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讲话。我跟我妈也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光听你们的故事就大家可能就会很有共鸣。但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观众看了下一站美浓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感触，会想要给观众什么？
0: 我会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就是看见就是怎么样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勇气这样子。可能在你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或是在你比较困顿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就像毛线一样好像很混乱，可是我们的主角 Jean 他本身也是就是那么混乱的人，可是可以在透过这30分钟我们的整理之后，可能可以慢慢的在里面就是照见自己曾经的挫败啊，曾经的混沌，可是最终其实你还是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一片黑暗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美浓最美的那一座，那个叫什么山？
2: 美浓很多山、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俊呢？你觉得？
2: 我觉得我蛮讶异的，就是我觉得跟导演有一些重叠，因为我这边有就是写一些memo，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啦。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觉得难免一路上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有时候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觉得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说哦，就像比如说纪录片这件事情会觉得说有人要看吗？对、对，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困难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我自己想象出来，其实并没有这些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就解决，然后相信自己，对，然后同时我觉得要广结善缘、对，要广结善缘，对。
1: 哦，那回到一开始Joanne说有问Jean说你有好好长大吗？好、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纪录片导演啊或是主厨啊这种 title， 你觉得你长成什么样的大人，会怎么说自己？
0: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哇，我没有思考过，但 可是我可以很真

0: 切的说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比以前那个讨厌自己的我来得好很多，我也要跟过去那个讨厌我自己的我啊，很老实哦，就是我也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就是你不要担心，就是未来都会变好的。
1: 嗯，那静呢？
2: 我小时候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
1: 对
2: 但是
1: 想成为酒家女，就是
2: 酷的大人。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其实是看不太到自己的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但是至少就像我表妹嘛，我两个表妹，但他们自己主动跟我说他们觉得我是家里最酷的姐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有时候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年纪小我蛮多的有几位，他们也会说我是一个很酷的姐姐。
1: 哦，真的？
2: 对，然后就说哦好，那我可能真的有一点那么接近很酷的人吧。
1: 他们有说那个酷是来自什么吗？
2: 不知道，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1: 哦，
2: 对啊，
1: 所以你没有再问他们？
2: 我没有，因为对，
0: 因为他都会说
1: 不准叫我姐。
2: 对对
1: 哦，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会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2: 真的吗？
1: 对啊，
0: 我觉得看了影片
2: 到底
0: 什
2: 么意思，
0: 更
1: 可以理解。
0: 对对对，我觉得酷可能不足以解读他这个人啊。
2: 现在会说酷吗？年轻人，
0: 没关系，我们那个可以自己查那个中文
1: 字典，很好用，我觉得。
0: 对啊，
1: 就是它可以概称，就是你一讲就大概会有一个方向，但它又不是很局限某种什么样的人才是酷，它好像那个 range 很大，但是就是做自己吧，哈。至少是很做自己的，
0: 没错，就是再怎么受伤，再怎么就是不被理解，可是至少你去走在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上，然后哪怕只是散出一点点光芒，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被看见，这样子。
1: 感觉它是可以让大家很共感，然后又有你要说激励吗？但好像又有哦，我觉得我本来不想用激励这两个字啊，就觉得他好像
0: 太鸡汤了。
2: 对啊，
1: 对对对，但可能某种程度会吧。我觉得看纪录片好像那个人生故事好像某种程度都可以有这个，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人跟我有哪里不一样，可是我们又有哪里很像，所以好像从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我觉得就是受到激励，就是就像俊说的，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这件事。今天非常感谢Joanne和俊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4: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5: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4: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宛如。各界很关心台湾的人工生殖法修法进度到底如何呢？行政院会还停留在2025年12月份由卫福部出具草拟的法案修法，目前送交立法院审议。那在立法院的部分，今年7月份完成了初审，其中争议最大的代理孕母目前是跟单身女性还有同志适用者脱钩。代理孕母这件事情在这几周也成为了在台湾广大讨论的一个焦点，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惊悚的新闻，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讯息。这个是在台中地检署侦办了跨境非法代理孕母的案件，其中两名中国籍的人士主导定制婴儿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分工根据台中地检署还有这个移民署相关的侦办还有调查发现。

0: 线分工非常的缜密，而且跨境在不同的国家钻了法律的漏洞，包含在台湾、在泰国还有马来西亚三地分工。在台湾总共前后目前查出来，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6月份，有22名台湾的男性委托生子，每一胎要生孩子，代价大概是台币200万到450万元不等的费用，可以说是以商业代孕最普遍的美国，到疫情之后相比之下，一半甚至是1/3不到的金额就能够委托代理孕母生下孩子。最终，在这段时间之内，台中地检署查到了，光是这个犯罪集团就有25名的新生儿在台湾出生，而且其中另一个争议点是21名的小婴儿通通是男性，占比达到84%。尽管没有办法再透过比例这件事情直接推断有性别定制的事情，但是以自然生产的性别比例来说，确实相当离奇。那台中地检署侦结之后，目前是依照违反了台湾的人工生殖法起诉3名这个犯罪集团的人士，其中2名是境外的，是中国籍的这个男子，是发布通缉当中。那在根据检方提出的相关的讯息是，怎么会发现这件事情？因为好多名的泰国籍的女子在台中生产之后逾期停留，而且他们的这个路径途径其实被掌握了之后，发现非常的相似，通通是在怀孕后期，大概是8个月左右，以观光免签的方式入境台湾，生产之后非常快速，几天之内就直接离境，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台中同一间妇产科诊所。那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是由台湾男子透过 DNA 的这个检验之后，直接办理生父认领。那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其实就会同了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还包含了跨境刑事局、卫福部的相关人员，还有台中市的卫生局着手调查，因此就揭露了定制婴儿的这个跨境集团，到底它的运作方式，如何缜密的跨国分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之后，其实也开启大家更多的了解，同时讨论的空间。最主要，这个跨境集团它在广告上主打是有生育需求的台湾男性，不管是单身的或者是同志的，那跨国分工的模式是先在这个提供男性生殖细胞的台湾生父飞到马来西亚取精之后，这段目前检警还在调查的是否有可以直接指定胎儿性别。接下来，这些台湾男子会再飞到泰国挑选卵母，也就是他们会透过像是这个线上购物的选择方式，挑选从外表，然后身高体重最基本的学历、个性等等的资讯，选择了他们希望受精的提供的这个卵母，再由另外一位女性，同样也是泰国籍的代理孕母负责怀孕。那以提供女性的生殖细胞这边是怎么运作的呢？提供卵子的这个女性从泰国一样飞到马来西亚取卵，那人工生殖的体外受精形成胚胎之后，再植入同意成为代理孕母的女性体内。代理孕母确认怀孕之后，就返回泰国养胎，一直到怀孕超过8个月之后，再透过观光免签的方式进入到台湾待产，同时生下孩子。检方就说了，新生儿出生之后，这个集团会安排 DNA 的鉴定确认跟生父的亲子关系，接下来就会协助台籍的生父办理出生跟认领的登记。那么，检警在今年六月份到这个妇产科诊所搜索的时候，就查扣到了代理孕母的分娩记录，还在现场直接发现有好几位正在待产中的代理孕母。 那检警就透露了，这个集团大约在过去这一整年当中，有22名的台湾男性委托，同时有25名新生儿在台湾出生。那目前涉案的人员是以盈利为目的，因此检方起诉，同时最主要的罪嫌是以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意图盈利从事生殖细胞居间介绍罪嫌，因此起诉对这个3名涉案人提起公诉。那事情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前后至今哦，其实有这当中非常多的角度，还有非常多不同的视角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以台湾来讲，最基本的目前就是没有开放代理孕母。那目前以公诉的方式，以违反人工生殖法起诉这3名涉案人，到底起诉的点、重点，还有他们违法的部分在哪里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有一些疑惑。明明其实不管是网络上 YouTuber 的分享，或者是也许您的身边亲朋好友，都曾经有台湾人到海外进行人工生殖，不管是生理男性或者生理女性，也为什么有一些都在线上主打可以协助台湾人到海外人工生殖的这些，公司行号，有些是可以公开营业，但为什么这次的事件却会遭到刑事起诉？其实，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底台湾目前现行法令上，人工生殖对于海外生殖中介画出的红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很细致的在检验，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到底这些中介有没有介入生殖细胞交易？以台湾目前人工生殖法的条例来说，所有的犯罪事实必须是要关乎到有没有介入生殖细胞酶合。过去曾经有一个案例是协助这个委托方是到美国进行人工生殖，当时委托者是一名单身的女性，她委托了一名男子使用自己的卵子到美国买了精子银行的精子受精，自己回到台湾生下孩子。她因为对方提供的这些居中的协助，因此支付了1万美元左右的代价。最后，这名居中协助的中介虽然曾经有被士林地检署起诉，但是法院是判无罪的。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这名委托者他是自己到美国挑选精子，同时，他是在精子银行网站浏览挑选，直接付款给精子银行，再把他选中的这个捐精者编号交给医师。所以当时法院认定，虽然这名中介他提供了医师的名单，提供了精子银行的相关资讯，还有到美国当地的医师服务、安排住宿、机场接送，甚至陪同看诊，还有翻译，但是实际上，这名中介他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他替这名单身女子接洽生殖细胞，或者磋商价格，或者订定相关的合约。所以当时法院就是依据台湾目前现行的人工生殖法，罪证不足，因此判了无罪，没有办法证明这名中介他协助国人到海外人工生殖，同时有居中透过生殖细胞盈利。但是同样是另一个主张自己只有提供资讯的中介的案例，就完全不一样了，是有罪定验的。另一个发生在台湾的案例是一对不孕的夫妻透过中介到乌克兰寻找代孕，那当时前后支付了包含签约金还有整个流程的费用。这对不孕的夫妻，异性的夫妻飞到乌克兰，丈夫取精之后，乌克兰当地的捐卵者提供卵子进行体外受精，最后再把胚胎植入代理孕母的体内。当时这个中介同样是变成自己只有提供资讯，并没有靠着胚胎代孕获利。当时一审也因为没有办法认定两个人收取佣金，判了无罪。但是二审高院是综合了中介的 口述还有委托夫妻的证词相关的合约跟社群通话软体的对话，还有订房资讯各种收据，认定了这个仲介他们签了合约之后，还提供了捐卵者的资讯，甚至联络了乌克兰当地的代孕公司以及仲介，还陪同前往乌克兰抽取当中的佣金。所以当时二审高院认定，这不只是单纯提供海外资讯，而是为客户居间介绍卵子，还从中盈利。也因此，当时这个仲介他就构成了触犯人工生殖法第31条的图利居间介绍生殖细胞罪。最后这个仲介有两位分别被判了3个月跟2个月的徒刑，那全案有罪确定而且定验了。所以特别的是，当时法院也把介绍代理孕母跟介绍卵子两件事情是分开的。依照现行台湾的人工生殖法来讲，就是因为代理孕母这件事情是脱钩的，但是如果有涉及到介绍仲介生殖细胞，那就是有罪了。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的台中的定制婴儿的这件事情，尽管目前检方是起诉了，而且举出了犯罪事实，但是这个业者到底介入的程度多少，以及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资讯，确实这22名的台湾男子都是透过这个仲介的方式到泰国去挑选了不同国籍甚至是不同族裔的卵母，最后再安排去马来西亚取卵制作胚胎。这些事情依照台湾目前的人工生殖法来讲，全部都是有涉及到中介生殖细胞的交易。所以尽管台中这个定制婴儿的案子现在是在起诉的阶段，但是接下来法院会如何认定，恐怕就会是要查清楚这其中介入媒合生殖细胞的案情到底有多深。其实在台湾现在不少的业者都是在进行海外代孕的服务一条龙的广告，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的法律其实没有任何关于海外代孕仲介罪，因此包含业者只是刊登海外代孕的广告，或者只是介绍合法代孕国家提供相关资讯，哪怕是全程一条龙协助到海外住宿翻译看诊等等的，这些事情依照台湾的人工生殖法目前是没有办法定出任何的罪责的。所以回过头来讲，以台湾的法令来讲，目前如果仲介精子或卵子是有罪的，但是仲介代理孕母恐怕还是无法可罚。所以这件事情回到目前台湾的人工生殖法当中把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脱钩是有待讨论的，这也是在这起事件被揭露之后非常多正反双方的讨论，因为显然法律跟不上现在时代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没有法令相关的规范或者能够定罪，不代表这件事情就不存在。尤其是像这次看到的台中定制婴儿的案件，委托方以每一名新生儿200到450万新台币不等的价格委托，但是最后根据目前检方透露出来的讯息，代理孕母的泰国籍女子拿到的不到40多万，甚至还有其他恐怕是不能说的秘密，这些事情都还在调查当中。我们的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从时事当中分享非常猎奇，或者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回馈是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在台湾存在着定制婴儿的这件事情。不过其实把这个视角回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超过20多位这些泰国籍的女子愿意成为代理孕母，然后顶着大肚子怀孕到7、8个月的时候再以观光签证入境台湾，这个产业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实这些事情最主要就是以这一次台中地检署起诉的这个犯罪集团 采用了一种很规避法律的跨境分工。在马来西亚，取出

男性的生殖细胞，同时依照检方取得的部分的 LINE 的这些社群对话软体的记录，发现是确实进行性别筛选。要挑选性别，其实还得付出更多的代价，就是要花更多的钱。在马来西亚的医疗环境当中进行试管技术，同时筛选胚胎，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法律是明文禁止的，是除非有涉及遗传疾病，否则筛选性别这件事情在台湾不可以进行，但是似乎在马来西亚找到了一个漏洞。那么在生母端，在泰国进行，利用泰国相对丰富而且成本比较低的外籍卵子库，以及另外一条支线代孕网络，所以在泰国进行挑选卵子，同时在泰国人工受精后，让泰国籍的女子受孕。接下来利用台湾泰国的观光免签入境，还有台湾的生产医疗水准分娩的水准其实相对是成熟的，也当然能够找到愿意配合的妇产科。产后最重要的是，台湾的民法现在规定的是以生父认领非婚生子女的方式，所以台湾的男子从头到尾只需要出钱，根本不需要经历所有的陪产检查的一切过程，直接在这个代理孕母生产之后到妇产科，透过 DNA 鉴定拿到了一张 A4 的纸，确认 DNA 的血缘认定，就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合法登记养这个自己的孩子，然后同时小孩也能够顺利的取得台湾的国籍，台湾的户籍。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要真的分析的话，一个生命是可以被定制的，只要出钱，有买家，就是提供精子的男性，以及能够被挑选外貌、品种，甚至是他的教育程度，还有家世背景的卵子供卵方，再找到一个愿意怀孕的出租生长空间的子宫的女性，最后在台湾合法取得国籍跟户籍，台湾的护照。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可以被拆解的组装流水线。在这个事件当中，也许听起来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但确实早就存在世界上。同时在这起事件当中，以泰国来讲，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已经有一些想法，甚至有一些疑问的，就是在泰国当地，其实在2015年早就已经禁止了商业代孕，但是为什么在泰国当地还是有这么多女性愿意从事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分析的话，恐怕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背景，包含在泰国当地的其中一个分析是佛教为主的国家，很多接受访问在学术研究当中愿意从事代理孕母这件事情的女性，除了金钱动机之外，会因为佛教的积功德，然后累积善业，帮助他人，合理化了自己的一个选择。同时有不少泰国的女性要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所以也许在很多的文件和研究显示，如果全然的描述这些泰国女性都是自愿的，恐怕也是会相对简化。那在泰国当地其实曾经被称为亚洲的子宫，在2000年左右，它是全球商业代孕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其实当年在台湾、在美国、香港或澳洲都有不少的异性不孕夫妻或者同性的伴侣相继到泰国去制造自己的孩子。除了是价格相对低廉之外，在当地的医疗水平其实没有到太糟糕的状况底下，在当时就被很多的新闻媒体或者是研究单位就称泰国就好像是亚洲的一个子宫，就像是在乌克兰的状况一样。什么事情改变了呢？在2014年的时候，一对澳洲的夫妻委托了泰国的代理孕母代孕，其中他是一个双胞胎的孩子，双胞胎当中的男婴是离病的，患有唐氏症。最后这个澳洲夫妻直接从泰国带走了健康的双胞胎的妹妹，
但是男婴是遗留在，就是留在泰国，不愿意带走。同时，日本也有富商直接在泰国的诊所委托了多名的泰国女性代孕。当时破获的时候，发现有9名的婴儿跟还在怀孕当中的代理孕母。最终，法院是零零前后零零总总数了大概有13名的婴儿，但其实还有其他的报道指出，大概他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产下了大概17位的孩子。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泰国引发了非常广大的反弹，可以说是丑闻等级的案件。所以当年泰国的议会就禁止，全面禁止商业代孕，甚至被抓到的话，刑罚、刑事处罚是10年的监禁。可是，其实距离2015到现在已经11年、12年之后，在商业代孕的市场根本就没有完全消失。中国大陆有很庞大的需求，泰国当地的居民也有经济的需求，所以灰色地带始终是这些求子不得、自身不孕，或者是同志伴侣选择的一个地点。那也因为其实泰国当地修法的进度也非常的缓慢，所以在法令真空的状况底下，跨国的定制婴儿集团就把泰国还是都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供应点。最重要的像是在其实有不少的欧美的研究者也曾经都针对泰国籍的代理孕母访谈，那当地的代理孕母其实也多半的说。有些人是远离家乡，或者是在异国取卵，或者是要异国分娩，这件事情是很缺乏法律保障的。但是为了改善生活，所以还是从事了这件事情。当然，回到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有讨论代理孕母这件事情，从来就不是因为有没有立法，这件事情就不会存在。没有法律，反倒是把这个自然存在的一些需求推向了更灰色的地下化而已。到底是要走向美国全商业代孕的法规，同时还有许多的保障，还是偏向欧洲国家的社会性利他的代孕？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在台湾这次发生在台中这个定制婴儿的事件。非常多的讨论是聚焦在人权的剥削，或者是女性毫无自身的选择。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恐怕回到了事件本身，还是因为台湾过于落后的法律政策，完全没有办法跟上现在时代的发展。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想在台湾的立法院或是卫福部目前定调的方式，最主要的回应就会是。禁止商业代孕，同时代理孕母脱钩。可是接下来，我想，禁止是没有办法消灭需求的。所以，在能够最完善的保障女性身体自主权不被经济的胁迫，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时也讨论到的是这一整个产业链、这一整个商业局当中最没有任何选择权的是被生下来的孩子，孩子未来能不能够有？健康资讯的知悉权，如何落实儿童的最佳利益？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要怎么能够保证生命，并不是称斤论两？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是接下来台湾在拟定修订人工生殖法，或者有没有机会能够朝向代理孕母专法讨论的方向，一个千万不能够被忽视的视角。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平等的爱，或者是成家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大家一起重新思考的。在节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王菲的歌曲《人间》，她在歌词当中就写到了：“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以后每一个梦都不会是一场空。不管是在这个跨国产业链当中的哪一个角色，每一个人，我想都有自己各自。”不太能言说，或者是，也不太为外人道的苦衷。但是从一出生就被选定规格，甚至没有办法发声的孩子，恐怕也是当他来到人间之后，也需要承担更多沉默的代价。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这集的节目到这边，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要来跟大家介绍哦，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社区的故事。因为前一阵子我看到他们呢，一个社区，然后自己办了一个艺术节，叫一点点艺术节。哎呦，名字好可爱，而且我看他们整个进行的方式非常有创意。重点是我很讶异的发现，办这个活动竟然是在地的一个这个独立书店哦，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宏雅书房。而这个宏雅书房的老板跟老板娘哈，哇，他们呢不只是平常哈自己的书店也要照顾啦，而且在他们书店里面也有很多一些文化的活动。那重点是他们夫妻俩还投入了，就在嘉义这边有个社区叫做新店社区，请

0: 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邀来的他们这个夫妻档哈。那首先现在在线上的，这是洪雅书房老板娘哦，她的名字叫徐嘉玲，但是她是我外号叫阿甲。Hello， 阿甲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甲。
0: 这个前半段由阿甲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呢，这个一点点艺术节，请问一下你们这是第一次办吗？
1: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这个社区办一个一点点的艺术
0: 来
1: 节。
0: 来来，因为我跟你讲，以往我们在讲社区的活动，我们访问到要不就社区发展协会的人，要不就是可能在地，可能村长也有可能啊，我头一次访问到那个书房，独立书房，然后又帮社区在办活动的哈。而且可以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真的一开始误以为说为什么台北新店有办这个活动，结果仔细一看，原来在嘉义。来介绍下这个社区的名字，它为什么叫新店啊？
1: 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算是嘉义市比较边缘、比较后来才开发的地区。那它一开始就是因为有一个干妈点的产生，所以就取了叫新店的一个名称这样子。
0: 啊，这样子。它如果比较后开发的话，嘉义是嘉义市还嘉义县？
1: 嘉义市，但是它很靠近嘉义县的啦，
0: 所以是比较接近。所以这里算是丘陵还是山区？
1: 算是盆地
0: 哦，盆地，我知道，比较像浅山地区这样子
1: 的。对对对，有点对。
0: 哦，浅山地区好，所以有自然的环境，对不对？那如果是浅山社区，跟我们想象中的，因为嘉义市也有很热闹的社区啊，哈。所以这里不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不是一个很热闹的所在，
1: 就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地方啊。就是它除了有住宅区啊，但是它还保有一些农田啊，或者是一些竹林这一类的。
0: 还有竹林啊，那不错。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啊？
1: 就是因缘际会，因为我们
0: 你们来到搬迁到这里多久了？
1: 我们搬到这里第三年，然后因为我们原本是在比较市区、比较闹区的地方，但是就是有时候办活动，可能大家要停车不是很好
0: 哦，
1: 不是好，
0: 对对对，市区看似方便，但是停车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刚好那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搬到一个看可不可以找到空间比较大，那我们办活动也会有比较多人来参与的。
0: 所以就这样，真的是因缘际会呢，有这个缘分。然后据我所知，因为阿甲自己本身说你自己所读的专业就跟社区营造有关，对不对？
1: 对，我是念那个台南艺术大学建筑研究所的社区。
0: 我访问过一些你们的同学，可能是学长学姐啦，哈。因为南艺大在台湾的社区营造来讲，他们真的培育出非常多的人才啊，所以这个
1: 前面投入很多，这样
0: 了解你的背景一点也不讶异。为什么是一个独立书店的老板娘跟老板一起来办？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那个艺术节名字也很有趣，叫一点点哦。来讲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发想，因为会办一个艺术节，为什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还有名字它有什么意涵呢？
1: 就是一点点艺术节呢，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其实才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一点点开始切入，感觉比较。然后，而且因为一点点，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太用力的时候，反而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所以就是一点点尝试，一点点观察，然后一点点的改变，那从这一点点就可以慢慢的累积这样子。
0: 好棒、啊。不过听得出来，这样子你解释这个名称之后，我觉得是有企图心在这里面哦，就是希望明年后年能够继续办下去，这样是不是？
1: 每一年都多一点点这样子就可以。
0: 哇，真的很棒。好，那个活动名字是有它的一个深意所在啦，但是坦白讲，社区活动可以很多种啊，对不对？你们挑的是艺术节哈。来讲一下，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可以有很多种活动的选项嘛，艺术节的话坦白讲 它那个背后你要耗费的，我们看到台湾也有很多各式各样艺术节。

0: 哈、哦。那当然有的是有官方的资源啊，宣传的这些管道啊，哈、哦。那人家的经费也不一样、嗯，你们这是完全就是自发的，哦、对不对？差很多、嗯。我们觉得有时候艺术节不在大小，在它的一个生命力，哈、哦，还有它跟所在的这个社区这片土地的一个连结，哈、哦。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看到有那个新闻照片嘛，哈、哦，你们这个活动里面是。艺术节的话是说透过装置艺术还是艺术活动来呈现？
1: 应该是说我们原本是想要让大家从艺术的背后去看到这个环境的问题这样子、
0: 哦、
1: 但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就去看到结果嘛。
0: 对对，
1: 那很多社区他在推生态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生态是一个很长远的路嘛，
0: 嗯，
1: 在短期内是看不到成果，所以常常推着推着就会好像就没有，就有人就觉得说看不到效果，
0: 嗯，
1: 然后就放弃了。那我觉得用艺术的手法，就是说它可以付出一些心力，不管是动作也好，它会在短期里面看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对他们加强他们未来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就会比较。比较容易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看得到的这样子。
0: 哦，因为有时候一些艺术节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但是可能社区来讲，可能在地的居民也许他是用观看者，但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节是整个社区居民也投入进来，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期待说这个艺术品它要多美，
0: 多么精致，或者艺术的定义有时候那就是大家各自有主观的一个想法啦、哦、
1: 对，那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劳动居民就是让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然后去想说哎，自己其实是可以为这个社区做什么事情，或是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来看到这个新店社区的生态环境的议题。
0: 嗯，
1: 对，其实不是想要创造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而是透过跟居民一起来互相的来共创什么东西这样、嗯、
0: 这才是你们真的要办这个艺术节的很重要的意义哈，因为要唤醒的是大家对环境的相关议题的一些重视嘛，哈。
1: 对。
0: 那我看到你们在今年，因为这个艺术节算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可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是透过他们办的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第一个在嘉义市这里的新店社区，哈，这真的也是很有活力、很有故事的一个所在。还有就是宏雅书房他们呢用这样的一个创意跟巧思，我觉得可以引发很多的思考哈，也很多的关注。那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今年是四组的作品哈，
1: 嗯，
0: 而且艺术家团队居民连孩子都一起，小朋友也一起参与啊。
1: 对，因为其实小朋友重要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家长说大人不是这么有兴趣，但是他会因为小孩的关系，他要试着去理解他的角度，然后也会跟着他一起去走这样。
0: 阿甲刚刚讲到一个关键，我就在想啊，你知道我平常就是我只顾自己生活的人，对不对？齁，因为社区居民大家真的就是每天为自己的生活，每天为三餐为自己的日子在那边奔波。坦白讲，就算他认同你的理念，一时之间说你让那大家愿意投入，那也不是容易的事齁、哦、但很聪明哦，从小朋友吸引小朋友哇，家长就会帮着哦，这点真的很聪明。好，所以呢这个这么多人一起完成，我看有四件作品嘛齁、
1: 哦、
0: 一个叫做李山生物创作什么创作所。好，先跟大家介绍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呈现啊？
1: 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他在学校读书，他不一定会真的理解他周遭的环境。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是前面就先安排的这个这个社区的唯一的幼稚园，就是慈幼幼儿园这样子。
0: 社区里有一个幼稚园，所以你们把这个幼稚园做了什么样的改造或展示啊？
1: 哦，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以就是带小孩、嗯、然后去认识这个社区的环境、嗯、还有包括这里的生态、
0: 哦、
1: 然后他去理解说这个环境其实有很多丰富。

0: 普的生态，比如说鸟类啊、昆虫啊，还是青蛙，然后他们就可以透过他们想象，然后来想一下说适合生存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有哪些，这样子。
1: 嗯，所以就借以幼儿园这个场所，然后把它变成里山生物创物所嘛，创作所。
0: 对对对，
1: 好，但是因为是有艺术作品的吗？
0: 就是小朋友的创作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看你怎么对艺术做定义，这样。
1: 就是小朋友的作品，但是是带着他们去参观，就是让他们了解社区之后的作品吗？还是？
0: 对，就是我们先介绍了社区的环境跟生态让他们认识。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就创作蛮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创作一个会飞的鸟。飞的鱼
1: 会飞的鱼。那请问一下，到底听了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啊？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区是有一个北排灌村，那个北排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水泥化石种嘛，所以那个波坎是很高的。那如果这个鱼要在这里生存，它可能就要会飞，它才有办法在这里生。
1: 大排就是一个类似像水圳那样的
0: 排水沟，对对对，但是我们是水泥化蛮严重的一个水圳这样。
1: 哦，所以这里的鱼有鱼吗？
0: 其实是有些，因为这条，应该说这条水道其实蛮长的，有些段落它是看得到，
1: 还是看，但有一些段落可能比较难，就对了，是
0: 吧？就是有些段落就是水泥化的会比较严重，那有些有些区域其实还是维持蛮自然的状态。
1: 哦，了解。所以在讲解过程当中讲说鱼可能要会飞它才能够，
0: 或是要会爬它才有办法有机会在这里生存。
1: 哇哦，所以小朋友就创作了一个叫会飞的鱼这样子哈。
0: 对对
1: 啊，我常觉得孩子的不管他的画画他做出来的什么样的一些作品里面齁，其实是充满了想象力的，那个大人有时候真的是追都追不上那一种齁。哇，
0: 对，
1: 很棒。
0: 他们就会想象这些生物有什么样的技能，比如说他可能要会变身啊，他可能要会爬，可能要会飞，可能要变得很硬，这个就不会让其他生物吃掉他的这种想象这样子。
1: 好哦，那第二个叫欢乐鸟派对，这是作品还是活动啊？
0: 这个是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共创的活动，但是后来这些这个是新店社区的长辈跟艺术家一起创作，所以他们也创作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鸟类这样子。
1: 用什么材质吗？
0: 它主要是用报纸跟回收的报纸跟一些纸浆，
1: 然后做成不同的鸟，是那种写实版的鸟还是天马行空的那一种？
0: 他们很有想象力，然后鸟都非常可爱
1: 所以是社区里面的长辈们做的啊？
0: 对对，是就是我们社区的应该都65岁以上了，
1: 都是属于那个真正出来开干妈店，真的真正有回那一种了哈。哇！
0: 但是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一起来参与，但是主要还是以长辈为主。
1: 长辈为主，然后就是做出这样的各式各样的，就是也是很有想象力，所以你们把它叫做欢乐鸟派对哈。
0: 对，因为他们就有点像这些长者的投影，就是他们的很可爱的。
1: 我看到这里面用艺术创作的形式，但用的都是蛮怎么讲，就是一些可能原本要废弃掉的啊，要丢的啊，可以资源回收的那一种。好，第三个作品叫巨岛，聚在一起的聚，那巨岛又怎么展现？
0: 巨岛它其实用的就是一些回收的，像比如说包装袋呀、包装的海绵啊，或者是塑胶袋这一类东西。
1: 我看到你们连水果网套都用上了。
0: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再谈这个环境的问题嘛，所以透过这些回收的素材，然后也跟他们分享，就是说环境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然后这些回收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再利用的这样。
1: OK， 所以巨岛，所以是具体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形象吗？
0: 他们就做成一个像一个小岛，但是就是有点像坐垫的东西。然后就是有点象征，就是像一个的小岛这样子。然后可以在上面。
1: 然后是坐垫的样子。
0: 对对对。

0: 所以，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可以坐在上面那样。
1: 哦，可以坐，可以坐，
0: 哦，
1: 没问题。
0: 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哦，很环保，也很实用。好，然后第四个应该就是很多那个新闻画面拍到的，这个叫做足够微型地景鱼。哦，
1: 对。
0: 那因为我看到社区居民真的扛了好大一尾鱼哦，用竹子做的。
1: 对。
0: 请问一下，那这个作品因为它算是一个微型地景，是那请问一下那一尾鱼现在是放在哪里啊？
1: 那一尾鱼现在就是展示在我们的那个社区，算我们社区中心的一块绿地上面。
0: 哦，绿地上，然后这就是一个那个鱼的作品。那在当初的发想里面，为什么是竹子，为什么是鱼的这样形象？
1: 就是我们提供给这些
0: 艺术家先让他们去发想这样子。
1: 对对，然后我们社区呢有一个很特殊的青蛙，就是是算是特有种，叫做侏罗树蛙。
0: 哦，侏罗树蛙，因为在嘉义这边，这个还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有的哈。
1: 对对，然后因为嘉义市其实也很少地方有，那我们社区算是蛮环境算是蛮不错的，所以它其实会在一个地方出现。那侏罗树蛙呢，就是竹林其实是提供它很好的一个栖息地这样子。
0: 哦，
1: 所以我说那用竹子来做发想。哦，然后因为那个刚刚有讲说那个大牌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是一个贯穿的一个环境。所以那我们也会很期待说这个排水沟它是不是有比较干净的一天啊，或者是它是不是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给这些生态去生存。那所以就是那艺术家想到的就是用阿里山特有的固鱼。那因为固鱼它是需要在自然环境很好的地方才能生存。所以它用这个来期许这个社区可以有更丰富的生态这样子。
0: 哦，对，因为我想说如果你要去提取生态的元素，照理来讲在地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那个侏罗树蛙嘛。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以侏罗树蛙做一个创作题材。但是刚刚阿甲讲，因为这个鱼等于是还是在讲到那个大牌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哦，跟去关注，哦，所以那个鱼，所以鱼是什么鱼就不重要了，对不对？
1: 最好是原生种的啦。
0: 请问你们的鱼是有哪一种特定品种吗？
1: 他做就是我们
0: 做的应该是什么鱼的原型，比较偏向什么鱼？
1: 是阿里山特有的固鱼
0: 啊。哦，做的是固鱼啊。
1: 对，因为固鱼形态跟其他鱼不太一样，它有四个那个鳍，然后还有一个背鳍
0: 啊。所以你们做的又是固鱼哦。
1: 对，
0: 那真的很呼应嘉义的特色哈。好，
1: 对对。
0: 然后因为竹子，选择竹子是因为侏罗树蛙的这个栖地哈。
1: 对，
0: 我就很好奇，因为你们一开始在艺术节要开始鱼这一条鱼就要先重点完成嘛，哈。
1: 它其实是最后才完成的。
0: 最后完成，所以是等于是在艺术节当天，
1: 就是，啊，不是不是，应该是说我们没有把活动当天才当成艺术节，我们是把整个过程都当成一个、
0: 就是这个艺术节的延展，从前置作业一直到活动当天都算这样子。好，那因为重点你就是要让社区的居民可以一起来参与嘛。好，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鱼，因为好几个大人一起扛着，这个鱼不小吧？
1: 对，鱼大概有3米长吧。
0: 哦，这么大。那请问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做出来的？
1: 时间没有很长，因为真的动员了蛮多的人，所以其实2-3天就完成了。
0: 2-3天，但是动员了很多人哈。
1: 对，
0: 但是因为鱼的线条它是有变化的，对不对？又不是说像笼子，我可以试方方正正的，我用竹子比较好编。那我要用鱼，我要去做出它的那个流线型的那样一个造型。那其实有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些难度的，哈。所以是说，是艺术家主导，然后那个在地居民来协助，还是说从头到尾就是在地居民实际去做？

0: 做出来的。
1: 哦，这个是应该是说艺术家带着大家一起完成的。
0: 哦，
1: 那我觉得它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透过这个艺术家的讲解，他把这个步骤、
0: 哦，所以没有看起来那么难，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些居民，他们有的会分享说，他们以前其实有编这个篮子的经验
0: 啊，
1: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就是、
0: 不是什么太难的。
1: 对对对，
0: 哇，那我很好奇，就大家一起来编这个鱼啊，你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吗？大家的感受？
1: 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些大哥就会觉得说，这一尾鱼这么大，干脆放到那个大牌里面去吓走那些那个外来种的鱼，我觉得蛮可爱的。
0: 那个是意象很好，但是因为它竹子啊泡在水里，大概没办法太久哈。
1: 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想象，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比如说他们就觉得说，干脆扛着这个鱼去游那一条，
0: 哇，
1: 这条大海。
0: 我觉得你们当初办这个艺术节的那种背后的生意有得到有得到注意。
1: 对，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大姐，他们就会准备饮料给大家喝啊，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点找回过去那种人跟人之间很紧密，然后互相帮忙的那感觉，这样。
0: 所以说，这是宏雅书房来到新店社区，你们第一次办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下来你觉得这个因为一定也是跟社区可能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居民这边大家都有连结嘛
1: 对，
0: 所以你们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有达到你的一个期待还是怎么样？
1: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社区发展协会有跟社区的里办公室合作，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们虽然之前书店在那边也会有一些左右邻居会来听讲座，但是透过这一次我们其实就比较可以看得到这个居民他的长相啊，他的人啊，名字啊，背景是怎么样。
0: 等一下，到你们书店如果参加文化讲座看不到人吗？还是说就是特定的人，不是大部分社区的人？
1: 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来，我们也许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可能就参加个讲座他就会离开了。但是这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跟他们泡茶，那有时候也会跟他们一起上课啊，就是那关系是跟一个书店跟一个客人的关系是不一样，就是真的是跟生活产生连结的这样。
0: 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访问到的是就是在新店社区这边有个独立书店，那叫宏雅书房。然后呢这个夫妻俩不但呢就是在我觉得独立书店在台湾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啦然后呢重点是那因为阿甲自己本身他的专长社区营造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在跟社区做连结那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另外基本上因为宏雅书房他才是创办人，你先生才是创办人，对不对？
1: 我只是跟着他来
0: 嫁鸡随鸡。但是眼光好好娶到一个你看这么会做社区营造的太太。哇，这个非常期待，因为觉得因为有宏雅书房的耕耘在新店社区不是一个说人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未来是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邀请于国姓，请国姓来说说宏雅书房的故事。好，那在这边先谢谢阿甲，谢谢哦。
1: 好，谢谢大家。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这是一首台语歌，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所在。所在指的是可以是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他这一首歌大概把台湾很多呢那个很特色的风景啊，很特色的所在呢都汇集进来了。好，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呢，这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个社区。那之所以有故事，不是因为这个社区有什么了不起的产业，或者它有多独特的一些资源，而是呢这个社区的居民也好，或者是在地，因为呢有一间的这个书房哈，三年多前呢搬到这里，然后他们其实一路这样子三年多下来，除了自己本身书店要很努力经营，但也办了很多的这些文化活动。重点是听说他们最近还开始有这个社区走读啊，甚至有一些路线是跟生态有所连结的。

0: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访问到的这个宏雅书房，他是创办人，因为这是他创立的。来，我们来欢迎，这是于国信。哎，国信你好。
1: 主持人，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哦，国信的那个腔调让人好亲切，一听就知道台湾南部人。你是哪里的人？
1: 我云林海口腔。
0: 哦，海口腔。哦，好。国信，我先问哦，你当初因为刚刚有问阿甲，阿甲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哦，所以他也投入了这样。可是独立书房，你是结婚前几年开始自己创办这个宏雅书房？
1: 结婚几年？
0: 嘿，
1: 我21岁开书店。
0: 哦，
1: 然后
0: 二十一岁就开书店
1: 了，开得快，现在已经28年嘛，迈入28年。
0: 哇，
1: 然后办那个一点点，
0: 嘿。
1: 其实也是在庆祝27周年庆
0: 哦，这样子，
1: 互相在做
0: 书店的27周年纪念，这样。
1: 对，对，大概就是27年前的这个9月份，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气氛，包括那个时代，就是阅读就已经开始要有一个转折嘛，然后各式各样的那个本土活动已经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个时代，刚好都在9月了，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选择说要怎么去做一些社区上面的大转变，然后一点点啦，一点点改变，然后，书店也是搬来这边，要怎么样的做一些互相的连结和。和改变，这个是在思考的部分，这样。
0: 嗯，因为你想想看，你说你21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独立书店嘛，哈，我都觉得在台湾，坦白讲，这个出版业现在真的也蛮艰辛的，哈。然后更别提开书店了，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型的书店都纷纷吹起了熄灯号，
1: 因为以前年轻嘛，年轻就是想要逆势而为嘛。
0: 哦，
1: 然后我明知道，但是也不知道现在有 AI 这么强。那个时代，我们只是知道开始要电子化、电子商务，
0: 哦，
1: 还不相信有一天纸本哦，会不会被淘汰这样嘛？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越做越激进嘛。以前在闹区，可能周边的就是比较是服务那一种旅客啊，或者是闹区的都市人，现在来到。新店是真正的社区的人，那社区的人又分很多种嘛，有的就是来这里居住的，有的就是在这里务农的。这个在我们这个新店社区还有务农的地带呢，而且叫做家，所以这是一个对以前书店，就是如果要讲乡村的文化，可能要到周边的嘉义县的那个民雄啊、大理啊。对，但是或者要回去我云林的故乡这样。可是这个现在在书店走路出来不用几分钟就是农业地景，就是真真实实的人家在那里种水稻插秧。
0: 对。
1: 然后旁边的竹林里面就是有真正我们在讲的生态，叫做
0: 侏罗树啊，在那边。
1: 对。所以以前可能是在书本里面，在讲座里面嘛。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看起来也是运气好，就是哎，就在我们的身边呢。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对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也是非常有期待，就说不只是我们跟社区之间真真正正的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关系不是以前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捐个庙会或者社区有什么活动捐个钱，好像不只有这样，就是这一次是社区有什么事情，包括他们环保志工队缺人要招募或者要做一些活动啊，我们就可以真正去参与，然后要规划一些活动都是彼此的讨论，就是要走那个方向还是要怎样。我们最近在研发一条从书店然后走出来，就西侧往西边，然后几分钟就有一个很大片，大概有10甲地的那个农田。那其中这个农田这么多，可是我们要去找到哪一块田地是比较有生物的聚集，甚至就是它刚好就是生物的那个庇护所。所以我们就找啊找，没想到我们那个在地的那个林长古。

0: 性骨灵长就找到了。那我们就然后中间在试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试走路，他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地方可以来做那个停顿，然后有一些花花草草，什么树鼠啊，他就拿起来玩啊。所以我们就在设计，然后哪一棵树下可以待久一点，哪里要快速的走过那个一点阳光嘛。所以，
1: 我先请教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请国庆来介绍，因为他们那个近期办的一些活动，很明显你刚刚讲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如果你以前书店是开在闹区、开在都会地区、人多的地方，跟你现在来到了新店社区，很明显因为环境不一样了哈，甚至会经过你书店的人也不一样了哈，所以我在猜想啦。你一定在你们办的活动里面一定有所调整嘛？哦，
0: 是，
1: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搬到新店社区来之后，当然还有这个老婆大人的哦，这个他人家他自己本身的社区营造方面的专家哈、哦，所以其实你们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说这些活动以往去书店的人可能真的就喜欢阅读的人，对不对？哈、哦。但是现在会来到你们书店的，可能甚至包括一些社区的居民，他们也会来参加活动了，是不是？
0: 是是是，所以在以前的那个陈列书，就是比较历史啊，
1: 对，
0: 然后文化
1: 真的很文学，甚至非常文学。那
0: 现
1: 在呢？
0: 光那个绘本就有1400多本。
1: 绘本就
0: 绘本就会在区分有儿童的啦、青少年，然后本土的，然后特选的，各式各样。但是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游戏室，就是社区的这些妈妈或者爸爸或者那个
1: 阿公阿嬷可以带着他们小朋友
0: 来这边。
1: 哇，
0: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比较有不一样
1: 的。真
0: 的，
1: 你们这个变成是我们说的就很接地气的那一种独立书房。
0: 对对对，
1: 不是走在云端上的那一种
0: 了。就是我也是没有放弃过去的陈列的一些该讲的社会运动的专柜啦，
1: 是
0: 历史的专柜，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开辟新的，也刚好来这边，因为这边的那个。一些房租什么租金都比较便宜啊，
1: 对，
0: 这个房子也比较大间啊，老实讲，
1: 空间也比较够这样子，
0: 对，所以空间上我们就比较可以玩说哪一区做什么用，然后还可以办展览，
1: 对，所以你们有办展览，然后还有办文化走读的活动，生态也有，是不是？
0: 那个讲座也区分很多种啊，包括有亲子的啦，然后甚至还可以料理的啊，
1: 你这个跟独立书店那种绝对文青的风格，真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就没办法因地制宜，就是一来就是要入境随俗嘛，就说以前的话题也没有说就
1: 没有说就完全舍弃了，但是
0: 其实是增加了，
1: 对对，
0: 就是说
1: 很棒，
0: 像我们的记忆体一直在扩充一样，
1: 对啊，
0: 就是说知识也是需要跨领域嘛，跨区域的结合，所以以前可能在闹区我们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历史悠久的古迹啦，或者比较有名的这个名胜的一些景色，但是我甚至还要去找出有没有老街啦，然后要有百年的菜市场。可是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它并没有那么多丰富的超过百年的一些地景。可是农业地景来看，其实是超越历史嘛，就是说那个农业上面的这些物种，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蛮珍贵性的，而且历史也蛮强的，只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把每一个人的学科区分，那个自然生态的可能就属于荒野保护协会，就是说我们的书店的工作可能都比较文史类的，所以很多人就把我那个老板挂号， 文史学
1: 文史因为你认为你做书店你就是文史方面的工作了领域，
0: 对，他就觉得我是文史工作，他不觉得我是生态保护者、啊、
1: 对
0: 呀、
1: 啊，因为、哦、我真的之前看报道我一直在纳闷、哦、因为那个社区的活动采访过很多，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主办单位会是一个书房呢、哦、
0: 啊，是是是。

0: 我们知道、
1: 啊、
0: 说要维持这个书店就很不容易。不过刚才听国姓讲到说弘雅书房的一些转变、哦、第一个真的很接地气，很生活化，然后也很呼应在地这边的一个需求、哦、可是原本有的一些核心价值基本上那还是坚守着、哦、
1: 当然
0: 但是就是你刚刚说你们现在这个展览那比较动的就是有生态的这个导览文化的走读齁、哦。我们先来讲生态那一个。刚刚你说因为生态因为你自己本身这个也不是你的专长啊生态齁、哦。所以你们在规划这个生态动线让我们知道齁、哦、你的这个生态动这一条路线动线你是从哪里走到哪里。
1: 嗯哦、我还是在想说要怎么从书店作为根基地嘛，就是因为书店毕竟齁、哦、可以那个避风避雨嘛。
0: 对。
1: 齁、
0: 哦啊、
1: 而且还可以把人做聚集，所以集合地就是以书店为。
0: 从书店开始。嘿。
1: 哎啊再来就是说书店也比较可以配合每一次的要走的路线或者季节的变化可以去做不一样的书展啊。
0: 嗯。
1: 好、
0: 嗯
1: 哦、说我们书店本身最厉害就是挑书嘛进书还有介绍书嘛。
0: 对。
1: 可是这些书比如讲假设在四月份开始那我们就要因应甲虫类所以可能就是要开始有甲虫的书嘛。
0: 嗯。
1: 然后我们走出去就会有机会看到树就有机会停下来、嗯、因为我们这个沿路那个走路大概几分钟就会看到有光大树嘛。
0: 啊。
1: 那个傣语叫做那个北街油啊。
0: 哦。
1: 就是那个光大树、
0: 欸那
1: 個欸、它就是独角仙的、
0: 那個。对对对独角仙、欸、对。它需要光大树。你们那边有光大树啊
1: 对的我们这里有几棵。但是、哦、那个在前进另外一个社区大概要十分钟以上。那个顶庄就是有一个我们这里叫做新店里它侧有一个叫顶庄社区那里就有独角仙的步道、
0: 哦、
1: 因为它种的太它种的很茂密的整条整条都是那个光大树的行道树这样、哦、
0: 所以它那边
1: 但是我觉得那边太多了那个当你看到那个独角仙太多的时候
0: 有的人可能会起鸡皮疙瘩那一种、欸欸、
1: 对
0: 对
1: 对对啊我们这个新店里真的是叫做新都只有一点点。
0: 都一点点。
1: 对。对。所以我们的独角仙只有一点点几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有机会来讲故事。
0: 哦、嗯。
1: 因为你看到就这个也是在跟每一个人的身世有一些讨论。你不要计较你的那个财富
0: 或者你的资源是多是少，对不
1: 对？
0: 对，你只要有自己的特色，
1: 就一点点就有机会这样。
0: 哎、
1: 然后光大树之外、
0: 哦，
1: 它旁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人种那个香、哎、那个甘蔗
0: 哦，甘蔗、哦、
1: 甘蔗也才几个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水田，就是那个种的种的几个地方，
0: 荷花，这农田真的还不少呢，哈。
1: 对，它种很多种，而且是很多种类，就是说不像在其他的地区，可能就是整片都是那个水田。
0: 对，
1: 它这里有人荒废了，然后有一两棵的光大树，有人荒废了，但是还留着一撮的甘蔗和开花。
0: 就是种的面积都不大但是还蛮多样性的哦。
1: 对对对
0: 你们真的是生物多样性。
1: 像都市型的但是它不是开心农场。它就是以前的农地然后现在有一些有在使用。然后那个当然历史我也是访问了不少就是哪一户是这里的田地以前都是姓吴的啦。我们这里有吴厝。
0: 你也去做田野调查就在地人文的调查、欸。
1: 对对对。但是它这里很好玩就是包括那个有一些牛塞叫做斜坡。就是从弘雅书房走路没有几分钟、
0: 欸、
1: 就会遇到一个大斜坡。我还以为是断层了。
0: 斜坡是很陡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非常陡。就是以前那个牛要爬坡的时候爬不起来、欸、你的藤条就要把它打下去了、
0: 哎、
1: 一个错赛啊、
0: 哦、所以就是在讲那个斜
1: 坡
0: 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斜坡非常陡那到现在请问一下这个非常陡是
1: 还在
0: 、嗯、所以是一样有人走还是说是开车也可以
1: 那现在当然都跟车子在走比较多嘛、
0: 哦

0: 但是它至少还存在，但是
1: 对，
0: 当然以前我刚搬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断层了，因为我很怕这里会不会是地震的地方，我就以后惨了。
1: 哦，
0: 但是经过了很多人一起讨论，然后社区的人说这个只有这个地方，因为在上面一点就是它会层层的一直往上，所以然后环绕一圈，所以像一个盆地，但是旁边就是身处在山丘中，又不知道。
1: 那这个地景也蛮特别的耶，
0: 所以我们往这如果用书店直行的方向，我们刚刚讲的走读是我现在开辟一条那个西侧的自然生态的，但是如果我们走直线的，大概十几分钟就会看到一个铁路，而且是有在动的，就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1: 可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0: 经过我们这个新店这一段的时候，它其实是为高架的，就是日本时代的阿里山森林铁路，那时候经过我们这个地形，它就要开始逐渐的高架的，
1: 要爬坡上，所以它
0: 高架，对，所以它这里有一小段的，就是它是用很多的石头堆砌而成，然后有些地方当然是用铁支撑的一个桥墩。然后我们人和车子是走在它下面这个在我们平地上面，大家就讲说阿里山森林铁路就赶快要上山了，不理这个平地段。
1: 对，
0: 可是平地段在新店里这一段啊，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奇景了、
1: 啊。
0: 然后因为我以前书店也有一柜的书都在讲铁路，
1: 那
0: 我本身也是铁道迷啊。
1: 所以你来到这边看到那个铁轨，你就觉得这里真是宝就对了哈。
0: 哎，对对对，我就觉得这里怎么那么好，大家怎么都没有，
1: 怎么都不知道啦哈。
0: 对，这个就是社区营造里面哦，就是把大家习以为常，然后你身边的宝贝啊，怎么把它重新的展示出来啊？
1: 对啊，
0: 我这弘扬书法就专门在做这种啊，弘扬书法就是把被大家。平时都看得到的，
1: 看得觉得因为很习惯了，从小看到大，所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0: 对，他们新店里就觉得哇，人家就是新的所在，没什么嘛。
1: 对，
0: 哎呀，可是，但是我们要怎么让他们没有什么，慢慢一点点的发现，我们怎么那么多？哎呀，
1: 你感觉来到一个宝山呢、欸？
0: 是不是？但是其实以前我书店在。每一个地方其实以前都是比较闹区，所以发现了有阿里山的森林的这个宿舍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保留了快意生活村、然后也保留一间老旅社嘛，
1: 对，
0: 然后那个以前甚至就是常常会讲嘉义的这个阿里山森林铁路要看见嘉义市这一段。可是现在我搬来到社区之后，我觉得哇，光社区这一段更精彩。就是以前讲的你是属于理念，但是没有那么扎扎实实的把地方特色讲出来。
1: 对。
0: 比如讲我们新店里有一间这个私立的高中。这间高中现在面对一些转型的危机，可是它的校园啊有一个奇景，就是那个阿里山森林铁路经过它的校区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就穿越呢，但是因为它旁边都弄了一些铁，可能是铁丝网或者一些矮墙，把它遮起来，可能是怕危险还是怎样，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了啊。
1: 等一下，我请教一下，你说。森林阿里山森林铁火车会经过他们学校，是穿过他们学校的意思吗？
0: 对啊对啊，就经
1: 真的、
0: 经过，然后还会经过一个最大的操场。但是一般人可能就是在那一分钟内可能就忘记
1: 他。可是他在学校、
0: 就是、穿越，
1: 所以学校等于会不会被这个林铁就分成两半啊，会不会？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可是他们林铁没有那么多班次啊，所以他们
1: 平时可能、班次不多，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反正这个是
1: 太特别了，
0: 这个场景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也是新店里的宝贝啊。
1: 对对对对，
0: 常想、可是常常带人家去的时候都没有火车了。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来设计一些包含。

0: 那
1: 那要
0: 个
1: 设
0: 那
1: 计一
0: 个
1: 下。
0: 怎么？
1: 不过坦
0: 哎
1: 白
0: 呀，
1: 讲
0: 应
1: 啊，
0: 变时间。
1: 我觉得如果因为你有说故事嘛，哈，我们光想象那个画面，因为铁轨确实存在在那里嘛，哈，所以你又看得到它的痕迹，哇，哎，我真的觉得将来搞不好你们这里还会那个发展出一条关于铁道的那个走读路线，
0: 是
1: 哈，
0: 是，所以
1: 对，
0: 我就一直在想说，有生态要有人文，可是
1: 对，对。
0: 它要怎么去跟整个城市的发展做扣连？那这个才是有新的那个创意。就说侏儒树蛙并不是嘉义市的独有，它
1: 是，
0: 被发现的时候是在民雄，然
1: 嘿，
0: 后现在发挥最大是在大理嘉义县。
1: 嘿，
0: 那因为那边有竹笋很多嘛，所以他们还有合作社。可是，在新店里，它竟然还可以存活着一小撮，那这一小撮就刚好现在我们在讲那个冰山在融化，气候在变迁，它其实就我们就活生生的看见这个竹林在
1: 哇，
0: 消失，
1: 这个坦白
0: 然
1: 讲，
0: 后
1: 这
0: 一
1: 里
0: 小
1: 有
0: 撮，
1: 侏罗树蛙，真的也是蛮独特
0: 对，然
1: 的。
0: 后站在它的栖地上，你就会看到那个远方的高楼，然后新的房子一栋栋的起来。如果再拿一些地图，你就或者拿一些照片，你就会看见。哇，每一年巨大的往我们新店迈进，就是新店有一天它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老店？就大家都在这里盖了新房子，这个当然就是危机这样。那我们
1: 对。
0: 就想说，如果在讲环境生态的，我们人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就是其实是应该大家往闹区去发展，啊，把这里就真的留下来。可是，在这里的人真的就会愿意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那，但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已经存在在这里30几年，那他现在少子化之后，竟然要招生也不容易。可是他却没有发现他们火车会经历过他们的校园，可不可以就是少孩子变少了，有一些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了，可以把围墙放下来。所以。有一些地方，或者我们就可以去借他的一些景，因为以前他们都拒绝外地的社区的人
1: 不
0: 在
1: 能够
0: 平时
1: 进
0: 上课
1: 入
0: 的时
1: 校
0: 间，
1: 园
0: 对，
1: 哈，
0: 都不能去。那要申请都申请去，那现在其实是可以一起来一点点改变的时候了，是啊，哎呀。
1: 所以其实一开始因为来到这个社区，等于是重新去做了一些了解，哈，然后呢，越挖掘发现哦，新店社区这个名字坦白听起来蛮新的呢，哈，但是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资源呢、哦。那
0: 对，
1: 我想，因为你们的书店，我不知道接下来在秋季里面，你们预计还会办什么样的活动啊？
0: 是秋季其实是最好的，就是那个看，其实要夜间呐、啊，看
1: 哦，夜间
0: 那
1: 你们
0: 个
1: 还有
0: 傍
1: 办
0: 晚
1: 夜间的活
0: 看
1: 动啊？
0: 夕阳。我们因为我刚刚说我们
1: 嘿，
0: 这里有一个大斜坡，然后
1: 对，
0: 身处于高点，然
1: 嘿，
0: 后在这个高点的一个地方看下去，其实就是夕阳，没有
1: 嘿，
0: 被高楼大厦阻挡。
1: 哇，
0: 那
1: 嘿，
0: 然后那个看夕阳的地方，然后往夕阳追寻的时候，就刚好是看见，就会迎风而来，因为这个丘陵会有一些那个风口，
1: 嘿。
0: 风靠啊，那些就是建筑跟农田交汇的地方，就会变成风场。其实下雨的时候更厉害，那个雨哦，就会
1: 嘿，
0: 有一个回旋。我是不知道
1: 哇，
0: 打雷会有哪里可以看见的。但
1: 所
0: 是我觉
1: 以，
0: 得这里就是在地形学里面是新的一个地理学可以讨论的事情，
1: 很特别。
0: 就
1: 但
0: 是，
1: 那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看到这样的特色？是说
0: 对，所
1: 也
0: 以
1: 是一
0: 没
1: 样
0: 关系。
1: 去走吗？还是？
0: 秋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慢慢
1: 嘿，
0: 想这样。但是
1: 哦，
0: 我觉得是最重要，就
1: 嗯。
0: 是要怎么看得见，然后有可以聊的话
1: 是
0: 题，然后。
1: 是，
0: 最好是有一棵什么样的树，或者哪一户人家愿意让我们爬上去，或者哪一个田刚好，这个我们还在设
1: 是，
0: 计的。
1: 就是一切都还在规划之中
0: 对对
1: 哈，
0: 对，
1: 但
0: 但是就
1: 是，
0: 是至少就是在几个月后的那个
1: 嘿，
0: 3月4月，就是可以看见光大
1: 明
0: 树
1: 年
0: 嘛。
1: 的时候吗？
0: 对，然后可以看见光大树的那个独角仙的时候，也就
1: 嘿。
0: 是雨季的时候，雨季就当然是那个看见侏儒树蛙的时候，这样。
1: 哦，我们只能说大家拭目以待，而且只要因为洪雅书房有他们那个粉丝页嘛，哈，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

0: 到他们近期有什么活动哈？我是很好奇啦。你书店开在这边，那你又办了一些活动展览，真正来的就是社区居民也许会，但是是不是外地人来的也不少？
1: 对，是以这个在台，因为我常常在跟台湾这些独立书店请教啊。
0: 哦，
1: 老实讲，我们这
0: 嘿，
1: 些曲高和寡的书店啊，
0: 嗯，
1: 还真的都要靠一些知己啊。而这
0: 是。
1: 些知己，大多数的还是都是外地的。这个不是，
0: 哦，
1: 只是我书店是这样。但是，
0: 对，
1: 所以那个我这个我也是在尝试，所以我每个礼拜三晚上都有一个讲座，所以反而其他人都很好奇，我这个讲座里面真的都是外地人吗？那我现在做了一些统计啦，其实平均每20个人的一个讲座的场次，来自新店里，就是我们新店这个社区了，应该
0: 嘿。
1: 还有5个，
0: 那
1: 所以
0: 不
1: 是占
0: 错
1: 了
0: 啦，
1: 1/4强，
0: 那不错
1: 这个也
0: 啦
1: 是，
0: 哦，为你
1: 哎，
0: 鼓
1: 而且
0: 掌。
1: 还会买书，还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嘉义县啦，或者那个其他的学校的，或者其他领域的人，他们才就是专程来这样。大概在这样的思考说，社区跟书店如何的真正的共好，就是我这里也被他们的遮风挡雨，甚至聚集啊，可以看书的地方。哦，然后更重要就是从这里出走，然后来进入社区，刚好
0: 对，
1: 是好的媒介啦。
0: 真
1: 因为
0: 的，
1: 你看，我们其他的走读常常就是要以庙口哦庙做聚集嘛，要不然就是去某一个公共的场所，像公园啊，或者哪一个景点。那新店离这里，我们现在就是给刚刚好，就说有书店在这边期待着大家，那我们就如何来共好这样？哎呀、
0: 是，
1: 啊，
0: 好
1: 对对
0: 哦。
1: 对。
0: 今天实在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啦，哈，但至少我们让大家知道了，在嘉义有这么一个社区叫新店社区，这里还有一个宏雅书房，哦，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国姓，谢谢。
1: 谢谢。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音乐的相遇，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大家来介绍呢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音乐，也跟您介绍鲁特琴。说到今年2026年是英国伊丽莎白时期作曲家约翰·道兰的逝世400周年纪念，他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数十首优美的鲁特琴以及鲁特琴曲。而在今年呢，全球各地喜欢欧洲早期音乐的音乐家跟爱乐者以他为名，在今年举办了无数的纪念音乐会。而说到在台湾有两位音乐家从事鲁特琴音乐的演奏已经相当多年，一位是严瑞祥教授，那么另外一位是缪斯塔尼克艺术乐团创团的庄成颖团长。说到他们两位喜欢约翰·道兰的作品跟音乐，而且数十年来不遗余力推广，也展演道兰他流逝的作品。最近他们决定再次合作举办了音乐会，作为作曲家逝世400年的纪念。

庄成颖团长以及严瑞祥老师要以最纯粹的欧洲古声乐种类假声男高音跟台湾难得一见的文艺复兴鲁特琴来合体，呈现原汁原味的全场都是约翰道兰鲁特琴歌以及鲁特琴独奏的作品，分享给所有的喜欢音乐的朋友。我们在今

0: 我们和鲁特琴的相遇。
1: 音乐奇遇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缪斯塔尼克艺术的艺术总监庄成颖啊，今天介绍一场我们主办的音乐会 Semper Dolens Semper Dolens 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我们先听一首鲁特琴的独奏曲，温特太太的英国乡村舞 Mrs. Winter's Jump。

0: 各位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了，缪斯塔尼克的这个创办人庄成颖老师。成颖你好。
1: 朱玉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啊，刚才听到了成颖团长特别说到了这场演出呢，我看了我后面的这个海报哈，10月3号
1: 是
0: 在台大的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名称叫做
1: 是艺文中心的雅颂坊，
0: 是
1: 它在管院的前面，
0: 嗯，
1: 对，管理学院前面。
0: 是，其实过去呢，由缪斯塔尼克，由庄成颖老师，庄团长，您自己的演出呢，经常在这个地方举办哦。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氛跟感觉啊，很温馨。那这一次呢，你们所带来的鲁特琴与歌曲，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嘛？啊。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位音乐家没那么样的熟悉哦，但是看到你提供给我的资料，其实在欧洲来讲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音乐家哦。
1: 是的
0: 是的，那逝世已经400周年，哇，时间过得很快哦。
1: 400周年，
0: 我就想到刚才跟庄成颖老师特别聊到了你从国外学习回来啊，到现在也20年的时间了，其实不断的在推广这些相当有意思而且很独特的乐器，像鲁特琴，还有您自己本身是假声男高音哦，每次听到你的声音中觉得非常的优美哦。
1: 谢谢。
0: 那我就想请教庄成颖老师，这次为什么会特别举办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活动呢？
1: 这一次刚好就是我是假声男高音，那严瑞祥教授呢，他演奏古典吉他，教授音乐学世界音乐之外呢，他也弹奏鲁特琴，所以我们在13年前其实就有合作过。对，那这一次呢，其实是适逢严老师退休了，但是同时呢，因为这个年份刚好就是道兰的逝世400周年，那全欧洲甚至是就是对欧洲的古乐有兴趣的朋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为了纪念道兰，其实有办很多很多的纪念音乐会。那古乐因为是发源在欧洲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要在文化交流里面传到台湾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我们是跟着这个工业革命啊，然后这个二战之后啊，整个欧美文化进来，所以最强势的是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以后的音乐。对，那道兰这个时期大概是文艺复兴巴洛克的这个时期。对，所以我跟严老师两位学过而且非常喜爱这样音乐的两位乐手呢，就觉得要抓紧这个机会也分享这样的音乐给台湾的听众。
0: 了解，其实我看到庄成颖团长啊，成颖老师您特别提供给我的资料谈到了这个道兰呢，他比莎士比亚还早一年出生是吧？
1: 对，他比莎士比亚大一岁。
0: OK 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其实他的音乐的创作呢，也影响在欧洲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嘛。那庄成颖老师，其实您自己是一个旅英多年的跨文化的音乐者音乐家，那就好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天。

0: 天也说到了，过去也曾经邀请你上节目来聊你的跨界合作，像跟异国的音乐，像印度的音乐的合作，对不对？然后你对于各种不同族群的音乐特别有感啊，融入您自己擅长的鲁特琴，我觉得呈现了台湾的民主社会一种多元的音乐的风格。哎，那我想请教庄成英老师了。鲁特琴，听你这么说的话，严老师严瑞祥老师他也擅长嘛，但是在台湾来说这个乐器算是比较独门秘方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对，因为其实音乐传递都还是要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背景。对，那我们从如果历史来讲，日据时代，然后在美国时代，就是二战然后结束以后，其实接受很多就是欧美的文化。对，那早期音乐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这个的更早。所以复古的这个幽情呢，其实是要在特定文化背景，很多也要自己的母文化来发起。所以就是早期音乐，欧洲早期音乐的复兴运动确实是欧洲发起的，英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分享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容易。像严老师数十年前的在美国拿到音乐学博士回来，他也是孤单的。那我在2007-2008年左右有回来办音乐会，但是我2012年回到台湾以后，其实早期音乐的概念就是欧洲的早期音乐在台湾听众的心里面还是很模糊的。所以鲁特琴呢，相对于现代的古典吉他来说，它就更古了。所以我们像我跟严老师应该可以说恰巧是我们都喜欢各种不同的音乐，尊重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是对于这个历史脉络还有思古之幽情的这些古乐呢，我们又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像我从柳琴中阮然后再自学鲁特琴。那严老师其实数十年前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已经弹奏鲁特琴了。
0: OK， 他是在美国求学的阶段就开始弹奏鲁特琴。
1: 是，他是从古典吉他入手以后去了欧美的学院，然后在美国呢学院里面就研究欧洲音乐史，然后就用他自己最擅长的弹拨乐器就拿起了鲁特琴。
0: 不过庄成英老师，我觉得你很特别。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鲁特琴来讲，你是自学的。
1: 是。
0: 那过去呢，其实我们知道你擅长这个中阮，然后你又是假声男高音，所以不管是唱表演或者是弹拨弹奏乐器来讲，你都非常非常的擅长。但为什么当初会自学鲁特琴？它是什么样的音质音色吸引你？
1: 好，这就要说到假声男高音的也是在欧洲古乐复古的这个声音。对，我当时呢决定念音乐的时候就是考上英国伯明翰音乐学院，所以主修的就是假声男高音。那这个特殊乐种其实在东方只有西方古典音乐很发达发展的日本韩国，它有一些假声男高音的歌手。
0: 是是。
1: 那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位数，但是越来越多咯。
0: 有比较多了吗？
1: 对对对，年轻一代也有不少优秀的假声男高音。
0: 但是你说还是个位数。
1: 还是个位数。
0: 你算是第一个去学假声男高音的人吗？
1: 我不是第一个，但是也是前三位吧。出国的出国的。
0: 了解。其实每次看到演出或者说您提供给我的音乐，听到你的假声男高音，觉得那声音之美的哦，
1: 谢谢。
0: 而且我自己经常会觉得无法想象，一位男性可以发出这么优美的、甜美的歌声，哎，
1: 假声男高音在现代学院里面其实也制度化也被认可了，所以他在声乐上的要求其实跟学院一样就很严格了，所以我们在诠释上，尤其是古乐的诠释，还不能太滥情，所以他跟不管是音乐剧啊，或是我们浪漫派以后的这些大交响乐团的歌剧，他必须情绪要很满意嘛。但是古乐反而是要用美声的很好的这个音位，但是不能够过， 对，这过犹不及也不行。
0: 你说的意思是不能太演的意思吗？
1: 他有演的部分，但是必须要在时代里面，而且是在声音还没有发展到后期浪漫或是华格纳的这种大型歌剧，
0: 没有那么花俏，是不是？
1: 或是没有那么音量没有那么大
0: 哦。
1: 对，这个也可以想象，这个鲁特琴声音这么精致，
0: 嗯，
1: 你要是一个歌剧的大音量歌手直接唱的话，就把它盖过了。
0: 哦，我懂你的意思。
1: 对，
0: 也就是说呢，因为你本身在英国学的是假声男高音，然后因为他的音色音质相当特别，后来接触到鲁特琴，你觉得跟他是可以 miss 在一起的？
1: 对，在欧洲传统，他都是在一起的。
0: 嗯、
1: 那其实现代优秀的歌者考验也蛮大，
0: 嗯，
1: 因为真正我们知道很优秀的歌手，他是可以改变不同音量，然后去契合不同时期不同美感的音乐的。
0: 嗯，
1: 所以像我唱韩德尔啊或是蒙特维尔蒂这种比较歌剧式的歌曲，我就要用比较大的投射跟大音量。
0: 是，
1: 但是这一场音乐会我跟严老师，我用的声音就会非常的 gentle， 然后是在一个很控制但是却共鸣良好的状况之下，
0: 嗯哼，
1: 与鲁特琴是并驾齐驱的音量。
0: 嗯，就说呢，谁也不会去压过什么样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并驾齐驱非常协和的表演的方式。
1: 是的。
0: OK， 其实刚才呢，庄成颖团长庄老师特别跟注意说到了过往的表演呢，你总是也要负责乐器的弹奏，但这次比较舒服了，你就是站上台演唱而已。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您特别为我准备了独唱与合唱，那么您负责的是唱的部分还有中阮啊。那另外呢，严瑞祥老师他是一个男低音，他也是文艺复兴的鲁特琴的弹奏者嘛，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先来听这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庄成颖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

0: 好的，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庄成颖团长您特别说到的，也跟这个严瑞祥老师过往有合作的机会吧，哦，
1: 是。
0: 不过因为他在以前呢也到中国到菲律宾各个地方来做教学跟表演的活动，现在退休回到台湾来，诶，我可以这样预知吗？你们的合作机会会越来越多了。
1: 嗯，这两年就是乘着这个刀郎逝世四百年，
0: 嗯，
1: 有蛮努力的，找了很多的团体，都是跟早期音乐还有鲁特琴，嗯，可以合作，但是没有机会合作的团体，所以我们这两年会有不少的音乐会。
0: 哎，嗯，我想请教这个庄成颖老师，像这种古典音乐来讲啊，学习的人目前在台湾来讲，他就不算是显学喽。
1: 我觉得在学院还有就是台湾正式学习音乐，
0: 嗯，
1: 古典音乐就是我们通称的 classical music 已经算是蛮主流的，至少是学院的主流，
0: 哦，
1: 对。那我们邀请的古典的就是不管是青年的优秀音乐家还是大师来台演出，嗯，或是我们自己留学回来的优秀音乐家，那这些都是已经是古典音乐的，算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古典时期之前的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
0: 嗯，
1: 用历史乐器演奏这件事情在台湾就是渐渐的才在推广中，
0: 也算是少数就对了。
1: 是的，
0: 哦，所以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呢，不管是乐器或者一种演唱的风格来讲，在台湾的年轻的声乐家其实学习的这个比例上还没那么多。
1: 对，因为我们学院是这样子历史，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教授跟讲师们呢其实都还是在最主流的这个浪漫派之后。
0: 哦，
1: 所以甚至连古乐在世界各地或者是西方，
0: 嗯，
1: 都没有这个古典时期之后的所谓的古典音乐来的这么大的市场。
0: 哦，okay，
1: 对，但是爱好者在他们自己母文化里面呢，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爱好者。
0: 了解，哎，可是庄成颖老师，你为什么会去学这么样特别的音乐呢？
1: 因为我当时决定念音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假声男高音。
0: 哦，
1: 那然后我爸爸是爱乐者嘛，疯狂爱乐者，就是 CDLP 买了多的不得了，所以我蛮幸运，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不但加入国乐社，而且在家里听着各种古典音乐的唱片。对，
0: 了解。哎，所以你是被推入火坑的。
1: 算是自己推吧，因为父母也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所以自己非要学不可就去了。
0: Okay， 好，一路走下来，从在台湾的学习，然后到国外去，到英国也学习了假声男高音哦。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的翘楚哦。那我不晓得父母对于你投入这样的专业的学习跟演出的工作，现在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嗯，
0: 你爸爸是爱乐者啊，
1: 父母都是爱乐者，
0: 嗯，
1: 然后妈妈甚至是台北爱乐基金会的爱乐合唱团，
0: 是
1: 杜伟老师的这个交响合唱团的团员。
0: 哦，
1: 对，那当时当然是我决定要念音乐，
0: 嗯，
1: 等于是研究所都念完了，然后在事务所，景观建筑事务所工作了，
0: 嗯，
1: 然后才辞职去念的。对，所以这个其实父母当然会揪心了一下，
0: 嗯哼，
1: 对。但是之后呢，其实还是鼓励的，我还是在一个蛮开明的家庭，嗯，所以就是自己的决定自己担。
0: OK， 哎，欸，我讲真的哦，庄成颖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想到了，其实你本身就学有专业，对不对？那我就发现呢，在台湾很多的爱乐者，或者是投入像推广工作的人呢，像一些基金会，很多人跟你都是一样，欸，
1: 是，
0: 就说大学硕士学的并不是音乐，只是从小在一个音乐环境当中成长，但后来呢，那种对音乐的喜爱跟那个热情，它没有办法被浇灭。所以后来其实自由之后就重新学习音乐啊，那有人可能就学声乐，有人就当指挥，而像你的秀透过你的假声男高音跟你对音乐的热情弹拨乐器来跟大家分享哦， 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玩出了一定的成果，所以家里头爱乐的爸爸跟妈妈也非常赞同你目前所做的一个选择了。
1: 不赞同也不行啊。
0: 也没有办法勉强，对不对？你就是想走这条路。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你的表演就相当具特色了，因为假声男高音，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在台湾来讲，目前会这样的唱腔唱法的人还是一个个位数嘛。哎，你觉得假声男高音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我觉得刚刚周瑜姐讲得很好，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台湾又进入这个下一个阶段，然后社会也多元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少子化，还有这个长者越来越多的这样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1: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开心胸，开始享受生活，然后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你能够在文化艺术或是其他不同的像我园艺或是在户外活动找到自己的爱好是非常的好。那在台湾的现状，其实我看到合唱团各年龄层也发展很多，甚至我们小时候我大概学生时期有台北男生合唱团，是苏庆俊指挥他创的团，但是现在呢好多就是也是男生合唱团，像拉倩人，像木楼，那这些合唱团发展也都非常好。
0: 是，
1: 所以实际上这些合唱团的中高音声部也是很多的假声男高音，这是合唱的范畴。
0: 嗯，
1: 对。那独唱的范畴呢？在西方有西方的定义。那我们开玩笑讲说，在西方社会学了他们的古乐唱法回来，其实在台湾要自己创造空间才会有表演机会。
0: 嗯哼，
1: 对，因为早期歌剧台湾也不会演那么多，大部分都是浪漫派以后福曲尼这些华格纳这些歌剧，
0: 没错，
1: 对，所以等于是跨了乐种以后，它就是一个文化的分享跟多元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合唱界也是在发展，然后我们录音里面其实也有国王歌手，就是在英国的男生合唱的这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台湾步入这样的多元。
0: 嗯，
1: 那我可能就是中间的一个推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东音乐、西方古乐、假声男高音，还有展现一下柳琴中阮跟世界不同文化合作的状态。
0: 了解，过去呢我访问一些像这个乐团呢，他们总会说呢，可能在他们来讲男低音算是比较缺乏的，对不对？但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假声男高音是弥足珍贵，因为会唱会学的人并不多啊。
1: 就是合唱，我们在学生时期只要努力，然后在变声前后找到方法可以唱出声音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到了独唱领域的话，等于是要用纯粹的假声要去完整的表现所有的曲子，然后要在学院里面我们也不能唱出女高音男高音啊。
0: 嗯，
1: 对，所以等于是他被
0: 压力好大，
1: 他被视为是一个也是可以透过按部就班的学习可以进步的一个声音。
0: OK，
1: 对，
0: 难道不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有办法成就假声男高音吗？
1: 其实是一定不可避免，一定要有的，
0: 要有条件，对不对？
1: 因为会有这个意愿，然后觉得自己唱这样音域的声音的男生，然后愿意继续学习这样的音乐，其实是都是特定条件才会造成的。
0: 了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成为假声男高音的声乐家呢？演唱者，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合唱比赛嘛，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以后，因为身边也有合唱爱好者，
0: 是，
1: 我就加入了苏庆俊老师当时的台北男生合唱团，对，然后跟台北爱乐合唱团杜黑老师这边也有去参加，
0: 是，
1: 对，那这样子的过程就是让我，还有些小时候听了录音，让我其实很了解我的声音就是假声男高音。
0: OK，
1: 对，所以这也是很

0: 特定的，这不是很寻常就可以遇到的状态。嗯，
1: 没错，因为讲真的，在台湾的喜欢音乐的朋友不见得有机会听到这个假声男高音的演唱，对不对？因为他毕竟算是比较少数啊、哦。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呢，在大学念书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次呢代表学校参加朗读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那我的声音算是也比较特别一点点。我的老师就在我们出发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交代我，他说诶，祝宇，你声音不要太突出，因为你声音跟人家不一样，
0: 共鸣特别好。
1: 诶，我突然可以感觉得到了耶，因为你的声音相当特别，然后除了说不能唱出这个女高音或者男高音之外呢，你还要有自己的特色，
0: 是，
1: 那种识别性是很高的。
0: 嗯，就是假声男高音本身一开始是有一个识别性，但是在这个声乐的基础，就是你的发声、你的共鸣、你的喉头要放松，这些演讲也相通的这些道理，成熟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发展出以西方美声定义下的就是自己的声音。
1: OK， 好，聊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那么庄成英老师特别帮我们安排了一首合唱的曲子，这个翻译成这个华文中文叫做给女士们的精巧玩意。那这首歌呢很好玩呢，你说有叫卖的声音是吧？
0: 它不是真的叫卖，因为那个时候都把它写入音乐了，所以非常的和谐。但是它的这个唱歌的歌词的角色就是叫卖的小贩
1: 哦，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听到，这就是著名的国王歌手在是1984年那个老团的录音、所以他的高声部也是合唱的假声男高音，但是最优秀的合唱歌手。
1: 好，我们先来听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请这个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带来的精彩的演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和音乐的相遇，那么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跨界乐团，由庄成英老师所创办的缪斯塔尼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最近的展演。那么在10月3号在台大有这一场的演出了。成英老师你好。
1: 这位姐好。
0: 是成英老师，我请教你哦，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觉得你有好多话题可以谈呢，谈你学习的

0: 经验，谈你个人的专业啊。那当然，这一次呢，这是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啊。那跟在台湾来讲，也是学习古典音乐的严瑞祥老师有这样的合作。那可能此时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注意啊，帮他们提问，就是说呢，过往他们可能对这个约翰道兰没有那么样的熟悉嘛，哦，是不是也请庄成英老师跟听众朋友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位在这个欧洲来讲相当重要的音乐家？
1: 好的，约翰道兰 John Dowland 他的生卒年是1563到1626、那刚刚有聊到他就跟莎士比亚差一年，
0: 他早一年，
1: 早一年出生，
0: 他是哥哥。
1: 对，那在那个时期呢的王室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了，鼎鼎大名，那他们是他们的 Golden Age，所以就是黄金时期了，那帝国很庞大，然后在全世界的殖民地。对，那 John Dowland 在这样子的环境背景之下，他的音乐势必就受到那个时候的氛围的影响。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有四大悲剧嘛，对，那在那样子的氛围之下，其实悲剧是很感动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在音乐呢也发展出忧郁的这个美学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他们都有带有一个忧郁感。对，那John Dowland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鲁特琴家，
0: 是
1: 他也有受雇于别的国家的王室，但是他没有受雇于英国，所以他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欧洲很早就欧洲殖民了，那等于是他以音乐家的这个名声呢，他还是有遗憾，因为他没有在英国自己的本地被伊丽莎白女王所雇用。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的音乐不但这个忧郁美学的音乐被全欧洲所欣赏，然后他也很知道的就是抓住这个出版业，因为当时出版是需要很多的巨资，然后出版的书也非常的贵，其实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
0: 对啊，16世纪那时候书本多贵啊。
1: 对，就是那个印刷术刚开始风行的时候。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他变成是少数唯一很完整的留下了他的作品，而且是他自己应该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作赚了的钱呢，就投入了让他自己留下了这些出版品。所以我们现在演唱的时候是真的可以找到他当时1597、1600、1603这些出版的歌谱。
0: OK， 在过往来讲，就是说他没有出版之前是没有这样的资料留存下来吗？
1: 很在皇室或是宗教的这个文献里面就比较容易留存。
0: OK，
1: 但是之后呢，就他几乎是在这个开启这个全民，只要你有经费可以做这件事，你就可以达到。
0: OK， 如果以皇室或者是像教会来讲，在印刷术还没有流通之前呢，可能就是用手抄本，对不对？手写的方式，而且呢，这算是比较少众的人有机会接触。
1: 是，
0: 但是印刷流行，然后更加的便利之后，就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机会接触了。
1: 对，所以因此他的鲁特琴音乐，还有他出版的这几个歌本呢，就风行了英国，然后欧洲呢也受到他的影响。对，所以Dowland 是那个年代少数就是属于英格兰的音乐家里面有全球的这种要巨星影响力的音乐家。
0: OK， 你接触到他的鲁特琴包括他的音乐有多久的时间呢？
1: 我跟大部分台湾有接触到 Dowland 的爱乐朋友一样，是从合唱开始。对，因为他的合唱曲等于是全世界的经典。那很多合唱启蒙，还有我们那个时候的合唱团，其实都是会有唱到他几首，像刚刚的 Come Again Sweet Love Does Now Invite， 就是他的世界名曲。对，那鲁特琴的部分台湾就很难听到。
0: 对，
1: 但是在整个欧洲其实都一直不停的在演奏这些古乐复兴，
0: 到现在仍然是有。
1: 对，然后今年Dowland 400年更是各国都有主办活动。
0: 了解，不过在台湾也就是

0: 是庄成英老师跟这次呢跟严瑞祥教授有合作的机会就对了。
1: 是。
0: 因为讲真的，过往如果不是透过您自己也有出版一些音乐的这个专辑，对不对？或者是一些演出，我们平常要欣赏鲁特琴的演奏并不多，甚至非常的少。
1: 对，台湾弹奏鲁特琴的老师们不多，
0: 也是个位数吗？
1: 也是个位数，可能少于五位。
0: 哇，这么少人呐、啊！
1: 对，那我觉得我跟严老师，他在怂恿我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两位可能是演奏导演最多的音乐家，所以也是抓住这次机会，然后再一次让创造机会，让台湾听众能够欣赏到鲁特琴与歌曲。
0: 我想请教庄成英老师，鲁特琴学习的人那么少的原因，没有普及是因为它很难吗？还是什么样的因素呢？
1: 古乐的部分其实在乐理都没有后面的音乐发展来的复杂，但是在乐器本身，因为它的声音太精致太小了，所以工业革命以后，我们的各种音乐发展，不管是流行乐加麦克风嘛，你可以在几千几万人的地方演出，
0: 是。
1: 但是古乐复兴是一个思古之幽情的一个爱好之下，由一群人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复古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像我这次办的音乐会大部分也不会想要加麦克风。那我们分享的时候，如果主修鲁特琴的欧洲演奏家他到处演出，他一定会有场合是需要加麦克风。但是在音乐会的场合，我们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听众能够有机会原音欣赏到就是自然的音乐厅的回响，所以这就是我跟严老师这次主办这系列活动的初衷。
0: 我了解了为什么你会特别选这个场域，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演出，就是着眼于这个场地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其实你们两位尤其是庄成英老师在演出这个鲁特琴有你一定的坚持。你想不只是透过这种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个乐器，你也想呈现当时的那种气氛，是吧？
1: 是的，而且那种气氛它的音量就不大，所以我的歌声在全场也不会有很大的投射，而跟鲁特琴就会此起彼落的互相交织在一起，那这样子的感觉应该是现代的台湾人很难享受到的宁静与这个精致的音响状况。
0: 哎，没错，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以前，因为在学校学戏剧演舞台剧嘛，我们那个年代我是五年级生，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外面的场地舞台演出的其实没有麦克风这件事情，对，
1: 靠功底，
0: 哎，真的就是真声。
1: 对，
0: 那我就想到了，其实您每次鲁特琴的表演呢，你也就是用你自己本身的声音来传递对于假声男高音的专业，甚至鲁特琴的喜爱。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真的会让我们享受到那种音乐回到纯真的那一面呢。
1: 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
0: 是
1: 是，
0: 好，给你按赞。好吗？
1: 谢谢，
0: 加油。我们再来听下一段音乐，我特别为大家挑选的这首音乐翻成这个华文叫做现在，哦，现在我必须离去。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

0: 好的，庄成英老师在这一次呢，透过您自己跟严瑞祥教授的合作，带来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嘛，哦，那为大家安排了哪几段的曲目，在设计上有一些特别想法吗？
1: 这一次很特别的就是全场都是道兰的作品。对，那刚刚其实一直强调就是只有一位假声男高音跟一把鲁特琴，所以它是非常精致小巧的一个编制，那整体的音量从头到尾都不会有很大的音量，那中间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情绪，有活泼幽默的，然后有像刚刚听到像市场叫卖一样的歌曲，好像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某个桥段一样。那也有道兰最著名的这个忧伤的桥段，大家可以静静听着鲁特琴双弦共鸣的这个独奏，然后还有这个假声男高音用非常绵长的这个声线呢，唱出这样忧郁的这个旋律。对，所以这场的特色呢，大家几乎可以好像回复到这个文艺复兴巴洛克的古英国的感觉。
0: 是，我问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话题，请教庄成英老师，因为这次您负责的是这个唱的部分嘛？
1: 是
0: 啊。透过您的专业假声男高音来演唱文艺复兴时候的音乐乐曲，然后呢严瑞祥教授负责弹鲁特琴的部分嘛，你们两个弹鲁特琴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吗？我好奇也想知道。
1: 对，其实呢严老师是弹鲁特琴算台湾最久的，
0: 他最资深吗？
1: 最资深。对，
0: 退休了吗？
1: 他在学校教的是音乐学跟世界音乐，但是他从很早就是学习音乐学的时候就从古典吉他也同时学习鲁特琴
0: 、
1: 对，那我是近年因为我自己的假声男高音跟这个乐种我觉得我既然刘琴中阮这么熟练，然后我还改变这么多古乐的东西跟我的声乐合作，那我为何不就拿到真实的鲁特琴然后来弹奏，所以我可以说自己是大概中级的这样的程度，那我可以跟朋友们分享介绍，但是在专业演奏上就是可能曲目没有那么多。对，那跟严老师的话呢，我们就会可以用自己最专长的像我的声乐严老师的弹奏，就可以更细节的把古乐的这些诠释呢做得更尽善尽美。
0: 了解，所以难怪严瑞祥老师他在这次也特别呢跟你有这样的一项合作，那过往其实你们就接触过了嘛，有演出嘛， 对不对？
1: 其实10多年前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做了一个世界鲁特琴园二，就是系列的第二，就是跟严老师的合作。
0: Okay.
1: 那个时候主题就没有这么单纯，那个时候是柳琴中阮假声男高音古典吉他鲁特琴。
0: 哦，好贪心哦。
1: 非常贪心，但是那样子的音乐会就是朱玉珏好奇的部分，
0: 没错。
1: 不过我们也分享了，也合作了，非常愉快。对，那这一次呢，就是回到欧洲英国的古乐，
0: 回到最单纯的音乐。
1: 对，
0: 好特别。我不晓得严瑞祥教授如何来对你的假声男高音做了一些分享呢？他怎么样看待您的专业？
1: 其实回国以后，然后找他常常合作，可能就是我而已。对，那有很多的因素，因为其实我们假声男高音的曲目也包含巴洛克初期歌剧刚开始的时候，巨星烟龄歌手们演唱的这些很特殊的歌剧的曲子，我们可以说早期歌剧，所以现代的假声男高音其实要可以唱跟要唱的东西很多。那在分享的时候呢，大音量的东西其实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现代乐器， 所以训练的很好的这些青年假声男高音呢，可能跟着中型的乐团或现代乐器，他们复古也不是跟古乐器，那唱出这些歌剧选曲的时候，可能在舞台表现上的力道更强，对。但是鲁特琴歌这样子整场其实是非常挑战，应该是胆子要很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我们必须要等于是有点挑战观众的美学
0: 啊。
1: 像台湾观众可能没有常常一整场音乐听得很安静的音乐。
0: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可能都是加麦克风的音乐啊，流行音乐啊，音乐剧啊。所以这样的音乐它的纯粹度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是一个很温柔舒服的挑战。
0: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呢，过往我们到这个音乐现场欣赏音乐，它有可能是拼盘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要热闹啊，乐器多，然后演出的风格啊，比方说有独唱、有合唱，或有这个乐器的独奏的部分。但是你们这次呢，为了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就是以鲁特琴跟音乐文艺复兴时代的音乐为主轴，所以整段演出是非常完整。而且很单纯很纯粹的表演。
1: 对，所以我开玩笑讲就是我可能也是少数假声男高音有找严老师合作但是严老师应该这么学识渊博的老师也认可我有到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直接往音乐的核心去排练，然后去完善它。
0: 严瑞祥教授呢，他其实现在退休从国外回到台湾来，那相信呢跟你有这么多的默契跟机会合作，未来应该有蛮多你们共同跟大家分享鲁特琴的这个空间，对不对？
1: 嗯，我们在这个影视性格之下，但是还是要推广，所以我相信跟严老师找到适当的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经常分享给台湾听众。
0: OK， 好，最后我想请教缪斯塔尼克的创办人庄成英老师，这一次的音乐会呢是10月3号在台北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演出嘛，对不对？然后呢你们特别安排了几段的音乐呢？当然就是以这个约翰道兰的作品为主嘛。
1: 嗯，是的。这次音乐会的曲目上呢，很多是选自道兰的3本歌集。对，所以他的歌集呢，就是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不管是人民的生活啊、政治啊，或是伊丽莎白女王相关的曲子。譬如说呢，我们的刚刚讲到 Fine Acts for Ladies 是女士们的精巧玩意儿，就是中世纪的这个市场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像 I Saw My Lady Weep。我看到我的女士哭泣，其实是用一种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自己心爱的女士哭泣的时候的感觉。对，那还有一些呢，像Time Step

0: And Still，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情歌，但是非常的神圣的感觉。那他这本歌集其实是1603年，是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那一年，所以他的这首歌其实隐喻着就是对女王的崇敬，所以他把女王神格化了，时间。在看到这个女士的容颜就静止了，其实是有一点崇敬像神一样的女王的这种感觉，所以她在爱情之外也有一些隐喻。对，那还有一些呢，像 Can she excuse my wrongs？是女王的宠臣，其实后来是有叛变，但是女王还是很爱护她，最后还是在众人的坚持之下要把她斩首了。所以就是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史实的笔调，Dowland 的去把这个这一位宠臣的内心世界把它挖掘出来，也变成了他的歌曲之一。
1: 了解，好，在这次的演出当中呢，比方说有幽默轻快的叙事的这个陈述啊，那当然也有这个情感的抒发嘛，我觉得张道兰呢，他的作品呢，其实就是在记录在当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些非常有趣的人事物啊，
0: 是
1: 也
0: 的。
1: 爬书做整理。我觉得因为印刷术的这个通行之后呢，让这些重要的史料可以记录下来，包括鲁特琴的歌曲跟音乐乐谱，也可以让更多朋友来接触。透过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还有就是呢严瑞祥教授的合作，让我们可以欣赏这个相当特别的音乐啊。好，那最后来听的这段，当然要听鲁特琴的这个独奏喽。为大家带来的这段音乐是，
0: 这首曲子叫做《泪之帕凡舞曲》，它的拉丁文是 Lacrimae Pavon，Lacrimae 其实是拉丁文的眼泪的意思，那 Pavon 是帕凡舞曲，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慢舞曲。那这首曲子呢，其实是 Dowland 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它的主题是哀伤的。那后来因为鲁特琴曲，待会大家要听到的，风行了欧洲，大家都很期待他能不能把这首曲子变成唱的，所以才做了《Flow My Tears》。那这两首不管是器乐曲还是演唱，在这场音乐会也都会演出。
1: OK，好，唱的部分就是由庄成英老师来负责，那么演奏的部分就是严瑞祥教授来担纲。
0: 对，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非常绝美的，但是美得让人心碎的，《泪之帕凡舞曲》，鲁特琴独奏。
1: 好，我们今天先抢听为快，但是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呢，进到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来欣赏由缪斯塔尼克的庄成英老师以及我们这位鲁特琴的音乐学者严瑞祥教授共同合作为大家推出的这个鲁特琴与歌曲纪念道兰逝世400周年的音乐会啊！好，那我们就音乐会再会喽。
0: 谢谢，
1: 谢谢成英老师，拜拜。
0: 拜拜。
1: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我们就在鲁特琴的独奏的乐音当中要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够，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经过前三集的讨论，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跟着我们一起去理解海洋的不同面向，包括在安全的顾虑，然后从安全怎么我们提升到韧性的赔利，然后再来就是永续的议题上，其实有非常多要去跟现实做对接的层次哦。那在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比较大的面向来谈海洋的治理这件事情。那这一集节目我们一样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任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分别从永续和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谈谈对海洋治理的观点。那我们先请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说，您从永续的观点呢，您会觉得说那目前在海洋治理这件事情上，您有观察到还有哪一些制度是需要去补齐，然后在这个我们如果要去谈海洋永续的时候，从法规面也好，制度面也好，您觉得还可以再补充些什么呢？
1: 嗯，谢谢主持人。反正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给我的问题我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因为您对议题的深入啊，对题目提出来的其实都很专业，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开心的地方，就是说针对我们从教育的广度，其实已经让很多不同领域的人针对永续有共同的共识。那从海洋生态跟永续治理的角度看，我认为它不能让安全建设把海洋生态系统切割掉。其实我们都在做这个事，这个是很难得。其实它是有 terrible balance，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在一个你说恐怖平衡嘛，好像也是。可是你说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也是。因为安全议题我们不能切割掉，那对于环境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像港口的扩建、防波堤、海上监测、海底电缆等工程，都要先确定会不会影响，我们都在做。甚至海流、泥沙和水质，或是潮间带，这些海洋

它不是一块一块分开的土地，而是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那这不代表不能建设，而是代表未来安全设施可能可以做得更智慧，例如导入 AI 的监测系统。我特别一直强调 AI， 其实这会形成海洋科技跟永续产业的机会。任何海域的安全建设，它其实可以形成一个环境影响。

资源再利用等等问题。真正未来的海洋安全应该是安全加生态加科技加能源的整合。未来港口要同时是物流中心，是安全防护中心，是海洋监测中心，也是绿能与生态富裕的示范场域。这样的安全投资不只是政府的投资，而且可以形成企业的参与。其实我现在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参考我们邻近的日本，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想很多的听众到日本去参观，都看就是他们的港口怎么这么干净，为什么？其实它里面很多枝微末节的细节是我们真的可以参考。但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港口其实在这些年努力之下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比方说我们在法院依据上，我们的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规定，利用海洋设施从事排放输送作业前必须检具海洋污染防治计划，经中央机关核准。海洋保育法在2024年7月三读通过。其实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前面所提的法规都是在这近两三年里面所跟海洋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海洋委员会跟我们中央之间各部会努力的一个小小成果。这也是其实说真的，在第一线执行的过程，不管是渔民也好，或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好，或是商人也好，其实他都必须参考目前法规的一个过程。比方说在2022年，就是在昆明实施的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框架，定出2030年起必须保护 30% 的目标，这是国际社会对保护底线的共同参照。那我们台湾针对海洋保育法通过之后，相关执法在海域管理法的草案现在在办理，那执法在完成前必须推动。那未来我觉得最大的机会可能就不要让那个安全建设或环境各做各的，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把安全监测、绿电、 AI、 生态富裕、蓝碳，尤其啊这个绿电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是大家很头痛的。所以其实说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理解到有一个趋势，而且都这几天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现在欧盟针对 EU ETS 的部分的话，它平均大概是90块美金左右一吨。由它碳费碳的价钱。美国呢它大概是33块美金。那中国呢是13到14块美金。我们台湾不到10块美金。那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事情呢？我们台湾还非常友善，针对还有这个碳费优惠的费率，真的有 1.6 到 3.1 美元的补贴。这件事情其实说好是对于这个我们有高碳排的一个企业一个优惠的补助，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自我阉割了自己的能量？其实我说过，减碳的概念它并不是在针对什么特别的一些高精尖的知识，它并不是，它就是一个你要去想你自己的排放源会创造对环境的顾虑是什么，这个是对环境，可是对你自己的成本如何去减控，你减控的过程里面甚至可以赚钱。所以这个是我不断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沟通演讲或说明不断强调的一个概念。不要把减碳当作，因为我自己经营工厂我很清楚，其实我做好这些事情之后，我的工厂是在2016年15年就拿到碳足迹，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碳足迹可能都还搞不清楚，甚至我们是在2018年的时候整个台湾针对进入这个永续的一个迸发期。那我们针对现在目前整个全球在针对碳的议题的努力的过程里面，都需要有钱，都要有 cost 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这个碳费收的并不高，然后呢我们到了欧盟去，欧盟已经开始在做了，那他2026年的2月1号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是不是形成关税壁垒？是，它是关税壁垒。可是我们如果要让永续环境做得更好，需不需要钱？需要。那这钱从哪里来？我们就要必须大家有建立共识的机会来针对海洋也好，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大议题。所以说安全与永续的冲突啊，本质上它是短期防卫长期资产价值的选择，这点我非常坚持。最好的决策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推动的过程里面要思考复利的概念，做永续绝对是复利的概念，绝对不是说单一利息之间的思考。所以我经常在跟企业界的好朋友，或是说海洋界的一些好朋友，所以说我们就是说生态系统就是要去做好这个韧性资产。那我们可以做好什么事情呢？就针对生态的资产化，其实我说过碳汇的溢价是非常

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目前有绿碳、黄碳跟蓝碳，其实我们海洋国家，我们台湾发展绿碳的空间有，但是我们的森林面积有限，土地面积有限，但是我们发展蓝碳，现在目前包含农事所，包含各单位，我也会参与相关的研究计划，我想在实务上已经举行到突破，甚至进入未来可能在农业资材创造碳循环的一些基础材料的建构价值，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我有幸有机会参与在其中。那当然再来就是蓝碳，蓝碳我们在中兴大学团队现在目前也跟海委会做了很深一层的绑定在做研究，当然还有很多的部分需要透过更精细的一些 AI 的系统去做 modify， 然后去做整个海洋的一个 ocean modeling 的一些潜在的模拟，模拟完之后呢，用最低最经济有效不伤于环境的一个前提之下去做好永续的议题，让产业联动，增加我们在产业在各方面联动的价值上，跟 ESG 是真的是有在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得起来，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又不是存在一天两天，这就是我们要共同来努力，也在我在节目上呼吁，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政府方的一些政策上的努力，当然我们在我们在执行方，或者我们渔民啊，或者说我们产业界，或者我说过我们甚至我们的台湾的一些塑胶工业中心或者工研院，其实都有很深的一些材料研究，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企业都在做不同面向的一些努力。那当然科技跟法规的缺口都是我们必须要希望透过一些 Ocean Tech 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监测来断开，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些高单价的智慧海洋科技的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的发展就回到我们台湾韧性供应链的，也就是我们的晶片专业，所以我所接触的永续循环我已经进入到边缘设计的部分，所以这一次上一次有机会也跟茂联的严董前往参加台南一个很棒的一个 AI 相关的一些活动，有针对在晶片的边缘设计进入到 AI 设计的价值是什么，我已经研究到这种方向的一个深度，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些 IoT 或是环境的 DNA 快速晶片，这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去思考我们在永续的强度上，我们可以提供国际上我们不同的一些价值链，在整个政策联动上，我们还有会已经布局就是资源循环零废弃与自然碳汇两项国家关键的战略性的高度，所以我经常在写期刊，或者是我近期也将出书，在写碳中和，我是全球第一个在谈 carbon strategy 的一个研究型学者，所以说我必须也呼吁很多公司针对永续长的一个角色，可以让他有更多元的经历，因为当一个永续长，他必须全面，他完全没有办法用单一的证照来依托他永续长的高度，因为这必须要有同时充分了解自身企业的优胜劣败，才能够产生对个体企业的永续价值，也就是举例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海洋这个议题，在政策联动上，我们针对自然碳汇跟自然永续循环的废弃其实有很多的联动，也就是说在资产循环上，我们针对观测预报加上类似我刚刚说的 schism 这个污染的模拟，加上 AI 加上决策的资源，这样一体的数位化资产可以让我们在海域管理，甚至我们在未来国际上我们产生领跑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输出这个技术在永续的海洋治理上面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当然说过现在目前在整个气候变迁下，我们可以参考很多国际的案例，比方说荷兰雨水共存，它的浮动建筑物沙发，就当然我们台湾是还比较幸运啊，没有像荷兰那种低地国，但是荷兰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晶片设施包含光刻机，他们都是独步全球。那我们在参考挪威和丹麦的陆上闭环循环养殖，这个它针对智慧水产科技，将水产在避开完全极端气候的隔离。那日本呢，海洋跟绿能的地方创生，这非常有趣齁，我觉得海洋跟地方创生里面那个日本他们把它做得非常的精致，甚至跟旅游都已经绑定在一起，这非常有趣。

0: 另外我们台湾现在在开发展海洋经济的动态诠释，确实在安全上我们必须呼应这个副主委这边的一个说明，我们确实有移跟其他不同国家地域的一些限制条件，当然这部分是我们国家不断在努力的一个面向。那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陆上的一些过程里面跟海上的共振的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地方生活的一些品质，或是说未来我们可以在各方面的联动上创造我们在永续治理上的一点点小小对于整个世界上的贡献。因为我说过我们还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在琢磨这海洋资源永续的过程里面创造蓝鲸产业的永续价值，其实确确实实是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的动态。那我们当然前面有讲到针对永续有很多碳权的价值，那我们现在依循整个 international methodology 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在国际联动的一个价值以及产生市场经济的机会。比方说 VERA Gold Standard 甚至中国的 CCER 在整个绿色能源里面，海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刚前面写过除了风能，甚至我们台湾在澎湖地区我们也曾研究过洋流能，但是当然这投资成本很高。投资成本从哪里来？我刚刚前面讲到了，就是我们必须从碳费里面来做一个支撑，我们要创造一个永续的环境，绝对不是在口号上去努力。现在世界各国有共识，那当然现在目前各位如果有稍微细心一点可以去观察川普任内，尤其在从2026年一直到最近，他有很多的法规其实都已经偏向支持永续的一个做法，务实减碳，这是美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度。当然总结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里面，其实都是有很多 BBNJ 的一些协定，这是我们针对联合国海洋公约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针对一些我们现在建立四大体制，就是海洋各方面的资源在划区管理的过程里面，环境的评估确实是各国都是争相去各项去努力的。那当然海洋的永续绝对不是单一的面向可以去完全去 cover， 那我在个人的学习的角度上也针对各方面的一些资讯去做各方面的查证，尽可能能够落实在对于第一线执行者的努力跟辛苦，尤其各港务局或是说海洋的渔民，我都是亲身经历。尤其我上礼拜也到南部去针对这些渔民的朋友或是船东，他们也碰对这些永续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冲突。但是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节目来，我们的相对论跟婉玲这边还有副主委这边做了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讨论，针对海洋永续的议题。那我以上我的观察跟发现也非常谢谢，谢谢。
1: 谢谢金博，刚刚其实从各种不同的面向来谈在海洋治理上面永续还有哪一些方向，包括这个蓝色碳汇的部分，那也包括说这个海洋能源的部分。那其实海洋治理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面向，那刚刚金博提示了我们很多在这个接下来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可以思考的面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一样要回到这整个专题也很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安全。那我也想要请宋副主委这边也来谈谈看说，诶，那目前在海洋治理上面那不管是针对这个安全韧性或者是永续上，你觉得我们还有哪一些事情应该要去关注的呢？
2: 是，谢谢主持人。那个我们整个政府现在是蛮重视海洋的发展，它其实有三个面向，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刚刚金博谈到很多的永续，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人的使用，就是人民亲海使用海洋。所以其实海委会虽然最近因为海巡署的新闻还有中国的灰色地带操作等等安全的面向好像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其实海委会的成立目的是希望帮助整个国家的海洋政策跟海洋治理能够提升。那也是延续刚刚金博讲的几个面向跟大家报告，一个就是海洋的保护跟海洋的保育。那特别是我们有通过海洋的保育法之后，就海洋的保育区，那全国其实有大概70多处的海洋保育区，就是把它专门划成 保育区，它会比较强势的保育的政策会在那边实行。但是保育区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同等有效的保育区，也就是说如果其他的区位使用它其实不是海洋的保育区，比如说是工业区或是甚至中油台电的场域，但是如果在里头能够实施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达到同等的物种保护或是栖地保护，其实我们会宣告它为 OECM， 就是具有同样效果的，虽然本身没有办法全部指定为保育区，但是是同等效果的保育措施会在那边实施。那它也我们也是非常快速的使用这样的政策工具，所以最后保护海洋这一块整个政府是有非常努力的。另外就是运用 AI 的科技，运用科技来做智慧的监测，还有安全的措施。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料库，像是有个资料库是手机可以下载叫 Go Ocean， 它是透过各种的监测资料会去警示海洋使用者，例如说现在有风要来，或是说侦测到比较高的浪，或是在哪些区域特定的区域会什么时间会有比较强的这个洋流等等，那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就得到预警，那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作用。那其实它背后有相当大的科技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各种的海洋监测的系统，可以透过资料的整合到一个可以让使用者透过很简单的界面可以知道海洋的第一手资讯的科技的方法，然后呢就是把海洋的现象带到各位的手机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例如智慧海滩的建制，它是怎么样的概念呢？运用刚刚各种科技的资料，然后跟人的观测台以及救生救难的系统整合起来，让民众可以放心的在海洋或是海岸的区域进行游憩的活动。也就是说各位会比较能够预警到风险的来临，就在有使用者的一些观测他的行为是不是他有什么样身体状况，他可以及时的可以到这个资讯可以传播到这个监控中心，让监控中心可以很快的实施必要的处置或是急救。那这样智慧海滩的建设呢，在未来即使大概在明年年初我们会有第一批的，包括在台南的黄金海岸，我们会在高雄也有，我们会有第一批的智慧海滩的设的这个正式的启用，然后会渐渐扩张到全国。那它是为了运用 AI 的科技，让人们使用海滩海洋的游憩活动能够更加的放心，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知海，就海洋的各种现象的观测以及人民使用海洋的亲海亲近海洋能够有效的实现。那就产业的部分，我们有希望海洋的产业可以智慧化，利用各种半导体 AI 为基础，然后驱动整个整合各种领域，包括太空水下，还有利用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机器人等等，来形成发展海洋科技的关键优势。然后比如说在各种的海洋产业，包括智慧船舶、自主无人载具、智慧港口服务、智慧海域养殖、海洋科技等发展的，包括蓝碳生成水或是洋流发电等等，能够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最后就是文化的部分，其实我们希望海洋的生活方式是灌输到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我们会对于人民的海洋意识的提升，就更多了解海洋，把它甚至跟我们国民教育，我们会从台湾主体性的角度，用台湾自己的素材，然后让我们的学童能够认识到先民如何使用海洋以及海洋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成的重要性。那对于一些传统的海洋使用，例如说原住民的海洋智慧，像我们最近看到兰屿的达悟族，他们有做这个黄金友谊号，用人工打造的独木舟，其实是整个社区的活动，然后复兴他的古老的航行的传统，航行到菲律宾的巴丹岛， 并且在那边跟当地的居民有所互动。像这样子我们会大力的提升，因为这是属于先民的智慧，跟过去传统文化中间的使用海洋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希望在教育体系中间，人民更多了解海洋，就人民的生活方式中间，我们更多鼓励人民亲近海洋，跟在国家整个政策上运用科技的角度，更加的发展台湾的海洋潜能跟海洋的产业。
1: 好，谢谢宋副主委，刚刚其实也提示了我们蛮多现在海委会想要去执行的这个政策哦。那它其实包含了蛮多的面向，尤其我们在前两集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比较是聚焦在譬如说国防的安全啦，或者是说这个传输相关的通讯的安全。可事实上呢，在刚刚的讨论里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其实也很在意譬如说国民的人身安全，或者是生态的安全跟保障，这些其实都会在海洋这一片领域里面发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目前最新的这种比较前瞻的科技，包括透过 AI 的科技，怎么样去当民众在海滩上去游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尽可能的去确保它的安全。但我觉得总归回这个专题最开始我们在谈的一个点啦，那海委会的设立其实是希望这个我们的国民可以重新去思考海洋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样可以去知海清海。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不同海洋的面向，那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不管是去海委会的网站上做参考，或者是说可以搜寻金博的文章，其实也讨论了非常多相关海洋保育或者是海洋永续相关的议题。那这个专题我们大概就会结束在这边，那请大家跟我们持续的一起关心海洋。我们今天就空中再会咯。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san。
5: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 Kibo-san 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真的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的就是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台中，这些通通都是。说老实，
5: 是
3: 台湾有哪里不是你地盘
5: 啊？没有都是出，我是觉得到处都很美景嘛，那我们都到处跑。
3: 其实我对 Kibo 厂的印象是比较偏向中部跟东部，感觉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就住在这边嘛，
5: 對對對，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疯狂跑。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5: 是，
3: 然后或者是我邀请他来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永远都告诉我说他等一下可能要去花莲，或是我刚从宜兰回来，
5: 是，
3: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我今天要出一个考题给你，
5: 是
3: 既然我们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全台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是北部，你住在中部，东部你也很熟，那么南部呢？
5: 当然就要去屏东咯。
3: 哇，你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5: 是，
3: 所以屏东你应该也是熟门熟路
5: 去啊。
3: 真的假的？
5: 真的啦。你今天天气好，像我的话台中哦，其实你如果从台中出发，我开车的话，没有超速哦，到可以看到海哦，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
3: 你骗人，你没有超速。
5: 真的我没有超速，真的没有超速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走那个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嘛，
3: 高速公路下去，
5: 一直到底到水底寮之后啊，看到海啊，看夕阳都来得及耶。
3: 哦，真的，
5: 真的，所以平常我是常去那边喝咖啡。
3: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想到就出发，不用在那边纠结这么久。
5: 对，有时候我觉得心动就要马上行动
3: 啊，所以今天疯狂 Kibo-san
5: 又来了。
3: 没错，我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封号放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一想到就要这样。
5: 是，
3: 疯狂 Kibo-san 今天选时不如撞日，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屏东。
5: 屏东啊，
3: 所以通常啦，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规划要去屏东，比如说两天一夜的时间好了，或者是甚至是当天你从早上出发，然后在那边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你大概几点钟出门？
5: 因为我通常哦，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早上然后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时间好了。
3: 真的不用看日出了。
5: 真的吗？好，我看日出好了。因为我们是夕阳看完我就直接日出，我就根本。
3: 真的假的啦？
5: 真的啦，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既然到那边嘛。
3: 你说屏东的日出吗？
5: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屏东一直是看夕阳啊。
3: 屏东去看夕阳。
5: 对，但是日出的话，
3: 所以你的日出从台中开始看。
5: 就是我就反正就去那边，其实日出跟夕阳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来得及的话，我会做一个疯狂的动作，台东跟。屏东会这样两边跑，
3: 你疯了！真的不用，今天这集屏东就可以，
5: 不用
3: 两东，
5: 不用
3: 两东，
5: 对
3: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就屏东就好了，
5: 因为南回一过就可以来得及看戏。

0: 寄养。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懂我懂我懂，不可以，我不要让你这样跑。
0: 不要，
1: 所以对对对，我们就是乖乖的，不论你从台北还
0: 是
1: 台中，反正我们就从西部一路往下，
0: 一路往下。
1: OK， 我
0: 们那我们就
1: 屏东第一站，
0: 对，屏东到了屏东之后，第一站我会到那个东龙堂啊，就是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啊。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东龙堂，其实它是专门在卖龟苓膏的。
1: 特别跑到那边去吃龟苓膏？
0: 对，它其实很好找，你只要下交流道往那个垦丁那个方向有没有，你在路口啊就起个东龙堂就看到，它在转角，那不是不起眼，每一次每个人都右转都不看左边的，那就在左边，然后它这边的猪脚面线很厉害。
1: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龟苓膏吗？
0: 龟苓膏要吃啊，
1: 对
0: 啊，猪脚面线要
1: 稍微，猪脚面线
0: 对对对对
1: 也要吃，
0: 要过个好运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先吃一下过个运啊，然后呢啊，我们就当做吃个点心。
1: 他这边是吃药膳类的
0: 药膳
1: 东西，是不是？
0: 对，而且蛮厉害的哦。而且这家算是老牌，
1: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会在这边喝什么鸡汤啊、
0: 有啊
1: 猪脚汤、药膳排骨汤、啊。
0: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那么多啦、因为我自己有点啦，但是我怕人家说疯了。这个除了
1: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0: 可以啊。有时候就是龟苓膏其实是最后的甜点啦、然后呢，猪脚面线，然后这个鸡汤、这药膳哦，其实我们都来了都会吃一下。
1: 看起来很厉害耶，因为本来想说是东龙堂，我还以为说他以前可能是个中药行还是什么。
0: 不是，
1: 对，我本来以为，但结果没想到是哦，这么多的药膳类的这个，
0: 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完了、其实再开个不到20分钟，但15分钟、就会到一个叫牛肉油。牛肉油，
1: 你刚刚是不是才吃了？
0: 对，刚吃啊。
1: 然后你现在第二站也是吃的吗？
0: 20分钟进食一次这边的牛肉啊，然后呢，哎呦不得了哎、这边
1: 我好少听到有人跑到屏东来吃牛肉，我以为都是在台南吃哎、
0: 这很厉害，真的，我不骗各位。
1: 叫什么牛肉
0: 牛肉油？对，有朋友的油啦。
1: 哦，朋友牛肉油，
0: 哎，牛肉的嘿，牛的朋友啊、那基本上他是7:30开到下午3:30左右啦、
1: 怎么这么奇怪的时间？
0: 它很特别，时间到，而且它如果提早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早上吃完刚刚龟苓膏，然后
1: 它的店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那一种但是东西很好吃，
0: 非常厉害。在地人除了专程来吃以外，就是外地人会专程来吃以外，当地人也喜欢吃。
1: 所以它是温体牛，
0: 温体牛肉，对。那这个我是觉得来了都必吃，都来了嘛，屏东嘛，对不对？对，
1: 所以是你是推荐吃什么牛肉汤炒牛肉还是？
0: 你就炒个牛肉好、然后呢再配个饭好、那其实再配个它的汤好、其实它任何食材都弄得很好，所以你点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对味都很棒好、当然炒牛肉是最棒啦，然后配个饭好、我觉得牛杂汤一定要点。对，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是我的点心。
1: 你的点心分量也是蛮足的。
0: 是哦。
1: 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就是这家店真的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0: 真的。
1: Kibo-san 真的是都没有乱推荐的，好厉害哦。
0: 没有。
1: 你怎么找到这些店的啊？也是有朋友跟你分享吗？
0: 其实我就从以前没事就每一家吃一次，吃到这一家对味的
1: 就
0: 直接固定就吃
1: 这
0: 一家。
1: 一家
0: 真的。
1: 这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每次都去吃不一样的，然后就发现这一家是最合我胃口的话就定下来。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旅程里面你说美食也是很重要啦。那景点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条路下来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海嘛，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先吃再说啦，
1: 对，先填饱肚子，
0: 对对 对，
1: 對，填饱肚子通常心情就会很好，
0: 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吃完之后，因为我就变成少量多餐在动，所以你的午餐不一定要设定在哪里，其实这个就已经你的正餐啊都可以，对不对？
1: 就吃，
0: 对对 对， 對，所以房野秘境的一个算是海洋咖啡它基本上是我在那边稍微又开个30分钟左右。好，那又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点，好，然后呢稍微沉浸一下来这边看看海象，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夕阳。
1: 先看一下那个，
0: 先了解一下，对，那访山之前，这个在访山哦，所以你在访山之前的天空啊，其实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白，就是有雾霾的感觉，但是访山再下去一点啊，海阔天空，变成是半岛型的那种那种能见度就开始蓝天就出来，我在找那种蓝天，所以这里刚好有蓝天
1: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确定一下接下来晚上的夕阳时刻。
0: 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还要往南嘛，只是喝个咖啡短暂休息一下，
1: 所以这边的咖啡厅是看得到，
0: 对，它就在
1: 正对海边，还
0: 对，我觉得很棒，就是休息一下，而且它是平价咖啡，我觉得是棒的。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往福安宫的方向了。
1: 去拜拜吗？
0: 拜拜啊，当然先拜啊。
1: 对，
0: 拜完之后呢，我们跟土地公先参拜完之后嘞，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绿豆蒜啊， 甜点。
1: 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趟是疯狂。

0: 王吃吃吃
1: 吃吃吃，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难得嘛，绿豆酸其实它是把那个绿豆那个皮剥掉，是吃里面的那个核心嘛、
0: 对，
1: 那我觉得吃起来很嫩，而且我建议是吃热的
0: 啊，真的，可是现在夏天呢、很
1: 热
0: 吧，
1: 热的，我跟你说、
0: Why?
1: 那个冰的全部会把那个味道跟浓稠全部都带走、然后你如果是吃热的，哇，那个真是感动，怎么可以把它做成这么好吃、
0: 我对福安宫的印象其实只有它旁边那一条街会卖
1: 很
0: 多咸鸭蛋跟皮蛋，
1: 是
0: 大家一定会讲说就是我又不是买菜老人家，我去那边买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场买一颗剥出来吃，超好吃，
1: 真的是
0: 不一样，你
1: 不
0: 理解、对对对，尤其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单吃那个咸蛋
1: 是
0: 会太咸，但不会、
1: 不会啊，
0: 他们的那个咸蛋不是死咸的、然后直接吃还有的还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对，然后皮蛋也是超级好吃，对，
1: 因为那个加持过啦、
0: 哎、呀
1: 对啊，加持过
0: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1: 对啊，是是的，
0: 可能因为那边也就是他们专门在做这个产地，然后每一摊他们也都会有一点微微的那个配方，或者
1: 是
0: 味道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那边其实不是一直吃，而是说一直在看看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别的地方吃不到，
0: 很会转，
1: 因为当地的美食怎么样你必须要吃过才知道，你可以少量多餐、那当然我觉得当然你觉得说不要吃这么多，那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来了，哎、这个绿豆蒜你在这个产地不吃，那时候吃，
0: 对啊，很可惜，
1: 很可惜，对不对？
0: 那他们怎么弄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不会是一个一个剥吧？或是用那
1: 他们应该用机器，
0: 对，应该是用那个机器碾嘛，
1: 对，
0: 对对
1: 碾的。所以我觉得，
0: 我每次吃完都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弄啊？
1: 对，很怪，对不对？
0: 是因为那边才是产地，才有办法，比如说新鲜的才有办法这样做吗？还是
1: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特色啦、他们可能传承下来就这样做。那其他地方要做的话，没有知名度，他也做不起来。
0: 哦，也是，
1: 也是，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哎，来到这边。福安宫完了之后，绿豆蒜吃了一下，那旁边有个阿展伯媳妇的这个面店啊，这个
0: 等一下，等一下，这边要停是不是？刚刚就想说吃了个就吃了个甜的，
1: 隔壁哦、
0: 然后我再回来哦，隔壁而已。
1: 他的卤味啊，哇塞，那个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卤味，对，好吃的卤味我可以用手指算，那一家是其中我哎，真的
0: 真的假的？
1: 那个卤味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个面哦。你也很难吃到像古早味的面、他是真的找到那他还是沿用以前的面那种
0: 口感面条
1: 面条，然后呢他的卤味啊其实真的是啊，只能讲说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0: 我觉得 Kiko 堂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家店大家现在就是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也是一家看起来很阳春的店，
1: 没错，
0: 就是不是那种你觉得就是第一眼会想啊 OK 踹踹看，
1: 对，
0: 可是所有下面推荐就像刚刚
1: Kiko
0: 堂讲的，它的那个面条就是那种
1: 对
0: 那种是那种阳春面，可是又是油的，我说不上来耶，
1: 它有两种面的、
0: 那可是真的，我以前我是高雄人，就是南部小时候
1: OK
0: 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的东西，
1: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呢、我就觉得、很棒，你看呢我们现在才讲一点点呢，这可能马上就要那当然我是觉得有机会啦吃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都很饱那不要勉强，那我的话会觉得我都来了都尝鲜一下尝鲜一下，好，因为时间宝贵嘛，
0: 请问 Kibo 上车上有载别人吗？
1: 没有，就一个人，我自己跑啊。
0: 你一个人的刚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装得进你的胃，
1: 当然当然，
0: 每一个都开车20分钟30分钟而已、
1: 图前你可能不晓得我一餐可以吃200颗水饺，我的记录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0: 200颗
1: 手工的水饺，我的食量是这样，我一餐可以吃5杯米，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
0: 5杯米
1: 就10万块，
0: 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了吧？
1: 有参加过，不好意思，不要去查询这么狠，但是好久以前了。
0: 真的假的？是日本的那种大胃王比赛吗？
1: 台湾的，
0: 台湾的。
1: 但是我觉得，因为太丢脸了，我们就不要提，重提往事。
0: 天
1: 哪、
0: 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插播问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我记得在日本吗？
1: 是
0: 东北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吃一小碗一小碗的、
1: 那小碗的、
0: 对，请问那个你可以吃几碗？
1: 还好吧，146啦，
0: 146，
1: 是还好吧。146才还好，那是一直加那流水面呢、就是那种概念了，概念盛冈的。
0: 天哪！
1: 对，146还好啦，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50万、
1: 哦，真的吗？
0: 对五十万，我就是觉得大，然后大家都50万，说哇你好厉害，我说没有，他真的就是一点点的，但146超级多
1: 哎。所以我现在吃的这些东西是我装得下的，而且不是浪费，
0: 不会，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负担的。
1: 对，所以你看这才还没有结束，
0: 是疯狂 keyboard 上没有错吧？各位，除了就是开车的时间。跟那个行程排的密集度很疯狂之外，连吃的食量都很疯狂。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预测接下来屏东我们就要继续吃咯。
1: 是啊，就是 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到万里童。
0: 嗯，
1: 万里童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浮潜。

0: 或者是水肺浅，蛮多人在那边活动的地方，很漂亮哦。
1: 对，这边真的很美，因为一样补充一下水下的地方，就是这里水下的那个珊瑚礁群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生态。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喜欢屏东，因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蛮多潜水的朋友在那边，他们通常呢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说我住在垦丁，你要跟大家讲我住在屏东。对，他们很在意这件事。
0: 对，
1: 但其实万里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几乎吧，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潜水的人，他们都一定会教练啊什么都会推你到这里，而且这里不只是水肺，其实浮潜你会很漂亮，
0: 很漂亮哦。所以那个地方我喜欢到一个叫 OCT， 就刚好在楼梯上来转角有一个咖啡厅，那边也有一个店长猫啦，猫也在那里，然后喝喝咖啡，看看海，然后看看人家在浮潜啊，我觉得也很棒啊。
1: 等一下，可是既然你说是咖啡厅，那总要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吧？
0: 因为其实咖啡厅哦很重要，是我喝的咖啡都希望它是属于有点浅焙 有带点微酸。
1: 对，
0: 那这家的烘焙其实弄得很棒哦。那我觉得它的那种咖啡喝起来就是有点果酸味，然后喝起来很舒服，我喜欢这样子啊。那当然有人喜欢喝中焙啊，或者是更重一点都有。但是这边浅焙咖啡是真的蛮厉害的，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哦，那他就会介绍哪些咖啡是不错的。
1: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装潢好别致，
0: 它是
1: 小小，就是室内空间小小，当然你也可以带出去喝，因为外面就无敌海景嘛。
0: 是，
1: 但它里面真是看起来很就是那种很像文青文创小店，可是它都还保留了里面的那些红砖的特色在里面。
0: 没错，他就把以前的那些旧的屋子哦，把它稍微改装一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温馨的海边一个咖啡厅。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糕点它的甜点哦，我觉得也蛮推的，因为
1: 照片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好
1: 吃哦，那个焦糖布丁啊，可丽露啊什么的。
0: 他基本上他是找一些，应该他有跟我讲说他自己烘焙的也有啦。
1: 他也有自己做，
0: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委外，我觉得这也很棒，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是最好的。你如果找到很好的一些产品在自己的店，然后呢供应给自己的客人吃哦，然后他用自己的咖啡然后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因为那小而美嘛，像我进去的话那个真的椅子也很小哦，那当然
1: 因为 keyboard 上太高了
0: 对，所以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早点去，不然它也是一个现在变成是一个网红嘛，但是它并不是网红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它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咖啡厅。我觉得那个咖啡啊，你这边慢慢喝咖啡，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秋冬的时候去哦，你就可以在户外哦看看海，但是因为热嘛，你有时候在室内哦，我觉得因为室内的空间其实不大哦，但你要记得它上厕所是要收费的，10块
1: 哦，真的？就其实我是客人也，我是客人也要吗？
0: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外面上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很有个性的咖啡厅，
0: 比较特殊了哈。那不知道因为讲完有没有改，不知道。
1: 那其实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 chill 一下休息，甚至也有机会可能跟老板娘他们聊个天，也差不多到夕阳时间了
0: 吧。对，那个夕阳时间嘛，那如果
1: 在这里看吗？
0: 这边也可以看啊。其实万里同这边看夕阳，它会在偏右边。那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夏天的时候嘛。那我是觉得说，你看夕阳基本上也是要等它完全日落，
1: 对，
0: 然后的5分钟到10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因为它一样
1: 霞光
0: 会
1: 出来，
0: 一样会
1: 有那个霞光，
0: 我还希望有很多云在它前面出现，它就会变成火烧云。对，而且它的速度会比早上还来得慢，就是说它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都会期待看火烧云。对啊，那当然啦，我是觉得可能啦，我是觉得对这种自然大环境啊，我是觉得很棒，那种自己享受那种氛围。那你说用手机拍不能用肉眼看嘛？对，所以我觉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在那边看夕阳是不错，但是它的位置哦，因为这家咖啡厅的位置啊，要看夕阳，可能你要走出去，到旁边去，
1: 不然会被挡住。
0: 对，
1: 就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它的一个缺点，不过我觉得很棒了啦。
1: 那如果不在咖啡厅这边看夕阳的话，那其他的夕阳点呢？
0: 在关山啊，关山夕阳，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好的民宿，
1: 你是说直接躺在床上看这样子？
0: 真的。
1: 真的有啊，
0: 这家日光雨南是我真的蛮推的。我讲完之后会不会都订不到？
1: 等一下， 怎么又是这一家、欸、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我听到推荐这一家 的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去住过啦。
0: 真的吗？
1: 上一次好像是谁，好像是可能是肉卤或满分吧，
0: 他有讲的。
1: 对对对、哦、对、欸、不一定是在节，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

0: 也有聊说，哎，那如果我去屏东要去住哪里？
1: 对，
0: 好像也是有人力推这一间。
1: 这家棒啊，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它每个房间的面向全部可以看夕阳。
0: 每一个怎么可能？
1: 每一个房间都是看夕阳，
0: 怎么可能？
1: 真的很厉害哈。然后每个房间，它房间数可能不是很多，它有北栋跟南栋嘛。那它真的是漂亮，而且它又制高点，所以你不需要去说，哎，我看得到吗？它就在一楼也看得到了。
0: 哦，那它的那个窗户是什么大面落地窗，或者
1: 是
0: 有阳台之类的？
1: 它是落地窗，然后呢，光是你如果是它的浴缸旁边也是透明玻璃的，也可以看出去看夕阳啊。
0: 你说可以一面泡在浴缸里面，
1: 对啊，就
0: 看
1: 夕
0: 阳
1: 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太开心了吧，
1: 真的很棒。然后呢，你如果说开窗的时候，左边就是鹅銮鼻灯塔，对，然后前面就是夕阳西下，哇，那很棒哎，真的，我是觉得那个民宿啊，说在超值，你去上网查一下。平日最贵哦，如果说假日不要讲哦，也是3000多啊。哦，我觉得 OK 的，
0: 很可以，就是
1: 含早餐，
0: 双人房，
1: 对，双人房含早餐，
0: 就一直是一个人去1500块，然后含早餐。
1: 对啊，那个早餐有时候你知道，在早上还有那个鳗鱼饭呢、欸。
0: 啊，鳗鱼饭
1: 二选一啊，它二选一，一个是一个洋式的，一个是日式的，日式是鳗鱼饭，真的真的很棒。然后人不多，但是不知道讲完。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
0: 希望、哦、大家先等等，好吧？反正我录完我先定，
1: 先定看看。对，
0: 我录完我先定。你们听到的时候，反正我已经定好了。
1: 因为那个位置又很特别，刚好是在那种恒春半岛最南端，接近鹅銮鼻。然后呢、
0: 哦，
1: 你今天是不是夕阳这样看完？对不对？那你晚上星空，我现在讲，我喜欢拍星空嘛，所以呢，我找的位置哦，一定要符合我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条件。那。本身因为它本身有光害嘛，
0: 啊、
1: 你也不能在那边拍，对不对？你可以到龙盘公园，就是开车不到5分钟。
0: 你说你晚上再出去，
1: 对啊，
0: 然后再去拍。
1: 我就拍、啊、
0: 请问您睡觉的时间，就是你又要看日出，又要看夕阳、然后又要看星空。您睡觉的时间是？
1: 基本上是很难啊。
0: 还是你不睡觉？
1: 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去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天气是怎么样。
0: 哦，一定是好天气。我想起来，你有讲，
1: 真的，
0: 你要出发，前提是天气 OK。
1: 对，我都临时定的。
0: 嗯，
1: 那我要先讲，就是除非啦，真的运气不好，来一个大雷雨，然后水汽很重，晚上看不到，我就会每个小时起来看一下，看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睡觉。那隔天早上一样，好、哦，日出到龙盘公园看，风吹沙那个地方去看，哇，棒啊，都没人。
0: 那个时间通常也是不会有别人啦，
1: 很少、啊。
0: 那就是跟你一样，
1: 是
0: 内行的要看星星的
1: 人。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安排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垦丁这一块啊、哦，恒春半岛这一块，你可以玩得非常丰富。而且讲实在话，你说餐在哪里吃？其实，垦丁街上不是要吃哦，对不起，我这样讲不行啊、哦。就是有很多餐厅不错啦，
0: 对、
1: 哦，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餐厅，
0: 让你延上。
1: 对，那我今天。晚上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吃一些东西，我可能到凯撒去吃泰式料理。
0: 哦，
1: 他有什么优惠价、哦？真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去饭店吃，但是不是住那一家？是住日光雨兰哈、
0: 哦 okay,
1: 哦。对，那早上的话呢，当然他有早餐嘛，没问题。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要慢活，因为日出呢也是一样，差不多5点。四五点，
0: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慢活的人啊！你很辛苦哎、欸，
1: 是是
0: 你前一天晚上去，
1: 啊、
0: 你去拍了星空，然后又吃了宵夜，然后听起来这时间应该也11、12点了吧？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准备看隔天的日出啊！
1: 对啊，因为日出。
0: 可是我们明明就是在东比较偏西边、欸，
1: 对对，我要开车到另外。就是到
0: 你要去台东，
1: 没有龙盘啦，龙盘公园它就是东岸啦，
0: 龙盘公园就看得见
1: 了，东岸了，它就东岸了。
0: 哦，对耶，
1: 对对对，它就隔一个就东岸了，就5分钟东岸。没有没有没有，夕阳看完，我5分钟可以看日出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太棒了，你根本不需要、
0: 啊、
1: 不要去南回，对不对？你直接就是到那个风吹沙或者是龙盘公园、随便找个地方看日出，那个下面都是一些黄牛，就是有人在养牛、啊。好，那上面整个这样俯瞰整个海。然后呢，日出缓缓起来，哎，真棒哎，我觉得，对啊，
0: 哎，很不错。然后之后再回来吃早餐就好
1: 了嘛，吃早餐
0: 啊，
1: 然后尽量补眠一下下。这个时候你就因为饭店呢、啊，
0: 我总算听到 keyboard 想要睡觉了，
1: 真的、哦。
0: 所以你是看完日出觉得，这个任务达成，现在睡 OK？
1: 对，因为其实睡觉是为了下个行程会更顺畅啊。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住到这家饭店，你吃完早餐，其实你知道他。那个大厅哦，共用的大厅多大你知道吗？大概看有没有120平。

0: 它有沙发，它有厨房。
1: 你不是说其实没有很多房间吗？嗯、它这么大的空间，
0: 它的空间比房间还大。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感觉到真棒，好像包栋，它上面大概只有四个房间、嗯、五个房间，我觉得这很棒了、啊，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对，
0: 没有别人干扰，所以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很 OK 的。嗯，那当然隔一天你就 check out 嘛，就慢慢的十点也好，十一点也好，好。那我们就慢慢还是继续行程
1: 了，终于晚一点出门了，好感动、哦、
0: 搞到，因为肯定讲真的，你太早出发你会崩溃了，
1: 也是啦，
0: 对，日出起来会崩溃。那当然如果觉得说哎、欸，你要先去其他地方走也可以啊，像我的话、嗯、可能我会稍微再往回走一点到白沙、嗯、白沙湾、嗯哦、那或者是
1: 白沙湾也很臭、嗯、
0: 很臭哦，
1: 对啊，
0: 然后呢加勒水、哦、嗯，那一带我也会稍微走一下
1: 冲浪，
0: 没错，所以呢这一带啊、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活完之后最后其实有时候会从双流回去，嗯，双流那个其实接南回啦，嗯，那要是没有的话我从恒春有一个地方、哦、有一个餐厅我绝对不会错过，叫做原味、哦、新加坡料理、哦、
1: 哈，
0: 原味餐厅，
1: 原味新加坡料理，
0: 原味哈、哦、这个很厉害哦，这家目前应该是我吃过全台湾应该最好吃的海南鸡饭跟肉骨茶，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对，原味屏东原味这家餐厅啊、哦嗯，哇，那个吃过就回不去哦。我只能讲说，我会吃个海南鸡饭，吃完之后啊、哦，然后再慢慢回程的，嗯，哎，就轻松了、啊。然后如果前一天你错过了一些没有吃到的景点，就慢慢补回去。屏东一直可以吃回台中了、
1: 啊，这样也是刚刚好的。有，我现在看到了，他们说这个原味肉骨茶，
0: 肉茶对很厉害，
1: 然后还有他们的海南鸡饭 哦，他们有卖那个经典的吐司咖椰，
0: 全部都有，而且是原汁原味哦。
1: 哇，
0: 对，
1: 价格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贵，
0: 它是很平价，
1: 对，很平价的时段、嗯、而且它也是蛮那个时间开设的时间也是11点到2点，然后接下来中间会休息，
0: 休息，
1: 然后5点到7点半、嗯、其实也是蛮早收工的哦。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玩下来呢最后如果可以我还去四重溪泡个汤，完了之后再去哎潮州吃个冷热冰，再回台中啊。
1: 你其实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家？强烈怀疑、欸、
0: 是是是真的哈、哦，因为我觉得都来了怎么不去呢、嗯、反正一次工嘛、嗯、啊你不去我觉得好可惜哦，你吃完这个美味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刚吃肉骨茶，那稍微休息一下，我又喜欢泡汤，四重溪泡一下也好、哦、嗯，然后泡完之后好吧那就回程，那既然就已经回程了，也在屏东潮州还有个冷热冰啊
1: 啊，真的哎、欸，潮州冷热冰也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想说大家怎么会推成这样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一吃下去，哇！尤其是它上面的那个，那是什么汤圆吗？还是那要怎么讲？
0: 应该那个是
1: 叫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做了之后，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现场切，
0: 它那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粉圆的那种，對對對，类似比较软的那个嘛，
1: 比较软糯。
0: 对对 對, 对，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欸。
1: 我觉得好好吃哦、喔，
0: 我是吃它的芋头啦，嗯、
1: 啊，
0: 对，然后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会买芋头回去。
1: 嘿。
0: 对，他有卖称斤的，
1: 称斤，
0: 对、
1: 哦，
0: 都来了也带回去给家人吃、嗯、或者是朋友，
1: 终于有想到家人了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出去玩啊，
0: 是是是，当然因为你这过程中带太多会坏掉啊、嗯、只有回程最后一站
1: 刚刚好可以吃，
0: 是是是，
1: 对，潮州的冷热冰这个我自己个人也蛮推
0: 荐
1: 的，推荐、
0: 哦、
1: 对啊，
0: 是是是，
1: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带回去不容易啦，
0: 真的，
1: 所以在当下你其实立刻吃完、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像今天 Kibo 常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去屏东这边吃的东西，
0: 是，
1: 我觉得吃美食其实对于旅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嗯、因为有时候你吃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然后有的时候它就是当地的特产，它就是原产地，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在原产地那边吃这边的食物，甚至他们的吃法、嗯、
0: 对，
1: 吃法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轨迹，
0: 可
1: 能过去这一边、嗯、哦，因为盛产什么，或者是生活可能比较辛苦，或是他们这边都是出海捕鱼的人，所以他们需要有好拿取的东西。
0: 是，
1: 其实从食物里面也可以看到，
0: 也可以看到
1: 很多这一些相关的文化。
0: 没错，是的。
1: 以上呢就是今天 Kibo 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不对，我要更正，疯狂 Kibo 桑。
0: 新的封号，
1: 没错，来到了生理 Follow Me， 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到屏东这一边，真的带大家一路吃，然后看夕阳，
0: 是，
1: 以及住在了一间不错的餐、嗯、不错的饭店
0: ，
1: 让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屏东的文化跟屏东的感受。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好奇知道说 Kibo 桑平常到底都是台湾的哪里？

0: 玩，或是他都带大家去日本的哪里玩，
1: 是
0: 这些相关资讯，大家只要在社群上面Facebook
1: 搜寻
0: Keyboard 赏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看到他惊人的食量以及每次都很豪华的飞机餐。
1: 是的，
0: 好的 ，Keyboard 赏下次再来玩。
1: 好，谢谢图杰。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名古屋亚运羽球混双叶红卫和詹佑珍今天27号上午在八强赛以21-19、21-14直落二击败泰国组合，顺利挺进四强。由于亚运羽球不设铜牌战，两人也确定至少为台湾拿下一面铜牌，这也是台湾羽球队本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叶红卫和詹佑珍首局顶住泰国组合反扑，以21-19先下一城，第二局再以21-14收下胜利，直落二抢下四强门票。这面奖牌也让台湾羽球混双暌违16年再度站上亚运颁奖台，上一次已经是2010年广州亚运的陈宏林和陈文馨拿下铜牌。叶红卫和詹佑珍接下来将在四强赛继续挑战，力盼把奖牌成色再往上提升。叶红卫赛后坦言，今年对自己来说算是一大突破，过去参加亚运和奥运结果都不算理想，如今终于在亚运拿到好成绩，是对自己也是对大家的肯定。詹佑珍则说，接下来就是冲了盼了，放心去盼。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叶红卫、詹佑珍这对羽球混双组合首次搭档就闯进亚运四强，不止保底铜牌，更是台湾羽球代表队暌违16年再有混双晋级四强赛。赛后受访时，叶红卫坦言，比赛中间一度打得太执着，很想要拿分，导致失误率变高，节奏也变乱，直到教练提醒，加上李阳部长在观众席上面大喊，才稍微被点醒，重新调整。教练也不断提醒他要敢打，要敢去拼。过去曾参加亚运、奥运，结果都不算理想，这次至少确定站上颁奖台，叶红卫认为算是对自己的肯定。他说：“
3: 因为我觉得今年这算是一大突破，因为之前也参加过亚运，然后也参加过奥运，那其实结果都不是很理想。那从今年年初全赢，然后到后面巡回赛又起起伏，然后到现在运动会那个好成绩，我觉得其实就是对自己一个肯定嘛，也对搭档一个肯定。”
2: 詹佑珍则提到，过去两人搭配常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在场上没有办法配合得那么好，这次在教练协助分析比赛，先说明隔天大概要怎么打，之后两人再去看对手先前比赛的影片，也让彼此更容易达成一致共识，打起来就顺很多。谈到拿下比赛的关键，詹佑珍认为后半段心态比较稳，他说自己的个性和打球方式都比较平稳，有时候想让自己更有冲击性一点，反而容易打得太急，因此还是比较适合稳稳的打，突击的方面就交给叶红卫。如今至少一面铜牌到手，面对接下来的四强战，詹佑珍也决定放开来拼，
4: 就冲了，拼了，放心去拼。
2: 叶红卫也笑说，终于可以喘一下了，接下来就是让自己吃饱睡好，把身体养好，尽量不要让自己想得太多，继续赢。

0: 2026台中市长选战在今天27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持续进行。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也就是立法院副院长的江启臣，选择在一早前往大坑九号步道践行低调扫街。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则与同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相互力挺。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27号适逢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第三天，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大清早七点钟就一身轻装前往大坑九号步道扫街，并与沿途践行的民众互道早安或击掌问候，展现低调日常与不扰民的作风。至于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则是与同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举行台中文化走读城市微森林市民广场草地上的怀想活动，互撞声势。何新纯说，
2: 台中呢，我们希望跟台北可以呢是一个首都对首都的城市文化对谈，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审计新村，是当年中央政府为了首都减压，所以有把部分的中央部会迁建到台中来，所以呢，台中这个城市绝对有条件作为下一个世代的新兴城市。
1: 沈柏阳则强调，城市与城市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3: 我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但我们也有很多竞争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无人机的产业，其实对我们台湾整个国家来讲非常重要。但是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有它不同的无人机的专业，所以呢，彼此怎么互相合作，这个对国家其实非常重要。每个城市能够连接，这个国家一定能够更强。
1: 事实上，沈柏阳27号还参加了在台中举行的台湾熊用杯陀螺比赛，预计下午才返回台北参加在万华举行的台北儿少行动不落地联盟与依依不舍小队联合倡议，相对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27号则未安排任何选举造势活动，直到晚间七点才会出席既定的市政行程2026台北诗歌节开幕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已经结束访美行，我方一名熟悉国际事务的国安人士分析，这场两人今年的第二次会面仪式隆重，但进展牛步。尽管会后各自声明取得数点共识，但就其实质，在关税降减、高科技 AI 出口管制、过剩产能倾销以及对美大宗采购，例如波音订单等核心议题上，仍在原地踏步。至于美中双边关系，台美中三边以及后续地缘的走向，国安人士表示，原本北京极力希望借由此次峰会完成五月没有成功的目的，就是为彼此套上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框架，正式确立中国是与美国平等对峙、平起平坐的大国，也借此掩盖其内部经济衰退、产能过剩与威权扩张的负面形象。但令人意外的是，华府以精密的符号作战应对。他进一步说明，在这一次的会面过程当中，美方一方面铺上红毯，给了习近平21大前最需要的风光，一方面从首场致辞时谈二战美中合作，到谈建国三文件，突出自由民主才是正统，再到国宴上以斯巴达取得了最后胜利，点破了习近平反复提到的修习底德陷阱，现场还演唱一度是中国进取的悲惨世界，暗喻没有民意基础的政权将会受到革命挑战，乃至重提二战合作，却实质上不是59年才见证的共产党经验过的历史。美方在精神与体制价值层面解构了北京东升西降与中共代表中国的正统性。至于在经贸议题上，国安人士指出，华府精明地将外交领域与战略利益切割，对于关税与 AI 管制一字未松，证明美方对中国去风险的国家安全战略绝非几场的华丽国宴便能够扭转。 而台美中关系，中方原本计划透过重提美中三公报，压迫美方减少对台军。

0: 受，但在美方布局与冷处理之下，台海议题并没有成为这场峰会的交易焦点。相反的，在过程当中，美方透过国务院多国声明等坚持战略底线，除了宣示一个中国政策与对台安全承诺不变，也再次重申反对任何破坏台海现状的单边行为。这一定程度再次验证台美关系的基石是建立于美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同盟，以及台湾在高科技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结构性地位，而非美中外交场合上的可抛弃选项。该人士分析，如果没有意外，今年将是美中高层近年来互动最频繁的一年，双方高频率沟通但高强度竞争的新常态应该会是接下来的发展趋势。从五月到这一次川习会都可以看出，无论双方对话的动机或结果，最后效果都在至少防止了可能的立即冲突。但在高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以及地缘竞逐上，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诉诸二战中美同盟历史，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27号表示，二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当时与美国合作的是中华民国。他强调，从二战期间的军事合作到当前地缘政治以及经贸关系，台湾才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政府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美方说明历史脉络。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7日出席习近平访美后的美中台新局座谈会前接受访问，针对习近平援引二战期间中美同盟关系的说法提出反驳。沈友忠指出，二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不能将当时中美同盟关系中的中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中方试图将二战历史叙事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导，但从历史背景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合作关系都有其延续性。沈友忠并以飞虎队为例表示，中华民国空军与美国空军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台湾花莲也设有陈纳德铜像，这些都是双方历史连结的具体例证。他说，
2: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透过一些管道，那不断的来让美方能够正确的了解到，在这个二战的这个过程中来说，中华民国是这个美国坚实的盟友。
1: 对于媒体询问是否担心川普接受习近平的使官，沈友忠表示，中方确实不断散播相关讯息，但政府会持续与美方沟通，让川普及其幕僚了解历史事实。他强调，不论从地缘政治或经贸议题来看，台湾都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同场受访的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则从当前共同利益说明台美关系。他表示，台湾、美国及区域其他国家都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促进区域繁荣与发展。台湾持续投资国防，推动国防改革，也是为了守护这项共同利益。陈明奇并指出，无论美方正式发言或台美私下透过各层级管道互动，都确认美国对台政策保持不变，台美沟通管道畅通，双方随时就相关讯息及应注意事项保持互动，外交部也将持续了解川习会具体讨论内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场面盛大的川习会才刚刚落幕，中国26号旋即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强调波斯湾地区国家的主权应该受到尊重，并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威胁古巴，全面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演说中虽然没有点名美国，但美国近来持续对缺乏能源的古巴施压，导致石油难以运抵这个国家。中国在联大的发言数小时后获得俄罗斯的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呼吁解除对古巴的围城以及贸易制裁。拉夫罗夫并表示，美国应将古巴从资助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美国总统川普在26号预测，美国与古巴将达成协议，并表示不认为有必要动用军事手段。川普政府先前已经公开表示，他的目标是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美国今年一月切断古巴的石油供应，造成当地的燃料短缺，也让原本就存在的停电问题在基础设施失修之下更加严重。

法新社摄影记者目击数百人26号在米兰时装周期间上街抗议，反对时尚产业使用动物皮草。法新社报道，示威者高举时尚受害者，他们的生命比你的衣服更有价值等标语，呼吁米兰时装周主办单位全面禁用皮草。伦敦和纽约时装周已经禁止在伸展台上使用皮草，但米兰时装目前只有鼓励避免使用。目前包括亚曼尼和普拉达等时尚大牌皆已经拒绝使用皮草，不过仍有些意大利知名品牌例外，例如路易威登集团的凡迪。动保倡议人士经常在米兰时装周期间发起抗议行动，批评为取得皮草而饲养动物的残酷做法，以及动物面临的恶劣饲养条件。以上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已经来3趟了。哈哈，我刚刚 Sam 讲的时候，我才猛然惊觉，哎、欸，天啊，来三趟，我们 Sam 吃了3次人家的东西，
1: 哎、欸，没事，
0: 难怪他记得，哎、欸、哦，我还想说，哎、欸，怎么中间硬是少了一趟，哎、欸，但是之前呢，他都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对，
0: 来到电台，对不对？但今天作为一个主角，被我邀来了，这样，我本来想说他会拒绝我嘞，哎、欸。殊不知他还是排了个时间给我，也算是给了我个面子啊！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 Eason。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其实你有作为一个受访来宾二。有小聊了一下，欸、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抢戏的主角、
1: 哦。哎呦，没有，我们不多说了。对，本来就主角就是他嘛。
0: 对，也是啦。那时候算是买一送一啦，那种概念这样子。
1: 对。
0: 但今天呢，作为一个主讲人呢，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哦，然后其实呢，在我在邀来宾的时候的一些准则，就是我通常就是会乱问，有时候大家。突然回我 IG 啊、欸、就是回我私讯啊，点个笑脸啊，然后突然两句话聊起来的时候，我就会顺口顺带问一句，那你要来上我节目吗？蛮多来宾是这样邀来蹭来的、哦欸、像是我们之前访过的那个就是真的政府单位的长官啊、哦、也是这样子蹭来的这样。那医生呢也是我在访谈中，因为其实他我不太确定说医生是不是一个很低调的角色啦，因为他的工作、哦、其实比较是在幕后然后让目前的人依照你的想法去做出你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角色的、欸。现在主要的一个工作的内容物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吗？ Okay,
1: 现在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就是罗斯风罗大哥的YouTube 频道大牛比较懒，然后担任执行制作人的角色。
0: 执行制作人的角色，你是说现在就是月看率观看数非常高的 YT 频道，这个我们要先来歌功颂德一下哦，因为每次有就是跟罗哥相关的人来的时候，我都要歌功颂德一下，因为我也是蹭他饭吃的人嘛，对不对？大牛比较懒、哎，但是我必须说句实在话哦，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他们觉得这个节目有趣，一有趣，二暖心哦，嗯，这个势必跟。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很有关系，当然还有就是罗哥他自己本人的角色特质、嗯、但是如何去引导出这些角色特质，如何去发想这个工作内容物的这些企划，就是你们幕后人员的一个工作重点所在了，对不对？
1: 哦，所以但其实这个企划的 idea 其实并不是团队
0: 哦，是罗哥，
1: 是罗哥，
0: 他好像有讲过
1: 对，
0: 因为罗哥他蛮有趣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蹭他饭吃才说这件事情，而是因为罗哥他的确有时候我们私底下有时候在等录影的时候也会聊小聊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很喜欢，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会以为说这个节目内容是不是设定的，
1: 对，
0: 因为有些实在太荒谬或者太好笑或者是太感人之类的，他说没有，这全部都是自然发生的。然后其实当频道红了以后，那

0: 有蛮多人想要置入或者是合作，当然合作你可能就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合作的形态，
1: 是。
0: 但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都是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罗哥说他喜欢自然发生的事情，
1: 没错。对，其实像因为我昨天也刚录完影，然后昨天其实录影的时候，我们有遇过有遇到一个之前有拍摄过的素人，然后就因为在一个场合下遇到这样，那问他说，那牛哥就问他说，如果你就拍完之后。然后问他说：“你这样的网络上这样播出啊，然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hey. 他就说：“有一个
0: 现在买葱送肉了。”
1: 哎，他说有很多人会看到那个是谁这样，然后会问他，然后他就说大家归类出来问他两个最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遇到都会问他的。第一个就是谁的吗？然后他就说真的不是谁的，
0: 不是谁，
1: 他们真的是随便。到处乱找人，
0: 对，因为
1: 问到愿意
0: 被拒绝是真的拒绝，
1: 是真的，是真的。其实大家都觉得
0: 带到门口，老婆说不准就是真的，你给我走。
1: 对啊，而且大家都说为什么有办法这么多有趣的人，然后被你找到？其实。剪掉的没找到的过程，然后说找人找很快，那
0: 大家难道以为20分钟的节目你就是录20分钟吗？没有，他可能录了18个小时，他可能在这个市场被拒绝了10次，然后还要去别的市场，
1: 对啊
0: 之类的。
1: 第二个有趣的，大家会常问的问题是说，大牛哥真的跟影片里面跟私下是一样的吗？
0: 哦，一样的，绝对是。
1: 对，就这两个问题，
0: 只是黄腔开比较少。
1: 现在比较没有了啦，现在比较没有了。
0: 对，现在都是素人自己开车。
1: 对对 对, 对，我们都会怕人家开，突然间开车，你知道吗？
0: 对，就是素人要讲了，我控制不了啊，
1: 对
0: 是这种感觉、啊。
1: 先回去赶快，然后就开始手开始比剪掉
0: 对，要不然被黄标这集播不了这样。
1: 是啊。
0: 哦，这是现在Eason在做的，你说执行
1: 制作
0: 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频道目前现在这个 team 是没有所谓一个。制作人的位置，其实讲来念，制作人其实就是大牛哥，对，那所有的成就这个节目的是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位置了，
0: 整个 team，
1: 对，
0: 对不对？像包含之前像秉辰，
1: 对，
0: 或者是像那个
1: 易宏，
0: 对，对不对？都还在 team 里面在一起做，
1: 这样子是没错，没错。
0: 大家也就是其实这样子工作起来，因为。当然罗哥他自己本身是制作人的话，那你们后面在这边发想有一些什么样的步骤，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1: OK，
0: 对，因为今天呢主角其实是 Eason 哦，然后 Eason 我跟他要简历的时候，他给我两份好压抑的简历哦，因为其实很简单啦，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把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作品拍摄，就是拍给我截图给我看这样。然后我们 Eason 以前是做跟电视相关产业的，
1: 是
0: 像是制片啊、导演啊、选角啊
1: 是
0: 之类的工作之类的位置，几乎都站岗过。
1: 有，
0: 你是学本科系出来的吗？
1: 我不是，
0: 你是学什么的？
1: 我其实以前读书是读商业经营，
0: 商经，
1: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一开始会选择商经，是因为小时候数学还不错，然后就想说数学商经不是就是数学而已吗？会计然后什么？去才发现不是
0: 啊，不是吗？
1: 会计真的跟数学一八竿子打不着
0: 啊！会计你要先读得懂题目，
1: 对，你要你国文要好，
0: 是吗？
1: 真的，
0: 所以你数学好，中文不好的意思，
1: 对，没错。
0: OK， 所以但你商经系念毕业了
1: 没有？
0: 没有毕业，
1: 没毕业
0: 哦，那等于说算是高中。
1: 对，我没有，我其实没有大学生学历，我也没有高中的学历。
0: 你也没有高中学历。
1: 我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我就休学了。
0: 休学了。
1: 对。
0: 啊，有一个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休学？因为差一年的时间。
1: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是因为家里经济关系，我必须出去工作。
0: 家里经济。
1: 对，因为我
0: 其实。你的意思是说家里突然发生很大的变故，突然倒垮掉了吗？
1: 没错。
0: 哦，
1: 没错，就是我其实以前就是网络上喜欢玩一些社群软体啊，然后就以前有一个线上语音平台，然后在我应该国二的时候就蛮红的，然后就
0: 你说你蛮红的吗？
1: 没有没有，我说那个平台，
0: 那个平台
1: 不是我，但以前
0: 我默默认识古早的直播主吗？
1: 但在那平台我也蛮红的，对
0: okay.
1: 没有，就是其实，在那个平台后来就是。有担任到，因为它是一个线上语音平台，然后我有担任一个官方频道的，也是一样像晚上这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对，然后
0: 讲解游戏的。
1: 不是，它其实是更，我觉得更像这个节目一样，就是分享音乐，然后分享故事。对，其实有种概念。那以前都是做每一首歌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在线上听的观众这样。

0: 当时线上听观众也都还不错，而且因为他们都线上，而且所以他们打字啊干嘛的，线上打字干嘛其实都看得到。
1: 嗯嗯，
0: 对，那因为是看不到，
1: 回馈
0: 对，是可以及时回馈的 feedback 给这些观众，所以他们其实蛮喜欢在我的那时候的主持节目上面去跟我互动玩的。
1: 嗯哼，
0: 对，所以就在有一次的机缘之下，我在主持一个线上的一个这个平台办了一个线上网络活动，
1: 嗯，
0: 然后就被一位经纪人看到，
1: 嗯，
0: 就问我说，诶，觉得你口条蛮好的，蛮有趣的，有没有兴趣想要来演戏？
1: 演戏吗？
0: 对。
1: 哦，
0: 然后于是呢，我就好像不错，蛮好玩的，而且那时候才国中二年级，
1: 国二、哦、
0: 对，国二而已。然后哎，没有，国三、哦，国三了，国三的准备要毕业了。
1: 哦，你们真好呢，你国三就在那边舌灿莲花，妈是就厉害，
0: 就出几滴水这样，对。然后
1: 很早就发现你的长才，
0: 哎，可能哦，对。然后后来就去经纪公司，
1: 嗯，
0: 然后稍微聊了一下。哎，我跟你讲，一开始我觉得怕。一开始不怕，但后来发现，才知道原来其实演艺圈的生态很多新人。其实我真的也要跟很多观众朋友
1: 拍个 model 卡，
0: 没错，
1: 然
0: 后先付个宣传费，
1: 对。
0: 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因为自己可能活动主持的很好，被人家是想要觉得你好像很好骗，然后诓你的钱这样。
1: 看你好像哎有一点就是热度在这样子，
0: 对，
1: 试试，
0: 对，没错，
1: 骗这些有星梦的少年少女，
0: 没错，没错，没错，但。后来我也进去，
1: 但你运气蛮好的，
0: 也蛮好的，真的蛮好的，
1: 遇到是真的。
0: 对，也不算是说，就是去，就是他经纪人就发案子，然后就是他发一些灵眼的角色。
1: OK，
0: 对，然后
1: 氛围演员，
0: 对，氛围演员，对对对对，氛围演员，现在说现在称为氛围演员。那在那氛围演员的状态下，就是他其实发现这样工作下来，工作时数这么长，
1: 对，
0: 领到的钱其实也不多，
1: 没错，
0: 那就会觉得啊，我在这个行业还要这样搞下去吗？
1: 那时候你国三，
0: 那时候。对，国三暑假准备要升高一，
1: 嗯、哼哼哼，
0: 然后后来我就高一，然后当然也有持续在接演一些氛围员的角色。
1: 嗯哼，
0: 后来我就发现不对，这样我会饿死。
1: 嗯，
0: 于是呢，我就开始眼睛去看一些他们氛围员不是都会有领班吗，嗯、或是什么小组长
1: ，Jo Key Man 吗？
0: 哎、欸，对对，我就开始去当那个角色。
1: 哦，有点类似 casting 的角色，
0: yeah, 也不算 casting 哦，嗯、就是有点是帮协助 casting 去管理这一群
1: 哦，
0: 这一群氛围员的角色。嗯哼嗯哼嗯哼 OK， 开始做，然后就开始接洽到了除了以前那经纪公司，因为毕竟没有实际的签约，
1: 对，
0: 就会接触到很多不管是在做戏剧啊、做节目、做电影的这些接到案子的这些经纪人。他们就会发很多案子出来，
1: 嗯哼，
0: 那我就开始接手、
1: 哦、
0: 然后接下来之后就慢慢的发现，诶，好像当这个小组长有偶尔可能会露露脸，然后可以开始拉近自己跟剧组的关系，
1: 嗯哼，
0: 就开始认识了一些选角啊，认识一些副导演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找我去做可能找这样的氛围员的统筹，
1: 嗯，
0: 或是开始找我
1: 变选角，
0: 对，然后就开始变选角，
1: 嗯，
0: 对，然后选角就开始累积了一些选角的一些演出的一些作品啊干嘛的，
1: 嗯嗯嗯，
0: 后来就发现好像不露出，
1: 你有整合你的人脉资源，
0: 对，然后也不，好像不自己不曝光不红没关系，反正我至少在这个行业里面很热衷的在这行业里面工作，后来就转就去做了制片助理。
1: 这时候几岁？
0: 17岁。
1: 17等于差不多高中二年级左右，
0: 对，
1: 高二，
0: 对，
1: 那时候还在念书吗？
0: 那时候其实我在当选角的统筹选角的那时候，嗯，那时候其实准备，我刚好有一个电影在金门拍，
1: 嗯，
0: 我就决定说那不然好，我就刚好家里有发生一些经济上的问题，我就找那休学，我去金门拍电影，嗯，那电影拍完之后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回到台湾本岛来之后，就觉得说那不然就不读了，然后，嗯，把学业终止掉，先赚钱，
1: 因为你现在刚好有一个机缘来了，
0: 对，刚好有这个机会，嗯，然后反正学业其实在我的量，我觉得不是说大家说读书不好，而是读书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状态之下是让我有钱有闲的时候，
1: 此时此刻没有的选项，
0: 对，此时此刻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先维持经济条件，
1: 嗯，
0: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不然我就先工作，然后学业之后有机会再去弥补回来就好了。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后来就真的踏算是正式就踏17岁就算正式踏入这个行业的幕，这个产业的幕后。
1: 哦，那时候就是电影也有，电视也有，
0: 对，戏剧也有，
1: 对，
0: 对，后来就开始做广告。
1: 广告，
0: 对，我在广告做比较久的时间，
1: 嗯，
0: 就从制片助理开始做到制片助理执行制片。

0: 到导演到监制、
1: 嗯、哇
0: 对
1: 你这个嗯，但我必须说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其实一直都会在观察你一直是一个观察家、嗯、就是几次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见面的次数也许五六次吧
0: 不止很多啦、嗯、
1: 很还蛮多次的啦 对啦但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说你一直处你是一个能算是服务性的人格吗就像你刚刚说的、哦、你可能觉得说我在把这些资源拢起来以后我好像也可以赚到钱然后我也不一定一定要我是 C 位或者什么我可以我一样可以为这个同一个事件成就在不同的角色成就了他
0: 是、
1: 哦、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的观察就是你一直都在注意旁边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你会随时去补上的哦、这样子一个状态
0: 没错
1: 那以你一个其实完全算是跟本业无关跟你所学无相关的然后踏入这个产业来当然你机缘也很好啦一方面是你的你也真的很聪明然后二则是也刚好有人赏识你就是种种的机缘、嗯、
0: 遇到挺多贵人的
1: 对遇到很多贵人然后你也掌握住了这些机会、嗯、哼哼就是在这些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有把握住也让你自己露出了所以、哦、这些可能曾经跟你合作过的人诶觉得不错才会有这么多的站岗不同那么多位置的人因为其实据我所知可能有一些人也许他们不一定这么有服务精神他可以一个位置就要站好久、
0: 欸、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因为我也曾经听过一个舞台剧的化妆师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获得工作其实有好多次都是因为他可能也许在他那时候可能只是助理然后他可能特别去帮化妆师去洗了笔还是什么东西、嗯、这就让那个化妆师注意到他说、欸、这个女孩子不一样哦、嗯、别的可能就是做了自己的事情但他愿意去做分享或者是说去帮大家把这整场的事情搞定
0: 嗯、
1: 把它做好这样你很有一个这样的特质在
0: 嗯，
1: 而且你做的工作好像也很需要就是说去整合人
0: 对没错
1: 这件事情
0: 没错
1: 整合人跟整合大家的想法因为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想法
0: 是
1: 一百个人就是一千种
0: 想法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好险我是从进入整个幕后产业其实好险是从制片助理开始、
1: 嗯、
0: 因为其实制片大家其实所谓大家听到很多制片、
1: 嗯、
0: 但其实制片它其实是一个整个不管是剧组还是电影、嗯、还是广告所有的团队制作团队里面
1: 协同很多人
0: 对它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掌去做所有东西的
1: 媒合
0: 所有东西的人、
1: 嗯、对媒合所有的人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也让你在于现在工作随着媒体不断的演化其实你放在任何的位置仿诸四海皆准、啊、就是在做不一样的媒体生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聊下一段之前呢先来听你今天的歌单好吧
0: 好
1: 第一首歌世界第一
0: 定
1: 定是的、嗯、我刚想一下是电吗哎、欸、不对那好像是我们客家老的瓦兰迪啦为什么是这首歌
0: 嗯我觉得这会推荐这首歌也是跟我的从小长大的故事很相关、
1: 哎、呦
0: 就其实因为我其实这首歌其实我两三岁我就会唱
1: 哦
0: 对
1: 你是不是神童啊
0: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其实我爸妈其实我记得每天应该是三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异
1: 嗯哼
0: 然后我很小就出生没有久应该一两岁我妈就是一直唱这首歌
1: 嗯、
0: 一直播这首歌让我耳熟能详记住、
1: 嗯、
0: 然后我其实后来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后来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其实有点拉回到以前小时候的妈妈在旁边身边陪伴的那个感觉
1: 所以你是跟爸爸 OK
0: 对然后我也在想说其实会不会当时小时候妈妈给我这首歌除了当然当下很红以外我觉得妈妈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跟爸爸的婚姻关系然后希望就是从小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然后也希望望子成龙的这个概念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怨天莫尤人莫怨天莫尤人命顺命歹拢是伊想
1: 嗯嗯嗯哇你一首刘德华这个歌可以解释就是当然这可能跟你的生命历程也很有关系、啊嗯啊、我的想法好简单哦、
0: 嗯
1: 就是只是妈妈一定是刘德华的粉丝我小时候我儿时的时候超多德华嫂妈妈搞不好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德华嫂、
0: 欸、我也不知道呢对
1: 但是你说的对、
0: 欸、
1: 因为它是贴近你的生命历程跟生命经验
0: 这
1: 首歌是妈妈要送给你的话、哦、对不对变成你铭记在心的一件事情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先来听歌

0: 好，刚刚我们关麦的时候呢，哇，聊了一下医生的人生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当他刚给我那份履历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会做这么多奇特的工作啊？他就说他从16岁开始就要自立自强。然后我就想说，诶，自立自强呢，刚刚有说到可能高中的时候哦，然后就家里发生变故嘛，然后也说到两三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了，就是跟着爸爸住这样子。然后刚才小聊到一块，我觉得这个让我就是很难硬化的，但是我又很想要问 Eason 这一块，就是因为你刚刚在聊父亲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到你高中之前就家里发生变故之后，这段日子其实很辛苦诶，因为父亲等于说是因为车祸受伤了，
1: 对，没错，车祸受伤，
0: 然后进到医院，
1: 对，
0: 然后是一个蛮严重的伤，然后进出医院，然后同时呢，家里又只有你一个孩子，
1: 没错，
0: 然后同时你的阿嬷，也在加护病房，
1: 对，
0: 然后跟爸爸啊住对面床这样，
1: 对，
0: 那你一个人就是两边疲于奔命的在做这些事情，
1: 没错，
0: 但是其实一方面呢，住医院当然也需要医药费，
1: 嗯，
0: 哦，然后说你年纪又上轻，我想说，哎，你们家是有其他小孩，只有你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吗？你说，哎，基本上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其实好像也没有时间喊扣或者什么，你就是只能每天就是每天睁开眼就是先解决今天的问题，
1: 是没错，
0: 然后要工作就是该去工作，要照顾爸爸就去照顾爸爸，
1: 对，没错，
0: 然后后来一直到了出了社会，真的就是学校也没有念了嘛，然后去工作了一阵子之后，然后爸爸又在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发现癌末这样子，然后又历经了两年的时间爸爸离开了，这其实之间差不多也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1: 八年
0: 的时间，
1: 不是九年了，
0: 八九年，将近十年的时间，你一直在一个极度
1: 高压，
0: 高压吧，
1: 对，高压，极度高压，然后存也存不到钱，赚多少花多少，然后没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刚想要问的是说，医生是。怎么有办法在你年纪那么小的时候，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很多人像你这样做选择、对，
1: 我觉得就像吉安姐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爸爸从小是我的偶像吗？还是我崇拜的对象？
0: 对，
1: 我不会说爸爸从小是我偶像，因为我其实从小都厌恶他。
0: 嗯哼，
1: 但我觉得在他的人生最后，其实自从他癌末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时间也不多了。
0: 嗯哼，
1: 毕竟那个癌症我们查了一下，其实他不是一个一定能痊，也不是一个能痊愈的一个病状。
0: 嗯哼，
1: 那我觉得，也许一年、两年，也许五年、十年好了。
0: 嗯，
1: 我觉得自己身上都流了他的血。
0: 嗯 哼，
1: 所以我觉得，又看到其实家里的其他的亲戚，爸爸的身边的兄弟姐妹的感情关系，然后我觉得，身为他的儿子，应该要尽到最后的孝道吧。
0: 嗯，
1: 对，我其实不然，其实真的要说，
0: 等于他的感情就是他们，你爸爸自己在他这一辈的家庭关系也未必是很好，就对了。
1: 对，
0: 所以我可以说你是基于一份。同情的心吗？或者是一份对父亲的，
1: 应该说，我觉得
0: 好复杂、
1: 啊。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是我的其他家人，我的奶奶、我的姑姑、我的伯伯、伯母
0: 很照顾。

0: 照顾，他们灌输给我，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对待长辈应该要有的一
1: 个，千错万错还是爸爸之类的吗？
0: 没有，是他们其实不会告诉我他们错，他们只告诉我说不要长大之后，不要一样。对，所以给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吧。那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价值观当中，我也告诉自己，再怎么样，我也只是我也只有他这个爸爸。那最后的过程当中，我就是觉得让他好好尽孝孝道，然后好好的陪伴他。然后我其实这说出来其实是一个很狗血的话。其实到我爸离开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手机相簿里面我没有跟他合照，我爸的唯一张照片是他的遗照。这个他那张遗照我到现在手机都还存着。我只觉得到离开之后我才想到，就是说
1: 好像这么些年来就是一直日子就这样过了，然后在奔波当中，在一些担忧当中，你还要面临你自己的工作状况，你的人生情绪上的一些状况。
0: 是，
1: 因为这是一个很高压的，但是你这个压力它是一个压力锅，你也并没有办法说松开就把气松掉。
0: 是，
1: 对，因为它一直就是一个压力锅的状态，因为爸爸的状态一直是这样。
0: 对。
1: 但在这一段我应该要怎么说呢？有些当然这也不是宿命论，但有些事情真的无法解释。就像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会成为亲人，为什么我会认识你，
0: 是
1: 为什么此时此刻你会坐在这里之类的，然后再分享着你的人生故事。万物好像都有一个牵引在。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有这种父子缘在。
0: 也许吧，也许我上辈子欠他的。
1: 这也很难讲，如果你要这么解读也是有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没有说就是两手一摊。然后因为他像你还有姑姑，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就没办法，我才十几岁，我为什么要扛下这种人生大责。然后就是面对无止境的未来，我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很有 guts 的把它扛下来了，而且你一路以来，我相信你做很多事情挫折也很多，尤其在这个行业里面挫折也很多或者什么，因为我看到你总是笑笑的或者是怎么样，那可能是你长久已经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就是再怎么样我事情还是要解决，我现在生气，我现在再怎么愤怒，我再怎么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也没有用，因为我还是要解决问题。
0: 人生还是要过嘛。
1: 我觉得很多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朋友们，他们也许人生的故事都比谁还辛苦。对啊，今天如果你没讲，我当然听你在讲说啊，你可能16岁的时候面临人生的一些状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啊，是一个这么等于占据你青春期啊，你等于没有青春期，
0: 没有，
1: 你那个青春期已经过了，你已经直接跨过了你的这个青春岁月。
0: 我现在很多不管是同事朋友说，现在看到什么游戏啊，或是看到什么怪兽对打机啊什么的，哇，这是青春的回忆，小时候的回忆。那我没有，
1: 你已经断成了那一块了。但是他事情一体两面啦，就是说这也促使你提早成长了。
0: 对，
1: 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减少了畏惧感，因为你必须要直接去解决面临问题，解决问题，
0: 我也
1: 是你的第一要务。
0: 对，我觉得我也是在读书。
1: 对，
0: 但我读的是人生的书，
1: 人生的
0: 书，
1: 社会大学的书。那也导致于你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沟通能力，它导致于你现在可以有一份也还不错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也遇到了很好的老板，对不对？要不要对我们罗哥歌功颂德？这集艾特罗斯福，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你可以开始的好好为自己规划你自己人生的未来，对不对？好了，我们听首歌舒缓一下这个情绪哈。这个阿嬷也为啊，这是舒缓情绪的歌吗？
0: 其实就是他其实阿嬷也为这首歌，我觉得他所讲的故事其实是我从小对阿嬷的极力影响。
1: 你说你爸爸这边的阿嬷？
0: 对，没错。然后
1: 阿嬷小时候很疼你？
0: 对，非常疼。我基本上从小就是阿嬷带大的嘛，因为我爸年轻也是很霍霍的那种，所以
1: 蛮灰绿的，对的，
0: 对，非常。然后而且有些债务干嘛，对。然后阿嬷其实也是从小就告诉我说，就是以后长大别跟你爸一样，那就很贴切。这首歌其实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默默眼眶就红。所以我觉得 萧煌奇老师。

0: 是算是在华语歌曲当中，嗯，我最喜欢的男歌手偶像。
1: 哦，真的。
0: 对，第一个是他
1: 算什么？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开玩笑，
0: 不一样的感觉，
1: 不跳坑哦，
0: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
1: 情绪激昂处还是有记得，
0: 必须的。而且我觉得笑笑是很屌的，是，
1: 嗯，
0: 他用他的嗓音
1: 对
0: 带我体验他的人生。好像也在走我的人生的感觉。
1: 对，这就是歌者说故事。
0: 是，
1: 他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的人。
0: 是，
1: 然后同时也说到你心坎里。
0: 是，就好像是自己从小的写照吧。
1: 嗯，这首歌给您阿妈啦哈，阿妈的话就爱听啦哈，对不对哈？你就爱过好日子啊哈。
0: 哎，
1: 安尼台语也塞不？
0: 哎塞，
1: 这几句还行。好，那我们接下来听歌。

0: 我觉得现在那个 Eason 其实刚刚说了嘛，你已经有一些前面的这些经验，这些岁月的累积哦，在你工作上，工作上当然，我觉得算不算是一种如鱼得水？算起来，现在算是一个
1: 现在
0: 对的 team。嗯、然后对的合作对象，对的工作环境
1: 是
0: 舒服的，
1: 是。
0: 然后你的人生慢慢的进入一个比较平顺的状态，
1: 算是
0: 对不对？哈、哦。然后你自己当然私人的生活也希望你越过越好，嗯、因为我有时候看你去泼吃一些奢侈品，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翠购的那句名言，对不对？翠购有一句名言，他们以前还是个小咖，还没有登上金曲舞台的时候，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去参加表演的时候，每个人只敢拿一瓶酒，后来就学习到，以后我们要喝，我们就搬整箱的，因为我们大咖了，这是我应得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这是我应得的。
0: 所以你去吃那些奢侈品，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前面有付出，我有辛勤的工作，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我有相对应的收入，
1: 是
0: 我可以让我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我让我自己的人生走向不一样的路，对不对？这是我应得的。
1: 看到身边的朋友现在，还在努力为了工作，可能 maybe 为了存下一桶金打拼，然后他们还在面临社会上种种的。可能碰撞啊或者是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我都走过了，
0: 你先走了，
1: 对，然后我在感受可能 maybe 他们的下一阶段的路吧。
0: 嗯哼哼，你现在几岁啊？
1: 我现在30。
0: 30 my gosh， 好，还很年轻呢，
1: 还可以啦，
0: 对不 对, 对，你接下来要走花路，人家韩国人说走花路，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哇靠，
0: 顺风顺水下去，哎，好不好？反正现在跟工作上是舒服的状态，就这样子继续下去，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跟到好的团队一起开心的工作下去，
1: 最主要是有好的老板。
0: 对对对，然后希望你的情感生活现在有吗？
1: 没有，
0: 很快就会来了，好不好？顺顺利利，好不好？
1: 望您吉言啊，
0: 还是你不急啊？如果你不急，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有点急的话，好不好？哈
1: ，okay.
0: 我们有听这一集的听众们，我们医生很不错，是不是？嗯，听得出来啊，就是这是我应得的，有没有？去他 IG 上滑滑看他平常在吃些什么，
1: 哎呦，
0: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我们谢谢医生。那接下来听你的第三首歌曲啊。第三首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1: 是，其实我觉得《好久不见》这首歌，因为他在诉说的其实是，一段，我觉得算是一段，我自己认为它是一段思念。

0: 不管是对亲友还是对朋友、嗯、还是对情人。
1: 嗯哼，
0: 对。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尤其踏入这个圈子的一开始初期，在线上平台、嗯、那时候因为担任那个平台的电台主持人嘛、嗯、然后而且
1: 每开启了这一切，
0: 对，开启这一切，而且那时候每个晚上一个礼拜大概一次到两次排班的主持、嗯、基本上我开场播的第一首歌、嗯、都会用这首歌。
1: 哇，真的啊？
0: 对，因为、
1: 只要是你主持的，
0: 对，没错、嗯、然后
1: 也跟听众朋友说好久不见，
0: 是没错，而且他们大家都会觉得、嗯、我就会觉得说哎，线上来听的，就像其实我觉得仿照像现在的很多的直播主、嗯、会有一些固定观看他的观众啊、嗯、也是像我们节目有固定观看的一些粉丝、嗯、铁粉这样、哦、
1: 应该有吧，
0: 就会我们当然都会有一些固定的人啊
1: 是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到他们都会觉得哎，不管是隔几天没见，我觉得都要送他们。
1: 其实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
0: 是
1: 有一点这样子的关系。
0: 对，没错。
1: 其实好久不见，代表的也是一种哇，一种释怀，或有时候是一种释怀，然后有时候是一种真的久别重逢，好久不见，
0: 对对，
1: 他可以有开心或者是各种情绪饱含，
0: 没错，
1: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面来解读他、嗯，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Eason来到我们节目哦，
0: 谢谢大家。
1: 这个过去有点辛苦、过去挺辛苦的，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0: 这是我应得的，
1: 这是你应得的，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谢谢Eason，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 Eason 要跟我们说故事咯。在 Eason 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毅，或者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假白，还杨淑毅耶。好啦，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 Eason 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那我本身目前就任在YouTube 频道大牛比较懒的这个 YT 频道的执行制作人。
0: Yeah.
2: 对，那在这频道不免俗的就是需要announce 要我老板announce 要 respect 一下我老板。
0: 当然。
2: 对，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其实当时听牛哥跟我们分享，当时他收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跟牛嫂两个人在车上，然后听了这一首歌的 demo， 他们两个人哭爆了。
0: 你说
2: 牛哥跟牛
0: 单向人生，对不对？
2: Yeah， 没错，单向人生这首歌，对。然后感觉，牛哥有分享说，感觉好像听到自己很内心深层的那些故事，跟着后来他问的作词人，这首歌是张卷君伟老师做的，然后怎么写出来的？张卷君伟老师说，他把自己关起来三天三夜。不吃东西，
0: 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哎，吃东西。
2: 对，张惠妹没有，把自己关起来三天，然后不吃不喝，然后还产出这首很揪心的《单向人生》。
0: 嗯哼，
2: 对。那其实后来，听完牛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之后，我其实超级认真的去听这首歌，然后每个歌词，我被感染了。
0: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特别。
2: 对，
0: 你被感染，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2: 就是这是一首描述人生过程的心情，然后我其实我这个人非常的直接，但这首歌它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是，当生命走到需要转弯的时候，大多的人都习惯熟悉，习惯走着自己熟悉的这一条执行路，那包含我也是哦，但尽管撞得头破血流或干嘛，但如果愿意转个弯，去创造其他未知的。

0: 可能性，对于未来也许就是会有看到不同的风景吧。
1: 嗯，
0: 让这个不可逆的人生添加一些难忘的回忆。
1: 嗯哼，这首歌是不是那个 MV 就是动画做的那个？那首歌吗？
0: 没错、
1: 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这首歌刚主打的时候，然后好像也没有说是谁唱的，
0: 是
1: 没有说罗时
0: 丰，因为当时
1: 他好像有个 Daniel， 但是大家就想 Daniel 是因为罗哥完全改变了一个唱腔，
0: 是，
1: 然后你完全联想不到他那个那种就是抖音很抖的那种唱腔，完全改变了一个唱法的一首歌。
0: 对，对，
1: 然后也因为就是 Eason 给了我这份简历嘛，就是你有给我四首歌的歌单、
0: 嗯、
1: 然后上面其实写的我就觉得很感动、
0: 嗯、
1: 所以我上次在录影的时候我就问罗哥、啊、我就问说罗哥你有没有你生命中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让你听了会流泪的歌，然后罗哥就想了一下，如果硬要说的话有以前那个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一首，对不起我歌名我忘了，但我真的很忍不住想要讲这件事情结果医生在这边哦，我很感动啊！我被罗哥这一番话，罗哥跟罗嫂都很感动的一首歌。结果罗哥说：“哇、哦，就是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哇、哦，真的是
0: 妈公爱你。
1: 哦”干那西，我没给你，还写完我当爸
0: 没。我想说没有，我想说这是一个，我原本也想推这首歌啊，怎么这样？
1: 哦，你很聪明，丞相啊，你风往哪边吹，你往哪边倒啊？
0: 对，我们习惯走之后，但。转个弯也
1: 没有，我只是想说，
0: 对对
1: 因为你有特别，就是你还很细心的帮我说啊，罗哥罗嫂听了这首歌哭了，所以我就问罗哥说，还有 keyword 哦，你有听什么你自己的歌哭过吗？他说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说，我也有被《单向人生》这首歌打动、嗯，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谁唱的时候，光歌声，因为他也没有影像出来，他、嗯、只有一个很像就是 3D， 有点像建构画面那种，
0: 是
1: 那种样子，然后一个颗粒一个粒子一个粒子组合起来的那个样子。但那首歌那时候唱腔跟他那个歌词的确是很触动人心，
0: 没错，
1: 对，所以罗哥。可能那时候有哭，他后来也忘了。
0: 可能没哭，因为毕竟是在说 demo 的事情嘛。
1: 那天才问他说。
0: 但你如果
1: 毕竟他长辈嘛，他有时候会突然，我今天心情上就是江志峰老师。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但我们今天要听的是感动医生也感动罗哥罗嫂的《单向人生》。好，今天谢谢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

0: 如果家乡是一道料理，就让我们用音乐来调味。
1: 嗯，是思念的味道。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声华道，好听不华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今天超期待的，有新单元哦。当我们提到家乡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因为我们之前在做宇宙声华道岛屿音乐记事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音乐季还有流行音乐跟土地之间彼此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音乐人来说呢，对于创作者而言呢，他的故乡给了他什么样的养分，而他在这样的养分灌溉之下又是如何成为此刻自己的模样呢？我们用这样子的系列主题，我想未来邀请各种不一样的音乐人来到节目现场，聊聊他的故乡，还有能够反映他对他故乡看法的流行音乐。期待吗？有没有特别想要敲碗哪一个音乐人来聊他的故乡呢？都欢迎你，你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找到我，给我建议，跟我分享，包含了当你点开节目资讯栏位，你会发现我们节目的 email snakeforradio snake41234radio@rti.org.tw， 你可以写信敲碗你想要找的音乐人，一起来聊这样的故乡主题。同时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听后感，在 Twitter 上面，在 IG 上面，你都可以找到我，你可以 hashtag 宇宙喧哗到这样的关键字词。而今天在整个系列我这么想要做的主题的开宗明义的第一集，来宾会是谁呢？请容我把这个扣打留给我自己。是我今天要用来宾的角色跟代班主持人一起来聊天。在聊天之前，请让我送上在我心中很台南的一首歌。他跟我一样是台南人，他是黄浩庭，他爸爸袁小迪，从小在台语歌的环境里面成长，也在台南的养分下灌溉出非常迷人的萨克斯风旋律，或是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嗓音。听下这条歌，可以这条歌叫做《点在台南》。

0: 那一刻你的家乡是台南，那对你来说台南是什么样的味道？
1: 但你像哈、
0: 哦、我很像吗？、哦、我是代班主持人啊。那我台语没有加练灯哥，我要叫做陈伟。
1: 好，陈伟你好。啊，你台语没练灯嘛，不要紧，因为点家里也当过华语啦。
0: 对，华语节目
1: 我们自由好不好、嗯、自在好。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其实也是我心中的台南。嗯，那就是我们用台语交流的时候特别亲切。嗯，
0: 台南人就是这样。
1: 我是用家己人的感受。嗯，
0: 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就会很明确知道这个人，欸，他可能是台南人，因为在学校就是会有，猜同学是什么地方的人。
1: 你们会这样？
0: 会啊，会啊，对啊，会有这个环节。然后每次是台南人，就是很明显，一看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台南人。
1: 原因是什么啊？我很好奇。
0: 就台南人的这个，我感觉出来的这个味道，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味道是怎样的味道，不是说真的嗅觉味道，是散发出来的气质。
1: 所以他也不是说因为他讲了台语或是什么的这种，
0: 不一定
1: 表面上的事情嘛，他就是一个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跟态度。
0: 这就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那一刻你的家乡台南对你来说是什么味道？
1: 这一题比较超级难吗？因为对台南人来讲，你讲到味道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味道太多了。太多了的意思是，我们就很直觉性的讲食物，那就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家乡味。就是台南的食物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家乡味。然后如果还要再讲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的话，我觉得是凤凰花。
0: 凤凰花，
1: 你有点像连结毕业，对不对？
0: 对，我刚才想象凤凰花的样子是什么？嗯，
1: 你知道凤凰花为什么是毕业？因为它就是毕业季那个时候开的。嗯嗯，但它跟台南的关系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台南的市花，
0: 有市花哦。
1: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故乡基隆的？
0: 我不算故乡，算基隆，我故乡应该算台北。
1: 哦，哇哦，那你知道台北的市花是什么吗？
0: 我还真的不知道。
1: 听众朋友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故乡的。我要说的是，因为台南有很多凤凰树，然后对我们来讲，其实街道这件事情、街景这件事情，其实是台南很重要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轮廓。我不晓得你去台南的次数多吗，陈伟？
0: 嗯，我觉得去台南就是国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会想去的地方。
1: 原因是
0: 就是整体的气氛啊，就是而且不太会下雨哦，所以就是很干，然后夏天也不会热、就走在路上就很舒服哦，对吧、啊？
1: 我如果试着去拆解那个气氛对于我而言的感受，一个就是节奏，我们台南人有自己的节奏，然后那个节奏是就像叶世陶前辈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好好生活的地方，这可能是一个。第二个就如同我刚刚说的街景，街景是什么呢？由于台南发展的最早嘛，对不对？所以在台南呢，其实很多的街景它因为发展的早，它延伸出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巷子。台南的巷啊，简直就贼就贼就贼。你常常会觉得，天哪，我是谁？我此刻在哪？作为一个观光客，因为不小心闯进一个小巷子，别有洞天。然后等到你不小心意识到台南人的人生哲学，就是转个弯又是一个新天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迷路不重要。因为这些巷子有时候常常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又通在一起了。就是我觉得台南的街景里面很迷人的地方是这个，对我而言，所以我就说所谓的台南味里面可能有包含了它的街景。
0: 街景巷子也是一种街景、
1: 是啊，这就

0: 提到第三件事情了，因为我刚刚才说以安平为例，但是不能这样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南是一个想象的集合体，对我而言，想象的集合体是什么？好比说咱主角台的店在台南嘛，齁，这个歌曲是黄浩庭，黄浩庭是六甲人。六甲在哪里？六甲在以前还有台南县跟台南市的编制的时候，它属于台南县。所以你刚刚会听到的事情是有一个反复 loop 的词，叫做地基的台南关。台南关就台南县的意思的台语嘛，齁。我们台南人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台南人有时候相遇的时候，特别在外县市，比方说我们一起在台北遇到的时候啊，你也台南人啊，我也台南人啊，你台南哪里？会下一句一定是问这个嘛？那问这个的时候，通常我们可能还是会说哦，我台南县呐、啊，或是我台南县哪里？例如我台南县东山，我台南县山上，台南县有一个地名叫山上，我台南县山上，我台南县御景，像我是台南县安定，然后浩庭是台南县的六甲，问这个台南关的人。他其实在生活习惯、文化、饮食等等的这一些记忆当中，跟你想象中的台南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刚刚在提的那些什么巷子很多啊，哦，那个什么什么发展啊，什么那个跟台南县是完全不同的方式跟长相的，这是第一个差别。然后另外还会有一个差别，就是我刚刚说的，哎，巷子有很多风景啊，像安平的巷子就有很多风景。如果今天对方是安平人的时候，他不会说他是台南人。当他在台南人跟台南人之间对话的时候，他通常会说他是安平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他们就像是中立跟桃园一样吗？
0: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可是他有更多历史的背景，因为安平发展的早。然后安平以前有一个旧名叫做大园，大园的台语叫做台湾，台湾跟台湾是不是很像？所以其实这里的人对于自己自成一格的文化还有生活习惯是非常自豪的。那安平人他们自己会觉得跟台南人就是有一点点细微的不同。那最后总要讲这个定义的台南人了。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台南人对话的时候讲一个关键的习惯，我要去台南。
1: 对啊，就是我要去台南，但是你就台南人，你不就在台南吗？就是对我来说是，
0: 对
1: 对啊，
0: 因为这个情境，如果是我现在我们在台北录音嘛，然后我跟你说，哎、欸，那个陈伟，我等一下要回台南，那这样你就会理解说我是真的就是要回到我家乡嘛、可是我们有时候是在台南，我也会说啊，你台北去的啊，我要去台南嘛，然后你就想说啊，为什么外地人会搞不清楚，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他讲的台南是指府城的这一块，所谓的老城区，在这一区里面的就是市区起来，所以当我们不是住在市区的人，比方说台南县的人，或像我自己后来搬到安南区，是比较台南市的市郊。我老公我没去待啦，没去尊，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市区的意思，我们要进城，
1: 哦，要进城了。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台南，他其实对于台南人来讲，他还是有分成不一样的界限。那你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看，它就会衍生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假设你不熟悉台南的话，非常台南味的那个台南到底是什么，对台南人来说你可能要定义清楚。
1: 定义台南味吗？
0: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天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我在跟一个人 small talk， 他说他去台南，然后他高铁站下车之后，他就立刻搭上那个计程车，然后就开始跟司机聊天。啊，外地观光客跟司机聊天通常会要名单嘛？
1: 推荐食物啊，哪里吃什么？
0: 好懂吧？好懂吧？
1: 都是这样，
0: 什么 talk 的好话题嘛？
1: 一定是这样子，
0: 免得到那个车上尴尬，或者是司机开了你不想聊的话题嘛。所以他就主动问司机说：“哎、欸，台南人这吃牛肉汤哦，就是我们说牛肉汤，你拢吃得几斤哈？”这样他就问他说：“他都吃哪一间的牛肉汤？”司机就回了他一句话，而且很冷哦。司机说。我们没有在吃牛肉汤的，那你就觉得很困惑，对吧？
1: 对啊，很困惑。
0: 对，为什么人家不说台南牛肉汤超有名，然后每个台南人心中都有属于台南自己的牛肉汤清单吗？
1: 对啊，
0: 其实如果站在台南人的角度，有一个猜想的可能，我不敢说一定正确，因为我没跟那个司机聊天嘛。但我就跟我朋友说，应该是我其中柯林系，他是台南县人，就是伊是台南官，特别台南县的农民家庭长大的孩子。
1: 所以台南县的人不喝牛肉汤，
0: 不能这么说，应该要说台南县有很大一部分的地区的家庭都是务农的。那务农谁是他们的好朋友？
1: 牛。
0: 是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吃你的好朋友？
1: 哦，是这样子。
0: 所以以前台南。

0: 农村长大的孩子，我说这里的台南就台南县喽，因为台南市务农的人不多嘛，可台南县很多。台南县务农长大的孩子，他其实家里面本来就不吃牛的，因为牛肉汤对他们而言是不应该的。会有这种状况，你怎么会去吃你最好的朋友呢？很多不吃只有牛肉汤，可能根本也不吃牛。像我妈是台南县下营，她从小就不吃牛啊。现在是吃得很开心啦，但小时候是不吃的。所以我们家长大的地方，包括我爸爸也是台南县，是安定嘛，所以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也很少喝牛肉汤。明明我们长大的过程我就已经住在安南区，是台南市咯，很多牛肉汤的店，可是我真的以牛肉汤来说，我是到了台北我才知道原来台南的牛肉汤很有名。
1: 那如果带朋友回台南，会带他们去吃牛肉汤？
0: 我现在就要慢慢开发啊，等于是对我来讲，对，这是一个陌生开发，不是什么我口袋里的台南名单了。所以这个小例子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台南味其实还是有它的多元性存在的。
1: 那就是除了台南味之外，就是刚刚有讲到巷口，或者是台南的风景，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0: 对，
1: 一个是台南县，一个台南市。但有没有还是有一个是整个台南都可以共同拥有的，例如说田地风景，或是天气，然后乃至于可能是人情味。因为我想台南的县跟台南市的人情味，应该台南就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对
0: 对，因为你看像我们不如就从浩庭写的歌来看的话，一起带他们关嘛，可他其实也提到人情味。我觉得人情味这件事情好像很容易被跟南部的感受做连结，就是南部人似乎比较热情，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热情跟天气有很大的关系。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台南是一个晴天比雨天多的时候，讲这句话在基隆人面前讲特别有感觉。我们一定就是要大方的强调这件事，就很明显有差异嘛。可能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的晴天数量可能是基隆的雨天数量，所以当我们大多数是晴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温暖的有点热带气候的感觉，会让人营造出一种很自然而然的热情。而这个热情呢，又会跟高雄的艳阳高照不一样。高雄的艳阳天会有一种很直接的热情，比较海派，你会觉得人家说高雄的公嗨派，可你很少听到人家说台南海派。我觉得台南的热情是温暖的，是那种一年四季稳定的一种情绪跟一种状态。他招待你吃追歌博，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从小到大台南的礼节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盛情款待，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切各种不一样的水果给大家吃。所以你会发现台南有很多冰果店，到现在都还有哦。你可能是去吃冰的，可是你也会点水果盘，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共同的热情。那这些水果可能有来自台南县预警的芒果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蛮好的连结，用食物跟产地还有天气来去综合出某一种属于台南的人情味，然后是温温的，比较不烈，可是它相对起来也比较不会让你中暑啦。我觉得是
1: 这样，是这样，连去玩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
0: 是是是是是。
1: 但除了人情味之外，还有那种前面有提到，就是很多古迹，有提到吗？我们提到吗？
0: 我们没有提到古迹、啊，
1: 我们没有提到古迹。
0: 古迹就是，
1: 那我们讲一个笑话吧。
0: 你要干嘛？
1: 我们要讲笑话。
0: 古迹就是你们外地人很容易出现的
1: 刻板印象。
0: 我觉得不能是刻板印象，因为古迹真的多。可是我的意思是，以台南人来讲，我们不会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意识到我们身边有很多古迹。因为那就是我们日常的一部分。可是的确我觉得外地人到台南之后很容易要，特别是我小时候，我们要端出所谓的台南印象，台南代表安平古堡啦，然后赤坎楼啦，这种一级古迹可以理解。啊，你要讲笑话？
1: 为什么就是我们到台南游玩的时候都身体特别痒？
0: 为什么？
1: 因为台南就路上很多古迹古迹古迹，抓痒的那个音效。但好，我们回到正题是
0: 我最爱讲这种我不愿意回答。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不算是一种刻板印象。
0: 哎，这也是一个台南味哦，就是我们不会用呛的，我们也不吐槽，我们
1: 就笑，句点，
0: 我们微笑，
1: 温温的，温温的，
0: 温温的啊。
1: 但是就是古迹让我们这个印象，对我们来说是台南的门面，然后它会营造出一种台南是古色古香的感觉，
0: 可以这么说。
1: 然后这就会有一种台南有一种古早味，就是除了食物以外。它就是有一个，因为可能小时候历史课也上到很多跟台南有关的故事，所以就会觉得台南是有一种古早味。但我想问，就是身为台南人，这个古早味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对当地人来说，
0: 我觉得古早味是一种生活态度， 其实古早味很容易连接到的是食物嘛，比方说，哎，如果你到水仙宫市场

0: 周边，台南人叫它查拉奇。你在那附近的话，你就会吃到很多，它可能也标榜古早味油饭。然后你问说，哎，这个到底什么味道？台南人就回你说，阿拉勾扎比呀，它不是写在那里的吗？会不会这样？它就是一种你的每一个世代的家人可能吃到都是这个味道，因为台南的老店多。所谓的古早味，其实反映出来的生活态度之一就是台南的老店多，特别是做吃的店家，老店卡贼啦。所以那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之后，好像滋味也一代一代的被传承下去，成为了古早味。可第二个，我之所以说会是一个生活态度，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种念旧的心情。其实台南人很念旧，欸，台南人在生活当中，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常讲，欸，我们家巷口那一间食物最好吃，其实不是只有真的食物上的好吃，更有一种它在你成长记忆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滋味。它可能从你以前幼稚园小学下课的时候你就会吃，到了你国中高中，诶，发现老板换下一代了，但是你继续吃它，然后到了你长大了很久了，你已经离开家里面好多年了，偶尔回去的时候路过，啊，这家店还在的那种安心的安全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台南人很温温的念旧的古早味。
1: 嗯，会问这题是因为我们下一首音乐那歌就有跟我聊到说，这个歌手呢，他的声音里面有自然的古早味与甜味，所以我才会问这一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古早味跟甜味出现在一个人的歌声里面。
0: 你说我开的那个歌单，李竹新的作品，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条歌曲叫台湾的查某囝，那我相信李竹新我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台南女儿，然后李竹新的歌曲里面有很多专属于台南的感觉，是这样，她从小就在台南学唱歌啊，然后他在音乐里面，特别这首《台湾的查某囝》，他前身叫《台南的查某囝》，就台南的女儿嘛，台南的女孩。所以其实他在写的东西本来就是从台南，他作为一个，因为台南也是台湾的一部分嘛，所以他从他自己站的故乡角度出发，慢慢把它扩写成一个台湾女性的模样。所以他从他自己出发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很感动的话，他说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也在思考他要拿什么代表台湾。就是我能够代表全台湾女性的样子吗？也不行啊。那我能够代表的是谁？我自己。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在台南长大的女生，我要怎么样把我的故乡的味道跟我所在意的这些事情形塑我成长的经验跟感受变成了一首歌，所以才会有这一首台湾的查某囝。所以你看它又里面就会提到台南腔啊，安尼，我们很爱讲你，你就是我们很自然，你一听到人家讲这个你就知道台南人的那一种温暖，很自然而然的放在里面，然后慢慢的什么都慢慢的炖，慢慢的熬，不用急，在台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区，不急不徐的好好过生活的那一种滋味，我觉得那是这一首歌里面它放进去很台南的味道，所以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李竹新的《台湾查某囝》，
1: 台湾查某囝。
0: 然后刚好提到就是有台南腔这东西，我们可以请内科再聊聊看台南腔是什么声音吗？
1: 台南腔其实有一些，比方说刚刚腻嘛，什么腻什么腻，那是尾音。可是台南还有一个，我不敢说全台南都是这个样子，但大部分的台南人会有一个很好辨识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台语在台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唱这个字我们会讲切，我们不会讲唱。像唱歌大部分的腔调都会说唱瓜嘛，可是台南人会讲切瓜。
0: 切瓜好像是切是笑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台南的态度啊，笑着唱歌啊。
0: 对啊，笑笑笑是切没错吧。
1: 对，切，
0: 那这是一个有点双关的感觉。
1: 不是，它有一个语音学上面的演变，这个不赘述。但总之，台南人其实讲切瓜的时候是在讲唱歌。但我自己觉得它很美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它的谐音靠近笑，所以切瓜好像有个双关，就是我笑着唱歌，或是我在唱歌。我觉得李竹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种切瓜两种都有的感觉，是很温暖的。我觉得那就是台南味啊。
0: 然后竹新还有另外一首歌，它还叫做《行阿来的台南》，行阿来也是一种
1: 双关，
0: 对，行阿来也是可以聊聊这个台语的。
1: 首先我觉得双关就不是台南人的个性，是全台湾人的个性。
0: 是是是，
1: 对，但台南人很常讲一句话，你行阿来的哦。那行阿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哦，我们台南这么多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那这个小巷弄里面你还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那就是专业的铺路的。所以行阿来就是你懂，你对这件事很懂，我们就说你行阿来耶。然后如果以食物来说，哎呦你怎样

0: 这金臭豆腐喝叫哦，你行啊来的哦。通常我们会这样讲，那就是说你很懂吃哦。所以行啊来的台南，它其实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真的是巷弄里的台南滋味。我们回到街道风景的这一题，第二个就是你懂台南，你是行啊来的台南人。所以他在这一首作品里面，他其实录了一个叫四代同堂版，这又回到台南人的另外一个个性，叫做谢景。我们珍惜感情，当我们相遇是一个缘分，然后这个缘分如果又有长幼有序的时候，我们是会非常尊重先輩，同时我们也会很珍惜跟先輩之间有学习和互动的情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台南人一直以来，我希望啦，他可以继续是这个样子的某一种个性。那四代同堂到底是哪四代呢？就有提到李竹星是一代嘛，他的先輩，他的恩师 baby 老师钟兴明老师，他也是台南人。然后再来就是 baby 老师好朋友台湾古王黄瑞峰老师，伊嘛是台南人，所以有三个台南人的。那第四代是什么？哦，是连这两个 baby 老师黄瑞峰老师这两个现在台湾音乐界画质也 get 当的人都还要再更尊重的先輩，那就是 call 姐，我们台南腔叫姐 call 姐许时。许时是一个台南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人，你知道重要到什么程度吗？他在台南有一个图书馆叫做许时音乐图书馆，然后里面记载着许时他的音乐对后人的影响，还有他当时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精彩的歌曲，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个许时音乐图书馆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我去啦，我待超久的，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我就讲一个你就知道说哇，他影响我们多大。台南还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先輩音乐人叫文哈文夏老师，这大家应该知道嘛，黄昏的故乡，对不对？文夏老师呢，他以前曾经是许时的学生，然后他们呢，因为许时是一个对音乐、对于未来、对台湾社会非常在乎、关心跟有抱负的人，他认为音乐跟社会是分不开的，绝对没有什么政治归政治这种事，音乐跟社会是分不开，所以他其实是四处也有去做音乐的采集跟收集。我们都知道恒春有恒春民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陈达，陈达的思想起其实就有被许时老师采集下来。那那个时候许时是带谁一起去采集的？就是文夏，因为那时候文夏是他的学生。那许时也开唱片公司，所以他也有这个开唱片公司经营一个音乐事业的梦想。然后许时也有自己的 band， 那个时候很多像文夏也有，他们喜欢组 band，他们主辩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像 leader 的概念，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载歌载舞，然后各种乐器去 jam， 去玩出很多很有趣的 sound， 而不是只有单一的旋律走向。然后他们唱属于台湾的音乐，他们开始在思考我们台湾人自己的主题是什么，而不是日本的曲怎么样的主题我们就唱日本曲然后写日本词，而是我们自己在哪里。在那个时代里面，许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包含了他创作出一首最最最最最有名的歌曲叫《安平追想曲》。这个你只要问现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首歌曲，那是一首台湾很经典的流行音乐。
1: 而且《安平追想曲》它的背景故事也跟台南在地的历史是脱离不了关系。除了许时有各地收集音乐风格来呈现台南或者是属于台湾的音乐之外，他的取材跟故事也通常是围绕在台南的家乡的历史上。
0: 应该这么说，安平追想曲呢，他其实在讲我们一样哦，这个安平的故事不是台南的故事哦，是安平的故事。安平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金小姐，那金小姐其实是一个有点哀伤的故事，它象征的一个贸易的时代或是一个海运的时代里面，我们跟不一样国家的人，特别是西方脸孔的人，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怎么跟我们台湾在地的人互动。那那个互动其实就是一个渣男抛弃一个安平在地女孩子的故事，
1: 是
0: 其实就是这样。那可是这个故事以前可能就在安平口耳相传，那直到了许时作曲，然后那个时候作词的人是陈达鲁，陈达鲁是台北人哦，可是陈达鲁来到台南一个非 非常有名的，也是经过非常多历史变迁的一个文人雅士聚集的风月场所，叫做波比楼、宝美楼。他在那边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他把它写成了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去跟许实的去搭配在一起，然后去讲到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背后那个美

丽的画面跟有一种时代的缩影。我觉得台南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出现时代缩影的那种大感叹的地方，就像安平有一个叫做十二军夫墓，军夫，我想如果你有看过《听海勇》，你应该就知道台湾人当日本兵这件事情，可能有军夫，可能有其他的身份，可是都不是军人，他们不是日本军人，可他们却要做很多就是跟日本人一起去打仗的事情的那个无奈。其实在安平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十二军夫墓，它里面就又有很多的故事被记载下来。所以我觉得台南的发展由于比较早，它其实有很多时代的缩影是在这里面可以感受到的。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安平追想曲》，这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我跟陈伟说，哎，如果其他首歌都可以拿掉的话，就只有这首歌一定要留着，我要好好的介绍许实。然后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台南一定要去许实音乐图书馆，就在台南总图的旁边，台南二中的对面，那边有很多很棒的音乐故事等着你发现。

属于台南的音乐个性是什么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南的饶舌。身为一个大嘻哈时代两季的忠实粉丝，不得不提到第一届冠军和第二届冠军央立与阿夸面都是台南人，可见台南对当今台饶的影响力。另外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润少，他是第一季的选手，同样是台南人。他们三人在节目中都有相当鲜明的特色，其中阿夸面的蓝白托和润少带着地气上节目，让观众看出了台南人的热情与人情味。至于国蛋、蛋宝、双蛋两位毕业于台南一中的台饶 OG， 则是将台南人的缓慢和温温的性格带进了音乐中，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创作出不同的台饶新风味。当然提到台饶，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大基也是台南人，他更把自己的工作室人人有功练设立在台南，也培养出了许多像是严冠希、小人、韩森、RPG 甚至熊仔等等耳熟能详的创作歌手，传达出属于自己的创作态度。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来自大基和棒球选手嘟嘟潘威伦合作的歌曲，他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我们来聊台南。刚刚的这个小单元也是陈伟在跟我聊的时候，因为陈伟做这集的企划嘛，然后他就列了好多音乐人哦，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些音乐人怎么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你之前列的时候，你有发现这件事吗？
1: 对，有，就是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搜寻台南歌手，就台南歌手跑出来的很多都是饶舌歌手
0: 哦。嗯，你有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吗？为什么吼？
1: 我没有想太多，但是我知道台南一中有出过一些我心里头非常喜爱的台饶 OG
0: 啊，对，就蛋堡嘛，
1: 蛋堡活蛋，我很喜欢这种臭臭的饶舌风格，是那种老学校的 Boom Bap B 的这种，它其实也很像台南的，怎么讲，人情味，就是缓缓的，然后慢慢的，然后带有一点古早味，因为 Boom Bap B 本身就是老学校的东西嘛，它就是稍微 old school 一点的东西，
0: 就好像今天我们用软一点点的方法唱饶舌，其实也不见得冲突，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台南很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状态，即便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一定哦。我举一样，大家提到台南听美食嘛，我们讲美食店家的特色，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到台南之后，你可能有些时候会觉得，诶，人家说这个百年老店啊，态度怎么这样，怎么好像生意爱做不做的，生意爱做不做两层意思，一个是我到了啊，打烊时间不是九点吗，为什么我八点半

0: 到他已经不接客了，或者我八点到他已经说卖完了，原因就真的卖完了。第一个就是真的卖完了。第二个点就是，其实台南人有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较随性一点点，它不是一个一定要赚钱的地方。
1: 对于时间的掌握，
0: 对，我其实就是有就有，没有了，或者我料理出来，假设那个味道会不对，我就是不要做。所以其实一，这可能有一点职人精神。你喜欢看电影吗？孤味就是在讲一种职人精神，孤味也是台南的故事。孤味这句话就是在台南讲店家的时候，一个店家只卖一种味道。我不要给你 menu， 我就是卖这一味的。这是以前台南很常做，像杜小月蛋仔面，我举例子，这就是一种狗逼啊，我就是只有美达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种比较个性的营业方法。那第二个刚刚说的那个爱做不做，可能还有来自于啊，今天怎么没开门，明明就写营业中，怎么没开门啊，他就会跟你说啊，我家就刚好有事啊。他不会觉得说哦，我家就刚好有事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因为我先有生活我才有电，电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我生活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我可能贴个公告这样，但是我不会说啊，不行，我怎样一定都要开门，比较不见得会有这个心态。当然不见得所有店家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观察到台南还蛮独特的现象。
1: 所以可以说台南的生活步调是比较缓慢的，
0: 然后还有自己的规矩。我觉得比方说你去台南的小吃店，你会觉得有些小吃店好像有自己的一个默契，就他会自成一格，你也好像也不知道哪里点餐，哎，有没有单子或什么的，常常会有这种，那我要跟老板点餐吗，我要怎样，就是台南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秩序，你要观察你才能够加入他。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高傲不高傲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台南人很在乎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不太喜欢自己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在。当我离开故乡那么多年了，我再回头去感受我的故乡的时候，其实是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1: 台南是不是比较不会计算时间，或者是
0: 你这样说我们数学很差一样？
1: 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台南人这种缓慢的生活步调，因为在台北生活久了会有一种天天都在赶的感觉，赶火车赶公车。但是我觉得当我在台南走的时候，我会觉得台南的空气跟氛围是整体来说时间是拉慢，像是在中午的时候晒个太阳你可能就会想要小睡一下，但是在台北你晒到太阳你只会觉得热，就是我觉得台南跟台北的差距非常的大。
0: 你这个时候让我端出另外一个台南一中的偶像，你刚刚说蛋堡嘛，也是我南一中的学长，那我另外一个南一中的学长，我都在说欸嘿哥，你我偶像就是谢明佑老师。谢明佑他其实对于台南有很深的感情，包含他有一张专辑就叫台南嘛，所以他在描写台南就有你刚刚讲那种很精准的味道。我们不可能在聊台南的时候不播这一位台南音乐人的歌曲，一定要播。那我特别喜欢跟分享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他有一张专辑叫古泥，古泥就是去年古泥的专辑里面有一首，这个是压尾歌关门歌，叫做日子日记。日子他形容的是什么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啊，少年时阵甲时间比赛吼，回来累干呐，有烧滚滚的爱，很热情，很热力如火。其实台南人年轻也会有年轻时候的样子啊。可是帮林的尾牛木跳耍，你逃一逃逃啊造出来。他在讲一种日子在流逝流动很快的感受，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你记得笑，你记得好，你记得行，你记得困中倒。台南人超喜欢睡午觉的，我到现在能够睡午觉，我都觉得超开心的。你记得喂，你记得杯，你记得蛋，你记得老侠来得公切亏。其实那个日子的流逝啊，真的是目睭呢，目睭呢就是一眨眼，我们才会意识到哇，时间走好快。那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区里面太自然了，然后太享受在其中的当下了。我觉得这首歌就有这样子的氛围，对我来讲是我现在最羡慕的。因为我每次回台南，我就发现我可以开启那个时区，可是一上台北咻马上就不见了，跟着高铁飞快的流逝。来听歌吧。

0: 好啦，今天呢，虽然我是来宾，但毕竟我也没有忘记主持人还是挂我的名字啦哦，所以我介绍台南，也介绍我们的新企划陈伟到节目现场来，让大家认识他一下。
1: Hello，Hello，
0: 你做音乐节目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很喜欢音乐吗？
1: 很喜欢听音乐，从小就是这样子。就音乐是一种生活，就很自然。
0: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生活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那对你来讲，你觉得音乐最生活的部分是什么？
1: 最生活的部分就很像刚刚黑哥的那首《日子》，我可以从歌词或者是听感上直接联想到时间的流逝。然后这可能是我自己心中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我就会向往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音乐如果能带出这种，不论是我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方式，亦或是我向往的那种，对，这就是为什么音乐能够对我来说可以象征生活。
0: 你刚刚讲的事情我非常认同。其实有一句话我想要在属于我是来宾的这一集第一集跟大家分享的是，台语是这样说，叫做离开故乡才有故乡。就当你离开家里，而且拉开了距离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你才会意识到故乡是什么。当你一直在这个故乡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很理所当然。就像我日子里面的前18年，我到18岁之前，上大学之前，我都在台南度过。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过刚刚我们所讲的每一件事，是每一件哦，我都觉得讲这干嘛，
1: 理所当然。
0: 对啊，这有下哈，对，你很容易会这样。可是等到有一天你离开故乡，你会发现你还剩什么，什么代表你，你的协议里面留着什么样的事情，成就了你这个人的个性，成就了你在外面讲我是台南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自然而然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讲台南食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真的也是有一点嚣张的态度呢？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是我们必须要去探寻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什么是我们珍惜的，是我们不一样的那种生活的底蕴，生活的速度，生活的质感。我觉得这一切其实是离开故乡之后，我才慢慢，我不能说找回来，可是我觉得是我才慢慢发现的，原来在我心里面，在我的协议里面留着的这些事情是这么的珍惜。
1: 这也是我们这个企划的算宗旨嘛，
0: 我觉得
1: 是，就是要带回家乡的味道。
0: 就很希望接下来的音乐人都可以跟我一起这样子聊出好玩的属于他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些音乐人可能很多也都不在他的家乡，除非我们做台北特辑吧，不然大部分可能都不在他的家乡。那不在他的家乡，并不是说就好像失去了什么，或让什么事情变得很困难。可是有些时候不在家乡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第一个是当你茫然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想要逃可以逃回去的安全居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安全感的存在。第二个就是当你需要创作的时候，当你想到你人

0: 生当中某一个特质的时候，它会不会其实跟你的故乡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今天包含了我们挑的这几首歌也都是一样啊。像黑哥他以前在台北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他做了很多 hit song， 可他并不开心，他甚至据他自己所说，他那段时间非常忧郁，他忧郁到完全是借酒浇愁，然后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直到他回到台南，他才觉得一切都对了，他才意识到原来他这么在意台南。然后拍戏少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最敬佩黑哥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拍戏说每次跟黑哥，因为他们很好嘛，每次跟黑哥在台北有时候工作完啊，就说黑哥本来在吃吃东西，然后要去吃东西，黑哥会答应，但是黑哥会跟他们到一个时间点，例如九点，他就会说呵啊，我被等来了。他的等来不是在台北找一个地方住，他等来是他再怎么样工作再怎么累，他一定要回到台南。就是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我为什么说他是偶像，就是因为我常会觉得说在意一个地方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它。所以我不管做台语节目，把我的语言，把我的台南腔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或是做这样子跟故乡的主题，至于我的意义其实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我作为一个台南人这件事情放大，然后让大家去感受到，当我们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们在哪里长大，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台语叫 daddy， 就是我们自己的底蕴。
1: 那是不是就是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推荐大家在台北或是在异乡生活的台南人，可以想起，对，可以想起台南的一首音乐。
0: 我最后想要分享的也是我们台南人，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很好玩？今天的歌全部都台语歌，
1: 对，全部都台语歌，
0: 就好像真的如果你今天找到台南的音乐人，你很容易找到台语歌手，或者是台语的作品很能代表台南。所以一个生活文化态度跟他的语言跟他的一切习惯啊，跟他历史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最后这首歌叫《一个台南人》，他是金曲歌后曹雅雯的作品，他自己填词谱曲的然后他在这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了几个关键，台南县从七股开始到了台南，例如赤崁楼到旁边的安平，其实这些都是台南。那台南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色跟自己的感受，然后因为有你来做伴，永远都不会孤单。其实台南人很好客，只是很傲娇。我们最爱在 trade 上面说什么，你们都不要来台南，你们外地人都不要来，我们自己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步调跟什么，你们卖来乱。可是其实台南人是很好客的，我们讲下次见就真的是会下次见，然后我们会带出一系列的美食清单盛情款待你。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种滋味是大家一起的不孤单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很台南的味道。所以节目最后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首曹雅雯的歌曲《一个叫台南人》，
1: 可以让异乡的台南人听着这首歌回想起家乡的味道。
0: 对，像是当归得，因为它虽然有古早味红茶冰，可是在我心中台南味是当归得，
1: 当归得
0: 冬瓜茶，对、嗯、但台南味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牛肉汤，所以你看每个人的台南味可能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那你就看一看你在台南的哪里，听着这些音乐，想着自己的故乡，有机会回台南的时候，那就好好大口大口的享受台南的美食滋味，然后感同身受的把这样的台南力量带到你所生活的地方，让那个地方成为台南。今天节目最后就听到这首歌曲《台南人》，感谢陈伟到节目现场来，
1: 拜拜。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要来跟大家介绍哦，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社区的故事。因为前阵子我看到他们呢，一个社区，然后自己办了一个艺术节，叫一点点艺术节。哎呦，名字好可爱，而且我看他们整个进行的方式非常有创意。重点是我很讶异的发现，办这个活动竟然是在地的一个这个独立书店哦，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弘雅书房。而这个弘雅书房的老板跟老板娘哈、哦，哇，他们呢不只是平常哈、哦、自己的书店也要照顾啦，而且在他们书店里面也有很多一些文化的活动。那重点是他们夫妻俩还投入了，就在嘉义这边有个社区叫做新店社区，请注意，不是北部这边的那个新店，而是在嘉义这里有个社区，人家的名字就叫新店社区。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面，却办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艺术节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邀来的他们这个夫妻档哈。那首先现在在线上的，这是弘雅书房老板娘哦，她的名字叫徐嘉玲，但是她是我外号叫阿甲。Hello， 阿甲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甲。
0: 哎，这个前半段由阿甲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呢，这个一点点艺术节，请问一下，你们这是第一次办吗？
1: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这个社区办一个一点点的艺术节。
0: 来来来，因为我跟你讲，以往我们在讲社区的活动，我们访问到要不就社区发展协会的人。要不就是可能在地，可能村长也有可能啊，我头一次访问到那个书房，独立书房，然后又帮社区在办活动的齁。而且可以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真的一开始误以为说为什么台北新店有办这个活动，结果仔细一看原来在嘉义。来介绍下这个社区的名字，它为什么叫新店啊？
1: 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算是嘉义市比较边缘、比较后来才开发的地区。那它一开始就是因为有一个干妈店的产生，所以就取了叫新店的一个名称这样子。
0: 啊，这样子。它如果比较后开发的话，嘉义是嘉义市还嘉义县？
1: 嘉义市，但是它很靠近嘉义县了啦，
0: 所以是比较接近。所以这里算是丘陵还是山区？
1: 算是盆地
0: 哦，盆地，我知道，比较像浅山地区这样子
1: 的。对对对，有点对浅山地
0: 哦，浅山地区好，所以有自然的环境，对不对？那如果是浅山社区，跟我们想象中的，因为嘉义市也有很热闹的社区啊，哈。所以这里不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不是一个很热闹的所在，
1: 就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地方啊。就是它除了有住宅区啊，但是它还保有一些农田啊，或者是一些竹林这一类的。
0: 还有竹林啊，哦，那不错。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啊？
1: 就是因缘际会，
0: 你们来到搬迁到这里多久了？
1: 我们搬到这里第三年，然后

0: 因为我们原本是在比较市区、比较闹区的地方，但是就
1: 嘿，
0: 是有时候办活动，可能大家要停车不是很好，
1: 哦，
0: 不是
1: 对对
0: 好停。
1: 对，市区看似方便，但是停车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
1: 嘿，
0: 想说，那刚好那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
1: 嘿。
0: 想说，那不然搬到一个看可不可以找到空间比较大，那我们办活动也会有比较多人来。

0: 台南艺术大学建筑研究所的社畜教育组、
1: 哦欸。我访问过一些你们的同学，可能是学长学姐啦，哈、哦。因为南艺大在台湾的社区营造来讲，他们真的培育出非常多的人才啊、哦，所以这个。
0: 投入很多，这样
1: 了解你的背景一点也不讶异。为什么是一个独立书店的老板娘跟老板一起来办、嗯？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那个艺术节名字也很有趣，叫一点点哦。
0: 嗯
1: 哦，来讲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发想，因为会办一个艺术节，为什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还有名字它有什么意涵呢？
0: 就是一点点艺术节呢，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其实才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一点点开始切入感觉比较、
1: 哦、
0: 然后而且因为一点点就是说 很多事情你太用力的时候反而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1: 哦、
0: 所以就是一点点尝试，一点点观察，然后一点点的改变，那从这一点点就可以慢的累积这样子。
1: 哦好棒哦。不过听得出来，这样子你解释这个名称之后，我觉得是有企图心在这里面哦，就是希望明年后年能够继续办下去，这样是不是？
0: 每一年都多一点点这样子就可以。
1: 哇，真的很棒。好，那个活动名字是有它的一个深意所在了哈。但是坦白讲啊，社区活动可以很多种啊，对不对？你们挑的是艺术节哈。来讲一下，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可以有很多种活动的选项嘛，艺术节的话坦白讲它那个背后你要耗费的，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各式各样艺术节、哦、那当然有的是有官方的资源啊，宣传的这些管道啊、哦、那人家的经费也不一样，你们这是完全就是自发的、哦、对不对？差很多、嗯、我们觉得有时候艺术节不在大小，在他的一个生命力，哈，还有他跟所在的这个社区这片土地的一个连结，哈。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看到有那个新闻照片嘛，哈。你们这个活动里面是艺术节的话，是说透过装置艺术还是艺术活动来呈现？
0: 应该是说，我们原本是想要让大家从艺术的背后去看到这个环境的问题这样子、
1: oh,
0: 但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就去看到结果嘛。
1: 对对，
0: 那很多社区他在推生态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生态是一个很长远的路嘛，
1: 嗯，
0: 在短期内是看不到成果，所以常常推着推着就会好像就没有，就有人就觉得说看不到效果，
1: 嗯，
0: 然后就那我觉得用艺术的手法就是说它可以付出一些心力，不管是动作也好，它会在短期里面看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对他们加强他们未来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就会比较容易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看得到的这样子。
1: 哦，因为有时候一些艺术节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但是可能社区来讲，可能在地的居民也许他是用观看者，但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节是整个社区居民也投入进来，是
0: 不是？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期待说这个艺术品它要多美
1: 多么精致，或者艺术的定义有时候那就是大家各自有主观的一个想法啦。
0: 对，那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劳动居民就是让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然后去想说诶，自己其实是可以为这个社区做什么事情，或是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来看到这个新店社区的生态环境的议题。
1: 嗯，
0: 对，其实不是想要创造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而是透过跟居民一起来互相的来共创什么东西，这样
1: 这才是你们真的要办这个艺术节的很重要的意义哈，因为要唤醒的是大家对环境的相关议题的一些重视嘛哈。
0: 对，
1: 那我看到你们在今年，因为这个艺术节算已经告一段落了哈， 可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是透过他们办的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第一个在嘉义市这里的新店社区、哦、这真的也是很有活力、很有故事的一个所在。还有就是宏雅书房，他们呢用这样的一个创意跟巧思，我觉得可以引发很多的

0: 思考哈，也很多的关注。那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今年是四组的作品，好，
1: 嗯，
0: 而且艺术家团队、居民连孩子都一起，小朋友也一起参与啊。
1: 对，因为其实小朋友重要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家长或大人不是这么有兴趣，但是他会因为小孩小孩的关系，他要试着去理解他的角度，然后也会跟着他一起去走这样。
0: 阿甲刚刚讲到一个关键，我就在想啊，你知道我平常就是我只顾自己生活的人，对不对？哈，因为社区居民，大家真的就是每天为自己的生活，每天为三餐，为自己的日子在那边奔波。坦白讲，就算他认同你的理念，一时之间说你让那大家愿意投入，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哦。但很聪明哦，从小朋友吸引小朋友，哇，家长就会帮着哦，这点真的很聪明。好，所以呢，这个这么多人一起完成，我看有四件作品嘛，哈，一个叫做李山生物创作什么创作所。好，先跟大家介绍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呈现啊。
1: 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他在学校读书，他不一定会真的理解他周遭的环境。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是前面就先安排的这个这个社区的唯一的幼稚园，就是慈幼幼儿园这样子。
0: 哦，社区里有一个幼稚园，所以你们把这个幼稚园做了什么样的改造或展示啊？
1: 哦，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以就是带小孩，然后去认识这个社区的环境，还有包括这里的生态，然后他去理解说，这个环境其实有很多丰富的生态，比如说鸟类啊、昆虫啊，还是青蛙。然后他们就可以透过他们想象，然后来想一下说适合生存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有哪些这样子。
0: 嗯，所以就借以幼儿园这个场所，然后把它变成李山生物创物所嘛，创作所。
1: 对对对，
0: 好，但是因为是有艺术作品的吗？
1: 就是小朋友的创作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0: 哦，
1: 看你怎么对艺术做定义这样。
0: 就是小朋友的作品，但是是带着他们去参观，就是让他们了解社区之后的作品吗？还是？
1: 对，就是我们先介绍了社区的环境跟生态让他们认识。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就创作蛮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创作一个会飞的鸟。飞的鱼
0: 会飞的鱼。那请问一下，到底听了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啊？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区是有一个北排灌村，那个北排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水泥化很重嘛，所以那个波坎是很高的。那如果这个鱼要在这里生存，它可能就要会飞，它才有办法在这里生。
0: 大排就是一个类似像水圳那样的
1: 排水沟，对对对，但是我们是水泥化蛮严重的一个水圳这样。
0: 哦，所以这里的鱼有鱼吗？
1: 其实是有些，因为这条应该说这条水道其实蛮长的，有些段落它是看得到，
0: 还是看，但有一些段落可能比较难就对了，是
1: 吧？就是有些段落就是水泥化的会比较严重，那有些有些区域其实还是维持蛮自然的状态。
0: 哦，了解。所以在讲解过程当中讲说鱼可能要会飞它才能够，
1: 或是要会爬它才有办法有机会在这里生存。
0: 哇哦，所以小朋友就创作了一个叫会飞的鱼这样子哈。
1: 对对
0: 啊，我常觉得孩子的不管他的画画他做出来的什么样的一些作品里面齁，其实是充满了想象力的，那个大人有时候真的是追都追不上那一种齁。哇，
1: 对，
0: 很棒。
1: 他们就会想象这些生物有什么样的技能，比如说他可能要会变身啊，他可能要会爬，可能要会飞，可能要变得很硬，就不会让其他生物吃掉他的这种想象这样子。
0: 好哦，那第二个叫欢乐鸟派对，这是作品还是活动啊？
1: 这个是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共创的活动，但是后来这些这个是新店社区的长辈跟艺术家一起创作，所以他们也创作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鸟类这样子。
0: 用什么材质吗？
1: 它主要是用报纸跟回收的报纸跟一些纸浆，那还有
0: 然后做成不同的鸟，是那种写实版的鸟还是天马行空的那一种？

0: 他们很有想象力，然后鸟都非常可爱。
1: 所以是社区里面的长辈们做的啊。
0: 对对，是就是我们社区的应该都65岁以上了，
1: 哎，都
0: 但是
1: 是
0: 也会
1: 属于那个尽
0: 没有
1: 量
0: 来
1: 出来
0: 加入。
1: 开干妈店，真的尽量无悔那一种了哈。
0: 但是
1: 哇，
0: 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一起来参与，但是主要还
1: 哦，
0: 是以长辈为主这
1: 长
0: 样。
1: 辈为主，然后就是做出这样的哦，各式各样的，就是也是很有想象力，所以你们把它叫做欢乐鸟派对，哈、哦，好，
0: 对，因为他们就有点像这些长者的投影，就是他们的很可爱
1: 我
0: 的
1: 看
0: 模
1: 到这里面用艺术创作的形式，但用的都是蛮怎么讲，就是一些可能原本要废弃掉的啊，要丢的啊，哈、哦。可以资源
0: 对，
1: 回收的那一种。好，第三个作品叫巨岛，聚在一起的聚，那巨岛又怎么展现？
0: 巨岛它其实用的就是一些回收的，像比如说
1: 哎，
0: 包装袋呀、包
1: 哎，
0: 装的海绵啊，或者是塑胶袋这一
1: 我
0: 类
1: 看
0: 东
1: 到
0: 西。
1: 你们连水果网套都用上了，
0: 哦，对对对，然后
1: 哈、
0: 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再谈这个环境的问题嘛，所
1: 哦，哎。
0: 以透过这些回收的素材，然后也跟他们。分享就是说环境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然后这些回
1: 哎
0: 收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再利用的这样。然
1: ，OK，
0: 后
1: 所以
0: 他们就，
1: 巨岛，所以是具体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形象吗？
0: 他们就做成一个像一个小岛，但是就是有点像坐垫的东西，
1: 哦，
0: 然后就是有点象征，就会像一个的小岛这样子，然后可以
1: 哦，
0: 在上面。
1: 然后是坐垫的样子。
0: 对对对，
1: 所
0: 就是，
1: 以，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可以坐在上面那样。
0: 哦，可以做，可以做，
1: 哦，
0: 没
1: 真
0: 问题。
1: 的啊？
0: 对对对，
1: 哦，好好哦，很环保，也很实用。好，然后第四个应该就是很多那个新闻画面拍到的，这个叫做足够微型地景鱼。哈、哦，那因为我看到社区居民真的扛了好大一尾鱼哦，用竹子做的。请问一下，那这个作品？因为它算是一个微型地景，是那，请问一下，那一尾鱼现在是放在哪里
0: 那尾鱼现在就是
1: 啊？
0: 展示在我们的那个社区，算我们社区中心的一块绿地上面。
1: 哦，绿地上，然后这就是一个那个鱼的作品。那
0: 对对。
1: 在这样当初的发想里面，为什么是竹子？为什么是鱼的这样的形象？
0: 就是我们提供给这些
1: 艺
0: 艺术
1: 术
0: 家
1: 家先让
0: 儿
1: 他们
0: 童
1: 去
0: 里面。
1: 发想，这样子。
0: 对对，然后我们社区呢有一个很特殊的青蛙，就是
1: 哎，
0: 算是特有种，叫做侏罗树蛙。
1: 哦，侏罗树啊，因为在嘉义这边，这个还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有的哈。
0: 对对，然后因为嘉义市其实也很少地方有，那我们社区算是环境算是蛮不错的，所以它其
1: 哎。
0: 实会在一个地方出现。那侏罗树蛙呢，就是。竹林其实是提供它很好的一个栖息地，这样子，所以我说那用竹子来做发想，然后因为那个刚刚有讲说那个大牌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就是这样是一个贯穿的一个环境，所以那我们也会很期待说这个排水沟它是不是有比较干净的一天啊，或者是它是不是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给这些生态去生存。那对，就是那艺术家想到的就是用阿里山特有的固鱼，那因为固鱼它是需要在自然环境很好的地方才能生存，所以他用这个来期许这个社区可以有更丰富的生态这样子。
1: 哦，对，因为我想说，如果你要去提取生态的元素，照理来讲，在地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那个侏罗树蛙嘛，哈。所以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以侏罗树蛙做一个创作题材？但是刚刚阿甲讲，因为这个鱼等于是还是在讲到那个大牌，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哈，跟去关注哦。所以那个鱼，所以鱼是什么鱼就不重要了，对不对？好，
0: 最好是原生种的啦。
1: 请问你们的鱼是有哪一种特定品种吗？哎，
0: 他做就是我们一
1: 做
0: 起
1: 的应
0: 创
1: 该
0: 作
1: 是什
0: 这
1: 么鱼的原型？比较偏向什么
0: 他
1: 鱼？
0: 是阿里山特有的固鱼。
1: 啊，哦，做的是固鱼啊，
0: 对，因为固鱼。
1: 哦，
0: 形态跟其他的鱼不太一样，它有四个那个鳍，然后还有一个背鳍。
1: 啊、哦，所以你们做的又是固鱼哦，那真的真的很呼应嘉义的特色哈。好，
0: 对对。
1: 然后因为竹子选择竹子，是因为侏罗树蛙的这个栖地哈。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你们一开始在艺术节要开始鱼这一条鱼就要先重点完成嘛，哈。
0: 诶，它其实是最后才完成的，
1: 啊，最后完成，所以是等于是 在
0: 就是
1: 艺术
0: 我。
1: 节当天。
0: 啊，不是不是，应该是说我们没有把活动当天才当成艺术节，我们是把整个过程都当成一个，
1: 就
0: 是
1: 这个艺术节的延展，从前置作业一直到活动当天都算这样子。好，那因为重点你就是要让社区的居民可以一起来参与嘛。好，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鱼，因为好几个大人一起扛着，欸，那个鱼不小
0: 哦，
1: 吧？
0: 对。鱼大概有3米长吧。
1: 哦，这么大，那请问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做出来的？
0: 时间没有很长，因为真的动员了蛮多的人，所以其实2-3天就完成
1: 了。两
0: 了
1: 三天，但是动员了很多人哈。但是因为鱼的线条，它是有变化的，对不对？哈，又不是说像笼子，我可以方方正正的。我用竹子比较好编，那我要用鱼，我要去做出它的那个流线型的那样一个造型。那其实有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些难度的，哈。所以是说，是艺术家主导，然后那个在地居民来协助，还是说从头到尾就是在地居民实际去做出来的？
0: 哦，这个是应该是说艺术家带着大家一起完成的。
1: 哦，
0: 但我觉得它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透过这个艺术家的讲解，他把这个步骤，
1: 所以没有看起来那么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些居民，他们有的会分享说，他们以前其实有编这个篮子的经验
1: 啊，
0: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就
1: 是，
0: 哦，
1: 不是什么太难的。
0: 对对对，
1: 哇，那我很好奇，就大家一起来编这个鱼啊，你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吗？大家的感受？
0: 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些大哥就会觉得说，这一尾鱼这么大，干脆放到那个大牌里面去吓走那些那个外来种的鱼，我觉得蛮可爱的。
1: 那个是意象很好，但是因为它竹子啊，泡在水里大概没办法太久哈。
0: 那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想象，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比如说他们就觉得说，干脆扛着这个鱼去游那一条，
1: 哇，
0: 这条大，
1: 我觉得你们当初办这个艺术节的那种背后的生意有得到了，有得到注意。
0: 对，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大姐，他们就会准备饮料给大家喝，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点找回过去那种人跟人之间很紧密，然后互相帮忙的那感觉，这样。
1: 所以说，这是宏雅书房来到新店社区，你们第一次哈，办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哈，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下来哈，你觉得这个因为一定也是跟社区，可能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居民这边大家都有连结嘛，哈，
0: 对，
1: 所以你们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有达到你的一个期待，还是怎么样？
0: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社区发展协会有跟社区的里办公室合作，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们虽然之前书店在那边也会有一些左右邻居会来听讲座，但是透过这一次我们其实就比较可以看得到这个居民他的长相啊，他的人啊，名字啊，背景是怎么样。
1: 等一下，到你们书店如果参加文化讲座看不到人吗？还是说就
0: 是
1: 特定的人，不是大部分社区的人？
0: 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来，我们也许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可能就参加个讲座他就会离开了，但是这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跟他们泡茶，那有时候也会跟他们一起上课啊，就是那关系是跟一个书店跟一个客人的关系是不一样，就是 真的是跟生活产生连结了这样。
1: 嗯，好。

0: 今天呢，因为我们访问到的是，就是在新店社区这边有个独立书店，那叫宏雅书房。然后呢，这个夫妻俩哈，不但呢，就是在我觉得独立书店在台湾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啦哈。然后呢，重点是那因为阿甲自己本身他的专长社区营造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在跟社区做连结哈。那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另外，基本上因为宏雅书房，他才是创办人，你先生才是创办人，对不对？
1: 我只是跟着他来的，
0: 嫁鸡随鸡，但是哦，眼光好好哦，娶到一个你看这么会做社区营造的太太，哇，这个非常期待，因为觉得因为有宏雅书房的耕耘哦，在新店社区不是一个说人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未来是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邀请于国姓，请国姓来说说宏雅书房的故事。哈，好，那在这边先谢谢阿甲，谢谢哦。
1: 好，谢谢大家。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这是一首台语歌，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所在。所在指的是可以是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他这一首歌大概把台湾很多呢那个很特色的风景啊，很特色的所在呢都汇集进来了。好，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哦，这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个社区。那之所以有故事，不是因为这个社区有什么了不起的产业，或者它有多独特的一些资源，而是呢这个社区的居民也好，或者是在地，因为呢有一间的这个书房哈，三年多前呢搬到这里，然后他们其实一路这样子三年多下来，除了自己本身书店要很努力经营，但也办了很多的这些文化活动，重点是听说他们最近还开始有这个社区走读啊，甚至有一些路线是跟生态有所连结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访问到的这个宏雅书房，他是创办人，因为这是他创立的。来，我们来欢迎，这是于国信。哎，国信你好。
1: 主持人，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哦，国信的那个腔调让人好亲切，一听就知道台湾南部人。你是哪里的人？
1: 我云林、哦、海口腔。
0: 哦，海口腔。好好，国信我先问哦，你当初因为刚刚有问阿甲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所以他也投入了这样，可是独立书房你是结婚前几年开始自己创办这个宏雅书房？
1: 结婚几年？我21岁开书店
0: 哦，21岁就开书店了，
1: 开了快，现在已经28年嘛，迈入28年。
0: 哇！
1: 然后办那个一点点，其实也是在庆祝27周年庆
0: 哦，这样子，书店的
1: 在做
0: 书店的27周年纪念，
1: 对，对，大概就是27年前的这个9月份。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气氛，包括那个时代就是阅读就已经开始要有一个转折嘛，然后各式各样的那个本土活动已经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个时代，刚好都在9月了，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选择说要怎么去做一些社区上面的大转变，然后一点点啦，一点点改变，然后书店也是搬来这边，要怎么样的做一些互相的连结 和改变，这个是在思考的部分这样。
0: 嗯，因为你想想看，你说你21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独立书店嘛，哈，我都觉得在台湾，坦白讲，这个出版业现在真的也蛮艰辛的，哈。然后更别提开书店了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型的书店都纷纷吹起了熄灯号，
1: 因为以前年轻嘛，年轻就是想要逆势而为嘛，然后明知道，但是也不知道现在有 AI 这么强，那个时代我们只是知道开始要电子化、电子商务，还不相信有一天纸本会不会被淘汰这样嘛？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越做越激进嘛，以前在闹区可能周边的就是比较是服务那一种旅客啊或者是闹区的都市人，现在来到新店是真正的社区的人，那社区的人又分很多种嘛，有的就是来这里居住的，有的就是在这里务农，这个在我们这个新店社区还有务农的地带呢，而且这个比较，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对以前书店，就是如果要讲乡村的文化，可能要到周边的嘉义县的那个民雄啊、大理啊，

0: 对，但是或者要回去我云岭的故乡这样。可是，
1: 嘿，
0: 这个现在在书店走路出来，不用几分钟就是农业地景，嗯、就是真真实实的，人家在那里种水稻、插秧。
1: 对，
0: 然后旁边的竹林里面就是有真正我们在讲的生态，叫做
1: 侏罗树啊，在那边哈。
0: 所以以前可能是在书本里面，在讲座里面嘛。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看起来也是运气好，就是哎，就在我们的身边呢。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对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也是非常的期待，就说不只是我们跟社区之间真真正正的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嗯嗯。
0: 哎，那个关系不是以前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捐个庙会或者社区有什么活动捐个钱，
1: 嗯，
0: 好像只有这样，就是这一次是社区有什么事情，包括他们环保志工队缺人要招募或者要做一些活动啊，我们就可以真正去参与，
1: 嗯，
0: 然后要规划一些活动都是彼此的讨论，就是要走那个方向还是要怎样，我们最近在研发一条从书店然后走出来就西侧往西边，然后几分钟就有一个很大片大概有十甲地的那个农田，那其中这个农田这么多，可是我们要去找到哪一块田地是比较有生物的聚集，甚至就是它刚好就是生物的那个庇护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啊找，哎，没想到我们那个在地的那个林长，古林长就找到了。
1: 嗯，
0: 那我们就，然后中间在试走路的时候，哎，我们要试走路，他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地方可以来做那个停顿，然后有一些花花草草，什么树鼠啊，他就拿起来玩啊。所以我们就在设计，然后哪一棵树下可以待久一点，哪里要快速的走过，那个避免阳光嘛。所以
1: 国庆，我先请教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请国庆来介绍，因为他们那个近期办的一些活动，很明显你刚刚讲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如果你以前书店是开在闹区，开在都会地区人多的地方，跟你现在来到了新店社区，很明显因为环境不一样了哈，甚至会经过你书店的人也不一样了哈。所以我在猜想啦，你一定在你们办的活动里面一定有所调整嘛，哦，
0: 是，
1: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搬到新店社区来之后，当然还有这个老婆大人的哦，这个他人家他自己本身社区营造方面的专家哈，所以其实你们产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说这些活动以往去书店的人可能真的就喜欢阅读的人，对不对哈？但是现在会来到你们书店呢，可能甚至包括一些社区的居民，他们也会来参加活动了，是不是？
0: 是是是，哦，所以在以前的那个陈列书就是比较历史啊，
1: 欸，对，
0: 哦，然后文化
1: 真的很文学，甚至非常文学。那现
0: 在
1: 呢？
0: 就光那个绘本就有1400多本，
1: 哦，绘本就
0: 绘本就会在区分有儿童的啦，青少年，然后本土的，然后特选的，各式各样。但是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游戏室，就是社区的这些妈妈或者爸爸或者那个
1: 阿公阿嬷，可以带着他们小朋友
0: 来这边。
1: 哇，
0: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比较有不一样
1: 的。真
0: 的，
1: 你们这个变成是我们说的就很接地气的那一种独立书法。
0: 对对对，
1: 不是走在云端上的那一种
0: 了。就是我也是没有放弃过去的陈列的一些该讲的社会运动的专柜啦，
1: 是
0: 历史的专柜，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开辟新的，也刚好来这边，因为这边的那个。一些房租什么租金都比较便宜啊，
1: 对，
0: 这个房子也比较大间啊，老实讲，所以
1: 空间也比较够这样子，
0: 对，所以空间上我们就比较可以玩说哪一区做什么用，然后还可以办展览，
1: 对，所以你们有办展览，然后还有办文化走读的活动，生态也有，是不是？
0: 那个讲座也区分很多种啊，包括有亲子的啦，然后甚至还可以料理的啊，
1: 哦，
0: 办茶会，
1: 哦，
0: 都可以。
1: 你

0: 跟独立书店那种绝对文青的风格，真的产生了很大
1: 对
0: 的
1: 的，我
0: 变
1: 们这个
0: 化。
1: 就没办法因地制宜，就是一
0: 哦，
1: 来就是要入境随俗嘛，就说
0: 是是，
1: 以前的话题也没有说
0: 没
1: 就
0: 有
1: 没
0: 说
1: 有，
0: 就完全舍弃了，但是，
1: 其实是增加了，就
0: 对
1: 是
0: 对，
1: 说
0: 哦，很
1: 很像我
0: 棒，
1: 们的记忆体一直在扩充一样，
0: 对
1: 就是
0: 呀。
1: 说，知识也是需要跨领域嘛，跨区域的结合，所以以前可能在闹区，我们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历史悠久的古迹啦，或者比较有名的这个名胜的一些景色，但是我甚至还要去找出有没有老街啦，然后要有百年的菜市场。可是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它并没有那么多丰富的超过百年的一些地景。可是农业地景来看，其实是超越历史嘛，就是说，这个农业上面的这些物种，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蛮珍贵性的，而且历史也蛮强的。只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把每一个人的学科区分，那个自然生态的可能就属于荒野保护协会哦，就是说我们的书店的工作可能都比较文史类的，所以很多人都把我那个老板挂号文史学那个
0: 对
1: 文史
0: 对，
1: 人
0: 反
1: 士
0: 正
1: 嘛，文
0: 因
1: 学
0: 为
1: 人
0: 你
1: 士。
0: 认为你做书店，你就是文史方面的工作了领域，
1: 对，他就
0: 对不
1: 觉
0: 对？
1: 得我是文史工作，他不觉得我是生
0: 哇，
1: 态保护者
0: 对
1: 啊。
0: 呀，因为哈，我真的之前看报道，我一直在纳闷哈，因为那个社区的活动采访过很多，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主办单位会是一个书房呢？哈，因为我们知道
1: 所以，
0: 说要维持这个书店就很不容易。不过刚才听国姓讲到说洪雅书房的一些转变哈，第一个真的很接地气，很生活化。然后也很呼应在地这边的一个需求，哦，可是原本有的一些核心价值，基本上那还是坚守着，哈，哦。但是就是你刚刚说你们现在这个展览，那比较动的就是有生态的这个导览文化的走读，哈，哦。我们先来讲生态那一个，刚刚你说。因为生态，因为你自己本身你这个也不是你的专长啊，生态，哈，哦。所以你们在规划这个生态动线，让我们知道哈，你的这个生态动，这一条路线动线，你是从哪里走到哪里？
1: 我还是在想说要怎么从书店作为根基地嘛，就是因为书店毕竟可以那个避风避雨嘛，而且还可以把人做聚集，所以集合地就是以书
0: 从
1: 店
0: 书
1: 为
0: 店
1: 主
0: 开
1: 题。
0: 始，嘿。
1: 再来就是说书店也比较可以配合每一次的要走的路线或者季节的变化，可以去做不一样的书展啊。说我们书店本身最厉害就是挑书嘛，进书还有介绍书嘛。可是这些书，比如讲，假设在4月份开始，那我们就要因应甲虫类，所以可能就是要开始有甲虫的书嘛。然后我们走出去就会有机会看到树，就有机会停下，因为我们这个沿路那个走路大概几分钟就会看到有光大树嘛。那个台语叫做那个白鸡油啊，就是那个光大树，它就是独角仙
0: 对对对，独
1: 的
0: 角
1: 东西。
0: 仙，对，它需要光蜡烛。你们那边也有光蜡烛啊？
1: 我们这里有几棵，但是那个再前进另外一个社区，大概要10分钟以上。那个顶庄就是有一个，我们这里叫做新店里啊。侧有一个叫顶庄社区，那里就有独角仙的步道，因为它种了很茂密的，整条都是那个光大树的行道树这样。
0: 所以他那边
1: 但是
0: 是，
1: 我觉得那边太多了，那个当你看到那个独角仙太多的时 候，
0: 有
1: 你
0: 的
1: 会
0: 人
1: 比
0: 可
1: 较，
0: 能会起鸡皮疙瘩
1: 哎
0: 那一
1: 哎，
0: 种，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啊，我们这个新店里真的是叫做新，都只有一点 点，
0: 都一点点，
1: 对对，
0: 但
1: 所以我们
0: 是，
1: 的独角仙只有一点点几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有机会来讲故事，
0: 哦，
1: 因为
0: 很
1: 你
0: 棒。
1: 看到，就这个也是在跟每一个人的身世有一些讨论。你不用你不要计较你的那个 那个财富或者
0: 或者你的资源是多是少，
1: 对，
0: 你只要有自己的特色，
1: 一点点，

0: 就有机会这样。
1: 欸哦、
0: 然后光大树之外，欸、它旁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人种那个香那个甘蔗
1: 哦，甘蔗、哦、
0: 啊，甘蔗也才几个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水田，就是那个种的种的几个地方
1: 荷花，这农田真的还不少呢，哈。
0: 对，它种很多种，哦、而且是很多种类、啊，就是说不像在其他的地区，可能就是整片都是那个水田。
1: 对，
0: 它这里有人荒废了、啊，然后有一两棵的光大树、哦，有人荒废了，但是还留着一撮的甘蔗和开花。
1: 就是种的面积都不大，但是还蛮多样性的哦。
0: 对对对，
1: 你们
0: 真
1: 的是生物多样性。
0: 像都市型的，但是它不是开心农场，它就是以前的农地，然后现在有一些有在使用。然后那个当然历史我也是访问了不少，就是哪一户是这里的田地以前都是姓吴的了。我们这里有吴厝，
1: 你也去做田野调查，就在地人文的调查、欸。
0: 对对对，但是它这里很好玩，就是包括那个有一些牛塞叫做斜坡，就是从洪雅书坊走路没有几分钟、欸，就会遇到一个大斜坡，我还以为是断层啊。
1: 斜坡是很陡的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非常陡，就是以前那个牛要爬坡的时候爬不起来，欸、你的藤条就要把它。打下去，一个挫赛啊！
1: 哦，所以就是在讲那个斜，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斜坡非常陡。那到现在，请问一下，这个非常陡是
0: 还在
1: 、嗯，所以是一样有人走，还是说是开车也可以？
0: 那现在当然都跟车子在走比较多嘛。
1: 哦，
0: 但是它至少还存在。但是当然以前我刚搬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断层。因为我很怕这里会不会是地震的地方，我就以后惨了。
1: 哦，
0: 但是经过了很多人一起讨论，然后社区的人说，这个只有这个地方，因为在上面一点就是它会层层的一直往上，所以然后环绕一圈，所以像一个盆地，但是旁边就是身处在山丘中，又不知道。
1: 这个地景也蛮特别的耶，
0: 所以在我们往这如果用书店直行的方向，我们刚刚讲的走读是我现在开辟一条那个西侧的自然生态的，但是如果我们走直线的，大概十几分钟就会看到一个铁路，而且是有在动的，就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1: 啊哦，可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0: 经过我们。它经过我们这个新店这一段的时候，它其实是为高架的，就是日本时代的阿里山森林铁路。那时候经过我们这个地形，它就要开始逐渐的高架的，
1: 走要爬坡上，所以它高架。
0: 对，所以它这里有一小段的，就是它是用很多的石头堆砌而成，然后有些地方当然是用铁嘛支撑了一个它的一个桥墩。然后我们人和车子是走在它下面
1: 哦，
0: 哎，这个在我们平地上面，大家就整个阿里山森林铁路就赶快要上山了，不理这个平地段。
1: 对，
0: 可是平地段在新店里这一段啊，
1: 嗯，
0: 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奇景啊。
1: 哦，哎，
0: 然后因为我以前书店也有一柜的书都在讲铁路，
1: 铁，
0: 那我本身也是铁道迷啊。
1: 所以你来到这边看到那个铁轨，你就觉得这里真是宝就对了哈。
0: 哎，对对对，我就觉得这里怎么那么好，大家怎么都
1: 不知道啦哈。
0: 所以这个就是社区营造里面哦，就是把大家习以为常，然后你身边的宝贝啊、
1: 哦，
0: 怎么把它重新的展示出来啊？
1: 对啊，
0: 这弘雅书坊就专门在做这种啊，弘雅书坊就是把被大家。平时都看得到
1: 看得觉得因为很习惯了从小看到大所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0: 对、哦、他们新店里就觉得哇人家就是新的所在没什么嘛。
1: 对
0: 哎呀可是但是我们要怎么让他们没有什么慢慢一点点的发现、哦、我们怎么那么多哎呀。
1: 哦你感觉来到一个宝山呢、欸。
0: 是不是但是其实以前我书店在每一个地方其实以前都是比较闹区所以发现了有阿里山的森林的这个宿舍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保留了快意生活村、哦嗯、然后也保留一间老旅社嘛
1: 对
0: 然后那个以前

0: 前甚至就是常常会讲嘉义的这个阿里山森林铁路要看见嘉义市这一段。
1: 嗯，
0: 可是现在我搬来到社区之后，我觉得哇，光社区这一段更精彩，就是以前讲的理是属于理念，但是没有那么扎扎实实的把地方特色讲出来。
1: 对，
0: 比如讲我们新店里有一间这个私立的高中，这间高中现在面对一些转型的危机，可是它的校园啊有一个奇景，就是那个阿里山森林铁路经过它的校区
1: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就穿越呢，但是因为它旁边都弄了一些铁。可能是铁丝网或者一些矮墙，把它遮起来，可能是怕危险还是怎样，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了啊。
1: 等一下，你我请教一下，你说森林阿里山森林铁火车会经过他们学校，是穿过他们学校的意思吗？
0: 对啊，对啊，就经过，然后还会经过一个最大的操场，但是一般人可能就是在那一分钟内可能就忘记
1: 它。可是他在学校，
0: 就是穿越，
1: 所以学校等于会不会被这个林铁就分成两半啊？会不会？
0: 对啊，对啊，
1: 算
0: 了，可是他们林铁没有那么多班次啊，所以他们、
1: 班次不多。
0: 嘿，对，所以就是这个，反正这个是
1: 哦，太特别了，
0: 这个场景哎，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也是新店里的宝贝啊。
1: 对对对对，
0: 常想、可是常常带人家去的时候都没有火车了。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来设计一些包含、
1: 那要设计一下、不过坦白讲啊，我觉得如果因为你有说故事嘛哈，我们光想一下那个画面，因为铁轨确实存在在那里嘛哈，所以你又看得到它的痕迹，哇！我真的觉得将来搞不好你们这里还会那个发展出一条关于铁道的那个走读路线哈。对，
0: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有生态要有人文，可是它要怎么去跟整个城市的发展做扣连？
1: 嗯，
0: 那这个才是有新的那个创意。就说侏儒树蛙并不是嘉义市的独有，它被发现的时候是在民雄，然后。现在发挥最大的是在大林嘉义县，那因为那边有竹笋很多嘛，所以他们还有合作社。可是，在新店里，它竟然还可以存活着一小撮。那这一小撮，就刚好现在我们在讲那个冰山在融化，气候在变迁，它其实就我们就活生生的看见这个竹林在消失。
1: 这个坦白讲，这里有侏儒树蛙，真的也是蛮独特的。
0: 对，然后站在它的基地上，你就会看到。那个远方的高楼，然后新的房子一栋栋的起来，如果再拿一些地图你就或者拿一些照片你就看见哇，每一年巨大的往我们新店迈进，就是新店有一天它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老店，就大家都在这里盖了新房子，这个当然就是危机这样。那我们就想说，如果在讲环境生态的，我们人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就是其实是应该大家往闹区去发展，把这里就真的留下来。可是在这里的人真的就会愿意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那但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已经存在在这里三十几年，那他现在少子化之后竟然要招生也不容易，可是他却没有发现他们火车会经历过他们的校园。可不可以就是少孩子变少了，有一些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了，可以把围墙放下来。所以有一些地方或者我们就可以去借他的一些景，因为以前他们都拒绝外地的社区的人在
1: 平时上课的时间不能够进入校园。
0: 对、都不能去。那要申请都申请去。那现在其实是可以一起来一点点改变的时候。
1: 所以其实一开始因为来到这个社区等于是重新去做了一些了解。然后呢越挖掘发现哦，新店社区这个名字坦白听起来蛮新的呢，但是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资源哦。那我想因为你们的书店，我不知道接下来在秋季里面你们预计还会办什么样的活动啊？
0: 是 秋季其实是最好的，就是那个看，其实要夜间啊，看、
1: 夜间，你们还有办夜间的活动啊？
0: 看夕阳， 我们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

0: 斜坡，
1: 对，
0: 然后先处于高点，
1: 嘿，
0: 然后在这个高点的一个地方看下去，其实就是夕阳，没有被高楼大厦阻挡。
1: 哇，
0: 那然后那个看夕阳的地方，然后往夕阳追寻的时候，就刚好是看见，就会迎风而来，因为这个丘陵会有一些那个风口，风靠啊，那些就是建筑跟农田交汇的地方就会变成风场。其实下雨的时候更厉害，那个雨齁就会有一个回旋。欸，我是不知道
1: 哇，
0: 打雷会有哪里可以看见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就是在地形学里面是新的一个地理学也可以讨论的事情。
1: 很特别，但是那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看到这样的特色？是说
0: 对，所以
1: 是一样去走吗？还是
0: 还有秋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再慢慢想这样。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看得见，然后有可以聊的话题，然后最好是有一棵什么样的树，或者哪一户人家愿意让我们爬上去，或者哪一个田刚好，这个我们还在设计啦，
1: 就是一切都还在规划之中。
0: 对对对，
1: 但是
0: 至少就是在几个月后的那个三月四月，就是可以看见光大树。
1: 明年的时候吗？
0: 对，然后可以看见光大树的那个独角仙的时候，也就是雨季的时候，雨季就当然是那个看见侏儒树蛙的时候这样。
1: 我们只能说大家拭目以待，而且只有因为宏雅书房有他们那个粉丝页嘛，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他们近期有什么活动，我是很好奇啦，你书店开在这边，那你又办了一些活动展览，真正来的就是社区居民也许会，但是是不是外地人来的也不少？
0: 对，是以这个在台，因为我常常在跟台湾这些独立书店请教，
1: 哦，
0: 老实讲我们这些曲高和寡的书店啊，
1: 嗯，
0: 还真的都要靠一些知己啊，而这些知己大多数的还是都是外地的，
1: 哦，
0: 这个不是只是我书店是这样，但是所以那个我这个我也是在尝试，所以我每个礼拜三晚上都有一个讲座，
1: 嗯，
0: 所以反而其他人都很好奇，我这个讲座里面真的都是外地人吗？那我现在做了一些统计啦，其实平均每20个人的一个讲座的场次，来自新店里，就是我们新店这个社区了，应该还有5个了，所以是占了1/4强。
1: 那不错的哦，为你鼓掌。
0: 而且还会买书，还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嘉义县啦，或者那个其他的学校的或者其他领域的人，他们才就是专程来这样。大概在这样的思考说，社区跟书店如何的真正的共好，就是我这里也被他们的遮风挡雨甚至聚集啊，可以看书的地方，哦，然后更重要就是从这里出走，然后来进入社区，刚好是好的媒介啦。
1: 真的，
0: 因为你看我们其他的走读常常就是要以庙口，哦，庙做聚集嘛，要不然就是去某一个公共的场所，像公园啊，或者哪一个景点。那新店离这里，我们现在就是也刚刚好，就说有书店在这边，期待的大家，那我们就如何来共好这样？
1: 对呀，啊，是好哦，
0: 对对对。
1: 今天实在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啦，哈，但至少我们让大家知道了，在嘉义有这么一个社区叫新店社区，这里还有一个宏雅书房，哦，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国姓，谢谢。
0: 谢谢。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讲述一个议题，叫做所谓的大型军舰能否适用于台海作战。那这方面呢，主要是我们要先由国际评论，然后之后呢再延伸到国内的议题再讨论。那主要是美国前太平洋司令布莱尔Dennis Breyer， 还有我们的军事学者廖鸿翔。那最近呢在一个很著名的期刊叫 Foreign Affairs， 就外交事务期刊呢，专门说就是说台湾目前的海军的造舰政策应该要调整，就是整个造舰的策略应该要调整。那大型的军舰在目前所谓的高强度的作战环境下呢，很难存活，那这个是一个大灾问，大灾问。那我讲白一点，就是说这篇投书叫做所谓的布莱尔。那布莱尔是前美国太平洋司令布莱尔。那讲白一点，就是说他的英文来讲叫 small is beautiful， 我说小型就是好的，不过他的前提是他的数量要够。那我们讲白一点，就讲白一点，就说小船那我们简单的归类成来说就是所谓的大型舰无用论。这是一个大灾问，这是一个大灾问，就是说大型军舰呢到底还不能还能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一些海战。那么最明显的案例是说比如在黑海舰队。黑海舰队呢在俄乌战争期间基本上来说是被全歼的就全灭，就说乌克兰透过无人艇自杀的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在空中协调，还有反舰飞弹，还有最重要的是说得到乌克兰得到西方国家包含美国的卫星影像情报的资源，就说黑海舰队呢的大型军舰你一开出来那基本上来讲都会被影像卫星所掌握。那影像卫星所掌握的话，其实我们要问说那乌克兰或台湾我们有发射卫星的能力吗？我们有即时影像卫星情报更新的能力吗？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卫星很重要。那其实在大概30年前的一部电影叫 ID4， 其实那部电影除了说人类对抗外星人之外呢，其实最重要一点是说他提出人造卫星的重要性，就是说你如果说有人造卫星高挂在天空上，那你可以透过雷达红外线或者是说各种影像器材监视到地表上的一举一动。但是在冷战时期因为所谓的人类的资源有限，大概只有美苏两国发展这个卫星的一些活动。那卫星活动其实很好，但是你得到资讯，你美国得到资讯，你苏联得到资讯，但是你要不要给你的盟友，比如说给乌克兰，这个就可以取决了。所以其实大家在俄乌战争期间看到说乌克兰很厉害，运用无人艇、自杀无人艇、无人机还有反舰飞弹，基本上来讲是把俄乌战争期间的黑海舰队的大型船舶基本上是给歼灭的。就你一旦这些大型船舶一开出港，除了潜舰之外，潜舰比较难抓，基本上来讲目前黑海的地区啦基本上是没有俄罗斯舰艇在活动。那这套战术战法呢能不能 copy， 我就从复制到台湾海峡，这个可以做争论。那假设我们决定说就是承认说好，这个所谓的大型舰艇无用论之外，我们要反思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台湾还保有东沙跟南沙，那你如果说你要航程就航程去东沙南沙来说的，就东沙来讲是来回三天，我就从高雄起航，我就你坐海巡署船或海军的船来回三天，那你要往返南沙的话是七天。我就台湾的目前保有东沙跟南沙，我就一旦这个是大灾问，就是说一旦你发展这种所谓的小型化舰艇的时候呢，那其实基本上讲你远航的兵力来讲基本上是应该说远处的目标基本上是很难兼顾。我们讲白点就是暂时成为孤岛。
那现在的

中国无人机，就长城无人机，还有长城火炮的射程之下。我说其实你有一点麻烦，因为我回归到两个问题，说暂时你要顾台湾本岛、台澎本岛，还是说你要顾及金马，甚至东沙南沙，这个要想好。那我假设啦，如果说按照整个防卫大台湾的想法来看，确实你可以发展这个所谓的小型的舰队，这个没有问题。那之前李喜明上将他在担任参谋总长的时候呢，他就推这种所谓小型的一些所谓的自杀艇，那上面是搭载两枚的反舰飞弹。那不过很可惜这个想法呢后续被推翻。那当时候的想法说的算是蛮先进的，不过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发生俄乌战争。那透过俄乌战争之后呢，大家才知道说原来小型自杀艇呢可以发挥这种威力。那回过头来，就如果说啦，当时我们依循这个参谋总长就李喜明上将的规划的话，或许我们现在呢早就有这个无人艇的舰队，无人艇或小型艇的舰队。那讲白点，这个是说基本上讲我们叫大小船的论战。那大小船的论战呢，不只是所谓的战略需求，因为这还牵涉到所谓舰军备战。舰军备战来讲，以前就是说在反舰飞弹就还没有发明之前，那基本上讲海军确实是所谓的船坚炮利，我就谁的吨位比较大，搭载的火炮飞弹然后反潜武器众多，那基本上来讲都算是一个超强的战力，这个没有问题。那其实你看，像我们之前就说至少在不止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呢曾经接收美国退役的一些驱逐舰。退役的驱逐舰呢，其实当时我们组成所谓叫杨志级的驱逐舰，编号从901叫930支洋军舰。那时候呢，其实是我们接受美元所谓驱逐舰蛮多的国家。那后续啦，其实我们经过5G1、5G2、5G3的改造，那我记得在2005年那时候呢，只剩下7艘杨志级。那最后一艘杨志级的驱逐舰在2005年就是沈阳号除役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开始规划，其实早在1980年我们就在规划说下一代的舰艇在哪里。那其实到1990年代我们陆续的引进的所谓的康定级，就拉法叶级，然后呢美国的我台湾叫做成功级，那美国称为派里级。那之后呢我们还引进美国的基德级驱逐舰，我们叫基隆级，就说我们一脉相承，就说这所谓的大型的军舰这个派别。那有一部分的军官呢他们会主张说浅舰至上论啊，或是说小型舰艇至上论，应该说啦，就是说海军分为大概四个兵科，其实应该是五个兵科。我们先讲说水面舰部分，水面舰区分为大型舰、小型舰，第二个派别是浅舰，那第三个大型舰、小型舰、浅舰，那第四个派别就暗防单位，暗防单位包含比如说反舰飞弹，还有像陆上的关通系统。那最后一个派别或兵科叫做海航兵力，海航兵力就牵涉到很多，像比如说直升机，或是说像所谓的 P3C 反潜机。那台湾比较特别，就台湾的 P3C 是归于我们叫空军管辖，但是上面的操作的军官就武器官是海军，所以是海军跟所谓的空军来你说共管或共购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东西这个方面来讲，其实就牵扯到所谓的各方不一样，不可能，因为有些人是有些国家呢是海军所管辖，那有些国家呢是像海空军共管，这个不管。好，那现在问题来就是说，好，面对这个所谓的太平洋司令布莱的主张，那我们要怎么办？那其实有些评论会说，小型舰艇你根本就开不出这个港口。这个牵涉到所谓台湾确实是蛮奇特的地理环境，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屿。但是就在我们谈话的同时，现在秋天来了，秋天冬天会有什么叫东北季风？那东北季风啊，其实会影响到台湾整个整个四个月到半年的航季。我就这些在海象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下，你小型

舰艇能不能开出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其实就简整了，简整我们的海军现在的兵力，那我们现在有康定级、成功级、基隆级，还有所谓的济阳级，这个都算是大型军舰。那我们有小型的舰艇，比如说沱江级、锦江级，然后锦江级其实目前会慢慢的除役。那我们剩下很多所谓的光六快艇，就你在这些小艇上服役的观事兵来讲，基本上来说，我们叫海上的颠簸哈，其实会让观事兵其实比较难忍耐哦，这个是事实啊，因为其实这个很麻烦哦，就是说即使呢你去大型船舶服役的话来讲哦，其实还是有些海军军事官都会晕船哦，你很难相信，就是说即使说像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这么大哦，还是有部分的水手会晕船哦，你很难想象哦，就是说小型舰艇呢，你要让它开出港，它有一定的风浪限制。我记得没错啊，是五到六级来讲，基本上讲是不太适合出航。这个是针对比如说锦江级或者说光六级飞弹快艇来说。那现在问题来了，说你这些所谓吨位更小的自杀无人艇或监视无人艇都没关系，50吨、30吨、20吨、100吨都好，它开得出去嘛，这个重点。那开得出去之后呢，其实应该说我们的进军规划是什么，你是要让这些小型舰艇去担任海上到处监视海上目标的耳目，还是说你要发展更小型的所谓的潜航器？现在呢科学家很聪明，他们发展各种潜航器哦，那在海洋中航行一段时间就没有电怎么办，他居然可以浮上来，然后升起太阳能充电板为他自己充电，然后继续担任这个在散布上海洋的耳目齁，这个听起来确实很神啊齁。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厂商发明这种叫潜航器，我就没事呢就在海上呢到处巡弋啊，没有电的怎么办，他居然可以升起这个所谓太阳能充电板继续帮他充电齁，然后遂行他我们叫监视的耳目齁。那如果说啦齁，就台湾发展这种所谓小型舰队的概念，然后你把整套的概念都引进来，那我们会觉得很佩服。那这些所谓的小型舰艇不光是所谓的小型自杀艇，它还包含所谓的各种所谓的水下的一些潜航器，水面的小型的无人载具，然后呢它可以遂行长时间的监控，这个很重要。因为之前很多新闻报道，应该说有一则新闻报道说美国航行的潜航器居然在台湾下发现中国的军舰，而且还拍照。那拍照的话，其实这个透过媒体的报道，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原来小型的水面无人艇它可以侦测到大路过的大型军舰，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要打现在的反舰飞弹射程都很长，那其实你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说你要先知道敌舰在哪里啊，那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卫星资源，还是说我们战时或军事冲突的时候呢要靠美国的资源，还是说我们自己有能力派出无人机去监控路过的共军军舰，这个你都要先想好。就是说未来的战争呢，不是说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不是说单打独斗啊，比如说不是说你055大区有多少枚飞弹，然后呢我们机动机有多少枚飞弹，然后相比较那战力是10:6，其实不是这样比。就是说现在打的话我们叫体系化作战，就是说你要整套，就是说你要先知道呢军舰在哪里。那我们比如以台湾来说，你的岸上的监控雷达能不能监视到敌军，就是共军的军舰随时出没的样态。那万一呢，就是说暗制雷达遭到敌干扰之后呢，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替补处在，我们要不要随时升空一架或两架以上文机随时去监看，这个歌都可以讨论。还是说你要出动这种小型的水面舰或小型的无人艇去监视，这个都要予以讨论。这个要予以讨论，因为你要先知道说敌舰在哪里，然后敌潜舰在哪里，然后你才能协调兵力去做攻防的动作，这个很重要啦。我觉得布莱尔上将他提出这个概念很好，但是呢其实这种所谓大船跟小船判呢，其实早就有人在讨论。其实海军它是一个国际的军种，那你说大船派
小船派

然后呢，水面舰、水下舰的派别之争，还是说你水面舰跟航空部队的我们叫争夺资源啊，或者说谁占优啊，谁占缺，这个其实海军都讨论过。那其实大小军舰的派别来说了哈，其实还会应对到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灰色地带作战啊，叫 Grey Zone。那灰色地带作战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你不太容易应付。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海军有大小船派别之争，那其实不止台湾啦，就是说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那不只是水面舰的吨位大小之分，还有所谓的水面舰跟水下舰的资源争夺。因为海军呢它是一个海空军都一样，他们培养军事官的时间很长，然后呢它建构军事载具的时间更长，比如你要造一艘军舰，那可能从决定设计、决定开工、安放龙骨、服役测试，这个可能要两年三年。但是呢其实像这种所谓的水面舰或小型的水面舰或无人艇，它可以很快的量产。那我们再回到说随着水下舰水面舰小型化的议题，我们可以在短时间造出这些所谓的100艘1000艘这个无人艇，这个没问题。问题是你要怎么样让它航行到特定的海域。比如说假设我们明明知道说敌军舰在距离我们20海里。但是呢你要怎么把这个小型的无人艇开到比如说距离敌舰10海里、5海里之内，然后呢还要做蜂群的协调攻击。这个牵涉到所谓的导航然后导控这些问题来讲零零总总。那这些导控的问题来讲其实也是有可能被敌军所干扰。那相关的你要发展这套策略不是不行，但是你要整个的完整建构整个所谓的击杀链，这个要需要很想象力很丰富的军官去想象他才能规划设计。那你说所谓大型舰跟小型舰来讲基本上已经不在我们现在战争的思考之列了，因为我们讲白点说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怎么阻止就敌军上岸，我就海军的任务在哪里，你是要建构就要建构一支大型的军舰大型的舰队跟中国抗衡，还是说你要分散资源到大型舰若干、小型舰若干、然后无人艇若干，这个要去想好，因为这个牵涉到所谓建军规划。那我记得没错啊，是2030年，那美国海军的政策是说所有的美国海军的舰艇数目至少三分之一是无人艇或无人舰，他们有这种规划。那有这种规划来讲其实是很好，那其实台湾也可以学习。那学习来讲其实我们必须来说现在台湾比较麻烦是会应对灰色地带作战。灰色地带是指的是什么？那其实各位听众你去

看每天呐、啊，每天，国防部都会公布说，哎、欸，侵犯我国西南整个台湾周边海运的空动态哦，那包含战机有多少架，然后呢，其实水面舰的部分，其实国防部也有公布啊，他会公布说，哎、欸，共军哦，某年某月某日哦，那有侵犯我国的相关的海运哦，总共有军舰几艘，然后公务船舶几艘哈。这个公务船舶呢，包含就是中国的所谓的海警船舶。那面对呢这些所谓的军舰或海警船舶啊，那基本上来讲，它就是大概三面包围台湾的。那包围台湾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啊，这些军舰的位置在哪里啊？管碧林诸位，就海威管碧林，他之前啊公布过一次啊。那其实国防部也都知道。那问题是现在不是暂时啊，就是说。你不能发射好一枚反舰飞弹就把它击沉了，说这没那么简单，现在是成平时期啊，应该说啦，就是说共军威胁台湾的态势不只是台湾所面对，之前日本到现在一样也面对，也面对说面对这些还没有宣战的国家，诶、欸、他派遣军舰公务船舶到你的经济海域内巡弋该怎么办，那通常的做法啦，通常的做法我们是派遣相关的军舰或者说海巡艇去做介护的动作，这个没办法。那么回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好，小型艇或无人艇能够担任这种所谓监视的任务吗？部分可以，那部分不可以。那回归到所谓的海洋的限制，海象的状况，就是说你在比如假设啦，就五级海象五级的状况下，你要不要出动这种无人艇去监控这些共建，理论上是可以啊。问题是你这些派出去的文艇你能够所谓的掌握得到吗？齁，还是说我们在齁这个所谓的一大批小型的文艇齁设定所谓的导航程式，诶、欸、你什么时候时间呢去跟随齁这个敌舰目标，然后做来回的巡弋，齁在这个巡弋的过程中，我们刚才讲过了，五级海象是五级的状况下呢，能不能开得出去，齁那这些所谓的导控齁就无人艇的导控，是透过高山上的雷达站，还是透过卫星，还是透过齁、哦、无人机齁、哦、你升空无人机在做导控，其实这个都可以去想象的齁、哦、就假设啦，就你要控制无人艇的话，你可以用所谓的自动导航程式或预化程式齁、哦、就在程式上设定目标，诶、欸、你几点几分齁、哦、这艘无人艇呢从哪边转向齁、哦、然后你从哪边切入，这个都可以规划。但是呢这个实际上来讲齁、哦、我们刚才讲过是五级风浪，诶、欸、五级风浪你确定导控得到吗？还是说晴空万里的时候呢，我们透过卫星卫星资源，你要看有没有卫星资源，然后呢还是说我们升空无人机一架两架去导控这个在散布在海面上无人艇。我觉得无人机跟无人艇的搭配来讲其实是非常好，就监控我们周遭海域这些所谓的水面舰或者说水面载具一些很重要的能力。问题是它有它的我们叫地理上的限制或海象上的限制。我们就考你嘛，就是说诶五级风浪这些小艇开得出去吗？然后我们讲白一点，就是军队来说，诶你掌握得到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呢去做导控，还是说我们发展呢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可以开得出去的舰艇做一些所谓的监控，还是说比如说对方假设比如说派遣这个三四千吨的巡防舰过来的时候呢，诶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舰艇救援队，我们是要多建造比如说像一千吨或者两千吨的下一代的巡防舰，还是说我们要继续建造所谓的光六快艇，还是说所谓的沱江级军舰塔江级军舰去监控，这个都要仔细的去思考。因为不只是说平常监控这么容易，你要考虑说我们能够出勤的舰艇有几艘，我们能够出航的塔江级军舰有几艘，我们能够出航跟共军的舰艇玩这种所谓监控的一些舰艇数目有多少。那其实海军的任务不只是所谓的监控共建，他平常还要训练，还要保养，还要维修，还要演习，然后你还考虑到所谓的观视兵舰艇观视兵的轮流休假，这个种种因素加起来来说了，其实我们的海军的舰艇数目其实远远不够。
哦，那远远不够。那再加上哦，其实现在所谓的少子化原因，哦，世界各国都一样，就是说能够上船哦当兵哦当士官当军官的人越来越少哦，所以其实各国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势是自动化啊，自动化节省能力啊，然后呢，或许小型化无人化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啊，因为像军舰来说呢，哦，其实你都要做保养哦，整洁的工作哈，那能不能透过哈比如像扫地机器人啊，或者是说啊简单的维护工作的交由自动化来管理，这个都可以讨论哦，这个讨论哦。那我们现在的意思是说哈，就说美国智库呢已经提出说哦，台湾应该发展哦小型化舰队哦，这是一种派别之争哦，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说好国家的资源哦有限哦，那你要发展大船派还是小船派？这个必须提出来讨论，因为其实说真的，台湾还掌握东沙、南沙，甚至暂时我们连金门的外里岛可能都守不住，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实环境的限制。那发展小型派的舰艇来讲，基本上数量要够，但是呢，必须考虑到说，它有它的海象的限制，就在风浪很急的状况下呢，我们要不要发展就部分的无人艇啊，部分的水下的无人潜艇，这些必须要赶紧拿出来讨论哈，因为水面我们叫无人艇的掌控来讲，其实对于海军来说都已经伤透脑筋了哈，你要怎么去掌控这种无人潜艇啊，这个更是一个麻烦的东西啊，所以其实无论如何，就是说海洋是一个立体的作战环境，它不是说只存在说海平面，它你必须海军作战，你必须把它整个我们叫把它立体化，就是说你海底下呢还有东西，那海底下呢你要藏，我们要派出多少架无人潜艇，那你水面上呢要安排多少这个无人水面舰或自杀舰，那你要多少军舰呢去掌控这些所谓的无人艇，还是说你要透过高山的雷达站去控制这些无人艇，还是说你要起飞无人机当作所谓的中继载台去控制这些无人艇，那这些无人机无人艇在战时呢会被遭受到敌方强烈的电磁波干扰，这些你都要去想象，还是说我们就干脆在周边的海域布放所谓智慧型水雷，然后呢沉在海底，然后呢暂时浮上来去击毁这个所谓的敌方船舶。那其实必须说啦齁，这种所谓的智慧型水雷或者说各种无人载具水面舰，这些呢都牵涉非常非常复杂的城市设计规划AI 系统的辨识等等等。那这些的人才来说呢，其实我们不只是海军啦齁，我们各种科研单位也要赶快去培育。培育的话，其实你必须把你的理论呢用到实际上。那我们说真的很感谢说所谓的美国智库，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他提出这个所谓小船派理论。那小船派理论来讲，其实还必须要得到海军高层的认可，因为各军种都一样，他还没有验证完全。那偏偏在无人机或无人艇这一块没有人做过验证，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就说大家讲白点，就大家都没有战争经验，就透过俄乌战争或许会让我们重新思索说，海军的造舰政策你是要大船派小船派，那大船派小船派还有无人艇派，这些呢都要经过思索跟辩论。我是主持人陈国明，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

0: 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
0: 嗯，
1: 进军，你知道我对珊瑚的热爱其实是半路出家嘛。
0: 我知道啊，你大概40岁嘛，然后开始认识海洋，爱上海洋之后你就开始种珊瑚嘛，然后那时候就是租下废弃的九孔池。我知道这十年来哦，其实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应林因为从一头栽到珊瑚
1: 的领域
0: 种植，一开始觉得说到底可不可以像种树一样把珊瑚种起来，因为我们都听到新闻上说珊瑚白化，珊瑚越来越少，然后鱼就没有家了。我就发现你呢不但一头栽下去种它，要种得好哦。最近看起来好像种得还不错，有成果出来了哦，就跟我们种这个农作物一样。你有没有觉得丰收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
1: 那简直是太开心了啦。
0: 嗯，
1: 其实在长期操作下来结果好，我也会自己有点自卑
0: 哦。为什么说？
1: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科班出身嘛。
0: 也对啦，之前如果听众朋友有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跟应林都是新闻科班出身的。
1: 对，但对于海洋的研究，我说真的是比不上很多一辈子都投入在这种海洋的主题、海洋专题的研究上，所以。我凭什么去说我要来研究珊瑚，我要来种珊瑚这样子？
0: 哦，所以你的心绪是觉得说我半路出家的，虽然我硕士有去读了一下，但是跟那些在本科就开始研究的人来说，
1: 毕竟有一些些不一样。
0: 难怪你好像参加了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研讨啊什么的，你都会去参加有关珊瑚的研讨会嘛？
1: 因为我们既然是学士不足的地方，一定要透过去研读别人的经验，去看一些文献来了解更多，未来我可能可以用到的长处。不过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我还觉得蛮有趣的，跟我最近的想法有一点符合。就是我最近在种珊瑚的时候，我想要去证明珊瑚里面有鱼，就是我种出来珊瑚对海洋是有用的。所以我就想去调查说，我种出来的珊瑚有多少株被雀雕拿来住了。
0: 哦，所以如果你种的珊瑚可以成为鱼类的家的话，
1: 那表示我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是有一点点帮助。
0: 对呀，遮风避雨嘛，那我们人要遮风避雨，那鱼也是需要，
1: 我们就盖房子嘛。
0: 所以你说雀雕会住在珊瑚里面，那你们要怎么调查这个雀雕住在那是怎么数啊？
1: 其实那很容易，因为潜水者下去，他就会看到雀雕在珊瑚丛旁边游来游去。那等我们潜水者一过去的时候，就他全部躲到那丛珊瑚里面，尤其是那种枝状的珊瑚。然后等到潜水者走了，他觉得安全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又跑出来悠游在他的珊瑚丛外围。所以我是打算这样子做啦，去研究一下，我种出来珊瑚啊，因为我们都有编号我几个小孩我都知道。
0: 对，那个就跟那个每个房子要有住址，
1: 要一个住址。对，那我就去看啊，我有哪几个房子被鱼拿来住了，被雀雕拿来住了。其实也是很好玩的事，就是今天看到那篇报道，他就在谈就是雀雕它生活在珊瑚里面，对珊瑚也有帮助哦。
0: 所以不只
1: 是它住在那里被受到珊瑚的保护这样子哦。
0: 所以他们是共利共好就对了。
1: 对，因为它的比如说它的排便还有它的一些分泌物啊，对于珊瑚的某些疾病或者是珊瑚某些环境来讲是特别的，那样子珊瑚反而会长得更好。简单来讲了，因为那篇文献没有那么简单了。
0: 对，没错。不过海洋这么大哦，真的我们研究出来或是已经知道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少，
1: 有限。
0: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很佩服那些不断的努力
1: 终身研究在海洋的学者。
0: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访问这样的一个学者，他热爱海洋也终身投入哦。那么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还是照例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你知道你在水族缸里面看到的那个都不会动的珊瑚是石头还是活的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静君，你知道海洋生物博物馆，国内的海生馆，其实我自己认为它也是国内研究

0: 旧珊瑚的创始者哦。
1: 哇，你这个旧珊瑚的人这样的肯定，我相信他一定是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关于珊瑚的研究咯。
0: 是，那这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来宾方立行方老师，他在海生馆执掌馆长的时候，他首先提出来要做这些研究。那其实我们很想问一问方老师，就是为什么当初你会想到要研究这些，像珊瑚当初几乎没有什么人想要注意它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研究这些很重要？
1: 对啊，而且海生馆不是都是海洋生物吗？那珊瑚感觉上好像是背景耶，就是那种岩石。
2: 其实我研究珊瑚是更早，差不多1982年1983年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珊瑚。那个时候台湾的热带鱼和珊瑚石外销是非常大的生意。
1: 早年那个时候还是
2: 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垦丁啊、绿岛啊、兰屿啊那边就抓很多热带鱼，然后也会抓很多珊瑚。他们认为珊瑚是石头，所以叫做珊瑚石嘛。然后澎湖也是一样。
0: 对，
2: 他们
0: 到处都是啊。
2: 对，但他们不会拿那个、真的拿来盖房子，因为那个都已经磨损了。他会海里面去把它打下来，那种四肢健全的珊瑚啊。然后他把它打下来了以后，就会晒干，然后用漂白水去漂白。所以早年我们在看的水族箱里面的这个珊瑚都是
0: 造景的，
2: 都是造景的这样、
1: 所以是人工把它从海里面活生生的打下来，然后晒干，然后漂白，变成了在水缸里面漂亮的造型，然后出口。
2: 对、那个漂亮的造型就是它本身的造型，
0: 是
2: 生长的形状。然后刚刚抓起来一个珊瑚，它 99% 都是碳酸钙，都是死的。它只有 1% 是活的组织。然后我们靠近珊瑚，那除了组织又都会收回去，
0: 收进去了。
2: 所以早年的时候，尤其潜水人也很少嘛，所以都以为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0: 就是一个背景石头。
2: 对，可是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基础生命科学研究的哈，就是我其实不是真的那种做生态调查那种起家的，我真正的基本的研究就是做生命的奥秘，
0: 是吧？
2: 珊瑚很好玩，那珊瑚是一个动物，它不叫珊瑚虫嘛？
1: 对，
2: 它身体里面其实长了一个叫做共生藻，
0: 是
2: 共生藻是植物，
1: 对、
2: 那你怎么可能在动物身体里面有植物在存在呢？
0: 好神奇的组合，
1: 对啊。
2: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要去研究，这个珊瑚是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命的组合，是自然界的奇迹。
0: 是，
2: 但是其实在生态上它也是奇迹。
1: 真的啊，我觉得荤跟素放在一起。
2: 对，荤跟素，而且是在体内、
1: 对、
2: 而且
0: 很扯的是死掉之后它还是矿石。
1: 对，
2: 它还是矿石，变成别的生物可以利用了。
1: 对啊，
2: 然后那个珊瑚在生态上也是奇迹啊，它生长的地方是营养盐很少的海域，
0: 零
2: 营养盐的海域，那所有我们抓的这些大鱼啊什么东西都是需要在生产力很丰富的海域，就是营养盐很多，譬如河口啊，
1: 还有东西可以吃，
2: 永生流
1: 对，
2: 那珊瑚那个贫营养盐的海域，它怎么去养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鱼类，就像您刚刚讲的，
1: 对、
2: 或者其他螃蟹，它的能量哪里来呢？
1: 哎，真的耶！
2: 我对这个有兴趣。
1: 有珊瑚生长很旺盛的地方，鱼就会很多。
2: 对，
1: 可是它的环境应该是不适合鱼生
0: 长，没有那么多营养，
2: 对，
1: 对不对？
2: 没有营养盐。
1: 对啊，
2: 所以刚才海天使讲的那个鱼在旁边呢、它排泄了一些那个氨啊什么东西，排的尿啊什么，
0: 是
2: 它就变成珊瑚身体里面共生藻的消
1: 营养来源，
2: 营养来源
1: 好奥妙、
0: 这样讲又开示了我一些。
1: 对，所以刚开始我们一讲到这个雀鲷跟珊瑚是互相互利共好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哈。
2: 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开始做珊瑚的研究，其实是
0: 对生命的奥秘，
2: 对生命的奥秘的了解。
0: 是，
2: 然后当然做了以后才发现说，它虽然只有1% 是活体珊瑚虫和它的共生藻，可它养了那么多其他的鱼虾，所以它是不是保护珊瑚其实就是在对生命的怜惜呢？
1: 对，
2: 它从头到尾其实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基础科学一步一步往上走的过程。
1: 没错，难怪大家都说珊瑚很重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它重要在哪里。听老师这样讲才真的，它是一个最基础的。
2: 对，
1: 有了珊瑚才会有后面的那一些丰

0: 富的生态系出现。
1: 嗯，那我们要拉回来，老师当时在这个海生馆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想到说，哎，指挥一个人啊，你开始研究珊瑚这样子吗？还是说我们研究珊瑚要从什么方向开始？
2: 我其实研究做的还算不错，以前在国际上比较有一定的声望，其实是做珊瑚的生命。一般在我之前，大家做珊瑚就是写珊瑚的名录啊、图鉴啊、
1: 分类
2: 啊，嗯、哈，然后覆盖率哈、啊，
1: 是。
2: 那其实讲的就是一个，
1: 它其实是一个环境的
2: 现象而已、嗯，对，它其实是一个现象而已。那因为我做那个做的部分呢、啊，变成做它生命的过程。假设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有个外来的生物进入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免疫细胞都出来啊，把它干掉、对抗啊，要、
1: 哦、对
2: 不对？那珊瑚怎么可能跟它和谐共处？
0: 容纳那些藻啊，
2: 对对、嗯，而且又利用这个藻，让它的阳光的能量可以变成其他生物可以用
1: 的，
2: 对，变成自己的这种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奥秘发展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地球上找到更多的清洁的能源也好，清洁的生产力也好？所以这个部分后来就变成国际上面还蛮重要的一个研究，就珊瑚的生理生化的研究。当时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本来以为他会拿诺贝尔奖，后来没有拿了，拿不到。就他一个理论认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能量来源的粒线体是外来另外一种细胞、然后经过这个演化哈，变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假设
0: 那跟珊瑚好像啊，
2: 对，只是珊瑚是正在进行中的
1: 过程中间，
2: 粒线体已经变成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
1: 分，
2: 细胞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在生命科学上，它其实它的意义蛮大的。我想讲一个好玩的事情。假设我们把这个共生藻能够让，譬如猪啊牛的那个皮肤细胞上都能够有共生的话，那它搞不好可以少吃很多草。它只要晒太阳
0: 就会长大，
2: 就会长大。对，因为你身体里面吃进去的东西一定会变成硝酸盐啊、磷酸盐，会变成肥料嘛、它就不需要再排出来了，它在血液里面就可以被你的共生藻使用、
1: 提供共生藻去使用。
0: 哎，老师，你这样为未来的那个粮食荒，因为我们说现在是极端气候，越来越少粮食了，因为常常是天灾人祸嘛，森林大火，不然是水灾、旱灾，
2: 不然
0: 是解决粮食荒、
2: 不然珊瑚礁。生态系怎么可能就靠那个珊瑚
1: 又没有营养源，
2: 对，就养那么多的生物呢？
0: 对呀、对，我觉得老师这个研究真的好有意义哦，因为它是一个开创性的，不像说我们做一个生物的单纯分类，只是把已知的做一些了解而已哦。所以我们是把那些未来可能它发展的状况、演进的过程再来做一个研究哈、如果真的可以为人类所用的话，我们有更多的发想的话，那其实也是创造我们的利益。
2: 说不定以后我们去火星也是要靠这个样子的，
1: 有可能
0: 对，带一株珊瑚过去，
2: 对，
1: 身体里面自动接受这辐射或者是接受阳光的能量的机制。
2: 我们讲的好像是讲的科幻小说，可是它是真的在珊瑚中发生的。
1: 是，
2: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您刚刚讲说为什么我会提倡开始想做珊瑚的研究。那1982年不是海生馆以后了哈，那是在之前呢、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做也只有我一个人伟大，也不是伟大，就是我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厉害，
1: 自己很了不起、
2: 对，就是要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学生越来越多嘛，
1: 是，
2: 所以我就写了台湾第一本珊瑚的教科书、大专的叫珊瑚学，兼论台湾的珊瑚资源。
1: 哇、
2: 那也那时候也得过教育部的奖了哈、然后我也写了台湾的第一本的科普的图鉴，叫做珊瑚之美啊。那大概1986年、1987年，那他也得到了金鼎奖。那得金奖、得这个奖不是说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1: 而且很难得。
0: 对啊，
1: 因为在早期的台湾比较少人去做这种海洋生物啊，好，一般科普的推广、那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研究珊瑚的，真的很有趣哦，尤其是把这个珊瑚它怎么样成为一个能源的转换哦，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给我们的一个发想。那么海生馆也在研究珊瑚，那他在当馆长期间，到底我们海生馆在培育珊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进展跟心得呢？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又请到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当初他在海生馆为什么会开始研究珊瑚，然后开始培育珊瑚。方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人类具有珊瑚的能力，体内有这种共生的物质可以去吸收营养的话，那我们的排泄物可以被回收利用，还是一个很棒的 recycle 概念。
0: 是啊，而且好像我们到哪里都不用怕，我们自备粮食，就我们东西带在身上，随时走到哪里都有得吃哦，都可以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能量。所以方老师，我就很好奇了，你这么早就有开始有这样想象，而且也不想说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我希望多一点人来跟我一起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说，你在海生馆的时候你就强调了，我们不只要观光要教育，我还要研究，而且海生馆的研究的 paper 研究的报告也在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多哦，
2: 没有数二
0: 就数一好骄傲，你看老师这么说那我们在研究珊瑚方面，在海生馆这边有什么样的突破或发展吗？
2: 海生馆的珊瑚研究其实有两个阶段培育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要培育珊瑚来取代台湾的产业要从海里面抓珊瑚去卖，
1: 这好重要，
0: 这好重要，就是我用养殖业的概念然后来做。
2: 对，但是只是后来我们慢慢这个就没有了嘛，产业就。但是后来我们也有把这种想法在印尼、菲律宾那边去推广，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拯救的是世界的珊瑚，
0: 对啊，
2: 而不是
0: 不要采了，我们自己养的。
1: 其实现在水族缸里面的活珊瑚有很多来自于印尼、东南亚，
0: 他们养出来的，
1: 就是这个概念啦。方老师讲的这个概念的形成，他们用培育的方式一株一株，然后要买的话，你就跟他们进口到他们的国家去。
0: 对啊，如果你自己家里的水族箱需要漂亮的珊瑚，也就可以用这种养殖方法出来，不要在自然环境当中去破坏了。
1: 我现在才知道是方老师带领着海生馆把这个观念拓展到东南亚去的。
2: 没有，然后在1998年。全世界第一次的那个珊瑚白化以后，那我们就发现说，未来暖化如果继续的话，那珊瑚
0: 白化
2: 是
0: 更严重，
2: 更严重。那你能怎么办呢？那你只能够用繁殖的，繁殖的时候又可以做两种事。你看，我每件事情都一层一层的，
1: 是
2: 一个就是已经被人类破坏的部分，好，我们会把它补回去嘛。另外一个，如果是暖化了。补回去其实也没有用啊，
0: 对啊，
2: 又还是继续会暖化
1: 就不好了。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又用了另外一个很少人注意到，现在变得很热门的，以前还被一些北部的学者批评啊。我们就从核三厂的外面找那个耐热的珊瑚来繁殖。
0: 对呀，如果你说热的环境它会白化，那我就找那种耐热的，就像我们种植那个水果一样，找热带的来种嘛。
2: 哪里有耐热的珊瑚呢？就是什么？
1: 核排水口，
2: 排水口
0: 还要排那个降温的
1: 降温的
0: 水。
2: 对对，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其实做这个珊瑚的培育就是有一层一层。那海生馆是第一个，整个缸里面。全部是用活珊瑚的，
0: 真的好漂亮啊！真的很漂亮。
2: 它后面那个大洋，真的那个大池子，就是那个大珊瑚，那个隧道那部分，那没有办法哈，因为那个没有那么多，主要是光线也不够了。
0: 对
2: 对，但是我们前面那个，我们能够光线就要给它能量。
1: 每一个小缸，
2: 那个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完全是真正的珊瑚缸。
1: 对耶，真的，我每次去看人家的那个海洋博物馆哈，我都会注意一下人家珊瑚，然后我就回头跟我先生说，那假的。
2: 对对，
1: 很骄傲，那假的。然后我说，你要看真的，就去海生馆看。
0: 所以也就是说，在水族缸里面要让活的珊瑚能够生活下去，其实是蛮累的，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还有环境条件，
0: 对不对？
2: 环境参数，对。
0: 所以我们很骄傲，我们做到了哈。
2: 做到。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你。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生命之美你要去爱护一些东西，你知道没有看到它，其实你不太容易去，
1: 而且没有研究它，你也不知道怎么让它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0: 对啊，如果看到这个生物这么美丽啊，因为我们人类的自私，它已经以后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就开始
2: 会
0: 爱护它。
1: 那这样子，方老师

0: 未来啊，你觉得珊瑚的研究，珊瑚的培育啊，好，还可以再朝哪些方向继续下去？
1: 这个我们海天是很关心，因为他还在继续的种珊瑚当中。
2: 海天是在这方真的着力很深，平常跟你讲，其实也唤起了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注意哈。
1: 所以
2: 未来怎么样走？假设这个暖化线，就是海洋的暖化线、等温线，一定会从热带一直往中纬度、高纬度跑嘛，对不对？
1: 哦，对
2: 对，所以珊瑚理论上它也可以往北边移，但是有两个。有几个考量，好，不能说两个。那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移的那个过程中间哈，它其实是需要有珊瑚可以附着或者利用的栖息地，
0: 适合的地方，
2: 适合的地方
0: 要才能够着床下去。
2: 对，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可以透过我们人类在做人类工程的时候提供。
0: 哎，老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2: 对，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类
1: 把那个地基打好，对不对？
2: 对。我们所有人类的工程都只有在想水工啊，我需要什么什么、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0: 生物
2: 的
0: 需求。
2: 那你要说啊，人工鱼礁是不是？人工鱼礁是也不是，因为人工鱼礁是靠老天的赏赐，
0: 而且是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丢下去。
2: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做这个，其实我现在讲的就已经真的是科学了，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个。就是其实你现在可以把在这个地方做的环评啊一些东西，它哪些生物需要哪些环境条件，你刚刚讲的，
0: 对，
2: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连起来。那把这个连起来的这些环境条件要求，或者不要用要求讲，就是请那个设计工程的人也能够创造这类似的环境条件，因为工程本来就是改变环境条件嘛。
0: 对、
2: 那这些生物能够在这个地方留下来的机会就大很多，
0: 是，
2: 所以我们就等于先帮他找往北边走的路，
0: 是，
2: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珊瑚的传播主要是靠这个海流，
0: 是，
2: 那全球暖化的海流变化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
1: 对，
2: 但是我们知道海流已经在变了，
1: 像你看现在的台风的路线都已经是变化莫测了，
2: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不是哪一个工程要做，你也不知道真的会哪边走、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就是让人类从此以后做人类建设就开始考虑当地的生物的需求、至少当地没他了解嘛、好，然后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给他预做这些事情，那那个生物就开始有一个重新演化的空间、
0: 是
2: 啊，那他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过演化本来就可能成可能
0: 失败，对啊对啊，演化就是有他的条件的嘛，
2: 可是你至少我们能够尽心尽力去帮他的嘛。
1: 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帮珊瑚它的撤退
0: 生物，
1: 对，它可能会迁移，也要同时考量到我们不要只考虑到人的需求，所以我们也需要把他们那个可以迁移的环境要把它做好，
0: 先做好，
1: 只要他到那里、有机会到那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成长。
2: 对，
0: 我们以前都是以人为本的思考模式，那如果要改成以生物为本的话，就必须要有科技有知识作为基础，才有办法帮他营造人也可以用、生物也可以用的一个环境啊。
1: 我刚刚就想到跨领域，就是老师说的海生馆刚开始的时候硬体的设施跟它的管线，然后还有一些海洋的这些东西要结合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博物馆。那一样啊，那以后我们那些建设是不是按照老师这样的说法，就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生物的概念，它才能在设计人类的东西的时候同时考量到不同生物的需求，
2: 然后是科学的
0: 基础，
2: 对，基础，然后也不见得一个案子就会成功，
0: 是，
2: 可是你每个案子都有一点可以提供的话，那生命就会找到它的什么出路。
0: 是，
1: 其实这就回到老师刚刚一说的，已经破坏的我们没办法改变的就只能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再去让它能够更进一步嘛。所以就像养珊瑚一样，我不能只种下去但那个环境变差它就会死掉，我要想说我是不是能够找到可以适应环境的品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找一个它可以迁移适合它的环境，
2: 适应的环境，
1: 对，
2: 对，一个是品种，一个是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的那个适应的条件呢、因为台湾河川研究可能生态论文最多的也是我、
0: 老师连河川都有，
2: 对，我做很多河川啊，我说很多就是说我们包括夜潜都做、普通人做调查就只做白天的观察、那我们在河川，河川里面夜潜非常危险，
0: 好冷哦，
2: 而且危险、
0: 嗯、
2: 对，冷，对，像我们做樱花共龟的时候7度，
0: 对啊，
1: 对啊，
0: 那个、
1: 好冷哦。
2: 对对，我其实想要讲的是，比如说你说那个我们。

0: 便做很多的那种鱼梯、鱼道什么，他其实是没有考虑到他的生态栖地特性，
1: 是哦，
0: 他其实是只是给他一条高速公路，然后去了以后他要怎么活呢？我随便跟你讲，他们都在溪流，都是那种沙地啊、浅滩啊、平濑哈，那就是浅流、溪流，他跑到水库去，当场就碰到
2: 很深的
0: 100多公尺的水。
1: 就不适合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啊，
2: 他就在溪流，溪流有多深啊，水库有多深啊，
0: 花那么多时间精神只有讲这个，
1: 是
0: 因为他就是议题，
1: 是，
0: 可是就像刚刚讲，他其实没有看到整个
1: 的
0: 那个
1: 前面跟后面的一个环境的经营，他到底活不活得下去，
0: 就很有意思，
2: 真的有意思。所以老师，你觉得我们目前对于珊瑚的研究后，或者是说保护够不够，还有没有需要再加强，或是我们还可以再做的地方？
0: 我们对珊瑚的保护够不够啊？其实现在对珊瑚可能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气候的变迁，因为污染的部分人类能够控制的就控制了，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潜水的人越来越多，潜水的人仔细看，他如果不是太熟悉潜水技术，不是太好的话，他踢坏珊瑚的
2: 几率很高，
0: 还蛮高的，
2: 他会踩，
0: 对，或者他会抓他，
1: 对，会抓，
0: 哎，那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
1: 再教育，
0: 再教育。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暖化已经等温线已经一直往北了，像虾子都已经差30-40公里了，那就是有学者说那个比较南部的虾子现在都已经到北边一点才抓到了，那个珊瑚在这么长的海岸线里面，如果它都没有地方可以留脚的话，哈，那反正要盖那么多什么天然气接收站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也可以开始为生命、其他的生命稍微想一想？
2: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倡议一下，
1: 对，真的，我们在做任何的人工的环境的时候，能不能为当地的生物也想一下，帮他营造他的生存空间。
0: 对，
2: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地球暖化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可以做改善的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做改善了。哦，那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
1: 老师的问题
2: 老师来回答一下吧。
0: 水族箱里面看到的那个，如果是白白的那个，当然就是它的骨头了，但是水族箱里面现在有越来越多，它有各种颜色，然后甚至有触手伸出来，那就是活的。
2: 所以我们下次去看水族箱的时候，看那个白白硬硬，大概就是死的珊瑚了嘛。
0: 或者用颜色涂了，看起来
2: 看起来
1: 染色的，
2: 对，但明显就是涂料涂上去的，那应该就是老古屎，就是死的了啊。但如果说它有那个触角还被动来动去，然后看起来那个颜色就是很鲜亮、活跳跳的，那答应都是活的珊瑚了哦。
0: 对，
2: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的这个珊瑚的研究，真的非常的有趣哦。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珊瑚这个非常非常奥秘的生物。好，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时序慢慢进入了秋冬，除了太阳早点下山，开冷气的时间逐渐缩短，生活安排似乎也会不自主的往比较暖乎乎的活动去做，像是吃火锅啦、泡温泉之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享受泡汤乐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种天然热源是否另有他用呢？又该怎么

0: 挖掘怎么用呢？因为委托人问说啊，不止泡温泉、煮温泉蛋，他说九月、十月有三个连假可以安排小旅行，所以呢，我问孩子啊，想不想来个温泉之旅，顺便亲近大自然？没想到孩子居然跟我聊起地热这个科学话题，还提到了干净能源啊、永续发展啊等等词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落伍起来，不知道科普男能帮我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吗？当然没问题，所以这一集呢，我就邀请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何公瑞、张云芝两位研究员，欢迎两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公瑞是男生，云芝是女生，声音的声，所以刚刚两位聊到我们刚刚的委托人的话题，问到说泡汤，就想请问两位，两位喜欢泡汤吗？泡温泉吗？
1: 喜欢，
2: 喜欢，蛮舒适的疗愈。
0: 那泡温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是一种刚讲疗愈啦，或觉得说身体酸痛的时候或天冷的时候去泡，也有人会说那种比如说这是碳酸泉，这是硫磺泉，两位有什么偏好吗？对于泡汤这件事情？
1: 价格合理的都可以，
0: 免费的更好是吧？那云芝呢？
2: 对，只要舒适的，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泉质也蛮好玩的吧。
0: 是，那两位有研究员、有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两位在泡汤的时候还会特别去研究，比如说酸碱值啦、温度啦，或这个热源在哪里，有这种职业病吗？
1: 我有职业病，因为不同的地方就是碳酸值的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地质环境，硫磺值的可能比较靠近火山环境，所以确实。我们这一些地质直男在看这些泡这些温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它泉质的组成是什么，有没有气体，
0: 是
1: 有没有酸碱值，然后先讲求地质，其次才讲究效果。
0: 这是地质男的直男的反应。
2: 哇，
0: 那银芝呢？
2: 我们做展示的好像比较随和泡起来舒服，一切都 OK。
0: 因为银芝是展示组的研究员，那公瑞的话就是地质组啊，所以两位的算是本质学的不大一样，但是享受生活这一点倒是雷同。那顺道请教一下公瑞，因为有时候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会想。这温泉水温度到底对不对？因为有人看到比如说这间温泉旅馆号称是温泉旅馆，但其实是加热水，或者说那个加温泉粉，你会细致到说会去探究这一块吗？
1: 其实温泉有它明确的那个法规，
0: 是
1: 它要规范说这个温泉的泉质里面有含有固定比例的矿物质，然后它的温度是一定要一定的比例，
0: 是，
1: 所以它才能够叫做温泉。那但是其实坊间尤其这些温泉旅馆，有些时候它可能温度不是很足，
0: 是，
1: 或者有些时候它的这个地下水某些矿物的这个含量不是很足，它就会有一些做法让它能够达到它那样的标准。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调整的部分。
0: 的确，这调整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我们今天节目是要讲这个温泉的热从哪里来，显然不是那种瓦会，不是那种瓦斯炉啊，或是电热的去发热产生的热水，所以温泉的热从哪里来的？
1: 温泉的热，说一般来说就是地球是热的所以地球的这个地核啊、地心或我们叫地幔、地寒这些物质，其实都是这个地球内部的这个辐射的热。
0: 是，
1: 那这个热它是顺着这一些岩石或者这些熔融的这些物，渐渐的带到地表面上，储存在岩石里面。那温泉的热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自然的这些地下水也好，或是降雨的那些天水也好，他们顺着这些岩石裂隙进入到这个热的岩石里面，循环交换，然后把这些热被加热了，然后再顺着其他的裂隙，有可能是人工钻井啊，有可能是自然的裂隙，再流出来变成我们的温泉。
0: 所以温泉是的确有这个水水流到了刚刚公瑞有聊到的这地球本身，它辐射出来的热透过这些热的传导导引到温泉，但包括刚刚讲到的矿物质啊等等的，但热的来源是如此，这是从科学来去描述温泉。
1: 对，
0: 可是以前人还没有这些科学研究，还没有这些理解的时候，好像从一些比如说神话故事啦，或一些地方的传说会聊到关于温泉，所以这个温泉或热地热，除刚刚讲实用用途，也有神话传说，对吧？
2: 其实各国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都跟地热有关。那比如说像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就是温泉的部分，
0: 是，
2: 其实在温泉在很多国家的那个神话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其实他们跟我们想的现在的想

0: 讲的也差不多、
1: 嗯、
0: 他们都觉得是一种疗愈的作用。比如说像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早期关于温泉传说就是跟比较疗愈有关系的，
1: 是。
0: 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就是火山或者是温泉或者是地热的这些就是地面冒出来的这些热气蒸腾，其实都会有一些想象、
1: 嗯嗯、
0: 那在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把它视为说是一

0: 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提到非常多国家的这种神话故事。
1: 是，这些神话故事刚刚讲说，如果是讲温泉啊，它比较温柔，因为刚刚讲泡泡汤啊，很舒服。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剧烈的火山喷发啊，哦，那就很危险、很可怕了。所以这部分的传说，可能变成是，比如说神明在惩罚人类之类的嘛。
0: 其实这个在各国的传说里面，它的这个对于这种火山的现象，它也有一些拟人的想象，不是我们想的都是很恐怖的那种。哎，我要给你惩罚，所以我才喷发，然后我才发生地震，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有些可能把它想象成是，哎，为了要争取爱情的那种勇敢战斗。然后有些呢是把它想象成说，哦，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可能人对于大地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可能过度的开发什么，那我要给你一些小小的警示。那有些甚至会觉得说，哎，那像那个喷出来的火啊、烟啊，它可能是地底下有正在制作神器的一个工坊正在开工的那种信号，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些想象也都很有趣，它也反射出说人对于这个地热资源的一种最早期的看法。
1: 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象、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包括在欧洲、包括在南半球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关于我们还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时候，还不那么了解这个热热的地球的时候，有很多想象啊、解释啊。可是我们时间很快要拉到现在，因为现在呢会有所谓的地热发电的话题哦，好像很夯哦。也包括我们委托人刚刚提到哈，是一种地热发电。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来到现在的地热发电的话题的时候，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2: 其实地热发电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把地底下热，今天如果是浅层的水取上来，其实就是温泉。那我们如果取得更深一点，温度更高一点，把这个热它到了地表面以后，它会变气化，气化变成蒸汽。
1: 是，
2: 那变成蒸汽之后，我们就可以推动这个涡轮来发电。
1: 它有多热了？要到多热或多深？
2: 它有不同的发电，我们现今其实有很多取热的技术啦。那过去大概都希望能够超过沸点，
1: 是，
2: 越高越好，超过100度C。但是这几年其实它的这个介质不只是水了，它可以是一些冷媒或者是热媒，所以它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可以不要那么高温。
1: 是，
2: 当然啦，你温度越高，它的效率就越好。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用200度以上，它可能是一个分界；200度以下，它可能就需要一些工作流体来协助去增加它的效率。
1: 是，这个效率，刚刚如果讲温度的话，或许因为媒介的关系哈，所以温度可以有比较大的范围。但有时候在想说，哎，这个地热要去挖、要去探究、要去找寻到。会不会比如说像挖石油啊，那边的库存量不够多，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开采的价值。地热也会有这个问题嘛，比如说采一采就冷掉了。
2: 倒是不会直接冷掉，但是其实地热，我们在讲地热系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热源，热源基本上是地球的这些放射性元素，或者是这些这个地球早期形成的时候留下的热。
1: 是，
2: 热源大概没有问题。比较不确定的其实是这个热源借由什么通道、哪些通道到这岩石里面变成储积层，所以这储积层其实会有大有小。那依照它的系统不一样，有火山型的，有这个板块边界型的，有这个张裂型的，有这个地压地热型。所以因为它的形态跟地质的条件不一样，它的这个体积就会有大有小。
1: 是，
2: 所以变成是你前期的探勘，这些地表的地质学家的工作啦。但是地表地质学家只看得到表面，他看不到下面啊，所以他必须要地球物理学家去帮地球拍一个电脑断层的图去看，这一些热啊，或是含水含蒸汽的这些东西大概在多深的地方。
1: 是，
2: 然后再来呢，地球化学家或者是钻井工程的这些工程师，他们在依照前面的这些科学的研究的成果，钻到特定的深度去检验，我们的这个观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这个是符合效益的。
1: 是，
2: 所以其实地热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洁净干净的能源，但前期的准备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1: 不是拿温度计插进去说，哪个地方的温度有多少，不是。刚讲到有非常多，而且不只是单一领域，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一起组成团队来去做这个研究，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刚刚讲到，跟这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而也看到这些可以去发展地热的国家，而这个地热呢，有可能是在发电，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但刚刚 Goran 你有聊到，你有讲到说要去探勘这件事情，

0: 这个的专业地质专业在你这边，可是要如何让一般的大众，不是把大家带到那个探勘的现场去，而是到科博馆，科博馆是把开采现场挪到展览室来，这就是展示组的展示功力了哈。
1: 在这部分我们其实有经过一些讨论。
0: 嗯，
1: 那因为工瑞之前其实也有参与到中研院的地热计划
0: 啊，
1: 所以其实跟各个不同的单位其实都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特别向就是负责开挖的这个中油呢，借来了就是钻探的时候使用的钻头，
0: 是，
1: 那还有跟中研院合作取得的那个就是钻井挖出来的岩穴，那我们又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做了一些变化。
0: 嗯，
1: 那所以其实走进我们的展场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展场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螺旋形的意象装置。
0: 是，
1: 那这个装置其实有点像是在模拟说往下开挖的一个过程。那在沿着这个周边的话，其实我们展示了非常多，就是挖出来的岩穴它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样子。那旁边我们也有几个互动的机台，让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探索说，在每一个深度的这些岩穴，它可能里面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适合，然后可能是有地热存在的这个岩层。
0: 嗯，
1: 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一把刚刚龚瑞提到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怎么被应用在这个探勘的这个实物上面，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钻井互动，让观众可以去挑战看看，就是说，自己来选择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比较会挖到热，
0: 是，
1: 那到底谁才是可以选到这个的选到正确地点的人呢？那这就是可能看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到现场来挑战看看。
0: 的确，因为我有挑战过了，那时候银芝带着我去发现到说，那个钻不是说死命的往地底钻而已，而是你要选择透过一些已知的刚刚讲探勘出来的资讯，他去做选择。这些选择不只有科学家知道，我们一般大众也可以透过现在在科博馆的展示当中的蛛丝马迹来去找寻。而找寻过程就进到科博馆，如果不是在科博馆，我就好奇，假设我就把范围扩大一点点，在台湾，台湾有哪些地方在做地热开采，在做这种地热发电啊等等的工作呢？
2: 这件事情其实也伴随这个展啊，其实因为政府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些绿色能源，
0: 是
2: 绿色能源除了风力太阳能以外，其实地热是一个未被开发或未被良好开发的一个能源，所以这几年其实政府是大刀阔斧的大量的投资在各个地方。
0: 是，
2: 那台湾其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几乎把全球最主要的这些地热环境全部浓缩在台湾小小的这个岛屿上面。
0: 是是，
2: 我们的北边有大屯山阳明山，那其实就是火山型的地热系统。
0: 是，
2: 确实中研院也好或是国政中心也好，有几个大型的计划就在阳明山准备要开始去探勘以及开钻。
0: 嗯，
2: 那到了这个台湾的西部台湾的台南地区啦或是南投地区，它其实是比较厚层沉积岩，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它也有一种地压型，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岩石的露水或是这些高压的这些流体，让它有间接的这一些地热的这个可能，所以成功大学或其他单位它也是很认真的在开发当中。
0: 嗯，
2: 那当然绝对不可以错过，就是我们的这个花东，宜花东地区，宜兰平原，它是一个张裂型的大陆边缘，正对着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它是一个火山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张裂型，地壳比较薄，所以岩浆就会到比较浅的地方。那当然有非常多的计划
0: 是
2: 在这个地方调查当中。那花东地区呢，其实天然就是一个板块的边界，所以像这样造山带的边界就会有很多腹地比较小，然后它的场域可能不会像阳明山这么大，但是非常适合这种就是企业，它可能可以有比较经济型的这个投资，然后相对比较中小规模的这种地热电厂。
0: 是，
2: 所以事实上台湾已经非常多的这个案场都在持续的执行当中。那在这里其实像我们的经济部的地矿中心，其实也把这个台湾全域的这个开发的状态，已开发中开始钻井了吗，温度大概是多少，其实都透明公开的在地矿中心的这一个单一平台的网站上。那这其实也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到我们的这个第二展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电脑
0: 是
2: 展示这些资料。
0: 没错，这样那个展示资料就大家先不用四处爬爬灶，要台湾的东南西北到处吧，先来到台中的

科博馆看展览，而这个展览还有哪些有趣的要提前先告诉听众朋友的秘辛嘞？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蛋堡带来的《热水澡》。左边

0: 我都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博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龚瑞银志来聊和热共融。这个和热共融就是这次在柯博馆的特展用到的四个字啊，又用到谐音梗。我觉得柯博馆蛮多展览研究人员们很想用这个谐音梗，因为和热共融，我们叫和热融融啊，和热共融。那共融，热这个字可以理解，那共融共享的实际事物是什么嘞？
2: 其实我先讲，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1: 哦，乌托邦
2: 就是刚刚讲到发电这个概念嘛。那其实地热除了发电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温度的使用，
1: 是，
2: 对，例如说酪农啦，例如说这个农产品干燥啦、温室啦、水产养殖，然后甚至可以做起司啊、做啤酒啊、做这个清酒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展区，
1: 是
2: 把这一些国外已经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案例，把实际的产品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真实被搬到世界其他角落的生活方式。
1: 是，因为像刚龚瑞描述这些，比如说食物食品，会觉得说哦，那边好像可能他们原料很好啊，但其实地热，或刚刚讲到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乌托邦人类如何跟这个环境共存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也非常的美妙。
3: 对，那其实因为为了这个展览，我们也有特别走访了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地区。
1: 出差去了。
3: 对，出差去了。但是在那边其实我们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地热生活。那为什么说叫地热生活呢？
1: 天天泡温泉而已吗？
3: 没有，那我们倒是温泉还没泡到呢。
2: 对，温泉没泡到。
3: 但在走访跟住在那边的那几天里面，当你走在一个可能中世纪一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个小村庄，那村庄里面其实就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周边就有地热的管线，然后你可能经过的啤酒屋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地热作为来煮沸啤酒原料的这些相关的能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很感动，好像自己真的实际的了解了什么叫做把这个地热融入生活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在我们看其他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遥远，而且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实际在一个地方看到？其实我们在托斯卡尼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像是啤酒的部分啊，然后还有就是生活的运用，就是它可能用来作为空调的这个运用之外，其实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地热的温室，
1: 是
3: 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还有看到运用于酪农业来做 cheese， 那就觉得哇好感动，这真的是

0: 亲眼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样态。那因为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去造访了一些就是真正的火山。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其实最惊讶的是，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先去埃特纳火山。那时候我们开车要上山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个整个沿路半山腰看起来都是高级的那种住宅区跟高级的餐厅，然后你就会很惊讶说，离火山口这么近的地方，大家不会
1: 很危险
0: 害怕吗？
1: 吗？
0: 就觉得哇，怎么可能敢住这么近啊？然后，
1: 是。
0: 所以我们还特别访问了当时就是要带我们去爬埃特纳火山的这个向导。那向导其实就有说，哦，其实从他阿嬷的那个年代就一直都是住在这个就是半山腰的地方。我们就说你不怕吗？他说其实当然会，但是因为其实他们发展了很先进的监测系统，所以其实都会给居民一些预警。那可是同时，他们也知道火山带来的不是只有恐惧跟那个爆发的时候的这种要逃命的这个压力，它其实也带来了就是肥沃的土壤跟就是更多的环境的机会。那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火山的这种感情，就是也是我们在那一次的探访中，就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是，这样说起来，突然会想到，像比如台湾，台湾可能对有些其他地方的人，其他国家会觉得说，啊，台湾不是地震很多吗？台风很多吗？大概有一种，刚刚你们提到说去到托斯卡尼的那种情境，不是会好像让人害怕部分吗？但其实有更多我们依着这样一个天然环境，人跟大自然不是在做对抗，而是从中找到彼此能够互相的，我觉得那互相包括科学也运用上了，刚讲像这种要保命啊、监测机制啊等等的，也包括现在讲到这样能源、地热的能源，是一个我们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因为永续很重要啊，总不能只看眼前，然后再留子孙，或是再过不久，可能地球上面的环境就被人类弄得一塌糊涂。是这个除了地热之外，还有哪些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也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展现出来吧？
2: 就是我们能源转型，大家对绿电的需求，所以通常第一个印象就是，哎，你能发多少电？
1: 是。
2: 发不够电的话，那我们就不纳入考量。所以我们没有刻意把它叫做宝岛地热发电站，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其实叫做和热共融。
1: 是。
2: 那所以其实，刚银之提到跟人、跟土地、跟文化之间的这些非常深远的关系，就是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人类没有科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用这些地热能源。
1: 是。
2: 那讲到这些近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事实上除了地热能以外，我们也选了台湾几个不同地理区域的这些位置，有些可能在山上，有些可能靠近海边，有些可能就坐落在火山上，有些附近可能有火力电厂。那除了这个地热能以外，还有风啊，还有光啊，还有这个就是 oil and gas， 就是火力发电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殖能啊，还有海洋能啊，
1: 是。
2: 对，所以这些发电方式，等于是你今天看完我们这个展之后，你对于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展，不同的这些发电方式，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在这些地方怎么去配比？
1: 是。
2: 那我们可能依照我们现今的这个地理环境或者地质条件的限制，给你一个可能是红灯、黄灯、绿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1: 是。
2: 对。所以我们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单一选择题，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希望大家就是用这个配合的方式，也是通往永续的一个过程。
1: 是，因为现阶段的人类的文明当中，电真的占了很大的要素。它不是只有晚上有灯亮，你说像现在大家讲的很夯的 AI 也是需要用电，可是电能源哪里来？它也是有些可以因地制宜的，可以从大自然取得的力量，这可以从这次特展当中台湾的多样能源取得，我觉得这是特展从热引导到大众、人类跟环境的关系。
0: 其实我们也想最后再呼应一下我们的和热共融的这个展题。
1: 是。
0: 那其实什么叫做共融？就是一起嘛。
1: 对。
0: 那所谓的一起，其实并不是由可能施政者来决定我们最后的能源的取向是什么就够了，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对于不同的能源选择的好坏，或者是说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都能有更透彻的了解。
1: 是。
0: 那 与其等着别人为你做最好的选择，其实应该我们都去尽可能的去理解，然后去为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决定，那才会是一个共荣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希望在

0: 哎，展览的尾巴用一个开放性的选择题，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思考的事情。
1: 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政府的事，不是只有发电厂、台电啊这些能源单位的事情而已，更不是只有科学家，而是透过普及的教育，透过这样科学教育，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可以去了解，包括你去到国外去，刚刚讲到去到意大利啦，去到其他，你可能甚至是跟孩子讲神话故事的时候，都会连带的把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跟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是这次的特展和热共融特展的副标，包括展场内容，包括里头的主题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地点的资讯，以及会特别推荐谁来一看吗？
0: 我们这个展览的话是从今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6日、那大家中间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连续假期、那欢迎可以就是安排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参观。那我们展出的时间就是跟我们的开放展场的开放时间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会最推荐就是在我们从今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11月的科学节之间，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系列讲座。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也有相关资讯，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讲座之外，我们也有放映就是中研院他们所拍摄的一个探热记的一个纪录片、那可以带大家看说，这些科学家到底都在干嘛，他们怎么找热的这个过程、那相信可以让很多没有真正实际接触过地热的朋友就是更认识说，那地热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科学节的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手作活动 DIY 啊等等的，适合不同的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请大家就可以热切关注我们的官网。
2: 关于邀请谁来看，其实银志的意思就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从八岁到八十岁，我想应该
0: 其实是想要建议说，爸妈就带小朋友一起来。那小朋友去 DIY 的时候，可能可以轮流陪一个人陪伴就好，另外一个来听听讲座跟看看电影。那我们这个尤其是11月14、15日两天的科学节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全天的活动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地热的那个活动，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荐，就是说赶快过来排定您的行程，下好离手，就是这两天来了。
1: 刚刚讲到说特别推荐谁的，一定要特别推荐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委托人。好，我们委托人提出这个问题，也包括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委托人，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来参与到这样的特展之外，也有动手做的，有各个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去了解地热的趣味。今天两位从十分日常的泡温泉出发，来一谈地热跟永续能源的运用，也邀请到听众朋友来到科博馆仔细看更多的精彩内容，进入到这地热的精彩的世界当中哦。非常谢谢龚睿跟银志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东阳，谢谢听众朋友。
1: 民政蓝科普男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

继昨天为各位整理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的捷报之后呢，继续为各位播报台湾代表团又有好消息传出，分别是台湾蝶王王冠宏在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以1分55秒05摘下金牌，夺下了我国亚运男子游泳史上首面奖牌，我们恭喜王冠宏。举重女神郭幸淳在61公斤级赛事也拼下了铜牌。另外，中华女足在25号女足八强的单淘赛当中遭遇到亚洲传统强权北韩队的炮轰，面对实力强悍的大魔王，中华队全场防守疲于奔命，尽管最终以1-5遗憾落败，再度于八强止步，但是下半场伤停补时的阶段，中华队靠着刘瑜桥助攻，陈玉珍攻下一球，成功破坏对方完封金身，展现出了奋战到底的最后一刻的木兰精神。

0: 今天的说到了足球他最造，我们依然欢迎 Teacher Oscar。
1: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Teacher Oscar。
0: 昨天 Teacher Oscar 是带领台湾的国家队寻觅新战场，今天呢内容又要回到他所熟悉，跟大家提世界足坛的新鲜事。
1: 这个新鲜事呢，不是有趣的或者是新奇的，这个新鲜事要讲的是球星国家队退役的篇幅。2016年的6月26日那时候是由阿根廷国家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所举行的百年美洲杯决赛，蓝白军团战红衣军团，这个红衣军团就是南美的智利。那时候正规比赛是以0-0平手，伤停补时和30分钟加赛后呢，双方分不出高下，最后呢是以互踢12码球，就是我们所谓的 PK 大战，阿根廷不幸以2-4败给了智利。几天后呢，梅西首次宣布要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啊。当时很多的阿根廷球迷都分享他们心中非常惋惜，也希望能用各种方法挽留受伤的梅西啊。他的受伤不是身体外表的受伤，而是心里面的受伤。有些现今的球星，他们还在幼童的时候，甚至亲手写信要寄给梅西，
0: 就是2016年那个时候吗？
1: 对，因为就那时候很多现在都是足坛的巨星啊，而且是阿根廷国家队重要一员啊。讲到其中一位，就是刚刚从英超切尔西转会到同在英超曼城的 Enzo Fernandez。 可以想象当时的梅西啊心里面有多伤心啊，接连输掉2014巴西的世界杯，在决赛时碰上阿根廷的天敌啊。你知道阿根廷的天敌是谁吗？
0: 就是德国。
1: 那场比赛在正规时间平手，但是在加赛时被背号19号的德国球员那一记球门前的胸前停球啊，这位

0: 背号19号的德国球员用右脚斜踢把球踢进阿根廷的球门内啊，让阿根廷败下阵来。本来想维持平手来个 PK 大战，但是那一颗进球让阿根廷夺冠捧杯的希望落空。这是梅西很严重很严重的打击。
1: 是，所以2026年的世界杯刚刚结束，2016年就曾经听闻梅西要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十年前的事情了。接着故事要走到2015年，
0: 2015年智利的美洲杯决赛啊，总冠军战啊，因为两队实力相当，战成了0-0的平手。伤停补时和30分钟的加赛呢，双方分不出上下，最后是互踢12码的大战。
1: 不要忘了，对战的两队就是智利跟阿根廷。
0: 阿根廷最终以1-4败给了智利啊，接连在2016的美洲杯连续失败如山倒，让梅西感到失望啊。他在执罚的那个十二码球自己也没有踢进球门了，所以呢赛后呢他就发表声明说要退出国家队啊。当时球迷都一阵紧张啊，几周过后呢，梅西与当时国家队总教练啊 Edgardo Mausat 面对面交谈过后呢，他勉强的重拾信心啊，加入了2018俄罗斯世界杯南美洲区的资格赛。
1: 是连续两年呢，2015年2016年的美洲杯决赛阿根廷都败北。对于当时的梅西来讲，伤心还有打击，可以想象哦。
0: 可以想象哦，那时候很多的球迷都批评他为无冕王啊。什么意思？他永远是排名第二啊，包括2014世界杯、2015跟2016。
1: 这当然是有一点点讽刺啦，但是我想事实上梅西他在最后带领国家队是打破了这个讽刺啊。当然2026年的8月31号梅西是正式宣布了。
0: 梅西在八月底宣布他要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啊。当然啦，当下他宣告要退役，但是阿根廷足协有另外一种想法，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他将结束他为蓝白军团效力超过20年的辉煌足球生涯。这一次阿根廷队长梅西正式退役公告致辞，表示自己在国家队的球场上是完全奉献自己，如今的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尽其全力踢每一场他上场的国际赛事，该是要离开他所心爱及荣誉满满的国家队啊。而阿根廷足协也将为他举行告别赛，时间安排在2026年的10月6日星期二，在阿根廷首都的摩鲁门大，就是所谓的纪念碑球场啊，也是河床队的主场，来举行对阵非洲西部贝南共和国的友谊赛啊。以这场比赛来回顾梅西为阿根廷国家队效力的22年的辉煌历程啊，从2005年8月17日 那时候的梅西呢还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他在一场对阵匈牙利的友谊赛啊，当时候的总教练 José Beckerman 让他替补上场，但是很可惜啊，他上场仅两分钟，因为他只要持球呢就有匈牙利的球员防堵他，或许他动作太大，手啊摆了一个拐子啊，被裁判认为啊他是有意要让对方受伤的行为啊，他吞下了红牌被罚下场，
1: 初登板
0: 两分钟，
1: 而且是替补上场啊，
0: 替补上场，你可以想象，从那一次他也知道在球场上 EQ 就是要控制好，你不能有更的危险的动作。梅西从那一场球赛下场之后呢，在国家队的各项精彩赛事呢是值得我们这些死忠球迷可以好好的回味，
1: 真的是值得回味哦。刚刚 Teacher Oscar 他是用一个倒叙的方式哦，梅西2005年在一场友谊赛，也就是对阵匈牙利的友谊赛当中替补登场，是上场两分钟就因为手肘的动作吞下红牌就罚下场，这个是他在国家队的初登板。又讲到了曾经2015年2016年连续两届的美洲杯赛事失利让他萌生退役，一整个过程哦，我们也见到了这一位足坛皇帝的心力路程。当然了，今年2026年10月份阿根廷的足协将要为他举办一场隐退赛，届时我相信 Teacher Oscar 会为我们带来这场友谊赛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些故事。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因为我们今天不只谈 Messi 嘛，今年还有一名球坛巨星退休，是谁？有关于他的故事待会回来告诉大家。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3: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 Teacher Oscar。
1: 今天说的是

0: 谈新鲜事，其实我不觉得新鲜了，因为前面谈到的是 Messi 的退休，接下来要谈到的这个呢，要注意咯，不是各位想象的帅哥 C 罗，而是哥伦比亚的
1: 帅哥 J 罗 Jaime Rodriguez。 他于今年的9月15日透过社交媒体宣布正式从哥伦比亚国家队退役，此宣布让人不觉得很惊讶或意外啊。但是这位哥伦比亚的帅哥啊，他录了一段影片啊，让很多球迷听了之后非常的感动啊。而且他所描述的是他的足球国家队生涯心历路程啊。
0: 我想我今天有没有这个荣幸啊，代表这位帅哥来把他的这段影片当中摘要的来告诉大家。
1: 好的，
0: 大意是说他真的是敞开心扉的跟大家说，经过了多年的征战，无数的比赛，无数的喜悦，无数的艰难时刻，觉得是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章该要画上句号了。他和哥伦比亚国家队的征程，还有穿上这件球衣是他的梦想，但是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哦。每一次踏上球场，其实他都很明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战，而是为家人、为队友，还有为几百万跟队员们一同拥抱梦想的哥伦比亚人民而战。而有幸经历了这么多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时刻，像是世界杯、进球、赢球、输球、难忘的夜晚，让他可是充满了信心的胜利，还有跟队员们伤心的失败，所以这些都将永远铭记在J罗自己的心中哦。
1: J罗自从加入国家队以来啊，他始终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当有一天他离开国家队的那一天啊，希望这件球衣比他加入时更加的完美啊。他想贡献力量，想留下他的印记啊，帮助哥伦比亚相信能够与任何的对手抗衡。回首这段旅程啊，他觉得他已经做到了，这不仅属于他个人，他属于整个世代，属于他许多的队友们，也属于整个用爱回应伟大上帝的国度啊。能够身披十号球衣，戴上队长袖标啊，他深感荣幸，始终努力以尊重、责任和理解所代表的意义来履行这份职责。
0: 是，杰罗在哥伦比亚国家队的这段期间哦，经历过美好的日子，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是他说时时刻刻这身球衣哦，他都觉得穿在身上是感觉到骄傲的。杰罗他要感谢每一位和他并肩作战的队友、指导他的教练，还有整个技术团队，另外就是这些年来所有为国家队效力的每一位成员。杰罗说他们都为自己的故事留下了印记，还要感谢他的家人，因为他们总是在身后陪伴他经历每一场比赛、每一次的旅程、每一次的喜悦和每一个艰难时刻。
1: 很多时候在他最艰难难过的时刻，他的家人都是他的力量泉源，尤其 他的

孩子们，萨洛梅及萨索埃尔，很多时候，当他疲倦不堪、压力重重、诸事不顺的时，他依然为了他们而战。想到他们总能给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啊！身为爸爸的他，一直在想，为他们的父亲，为他们的爸爸感到骄傲，不仅是因为那些进球或者是胜利，更因为他用爱、尊重、奉献精神捍卫自己的国家，为所有哥伦比亚的人民而战啊！J 罗，特别谢谢你们，所多的你们就是球迷们，谢谢你们陪他这么多年，谢谢你们，谢谢球迷与他一同庆祝，与他一同承受苦难，球迷们激励他，支持他，让他感受到球迷们在世界每个角落的爱。他知道新一代即将到来，新的球员，新的梦想。J 罗祝福这些新的球员一切顺利，愿这些新一代的球员永远记得身披这件国家的球衣的荣耀，要用灵魂来捍卫它。J 罗带着平静离开国家队，因为他知道他深爱这一切，他感谢每一份的回忆，感谢在球场每一个拥抱，在球场上每一个时刻，他都非常的感谢。感谢你，哥伦比亚。

0: 今天 Tichaska 所举的这两位世界级的球星，他们从国家的退役哦，我相信了他们的足球故事还是会继续前进。梅西在所效力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迈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将持续的撰写他精彩的足球史记，而杰罗呢也将要寻求新的东家接续他的职业足球生涯。这边 Simon 跟 Tichaska 诚心的祝福这两位受人敬爱的球星，谢谢他们最真实的表现，让我们能够有最好的球赛欣赏。更重要的，在他们退休的感言当中表现出来的虚怀若谷，总是不归功自己。另外呢，对于后进他们也有很多的鼓励，这个我觉得是巨星的风范呢。今天这个话题或许朋友们会想，好像内容不如往昔说的这么的丰富，可是这是心灵时刻。朋友们要记住，当今世界足坛，一个是球王，一个是帅哥一枚，他们都退休了，在退休时的感言，请大家牢牢的记住。今天非常谢谢 Tichaska， 谢谢您，
1: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拜拜，我们下次见。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

0: 如果家乡是一道料理，就让我们用音乐来调味。
1: 嗯，是思念的味道。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道。嗨，我是内克，希望你

今天都好。我今天超期待的，有新单元哦。当我们提到家乡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因为我们之前在做宇宙喧哗到岛屿音乐记事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音乐季还有流行音乐跟土地之间彼此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音乐人来说呢，对于创作者而言呢，他的故乡给了他什么样的养分，而他在这样的养分灌溉之下又是如何成为此刻自己的模样呢？我们用这样子的系列主题，我想未来邀请各种不一样的音乐人来到节目现场，聊聊他的故乡，还有能够反映他对他故乡看法的流行音乐。期待吗？有没有特别想要敲碗哪一个音乐人来聊他的故乡呢？都欢迎你，你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地方找到我，给我建议，跟我分享，包含了当你点开节目资讯栏位，你会发现我们节目的 email snakeforradio snake14134radio@rti.org.tw， 你可以写信敲碗你想要找的音乐人，一起来聊这样的故乡主题。同时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听后感，在 Twitter 上面，在 IG 上面，你都可以找到我，你可以 hashtag 宇宙喧哗到这样的关键字词。而今天在整个系列我这么想要做的主题的开宗明义的第一集，来宾会是谁呢？请容我把这个扣打留给我自己。是，我今天要用来宾的角色跟代班主持人一起来聊天。在聊天之前，请让我送上在我心中很台南的一首歌。他跟我一样是台南人，他是黄浩庭，他爸爸袁小迪，从小在台语歌的环境里面成长，也在台南的养分下灌溉出非常迷人的萨克斯风旋律，或是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嗓音。听这条歌，可以这条歌，叫做《点在台南》。

0: 们那一刻你的家乡是台南，那对你来说台南是什么样的味道？
1: 但你像哈、
0: 哦、我很像吗？哦、我是代班主持人啊，然后台语我家练灯哥，我要叫做陈伟。
1: 陈伟你好、啊、你台语不练灯嘛，不要紧，因为等家里也当过华语啦。
0: 对，华语节
1: 我们自由好不 好,、嗯、好自在。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嗯、其实也是我心中的台南。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用台语交流的时候特别亲切。
0: 嗯，台南人就是这样。
1: 我是用家己人的感受。
0: 嗯，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就会很明确知道这个人，欸，他可能是台南人，因为在学校

0: 就是会有猜同学是什么地方的人。
1: 你们会这样？
0: 会啊会啊，对啊，会有这个环节。然后每次是台南人的，就是很明显一看就知道，哦，这个人是台南人。
1: 原因是什么啊？我很好奇。
0: 就台南人的这个，我感觉出来的这个味道，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味道是怎样的味道，不是说真的嗅觉的味道，是散发出来的气质。
1: 所以他也不是说因为他讲了台语或是什么的这种表面上的事情。

0: 道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的味道太多了。太多了的意思是，我们就很直觉性的讲食物，那就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家乡味，就是台南的食物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家乡味。然后如果还要再讲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的话，我觉得是凤凰花。
1: 凤凰花，
0: 你很像连结毕业，对不对？
1: 对，我刚才想象凤凰花的样子是什么？
0: 你知道凤凰花为什么是毕业？因为它就是毕业季那个时候开的。但它跟台南的关系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是台南的市花，
1: 有市花哦。
0: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的故乡基隆的？
1: 我不算故乡，算基隆，我故乡应该算台北。
0: 哦，哇哦，那你知道台北的市花是什么吗？
1: 我还真的不知道。
0: 今天朋友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自己故乡的。我要说的是，因为台南有很多凤凰树，然后对我们来讲，其实街道这件事情，街景这件事情，其实是台南很重要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轮廓。我不晓得你去台南的次数多吗，陈伟？
1: 我觉得去台南就是国旅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会想去的地方。
0: 原因是
1: 就是整体的气氛啊，就是而且不太会下雨
0: 哦，
1: 所以就是很干，然后夏天也不会热，就走在路上就很舒服
0: 哦，
1: 对吧？
0: 我如果试着去拆解那个气氛对于我而言的感受，一个就是节奏，我们台南人有自己的节奏，然后那个节奏是就像叶世陶前辈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好好生活的地方，这可能是一个。第二个就如同我刚刚说的街景，街景是什么呢？由于台南发展的最早嘛，对不对？所以在台南呢，其实很多的街景它因为发展的早，它延伸出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巷子。台南的巷子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你常常会觉得天哪，我是谁？我此刻在哪？作为一个观光客，因为不小心闯进一个小巷子，别有洞天。然后等到你不小心意识到台南人的人生哲学，就是转个弯又是一个新天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迷路不重要，因为这些巷子有时候常常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又通在一起了。就是我觉得台南的街景里面很迷人的地方是这个，对我而言，所以我就说所谓的台南味里面可能有包含了它的街景。
1: 街景，巷子也是一种街景。
0: 是啊，这就要提到第三件事情了，因为我刚刚才说以安平为例，但是不能这样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南是一个想象的集合体，对我而言，想象的集合体是什么？好比说，咱住在台的店在台南嘛，吼，这个歌曲是黄浩庭，黄浩庭是六甲人，六甲在哪里？六甲在以前还有台南县跟台南市的编制的时候，它属于台南县。所以你刚刚会听到的事情是有一个反复 loop 的词，叫做底基的台南关，台南关就台南县的意思的台语嘛，齁。我们台南人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台南人有时候相遇的时候，特别在外县市，比方说我们一起在台北遇到的时候啊，你也台南人啊，我也台南人啊，你台南哪里？会下一句一定是问这个嘛。那问这个的时候，通常我们可能还是会说哦，我台南县啊，或是我台南县哪里，例如我台南县东山。我台南县山上，台南县有一个地名叫山上。我台南县山上，我台南县御景，像我是台南县安定，然后浩庭是台南县的六甲。我这个台南关的人，他其实在生活习惯、文化、饮食等等的这一些记忆当中，跟你想象中的台南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我刚刚在提的那些什么巷子很多啊，哦，那个什么什么发展啊，什么那个跟台南县是完全不同的方式跟长相的，这是第一个差别。然后另外还会有一个差别，就是我刚刚说的，哎，巷子有很多风景啊，像安平的巷子就有很多风景。如果今天对方是安平人的时候，他不会说他是台南人。当他在台南人跟台南人之间对话的时候，他通常会说他是安平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他们就像是中立跟桃园一样吗？
0: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可是它有更多历史的背景。因为安平发展的早，然后安平以前有一个旧名叫做大园，大园的台语叫做台湾，台湾跟台湾是不是很像？所以其实这里的人对于自己自成一格的文化还有生活习惯是非常自豪的。那安平人他们自己会觉得跟台南人就是有一点点细微的不同。那最后总要讲这个定义的台南人了。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听过台南人对话的时候讲一个关键的事，我要去台南。
1: 对啊，就是我要去台南，但是你就台南人，你不就在台南吗？就是对我来说是，
0: 对
1: 对啊，
0: 因为这个情境，如果是我现在我们在台北录音嘛，然后我跟你说，哎、欸，

0: 那个陈伟，我等一下要回台南，那这样你就会理解说我是真的就是要回到我家乡嘛、可是我们有时候是在台南，我也会说啊，你台北去的啊，我北去台南嘛，然后你就想说啊，为什么外地人会搞不清楚，对不对？原因就是因为他讲的台南是指府城的这一块，所谓的老城区，在这一区里面的就是市区起来，所以当我们不是住在市区的人，比方说台南县的人，或像我自己后来搬到安南区，是比较台南市的市郊。我老公我没去待啦，没去尊，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市区的意思，我们要进城，
1: 哦，要进城了。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台南，它其实对于台南人来讲，它还是有分成不一样的界限。那你要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看，它就会衍生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假设你不熟悉台南的话，非常台南味的那个台南到底是什么，对台南人来说你可能要定义清楚。
1: 定义台南味吗？
0: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有一天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我在跟一个人 small talk， 他说他去台南，然后他高铁站下车之后，他就立刻搭上那个计程车，然后就开始跟司机聊天。按外地观光客跟司机聊天通常会要名单嘛，
1: 推荐食物啊，哪里吃什么，
0: 好懂吧，好懂吧，
1: 都是这样，
0: 什么 talk 的好话题嘛，
1: 一定是这样子，
0: 免得到那个车上尴尬，或者是司机开了你不想聊的话题嘛，所以他就主动问司机说，欸，台南人这吃牛肉汤，就是我们说牛肉汤，你都吃哪一间哈，这样他就问他说他都吃哪一间的牛肉汤。司机就回了他一句话，而且很冷哦，司机说我们没有在吃牛肉汤的。那你就觉得很困惑对吧？
1: 对啊，很困惑。
0: 对，为什么人家不说台南牛肉汤超有名，然后每个台南人心中都有属于台南自己的牛肉汤清单吗？
1: 对啊，
0: 其实如果站在台南人的角度，有一个猜想的可能，我不敢说一定正确，因为我没跟那个司机聊天嘛，但我就跟我朋友说，应该是有其中柯林系，他是台南县人，就是伊是台南官，特别台南县的农民家庭长大的孩子，
1: 所以台南县的人不喝牛肉汤，
0: 不能这么说，应该要说台南县有很大一部分的地区的家庭都是务农的。那务农谁是他们的好朋友？
1: 牛。
0: 是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吃你的好朋友？
1: 哦，是这样子。
0: 所以以前台南农村长大的孩子，我说这里的台南就台南县喽，因为台南市务农的人不多嘛，可台南县很多。台南县务农长大的孩子，他其实家里面本来就不吃牛的，因为牛肉汤对他们而言是不应该的。会有这种状况，你怎么会去吃你最好的朋友呢？很多不吃只有牛肉汤，可能根本也不吃牛。像我妈是台南县下营，她从小就不吃牛啊，现在是吃得很开心啦，但小时候是不吃的。所以我们家长大的地方，包括我爸爸也是台南县，是安定嘛，所以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也很少喝牛肉汤。明明我们长大的过程我就已经住在安南区，是台南市咯，很多牛肉汤的店，可是我真的以牛肉汤来说，我是到了台北我才知道原来台南的牛肉汤很有名。
1: 那如果带朋友回台南，会带他们去吃牛肉汤？
0: 我现在就要慢慢开发啊，等于是对我来讲，对，这是一个陌生开发，不是什么我口袋里的台南名单了。所以这个小例子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觉得台南味其实还是有它的多元性存在的。
1: 那就是除了台南味之外，就是刚刚有讲到巷口，或者是台南的风景，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0: 对，
1: 一个是台南县，一个台南市。但有没有还是有一个是整个台南都可以共同拥有的，例如说，田地、风景，或是天气，然后乃至于可能是人情味，因为我想台南的县跟台南市的人情味，应该台南就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对
0: 对，因为你看像，我们不如就从浩庭写的歌来看的话，一起带他们关嘛，可他其实也提到人情味。我觉得人情味这件事情好像很容易被跟南部的感受做连结，就是南部人似乎比较热情，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热情跟天气有很大的关系。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台南是一个晴天比雨天多的时候，讲这句话在基隆人面前讲特别有感觉，我们一定就是要大方的强调这件事，就很明显有差异嘛。可能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的晴天数量可能是基隆的雨天数量，所以当我们大多数是晴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温暖的有点热带气候的感觉会让人营造出一种很自然而然的热情，而这个热情呢又会跟高雄的艳阳高照不一样。高雄的艳阳天会有一种很直接的热情，比较海派，你会觉得人家说高雄诶公嗨派，可你很少听到人家说台南海派。我觉得台南的热情是温暖的，是那种

0: 一年四季稳定的一种情绪跟一种状态，他招待你吃追歌博，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从小到大台南的礼节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盛情款待，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切各种不一样的水果给大家吃，所以你会发现台南有很多冰果店到现在都还有哦。你可能是去吃冰的，可是你也会点水果盘，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一种共同的热情。那这些水果可能有来自台南县预警的芒果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蛮好的连结，用食物跟产地还有天气来去综合出某一种属于台南的人情味，然后是温温的，比较不烈，可是它相对起来也比较不会让你中暑啦。嗯，我觉得是
1: 这样，是这样，连去玩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
0: 是是是是是。
1: 但除了人情味之外，还有那种前面有提到，就是很多古迹，有提到吗？我们提到吗？
0: 我们没有提到古迹、啊，
1: 我们没有提到古迹。
0: 古迹、就是，
1: 那我们讲一个笑话吧。
0: 你要干嘛？
1: 我们要讲笑话。
0: 古迹就是你们外地人很容易出现的、
1: 刻板印象。
0: 我觉得不能是刻板印象，因为古迹真的多。可是我的意思是，以台南人来讲，我们不会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意识到我们身边有很多古迹。嗯，因为那就是我们日常的一部分。可是的确我觉得外地人到台南之后很容易要，特别是我小时候，我们要端出所谓的台南印象，台南代表安平古堡啦，然后赤坎楼啦，这种一级古迹可以理解啊。你要讲笑话？
1: 为什么？就是我们到台南游玩的时候都身体特别痒。
0: 为什么？
1: 因为台南就路上很多古迹古迹古迹，抓痒的那个音效。但好，我们回到正题是
0: 我最爱讲这种我不愿意回答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不算是一种刻板印象。
0: 哎，这也是一个台南味哦，就是我们不会用呛的，我们也不吐槽，我们
1: 就笑，据点，
0: 我们微笑，
1: 温温的，温温的，
0: 温温的啊。嗯，
1: 但是就是古迹让我们这个印象，对我们来说是台南的门面，然后它会营造出一种台南是古色古香的感觉，
0: 可以这么说。
1: 然后这就会有一种台南有一种古早味，就是除了食物以外。嗯，它就是有一个，因为可能小时候历史课也上到很多跟台南有关的故事，所以就会觉得台南是有一种古早味。但我想问，就是身为台南人，这个古早味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对当地人来说，
0: 我觉得古早味是一种生活态度。其实古早味很容易连接到的是食物嘛，比方说，哎，如果你到水仙宫市场周边，台南人叫它茶拉奇，你在那附近的话，你就会吃到很多，它可能也标榜古早味油饭。然后你问说，哎，这个到底什么味道？台南人就回你说，啊，那勾扎比啊，他不是写在那里了吗？会不会这样？它就是一种你的每一个世代的家人可能吃到都是这个味道，因为台南的老店多。所谓的古早味，其实反映出来的生活态度之一就是台南的老店多，特别是做吃的店家，老店卡贼啦。所以那个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之后，好像滋味也一代一代的被传承下去，成为了古早味。可第二个，我之所以说会是一个生活态度，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种念旧的心情。其实台南人很念旧，欸，台南人在生活当中，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会有很多我们自己，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常讲，欸，我们家巷口那一间食物最好吃，其实不是只有真的食物上的好吃，更有一种它在你成长记忆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滋味。它可能从你以前幼稚园小学下课的时候你就会吃，到了你国中高中，诶，发现老板换下一代了，但是你继续吃它，然后到了你长大了很久了，你已经离开家里面好多年了，偶尔回去的时候路过，啊，这家店还在的那种安心的安全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台南人很温温的念旧的古早味。
1: 嗯，会问这题是因为我们下一首音乐那歌就有跟我聊到说，这个歌手呢，他的声音里面有自然的古早味与甜味，所以我才会问这一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古早味跟甜味出现在一个人的歌声里面。
0: 你说我开的那个歌单，李竹新的作品，对不对？
1: 对啊。
0: 这条歌可以给台湾的查某囝，那我相信李竹新，我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她是台南女儿，然后。李竹新的歌曲里面有很多专属于台南的感觉，是这样。他从小就在台南学唱歌啊，然后他在音乐里面，特别这首《台湾的查某囝》，他前身叫《台南的查某囝》，就台南的女儿嘛，台南的女孩。所以其实他在写的东西本来就是从台南，他作为一个，因为台南也是台湾的一部分嘛，所以他从他自己站的故乡角度出发，慢慢把它扩写成一个台湾女性的模样。所以他从他自己出发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很感动的话，他说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也在思考他要拿什么代表台湾。就是 我能够代表全台湾。

女性的样子吗？也不行啊。那我能够代表的是谁？我自己。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在台南长大的女生，我要怎么样把我的故乡的味道跟我所在意的这些事情形塑我成长的经验跟感受变成了一首歌，所以才会有这一首台湾的查某囝。所以你看它有里面就会提到台南腔啊，阿内尼，我们很爱讲你、你就是我们很自然，你一听到人家讲这个你就知道台南人的那种温暖，很自然而然的放在里面，然后慢慢的什么都慢慢的炖，慢慢的熬，不用急，在台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区，不急不徐的好好过生活的那一种滋味，我觉得那是这一首歌里面它放进去很台南的味道，所以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

0: 嗯，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李淑馨的《台湾查某囝》，
1: 台湾
0: 查某囝。然后刚好提到就是有台南腔这东西，我们可以请内科再聊聊看台南腔是什么声音吗？
1: 台南腔其实有一些，比方说刚刚腻嘛，什么腻什么腻，那个是尾音。可是台南还有一个，我不敢说全台南都是这个样子，但大部分的台南人会有一个很好辨识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台语在台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就是唱这个字我们会讲切，我们不会讲唱。像唱歌大部分的腔调都会说唱瓜嘛，可是台南人会讲切瓜，
0: 切瓜好像是切是笑的，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台南的态度啊，笑着唱歌啊，
0: 对啊，笑笑笑是切没错吧，
1: 对，切
0: 那这是一个有点双关的感觉，
1: 不是，它有一个语音学上面的演变，这个不赘述，但总之台南人其实讲切瓜的时候是在讲唱歌，但我自己觉得它很美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它的谐音靠近笑，所以切瓜好像有个双关，就是我笑着唱歌或是我在唱歌，我觉得李竹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种切瓜两种都有的感觉，是很温暖的，我觉得那就是台南味啊。
0: 然后竹馨还有另外一首歌，它还叫做行阿来的台南，行阿来也是一种
1: 双关，
0: 对，行阿来也是可以聊聊这个台语的。
1: 首先我觉得双关就不是台南人的个性，是全台湾人的个性，
0: 是是是，
1: 对，但台南人很常讲一句话，你行阿来的哦，
0: 嗯，
1: 那行阿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哦，我们台南这么多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那这个小巷弄里面你还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那就是专业的铺路的，所以行阿来就是你懂，你对这件事很懂，我们就说你行阿来耶。然后如果以食物来说，哎呦，你知道这间臭豆腐好吃哦，你行阿来的哦，通常我们会这样讲，那就是说你很懂吃哦。所以行阿来的台南，它其实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真的是巷弄里的台南滋味，我们回到街道风景的这一题，第二个就是你懂台南，你是行阿来的台南人。所以他在这一首作品里面，他其实录了一个叫四代同堂版，这又回到台南人的另外一个个性，叫做谢景，我们珍惜感情，当我们相遇是一个缘分，然后这个缘分如果又有长幼有序的时候，我们是会非常尊重先輩，同时我们也会很珍惜跟先輩之间有学习和互动的情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台南人一直以来，我希望啦，他可以继续是这个样子的某一种个性。那四代同堂到底是哪四代呢？就有提到李竹馨是一代嘛，他的先輩，他的恩师 baby 老师钟兴明老师，他也是台南人。然后再来就是 baby 老师好朋友台湾古王黄瑞峰老师，伊嘛是台南人，所以有三个台南人的。那第四代是什么？哦，是连这两个 baby 老师、黄瑞峰老师这两个现在台湾音乐界画质也 get 当的人，都还要再更尊重的先輩，那就是 call 姐，我们台南腔叫姐 ，call 姐许时，许时是一个台南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人，你知道重要到什么程度吗？他在台南有一个图书馆，叫做许时音乐图书馆，然后里面记载着许时他的音乐对后人的影响，还有他当时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精彩的歌曲，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个许时音乐图书馆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我去啦，我待超久的，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小故事，我就讲一个你就知道说哇哦，他影响我们多大。台南还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先輩音乐人叫文哈文夏老师，这大家应该知道吗？黄昏的故乡，对不对？文夏老师呢，他以前曾经是许时的学生，然后他们呢，因为许时是一个对音乐、对于未来、对台湾社会非常在乎、关心跟有抱负的人，他认为音乐跟社会是分不开的，绝对没有什么政治归政治这种事，音乐跟社会是分不开，所以他其实是四处也有去做音乐的采集跟收集。我们都知道恒春有恒春民谣，

0: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陈达，陈达的思想起其实就有被许石老师采集下来。那那个时候许石是带谁一起去采集的？就是文夏，因为那时候文夏是他的学生。那许石也开唱片公司，所以他也有这个开唱片公司经营一个音乐事业的梦想。然后许石也有自己的 band， 那个时候很多像文夏也有，他们喜欢组 band。他们主辈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像 leader 的概念，然后带着大家一起载歌载舞，然后各种乐器去 jam， 去玩出很多很有趣的 sound， 而不是只有单一的旋律走向。然后他们唱属于台湾的音乐，他们开始在思考我们台湾人自己的主题是什么，而不是日本的曲怎么样的主题我们就唱日本曲然后写日本词，而是我们自己在哪里。在那个时代里面，许石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包含了他创作出一首最最最最最有名的歌曲叫《安平追想曲》。这个你只要问现在35岁以上40岁以上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首歌曲，那是一首台湾很经典的流行音乐。
1: 而且《安平追想曲》它的背景故事也跟台南在地的历史是脱离不了关系。除了许石有各地收集音乐风格来呈现台南或者是属于台湾的音乐之外，他的取材跟故事也通常是围绕在台南的家乡的历史上。
0: 应该这么说，安平追想曲呢，他其实在讲我们一样哦，这安平的故事不是台南的故事哦，是安平的故事。安平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金小姐。那金小姐其实是一个有点哀伤的故事，它象征的一个贸易的时代或是一个海运的时代里面，我们跟不一样国家的人，特别是西方脸孔的人，他们来到台湾之后怎么跟我们台湾在地的人互动。那那个互动其实就是一个渣男抛弃一个安平在地女孩子的故事。
1: 是
0: 其实就是这样。那可是这个故事以前可能就在安平口耳相传，那直到了许石作曲，然后那个时候作词的人是陈达鲁，陈达鲁是台北人哦，可是陈达鲁来到台南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经过非常多历史变迁的一个文人雅士聚集的风月场所，叫做波比楼、宝美楼。他在那边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他把它写成了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去跟许石的曲搭配在一起，然后去讲到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背后那个美丽的画面，跟有一种时代的缩影。我觉得台南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出现时代缩影的那种大感叹的地方，就像安平有一个叫做十二军夫墓，军夫，我想如果你有看过《听海勇》，你应该就知道台湾人当日本兵这件事情，可能有军夫，可能有其他的身份，可是都不是军人，他们不是日本军人，可他们却要做很多就是跟日本人一起去打仗的事情的那个无奈。其实在安平到现在都还有那个十二军夫墓，它里面就又有很多的故事被记载下来。所以我觉得台南的发展由于比较早，它其实有很多时代的缩影是在这里面可以感受到的。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安平追想曲》，这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我跟陈伟说，如果其他首歌都可以拿掉的话，就只有这首歌一定要留着，我要好好的介绍许石。然后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台南一定要去许石音乐图书馆，就在台南总图的旁边，台南二中的对面，那一边有很多很棒的音乐故事等着你发现。

嗨，大家，我是陈伟。今天节目聊到台南，不晓得想到台南，你觉得属于台南的音乐个性是什么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南的饶舌。身为一个大嘻哈时代两季的忠实粉丝，不得不提到第一届冠军和第二届冠军央丽与阿夸面都是台南人，可见台南对当今台饶的影响力。另外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润少，他是第一季的选手，同样是台南人。他们三人在节目中都有相当鲜明的特色，其中阿夸面的蓝白托和润少带着地气上节目，让观众看出了台南人的热情与人情味。至于国蛋、蛋堡、双蛋两位毕业于台南一中的台饶 OG， 则是将台南人的缓慢和温温的性格带进了音乐中，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创作出不同的台饶新风味。当然提到台饶，大家一定会想到的 Dagi 也是台南人，他更把自己的工作室人人有功练设立在台南，也培养出了许多像是严冠希、小人、韩森、RPG 甚至熊仔等等耳熟能详的创作歌手，传达出属于自己的创作态度。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来自 Dagi 和棒球选手嘟嘟潘威伦合作的歌曲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我们来聊台南。刚刚的这个小单元也是陈伟在跟我聊的时候，因为陈伟做自己的企划嘛，然后他就列了好多音乐人哦，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些音乐人怎么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你自己在列的时候，你有发现这件事吗？
1: 对，有，就是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搜寻台南歌手，就台南歌手跑出来的很多都是饶舌歌手
0: 哦。你有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吗？为什么吼？
1: 我没有想太多，但是我知道台南一中有出过一些我心里头非常喜爱的台饶 OG
0: 啊，对，就蛋堡嘛，
1: 蛋堡活蛋、嗯，我很喜欢这种臭臭的饶舌风格，就是那种老学校的 Boom Baby 的这种，它其实也很像台南的，怎么讲，人情味，就是缓缓的，然后慢慢的，然后带有点古早味，因为 Boom Baby 本身就是老学校的东西嘛，它就是稍微 old school 一点的东西，
0: 就好像今天我们用软一点点的方法唱饶舌，其实也不见得冲突，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台南很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状态，即便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一定哦。我举一样，大家提到台南听美食嘛，我们讲美食店家的特色，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你到台南之后，你可能有些时候会觉得，哎，人家说这个百年老店啊，态度怎么这样，怎么好像生意爱做不做的，生意爱做不做两层意思，一个是我到了啊，打烊时间不是九点吗？为什么我八点半到他已经不接客了，或者我八点到他已经说卖完了，原因就真的卖完了、啊、第一个就是真的卖完了第二个点就是其实台南人有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较随性一点点，他不是一个一定要赚钱的地方，
1: 对于时间的掌握，
0: 对，我其实就是有就有，没有了或者我料理出来假设那个味道会不对，我就是不要做，所以其实一这可能有一点职人精神，你喜欢看电影嘛，孤味就是在讲一种职人精神，孤味也是台南的故事，孤味这句话就是在台南讲店家的时候，一个店家只卖一种味道，我不要给你 menu， 我就是卖这一味的，这是以前台南很常说，像杜小月蛋仔面，我举例子，这就是一种孤味啊，我就是只有美大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种比较个性的营业方法。那第二个刚刚说的那个爱做不做，可能还有来自于啊，今天怎么没开门？明明就写营业中，怎么没开门？啊，他就会跟你说啊，我家就刚好有事啊。他不会觉得说哦，我家就刚好有事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因为我先有生活，我才有店，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那我生活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我可能贴个公告这样，但是我不会说啊，不行，我怎样一定都要开门，比较不见得会有这个心态。当然不见得所有店家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观察到台南还蛮独特的现象，
1: 所以可以说台南的生活步调是比较缓慢的，
0: 然后还有自己的规矩，我觉得比方说你去台南的小吃店，你会觉得有些小吃店好像有自己的一个默契，就它会自成一格，你也好像也不知道哪里点餐，哎，有没有单子或什么的，常常会有这种，那我要跟老板点餐吗？我要怎样，就是台南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秩序，你要观察你才能够加入它。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高傲不高傲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台南人很在乎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不太喜欢自己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在。当我离开故乡那么多年了，我再回头去感受我的故乡的时候，其实是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1: 台南是不是比较不会计算时间，或者是
0: 你这样说我们数学很差一样？
1: 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台南人这种缓慢的生活步调，因为在台北生活久了会有一种天天都在赶的感觉，赶火车赶公车，但是我觉得当我在台南走的时候，我会觉得台南的空气跟氛围是整体来说时间是拉慢，像是在中午的时候晒个太阳你可能就会想要小睡一下，但是在台北你晒到太阳你只会觉得热，就是我觉得台南跟台北的差距非常

的大。你这个时候让我端出另外一个台南一中的偶像，你刚刚说蛋堡嘛，也是我南一中的学长。嗯，那我另外一个南一中的学长，我都在说，欸，嘿哥，你我偶像就是谢明佑老师。谢明佑他其实对于台南有很深的感情，包含他有一张专辑就叫台南嘛，所以他在描写台南就有你刚刚讲那种很精准的味道。我们不可能在聊台南的时候不播这一位台南音乐人的歌曲，一定要播。那我特别喜欢跟分享的这首歌是收录在他有一张专辑叫古泥，古泥就是去年古泥的专辑里面有一首，这个是压尾歌关门歌，叫做日子日记。日子他形容的是什么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啊，少年时阵甲时间比赛吼，回来累干啊，有血滚滚的癌，很热情，很热力如火。其实台南人年轻也会有年轻时候的样子啊。可是帮林的尾牛木跳耍，你逃一逃逃啊造出来。他在讲一种日子在流逝流动很快的感受，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你记得起，你记得好，你记得行，你记得困中倒。台南人超喜欢睡午觉的，我到现在能够睡午觉，我都觉得超开心的。你记得喂，你记得杯，你记得蛋，你记得老侠来得公切亏。其实那个日子的流逝啊，真的是目睭呢，目睭呢就是一眨眼，我们才会意识到哇，时间走好快。那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区里面太自然了，然后太享受在其中的当下了。我觉得这首歌就有这样子的氛围，对我来讲是我现在最羡慕的。因为我每次回台南，我就发现我可以开启那个时区，可是一上台北咻马上就不见了，跟着高铁飞快的流逝。来听歌吧。

0: 好啦，今天呢，虽然我是来宾，但毕竟我也没有忘记主持人还是挂我的名字啦哦，所以我介绍台南，也介绍我们的新企划陈伟到节目现场来，让大家认识他一下。
1: Hello，Hello，
0: 你做音乐节目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很喜欢音乐吗？
1: 很喜欢听音乐，从小就是这样子。就音乐是一种生活，就很自然。
0: 我觉得音乐是一种生活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那对你来讲，你觉得音乐最生活的部分是什么？
1: 最生活的部分就很像刚刚黑哥的那首《日子》，我可以从歌词或者是听感上直接联想到

0: 时间的流逝，嗯，然后这可能是我自己心中喜欢的生活方式，嗯，那我就会向往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音乐如果能带出这种，不论是我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方式，亦或是我向往的那种，嗯，对，这就是为什么音乐能够对我来说可以象征生活。
1: 你刚刚讲的事情我非常认同。其实有一句话我想要在属于我是来宾的这一集第一集跟大家分享是，台语是这样说，叫做离开故乡才有故乡。就当你离开家里，而且拉开了距离，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你才会意识到故乡是什么。当你一直在这个故乡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很理所当然。就像我日子里面的前18年，我到18岁之前，上大学之前，我都在台南度过。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过刚刚我们所讲的每一件事，嗯，是每一件哦，嗯，我都觉得讲这干嘛？
0: 理所当然。
1: 哎呀，啊，这有下哈。对，你很容易会这样，可是等到有一天你离开故乡，你会发现你还剩什么，什么代表你，你的协议里面留着什么样的事情，成就了你这个人的个性，成就了你在外面讲我是台南人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自然而然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讲台南食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欸，真的也是有一点嚣张的态度呢？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是我们必须要去探寻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什么是我们珍惜的，是我们不一样的那种生活的底蕴、生活的速度、生活的质感。我觉得这一切其实是离开故乡之后，我才慢慢，我不能说找回来，可是我觉得是我才慢慢发现的，原来在我心里面、在我的协议里面留着的这些事情是这么的珍惜。
0: 这也是我们这个企划的算宗旨嘛，
1: 嗯，我觉得
0: 是，就是要带回家乡的味道，
1: 就很希望接下来的音乐人都可以跟我一起这样子聊出好玩的属于他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些音乐人可能很多也都不在他的家乡，除非我们做台北特辑吧，不然大部分可能都不在他的家乡。那不在他的家乡，并不是说就好像失去了什么或让什么事情变得很困难，可是有些时候不在家乡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第一个是当你茫然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想要逃可以逃回去的安全居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安全感的存在。第二个就是当你需要创作的时候，当你想到你人生当中某一个特质的时候，它会不会其实跟你的故乡有很大的关联？我觉得今天包含了我们挑的这几首歌也都是一样啊。像黑哥他以前在台北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他做了很多 hit song， 可是他并不开心，他甚至据他自己所说，他那段时间非常忧郁，他忧郁到完全是借酒浇愁，然后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直到他回到台南，他才觉得一切都对了，他才意识到原来他这么在意台南。然后拍戏少年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最近陪黑哥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拍戏说每次跟黑哥，因为他们很好嘛，每次跟黑哥在台北有时候工作完啊，就说欸，黑哥本来在吃点东西，然后要去吃东西，黑哥会答应，但是黑哥会跟他们到一个时间点，例如9点，他就会说：“呵啊，我被等来啊。”他的等来不是在台北找一个地方住，他等来是他再怎么样工作再怎么累，他一定要回到台南。就是我觉得那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我为什么说他是偶像，就是因为我常会觉得说，在意一个地方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它，所以我不管做台语节目，把我的语言、把我的台南腔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或是做这样子跟故乡的主题。至于我的意义，其实就是我希望能够把我作为一个台南人这件事情放大，然后让大家去感受到，当我们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们在哪里长大，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台语叫 daddy， 就是我们自己的底蕴。
0: 那是不是就是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推荐大家在台北或是在异乡生活的台南人，可以想起，对，可以想起台南的一首音乐。
1: 我最后想要分享的也是我们台南人，然后欸，你有没有发现很好玩，今天的歌全部都台语歌，
0: 对，全部都台语歌，
1: 就好像真的欸，如果你今天找到台南的音乐人，你很容易找到台语歌手，或者是台语的作品很能代表台南。所以一个生活文化态度跟他的语言跟他的一切习惯啊，跟他历史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最后这首歌叫台南人，他是金曲歌后曹雅雯的作品，他自己填词谱曲的哦。然后他在这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了几个关键，台南县从七股开始到了台南，例如赤崁楼到旁边的安平，其实这些都是台南。那台南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特色跟自己的感受。然后因为有你来做伴，永远都不会孤单。其实台南人很好客，只是很傲娇。 我们最爱在 Trade 上面说什么，你们都不要来台南，

0: 你们外地人都不要来，我们自己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步调跟什么，你们卖来乱。可是其实台南人是很好客的，我们讲下次见就真的是会下次见，然后我们会带出一系列的美食清单盛情款待你。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种滋味是大家一起的不孤单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很台南的味道。所以节目最后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首曹雅文的歌曲《一路给带来了》，
1: 可以让异乡的台南人听着这首歌回想起家乡的味道。
0: 对，像是当归得，因为它虽然有古早味红茶冰，可是在我心中台南味是当归得，
1: 当归得
0: 冬瓜茶，对、嗯，但台南味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牛肉汤，所以你看每个人的台南味可能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那你就看一看你在台南的哪里，听着这些音乐，想着自己的故乡，有机会回台南的时候，那就好好大口大口的享受台南的美食滋味，然后感同身受的把这样的台南力量带到你所生活的地方，让那个地方成为台南。今天节目最后就听到这首歌曲《台南人》，感谢陈伟到节目现场来，
1: 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台湾的这个选举啊，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啊，包含像直接在11月28号的台湾的县市长选举，以及2028年1月份要举行的总统大选啊，还有立委选举，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逼近了。那台湾当然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各种不同政党啊。那目前三大党，当然第一名是民进党啊，它是执政党啊。第二个名当然是国民党啊，虽然它在中央无法执政，但是它在地方县市呢，它的执政县市还是比较多的，最多的啊。另外，它在立法院可以说是目前席次最多的政党。那第三个就是台湾民众党啊，是台湾第三党啊，他在立法院目前有8个席位，那在地方县市长目前是没有，但是还是有一些县市议员啊。啊，但我们知道任何的民主国家呢，政党轮替是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也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民主的一个发展啊。但是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从2016年啊到现在已经10年了，整整失去了中央执政。那对于国民党到底会有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要提出来讨论的啊。那首先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国民党在外交、国防跟两岸人才的严重断层啊。那因为我刚刚也讲过，国民党大部分的执政县市他们都是地方

0: 方形的啊，那他们并不需要这种外交国防两岸的人才，因为可以说是曲高和寡啊，所以说变成国民党这边的人才似乎就是缺乏了在政府当中的一个历练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大部分来自于学术界啊，那早年国民党一直自视他们这方面的人才是非常丰富了啊，特别是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之后，到2000年阿扁当选，这个51年以来啊，可以说是国民党培养了非常多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啊，不然我们知道像钱复啊，我们知道宋楚瑜啊，或者我们可以随便信手拈来啊，都非常的多，连战啊，都算是很重要的外交国防两岸人才，陈履安等等啊，最近当然也上媒体了，他的家人等等。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但是国民党从没有执政这十年来，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出现了凋零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高兴邀请到这个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王志胜教授来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好，我想我首先提出来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这我想你也在学术界啦，
1: 嗯，
0: 所以应该感受非常的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就是说2000年阿扁当上总统的时候，民进党第一次执政，
1: 是
0: 党内找不到外交部长，
1: 对对
0: 啊，所有的外交部长都是可能是无党籍，比如说田宏茂教授无党籍的，就找不到民进党的外交部长。
1: 对，
0: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找到什么黄志芳，黄志芳那时候当外交部长，为什么他号令出不了部长？是因为外交部我们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啊，
1: 对，
0: 都很重视级别嘛。
1: 对，
0: 黄志芳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才当到科长。
1: 专委
0: 哦，专门委员，
1: 他原来在陆委会专委，
0: 专委
1: 后来到总统府，对，
0: 哎，但是他的级别还是
1: 对，当然以那时候来讲，特别是当时两千年前后的那时候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官脉络，
0: 对对 对, 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国民党这边的人才大部分都来自于学术界了啊，
1: 是。
0: 那我们知道当时民进党一开始两千年执政，你看连行政院长都找不到，还要找唐飞，
1: 对，
0: 然后。阿扁的八年的总统任内的所有国防部长都是国民党籍的，
1: 嗯哼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说，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1: 是
0: 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原因来自于说，因为民进党从成立以来，他就是一个以街头运动
1: 是
0: 啊，然后呢，他甚至例如说外交部，他就觉得哎，外交部就是打压我们海外的台独运动，
1: 运动
0: 对不对？你们就是这种国防部，你们就是国民党党军啊，你们就是镇压美岛事件的，所以。他对于外交国防啊，两岸更不要讲，我就讨厌中国。
1: 对，两岸就是要统一的，
0: 统一的。
1: 大陆委员会是统一委员会，
0: 对，所以我也不愿意互动嘛。
1: 对，
0: 所以就造成这种人才的极度的断裂啊，民进党没有这种人才。
1: 是，
0: 可是经过这十年以来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国民党这些人才早年真的是国民党培养非常多，
1: 嗯，
0: 非常多人才济济啊。我刚刚随便信手拈来，
1: 对，
0: 钱复啦、陈履安啦、啊，这个一大堆啊，两岸更不要讲了哈。啊，这个包含像蒋孝严也算吧，哈，张孝严也算，对不对啊？甚至我们可以讲的是那个之前的台中市的那个市长
1: 胡志强，
0: 胡志强都是啊。
1: 对，
0: 你随便找一大堆啊。可是经过这十年呢，我觉得当然民进党到了阿扁之后，马英九，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我们都很熟悉的台湾的学术界了。
1: 嗯哼，
0: 就说在马英九时期当红的这些从学界到政府服务的两岸的这些人才。当时大概都是大概五六十岁，
1: 是没有错、
0: 哦。然后等到他们卸任之后，当时他们的学生们可能都三十几岁、四十岁，但是随着民进党在十年执政之后，这些当时的，包含我们看到像邱坤玄教授、赵春山教授，当时是马英九时期当红榨汁机啊，对不对啊？
1: 对对。
0: 黄介正教授等等都是非常，他们几乎都已经退休了。
1: 对。
0: 然后现在接上来的，当时还三四十岁。是这些教授的学生们，他们在马英九时期是上不了台面的，
1: 对
0: 他们还很年轻嘛，
1: 也没有经过那段的历练，对。
0: 可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中生代，哎，眼看都要退休了，眼看就要退休了，就是说他们在学界打滚了这么多年，
1: 是
0: 他们没有办法在，因为没有在中央执政，
1: 是
0: 那马英九的这八年，他们无法攻逢其胜，
1: 可
0: 是接下来十年，民进党。执政十年
1: 是，
0: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了赖清德如果再连任的话，那就是
1: 16年，
0: 他们早就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其实这对国民党来讲，就是说我自己感觉是国民党内现在本来国民党还有智库嘛，国策基金会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这个机会也都停摆了啊。
1: 嗯哼，
0: 可能因为没有钱。
1: 嗯，
0: 那国民党这些人才，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是 已经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现象。
1: 是，
0: 不晓得你怎么。

0: 感觉，我想你应该也刚好跟他们有互动了。
1: 嗯哼哼，
0: 你怎么感觉这一块的？
1: 对，我觉得范老师的观察是非常正确的了。吼，就说国民党过去引以为傲的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甚至刚刚范老师所提到这几位老师，哦，其实都是大家的老师辈。
0: 对，
1: 哦，那这老师辈确实，你说在过去早期2000年政党轮替之前的国民党的栽培，
0: 嗯，
1: 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

0: 中，整个在国防事务上面的历练，这些人确实某种程度也被国民党引以为傲，说你看我们在两岸国防外交的人才，
1: 他们是强项，
0: 对，是我们强项，那信手拈来就一票站开，对，这个军容壮盛，等等等等之类的。可是确实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历过民进党现在，你说现在从2016到现在2026十年的执政，这些国民党才用情栽培的学术人才们，没有一个管道或没有一个平台，让他去发挥，
1: 对，
0: 所以这些人其实就凋零了，你要知道，就范老师你知道，就是说基本上在学界跟在政界那个所磨练的事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当你没有办法在政治圈磨练的情况之下，然后2016到2026这段时间也还有一件，刚刚我们前面也都提到，就其实两岸国际甚至美中关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
1: 剧烈的，对，
0: 那有没有跟上来？
1: 对，
0: 你还停留在2008吗？
1: 对，
0: 你还停留在1995吗？
1: 对，
0: 有没有跟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光这一点其实就让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两岸国防外交的这些所谓的人才储备出现了断层，因为你没有一个所谓的储备完之后可以运用的平台，那当然就回到你这个党不给力嘛，
1: 对，
0: 你没有办法那个有效支持，这是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呢，因为你没有这些平台的结果，那这样国民党路线的移转，那当然还包括了转型正义之后国民党整个的萎缩，范老师所提到的包括他们的智库等等之类，更让就是说这个僧多粥少，
1: 对，
0: 而且路线转移，
1: 对，
0: 所以更让极端路线或者是亲中路线的这些人啊，更掌握主要的这个话语权，
1: 对，
0: 所以你会看到国民党现在著名的学者，可能就是几种嘛，第一种就是常在台湾上相关亲中媒体的，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就是有被刻意点名跟栽培的嘛，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国民党过去长期的培养人才？好像也不是，
1: 对，
0: 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第二种什么？第二种直接干脆转往这个中国发展的，
1: 对，
0: 我现在叫不出来这几个有名的这个国民党内的这种所谓的红派统派大佬，但是这些人在中国是有声量的，
1: 对，
0: 不管是在抖音或在这些平台上面，他们获取的这个掌声资源，是很多的，赖月谦嘛，
1: 对，赖月谦
0: 这一类型的，他就转往那边去了，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变成是国民党内本来这些栽培出来的人才又被这样子的路线给边缘化，两边的夹挤的结果，你就是发现国民党出现了这个所谓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真空，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刚刚范老师所提到的假设，而且看起来目前的趋势2028年如果赖清德总统继续连任的话，16年一个在野党他没有能力去培养或者是没有给这些两岸国防外交人才的发挥的舞台，有给他舞台的是中国，或者是中国所提供的在地代理资源，
1: 对
0: 的结果，那你整个党在这个所谓的就是智库路线，或者是这些所谓培养出来未来下一代希望，要如果重返执政要接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学术人才全部就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对，
0: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1: 对，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你国民党本身的形象不明，
1: 对，
0: 论述不清，你导致在更年轻一批的，
1: 对，
0: 三四十岁的，
1: 对，
0: 根本连投入都不愿意投入，
1: 对 对, 对，
0: 要不就好好做研究，
1: 对，
0: 要不就是他认为投入到他认为可以认同的政党里面去，
1: 对，
0: 所以当你放眼一望去，我们常常一直讲说，哎，那个想要找国民党在更年轻的两岸研究的学者，
1: 对，
0: 放眼望去，咦，啊人呢？
1: 对，
0: 国民党引以为傲的两岸的这个学术交流的人才人呢？
1: 对，
0: 所以这是什么？因为你的政党路线不清，你的论述不明，你也会让更年轻的学者他不敢有新的投入，当然还包括他本身政党的内部运作机制啦，等等，所以这三个因素的结果，其实我对于国民党刚刚讲在这种所谓国防两岸外交国安，这方面的凋零跟真空，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壮大的在野党，是可以去你说制衡也好，可是如果以这样的趋势来看，似乎这样国民党不复存在了。
1: 对，你刚刚讲，像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像赖月谦，赖月谦我认为他是一个极端的啦，
0: 哎，对对对，
1: 就是比较完全把重心放在中国，
0: 是是是，
1: 但是国民党里面 也有一些比较中道的，不需要讲。

0: 有些
1: 比较有当然有当然有，
0: 他们是最可怜的。
1: 嗯，
0: 就是说他们不甘像赖月谦这样去对岸抛头露脸去干嘛，去讲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讲的话，可是他们又
1: 他们在国民党现在的主流当中又没办法
0: 有
1: 发挥的舞台，
0: 又没有发挥舞台。
1: 对，
0: 然后像现在中央执政是民进党，
1: 对，
0: 可能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计划也不会找他们。
1: 嗯哼，
0: 就他们就变成说
1: 我刚才讲的三方挤压，
0: 三方挤压，
1: 他变成是失落的一代嘛，可以这样讲。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是最可悲的，因为你去看，就是说，你看国民党，你我们都很熟，像文传会主委陈以信，
1: 嗯嗯，
0: 他很优秀啊，
1: 对对，
0: 他英国的这个博士啊，然后这个也当过马英九时候的总统府里面的这个发言人等等，也当过什么副秘书长。可是你去看他最近的言论，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对对对，就是说他的一些言论，但是他真的，我这样子讲。如果当初韩国瑜当选总统，他就是外交部长。
1: 嗯哼嗯哼，
0: 我认为就是
1: 他还算是好的咯，
0: 对、啊、
1: 因为他有经历过马英九执政某段时间的栽培，也就是说，就是刚刚我说的，他是有经历过这个执政之下的历练的。
0: 对
1: 哦，那有些可能更是嗷嗷待哺，本来觉得可以
0: 可是你看，因为在郑丽文的党主席的情况之下，他的言论
1: 那当然啦，
0: 就完全就是
1: 你只能往这个方向去转
0: 了嘛。对，就是、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大家有蓝绿有立场，但是还是很多事情还是要持平来看嘛。
1: 嗯哼嗯、哼
0: 好，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年轻辈，那年轻辈就会看哦，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的国民党吃来太严重，而国民党不能给我机会跟希望的时候，我就会不愿意再让人家觉得我是国民党的。
1: 嗯，
0: 我可能就会更偏向中性，
1: 是
0: 啊、哦，甚至为了要迎合他，可能要更绿一点。
1: 是。
0: 那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的培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不给我希望，你不给我机会，我就可能就先保持自己中立的立场，我也不会帮国民党讲话。
1: 嗯哼，
0: 那国民党的人才就会变得，就像你刚讲，你要找一个比较年轻的国民党籍的学者就很困难。
1: 嗯，
0: 因为会出现这个情况嘛，因为他为了他自己
1: 嘛。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你就看到就是说，中国每年还在开一个什么两岸智库论坛。
1: 嗯，
0: 那去的那些人。就永远是那些人。
1: 对，今年八月份就好几个了啊，什么两岸智库论坛，然后什么天府论坛哦，然后各式各样的中国的全国台湾论坛，还有一个在武汉的这个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论坛等等。光八月份中国这种大拜拜式的两岸的研讨会就不下四五个。
0: 对，
1: 可是就如同范老师所提到的，你会看到国民党去的就会是那样子的面孔，
0: 对
1: 哦，那他不会有心血，而且也不会有真正贴近台湾声音的，甚至是国民党这些本来心理声音的一个说法出现。
0: 嗯，
1: 对，
0: 嗯，那你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们难道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1: 我觉得对北京来讲的思维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对北京来讲思维就是北京现在对于统一这件事情，他早已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0: 对，
1: 更不寄希望于国民党。
0: 嗯，
1: 当然也不会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学者们，
0: 嗯，
1: 他更多是寄希望于自己，
0: 对、
1: 哦、所以其实他会认为说你这些人能为我所用很好，
0: 嗯，
1: 不行我再开发别的就是了，
0: 嗯、
1: 哦、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北京的思维，
0: 嗯、
1: 哦、他早就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了，
0: 嗯，对，嗯，所以那这些去的人都是同样的面孔，
1: 嗯哼，
0: 然后他们去到底能不能够表达台湾人的看法或最新的民意，这点我是蛮存疑的。
1: 这点从两个角度来看、
0: 嗯、
1: 第一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不重要，
0: 对、啊、
1: 北京要的是有一群台湾人来、嗯哦、国民党的人来、哦、然后你看其实用他们的说法、哦、用北京的说法，岛内还是有大量的这个支持统一的爱国力量，
0: 嗯，
1: 这样就好了、
0: 嗯、
1: 他要营造的是这种看板形象，
0: 嗯、
1: 哦、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对北京来讲他的用途是这个，
0: 嗯、
1: 哦、那第二个就是他要维持这样子的一个两岸有交流的这样子的一个假象，
0: 形象，
1: 对，
0: 嗯、假象，
1: 啊，这个假象是立基在九二共识之上、
0: 嗯，
1: 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节目所提到的，我就回到这个立基，就是你看，两岸是可以和平的，两岸是可以交流的，
0: 嗯、
1: 你看这些蓝营的学者，
0: 嗯，
1: 过去的官员都可以啊，
0: 嗯，
1: 为什么有九二共识？
0: 嗯，
1: 他要营造出这样子的氛围跟假象，
0: 嗯，
1: 他要的是这些东西，
0: 嗯，
1: 哦，他绝对不是要说希望透过国民党来实践他所期待的统一，
0: 嗯，
1: 哦，希望透过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您刚刚提到老面孔的老师们，
0: 嗯，嗯，
1: 哦，然后就能够达成促统的目标，
0: 嗯，
1: 我相信他也很现实，
0: 嗯，
1: 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为他所用的工具，
0: 嗯，
1: 而不是真正的一个统战的对象，
0: 嗯嗯 OK， 那我想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是县市长没有未来的出路。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例如说，你说侯友宜他在新北市的政绩是真的是还不错了哈，他的民调70%以上都肯定他，而且甚至连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肯定他。可是侯友宜在今年12月他卸任新北市长之后，他就几乎就政治这条路就结束了。
1: 是，
0: 然后他现在才69岁，而且身体很健康啊。那我们看到最近他常常跟赖清德同台啊，确实是不愿意为这个他们同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李世川帮他这个担任他的竞选总部的主委，那两个人的互动也很有限啊。所以外界一直认为说侯友宜可能想争取的是行政院长啊，因为我想他也选过总统嘛啊，他也没选上，可是他这个出将入相。总之就是华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所以他有人说他想当这个行政院长啊。另外当然就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啊，他也可以说是政绩斐然啊，而且他现在才61岁，需要卸任了彰化县长啊。那你看得出来他已经4次拒绝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见面啊，也不愿意为他们同党的县长候选人魏平正助选啊，却是与赖清德跟卓荣泰同台啊。外界很多传言说他想争取的是内政部长啊，那另外台东县长饶庆麟他也在12月啊卸任。那饶庆麟呢，这个他是国民党籍的，可是呢他这个不愿意支持国民党的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吴秀华，反而与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跟这个民进党的台东县长候选人陈英同台啊。那甚至他的父亲因为最近往生嘛，
1: 是
0: 那这个饶颖琪往生，那这个告别式上赖清德颁的这个加冕啊，还亲自去悼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无法在中央执政，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优秀的地方首长他没有未来，
1: 嗯哼，嗯哼，
0: 他除非投靠民进党，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最近以来王惠美的言论啊，王惠美还感谢赖清德对这个彰化的水五金的这个园区的支持啦，
1: 对。
0: 然后你看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个侯友宜是紧跟着赖清德不放，然后你再看台东县的县长的这个饶庆麟的言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过去认为说啊，反正我中央不执政，我在地方有执政就好了，可是这个可能会是国民党未来一个人才的一个问题。
1: 是，其实我就想举一个例子嘛，现在蒋万安好像在国民党内成为一方之霸，
0: 对，
1: 然后声势好像是这个天王，这个声势不输卢秀燕，
0: 对。
1: 可是我就问一句，假设2026年今年的九合一蒋万安胜选了，请问下一任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在哪里？
0: 对，
1: 这其实很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国民党本身这个党没有在栽培人才。
0: 对，
1: 然后即便经历过这种地方选举的淬炼，成为一方诸侯，而且其实这个施政成绩也还不错，可是他没有政党轮替的希望跟机会。
0: 对，
1: 而导致他的政治前途其实到后来，是一片茫然的。
0: 对，
1: 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几个路线了嘛。要不你就像傅昆萁家，这个立委县长轮着换，然后大家轮流当，这个萝卜蹲这样子。
0: 对，
1: 可这个不符合民主常态吧？
0: 对，
1: 那第二个一定会想要更上一层楼。
0: 对，
1: 或是转往中央。那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可是我所属政党完全没有政党轮替执政中央的机会的时候，
0: 对。
1: 难免会有所动摇的，
0: 对，
1: 这个人之常情，就是说你基本上从事政治这个工作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这就回到国民党的根本的结构性问题，
0: 嗯，
1: 你的基本两岸论述没有改变，没办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0: 嗯，
1: 你就没办法在中央执政，
0: 对，
1: 那你没办法中央执政，你的人才增补就会出现问题，
0: 对，
1: 就环环相扣了，
0: 对，
1: 倒过来更没有能力向民众展现你有在中央执政的机会，
0: 对，
1: 跟能量，
0: 对。
1: 所以这不就变成恶性循环，环环相扣了吗？
0: 对，
1: 所以这样一来，就国民党就陷到一个好像套套逻辑当中，
0: 对，
1: 无法自拔。
0: 对，
1: 其实国民党就如同刚刚方老师所介绍的，国民党现在其实就已经出现现在的这样的现象了。
0: 嗯，
1: 你从侯友宜、王惠美、饶庆麟一路下来，甚至黄敏惠，
0: 对，
1: 都不优秀，都不差。黄敏惠也是5星级的、啊，
0: 对，
1: 侯友宜做的也不错啊。
0: 对，
1: 一圈这样绕着绕着，发现然后呢，
0: 嗯，
1: 然后就据点了，这个就变成套套逻辑的情况了。这确实是。国民党百年大党就是百年以来恐怕遇到的 这个最大的危机。
0: 对，所以我觉得像年底我们看到像高雄市长陈其迈，或嘉义县长翁章良，他们都要卸任，那我敢保证他们一定进中央嘛。
1: 对对对，
0: 他们进中央，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历练，他们就会有所谓的培养他们的大局意识，
1: 对，
0: 或者他们可以增进他们的

0: 全国视野。
1: 嗯哼，
0: 那未来他们可能就更进一步成为中央的部会首长，
1: 是，
0: 甚至是更进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才很严重的危机啦。所以就像你讲了，国民党党中央不在乎是不是在中央执政，他们只在乎自己在党内的利益，因为他们要去跟对岸交换。
1: 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路线就不会改变，你的路线不会改变，你在两岸路线不清不楚，你就很难在中央执政。
1: 对啊，
0: 然后你的人才就会出现越来越少，然后没有在中央历练的机会。
1: 那你人才越来越少，说民众就对你越来越不信任，因为你这个党没有战力嘛，
0: 对，
1: 就越来越不信任，所以说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封闭逻辑嘛，闭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无法在中央执政，第三个危机是人才沦为地方化，缺乏宏观的视野跟全面的角度啊，就是说国民党在县市长还是会当选，但是如果一个党远远的人才都是路平灯亮水沟清，那国民党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人才就缺乏国际的视野跟宏观的看法啊。包含我们看到这一届的国民党立委，其实很多什么牛许廷啊，什么都是从市议员做了一任，然后就选上立委了。
1: 嗯，
0: 那你看他们在立法院的问政表现，
1: 就七零八落，
0: 就七零八落。
1: 对啊，
0: 为什么他们根本不懂啊？因为他们只懂他们当地的 local 在地的，他们只是把市议员做大而已。
1: 对，
0: 因为他对于中央的财政，对中央的外交国防两岸政策，他对中央的政府运作，他完全没办法执行。
1: 最直接就是总预算。
0: 对，
1: 你看到那个预算这个荒腔走板到这个程度，
0: 对，
1: 就基本上代表你没有准备好嘛。
0: 对，
1: 你没有中央的民意代表问政的能力。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一届的立委你就看出来，他们在执行的过程或者他们对中央政府的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党内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他们才能任凭这些人在那边胡搞、这个也是国民党一个人才严重断层的一个问题、
1: 是我完全赞成啊，就是说国民党当然因为2024年选举关系、结果你把号称说要年轻化，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立委市议员化、立委地方化、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两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惨痛的状况了、被少数绑架，然后再来这个问政的品质低落、然后再来各种各样荒腔走板的不管从总预算经过各式各样的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个的结果就是代表某种程度代表说你连本来、以选举作为这个人才增补的这个部分、国民党的这个部分也出现了严重的应该讲说落差吧，
0: 对，
1: 一个严重的 gap 了
0: 哈。
1: 而这个 gap， 民众可以让你一次，也就是2024年的时候相信你一次，投票给你。可是经历过这四年被这样摧残，你觉得民众还会相信2028年说哦，国民党这一些这个地方化的这个国会议员，还值得信任吗？这些地方化的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还可以复托吗？这个也造成的是国民党他可能2028不只是在总统选举上面面临到风险，他连在国会选举上面可能都会被严重的民众去质疑，更不用讲你的不分区当中，因为不分区是这个政党所提名的嘛，
0: 对，
1: 那假设是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你现在的国民党还是继续由郑丽文领导的情况之下，这种少数绑架多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会不会让那个不分区代表更极端化，那再有翁小林第二翁小林第三，那这个对于民众在投政党票的时候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了。
0: 对，
1: 所以国民党他的人才增补的问题恐怕我觉得那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已经慢慢浮现，在2028的时候恐怕就已经会被民众所放大镜来检视，就刚刚这两条，不管是你是民意代表地方化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问政的品质，或者是不分区立委的极端化，所带来的可能的这个施政绑架，这些东西民众也会看在眼里。
0: 对，
1: 那国民党里面的人真正的人才他也会很着急。
0: 对，
1: 我那么优秀我排不上不分区，我培育了那么久我无法在国会殿堂里面表现我的专业，
0: 对，
1: 那这些东西就会一层一层的去打击国民党的人才增补、以及民众对他的信心。
0: 对，那就会变成说，大家看到你们在立法院的表现，从这四年来，大家觉得非常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让你就认为你在中央更没有执政的能力。
1: 对对对，
0: 然后国民党就会变成越来越这种不分区的提名越来越极端化。我想可能不止翁小林，可能会比。比如说像这个当初本来朱立伦不愿意让这个陆配进入安全名单，就后来陆配就去了 民众党，
1: 民众党，对
0: 对对，那些未来可能下一次就会

0: 国民党也会提名。
1: 对啊，就是被极端化绑架。
0: 对对对，这点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变成饮鸩止渴。
1: 嗯 嗯。
0: 那特别是我这边提到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一般的这种公务员。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公务员里面的系统里面，过去当然是蓝大于绿。
1: 对 对, 对。
0: 可是这几年也出现了。嗯，改变。
1: 过去蓝大于绿是因为他寻求稳定，他倒不是真的认同你的一些思维。
0: 对 对, 對, 對, 對。那现在其实你去看，包含像外交系统啊各方面、嗯，其实都已经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改变了、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上个礼拜讲到毛泽东，好，那这个礼拜我们讲到你是中国现在的独裁者啊，就是习近平。那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如无意外哈，川习会已经召开了，因为9月24号那个川普将会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那个跟习近平见面，应该是快闪的一次会议，因为我知道习近平不会久留了。那我们播出的时间应该是9月27号，大家可能都已经有更好的细节知道。但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从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来看，更高的角度来看看9月底这一次的川习会能够谈出些什么东西来。那我们知道川习会之前曾经抛出一个事情来，就是说那个只有当那个川普不在川习会前批准新的对台湾的军售啊，习近平才会来这个美国去访问，这个是日本共同社的说法。那我听到这个新闻就知道这个都是中共的认知作战的一部分啊，因为很简单嘛，中共哪个时候允许过美国可以去对台军售呢？而且更重要的，美国对台军售需要中共的允许吗？更重要的一点是，那这个9月24号之前军售不被允许，是不是之后就可以被允许，现在可以军售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这些的说法你看得到，都是中共透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或者出口转继续外销的方式来去讲他自己爱讲的话。那我的看法就是如此，不知道说宋老师怎么看这个九月底的川习会能谈出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可能，有什么是可能的？
3: 是的，我想我也不想对于这个川习会，因为他们一会再会嘛，然后会了

0: 白会嘛，哈，
1: 嗯，
0: 然后美中关系也没有改善嘛，哈，
1: 嗯，
0: 所以我也不想去猜测，就是说这一次的华盛顿的这个九月的川西会，他们可能会谈一些什么东西，要买多少大豆啊，嗯，啊，稀土到底要不要禁运啊，啊，然后美国的这个科技的封锁是不是要再勒紧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去做这个事前的猜测，
1: 是，
0: 但是我们从宏观面来讲的话，我把它做一个有趣的归纳。就是你这个川西会，不管你谈到这个地老天荒也好了啊，那么它有三个不可能啊，那么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三个不改变啊，所以我把它归结为三个不可能跟三个不改变啊，这样的话我想听众朋友就比较能够了解啊，什么三个不可能呢？第一个，绝对不存在所谓的筹码交易论啊，
1: 嗯，
0: 这个话我要特别的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就是啊，川普交易总统嘛，哈，所以他都是用这一种功利主义的啊，那来进行所谓的筹码的交换啊。可是我想告诉听众朋友哈，这个筹码的这个交易，首先要看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这个交易的标的是不是可以被交易啊？对不对啊？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好了，假如你只有300万，你想在信义区的蛋黄区买一栋上亿的房子吗？你买不到嘛，对不对啊？可是你就算你有百亿的这一个资金，你能够把101买下来吗？不可能嘛，因为那个是台北市的一个地标嘛，
1: 没错，
0: 对，所以不管你钱多和钱少，你要看你的标的物可不可以被交易嘛，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是否有足够的这个筹码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交易啊？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个国家安全跟战略利益能不能被交易呢？是不是主权可不可以交易呢？而且双方是不是具有这个对等的筹码来进行姑且说是各取所需的这个交易嘛，那么所以我就要问，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你交易之后双方是否有履行这个交易的协定啊？万一翻脸了，这个不就血本无归了吗？所以交易这个词眼啊，听起来很轻松啊，其实就是以美论的一种翻版了啊。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上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外交艺术啊。所以我就问说，中共到底能够购买几百万吨的大豆，然后去交易美国废弃《台湾关系法》吗？可不可能？
1: 当然不可能。
0: 大豆换这一个《台湾关系法》，可不可能？这个就是怎么样不可交易的这个情况啊。那同样的，美国他会用放弃台湾来去交易中共啊，不然你把金砖国家解散了啊，你把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解散了啊，等等的啊，或者是你下台好了啦啊，我把台湾卖掉，然后你习近平下台啊，不要再跟我们美国搞对抗，可能吗？也不可能嘛，
1: 没错。
0: 所以从这样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不可能就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筹码交易论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就斩钉截铁的直入核心呢，中共在上一次的这个北京的川西会当中里面提出说，美中之间要建立一种叫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跟各位听众讲啊，这个也不成立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现在很高拐啊，他采取的是叫做敌友辩证法。什么叫敌友辩证法？就是我既不放弃跟你美国继续的对抗，但是呢，我也想跟你改善关系啊。这就是毛泽东的那一种所谓的矛盾论的一个现代的翻版嘛啊。所以中共所讲的稳定哈，就是你美国要跟我中国相向而行，才能够稳定啊。你必须要符合中国所开出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因为上次的这一个北京川西会里面，习近平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希望美国要审慎地处理敏感的问题啊，这实际上看起来是一种软施压了啊，但是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威胁啊，你如果处理不好，那我们中美就要开战喽，这不就是一种威胁吗？啊，所以所谓的战略稳定关系，其人之说了啊。那么我们先看看，就是说，那中国是不是真正想要稳定美中关系呢？很多人讲说，哎呀，中国现在去跟习近平见面，希望能够让这个美中关系步入正轨啊，稳定发展啊，鬼扯啊！为什么？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证据显示，就是说，伊朗在今年的7月17号啊，对这个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造成了3名的美军死亡的攻击行动之前呢。那么他们曾经从中国方面获得了约旦的美军基地高解析度的卫星影像，谁提供的？ 中国提供的，
1: 嗯，
0: 否则伊朗。

0: 飞弹能打那么准吗？
1: 嗯
0: 啊，所以这件事情美国官员就对此表示哈、啊，他说这是目前最明确的证据，证明什么东西呢？在美伊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对伊朗的支持已经怎么样？对美军造成了致命的后果。这就证明什么东西呢？习近平就是笑里藏刀嘛，
1: 嗯，
0: 啊，前面跟你握手寒暄，背后旗帜上怎么样协助来杀害美国的军人嘛，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最铁证如山的一个证据。你说中国要改善跟美国的建设性的这个什么伙伴关系吗？没有啊。而且最近我们就听到嘛，就是说是中方要求，您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美方要求美方在这一次川西会之前不要批准对台军售，否则习近平可能会取消行程。我坦白跟你讲哈，美国来讲就你爱来不来随便你了，
1: 嗯
0: 啊，那么还要这个威胁我哟，啊，中共现在这个不是说日本、韩国、菲律宾、澳洲、南太平洋岛国他敢威胁，现在连美国都敢威胁嘛，啊。那么我认为美方的这一个智囊们认为说，哎呀，不来最好，省得我们还要这个什么铺地毯啊，啊招待你啊等等的啊，乐得清闲啊，啊，这是一点啊。第三个不可能呢，就是不存在所谓台湾问题这条红线呢， 啊， 啊，所以因为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共说啊是不可踩踏的红线，这个是中共的一种主权并吞的片面性的主张而已啊。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条红线一直画一画再画，到底是画在金门还是画在澎湖啊？我们也看不到嘛，啊，
1: 嗯，
0: 啊，对，那么澎湖是一个蓝色的海洋啊，
1: 嗯
0: 啊，那么金门呢是一种晴空万里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啊，我也看不到什么样的红线嘛，哈、啊，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最近以来哈、啊，世界各国访问台湾形成了一种访台热潮啊，
1: 嗯，
0: 意大利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个国会访问团啊。日本的这一个那个维新会，它还是执政联盟之一啊，
1: 嗯、
0: 啊，也到台湾来访问啊。然后我们的萧美琴也到意大利做访问嘛。然后林佳龙也堂堂正正的踏入了这个太平洋岛国正式的这个会场啊，
1: 嗯、
0: 啊等等。那么，更早还有什么纽西兰啊，啊，还有跟我们断交了9年的巴拿马，国会组成了友台小组，它的人数是友中小组的2倍啊。
1: 嗯。嗯，
0: 这意味着什么东西呢？意味就是说这些国家本身已经从过去哎呀只是口头上很便宜的支援台湾支持台湾等等，进入到一个怎么样，一有产业作为一个背景，那么另外还有这个立法国会的这样一个支撑啊，所以台湾现在已经不是您中国的内政了，
1: 嗯，
0: 这叫什么国际公共财，
1: 嗯
0: 啊，所以当这个台海的安全是各国的共同利益的时候，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怎么样中国的单一的利益嘛，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哎呀，不管这一次川西会你谈到这个地老天荒，我认为三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了啊。那么一个就是说是，不存在的这种所谓的，我刚刚讲过的什么筹码交易啊，啊，同时也不存在什么美中建设性的这个稳定关系，最后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台湾问题啊，是什么不可踩踏的红线，
1: 是。刚刚宋老师讲到这个三个不可能是很重要的，那再加上哈，最近那个看到中国的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最近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啊，你看得到，坐在会场似乎有身体有不适哈，那也是那个得到那个印度总理莫迪的2次的关怀，是不是还是？现在哈，那这更重要的地方是在这一次他飞这么远去美国去这个行程，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样？其实谁求谁比较多呢？很重要。刚刚宋老师讲这三个点很重要，就不要被那些我们看到媒体上说到的筹码交易论、台湾红线论，或者说美中那个叫做哈战略稳定论所那个迷糊了自己的眼睛。基本上美中之间是一个观念上利益上极度对抗的组织，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两个不同的那个执政的想法。那我还记得川普有讲过，我对伊朗是因为他还没有那个核弹嘛，如果他有核弹的时候我对他能够这样子狂轰猛炸嘛，不可能，不然一定爆发世界大战。所以对付那些拥有核武的国家，尤其是三个，包括中国，包括那个俄罗斯，包括那个朝鲜，就是北韩，那川普用的方式就不一样。

0: 因为他们真的有绝杀武器，那避免成为一个全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等于说，哎，川普就开始会忍让，就什么东西都答应对方了？不会，因为美国的军力跟实力是很强，而且美国是他优先要保护的国家嘛，所以看得到他是用那个叫做缓慢的从外到内的策略来处理这个问题。从那个古巴最近的慢慢的改革，从委内瑞拉的变天，还有伊朗本身的那个冲突的那种形式，大家看得到三个就是刺一卡的邪恶轴心慢慢慢慢的崩落。那孤立的是中俄朝，那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是避免他们之间形成一个新的轴心同盟。那随着我觉得希望俄罗斯的侵略赶快结束，俄乌战争如果赶快让那个俄罗斯失败，那让乌克兰至少光复大部分的领土的话，那我觉得说这个对于未来的情况会有更好的帮助。因为俄乌战争一直纠缠下去，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利多而不是利空，所以这个情况来讲也是需要全盘的来看待。那11月也有其中选举，那其中选举一个焦点是放在说川普那能不能够在国内的经济上面能够提振起来。那最近讲的那个$5000的那个摊派啊，你问我我就不一定会这样做，我是比较赞成用减税或者不收税的方式来去处理问题，因为摊派还是出现非常多的行政的问题，还有资产审查的问题。更重要的地方是无论怎么样也好，如果真的两院能够光复，就是继续能够由那个共和党来执政的话，那我觉得说川普推行的很多的法案就比较能够有优势，否则的话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他非常有机会失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对于川普的执政会构成一定的程度的影响，到时候还是要依赖行政的命令还有司法独立司法，就是尤其最高法院的一些判断，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去分析有关的事。但我们还没有谈完这个川习会的一个问题，除了三个不可能，也有三个结构趋势，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事情。
1: 这里是台

0: 好，我们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宋老师就非常清晰的破除了三个谬论哈，一个是筹码交易论，一个是美中稳定论，另外一个是台湾红线论。那我们再请教宋老师，怎么看美中的结构趋势有什么特征？你说有三个特征，是哪三个呢？
1: 对，我们前面讲就是不管是川西会讨论到谈到这个地老天荒嘛，哈，有三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就是不管你川西会谈到海枯石烂吧，应该就是三个不改变啊，就是没有办法改变啊。第一个呢，就是美中之间就好像刚刚桑普提到了，就是说它毕竟是两个合资大国，两个合资大国的开战，那不是什么以牙冲突啊，或者说是甚至可能俄乌战争都比不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双方必须被迫这个维持一种我称之为竞争性的共存，竞争性的共存啊。因为当前的美中关系，你无论如何在经贸、科技还有地缘政治上的对抗并没有降级嘛啊，还是至少是维持现状之后，而且是稳步的在加深啊。但是呢，美中两个合资大国，他们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由于贸易还是相互依赖嘛，所以全面的脱钩也好，或者说两个合资大国进行军事的对撞也好，这个代价都太过于沉重啊，所以美中之间其实都想要去避免这个可能引来的热战啊，这是一种竞争性共存的一个不可改变的背景啊，所以无论就是说川西会之间会谈到什么关税啦啊，还有这个 AI 供应链啦。对于中国的科技围堵啦，然后这个中国祭出这个稀土的反围堵等等的，那么美国与中共之间的这一种战略遏制的结构，还有对于这一个姑且说双方的一种安全困境的焦虑感，

0: 这已经在美国形成跨党派的两党共识啊。当你成为跨党派的这一种两党共识的时候，一方面川普也不敢违逆嘛，他再怎么样强人他也不能够独断独行啊。那么而且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因为什么北京川习会然后华盛顿川习会一会再会那、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中方又在峰会的前夕又发动了认知战嘛，那么说什么这个不能够在见面之前批准对台军售等等的啊。其实我们如果要正面来解读的话，中国也是不希望怎么样自己本身在台海还有南海擦枪走火啊。你不要看他穷凶恶极的这个方式，你不节制你也得节制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川习会基本上是边缘性话题的一种对话了。
1: 嗯，
0: 你要买我多少大豆啊？
1: 嗯，
0: 你稀土可不可以开放一点啊？
1: 对啊，关税可不可以减一点啊？
0: 关税可不可以减一点啊？
1: 对，减那一种。
0: 对，然后你这个科技什么 H200 啊，什么那些，你就开放卖我一点嘛哈！你不要老是把那个什么AI 的那个硬体的设备都一个都不给我们嘛，那好歹看我面子，给我一点嘛，等等，就是。这边缘性的一个对话了哈，但是他们有个底线，双方都不寻求失控啊，所以这种共存不是和平共存啊，这种共存是在竞争当中里面的低度的合作了，美中共存呢，已经不再是过去什么奥巴马时期啊，或者是这个克林顿时期，是一种怎么样绥靖主义之下的互惠合作，而是一个怎么样，我觉得是如履薄冰了，充满了这种防备，然后随时可能怎么样。从这个防卫性的这个和模式一键这个转换到这个对抗的模式，我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冷对峙，不是很热的这种对峙，是冷对峙啊。那么第二个的话，不可改变这个东西，就是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战术缓和还有梯度对抗。所谓的这个战术缓和，这意思就是说给予这个竞争性共存一个定义了或者是一个归纳，就是说一经贸领域当中里面先缓死一下了啊，虽然判死刑但是缓刑了啊。另外就是科技的这个领域还是继续的封喉，在地缘政治上还是维持对抗，所以经贸缓死，科技封喉，地缘对抗，然后它是形成一种梯度对抗的结构，不是面对面的全面的这个对抗，是有梯度形状的一种对抗啊。那么这种梯度对抗，我把它分成三个，以温度的这个高低来分成三个情况，一个叫低温缓和。低温缓和的就是在经贸领域嘛，关税100还是200还是120还是 102.5 啊等等，这个反正数字嘛都可以调整的啊，所以这是可以打算盘的。那么在这个方面达成协议，我觉得是很容易了。你比如说中共跟美国买个300万吨的这个黄豆啊，然后跟这个波音公司买个几百架啦啊，然后美国要说那你这个稀有金属你开放一点啊等等，这个都我认为是一种可以商谈的这个领域，我把它称之为一种战术性的冷却了啊。第二个叫中温的壁垒，中温的壁垒就是说譬如说美国财长贝森特讲说美国的 AI 不能输给中国哟即便现在很多的科技巨头讲说我们这个 AI 发展太快了，然后放慢脚步啊，然后川普说不行，还要加快脚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输给中国啊。所以在这个中温当中里面，你像 AI 算力半导体方面，美国是绝对不会妥协了，它必须要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地啊。所以美国还是会继续透过晶片法案啊、出口管制啊然后这个紧紧的卡住这个中国的咽喉嘛啊。那当然中国也不是坐以待毙嘛啊，他也是要试图中这种所谓的国产替代啊，还有就是所谓的开源的这个生态来寻求突破啊。所以美国的底线是防止中国在关键技术里面实行对美国的跨越式的超越嘛啊。那么中国它当然它就用所谓的自力更生啊，举国之力啊，来这个发展这种自主芯片啊等等，来突破美国的防线。所以这个中温本身基本上还是一个壁垒性的对抗嘛啊。最后是高温的对抗了，高温的对抗，你说比如说你中共你真的要在南海、台海还有印太地区的地缘热点上面要挑衅，要制造事端的话，那么这个领域涉及的是主权安全还有区域秩序的主导权问题啊。

0: 所以这完全就没有办法透过什么经贸的协商或者是技术的买卖来交换的一种绝对的领域。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梯度对抗的原因，就是说在低温层次可以进行战术性的缓和，在中温层次就包括科技领域的话，还是维持一个壁垒性的一种对抗。那么最后到达这一种高温的对抗的话，那美中之间就是一个生死你死我亡的对决了啊。这是我诠释的这个所谓的梯度对抗啊。所以那么这回行政应用什么东西呢？我称之为冷和平还有深围堵了啊。因为这个元首外交跟这个经贸啦 AI 能源等等特定领域是可以戴着手套来握握手了啊。那确实也为美中关系提供了一些冷却的效应啊，就这一次川习会来讲啊。但是在半导体供应链的封锁，还有盟友的阵营化，还有推动这种多边管制，你比如说美国也要荷兰 ASML， 你不能输中国呀啊，多边的管制，还有这个安全红线的挤压，那你说中共，你说台湾是红线，那也是我美国的红线啊，那你画红线，我就踩你红线，那你再画红线，我就再踩你的红线啊，而且这个红线基本上已经被很多的国家已经都踩了嘛，那意大利也踩了，日本也踩了。啊，这次太平洋岛国，你看澳洲、纽西兰也踩了。坦白讲，这红线已经越踩越模糊了，不晓得已经变成什么样子。啊，但是在这个领域当中里面，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不仅是没有放松，反而是在技术和地缘层面更加的这一个深化。啊，所以我就认为，就是说，即使川习会谈到海枯石烂，三个这一个不改变，啊，它就是不会改变的。
1: 是很有意思啊！刚刚宋老师是很有层次的讲一个梯度的结构，好，就是美中关系竞争性共存是经贸是缓死是缓和，基本上关税买货那个地方不是那个是基本上是一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啊，就算是稀土，你问我，我也不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是后面两个，宋老师讲得很清楚，是科技方面的封喉，因为科技决定了国力啊 ，AI 决定了未来可能是百年，可能上几百年以后，好，那个以后整个国家怎么去有国力去运营的问题，中共是善用那个是那个擅自运用很多那种争六的方式来去培植自己的 AI， 他要追美国也追得非常紧，说句实在话是追得非常紧。那但是问题是你的算力在于晶片，在于良率，在于你的人才，现在中共用极大的方式希望能够达成这个目标。那半导体也是一个重点，所以你问我讲一句讲白话就很清楚，台湾不是中共的红线，台湾是美国的红线，就是高温对抗这个地方，如果中共要踩到台湾来，是根本跟美国的核心的国家利益针锋相对。睁大眼睛看看台湾现在的国防的很多的产业跟美国有深度的依赖关系，跟中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有一些小的企业、小的企业主跟中国有做生意，但是你看量跟值来讲，台美之间的同盟才是真正的重点。如果中共要造次，根本是在地缘政治上，在第三层面跟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对抗。那这个刚刚说的老师说的冷和平跟深围堵可能转化成为冷对峙，结果就不一样。那最后想请教老师一个简单问题，台湾要怎么办？
0: 对，我觉得台湾第一个就是战略淡定，就是说我们先听其言观其行嘛，我们也不必说这个他们发表了什么公报啊什么措施啊，然后在那边咬文嚼字，嚼字不需要啊。那么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维持我们的政策的一个自主性啊。另外一个我还是强调了自救才能够他救了，所以我们的国防自主要全速推进。那么最近好不容易哈，行政院附属了嘛哈，强化这个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了哈。那么投入了数千亿啊，所以台湾现在其实已经在发展什么东西呢？就是除了红色飞鸿供应链，然后水面水下的这个无人载具啊，然后还有潜舰国造，还有常备兵役跟这个后备兵役本身实战化的这个训练调整等等，其实台湾已经正在进行把自救 自己就自己的这种底气。

0: 转化为成为一种制度还有硬实力、哦、台湾已经在做了、哦、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哎呀，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不是靠外部的善意来维持、哦、那么你要让侵略者觉得就是说他如果要进行对台湾侵略的时候，至少在成本效益的评估的时候觉得实在是代价无法承受、哦、这个就是国防自主、哦、本身要自救才能他救。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台湾生存的一个策略，必须要建构所谓台湾不可交易的论述了啊。那么把台湾这个建构成一个地缘和科技上的不孤之岛了，并不孤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最近这段时间许多国家的政要，比如说意大利的参议院的副议长率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意大利国会谈到台湾来访问嘛啊。我也强调台跟台湾断交九年的这个巴拿马还成立这个友台小组啊，人员还比友中小组还多两倍，然后那个副总统啊萧美琴也访问意大利啊，所以我就讲台湾不是中国的内政的一部分，而是全球的公共财啊，所以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把台湾建构和论述成为一个在地缘科技上不可交易的一个不孤之岛啊，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自救之后啊，他人才会来救我啊。所以我讲的就是说，从这一次访台热潮看出来，我们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引进来走出去啊，然后呢，而且要懂得怎么样。不能够小媳妇儿的心态，要去懂得争取国际话语权。
1: 是宋老师这一番的说话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听众能够有收获。这个礼拜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再会。
0: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各位。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川习会落幕，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援引二战期间中美同盟关系的说法，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表示，二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当时与美国合作的是中华民国。他强调，从二战期间的军事合作到当前地缘政治及经贸关系，台湾才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政府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美方说明历史脉络。此外，沈友忠今天表示，台美中情势维持三个不变，包括美中战略竞争结构、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台湾、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的立场。他指出，这次峰会接待规格虽高，但是具体突破有限，研判美中仍将持续斗而不破，政府将密切关注，审慎应处。记者杨文君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7日出席习近平访美后的美中台关系座谈会时指出，这次峰会结果大致符合会前研判，美中台情势仍维持三个不变。首先是美中战略竞争结构不变。沈友忠指出，习近平访美虽获高规格接待，但从双方公布的成果来看，在人工智慧、稀土管制及科技竞争等议题上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双方虽透过对话机制保持接触，竞争关系仍将延续。其次是美国对台政策不变。沈友忠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及驻中大使庞德伟等官员都重申美国既有立场，并未因中方压力退让。他说，
3: 甚至是更具有代表性的，像是美国驻中大使的 Duke 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再次的强调，川普从就职以来从未改变过美国的立场，完全支持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及对台六项保证，这是他完整的用词，并且强调对台政策不会受到伊朗形势所影响。所以这段谈话显示出，中方可能确实有施压，也不排除企图用伊朗的议题来跟美方针对台湾的立场来进行交换，但显然美方没有在中方施压下在对台政策

0: 这上面就是让步。
1: 第三则是台湾、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的立场不变。沈友忠指出，多项跨国声明及国际论述持续关切台海和平稳定，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也认为国际支持的立场仍然清晰。不过陆委会也预判，北京未来仍可能利用不同机会持续散布以美论、弃台论，营造核战选择氛围，不排除间接影响台湾11月地方选举。沈友忠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政府将坚定维持两岸现状，也呼吁北京放弃片面甚至以武力改变现状的思维，在对等尊严、不预设立场的前提下，与台湾民选政府对话，化解分歧。台湾也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深化与美国等友盟国家的沟通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来关心2026地方选举，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连到彰化嘉义，为民进党县长候选人陈素月、蔡益宇站台。他肯定陈素月提出农民植栽保费全额补助、强化农产运销等政见，承诺支持彰化建设。而在嘉义则强调，这里已经从农业大县逐步转型，呼吁支持蔡益宇接棒，延续产业发展和青年返乡的成果。记者杨文君报道。
1: 年底地方选举逐渐升温，赖清德27日出席彰化县农业挺素月后援会成立大会，以及嘉义县长候选人蔡益宇、埔子市长候选人王如金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分别从农业照顾与产业转型切入，为党籍候选人争取支持。在彰化，赖清德以农家的女儿推荐陈素月，表示她从小参与农事，了解农民生活，担任议员、立委期间就持续关心农渔民，并非为了参选县长才开始投入。赖清德肯定陈素月提出全额补助农民植栽保险保费，将公粮运费补助调高至每公斤1元等政见，也支持成立农产运销公司，建构智慧冷链物流系统，协助农民拓展销路，减少盛产时被迫低价出售的压力。他指出，陈素月也规划协助青年取得土地、技术与资金，投入农业创新，并提出中小微企业智慧化及永续转型政策，与中央施政方向相互配合。他并承诺支持地方建设。转往嘉义后，赖清德肯定历任县长累积的建设成果，表示嘉义从农业大县逐步朝农工科技大县迈进，应让蔡益宇接棒延续地方发展。他说：“
3: 咱绝对袂使停顿，咱更加袂使行回头路。咱一定爱支持蔡依依，予伊顺利高票当选，带领嘉义县继续向前。大家讲好唔好？大家讲好唔好？”
1: 赖清德表示，产业发展不仅让年轻人留在家乡工作，也带动青年返乡务农创业。他看好嘉义未来发展无人机产业，认为除了有助国家安全，也能创造就业机会，进一步带动地方经济。对于蔡益宇的历练，赖清德指出，他具有法律专业，并在立法院累积司法、财政、经济及交通等领域的问政经验，也长期争取治水、交通与农渔业建设是有准备的县长人选。赖清德也肯定蔡益宇提出八方第一黄金十年愿景，涵盖教育、文化、产业、观光、医疗、社福、交通及治安。他强调，政见是对选民的承诺，当选后就应落实，并呼吁乡亲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县市长、议员及基层候选人，透过团队合作延续地方建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采访报道。
2: 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重申将打造三重 2.0， 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则是避谈洋流汇聚的效应，只是提醒大罢免曾经带来的伤害。记者吴丽君报道。
0: 2026新北市长选战在27号迈入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三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新店，与同党籍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浩玲成立联合竞选总部，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来到三重，携手同党籍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彭佳云成立联合

0: 和进奏。苏巧慧除了肯定彭佳云过去八年担任市议员的问政表现，并重申未来他当选市长后也将携手三重区议员共同打造三重 2.0。 苏巧慧说，
1: 我们希望打造三重的 2.0， 也就是行政园区，第二行政园区要能够加速，同时呢三重联姻

0: 生活等等，会是大家都喜欢安居乐业，而且会是青年首选的城市。
1: 由于外界观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的洋流，也外溢到民进党新北市的选情，与苏巧会形成洋流汇聚的效益。但也有报道指出，有绿营操盘手忧心支持洋流的民众与当初支持大罢免的是同一群人，尽管凝聚了绿营支持者，但恐将吓跑中间选民。对此，李四川则回应表示，对手采何种方式选举他不予评论，只想提醒大罢免曾带来的伤害。李四川说，
2: 上一次的大罢免把台湾所有的人民撕裂，其实现在选举很多人都不想再看到。我想我的对手施甲卫跟沈柏阳是紧密的战友，但是我一定会跟侯友宜市长还有我们蒋万安市长一起并肩作战。那新北市的市民比较在意的是谁可以带领所有新北市的市民做好很多的建设，能够安居乐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李四川也强调，他当选市长后将致力完成大新店区的重大建设，包括新店宝高 AI 高科技园区第二期、中和光复线捷运往南延伸到大坪林和十四张，以及衔接至木栅动物园的深坑轻轨，同时协助所有大新店区的青农发展，并带动所有老街的更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3: 来关心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的是棒球铜牌战，台湾队是以5-1击败了中国，收下铜牌。先发投手林玉明主投八局，只被敲出一支安打，狂飙10K 50分，拿下胜投。而赛后他给自己90分，认为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其中一局出现了保送和触身球，不过整体而言已经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好。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4: 谈到自己的投球内容，林玉明表示，因为是晚接早，睡眠虽然有睡足，但不像以往那样完整，不过对整体表现仍感到相当满意。他说，
5: 就十分吧，我觉得很棒，就可能就是有一局保送又加触身球那一局就比较可惜一点，但我觉得整体而言就是我有完成我的工作，然后完成得很好，然后让打击可以很放心的去走攻击这样。
4: 对于能一路投到八局，林玉明坦言预期之外，他原本没有设定一定要投几局，只是认为中国队也蛮厉害的，可能大约投六七局，因此比赛中就是尽可能攻击好球带，让对手去挥棒。即使已经来到球季尾声，累积的局数也不少，林玉明表示自己目前并没有太明显的疲劳感，身体状况调整得很好，加上从上一场到这场比赛中间相隔约10-11天，也有足够时间休息和恢复。这场比赛老婆小孩也都在现场听他加油，林玉明表示看到家人很有动力，其实一整年几乎都是如此，家人能够在现场也让他的稳定感更高，毕竟他们都在现场可以看得到。谈到持续代表台湾队出赛，林玉明说自己一直都很享受这件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这么多届的国际赛，因为刚好自己每次都有空档可以加入，让他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并希望未来还能继续披上国家队战袍。林玉明也特别感谢队友帮忙守备进攻得分，也感谢中继与旅外选手投入代表队。他更特别提到一路从3月开始集训至今的业余选手，认为他们相当辛苦，同时也向防护员、陪练选手等后勤人员致谢。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3: 而在台湾举重的方面，举重好手陈文慧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举重69公斤决赛，以抓举106公斤、挺举126公斤，总和232公斤摘下银牌。女子克拉数竞赛方面，李婉婷今天在57公斤级决赛以0-3不敌乌兹别克选手，替台湾代表团进账一面铜银牌，再加上王品纯的铜牌，台湾克拉数代表队进账一银一铜，创下亚运史上最佳成绩。女子拳击赛部分，陈念琴在女子65公斤级以5-0一致判定击败泰国强敌素万纳蓬，挺进4强，确定至少有铜牌入袋。而黄晓雯则是在女子54公斤级以0-3不敌日本好手止步8强。

0: 湾代表队目前的奖牌数是二金七银十八铜。在外电消息方面，南非枪击事件时有所闻，警方今天表示，有八名持突击步枪的歹徒26号晚间在约翰尼斯堡以西的一家酒吧开枪，造成17死15伤。开普敦的郊外今天凌晨也发生枪击案，造成10死11伤。法新社报道，根据警方的说法，约翰尼斯堡以西的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晚间9点30分左右。警方表示，据称歹徒曾经对部分顾客搜身，并且抢走对方的手机，随后驾驶两台不明车辆逃离现场。死者包括13名男性和4名女性，目前还不清楚犯罪动机。嫌犯在逃逸之前纵火焚烧了两辆车。警方表示，已经动员侦查队以及其他专业单位前往追缉。另外，开普敦郊外一座城镇的娱乐场所今天凌晨也发生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11人受伤。南非合法与非法枪支泛滥，枪击事件时有所闻，背后经常涉及帮派斗争或是非正式商业活动间的竞争。南非人口大约6200万，是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军方曾经进驻约翰尼斯堡多个暴力热点，协助警方打击犯罪。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敏娟，我想问你，你有家财万贯吗？
1: 没有。
0: 不要回答的这么决绝嘛，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心灵很丰富的人。
1: 也算啦，那如果以心灵层面来讲，或许还算蛮有钱的，是吗？
0: 你是一个富足的人。
1: 对，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开场啊？
1: 因为我们要聊一个中年女子为什么都会变成大富婆，不是那个富翁的富婆，是肚子很大的富婆。
0: 不是怀孕咯？
1: 对，就是脂肪特别爱住在你的肚子。
0: 这也跟你没有关啊。
1: 其实是有我觉得自从我过了40岁、50岁之后啊，我的裤子真的腰围越买越宽我已经不能穿那个小姐的那种腰围我必须选那个腰围要够宽的裤子才行
0: 今天这个话题是很多中年女性都很关心。
1: 对，
0: 我也看到不止在健身房，现在在路上很多中年女性慢跑穿紧身裤都要特别露出她们不是大富婆。
1: 是，可是真的我觉得人到中年你仔细去看有的时候就是虽然体重没有增加很多，可是你会发现裤子尤其是那个腰穿不下了。所以中年有一个特性，就是那个脂肪特别喜欢搬来住在你的肚子，让你变成一个中年的大富婆
0: 。也就是腹部附近是最宜居的地方啊。
1: 对对，就有点像一颗球还是什么，就中间这个地
0: 方。不行，我们今天就要来破解。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明。

0: 军
1: 前沿敏军特别强调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胃口也没有特别好，
0: 对，
1: 可是好像身上几乎火力都集中在腹部。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很多的中年的小姐都会说，哎，我吃的跟以前差不多啊，然后我以前吃的时候好像比较吃不胖，可是现在大家都是开玩笑，连喝水呼吸都会胖，而且这个胖哦，就很喜欢胖在中间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路上看啊，就是如果人家那种年轻的小姐身材是有所谓的曲线，胸是胸，腰是腰，腿是腿，可是呢你仔细看哦，中年妇女们哦，似乎看起来都是一个像直筒的中广身材、
1: 就是、我真要讲就是中围特别广
0: 对，就是一个中广型的身材，就是我们的腰臀腿全部就融合在一起了，
1: 感情好啊因为其实敏君在一开始说到了嘛，你会有一点感叹，
0: 对，
1: 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身体随随便便就曲线很好了嘛，
0: 对对，
1: 可是进入中年以后，这个中广身材融合身材就出现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对你没有造成什么困扰啊。
0: 其实多少还是有啦，因为我只是比较会穿衣服，这个后面我也会教大家
1: 原因是为什么啦，
0: 对对，这个是有原因，我是真的有深入去研究，因为我深受其害嘛。女性哦，在年龄增加之后啊，我们身体的脂肪的比例也会增加，尤其是大概到了譬如更年期停经之后啊，你的脂肪哦会比较大多数会集中在你的腹部，这是因为更年期的前后啊，像是你的雌激素啊、荷尔蒙啊，它就是会有波动，那你脂肪的分布就会改变位置咯，以前可能是比较偏向会累积在臀部啊、腿部，结果到了中年之后，你的那个脂肪就咚咚咚咚 咚喜欢移到你身体的中央、
1: 哦、就是向上或向下，反正就是有人会感叹啊，本来胸前很伟大，是不是伟大的胸前往下掉了，其实不是啦
0: 就变成了一个大富婆。不过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也很重要，大家想想看，就是我们是不是哦，到了中年之后啊，就稍微有点比较懒，我们有时候吃饱之后就觉得哎呦有点累了，也就坐下来看看电视啊，然后休息一下，不像年轻人哦，譬如说举例来讲，像是我的儿子这种年轻人，他们吃饱饭随时就跑出去玩嘞，就跑来跑去消化了。我们不是啊，我们这种中年的吃饱了说哦我累了，我坐一回，结果坐久了就坐出了一个中广身材了。
1: 也是因为我跟敏君的一家都还算有交情，
0: 是
1: 敏君老曾嘞，
0: 哎，他竟然没有那个肚子，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在吃饱之后坐下来，他真的就是随时都在运动中、欸、吃饱了也要赶快去散散步啊，跑跑步之类的。
1: 那你就下次麻烦他嘛，带上你一起散步嘛。
0: 我都很想跟他可不可以还把我的肥肉带着走之类的
1: 你刚刚提到了其实生活习惯有一些改变，再来呢，
0: 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中年的女性来讲，嗯，你进入中年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照顾小孩，你有事业，你有整理家里的什么需求，老实讲中年女子太累了，有时候我们就想啊这差别啊身材算了啦
1: 可是我知道嘛，敏君你是一个事业女性，但是其实你一直对于过生活
0: 对
1: 你是非常有你的品味，比如说、嗯、你也很爱逛街压马路啊，
0: 对，所以这个可能还算是有一点点的好处，是因为我还有一些动力让我不会那么懒散的只想坐着休息，所以这个也还蛮重要的。
1: 嗯，所以大家知道比如富婆们不希望腹围再增加，就要把刚刚敏君提到的这些原因一一减少，当然你不重视任它发展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今天敏君在跟大家谈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年女子会变成大富婆， 其实原因

刚都说了嘛，结果就是因为脂肪偏爱住在肚子中围附近。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说到了大富婆，多大的肚子是超过标准？敏君待会告诉您。

0: 乐林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其实今天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比较没有立场的啦。我过了30岁以后哦，我就是一个中广的大富翁。
1: 对，
0: 虽然在这半年哦，曾经因为医生给我的帮助，
1: 是
0: 复为有缩小了一些，
1: 对，
0: 但是距离到三角腰还有的要努力哦。这段我们就来实际的探讨，到底多大的复位是所谓超过标准的。
1: 对，这个是有一个真正可以衡量的指数哦，因为在国民健康署就有建议，成人女性腰围应该要小于80公分，男性的话要小于90公分，
0: 而且用的是警戒线哦。
1: 对对对，为什么呢？如果女性的腰围哦大于80公分的时候啊，你罹患像是心血管疾病啊，或是第二型的糖尿病，或一些代谢症候群的危险性就是会增加，就是像是我们常听到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那另外还有一个代谢症候群哦，就是它有一个评判的标准，那它的标准其中之一哦，就是腹部肥胖，所以就代表如果你有腹部肥胖，你又血压偏高，你还有空腹血糖偏高，你的三酸甘油脂都偏高，还有另外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如果你这五个因子你都有的话，就代表你已经罹患了代谢症候群。
0: 是，就是刚刚讲的五项组成因子，你只要有三项，不是五项都有哦。
1: 对，
0: 其实因为腰围变粗就表示着腹部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增加，这些脂肪会影响身体的血糖、血脂还有胰岛素的作用，让代谢症候群、第二型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显著跟着上升。
1: 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认为诶，我的 BMI 还算正常，所以肚子大一点没关系，其实不行。老实说，你的肚子就是太大，就代表你的健康指数就可能会有问题。
0: 是，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什么是多大的肚围，就是要拿尺出来量一量。
1: 对，赶快去拿你的尺来量一下。
0: 成人女性你的腹围应该小于80公分，男性就是90公分。再一次的强调，这个是警戒线哦。但是又说回来了，也不是哎呀80公分超过就一定生病，我讲了嘛，提醒你它就是一个警戒线。
1: 对，就是告诉你再超过人体有可能会开始很多的疾病跑出来。
0: 是，这时候要来听歌啦。
1: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萧亚轩的双面女神
0: 哦。萧亚轩，因为我前阵子才碰到他，他的助理是我的好朋友的女儿，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
1: 对，
0: 要怪哦，
1: 人家根本就是女神，对不对？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敏君带大家在探讨的话题是中年女子为什么变成大富婆，因为脂肪偏爱住在肚子附近。其实另外一个标题存在是中年男子为什么变成大富翁。
1: 对，
0: 那原因也是一样的哦。在这段开始之前，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问题。
1: 好，我们的题目呢，就是以下哪一种人哦，更容易有内脏脂肪？第一个是 BMI 正常的人，第二个是 BMI 过重的人，第三个是两者都有可能。
0: 答案待会再公布。这一段的节目，敏君要带大家从解决方法，我们不能老是指责你为什么是大富翁、大富婆，总要想办法解决嘛。如果我们希望腹部能够消下去的话，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最有效？
1: 首先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说，哎，那就来做仰卧起坐好了。
0: 想到的也是，
1: 其实这个是不完全对的哦，因为仰卧起坐、哦、它基本上不代表你一定可以消灭你肚子的脂肪，它倒是可以锻炼你腹部的肌力，就是让你腹部的肌肉更有力量，但是它不能指定一定消掉肚子的脂肪。
0: 那怎么办嘞？
1: 而且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一般人哦，你没有真正去练习过正确的仰卧起坐啊，你一开始就马上去做一些狠狠的仰卧起坐，你很容易会去拉伤你的背或腰。所以等于我们也不要一开始马上去做仰卧起坐，我们可能可以先做比较简单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腹部卷腹的运动，或是核心的训练，像是棒式。
0: 其实一个是你做仰卧起坐屈膝，然后可以的话有另外一半替你，或找同伴帮你
1: 压
0: 脚，那或者是在健身房的器材，
1: 是
0: 它是比较不容易受伤的。
1: 对，没错。所以等于是不要完全想说，诶，我就一定要做仰卧起坐。事实上你要消你的肚子，最多专家建议的是先做一个整体性的体脂控制。
0: 控制体脂

0: 哦。刚才敏君其实提到棒式，你不要认为棒式很难，因为也可以有变形的棒式。
1: 嗯，对对对，就是还算轻松，只是就要有恒心啦。因为棒式我自己大概都是先从，譬如说先撑30秒，再来撑一分钟，大概就不行了。
0: 那刚提到了整体性的体脂肪控制要怎么做？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很适合是做一些比较像是中等或是高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就是有助于消除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哦。然后这些有氧运动呢，我们就可以常做像是快走啦、爬楼梯，或是去骑脚踏车、游泳都可以。再来下一个呢，就是要做肌力训练。肌力训练的话，就是譬如说像是做深蹲、弹力带，或是哑铃，或是一些核心的训练，这个也都很好。
0: 是，讲到了弹力带，这是 Simon 最近连复健一起在做、
1: 哦、
0: 其实也练到了很多肌肉，因为它有阻抗的作用嘛。然后还有除了哑铃，另外现在很火的就是壶铃
1: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一个，嗯，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讲到这些运动，原则就是你能走就不要一直坐，能够爬楼梯就少搭一次电梯。
1: 是，就像刚刚讲的嘛，中年妇女为什么会胖呢？是因为觉得哎呀好累了，吃饱就坐下来休息，不要休息，吃饱了去散散步也好，我们
0: 是
1: 把握机会多动一动。
0: 不过在讲到爬楼梯的同时， Simon 还是要提醒啊、哦，爬楼梯是向上走，尽量不要向下、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伤膝盖。
1: 对对，然后还有一点也是蛮重要，是听众朋友可以考虑看看，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再更健康一点训练的话，你也可以去找专业的教练来教你做一些腹部的肌力训练啦，然后教你一些全身性的脂肪的控制啊，等于是教练会比较能够教你用正确的方式如何去增加你的肌肉，然后去修改你的线条。
0: 是，就是菜单不要你自己定啦、啊、
1: 对，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啦，我觉得专业的人还是比较厉害的。
0: 敏君的这一点建议我会下次化作在空中体育课惯常有两位、
1: 啊、
0: Peter 还有保罗双一教练来的时候、嗯、他们两位的其中一位针对你今天的内容来设计一堂课，
1: 好，教中年女性消除我们的肚
0: 子。我是大富翁，你不是大富婆啦。重点是协助大家能够过得更健康。
1: 对对，
0: 进第二首歌之前，先请敏君公布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
1: 好的，我们刚刚就问大家啦，哪一种人比较容易有内脏脂肪？有一个是想，诶，是 BMI 正常的人吗？还是过重的人？其实答案是两者都有可能，因为 BMI 它并不等于内脏脂肪哦，所以即使你的 BMI 正常，你有可能内脏脂肪还是超标哦，所以就是所谓那种俗称的瘦胖子。你不要想，哎呀，我瘦瘦的，其实你要看你的肚子，如果瘦瘦但是你肚子就特别的圆特别的大、啊、你的内脏脂肪其实有可能还是偏高的哟。
0: 所以不是只注重体重，更要注重腰围。
1: 对，拿尺出来量吧，想办法控制在80公分之下。
0: 接下来这首歌是
1: 彭佳慧的大龄女子。
0: 大龄的标准又是什么
1: 啊？大龄女子就是烦恼变胖。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听完了彭佳慧的大龄女子以后哦，我鼓励了，不管是大龄女子或者是大龄男子，
1: 是
0: 你可能会有烦恼，但是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的阅历丰富，也应该有很多优势，千万不要只看负面的啦。
1: 对，所以肚子大一点没关系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肚子大了影响健康，我们就要想办法消灭它。刚刚都已经讲了这么多运动，但是重点是你不要知道了这些运动，但是你不去做啊。
1: 对对对，就不能只是听听而已，今天开始就站起来运动吧。
0: 对，不然它就会伴随你一辈子，而且它就一直集中在你的腹围哦。刚刚讲是运动，
1: 对，
0: 其实运动以外还有方法可以控制腰围吗？
1: 有，就是冲

0: 云吃也可以控制腰围，这个也很重要哦。因为我们老实讲啊，人会胖大部分有一大部分原因也是吃出来的嘛。
1: 其实就是
0: 对，所以首先第一个要做到的就是三餐正常吃，然后在饮食方面哦，一样就是原则跟这些健康都差不多，就是以尽量的少油少糖少盐高纤，然后不要去吃那些太多热量的食物。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做到天天五蔬果，这样你就可以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啦、纤维素，这样你就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才不会吃得过量。
1: 敏君现在说的我很有感，
0: 是
1: Simon 前一阵子能够说富有成，跟我的整个饮食习惯改变很多有相当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不吃精致的淀粉，然后油炸在我的菜单中几乎看不到，都是用蒸的，顶多是比如蒸了之后，
0: 对，
1: 用比较健康的油烧热了以后淋在上面。
0: 对对，这样的概念也很好。
1: 是，那再来呢？
0: 再来呢，就是这个也很重要，现在很多人就会跑去喝那种含糖饮料。
1: 哎，台湾是含糖饮料的天堂呀。
0: 真的就是三不一家，而且他们有时候都发明那个很好喝的口味耶，真的是齁。所以我们还是努力一点点啦，把它给戒掉，少喝，尽量多喝白开水，就是有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
1: 是因为在前两个礼拜的节目，那时候谈到饮水的原则哦，还提到了如果你爱喝含糖饮料，包含可乐哦，不是手摇饮哦，你有比正常人会差不多快要多三成的机会有疾病。
0: 是，所以应该说糖是一个蛮可怕的东西，
1: 容易让你身体发炎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努力的把它给戒掉，就是
1: 适当可以啊，少少可以啦。
0: 对对对，就是偶尔喝一下啦，但是如果可以的时候，尤其渴的时候，尽量就是白开水是对身体最好的。
1: 是，接着跟饮料还是有关，
0: 对，
1: 那这个更是罪恶元首。
0: 对，这个就是不要喝酒。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爱喝酒的人，诶，都这个所谓的啤酒肚，欸，对不对？就是一个圆圆的肚子，欸，
1: 哎，那个只是所谓，不，你喝白酒也有肚子啊，因为白
0: 啊。
1: 酒的热量更高，然后你都会喝汤啦。
0: 对对，而且喝酒的时候啊，就很容易会想说，哎呀，来配一点什么炸鸡呀、咸酥鸡呀、卤味呀，那种东西就又高咸嘛，那高盐又高热量，你要不胖真的也很难。好，然后再来还有一点哦，就是很重要，就是这是我们刚刚前面也都一直有提到的，吃完饭之后，我们刚刚讲怎么吃嘛，那你吃完饭之后呢，不要再马上坐回去你的沙发，不要马上又拿起手机来滑了，你就规定你自己，诶，吃完饭了，我就出去外面走一走，散步个10分钟、15分钟也可以，或是我就立刻去洗碗。或是去做一点简单的家事，去晾一晾衣服啦，或者做什么，就是重点就是不要坐下来。
1: 是，我还想敏君之前分享清扫家里的时候我们还讲到说你们家有那个语音的洗碗机啊，就是谁谁谁你去洗碗，玩笑话，玩笑话。
0: 因为我们家有人工洗碗机。
1: 那其实如果你吃完了饭之后还是想要追剧，可以。你就在家里铺了瑜伽垫，你慢走或者是超慢跑。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也蛮好的哦，就等于你还是可以满足你自己想看一些剧的这种喜好，但是你就是人是动着的。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敏君在告诉大家，中年男子、中年女子，不要当大富翁，不要当大富婆。其实他刚刚有讲到有一个 pebble， 我们休息一下以后回来，就请敏君告诉大家这个 pebble 是什么。

0: 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1: 轮到你传授 PEPPO 啦。
0: 对，没错，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富婆呢，其实是有一些技巧可以让自己不要在第一眼的时候就被发现。
1: 是掩耳盗铃吗？不是吧？
0: 应该是说我是觉得啦，减肥多少需要时间嘛，对不对？那我们在还没有达到目标之前呢，我们就先试着用衣服让自己可以看起来瘦一点，
1: 就是先建立自信。
0: 对对对对，有自信心就会继续加油努力嘛。因为我个人是一个很爱买衣服的人，真的，哎，这个也算是要改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人靠衣装
0: 啊，是，所以因为常常买，所以自然久了，我就知道怎么穿效果会好。那这个方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如果你想要看起来肚子不胖哦，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全身都穿得很宽松。就比如说你不可以上面又一个 oversize 的，然后下面一个很大宽裤，你看起来只会觉得哇整个很胖。穿衣服原则就是上面如果要宽下面就窄，或是倒过来上面窄下面宽。
1: 也就是倒三角或正三角都可以。
0: 对对对，这样看起来人的视觉就不会有一种胖的感觉。
1: 好的，
0: 这是第一个技巧。那第二个技巧就是你在穿衣服的时候，你的上半身跟下半身的分线，你千万就不要刚好选在那个卡在肚子最凸的地方。譬如说你选一个中长度的啊，就刚好那条线就围在你的肚子啊，人家远远一看过去，哇，那个肚子还真大。
1: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常常这样穿啊，就是上下身的颜色一致。
0: 对，
1: 你中间当然就不会有那个明显的分线了嘛。
0: 没错，就是不要注意在中间那一段嘛。
1: 是，
0: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利用一些比较长版的外套，或是所谓的开襟衬衫，就是比较长的衬衫，把它给遮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长的宽裤，你全身拉起来的线条就变成一个长线条。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咯，就是我们衣服在设计上的时候，我们在挑衣服的时候要看一下，你不要特别再去挑那个人家设计的重心是在腰部的，对不对？人家那个
1: 是给模特儿穿的啦，比如说腰部还抓皱褶，
0: 对，或是腰部一个很明显的花朵，哎呀，这人家当然就注意你那朵花，注意到了你的肚子啦。
1: 就是把那个设计重心放在肩膀上，
0: 对，
1: 或者是你的裤子，甚至是背后。
0: 对，没错，我们等于是
1: 就不要把那个视觉都集中在腰部就对了啦。
0: 对对对，没错，就等于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然后再来这个方法其实也很好用哦，这个我很常用，就是你衣服哦颜色尽量减少，譬如说你全身都穿着黑色衣服没关系，但是呢你就搭配比较抢眼的，像是项链、围巾或是球鞋，你的注意力自然就会移开你的腰腹。譬如说像你今天穿一个全身黑，但是你穿一双大红色的球鞋，人家就会觉得你还是很跳很亮，可是不会有人去看你的肚子，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小技巧。
1: 是，那最后一点哦，我自己会这样子看，
0: 是
1: 像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她可能短期间真的很难改善她的腹围，
0: 是
1: 可以考虑穿现在做得很好的塑身衣，因为不像以前那种哇、阿妈白那个穿着人都不能够呼吸了。
0: 对，
1: 这是女性。那么其实男性现在也有塑身衣，
0: 有有有，因为
1: 他可以把你所有的肌肉比如胸肌向上拉，然后背肌就宽了，其实精神就来了。当然腹部也还是要靠着你自己稍微吸气啊，但是改善很多。
0: 对，所以等于是塑身衣也是一个考量的点。那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就要挑啦，现在有很多的塑身衣它有很好的材质，或是它甚至都是可以量身定做的，我们就是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不要去买那个什么勒的半死的，最后还勒到喘不过气来的，
1: 结果就放弃了，继续当大富翁大富婆好像比较好。
0: 对，
1: 今天是真的谢谢敏君带来这个很实用的话题，健康大家一起来，美丽帅气 大家一起来。最后这首歌曲是
0: 严艺格的《少了一件牛仔裤》。
1: 我想应该不止吧，女性的衣柜里不是永远都少了一件衣服吗？
0: 对，尤其如果你的肚子大了，哇，这下少了好几件欸。
1: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如果立志恢复好身材，只不用买，你突然一下衣服又多了好多了。谢谢敏君，
0: 谢谢大家。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能够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歌手，这位歌手呢，很多人都喊他小玉，但其实我觉得可能从创作者的角度，小玉更希望大家喊他洛奇马吉欧，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字，每一个字呢，我们可能都认得，连在一起，如果用族语来念，应该怎么念呢？
1: 连在一起应该叫 Locking Machu， 对，族语念的话是 Locking Machu， 然后如果是中文的话，就是洛奇马吉欧。对，
0: 感觉应该主语念比较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好像我们的名字忽然被人家喊，比如说我叫介文，如果人家喊接文，我说怪怪的。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马就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你是哪一族的？
1: 我是泰鲁格族的。
0: 所以是住在泰鲁格吗？对不起， 我们很外行啊。
1: 因为我小时候的话是住在花莲县的秀林乡。他是在泰鲁格的附近。对，我是在两个部落成长的那个小朋友。我一个是在山赞部落啊，一个是在我外婆那边是和仁部落。对。
0: 你讲的我都觉得好亲切，你看我鸡皮疙瘩，为什么呢？我虽然不是原住民，可是我每年都一定会经过花莲到台东。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有家人住在台东，住在花莲，所以每一次都不会说只有去经过而已，都会住在那边。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那边开民宿，也会住在那边。然后就发现自己最好的同学，他是花莲吉安乡，然后就有好多好多台湾最美的内线，我就沿线都觉得那好像是自己另外一个属于你说故乡又不是故乡，但不是故乡，
1: 他
0: 还真的会很喜欢很喜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知道，哎，这个季节路边的树叶是哪一种树的，树叶会长成什么样？哎，有的时候换一个季节去，哎，怎么不见了？没有了。
1: 对对 对，
0: 我觉得东海岸一直是我们台湾真的最美丽的一个地方，在美丽的地方。

0: 刚成长的孩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跟一般都会长大的孩子有什么不同？
1: 因为就是我其实是从小，应该说我现在都在都市长大，
0: 现在都
1: 对
0: 在
1: 对对。
0: 都
1: 那
0: 市，
1: 我在国中以前，我都在那个
0: 部落，
1: 部落成长的，对，所以我其实是有
0: 哦，
1: 经过两个不
0: 不
1: 同
0: 一样
1: 的
0: 的
1: 就是成
0: 环
1: 长阶段，
0: 境，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
0: 那更可以比较一下。
1: 嗯，对，
0: 在部落里头的生活方式哈，还有人际关系，
1: 我觉得在部落上比较轻松，就是有点像是说，你的步调比较慢一点，
0: 比较慢，
1: 对，然后来到都市就是上课啊，或者是在上班，就觉得哦，生活步调好快，对对对，就是你每天都要很拉紧发条啊，干嘛的，对对对对
0: 我看到
1: 对，对。
0: 你就会想到我以前在。在南部教书的时候，我的学生也有是从东部来的孩子，然后唱歌好像是那个 DNA 里面本来就有的节奏，哦，就会让很多其他努力学唱歌的孩子很羡慕，觉得哇，老师为什么他怎么唱就是觉得那个歌在他来说就是活的，我们可以。用背的，用学习的，说这里大声一点，那里小声一点，这里要怎么样，那里要怎么样。啊，老师，他好像你还没讲，他唱出来就是那样。我说对呀，因为你不用刻意学，音乐是 play music，是玩的。
1: 对，
0: 对他来
1: 就
0: 说，
1: 在
0: 可
1: 那个
0: 能
1: 里面了。
0: 就从小可能大家会一起唱歌，会
1: 会，
0: 吗？
1: 我们小时候，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唱歌。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说在音乐的环境长大，我是在教会。对，因为我们小时候会上教会嘛，主日学，然后教会他们就会唱诗歌，然后就叫我们一起唱这样。我们就想说，哦，那就跟着一起唱，然后就是小时候就是一直有那个旋律在那个脑海里面这样。对。
0: 我昨天在你的这个 FB 里面逛来逛去，我就觉得，哎，听你唱现场，有在教会的感觉，说不出来的。我不知道你有跟教会有关，但我就觉得听你唱现场，你的那个身体的律动，对那个歌的诠释的方式，还有眼神，你的不像一般的表演者，就是你不是刻意在表演。就是好像你就在歌
1: 享
0: 唱，
1: 受。
0: 唱歌跟歌唱，我曾经听胡德夫老师讲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我们一般都讲，哎，你唱歌怎么样？唱歌怎么样？他说我不唱歌，我只歌唱。哦，我昨天就有感受到说，哎，这个洛奇马吉欧的感觉，给我感觉就是你在歌唱，你不是在刻意唱一首歌。就是你在那个音乐里面，所以因为从小就在那个环境中，比如说某些音乐来了，你也自动身体就会律动，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也是因为自己的歌，所以会更有感觉。
0: 这些都是自己创作的
1: 自
0: 吗？
1: 己创作的，对，
0: 从什么时候发觉我不想只唱别人的歌，我也想写点东西呢？
1: 其实，我在之前的话，我是一个泰雅族语的团体，我就有点在误打误撞进入了就是泰雅族语的团体，就是刚好那个我们的团长曾静文，对，他有组一个团体，他要我一起进来，然后就来创作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在那个里面，虽然我没有在创作，我就是唱他们写的歌，我就觉得说，哇，觉得原来就是族语音乐这么美这样。我想说，那我也要创作一个属于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问静文说啊，静文，我可以就是也创作一下我自己泰鲁格族语的歌曲吗？他说好啊，那你就去啊，你就去做啊。我说真的吗？我可以做吗？然后我就，好像隔了一个月吧，我就给他歌词了，然后他自己也吓到，他就说，我只是讲讲的，
0: 结果你真的 去
1: 对，我真
0: 做
1: 的去
0: 了，
1: 做了。然后我想说，就当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不简单，因为主语创作跟一般的中文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世界
0: 对，
1: 的。我当初在写那个歌词的时候，我是用中文的思维去写的，所以你要翻译翻过来的话，就蛮困难的。
0: 对，
1: 对，我就是自己翻，然后又跟外婆一起，就是
0: 哦，还
1: 校正。
0: 好，还有外婆
1: 对
0: 可以
1: 对对，
0: 商
1: 还有外
0: 量。
1: 婆，然后外婆就说：“你这个写的太那个太难了啦。”他说你要用母语的思维去写歌词。我当初不懂什么叫母语的思维，现在我懂了。
0: 现在懂
1: 对对
0: 了。
1: 对对，哦，就可能我不太能用讲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就是我现在可以了解要怎么用母语的思维去写。
0: 真的就像很多闽南

0: 会用就是在歌词里面我都会用另外一种意思，然后翻成就中文的话是另外它是相近的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但很好玩耶。
0: 对，很好玩，其实这个做主语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我曾经最挑战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老板说哎，我们这个要拿到马来西亚发行，可是不能用闽南语那老师你可不可以把这些闽南语的经典歌曲帮我写中文歌词写成华语的歌词，我说可以啊，他说但是要一样的意思，我说那不行
0: 不一样那就不一样了。对对，
1: 但是我还是一晚写出来
0: 哦，
1: 十二首哦，那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可以一夜即白头发那种因为我全部知道那个意思，但是要翻还要押韵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又没有 AI 可以帮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对现在可能有这个可以小小的辅助一下，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主语歌又没有 AI 可以帮忙，
0: 对对都不行，那只能自己来了。
1: 对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洛奇马吉欧，要从你的歌开始，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0: 嗯嗯嗯。
1: 这张专辑听说是去年就年底发行了，
0: 对，去年年底发行，就是真的在去年的年底12月31号发行的。
1: 所以就是要挑战金曲奖喽。
0: 对
1: 好，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先从哪一首歌开始来认识你？你觉得会比较像你？
0: 如果要来认识我的话，因为我的歌里面的话，就是我的专辑的主打歌，对，宠物男孩，
1: 宠物男孩，
0: 对对对，
1: 我们先听歌。
0: 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洛奇·马吉优的《宠物男孩》，歌名第一个很容易让人想到，某一首外国歌曲，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

0: 怎么会用这个宠物男孩来命名呢？
1: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说它可以代表我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曲风。对，嗯，因为当初我跟我制作人，也就是曾静文，我说我从小就很喜欢一位外国歌手，嗯 ，Mariah Carey， 然后就说可以帮我做一首歌，我想要当泰勒格的玛丽亚凯莉。
0: 哇，oh, wow. 所以你会两句吗 ？Mariah Carey 的歌。
1: And then the hero comes along with a strength to carry on. 对对对，
0: 我们曾经很多年前也是一次一次倒带再来学，一次一次学，你也是有过那样的日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觉得心中有一个喜欢的对象，好好，就是他可以这样诠释，然后我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模拟那个状态。
1: 就当你如果就是你真的没有这个人的话，你会不知道怎么唱一首歌。嗯，对对对。
0: 但可是当洛奇出自己专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 Mariah Carey 帮你唱 demo，
1: 对对对对对对，就只能自己来。
0: 可是你心中已经有那个在那里，对不对？嗯，所以你的音乐也是比较偏 R&B 吗？
1: 对，就整张都是比较偏 R&B 的。对对对，
0: 所以挑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最能够像你心目中的这个
1: 我这个样子，然后也不会说就真的很像他这个人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我自己的味道。对对对，
0: 我觉得你的歌让人感觉很自由，然后很放松，然后听的时候会不自觉的跟着你的歌走，就算不会唱，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会想要跟着你一起摇摆。
1: 所以我到现场就是要表演的时候，我都会可能有几个 hook 就很能够记住的，我都会强迫观众跟我一起唱。
0: 我知道你都有教唱阶段，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好，这一段我先来学，好吧？来学教我们一下。
1: 刚刚的那个宠物男孩哦，Baby Bobby， Baby Baby Baby Bobby，
0: 我不知道听众会觉得就是一首歌嘛，就是
1: 一段
0: 旋律嘛，
1: 一
0: 段
1: 旋律
0: 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发音哦。
1: 对对对对
0: ，no no no， 你如果在现场，你看到他的嘴型，看到他唱歌的那个轻重，然后他的位置，你连发声的位置，你都嘴型都做了某些巧妙的变化。
1: 对对对，
0: 要不要来教我们你怎么找到那些音要放在嘴巴这里右边左边？
1: 因为 baby 就是宝贝嘛，那他其实这个歌啊 ，baby 是猪的意思，就在我们泰勒格族语是猪，对，所以
0: 不语是猪，
1: 对，是猪，所以你可能听起来整个是就是变成猪宝贝。那为什么是猪宝贝呢？因为其实这是在写给我的另外一半，对对对，所以
0: 你称他猪宝贝，
1: 对，他称我猪宝贝
0: 啊，他称你猪宝贝，OK，
1: 因为我太爱吃了，
0: 爱吃啊，
1: 对，我很爱吃。
0: 哇，你那么瘦，
1: 近期可能有减肥。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用这个来当做就是一个他的歌名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可是如果歌名叫猪宝贝，好像很奇怪。那我们把它命名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宠物男孩
0: 啊。
1: 对，
0: 好哦，好哦。这张专辑里面除了爱情、友情、亲情，其实有很多。对于原住民歌手来说，大家都会很想要写到自己的土地，
1: 对
0: 啊，自己所来的地方。如果用很简单的话，让我们认识你小时候成长的地方，你会说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会说那里是一个苏阳的地方。苏阳是我们泰鲁格族的漂亮的意思。
0: 哦，
1: 苏阳。对，
0: 我有一次遇到新竹的一个国小的学生，那个国小学生跟我说，你来嘛，你知道你来你可以住我们家民宿。好，他住在新竹的山区。然后我说你家的民宿是什么样的地方？他说就是神木是我的，那个什么山猪是我的，就什么都是他的。我说啊，都是你养的？他说都是我家的。啊，神木是我家。我说神木是国家的。他不是，神木是我家的。对于小朋友来说，
1: 对，
0: 神木就我家的。我说神木是年纪很大的树。他说没有，是他自己很大的树。
1: 因为从小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
0: 对，他说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够手牵手才能够围住那棵树，所以他说那是一棵很大的树。我们以为神木就是年纪很老的树，他也不知道老不老， 他只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要好多人

0: 手才牵得起来。
1: 对对对对，
0: 我说那为什么是你的呢？他说在我家旁边啊。所以对他来说，哇，神木就是他的。
1: 对，
0: 然后山猪也是，他说山猪，山猪，你敢跟山猪玩吗？他说山猪也有小时候。我说哦，懂了懂了。所以我
1: 比较不凶。
0: 对，不同的思维会让我们对一些可能我们在都市里头习惯的角度会完全不一样。有一次我跟网红人聊天，他就说其实你们汉人，我说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啊，你不是汉人吗？我说好啦，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啊，但你是汉人啊。我说哦，好好吧，我是汉人。我就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到，当别人说哎，你是你们原住民的时候，其实也好像在某些时候是感觉有那么一点压迫，或者是好像你我是不一样的。好像有点那种，他说你不要看，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很红啊，好，对原住民歌手来说，这甚至一般歌手来说他都很有知名度。他说我还是有莫名的那种害羞内向，或者是不够自信。我说你还不够自信。我说你自信已经爆棚了。他说不，他说那是你只有在好朋友面前才可以说的，就是我真的里面有些时候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说那你跟谁比？他说啊，跟你们汉人比啊。我说干嘛啊，我都没有说你那个，你都没有不用发声练习声音就比我好。他说那是天生。我说对啊，啊，我都没有跟你计较天生，你跟我计较天生干嘛？我就发觉哦，原来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站的位置不同，我们有的时候会误会，或者是不知道我这样讲对别人是不礼貌，或者是不尊重的。又或者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角度来看，我的舅舅娶的，我舅妈是泰雅族人，
1: 哦，泰雅族，泰雅族，
0: 然后他们都是舞蹈系的老师，可是他差一点没有过关，娶不到我舅妈，是因为他们要求他来家里提亲的时候要处那个那叫什么马吉啊，小米啊。结果我舅舅一边弄，然后大家全部的家人族人都围在旁边大笑。后来我舅妈看不过去，说算了，让我，然后他就蹦啊蹦啊蹦啊蹦啊，他说等你太阳下山都还没有办变成可以吃的马吉。我舅舅说我是男生，我很有力气。我发觉哦，不会耶，我不会就是不会。
1: 对对对，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对方式。
0: 所以我刚刚才讲刚刚你示范的那一句，我们现在再学一次。好，怎么唱。哎，
1: 他就是Baby Bobby, baby, baby, baby Bobby。
0: 所以要唱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他就是主要就是要想着一个人
0: 啊，第一个想着一个人，
1: 对，想着一个人，然后你要 baby 就是他就是 baby Bobby 的，就往上嘛，对吧？ baby Bobby。
0: 所以往上的时候你也会身体也跟着往上。
1: 对，我觉得我的心会往上，因为他，他就是我的，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等到，
0: 你自己还可以翻，
1: 就是你会有一我觉得用中文唱的话，就是
0: 也可以
1: 这样子，对，
0: 对，好有意思，好，刚刚我们在谈这个猪，
1: 对，猪，
0: 猪对泰鲁格人是一个宠物吗？还是你们不会这样认为？
1: 猪的话其实对我们泰鲁格族来说它是一个因为我们都说我们要杀猪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开心的时候就要杀猪，那或者是你家里要结婚的话就要杀猪，对对对对，你买车的时候就要杀猪，对对，真的就是我们要，所以我们对于来说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0: 或者你考上很棒的学校，
1: 对，要杀猪，
0: 对，
1: 我发专辑了，我要杀猪，对，对，所以呢，我才想说，这个宠物哪里面一定要有猪的。就猪这个
0: 字，一定要有这个意象在里面，
1: 对对对，意象在里面，哦，对对对，就代表这是美好的事情。
0: 哦，是美好的事情，
1: 是美好的事情，对对对。
0: 好，所以当别人邀请我说我们要杀猪的时候，我要说好
1: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要能做好事了，
0: 要庆祝了，
1: 要庆祝，对对对，
0: 欢庆了。接下来要不要再帮我们推荐哪一首歌曲？
1: 好，因为刚刚静文老师有讲到，我的徒弟嘛，然后我想要介绍一下我最美的部落，

0: 看那岸，对，所以想要送给大家这首歌《看那岸》，
1: 歌名就叫做
0: 《看那岸》，
1: 看那岸，
0: 跟那岸。
2: 生活让他们不发生，只留下一张大写的地方。

0: 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心里会跟着一起晃，就算不会那个语言，我觉得在洛奇的音乐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节奏，那个节奏跟快慢无关，慢歌你也有一个慢歌的律动，好像是在你的血液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节奏的很自然的表达，就像刚刚第一首你在唱《宠物男孩》的时候，虽然它也不是一首快歌啊，基本不是一首快歌，但是它那个律动，你不只是一个身体左右摇晃的律动，你是把它变成你口腔里在唱歌的时候的轻重前后左右上下三度空间，好好玩哦。在录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挑战的，因为很多人自己唱歌很 happy， 但是一进录音室真的有一个麦克风它不能动，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平常演唱你

0: 可以走来走去，
1: 对。
0: 可是当一个不可以动，还不可以摸它，会有杂音。那这时候唱歌，你自己第一次的挑战，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在之前的话，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的话，我好紧张哦，因为就是一听到耳机的声音，就是想说哇，好明显。就是整个、就是、
0: 所有连吞口水都听得到，
1: 那想说哦哇，那所以不要唱好了，对对对对对，要唱好，
0: 即便你已经唱得很好，
1: 对对对，
0: 也是自己的歌，
1: 对，就是、
0: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小压力，
1: 对小压力。但是我制作人一直跟我说，他说我太局限自己了，
0: 哦，
1: 就是因为你有那个心理障碍，说我要唱好，所以你就会被那个有一个心魔就是卡住，
0: 嗯，
1: 对，你就。要觉得你现在就是在万人舞台上，你要唱这首歌了，或是你现在就要进入到这歌里面，这首歌是悲伤的，那你现在就要进入这个悲伤的情绪里面，然后把它唱出来，而不是你想着说哦，
0: 我要唱歌，
1: 我要唱歌了，我等一下这边怎么唱，但这高音上不上上得去，就不能这样想，
0: 不能再想技巧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想着你就要把它唱出来。那如果是技术层面的话，那我们就等一下培唱老师再来做那个修改，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至少原来的样子要先拿出来，
1: 对对对对，
0: 他才能够修啊，多啊，少一点啊。好，刚刚我们提到原住民的身份，其实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刚刚又讲到限制，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歌唱，它是一个祝福，还是某些时候会成为限制？因为有些人刚开始觉得啊，唱歌好好哦，等成为歌手以后觉得开始有了压力啊，开始有了这个不管是在知名度啊，或者是粉丝的人数啦，或者那个什么留言啦，或什么，你会不会有一阵子也有经过那种挣扎跟摆荡？
1: 有，我有，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先前会比较之前在做团体的时候，我会比较有这个感触，因为我就是。在团体里面我自己觉得我是不起眼的，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哇好
0: 多粉丝哦，你觉得好棒哦，
1: 对啊，然后就我一个人，哦，
0: 然后他们好会表演哦，
1: 对对对，然后每次只要表演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是那种有人
0: 就想要跟谁拍照，
1: 对，我就当帮他们领包包的
0: 哦，哇
1: 我就觉得那时候的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好像我好像就是在里面就是多余的这样子，我自己会这样觉得了，那时候
0: 可能，哦，
1: 对。后面之后，因为当我做了洛奇，我真的很想做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光不一样了，然后我又染这头金发之后，大家更记住我了，然后变成是我在拍照了，
0: 啊，真好真好。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很安稳的地方是很舒服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都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原住民的歌手，当他们的粉丝专页我点进去发觉全部都是原住民的朋友在留言我就会有点替他们担心，因为那是同温层，他要怎么样越过同温层，他除了组里面的演出之外，他怎么样越过这个，就好像比如说萧煌奇，他怎么越过别人看他是视障歌手，而把他看为歌手，有一天就像某一年的金曲奖，我还记得有一个歌手在台上说，我不希望再领这个客语歌手奖，我希望有一天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比，创作的时候，哇，我以前那时候我不懂，我觉得为什么呢，这样竞争比较少，你不是得奖机会比较多吗？但后来我发现那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许，也是一个或者是他希望能够不只是被保护，他能够越过那个保护，能够跟一般其他的音乐类型或者是风格来放在一起比较。其实洛奇会不会觉得有一天我也不要只参加这个金曲奖的原住民歌手我要跟大家一拼高下，
1: 对，我当然会有这个期望，对对对，但我 本身也是不设限，因为我虽然说我唱族语，但我也是不设限说唱任何的语言，
0: 哦，对，
1: 但是洛奇这个角色呢，就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
0: okay，
1: 我是不唱中文的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中文的话有唱到的话可能就唱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英文呢，
1: 英文就是会有英文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 当

0: 这个语言也不再是限制的时候、嗯、我相信你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不过我留意洛奇的一个点就是你第一次让我看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是一个小心的孩子。
1: 嗯，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心想说如果越过小心、嗯、因为我有看你很多演出的一些影片，我就发觉你在表演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开心，但是开心到一个程度你里面好像有一把绳子把你拉回来说哎、欸，等一下等不要太出去、哦、
1: 啊！对
0: 是吗？你是这样吗？
1: 是是是
0: 是啊，
1: 因为就是你可能就是太放了之后，然后你就想说哎、欸，
0: 好吗？
1: 不对不对不对，哎、欸、对对好吗？这样 OK 吗？就是好像也不对，要回来要回来要回来的。有时候太开心了，你知道就是看到观众这么嗨这样。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又讲得很特别，就是说我都会有很多原住民在关注我们的原住民，
0: 对，
1: 但我在开始在做族语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在听歌的我的本身的歌迷蛮多就是非原住民的朋友，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还他们都是因为借由音乐来认识我的歌，我就觉得这个蛮开心的。
0: 我刚开始听王宏恩我也不听他的中文歌因为我发觉族语发音那个咬字 是完全不一样哎、欸嗯，那个口腔是很松的、欸、
1: 对，他们都说好像当成就是可能外国歌曲在听
0: 世界音乐，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不对、嗯、就是世界音乐、嗯、真的刚刚听你唱就发现哎，你的那个口腔是很放松的、
1: 嗯、
0: 这是一般因为中文字它比较硬一点，
1: 嗯，
0: 要唱中文是比较要能够唱那么好就挑战大一点点、哦、不过有很多时候人家也误会说哎，是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好会唱歌，整个台东都是阿妹都是阿丽都是谁谁谁
1: 对对对
0: 是吗？你们部落里也有不唱的吗？
1: 也是有不会唱的
0: 但大家就是在一起很多时候会唱唱歌，
1: 对对对对对，嗯，一定是就是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愿意一起唱，对对对对、啊、因为小时候我身边还蛮多那种就真的不会唱歌的朋友，可是他们很愿意就是唱歌，对，就是我们虽然不会唱但是我们就是唱歌，
0: 嗯，
1: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很快乐很快乐
0: 很健康的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在现在你在都会里怎么唱歌嘞？怎么练歌只有在表演的场地才方便了，
1: 对对，因为一般的话我其实真的好爱唱歌，我连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
0: 一直唱，对不对？
1: 就一直来个两句，而且你知道其实我的音域就蛮广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很就是我们
0: 要就一定要甩上去
1: 一下，对对对，一定要甩上去，所以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就是在我家里就是比较小的空间，
0: 对啊，
1: 我就不时会来一下，然后我说会被他听到这样子，会吓。
0: 没关系，选择时间对就 OK。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自己也是，我自己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会在家里头唱诗歌，然后自己唱着唱着就开心起来了。我觉得后来有一阵子刚好感冒啊，或者是肠胃炎啊。不能唱的时候就发觉原来能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1: 对，真的
0: 真的，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曾静文老师加入嘛、嗯、那他给你除了他自己在这个工作现场给你的帮助之外，你觉得他的身教，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除了现场都已经就是
1: 对
0: 啊，在战场上了嘛、嗯、就是大家尽快专注然后精准把作品完成，
1: 嗯，
0: 那你觉得他生命中有哪些事让你觉得说哦其实那个也是我很羡慕的我应该要学到的东西呢？
1: 就是他其实我在他身上学了超多东西的，
0: 嗯
1: 嗯，包括就是整个我这个嗯大家说 AMR 就是他整个在我身上的 AMR、嗯、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专辑的任何样子以及我现在想要表达的其实都是他 AMR 过的，
0: 他教你的，
1: 他教我的，也不是说他完全设定了一个完美的人设给 我但就是他就设定这个之后，然后我觉得哎、欸，好像很符合我，然后我就去做了，
0: 嗯嗯，真好有老师在旁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高兴哦，因为有一个歌手他如果没有后面有一个老师的话他其实真的会一定会碰到一个瓶颈，
0: 也会慌、
1: 嗯、对对，
0: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 OK 吗，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 Michael Jackson 世界巡回演唱会都有。

0: 有老师，
1: 嗯，
0: 都有教练跟的，
1: 嗯，
0: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买过一套，现在台湾已经绝版，
1: 嗯，
0: 当时还是卡带，然后放在一个海绵的那个书夹页里面，
1: 嗯，
0: 它是两本书附上卡带，那卡带就是那个教练教 Michael Jackson warm up 暖身的卡带，
1: 哦，
0: 我后来就去录音室请人家帮我翻成 CD。但是现在也没有 CD player 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发现我就看那本书，因为你知道使用声音的人就很在乎我还能唱多久，
1: 对，
0: 或者能够唱到几岁，我很小就关注这件事，
1: 嗯，
0: 我20岁的时候就问我的老师，那我的老师就说要看你持续唱还是你间间断断的唱，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老歌手看到他们在演唱会的吃力，我就很心疼，我都不敢 听他们唱歌，嗯，我会想说我可不可以先溜走，因为看到他们那个音已经撑不住，然后一直用抖音把那个音，嗯，尾音撑住，我就觉得啊，我就问老师说，老师我老了会不会也这样，他说你要一直唱啊你一直唱就不会啊，可是因为这个都很空，
1: 嗯，
0: 我希望能够有比较精准的，有更多数据让我可以确认，
1: 嗯，
0: 所以我后来买了那本书，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
1: 嗯，
0: 那本书名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学唱歌，
1: 嗯，
0: 它是翻译的，张弘毅老师是台湾非常资深的一个编曲家翻的，然后我就看到他里面的书的内容，没几页啦，他的书的内容里面就写到歌声最好是45岁，就如果你是一个 vocal，
1: 嗯，
0: 最好的时候是在年纪上来说，你只要持续唱，最漂亮是45。但是一个人，如果你能够最完整的诠释一首歌，是65岁。我很惊讶，
1: 65岁，我哇，还会有声音吗？
0: 嗯，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说你只要持续唱，45是因为你对文字、对人生的理解够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唱歌不只是用声音唱歌，
1: 嗯，
0: 哎，我就想起，对，我年轻的时候，因为我可能跟这个洛奇一样，我们都喜欢偶尔要帅一下，
1: 对对对对，
0: 耍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自己能就是有那个知道自己可以有漂亮的声音，
1: 嗯，
0: 就会忍不住，不是要给别人听的，就是自己也享受一下那个声音。
1: 对对对对，
0: 我有一次去一个我们在 set 一个团的时候，因为在提前一天到现场，我们去处理那个麦克风啊，架音响，那他们说哎，来那个谁到台上试一下麦克风，
1: 嗯，
0: 我就说我那时候20多岁吧，我就拿麦克风试音，然后我一开口，因为在试嘛，所以它的音效效果就可以做各种尝试，
1: 嗯，
0: 那就好过瘾哦又没有观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唱得很过瘾，然后他们也觉得好棒哦，有一个声音可以让我们这样调，
1: 嗯，
0: 结果隔天呢我也有跟那个团一起唱，
1: 嗯，
0: 没声音了，
1: 好笑了
0: 太嚣张了，
1: 对对
0: 后来我发现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用声音唱歌，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不当歌手，我当唱片制作，从助理一直到制作人，
1: 嗯，
0: 我慢慢从每个歌手身上学他们的歌唱的优点，
1: 嗯，
0: 然后我也差不多真的是40多岁的时候，嗯，或许不一定是精准的45岁，但是就是30-40岁开始懂得唱歌，
1: 嗯，
0: 所以后来我都说拜托拜托，千万不要听，千万不要回网络搜寻我以前的歌我以前真的不会唱歌，我后来才懂得不是用声音而已，
1: 嗯嗯嗯，
0: 是你要能够真的唱出那个歌，
1: 嗯，
0: 别人才能够享受或者跟着你一起进入那首歌，
1: 对对对对，嗯，就是要如何感动，我觉得唱一首歌要先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到别人。
0: 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呢？
1: 对，接下来呢我想让大家听的歌就是这就是我，
0: 哦，
1: 嗯，这首歌
0: 如果主语怎么讲，
1: 嗯，你把来比亚古，
0: 你巴莱
1: 比亚古，对对对，
0: 这就是我，
1: 这就是我，
0: 哎呦好好听哦，好，我们来欣赏。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好像还有别人的声音，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要不要介绍一下他？
1: 另外一个朋友呢，是我很好的朋友。那以前我们在高中大学都是一起玩，算是唱歌，然后我们就是同学这样子。
0: 嗯，
1: 他到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就是跟我一起在同一个公司。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几张的，就是有几个作品也都是我帮忙制作配唱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我想说，他声音真的很好，我们可以，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就是
0: 不一样的
1: 性别特质也很像。
0: 哦，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可以跟我一起
0: 唱。你会想找很像的，还是要找不像的？
1: 就声音吗？
0: 对，
1: 不像的。对，我们两个的话，性别特质很像，可是我们声音就是算是蛮不像的，
0: 才听得出来是两个人。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才一起唱这首歌。
0: 那时候你怎么安排呢？
1: 我那时候在安排的时候，我心里蛮苦恼，因为其实我跟他的 key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其实声音有点偏，就快接近会女生的声音了，因为我也低不下去。那可是他低得下去，但是他唱不高，所以我们要取一个中间值，我们都能够唱中间值，所以都是取我们两个人各自的极限。
0: 很好哦，很好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从一般的原理上来看，女

0: 女生是比男生低四度，男生的音色低，但是他们音域的在键盘上来说，男生最高音可以健康的男生大概发是很轻松，到一点收是有一点点压力，但职业歌手应该都可以唱到一点拉。
1: 哦，
0: 那女生呢？闽南语歌手比较厉害，可以唱到声都，是他们很自由的。很自然的 Ray 有一些可以，但其他再上去那都假音区，我们不算。
1: 对对对，
0: 那但是女歌手的低音一般来说低音的手手拉西都那个手是可以的，可是男生呢，健康的男生是声，我说健康哈，是声音健康哦。有些人跟那个跟身体健不健康无关了，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声音不健康，就是没办法。大概男生都是很自然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像这个洛奇是年轻人，年轻人本来就下不来
1: 哦，
0: 下不来是年轻的特质。等你老了你是上不去
1: 就不一样了、欸、
0: 你有听到阿公下不来吗、那阿公都是、唱上面很吃力但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因为我们平常讲话会影响我们唱歌，就像你平常讲话就是这个位置啊，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你平常讲话就是这样的话，你当然这里的空间跟肌肉是你最能掌握的。那你说如果洛奇说好，我下一张或者我某一首我想挑战低音，那一阵子录音以前，
1: 我就要
0: 你就
1: 低低的
0: 刻
1: 讲
0: 意
1: 话。
0: 眼神往下看，
1: 哦，
0: 来，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好，试试看。
0: 眼神往下看，随便念一首歌的歌名，比如说“你好吗
1: ”，你好吗？比亚苏吼，
0: 有
1: 低下去吗？
0: 对，好嘞。
1: 比亚苏吼，好像有好像有感觉
0: 有
1: 我感受到对对对
0: 有
1: 对，
0: 因为你习惯的那个位置，那习惯这样子讲话，是因为你的态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因为你小心，小心的，举例来说，我们家门禁就是晚上关门的时间是10点半，哈，以前我
1: 对对
0: 哥
1: 对，
0: 有的时候他晚一点回来，他就跟我说，我父母都是军人，哈，所以你就知道家里管得比较严格，
1: 哦，对对
0: 那
1: 对，
0: 睡觉时间就规定要几点就是要关灯。那哥哥会晚一点回来，就跟我说，我今天哈要去约会，所以我晚一点回来，你要帮我开门哦，不要把大门锁起来哦，
1: 对，
0: 因为那个钥匙打开会有声音。我说好，我就几点，大概几点，以前没有手机，又不能写 Line，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都算好时间，然后我就去帮他开门。然后他走进来的时候就会踮着脚尖，踮着脚尖比较吃力，还是我们这样子踏在地上吃力？
1: 踮脚尖
0: 一
1: 比较
0: 定是
1: 吃
0: 踮着
1: 力，
0: 脚尖。
1: 对对对。
0: 对，其实踮着脚尖，我们用到的力量就是我们大概眉毛左右那里的力量，所以因为我们很小心，不要给爸爸妈妈听到我回来了，所以你看我的态度上小心，我的用力的地方就会在那个位置的肌肉，所以我唱歌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就会比较在那里共鸣。为什么我们说年纪，我觉得跟老无关，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看遍这个世界啊，不就这样子啊？再怎么样啊，不会怎样啦，生气生气会好的啦，没有关系啦，那个吃点苦那是过程，
1: 过程，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生病生病就是生病了嘛，吃药就吃药，打针就打针，没关系啊。
1: 随缘了。
0: 对，当你这么放松，你看你讲话。当然，你就不需要这样讲话。哎呦，
1: 对对
0: 打
1: 对
0: 针，
1: 对
0: 我
1: 对
0: 好痛
1: 对对对，
0: 哦，就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或许我们在过20年听到洛奇马吉欧的专辑，又会是不一样的样子哦。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有
0: 有
1: 可
0: 可
1: 能，
0: 能
1: 对对
0: 哈。
1: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要听现在的你，最后
1: 好，
0: 为我们介绍哪一首歌？
1: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很好》，不要哭吧的。

0: 你经历了很多
1: 很多，
0: 你看到了很多
1: 很多，
0: 你开心
1: 开心，
0: 你难过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
3: 台湾
4: ，Hello， 台湾。
3: 来，掌声交给台湾的朋友。
4: Welcome in Taiwan，
2: 台湾。
5: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谢馆长，台湾当代著名历史学者、策展人与棒球文史专家。毕业于师大历史研究所，长期任教于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其学术研究聚焦于台湾近代史、物质文化、饮食与运动史，致力于将历史与公共大众、地方事务连结。在文化行政方面，谢馆长资历极为丰富，他曾深耕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多年，一路从研究助理历练至副馆长，2023年出任台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成功筹办备受瞩目的台南四百系列活动，将古迹活化、数位资产与长民记忆紧密结合，深获肯定。2026年重返台史博接任馆长，主导该馆的二期扩建与扩大文化版图计划。在研究著作上，谢馆长擅长将严谨史料转化为平易近人的故事，著有《台湾棒球100年》《国球诞生前记》及《府城一位》等多部脍炙人口的文史专著。他主张历史应走入大众生活与地方日常，无论是主导台史博常设的师徒师名，还是筹划棒球百年特展，他始终扮演着称职的历史转译者，引领大众透过温暖的视角深刻理解台湾这片土地与人民的历史轨迹。谢世渊馆长深信历史不只是档案，更是社会沟通的桥梁，因而投入公共历史推广，让知识走出学院，成为大众的文化养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谢馆长和听众朋友分享关于台湾历史的文化的相关的议题。谢馆长，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8: 是，美丽的台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的老长官陈祖伟、好，哎。
6: 今天哈，我们首先要想知道馆长，你为什么走入学习历史这门学科？
8: 是是，其实就像刚刚主委说的哈，我其实是一个关注 如何将历史转译成为一般大众可以理解的一种文本。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到1990年代初期嘛，那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所知非常有限。但是那个时候台湾整个社会1990年代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整个政治社会的变动。
9: 对。
8: 然后在那个变动的情况之下，你会追问一个问题，到底台湾是什么，然后我是谁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提问。然后在那个提问之下，你其实会开始好奇自己生活的生长的这块土地台湾，它的身世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其实这个有许多在40年前投身台湾史研究的这一批的研究者，大概一开始都基于一个非常素朴的想法，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追问，我是谁这样子。
9: 对。
8: 我一组马内内就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南部，就觉得整个台湾的社会改变这么大，然后我其实是在不仅在南部，我还在屏东，然后就觉得哇，我一定想要到北部这个政治社会跟学术文化中心，然后来找这个答案呢、到底台湾是什么？
9: 是什么？
8: 所以才会在这样子的念头之下，就觉得我想认识台湾。
9: 对，其实那个时代就是从台湾的乡土运动，一直到那个我们的那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台湾是一个翻转的年代。我记得我很多法国的朋友，他们来到台湾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很羡慕我们。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生活有目标，你们有一个追寻的一个主体哈、那他会觉得很兴奋呐、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兴奋。那我说在法国也很好啊，过去已经都的追求民主自由也有过程，你们现在也有一个非常自由的生活。他说少了刺激。
8: 好像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回想起按90年代那些政治社会的脉动，它似乎是一个只要我们努力打拼，然后这个那个本来威权的体制就会慢慢被打破。
9: 对。
8: 还一准对台湾马霞呢，我们对台湾史的投入其实就会像拼图一样一点一滴的填满了我们对台湾的理解。我觉得90年代的时代氛围是这样子。
9: 对，那就是成就感。
8: 成就感。
9: 你有成就感。对。
8: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像刚刚主委所说，我为什么会投身，其实就我从一个本来是念专科，然后跟那个跟工业比较有关的训练，然后后来就想要读历史系，其实是这个原因。
9: 读完历史系以后，你第一个工作是什么？
8: 读完历史系的第一个正式的工作，其实我在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研究所。收获非常多，但也有困惑。收获非常多有困惑是什么意思呢？就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硕士班的我就到了中央大学，然后历史研究所，那是一个在20年前主要就是以台湾史为主的一个学校。我的老师是谁呢？可能就是戴宝春老师、李晓峰老师、张彦先老师、这几个名字大概主委也听得
9: 大家都非常熟悉。
8: 对，就是我们是一个对于台湾的理解跟信念抱着了什么样的态度的一群学生这样子。
9: 对。
8: 一直在刚刚说啊，我们应该要努力的跟社会跟不理解台湾的人来沟通
9: 沟通。
8: 所以我一方面在中研院感受那一种就是非常严谨的学术的训练的氛围，但一方面也觉得我觉得好像你有一种要跟大家社会大众诉说台湾史，台湾是什么的一种想望啦、所以其实才在中研院待了几年之后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就是一个博物馆准备要筹备，你有台湾历史博物馆、
9: 对对对
8: 然后你就觉得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门外汉，但是你会觉得博物馆不就是一个要把这种艰深跟困难的知识那转译让大家了解跟认识的一个平台嘛。
9: 对。
8: 所以才会在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广泛的接触到很多工作，比如说可能二十几年前公司做的那个纪录片打拼。
9: 对。
8: 就那一系列的
9: 对。
8: 也都卷动了我们那个世代的台湾史的

0: 研究生、哦、这些入门的门徒们哦、你开始就觉得台湾史除了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的课题、哦、这个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啦、哦、因为学术毕竟有学术的标准、哦、那台湾史本来就要面对这种按那种学术的标准跟学术的竞争，那另外一条路我们要怎么去跟社会沟通，甚至于要跨越同温层，
1: 对、
0: 哦我觉得那

0: 管这个平这样子的一种机构跟平台的可能性充满了好奇啦。
1: 对，那我在做主委的时候，成立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是我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记得我发誓一定要在我的任内让它动土啊、哦！那确实是非常的困难。所以那时候还好，我的副主委吴米茶副主委，他也有使命感，所以他几乎每两个礼拜就要到台南开会，就让这个进度不能落掉。因为我觉得在政府行政单位你如果怠慢一下，他可能就会怠慢好几年。对，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吴米茶副主委，我跟他讲，你最重要的工作是让他能够动工开启，我们有达到这个目的啦。那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啊，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从地图的寻找开始。
0: 对，这又是一个非常就是即使过了五乔会议怎么样齁，但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感谢当时候主委的这个决定齁，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社会那个时候需要一个以台湾为名的历史博物馆。
1: 对。
0: 齁，那但是这个成立之后到底藏品从哪里来，跟你要想要跟台湾社会沟通一个价值是什么。
1: 嗯。
0: 齁，那以你不大可能要一个行之有年百年历史的博物馆，然后把他们的典藏移给台湾历史博物馆。齁，这个其实就割舍上其实那个被要分开的馆也很难啊。所以其实我们是从零开始。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回应一个问题，就是台史博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让理解台湾跟世界的关系是重要的。
1: 对。
0: 一直到今天台湾依旧在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东亚的枢纽中。
1: 对。
0: 啊，所以理解台湾其实不是只有这种跟特定的国家的关系、哦、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种开放性是一个岛国的国民我觉得自我觉知跟认同的很重要的基础。里面要这些代际。我觉得说的很容易哦，这个理念周合者嘛齁、啊、但是
1: 要
0: 怎么做呢齁、哦、然后
1: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就会觉得我们应该就要去广泛的搜罗在世界各地跟台湾有关的资料。那其中
1: 对。
0: 当然就是我们会觉得地图，因为地图在一个公通的沟通上面它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媒介。
1: 对。
0: 齁、哦、它跟、比如说我也在法国档案馆里面看到很多用这个手写的法文，然后你要透过那个媒介跟一般
1: 了解
0: 人沟通历史其实是
1: 比较
0: 困难有门槛、那但是地图很直觉啊。
1: 对、直觉就有、
0: 所以一直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好不容易就找透过很多关系、然后就有的时候是他说啊，这个某一个藏家有几百张，然后哪一个欧洲的拍卖市场出现了什么好，这个时候来了，我们知道在哪里呢？我们没有钱啊，根本不急嘛，都因为那个的取得其实都高于一个筹备处他一年会
1: 费用
0: 可以去调度的预算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吴米茶老师然后后来是律政馆长其实都因为陈主委那个时候的支持所以我们才有了台湾地图的一个广泛收藏计划。
1: 对。
0: 台史博现在收藏的跟台湾有关的地图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的啦。
1: 对对，我觉得那个很重要。那个就是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嘛。就然后也自己怎么看自己还有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那你第一个工作在中央研究院之后，是不是就直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对啊、那你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你怎么学习？你怎么设定你的立场？然后你为什么会后来写了台湾这个棒球史，还有我们的美食？
1: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其实我在台北读书时候的训练，其实当然就是读各种的文献啊、档案等等的哈。那但那个时候台湾史也开始有一个转向，哦，那个转向是开始对于一种整体的台湾，甚至于是台湾人构成的台湾感到兴趣。哦，过去历史研究的重点也常常会讨论那些政治制度、历史大事，哦，这个都是重要的一部分啊，哦，或者是关注特定名人的思想啊等等。但大概在九零年末期的时候，开始那种我们说的社会文化史，就是关注整体社会的形貌跟发展的，其实包括民俗都是，这个也成为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那我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一方面当然我从小喜欢看棒球，二方面是我发现其实台湾人在棒球场上一种对于社会的认同跟集体的
0: 最强的
1: 然后团结的这种力量，既然长达100年，换言之，其实它具有一种大众文化的性质。
0: 对，
1: 其实我应该是因为它是大众文化，是一个有助于我去掌握台湾人比较多数的台湾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怎么经由运动这个棒球这个媒介来表达他们对台湾的认同。我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兴趣，好吧，所以他棒球会成为我的题目，基本上其实是因为我想要了解大众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0: 对，因为我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台湾这个因为走入民主自由，所以每个人都有意见，可是呢好像在运动场上大家都是只有唯一一个目标
1: 可以被团结的

0: 而且那个团结的力量之大哦，真的是非常，所以馆长选择的非常的对哦。那你把台湾棒球一百年你分成几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
1: 我大概处理的其实是日本时代那个安内贡的嘎伊的农林学校卡诺、因为那个事件让台湾人觉得哦，原来我们经由运动是可以表现出一种我们即使身为殖民地的台湾人也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展现自己尊严的机会，然后你就觉得哇，在那一刻原来棒球充满了吸引力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棒球也在那一刻建立起一种平民英雄的形象，这球我一直注定，然后说为什么台湾人一直相信棒球，是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大家曾经有棒球梦，甚至于我们小时候都在打棒球，是因为打棒球的棒球选手能够因为那个事件他一气成为全台湾人都知道的人，他不大像我们一个医生的训练的养成可能要15年然后多久的时间，那种所有专业职务都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棒球它让一系之间你可能是一个邻居大哥哥变成一个全台湾的英雄这样子，那个平民英雄的形象其实让很多台湾人寄希望于那项运动，所以我的刚刚李本熙在给做重要，阿卡瓦在处理到底他有一个低谷，然后比较在民间存在公共领域当中很少的战后初期，这个又牵扯到一段复杂的战后的政治社会背景，
0: 对对，
1: 跟棒球的关系，
0: 那个就是我就是那个草创时期啦，
1: 是
0: 哈，
1: 对，阿卡瓦的七控年代的是棒球怎么跨越族群世代，就是那个少棒热。没有那在大家都尬一把那个时代。
0: 对。
1: 那过来的是晚近的这30几年来之棒。那种我们不一定只是以国家为单元来理解，而是职棒怎么去反映一个台湾社会的多样性。
0: 对。
1: 你看这归你这种台湾的体验经济当中最直接的在文化部门就是体现在看棒球跟听演唱会。
0: 对。
1: 这两个领域蓬勃发展到一个很近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是棒球，它一定有原因。那这个其实跟棒球在过去100年四个阶段所叠加的一种意义产生的那种丰富的基础其实是有关的啦。
0: 那你另外写了一本书就是其实你比较学术型的嘛，就是国球。
1: 对。
0: 那你就对于这个日治时代他们怎么样运用棒球做他们这个殖民地的统治，你要不要跟大家分析这一段？
1: 好，这一本国球诞生前记其实在台湾出版，然后去年也在日本出版了。好，那他其实是在解释一个问题的，因为我刚刚提到其实棒球对于台湾而言就是一个形塑自己认同很重要的媒介，但是那个形塑的认同的情境其实是在一个你也不能够说万事都对台湾很公平，甚至于有一点在整个社会制度上台湾就是被殖民地嘛。
0: 对。
1: 这个没有办法。那被殖民地当然在整个社会资源等等的分配上面你不能够说公平。那但是在运动这个媒介，因为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比赛要公平。
0: 对。
1: 事实上是公平给了台湾的机会，就像是公平也给了英国殖民治理下的印度人一个机会，
0: 对，
1: 法国治理阿尔及利亚下的阿尔及利亚人一个机会，
0: 就
1: 我们在一个运动的情境当中你可能改变某一种在日常的社会的这种不平等，
0: 对，
1: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项运动非常迷人，这样原来我们在那个运动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刚稳东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我其实不是用一个球迷的心态来看这个一个非常台湾很流行的课题，而是它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要怎么理解。当我们理解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会知道原来你不能推功压球。它其实是把棒球当成一种文明的展现这样子。
0: 对。
1: 统治的技术。
0: 统治是。
1: 因为所有的运动它都在强调一件事情，你要守规则。
0: 对。
1: 守规则那个背后其实就是一个近代法律社会运作的基础，他鼓励你要努力争取胜利啊，但是他那个前提又是你一定要守规则。
0: 嗯，对。
1: 所以这个鼓励竞争跟守规则这两个之间的机制它其实就是近代社会的机制。
0: 你
1: 其实写的打理公你要学习这项
0: 制
1: 胜才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法治的基础。那他本来其实近代运动的推广有一个这样的意义，然后或者第二当然就是以日本为中心，然后殖民地透过那种大型运动会明治神宫甲子园，他在促进一种全 殖民帝国认同。
0: 对，
1: 哦，韩国嘛参加呢，然后我们也参加，那个最后的终点，那个圣地都是在日本。
0: 日本，对，甲子园嘛。
1: 对啊，但你没想到，就是在那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当台湾人一取得机会的时候，其实它根本上会产生一些影响是。本来是想不到的，
0: 对对，意外的，
1: 是一个意外的哈啊！但是那个意外也就点燃了一个台湾人对这项运动的热情，所以它本来是一个有一点统治工具，
0: 嗯
1: 啊，但最后变成一种台湾人在争取自我尊严的一个媒介
0: ，对，所以这个很迷人呐、
1: 啊。非常迷人啊，非常迷人，对对对，所以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刚刚主委说的那一本《国球诞生前记》，其实基本上就是在
0: 做这方面的研究，它比较是学术性的。
1: 对，但那个背后解答也是希望带大家看到，就是台湾人的那种一种有一种集体的相信跟意识是安怎产生的。
0: 对、
1: 哦，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我为什么觉得啊，这个研究其实是在台史博工作的时候启发了我对这个事情的。就是如何问问题的问法哦，因为你也会觉得，哎、欸、啊，如果就传统历史研究，你也会有一种觉得把棒球的始末记录一下就好了。
0: 对，其实但是精神没有出来，
1: 精神没有出来、欸哦、啊，所以其实台史博从我在台史博工作以来，台史博一直在强调第一个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第二个是，哎、欸，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0: 对，
1: 哦，如果台湾人要成为历史的主人的话，那显然他不是少数的台湾人，而是要加了很多 S，
0: 对，
1: 那个复数的台湾人。
0: 人格特质 啊， 啊，就等于一个民族的人格特质。
1: 而、我觉得在台史博的工作，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你除了回应台湾跟世界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哎、欸，那到底这个台湾的历史是什么？
0: 对，
1: 多数的台湾的历史。
0: 对对。哦，其实我对这个也非常的重视，而且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常常去台史博的时候，我也会跟人家解释，就是说台湾人这个自信是如何形成。例如你说从棒球，它是一个，再来到了70年代，我们那个家庭级工厂，我们的那个女工、哦、那个园区，然后走向国际，我们的商人拿着包包走遍全世界，其实那是台湾人一种就是集体的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有点像黑手精神 ,Ochu。我们是从 Ochu 开始，从最基本的，可是慢慢累积到今天。那这几十年的累积，台湾的精神其实就是已经进入我们的 DNA， 我们的血液里面，才会造成今天的台湾人嘛，
1: 是，
0: 对不对？那我觉得从这个棒球，它本来是一个殖民的工具，然后变成是也是争取光荣还有自我的一个媒介，那我觉得要把这个论述讲得非常清楚的时候，大家就会更有自信。所以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任务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同意、这个就好像20年前主委在交办说，哎，你来喝喝这就得关
0: 了。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没有一个台湾历史博物馆是一个我觉得很汗颜。就是说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我在1975年回到台湾，欧洲的朋友来的时候，我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介绍。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不会吧，意思就是说怎么有这种事、哦、所以我也刚刚好有这个机会做文件会主委，我觉得是那是一种福气，让我能够实现我的理想。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刚才馆长在讲的这个精神就是我想要贯彻的。那个并不仅是从棒球，还可以，我们可以从别的，好比我们制造脚踏车，我们制造脚踏车并不是说只制造一个运动的工具，其实我们是在诠释脚踏车这个运动。
1: 对，
0: 那我们是主导权，那我是很在意的这个哈。那所以你在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日治时期是这个，然后到40到60年草创时期，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这个是我最想要回答的了，因为我们都说战后初期，因为贵溪弄姐有一个讲法嘛，其实就是说战后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政府不重视棒球了。
0: 对，
1: 那我其实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日本时代打棒球当然也是日本比较多，但是当日本一离开之后，球场的主人其实是台湾人。
0: 嗯
1: 哦，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战后初期是棒球是蓬勃的发展。
0: 嗯，
1: 哦，那各个学校，然后公家机关等等民营企业，然后各种同好组织。那但大概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棒球其实慢慢的没落。
0: 嗯，
1: 哦，慢慢的没落啊。最基本就是公营事业，基本上棒球就没落了。公营事业基本上
0: 不重视，
1: 公营事业基本上就是你重不重视这件事。
0: 对，
1: 哦啊，当然现在我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证据，然后说明棒球被打压。但是其实从那些啊，比如说铁路局、台糖，然后内部这种那些员工职福会福利委员会在分配那种运动资源的时候，你会看到棒球资源是不断在
0: 减少
1: 、哦。那当然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篮球啦或其他的。嗯哦，那所以其实棒球在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现象，你也可以说是冲击。哦，啊，一直到1968年，其实就是红叶少棒。
0: 对，
1: 哦，一准转到人少棒乐才，
0: 这就是平民英雄。
1: 平民英雄，对，来自于那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嘛，就是说后山的，然后贫困的
0: ，
1: 红叶是连来台北比赛的交通都有困难。然后这段故事，其实我就非常佩服一个已经过世的政治受难者蔡坤林，
0: 嗯，
1: 哦，一个王子杂志的创办人，
0: 嗯，
1: 其实红叶是他们接到台北比赛的，
0: 哦，
1: 你就觉得怎么有这么棒的故事？蔡先生跟我说，他有一天在西门町看电影之前，然后看到联合报有一个小的记事，说啊，这个今年的这个说实力很强的红叶少棒没有办法来台北比赛，
0: 嗯，
1: 所以他们要放弃了这样子。然后蔡先生就觉得说，哎啊，怎么训练一年没有办法？他们就是那种一个热情的协议这样子。哎，结果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们不要看电影了，我们来想办法处理这个事，好不好？”好啊，所以我自己对蔡先生，他比如说他编《王子》杂志那种对于小朋友的，然后其实他后来就想办法去跟红叶国小说，欸，我来载小朋友免费载到台北来比赛。
0: 哦，
1: 所以就历史有各种不可思议这样。所以蔡先生讲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是说红叶最后成功了。他们回红叶的时候，然后部落警察等等啊，然后就把蔡先生他们也当成英雄这样。啊，蔡先生其实早期是看到警察是金牛该被吸，
0: 以前尤其日治时代，经过日治时代，
1: 对，然后就蔡先生他们政治受难的经验，就觉得对这一些国家的一定有一定程度的戒心，这样。但是那一场比赛，就回去红叶国小说他们被当英雄对待，然后部落的警察在那边介绍说：“哎，我们帮助我们的谁？”一个一个介绍。啊，蔡先生说他介绍了几个，其实都是政治犯这样子。
0: 很有趣啊，哦！对对 对，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请馆长继续跟我们讲故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的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世渊馆长。馆长后来棒球发展到现今，有成棒有职棒，那以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样是好的，或者是你对他们有什么期许？
1: OK， 好，我自己当然觉得台湾有了职业棒球运动之后，我觉得透过职业棒球，我们要来回过头来思考一个问题的哈。因为其实以欧美社会而言，其实运动就是运动了，运动其实不大完全肩负国家的团结，然后或者是体育的精神这样子。好，所以运动部成立的时候，为什么叫运动部而不叫体育部？是我们也在反省过去100年来，这个所有东亚国家都一样，日本、韩国、台湾都经常把运动当成一个
0: 团结、
1: 团结凝聚认同等等等等啊。但是其实就欧美而言，
0: 他们是为健康，
1: 为了自我的
0: 自己，
1: 好，为了要成就一个自我的兴趣，然后甚至于是自我人格、自我训练的一部分，它更多其实是一个关于我的一种提问。
0: 对，
1: 好啊，我觉得其实运动部跟职业棒球有一点在解构那个过去我们比较从按个单一的角度来理解棒球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当然是好的哦啊。这个其实不是台湾的个体，其实也是韩国等等东亚国家，因为这些东亚国家在100多年前，欧美的运动进到台湾，进到这个区域之后，大概就是这些国家准。

0: 被要成为国家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是努力的把这种运动，然后当成一个正行说内部认同，
1: 对，
0: 哦啊，国家认同啊，再过来，我觉得有职棒，当然我们就开始开展各种不同的价值，我们会希望台湾每个喜欢运动的人，哎，不只为了国家加油，也能够为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进一步，如果我们对于这项运动或者运动之于台湾，或者我的研究能够帮助台湾厘清我们这个阶段或过去的路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做这件事情。
1: 对，而且我会觉得在球场呐喊这件事情是很自由的。
0: 是是，没有错。
1: 对，那所以当你被禁锢的时候，你被禁锢过的时候，你到那个现场去呐喊，应该讲说非常的这个快乐。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
1: 兴奋。
0: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社会身份、家庭身份，哦啊，那些身份其实他都有某种的共通的秩序，你要遵守。
1: 嗯，
0: 哦，但是只有在像运动
1: 场
0: 那个我们称之为非常的时刻，你其实完全要释放那些东西。对，所以我们常会在日本的球场上看到一个平时非常严谨，然后穿的西装笔挺，然后到球场来之后先把领带拆下来，
1: 拆下，
0: 然后开始喝一杯啤酒，他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
1: 人。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如何去调节一种我们说工商社会，哦，不同的社会身份的一种暂时的疏解，蛮重要的一个机制。
1: 对，好，那除了运动以外，你对美食也特别研究。
0: 哎呀，感谢主会让我有机会讲这个事情。
1: 那你那个府城一味，你这个味其实不是光子这个味道，其实你有你特别的意涵，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我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大家以为一直我只是爱吃而且美食，这样子一定不是的。哦，一如我对棒球一样，我觉得它也是我某种去理解台湾文化的一种路径。
1: 对，
0: 哦，那个路径是在于我想要告诉大家，味道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的文化跟人群对话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哦，因为味道它如果作为一个文化的拼图而言，它是最容易被挪用跟重新改组的。
1: 对，
0: 哦，所以研究饮食文化不是为了要追本溯源，你要去产生正统，就是说接着洗一点第二，接着一点一定不对的，
1: 对，
0: 哦，因为文化的诠释本来就是多元的。
1: 对，
0: 哦啊，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反对一种饮食的书写，是最后再告诉你什么叫做标准答案这样子。
1: 对，而且那个形容词就是永远不超过20个。
0: 对对对，
1: 很 Q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那个太浅了。但是馆长这一本它其实不是，它有很多的意涵，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是，我这本书其实讲两个问题啦，一个当然在解释味道怎么成为一个多元文化跟多元族群的载体。
1: 对，
0: 啊，那个本身由我作为一个台湾史的研究者，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部分。啊，第二个其实是一个关于台南这座城市，甚或是台湾有传统的一个有传统的地方。
1: 对，
0: 哦，那个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种坚持。
1: 对，
0: 好，哦，那他如何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
1: 对
0: 啊，所以我在写的是那种职人的精神啊。
1: 对，
0: 好，哦，
1: 职人的精神，
0: 我其实写的瞎朗，我其实不是在写味道，写味道就是一种，要么就是你面对一种穷尽的形容词的状态，
1: 对，
0: 要么就是你形容到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到底在写什么，这样就是我不断的华丽的辞藻的调度。
1: 对，
0: 哦，你好像觉得，哎，我好像也不是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好，哦，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你还是回到。我其实在掌握台湾某一种人，你说职人的精神，
1: 对，
0: 就像黑手那一些，那个背后其实你都会觉得，哎，他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你这么坚持做这个事情，一做40年，然后你几乎用一样的精神跟态度，但是他不是一个能够让你一夜致富的工作啊。
1: 对对对，
0: 哦，
1: 所以我看过你的书哈，我知道你是对于料理人的硬底子，还有对品质的需求。然后从这个就是说材料，你也会牵连到社会跟土地，因为它跟时序有关。
0: 对，哦，
1: 那这一点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0: 是我自己如果我们是一个能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比如台南， 好、哦，那首先，其实就像法国这样的，我们一定能够清楚的感觉到一年四季的变化。这个土地在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啊，这个最直接的就是像台南最近要产文旦的，
1: 对，
0: 哦，然后芒果季在上个月结束，
1: 结束，
0: 因着时序的那些丰物的物产而生活，
1: 嗯，
0: 是一个对世界跟对土地有感的人。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
1: 对，
0: 全球化已经能够让我们把这些距离都拉平在一条线上面。
1: 对，
0: 但是所谓的比如地方到底有没有意义？
1: 对，
0: 哦啊、如果我们说，哎，我们是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那、啊、你怎么感觉这块土地？
1: 对，
0: 其实这些事哦，
1: 对，
0: 气温的、味道的、食物的，
1: 对，
0: 哦，所以就是我的书写里面有一个气土，就是风土的书写。
1: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
1: 对。对，我觉得令我很感动的是你有提到时序啦，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家庭主妇在煮饭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买菜是要买当季的食物是最健康嘛。可是我们现在就如同你刚刚讲全球化，现在好像在打乱，不是季节也有出产，所以大家会对于土地的时序会失去了这个非常清晰，但是你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然后也讲到料理人的这个职人的精神，他的记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历史的纵轴，你也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每个时代不同的，
0: 是
1: 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你觉得历代不同的会有什么样的分别？
0: 好，我觉得。当然对我来讲，来来去去台湾的人群非常多，那留下了什么，然后转化了什么，这个其实从味道的这个痕迹上面蛮能够被看到的。
1: 对，
0: 哦，比如我们台南是府城，那府城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当然就对应的其实就是福建的省会福州。
1: 对，
0: 哦，所以台南的这些台南菜有很多，它其实是跟福州的这种这个社群有关，
1: 嗯，
0: 然后到了战日本时代的时候，日本料理带进来，那日本料理本来是一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吃的，
1: 对，
0: 哦，但台湾人很厉害，台湾人其实把这些东西挪用，哦，比如说做到最后，我们说日本人在吃的欧伦，啊，最后也变成台湾的街头小吃这样，
1: 哎，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日本人留下来的痕迹，甚至于是七年代的美军。
1: 嗯，
0: 哦，在台南当我，因为我长期在调查的一个台南日本料理，就是那种台式日本料理，日本时代的学艺，到了战后转成台湾的日本料理，台湾味的日本料理，哦，然后又看到一大堆美军来了，然后他就开始转卖说，哎，那就加一点牛排啊，哦，然后就哎，这个是沙拉哈，哦，我可以来改成那个美乃滋那种沙拉。所以那个日本料理店有这个传统的生鱼片，然后有战后台湾的小炒，有美军想吃的牛排跟沙拉。
1: 这个
0: 就台湾，
1: 就是
0: 我觉得你只有经由那些摆在你前面的一桌，它其实就是一百年。
1: 嗯哼，
0: 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1: 对 对, 對, 對, 對, 對，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市场，其实我对市场是非常喜欢。我到每一个国家下飞机，第一个我就去市场，因为那里最有人情味。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的感受？
0: 原来我们兴趣是一样的，诸位。
1: 对，
0: 我其实去每一个城市，我不一定要去大家介绍说哪一个非去不可的景点，但是其实我会先去市场，
1: 对，
0: 因为你从市场最容易去理解那个是一个这个城市是一个会有什么样的人组成，然后它的时间感，
1: 对，
0: 跟那个非常自然形成的那一种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
1: 是
0: 最喜欢从市场当中去离，就是每一个市场就是通往一座城市最好的路径。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我也是很喜欢逛市场。
1: 我到现在还每个礼拜上市场，而且我都上传统市场，因为我觉得传统市场有人情味。我很喜欢，因为那个卖菜的每个都认识我。我在做主委的时候，每个礼拜六早上七点半到八点，我都去买菜。那个卖菜每次就看到我说：“哦，你要不要你都来啊？我你哪有时间来？你下台了吗？不然你怎么有时间买菜？”我说：“这个菜是很重要，我一定要自己买。”
0: 我很好奇，比如说 那个朱伟光的市场，哪一个市场？
1: 我都去东门市场。
0: 哦，
1: 因为我以前因为我住在附近嘛，以前住在附近，我现在住比较远，可是我还是回到原来的市场。
0: 对，
1: 那但是呢，我到法国，我最喜欢去市场，因为法国市场每次都有最新鲜的事。
0: 是哦，
1: 然后他们一个一个摊位都会最新鲜的，你要知道最新鲜最新的有什么，你就去逛一次你就知道。而且他们那个市场是封街的，就是整条街封，然后从早上六点到一点。那我从历史的这些资料，在路易十四这种市场就已经形成了，然后他就是利用这个在推文化创意产业，例如咖啡。咖啡是怎么推出来的？它的气势是怎么推出来的？它都是靠着这种市场，它是有一套逻辑的。所以我觉得，哦，要了解那个吃的文化、生活文化到市场是最好。对对对对。
0: 我也非常喜欢逛市场，然后东门市场我也很喜欢。
1: 喜欢
0: 东门市场，东门市场就是一个能够去理解战后的新。到台湾的这些新的社会，它带来了什么样的
1: 饮食的
0: 习惯的一个好的地方？
1: 对，我去东门市场，我还碰到法国在台协会的文化处长，他每个礼拜也在那里。我说：“我们怎么会碰到？”他说：“他觉得市场充满活力，然后有台湾人的味道，然后他觉得要了解一个社会，就是从这里开始。”我说：“我们的所见都略同。”
0: 我也觉得，其实我蛮想做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在成大，就是我们很常去调查市场。我觉得其实市场是一个去认识跟理解台湾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对。
0: 哦，那但是市场也处在一个就是多部门的视角下，它不见得会被完全彰显我们所期待那种价值的。比如说中小企业是看到市场，它就不大会是一个我们看见的那个市场。
1: 对。
0: 哦，那观光部门看到那个市场也不见得是我们看到那个市场。
1: 对对。
0: 哦，他可能会觉得夜市更好等等的。
1: 对。
0: 那但市场我觉得就是一个你要了解台湾的内行人你一定要去的地方啊。
1: 而且会有那个农民哦，他就当天采的菜，他就会在那他就在旁边这样卖，那个都是最新鲜的。
0: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谢思渊馆长。馆长，那以你历史学家的角度，你是要把这个很多东西诠释给全民的、哦、所以你我们刚刚有举例，从运动，然后从美食，这个都是最基本的生活、哦、那你对于其他的方面，例如表演艺术啦，视觉艺术方面，你怎么看？
1: 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比如说台视博，其实应该主委也知道，有一个研究员，其实他就是在处理流行歌曲的。
0: 对对对。
1: 王宇、那为什么这样子研究的人才会在我们这边？是因为一如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结晶，当它被结晶的最透彻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刚刚主委所说的这些表演艺术跟视觉艺术。
0: 对。
1: 哦，那但是它一定是因着那个结晶的过程，那个整个文化的质性怎么转化成为哦，这个我们所看到那个形态，一定要有一个来自于历史的角度的解读。
0: 嗯，对。
1: 哦，它一定会从一个审美的角度，各方面那个都好，我觉得那个是去丰富台湾文化养分的一部分。但是那个对于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他有没有可能也提出一种说法？
0: 对，
1: 哦、我自己觉得其实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历史博物馆，我觉得不见得我们只能够用一种材料去叙述台湾历史，应该是很多材料你都要有能力解释进台湾的历史啊。就像是前不久这几年来，譬如说主委谈几个四百年，
0: 对，
1: 哦的那个媒介。他那个媒介，他也一定是各方不同的专家，表示觉得视觉艺术专家，
0: 表演艺术也有
1: 不同的画文字也好、嗯、哦，但是他一定有一个回应，一个我们说四百年历史精神是什么？
0: 对，嗯，
1: 所以从那个美学的诠释到那个回应到那种历史的质地到底什么，这两个对话其实是要发生的，他才能够一方面把那种文化的结晶的那种多样性跟精致的程度展现到极致，
0: 嗯，
1: 然后他也能够跟破同温层的沟通，让更多人了解台湾。
0: 对对，非常感谢馆长哈、这一周这么详细跟我们解释你个人的角色，从历史学家怎么到生活。怎么去为全民去做诠释，那其实还有很多专业我们还没谈到，是否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1: 非常乐意，谢谢大家。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队今天再添一面金牌，台湾跳高好手傅兆璇在男子跳高决赛以两公尺二五勇夺金牌，写下台湾男子跳高亚运史上的首金。赛后得知台湾男子选手已经相隔60年再拿下亚运田径金牌，直呼真的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受访的时候还不敢相信，甚至笑说等到晚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感动到哭。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2: 傅兆璇赛后受访笑说，赛前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拿金牌，原本想的是可能会拿个第三，如果幸运一点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拿到第二，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摘下金牌，让他直说非常开心。更没有想过上一次台湾在亚运男子获得金牌是1966年曼谷亚运的十项全能吴阿明老师，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傅兆璇说，
3: 刚才听说是60年，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有这个能力拿到金牌，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现在还不敢相信这样。对，完全没有想过我那个时候想说可能拿个第三，然后第二的话看有没有幸运可以让我拿到第二，然后没想到竟然拿一个金牌，我就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然后也没有受到也没有让脚踝受伤，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对，
2: 谈到比赛过程，傅兆璇表示前面几跳状态还不错，但中途一度有快要抽筋的感觉，因此多做了一些伸展把不适的感觉压下来，之后能够顺利跳过两公尺二五让他很开心。不过挑战两公尺二八时已经有些累，节奏也不在原本的状态，让他觉得有点可惜。有趣的是傅兆璇比赛时没有特别注意排名，一直在旁边想着下一跳要怎么做，直到后段才发现自己似乎已经排到第一，因此挑战两公尺二八时反而告诉自己可以放开跳，不需要这么紧张。傅兆璇也提到这次家人和朋友来到现场，让他感觉有定心丸在身上，比较不会那么浮躁，也能把专注度拉回来，更相信自己。尤其这也是妈妈第一次到国际赛现场看他比赛，他开心地表示幸好有拿出一点实力。夺金后傅兆璇的情绪仍在慢慢沉淀，他说等到晚上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可能会感动到有点想哭，接下来也要和妈妈家人分享这份喜悦。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1: 而另外，台湾举重好手陈文慧今天在女子69公斤级决赛以抓举106公斤、挺举126公斤总和232公斤摘下银牌。台湾女子克拉术好手李婉婷今天在57公斤级决赛以0-3不敌乌兹别克选手，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棒球赛今天则是进行了铜牌战，台湾队5-1击败中国收下铜牌，先发投手林玉铭主投八局仅被敲一支安打，狂飙 10K 50分拿下胜投。台湾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的奖牌数来到三金七银19铜。接下来关心的是，川习会落幕，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表示，台美中情势维持三个不变，包括美中战略竞争结构、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台湾美国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的立场。他指出，这次峰会接待规格虽然高，但具体突破有限，研判美中仍将持续斗而不破，政府将密切关注，审慎应处。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援引二战期间中美同盟关系的说法，沈友忠表示，二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当时与美国合作的是中华民国。他强调，从二战期间的军事合作到当前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台湾才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政府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美方说明历史脉络。请听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4: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7日出席习近平访美后的美中台新局座谈会前接受访问，针对习近平援引二战期间中美同盟关系的说法提出反驳。沈友忠指出，二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不能将当时中美同盟关系中的中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中方试图将二战历史叙事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导， 但从历史背景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合作关系都有其延续性。沈友忠并以飞虎队为例表示，中华民国空军与美国空军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台湾花莲也设有陈纳德铜像，这些都是双方历史连结的具体例证。他说，
5: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透过一些管道，那不断的来让美方能够正确的了解到，在这个二战的这个过程中来说，中华民国是这个美国坚实的盟友。
4: 对于媒体询问是否担心川普接受习近平的使官，沈友忠表示，中方确实不断散播相关讯息，但政府会持续与美方沟通，让川普及其幕僚了解历史事实。他强调，不论从地缘政治或经贸议题来看，台湾都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同场受访的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则从当前共同利益说明台美关系。他表示，台湾、美国及区域其他国家都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促进区域繁荣与发展。台湾持续投资国防，推动国防改革，也是为了守护这项共同利益。陈明奇并指出，无论美方正式发言或台美私下透过各层级管道互动，都确认美国对台政策保持不变，台美沟通管道畅通，双方随时就相关讯息及应注意事项保持互动，外交部也将持续了解川习会具体讨论内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川习会落幕，美中经贸摩擦是否降温受到关注。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副研究员王国成今天指出，美中贸易休兵期限仅从今年11月延长至明年1月，加上美国正加速建立自身稀土供应能力，研判2027年可能再掀新一波贸易战。学者也提醒，美中虽然持续对话，但科技、供应链及战略产业的竞争并未消失。请听杨文君的报道。
4: 习近平访美后的美中台关系座谈会27日举行，多位学者分析川习会后的经贸与区域情势，认为峰会虽有高规格接待，但实质成果有限，美中竞争仍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经院大陆所副研究员王国成指出，中国希望贸易休兵延续至川普任期结束，但这次仅延长两个月。他认为观察后续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于美国降低对中国稀土依赖的进度，若美国逐步建立自身供应能力，可能再次升高贸易施压。他说，
6: 那明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按照美国的预定行程，稀土在明年就应该要自己初步能够生产，所以某种程度美国某种程度是已经确定好他的自己的那个准备够了，所以迫不及待到明年可能会有新的一波贸易战。
4: 王国成并指出，双方关税安排中特别处理未来新增关税的排除范围，在他看来也为下一波关税战留下伏笔。他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向海外输出，以及美国经济制裁都可能成为后续冲突的引爆点。在采购承诺方面，王国成表示，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商品的项目持续增加，但仍需观察实际履行情况，不能将下订单直接视为货品已运抵中国。他也提醒，当美国市场提高门槛，中国过剩产能转向欧洲，若欧方进一步采取贸易措施，中国出口将面临更多压力。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振峰则分析，这次峰会主要是先稳定2026年的美中关系，后续仍需观察美国其中选举以及两国领导人可能在 APEC G20 场合的互动。他指出，贸易休兵仅延至明年1月，也意味贸易、关税与科技竞争届时可能重新升温。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吴瑟智表示，美中目前呈现的是竞争中的稳定关系，双方试图建立控管机制，避免竞争失控，但并未解决矛盾本身。即使关税与经贸议题有所进退，先进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竞争仍将持续，甚至可能更加明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

0: 采访报道。
1: 关心年底地方选举，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今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的第三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来到三重，携手同党籍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彭佳云成立联合竞走。苏巧慧重申，未来如果当选市长，将打造三重 2.0， 从医疗、交通到生活等等，会是让大家安居乐业，而且会

0: 电区的重大建设，包括新店宝高 AI 高科技园区第二期、中和光复线捷运往南延伸到大坪林和十四章，以及衔接至木栅动物园的深坑轻轨，同时协助所有大新店区的青农发展，并且带动所有老街更新。在台中市长选战部分，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今天选择在一早前往大坑九号步道健行，低调扫街。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则是和同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互相力挺。记者吴丽君报道。
1: 27号适逢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第三天，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大清早7点就一身轻装前往大坑九号步道扫街，并与沿途健行的民众互道早安或击掌问候，展现低调日常与不扰民的作风。至于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则是与同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合体举行台中文化走读城市微森林市民广场草地上的怀想活动，互撞声势。何新淳说，
2: 台中呢，我们希望跟台北可以呢是一个首都对首都的城市文化对谈，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审计新村，是当年中央政府为了首都减压，所以有把部分的中央部会迁建到台中来，所以呢，台中这个城市绝对有条件作为下一个世代的新兴城市。
1: 沈柏阳则强调，城市与城市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3: 我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但我们也有很多竞争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无人机的产业，其实对我们台湾整个国家来讲非常重要。但是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有它不同的无人机的专业，所以呢，彼此怎么互相合作，这个对国家其实非常重要。每个城市能够连接，这个国家一定能够更强。
1: 事实上，沈柏阳27号还参加了在台中举行的台湾熊用杯陀螺比赛，预计下午才返回台北参加在万华举行的台北儿少行动不落地联盟与依依不舍小队联合倡议，相对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27号则未安排任何选举造势活动，直到晚间7点才会出席既定的市政行程2026台北诗歌节开幕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泰国内阁今天召开特别会议之后，同意将9月28号及29号列为特别公休日，适用范围涵盖曼谷、暖武里府、巴吞他尼府和北兰府，希望降低洪灾期间通勤与道路交通的压力，并且让民众有更多时间处理住家、交通及家庭安全问题。农业与合作部副部长瓦查拉蓬表示，政府做出这项决定主要是因应曼谷及周边都会区持续积水与交通受阻的情况，减少民众非必要外出，并且让相关机关能够集中资源处理排水、救援及基础设施恢复工作。之前曼谷市政府已经宣布辖下学校于28号暂停上课，中央公务体系也允许部分机关于28到29号采取居家办公，以降低淹水期间人员移动与道路负荷。官方26号公告显示，曼谷市立学校因为持续豪雨、积水及交通问题，28号暂停上课一天。政府也同时延长部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措施到29号晚间，协助有必要移动的民众降低交通成本，并且分散主要道路车流。这次都会区淹水主要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有多条道路、住宅区和公共设施积水，部分银行分行、学校及商业据点也暂停服务或调整营运。泰国政府希望透过减少公务员及一般民众通勤需求，让排水、救援车辆及必要公共服务能够更顺利地进入受灾区。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台湾有够赞，跟大家来分享了，这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携手了宜兰县政府环境保护局，还有当地的企业南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无为港水环境巡守队，他们在九月中旬在宜兰当地的嘉里万海岸保安林共同办理了蓝洋共好森海方舟守护蔚蓝森川里海无尾港生物多样性的计划，相当的成功。这个活动号召了企业的员工以及在地的巡守队水环境巡守队的志工，大概有150人，以实际的行动投入了海岸七地的富裕，展现了政府企业跟在地团队共同守护自然环境的力量。说到这次的活动呢，是从宜兰的嘉里万海岸保安林一直延伸到无尾港湿地跟海岸沙滩，它串联了森林湿地跟海岸生态的环境。而嘉里万海岸保安林的第一线种植了草海桐，桐桐树的桐，这是海岸原生的植物，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植栽还有后续的抚育的工作来慢慢呢，我们可以恢复海岸的植被。那另外呢，也要强化保安林的防风定沙，就是稳定沙石以及生物栖地的功能。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同时也搭配了移除外来入侵的植物，像粉绿、粉色、绿色、粉绿、狐尾藻、狐狸的狐、尾巴的尾，还有人眼槐叶萍，真的是人眼，看了就讨厌的人眼呢。好，萍是苹果的萍。那另外在环境生态教育的部分呢，也让大家 DIY 像小燕鸥的桃鸟彩绘活动等等，用实际的保育的行动共同来展现森川里海，森林的森，川就是大川川流的川，森川里海互相连接的生态理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洪明慧记者，跟大家来分享努力的成果。一段音乐之后，透过台湾有够赞，我们来了解由宜兰分署推动的公司协力守护无尾港的工作，那么参与的朋友他们如何热情的反应跟回馈。先听音乐，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0: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1: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0: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2: 有够赞。
3: 中央广播电台恋恋台湾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林慧。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威港跟嘉里万海岸保安林与企业一些合作的案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刚才呢，我们在一开始听到了，这是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技正跟听众朋友聊到了。其实啊，在宜兰分署跟在地的不管是企业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合作呢，做了一个最佳的示范，那也就是呢，公私协力来守护当地的自然生态了。目前侯明慧技正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技正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
0: 技正，其实刚才您特别聊到，我们先前也做了一些沟通啊，说到了这个公私协力这份工作呢，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显学啊，尤其是宜兰分署，其实自然生态相当的丰富啊。我看到你们最近呢提供的一项讯息，也就是呢守护在地的无为港，不只是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工作，其实也涵盖当地的企业，还有就是社区民众的参与哦。我好奇想请教侯明慧技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项的活动的推出呢？这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
1: 其实这项合作的出发点还蛮单纯的，就是政府部门逐渐体认到自然保育不能只是靠我们自己做，而是需要有更多的在地跟民间的力量一起参与。那无为港它具有相当丰富的湿地、水田还有海岸环境，那周边它又被嘉里湾海岸保安林给包围住，所以从林业保育的角度来看，保安林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防风啊、定沙功能之外，随着我们对生态系认识越来越深入，也更重视森林作为野生动物的一个栖息空间，还有与周边湿地、海岸环境的连结。对，但是栖地维护工作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比如说我们种下一棵树只是第一步，后续还有很多的像除草啊、补植、观察它的种下的树生长的状况怎么样，还有外来入侵植物的清除也不是一次就结束，这些都是需要长期的关注。那像生物多样性保育更需要一个累积观察与记录。
0: OK， 回应刚才呢，这是侯明慧技正特别说到的，在宜兰分署来说的话呢，不止

0: 是说在推动相关的一些工作，其实你们从各个面向都特别关注到，不管是推动像生态环境教育的工作，跟企业的合作，也邀请当地最熟悉这个环境的社区民众的参与哦。我看到这是在9月中旬9月13号在嘉里湾海岸保安林你们共同办理的这个 slogan 叫做蓝洋共好森海方舟守护蔚蓝森川里海无港生物多样性计划。其实这里有几个字句我特别感兴趣，我想请教洪明慧记者。森川里海，森林的森，川就是川流的川，森川里海又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呢？
1: 其实我们选择无尾港这边去做一个森川里海的一个多样性的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区域它非常适合呈现森川里海一个完整的系统哦。比如说我们大家讲到无尾港，第一个想到的是水鸟保护区，但是如果把视野再放大，尺度再放大一点，就发现它不只是一片湿地，那它从陆地往海边走，我们可以看到了海岸保安林、农田、水田、湿地，甚至水鸟保护区，一直到海岸沙滩及海洋，其实这就是一个连续的环境。这次活动其实我们就是特别把海岸保安林纳入，那希望让大家认识这个保安林在整个环境里面扮演的角色这样。那海岸保安林其实长期面对着强风、盐雾、飞沙一些很恶劣的环境条件，因此森林本身它就具有防风定沙的功能。那另外一方面，海岸林也是许多生物可以利用的空间。那这些比如说像我们种树的工作啊，或是移除外来种的工作，它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就是种树跟移除外来种，但是它还有背后传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森林好，湿地才会有完整的环境。那湿地好，水鸟跟其他的生物才有适合的利用空间，海岸环境健康也会回过头来支持整个健康的生态系。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森川里海的概念，从森林、湿地到海洋，虽然是分开管理的，但是它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理解跟守护。
0: 我想请教这个洪明慧记者啊，刚才您特别说到了，其实在过往啊，就我个人的认知可能比较狭隘哦，我们总认为呢，哎，这个生态守护的工作就由那些公益团体的环保团体或者是由公单位来执行，但是在这里呢，我看到你特别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就是说呢，政府是可以扮演一个平台或者是引导者的角色，那么把愿意投入像环境保育的企业，尤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块，你刚才特别说到了真正熟悉地方环境的社区还有民间的团队的加入，是不是让我们的力量更大了呢？您看到了什么？
1: 没错，像这次蓝洋汽车，它长期它就是深耕宜兰的一个在地企业，然后它愿意投入他们的企业资源跟员工力量，然后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无尾港水环境巡守队，它是长期的在第一线投入环境守护的一个伙伴，像这样子透过这样的合作，企业提供了资源，然后也可以让员工进场亲手种树移除外来种，所以我们办的其实不是一场大型的活动，那我们是透过实际的参与让大家开始认识这片土地。那比如说以这次活动来讲，我们最第一个层面就是一个栖地的行动，那在保安林我们会种植草海桐的原生树种，然后进行植栽的抚育，然后在湿地移除强势的外来种，再来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环境教育的活动让民众来参与，员工来参与，所以企业到现场他不只来帮忙，而是他必须要先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是建立一个合作关系，就是我们政府有土地管理还有保育的专业，那企业有人力资源，也有很多有意愿参与的员工，那地方团体他是最了解在地环境的，知道什么季节什么地方需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宜兰分署就是把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所以在未来而不只是办大型的活动，而是可以依照实际的环境需求去把持续性的栖地管理维护跟地方合作把它建立起来，
0: 是
1: 我们认为说这是公司协力最有价值的地方。
0: 对，我觉得宜兰分署的森林管理科洪明慧记者，你完全了解我的明白哦。

0: 非常喜欢套用原住民讲的这一句话，因为接续下来就是我很好奇想请教你的哦。因为事实上呢，公司协力来守护在宜兰在地的无为港哦。那进行的方式你提到了有三个层面，对不对？代表说它是一个长期进行维护的工作咯。OK， 我想请教纪政。纪政，您在刚才特别说到了在地的这个社区的民众向水环境巡守队哦，目前就您的了解，我们的巡守队的志工有多少人呢？在参与这项计划之前，他们平常是做哪些事情？
1: 无为港这个地方还蛮特别的，他们有一个月林国小在这边，然后水环境巡守队大部分都是当地的有可能是学生的家长，或是在地他们可能是做农的，或是一些小型企业的老板，只要是住在无为港这个地区的居民，就他们就以成立巡守队的方式来关怀环境。那另外他们也有一个无为港文教基金会，也都在促成做社区永续的一些工作这样子。
0: OK， 好，这都是呢用志愿服务的工作来守护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社区啊。不过在这里我想请一下洪明慧纪政，就说呢在无为港当地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你们特别有提到说呢，像会移植一些外来种嘛，目前的状况如何呢？多不多呢？大致上的外来种以什么居多？
1: 那无为港地区它是水鸟保护区，所以它有一些水体的环境，那它有像水生的外来种，就是人面环叶蜓或是粉叶虎尾藻，然后在保安林它是一个森林的环境，那它就会有小花曼泽兰这样子的一个强势的外来的品种。
0: 小花曼泽兰哦，好像在台湾各地来讲，它蔓延的非常的快速哎。
1: 没错，它小花曼泽兰它一个晚上可能就会长10到30公分的长度
0: 啊，一个晚上啊。
1: 对啊对啊，而且小花曼泽兰是属于蔓藤的植物，它只要一节的植物体掉到地上，它马上就可以生根，然后环境好，比如说阳光比较强的地方，它就通常它就可以生长，然后通常它比较大的危害就是它会覆盖到整个果树上面，尤其像中南部一些果园啊，那如果那个小花曼泽兰把果树整个覆盖住之后，那就会跟原来的我们的果树去产生地震的一些状况这样。

0: 我非常谢谢呢，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者帮我解答了。因为我的老家在嘉义，在乡下，那我们乡下呢有庭园，然后我就发现呢，我母亲生前种的一些果树，像是家啦，还有我们种的一些植物呢，经常被这个蔓藤类所攀爬，然后呢，它成长的速度就好像您说到非常快。我每个礼拜回去清除，然后我下个礼拜再回到南部去的时候，它又长了一整片，原来就是小花蔓泽兰呐。
1: 对，没错。然后现在九月、十月刚好是我们在宣传的小花蔓泽兰的一个移除的季节。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秋季的时候会开花结果，那我们就要在它开花结果之前赶快把它移除，所以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宣导的活动。那现在的民众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大家都看过小花蔓泽兰，然后也许也会对它有特别的感觉，说哦，那个整个把树都盖住的
0: 真的
1: 蔓就是小花蔓泽兰。对，
0: 对，它的侵略性非常的强。哎，
1: 没错。
0: 中南部呢，其实只要家里有庭院的几乎都可以看得到小花蔓泽兰呢。那在北部来讲的话呢，像我们跑到阳明山上去啊，我就看到很多的一些环境公益的团队呢，他们也会特别来移除这个外来种哦。那您刚才特别说到在九月份十月份这段期间，我们的北半球台湾进入的这个秋季，也就是清除小花蔓泽兰蛮好的一个季节。OK， 好，大家赶快动起来哦。不过在这里呢，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证哦。记证请教你哦，你们就是在比方说我举例无为港湿地哦，你们就会有一些

0: 栽植，比方说像定沙防风的一些植物哦，会以什么为主呢？
1: 像无尾港的海岸藻安林的环境，它第一线可能就是沙滩，然后沙滩它比较容易，比如说会有飞沙的问题呀、啊，那我们就会种植像梨头、草海桐这样子比较低矮第一线，然后又很耐恶劣环境的台湾原生植物。
0: 我想请教你，像我目前台北住在这个接近这个社子岛这个地方嘛，那像淡水河口啊，就会看到很多的水笔仔，那我也港这个地方就不适合种这个水笔仔是吗？
1: 对，因为水笔仔是生长在湿地，就是半咸水的一个湿地环境。那无尾港的湿地它是属于内陆型的，宜兰的宝岸林很特别，它有一个大概海拔20到50公尺高的沙丘，把就是在宜兰像是一个三角形的本溪口嘛，然后那个沙丘就是在海岸线就是形成一个很长的带状，那这些沙丘里面其实是一层一层的，那沙丘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积水的环境，那积水的环境就会变成不是像河川这样子有开口的湿地，无尾港水鸟保护区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特别的内陆型的湿地环境。
0: 啊，我今天真的上了很扎实的一堂课诶。我本来以为呢，哎，这个港口边呐、河川旁呢，就是水笔仔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原来不一样哦，这个水到底咸不咸，是内陆的还是这个海岸的这个环境呢？其实那个水的成分就不一样了、哦。再来呢，这个防风林的这个设立呢，其实要兼顾当地的一些地理环境跟生态喽。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者。记者，其实刚才您特别讲到了这个公司协力守护无尾港进行的方法，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栖地行动，第二个是环境教育跟人的参与，第三个就是建立合作关系嘛。那我想请教你，栖地行动当然就是种树咯，是这样子吗？
1: 对，是的，还有移除外来者。就是我们去维持一个栖地的优质的栖地这样。
0: OK， 目前进行式吗？
1: 对啊，因为这个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很长期的。
0: 嗯，
1: 然后在比如说我们移除人业环业坪移除之后，然后水体就裸露出来了。那如果没有原生种很快的进去的话，可能后来的外来，因为它就是叫强势的外来入侵种，所以其实它的生长力就会很强，那就要靠我们比较密集的人工移除的方式去把这个东西移除掉这样子。
0: 了解，那这个部分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企业员工的加入，包括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水环境巡守队的社区的民众，他们就付出相当多的这个体力来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咯。
1: 对，没错。
0: 好，
1: 那因为像我们管理单位或是企业，他们不是长期的生活在那个地方，所以变成在地的社区聚落的居民，他们的对于环境的观察跟对于环境的一些用心都是蛮重要的。
0: 了解，好，其实这个种植，刚才呢，侯明慧记者特别说到，像草海桐这些海岸的原生的植物呢，也透过这个植栽跟后续的抚育，来慢慢恢复海岸的植被哦。那在第二个阶段是环境教育跟人的参与哦。当然，就诚如刚才呢，侯明慧记者特别说到的，这个企业的员工有可能他们不是住在这个社区，对不对？那外地的朋友，当然只要有时间，大家就会很热心的来参加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环境教育这个部分，是不是也透过一些讲座啦，或者是一些不定时的活动，来把这个资讯传递出去呢？
1: 没错，像栖地行动也是环境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了。它会传达一些环境知识，就是我们希望员工来，企业员工来到现场，他不只是帮忙做这件事情，他还要知道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海岸为什么要有保安林，或是为什么要种这些植物，然后还有外来入侵种对于湿地可能造成的影响，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那保育类的鸟类小燕鸥需要什么样的海岸栖地，这些我们都会透过体验活动或是一些 简单的知识传导，让大家理解背后的原因，那这样子的环境行动才有可能从只是一次的参与转变成一个长期的关系。
0: 对，我看到呢这个鸿明会计政特别提供给我的资料，也就聊到说呢，其实像我们刚才特别跟大家分享9月13号在嘉里万海岸保安林办理的这个计划跟活动呢，有这个150人的参与的大型活动，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未来只要有朋友愿意来参加，不一定人数要这么多，我们是一个持续性的慢慢在耕耘在守护的动作。
1: 没错，就是欢迎有各项的环境的服务的啊，比如说像净滩啊、种树，或是移除外来种。那如果企业或是团体有兴趣的话，不论人数的多少，都可以跟在地的社区去联系，然后看有没有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0: 好，就您的了解，像在地社区的民众，像水环境巡守队来说的话，他们做整理啊，像外来种的移除或者是植被的守护的工作，大概是每周每天进行，还是说有一个阶段性呢？
1: 是不需要每周每天去进行，那可能我们就会比如说一些环境监测调查的工作，也许是每个月一次或是每季一次。然后像移除外来种，那如果你对于移除外来种的这个物种的一个生长情形有一个了解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说在什么季节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有效率的。比如说水生植物，那可能就是现在去移除，因为它刚好生长结束了，然后或是在春天之前，都是一个很好做这件事情的机会。
0: 了解，所以刚才鸿明会计政您特别说到，像春天或者是秋天这个季节，我们移除外来种，像这个小花曼泽兰来说的话，这个季节就开始要着手进行就对了。那它不见得是你可能每天要做，我们就是在地的这个社区的民众，像水环境巡守队的志工朋友，他们一定会号召大家来共同参与，不一定是企业组团参加哈，您个人也可以来报名嘛。
1: 没错没错，就是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或是甚至各县市政府都有类似这样子的环境行动的活动或是服务，可以让民众或是企业参与。

0: 好的，回应刚才宜兰分署的侯明慧记证特别跟大家所做的说明，过去我们认为呢，像这个企业啦，或者是公单位都有所谓的员工的环境教育的这个讲座。那我们在以往总是觉得坐着听我们的学者专家的分享，没有啦，你要行动，好不好？来清除这个外来种，这个行动反而让你更对环境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就是目前宜兰分署跟企业还有在地社区民众共同所推动的公司协力守护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一个重点哦。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证咯。记证，其实在环境教育的部分，我看到你们有一些像实作的部分啊，桃鸟彩绘哦。
1: 小燕鸥它是候鸟，然后又是保育类的，然后我们去做那个彩绘桃鸟，然后我们会把它放在原生栖地。
0: 就是说我们的生态环境教育的部分呢，有自己亲身动手，其实也透过呢像我们说到小燕鸥的桃鸟彩绘的工作等等，这都是可以为我们的朋友提供的一些生态环境教育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呢。好，最后呢，我想请教这个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的侯明慧记证咯。就说呢，我们推动这个公司协力的工作，不管企业的加入啦，社区民众的共同参与呢，你看到在地的生态环境什么样的改变，而我们社区的民众又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1: 其实我们会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在地工作跟环境受益，去阐述我们这样子公司协力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比如说像政府引导的部分，就是我最早讲的，我们当初的起心动念就是我们没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是我们有场域跟政策方向，还有专业判断，还有我们可以去协调，所以让民间愿意投入的资源真正的放到环境上需要的地方。

0: 那第二个部分是企业参与，就是我们期待企业它不只是捐款，而是把人力、员工、专业甚至企业本身的特色带进来。所以当像我们这次的活动，当员工亲自走进保安林、湿地、海岸，看到自己种的树、参与维护的环境，他们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不同的连结。那第三个就是在地工作，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因为政府啊或是企业不可能每天都在现场，所以真正长期陪伴这片环境的往往是地方的居民、社区、学校、巡守队或是一些民间团体。因此公私协力不只有公和私，必须还要有在地，最主要的就是要让熟悉地方的人参与规划跟执行，这样子保育工作才能比较回应现场真正的需要。最后啊，就是我看到的就是环境的受益，因为这也是我们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啦。因为公私协力它不只是为了办活动，也不是说参与的人数越多就代表成果越好，我们还是要回到环境本身。比如说海岸植被有没有因为我们种树这个动作或是抚育它让它获得改善，然后植栽可不可以持续生长，那外来的入侵植物有没有被控制住，还有生物栖地有没有得到比较好的维护，然后最重要就是环境教育的部分，就是大家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理解有没有增加。那这些事情如果可以逐年累积的话，公私协力才有真正的意义。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刚才呢听到了侯明慧记者特别说到，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环境受益。这个环境受益其实在里头包含了多少的工作啊？像刚才您特别讲到的几个阶段呢，政府的引导，就是政府就是一个平台，像宜兰分署就是平台了，然后邀集我们的企业啊，热心的企业来参加这样的一项的守护工作。在地工作其实也是最最重要，因为他们生长在这个场域，那么随时可以来做守护的动作。那环境受益不只是环境受益，包括我们所有的民众啊，可以受到这一块土地的滋养。我相信呢，这个公私协力合作呢，势必会未来成为我们在环境守护重要的工作项目之一哦。有个题外话，最后我想请教侯明慧记者。记者，其实我们这次活动呢，从嘉里万海岸保安林延伸到乌尾港的湿地，还有海岸的沙滩嘛。那我们成功的经验，未来是不是也会扩及到其他各个场域呢？需要守护的环境。
0: 我们在总署有一个 ESG 平台的专案计划，那这个平台的专案计划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或是碳汇专案，或是甚至是林业文化等等哦，就是我们林保署有各项不同的业务范畴，然后就会希望说企业如果对于这些环境服务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考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ESG 的一个专案计划这样。
1: 好，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官网上就有相关的资讯的披露，然后企业如果说你愿意参加，我们可以认养吗？
0: 可以啊，就是企业可以依照企业的属性，就是比如说如果它是属于光电业的，也许我们有适合光电的一些生物多样性的服务计划也可以做，那企业也可以自己提案，比如说有一些租车公司或是汽车公司，他们主要的业务是属于移动这个范畴，然后他也可以利用他们的业务属性来协助我们做到生物多样性保育的一些工作。
1: 好，刚才呢我们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侯明慧记者特别跟大家所做的介绍，请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上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官网，那相关参与的办法或认养的方式，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网站上的资讯可以做查询呢。也欢迎大家共同参与这个公私协力守护生态环境的工作。好，给你们按赞，我们持续努力向前进，也希望有更多朋友跟在地民众的加入咯。今天非常谢谢，这是宜兰分署森林管理科侯明慧记者在今天和大家热情的分享跟介绍咯。好，下了节目之后我准备回去嘉义过中秋了，赶快去清除我的小花曼泽兰。你们家庭园有吗？很容易扩散哦。
0: 是啊，其实它在比较乡下地方的路边或者甚至

0: 电线杆上面都会有，
1: 好容易长哦。
0: 对对对，那比较健康绿地的森林环境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林保署在做的就是我们把一些森林的环境顾得比较健康，然后就可以避免这些外来入侵种对我们的生活啊或是经济性的一些影响这样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林彦吉自然保育署向宜兰分署的工作伙伴呢，透过你们的这个平台的推动呢，让更多朋友的加入，那我就把我的家园守护好。台湾真的是一块美丽的宝岛，也希望大家共同投入生态环境教育的工作。
0: 那其实生物多样性离我们并不遥远哦，它就每天生活在我们的森林啊、溪流、湿地、海岸里，或是甚至我们大部分人居住的都市环境，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像无尾港、嘉里湾海岸保安林合作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说保育其实不会很困难，那他可以从认识一个地方参与一次行动开始。那当政府、企业、社区还有每一位民众都愿意多做一点点，其实就有机会让这些行动累积成一个长期的改变啊。最后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来到宜兰，去无尾港，在欣赏水鸟、湿地、海岸保安林的风景的时候，也一起认识嘉里湾海岸保安林，然后共同珍惜这片森林湿地一路连接到海洋的一个珍贵环境。
1: 谢谢洪明慧记者，
0: 谢谢大家，
1: 是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恋恋台湾，台湾有够赞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一项让我们非常开心的讯息，这就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携手在地的县市政府，还包括了企业以及这个社区的民众，推动了公司协力守护无为港的工作了。其实公司协力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要的力量。那么这个宜兰分署刚才听到了洪明慧记者也特别说到了，未来会持续串联政府、企业、社区、学校还有民间的团体，那么透过像环境教育啦、栖地维护还有生物多样性的保育这各种多元的方式来逐步建立，包括了是由政府当平台、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在地共作、在地民众共同的工作，还有最终的目标就是环境受益的合作模式，大家共同来守护无为港珍贵的湿地还有海岸的环境，也打造人跟自然共好的永续家园。而刚才呢，洪明慧记者也特别呼吁大家了，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欢迎这个企业员工共同投入。那么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官网上也有相关参与的办法，请大家进到网站来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时序慢慢进入了秋冬，除了太阳早点下山，开冷气的时间逐渐缩短，生活安排似乎也会不自主的往比较暖乎乎的活动去做，像是吃火锅啦、泡温泉之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享受泡汤乐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种天然热源是否另有他用嘞？又该怎么挖掘、怎么用呢？因为委托人问说，不止泡温泉、煮温泉蛋，他说九月、十月有三个连假可以安排小旅行，所以呢，我问孩子想不想来个温泉之旅，顺便亲近大自然。没想到孩子居然跟我聊起地热这个科学话题，还提到了干净能源啊、永续发展啊等等词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落伍起来。不知道科普男能帮我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吗？当然没问题，所以这一集呢，我就邀请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何公瑞、张盈之两位研究员，欢迎两位。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公瑞是男生，盈之是女生，声音的声。所以刚刚两位聊到我们刚刚的委托人的话题，问到说泡汤，就想请问两位，两位喜欢泡汤吗？泡温泉吗？
4: 喜欢，
5: 喜欢，蛮舒适的疗愈。
3: 那泡温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是一种刚讲疗愈啦，或觉得说身体酸痛的时候或天冷的时候去泡，也有人会说那种比如说这是碳酸泉，这是硫磺泉，两位有什么偏好吗？对于泡汤这件事情？
4: 价格合理的都可以，
3: 免费的更好是吧？那盈之呢？
5: 对，只要舒适的，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泉质也蛮好玩的吧？
3: 是，那两位有研究员、有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两位在泡汤的时候还会特别去研究，比如说酸碱值啦、温度啦，或这个热源在哪里，有这种职业病吗？
4: 我有职业病，因为不同的地方就是碳酸值的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地质环境，硫磺值的可能比较靠近火山环境，所以确实。我们这一些地质直男在看这些泡这些温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它泉质的组成是什么，有没有气体，
3: 是
4: 有没有酸碱值，然后先讲求地质，其次才讲究效果。
3: 这是地质男的直男的反应。
5: 哇，
3: 那盈之呢？
5: 我们做展示的好像比较随和，泡起来舒服，一切都 OK。
3: 因为盈之是展示组的研究员，那公瑞的话就是地质组啊。所以两位的算是本质学的不大一样，但是享受生活这一点倒是雷同。那顺道请教一下公瑞，因为有时候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会想，这温泉水温度到底对不对？因为有人看到比如说这间温泉旅馆号称是温泉旅馆，但其实是加热水或者说那个加温泉粉，你会细致到说会去探究这一块吗？
4: 其实温泉有它明确的那个法规，
3: 是
4: 它要规范说这个温泉的泉质里面有含有固定比例的矿物质，然后它的温度是一定要一定的比例，
3: 是
4: 所以它才能够叫做温泉。那但是其实坊间尤其这些温泉旅馆，有些时候它可能温度不是很足，
3: 是
4: 或者有些时候它的这个地下水某些矿物的这个含量不是很足，它就会有一些做法让它能够达到它那样的标准。
3: 是，
4: 对，所以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调整的部分。
3: 的确，这调整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我们今天节目是要讲这个温泉的热从哪里来，显然不是那种瓦会，不是那种瓦斯炉啦，或是电热的去发热产生的热水，所以温泉的热从哪里来的？
4: 温泉的热，说一般来说就是地球是热的所以地球的这个地核啊、地心或我们叫地幔、地寒这些物质，其实都是这个地球内部的这个辐射的热。
3: 是，
4: 那这个热它是顺着这一些岩石或者这些熔融的这些物，渐渐的带到地表面上，储存在岩石里面。那温泉的热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自然的这些地下水也好，或是降雨的那些天水也好，他们顺着这些岩石裂隙进入到这个热的岩石里面循环交换，然后把这些热被加热了，然后再顺着其他的裂隙，有可能是人工钻井啊，有可能是自然的裂隙，再流出来变成我们的温泉。
3: 所以温泉是的确有这个水水流到了刚刚公瑞有聊到的这地球本身它辐射出来的

0: 热透过这些热的传导导引到温泉，但包括刚刚讲到矿物质啊等等的，但热的来源是如此，这从科学来去描述温泉。可是以前人还没有这些科学研究，还没有这些理解的时候，好像从一些比如说神话故事啦，或些地方的传说，会聊到关于温泉。所以这个温泉或热地热，除刚刚讲实用用途，也有神话传说，对吧？
1: 其实各国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都跟地热有关。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就是温泉的部分，
0: 是。
1: 其实，在温泉在很多国家的那个神话里面，就像我刚刚讲，它其实他们跟我们想的现在的想的也差不多。
0: 嗯，
1: 他们都觉得是一种疗愈的作用。比如说像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早期关于温泉传说就是跟比较疗愈有关系的，
0: 是。
1: 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就是火山或者是温泉或者是地热的这些就是地面冒出来的这些热气蒸腾，其实都会有一些想象。那在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把它视为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0: 是。
1: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敬畏的感觉。可是有的呢其实是把它视为说这个是大地的给予，大地的生命力，大地的创造力，所以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在我们的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提到非常多国家的这种神话故事。
0: 是，这些神话故事刚刚讲说，如果是讲温泉啊，它比较温柔，因为刚刚讲泡泡汤啊很舒服。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剧烈的火山喷发啊，哇，那就很危险很可怕了。所以这部分的传说可能变成是比如说神明在惩罚人类之类的嘛。
1: 其实这个在各国的传说里面，它的这个对于这种火山的现象，它也有一些拟人的想象，不是我们想的都是很恐怖的那种。哎，我要给你惩罚，所以我才喷发，然后我才发生地震，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有些可能把它想象成是，哎，为了要争取爱情的那种勇敢战斗。
0: 哦、
1: 然后有些呢是把它想象成说，哦，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可能人对于大地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可能过度的开发什么。那我要给你一些小小的警示。
0: 是。
1: 那有些甚至会觉得说，哎，那像那个喷出来的火啊、烟啊，它可能是地底下有人正在制作神器的一个工坊正在开工的那种信号。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些想象也都很有趣，它也反射出说人对于这个地热资源的一种最早期的看法。
0: 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象，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包括在欧洲，包括在南半球，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关于我们还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时候，还不那么了解这个热热的地球的时候，有很多想象啊、解释啊。可是我们时间很快拉到现在，因为现在呢会有所谓的地热发电的话题，哦，好像很夯哦，也把我们委托人刚刚提到哈，是一种地热发电。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来到现在的地热发电的话题的时候，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2: 其实地热发电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把地底下热。今天如果是浅层的水取上来，其实就是温泉。那我们如果取得更深一点，温度更高一点，把这个热它到了地表面以后，它会变气化，气化变成蒸汽。
0: 是，
2: 它变成蒸汽之后，我们就可以推动这个涡轮来发电。
0: 它有多热？要到多热或多深？
2: 它有不同的发电，我们现今其实有很多取热的技术啦。那过去大概都希望能够超过沸点，
0: 是，
2: 然后越高越好，超过100度 C。但是这几年其实它的这个介质不只是水了，它可以是一些冷媒或者是热媒，所以它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可以不要那么高温。
0: 是，
2: 当然啦，你温度越高它的效率就越好。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用200度以上它可能是一个分解，200度以下它可能就需要一些工作流体来协助去增加它的效率。
0: 是，这个效率刚刚如果讲温度的话，或许因为媒介的关系，所以温度可以有比较大的范围。但有时候在想说，这个地热要去挖，要去探究，要去找寻到啊，会不会比如说像挖石油啊，那边的库存量不够多，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开采的价值。地热也会有这个问题嘛，比如说采一采就冷掉了。
2: 倒是不会直接冷掉，但是其实地热，我们在讲地热系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热源，热源基本上是地球的这些放射性元素，或者是这些这个地球早期形成的时候留下的热，热源大概没有问题。 比较不确定的其实是这个热源借由什么通道，哪些通道到这岩石里面变成储积层、哦、所以这储积层其实会有大有小、嗯、那依照它的系统不一样，有火山型的，有这个板块边界型的、嗯、有这个张裂型的，有这个低压地热型。

0: 是合理，是不是这个是符合效益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地热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洁净干净的能源，但前期的准备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1: 不是拿温度计插进去说，哦，哪个地方的温度有多少，不是，刚讲到有非常多，而且不只是单一领域，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一起组成团队来去做这个研究，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刚刚讲到，诶，跟这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而也看到这些啊，可以去发展地热的国家，而这个地热呢，有可能是在发电，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但刚刚Gordon你有聊到，你有讲到说要去探勘这件事情，这个的专业地质专业在你这边，可是要如何让一般的大众，不是把大家带到那个探勘的现场去，而是到科博馆，科博馆是把开采现场挪到展览室来，这就是展示组的展示功力了哈。
2: 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经过了一些讨论，
1: 嗯，
2: 那因为龚瑞之前其实也有参与到中研院的地热计划，
1: 啊，
2: 所以其实跟各个不同的单位其实都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特别向就是负责开挖的这个中油呢借来了就是钻探的时候使用的钻头，
1: 是，
2: 那还有跟中研院合作取得的那个就是钻井挖出来的岩穴，那我们又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做了一些变化，
1: 嗯，
2: 那所以其实走进我们的展场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展场中有个非常大的螺旋形的意象装置，
1: 是，
2: 那这个装置其实有点像是在模拟说往下开挖的一个过程，那在沿着这个周边的话，其实我们展示了非常多就是挖出来的岩穴它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样子，那旁边我们也有几个互动的机台让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探索说在每一个深度的这些岩穴它可能里面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适合然后可能是有地热存在的这个岩层，
1: 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一把刚刚龚瑞提到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怎么被应用在这个探勘的这个实物上面，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钻井互动，
1: 嗯，
2: 让观众可以去挑战看看，就是说，欸，自己来选择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比较会挖到热，
1: 是，
2: 那到底谁才是可以选到这个的选到正确地点的人呢，那这就是可能看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到现场来挑战看看，
1: 欸，的确因为我有挑战过了，那时候银芝带着我去发现到说，欸，那个钻不是说死命的往地底钻而已，而是你要选择透过一些已知的刚刚讲探勘出来的资讯他去做选择，这些选择，欸，不只有科学家知道，哦，我们一般大众也可以透过现在在科博馆的展示当中的蛛丝马迹来去找寻，而找寻过程就进到科博馆，如果不是在科博馆我就好奇，假设我就把范围扩大一点点，在台湾，台湾有哪些地方在做地热开采，在做这种地热发电啊等等的工作呢？
0: 这件事情其实也伴随这个展啊，
1: 嗯，
0: 其实因为政府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些绿色能源，
1: 是，
0: 绿色能源除了风力太阳能以外，其实地热是一个未被开发或未被良好开发的一个能源，嗯，所以这几年其实政府是大刀阔斧的大量的投资在各个地方，
1: 是，
0: 那台湾其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几乎把全球最主要的这些地热环境全部浓缩在台湾小小的这个岛屿上面，
1: 嗯，是，
0: 我们的北边有大屯山阳明山，那其实就是火山型的地热系统，
1: 是，
0: 确实中研院也好或是国政中心也好有几个大型的计划就在阳明山准备要开始去探勘以及开钻，
1: 嗯，
0: 那到了这个台湾的西部台湾的台南地区啦或是南投地区，它其实是比较厚层沉积岩，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它也有一种地压型，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岩石的卤水或是这些高压的这些流体，让它有间接的这一些地热的这个可能，所以成功大学或其他单位它也是很认真的在开发当中，
1: 嗯，
0: 那当然绝对不可以错过就是我们的这个花东，
1: 嗯，
0: 宜花东地区，宜兰莱阳平原，它是一个张裂型的大陆边缘，正对着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它是一个火山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张裂型，地壳比较薄，所以岩浆就会到比较浅的地方，那当然有非常多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调查当中。那花东地区呢其实天然就是一个板块的边界，所以像这样造山带的边界就会有很多腹地比较小，然后它的场域可能不会像阳明山这么大，但是非常适合这种 就是企业它可能可以有比较经济型的这个投资，然后相对比较

0: 中小规模的这种第二电厂。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台湾已经非常多的这个案厂都在持续的执行当中。那在这里其实像我们的经济部的地矿中心，其实也把这个台湾全域的这个开发的状态，已开发、开发中、开始钻井了吗、温度大概是多少，其实都透明公开的在地矿中心的这一个单一平台的网站上。那这其实也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到我们的这个第二展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电脑
1: 是
0: 展示这些资料。
1: 没错，这样的一个展示资料，就大家先不用四处爬爬照，要台湾的东南西北都是吧，先来到台中的科博馆看展览。而这个展览还有哪些有趣的要提前先告诉听众朋友的秘辛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蛋堡带来的热水澡。左边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龚瑞迎之而聊和热共融。诶，这个和热共融就是这次在柯博馆的特展用到的四个字啊，又用到谐音梗。我觉得柯博馆蛮多展览研究人员们很想用这个谐音梗，因为和热共融，我们叫和热融融啊，和热共融。那共融，诶，热这个字可以理解，那共融共享的实际事物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先讲，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0: 哦，乌托邦
1: 就是刚刚讲到发电这个概念嘛。那其实地热除了发电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温度的使用。
0: 是，
1: 对，例如说酪农啦，例如说这个农产品干燥啦、温室啦、水产养殖，然后甚至可以做 cheese 啊、做啤酒啊、做这个清酒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展区，
0: 是
1: 把这一些国外已经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案例，把实际的产品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真实被搬到世界其他角落的生活方式。
0: 是，因为像刚刚龚瑞描述这些，比如说食物食品，会觉得说哦，那边好像可能他们原料很好啊，但其实地热，或刚刚讲到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乌托邦人类如何跟这个环境共存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也非常的美妙。
2: 对，那其实因为为了这个展览，我们也有特别走访了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地区，
0: 出差去了。
2: 对，出差去了。但是在那边其实我们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地热生活。那为什么说叫地热生活呢？
0: 天天泡温泉而已吗？
2: 没有，那我们倒是温泉还没泡到呢。
1: 对，温泉没泡到。
2: 但在走访跟住在那边的那几天里面，当你走在一个可能中世纪一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个小村庄，那村庄里面其实就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周边就有地热的管线，然后你可能经过的啤酒屋，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地热作为来煮沸啤酒原料的这些相关的能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很感动，好像自己真的实际的了解了什么叫做把这个地热融入生活这件事情。
0: 是，
2: 因为可能在我们看其他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遥远，而且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实际在一个地方看到？其实我们在托斯卡尼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像是啤酒的部分啊，然后还有就是生活的运用，就是它可能用来作为空调的这个运用之外，其实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地热的温室。
0: 是，
2: 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还有看到运用于酪农业来做 cheese。 那就觉得哇，好感动，这真的是亲眼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样态。那因为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去造访了一些就是真正的火山。
0: 是，
2: 那时候我们其实最惊讶的是，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先去埃特纳火山，那时候我们开车要上山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个整个沿路半山腰看起来都是高级的那种住宅区跟高级的餐厅，然后你就会很惊讶说离火山口这么近的地方，大家不会害怕吗？就觉得哇，怎么可能敢住这么近啊？
0: 然后，
2: 所以我们还特别访问了当时就是要带我们去爬埃特纳火山的这个向导。那向导其实就有说，其实从他阿嬷的那个年代就一直都是住在这个山就是半山腰的地方。我们就说你不怕吗？他说其实当然会，但是因为其实他们发展了很先进的监测系统，所以其实都会给居民一些预警。那可是同时他们也知道火山带来的不是只有恐惧跟那个爆发的时候的这种要逃命的这个压力，它其实也带来了就是肥沃的土壤跟就是更多的环境的机会。那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火山的这种感情就是也是我们在那一次的探访中就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0: 是是，这样说起来突然会想到像比如台湾，台湾可能对有些其他地方的人，其他国家会觉得说啊，台湾不是地震很多吗？台风很多吗？大概有一种刚刚你们提到说去到托斯卡尼的那种情境，不是会好像让人害怕部分吗？但其实有更多我们依着这样一个天然环境，人跟大自然不是在做对抗，而是从中找到彼此能够互相的，我觉得那互相包括科学也运用上了，刚讲像这种要保命啊、监测机制啊等等的，也包括现在讲到这样能源，地热的能源是一个我们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因为永续很重要啊，总不能只看眼前然后再留子孙，或是再过不久可能地球上面的环境就被人类弄得一塌糊涂，是这个 除了地热之外，还有哪些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也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展现出来吧？
1: 就是我们能源转型，大家对绿电的需求，所以通常第一个印象就是，哎，你能发多少电？
0: 是
1: 发不够电的话，那我们就不纳入考量。所以我们没有刻意把它叫做宝岛地热发电站，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其实叫做和热共融。
0: 是，
1: 那所以其实刚银之提到跟人、跟土地、跟文化之间的这些非常深远的关系，就是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人类没有科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用这些地热能源。
0: 是，
1: 那讲到这些近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事实上除了地热能以外，我们也选了台湾几个不同地理区域的这些位置，有些可能在山上，有些可能靠近海边，有些可能就坐落在火山上，有些附近可能有火力电厂。那除了这个地热能以外，还有风啊，还有光啊，还有这个就是 oil and gas， 就是火力发电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殖能啊，还有海洋能啊，
0: 是，
1: 对，所以这些发电方式，等于是你今天看完我们这个展之后，你对于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展，不同的这些发电方式，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在这些地方怎么去配比？
0: 是，
1: 那我们可能依照我们现今的这个地理环境或者地质条件的限制，给你一个可能是红灯、黄灯、绿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单一选择题，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希望大家就是用这个配合的方式，也是通往永续的一个过程。
0: 是，因为现阶段的人类的文明当中，电真的占了很大的要素，它不是只有晚上有灯亮，你说像现在大家讲的很夯的 AI 也是需要用电，可是电能源哪里来？它也是有些可以因地制宜的，可以从大自然取得的力量，这可以从这次特展当中台湾的多样能源取得，我觉得这是特展从热引导到大众、人类跟环境的关系。
2: 其实我们也想最后再呼应一下我们的和热共融的这个展题。

0: 是，
1: 那其实什么叫做共融，就是一起嘛。
0: 对，
1: 那所谓的一起其实并不是由可能施政者来决定我们最后的能源的取向是什么就够了，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对于不同的能源选择的好坏，或者是说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都能有更透彻的了解。
0: 是，
1: 那与其等着别人为你做最好的选择，其实应该我们都去尽可能的去理解，然后去为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决定，那才会是一个共融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展览的尾巴用一个开放性的选择题，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思考的事情。
0: 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政府的事，不是只有发电厂台电啊这些能源单位的事情，更不是只有科学家，而是透过普及的教育，透过这样科学教育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可以去了解，包括你去到国外去，刚刚讲到去到意大利啦，去到其他，你可能甚至是跟孩子讲神话故事的时候，都会连带的把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跟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是这次的特展和热共融特展的副标，包括展场内容，包括里头的主题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地点的资讯，以及会特别推荐谁来一看吗？
1: 我们这个展览的话是从今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6日、那大家中间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连续假期，那欢迎可以就是安排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参观。那我们展出的时间就是跟我们的开放展场的开放时间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会最推荐就是在我们从今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11月的科学节之间，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系列讲座。
0: 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也有相关资讯，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讲座之外，我们也有放映就是中研院他们所拍摄的一个探热记的一个纪录片，那可以带大家看说这些科学家到底都在干嘛，他们怎么找热的这个过程，那相信可以让很多没有真正实际接触过地热的朋友就是更认识说那地热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科学节的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手作活动 DIY 啊等等的，适合不同的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请大家就可以热切关注我们的官网。
2: 关于邀请谁来看，其实银志的意思就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从八岁到八十岁，我想应该
1: 其实是想要建议说爸妈就带小朋友一起来，那小朋友去 DIY 的时候可能可以轮流陪一个人陪伴就好另外一个来听听讲座跟看看电影。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尤其是11月14、15日两天的科学节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全天的活动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地热的那个活动，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荐，就是说赶快过来排定您的行程，下好离手，就是这两天来了。
0: 刚刚讲到说特别推荐谁的，一定要特别推荐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委托人。我们委托人提出这个问题，也包括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委托人，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来参与到这样的特展之外，也有动手做的，有各个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去了解地热的趣味。今天两位从十分日常的泡温泉出发，来一谈地热跟永续能源的运用，也邀请到听众朋友来到科博馆仔细看更多的精彩内容，进入到这地热的精彩的世界当中哦。非常谢谢龚热跟银志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东阳，谢谢听众朋友。
0: 明正蓝科普男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宛如。各界很关心台湾的人工生殖法修法进度到底如何呢？行政院会还停留在2025年12月份由卫福部出具草拟的法案修法，目前送交立法院审议。那在立法院的部分，今年7月份完成了初审，其中争议最大的代理孕母目前是跟单身女性还有同志适用者脱钩。代理孕母这件事情在这几周也成为了在台湾广大讨论的一个焦点，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惊悚的新闻，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讯息。这个是在台中地检署侦办了跨境非法代理孕母的案件，其中两名中国籍的人士主导定制婴儿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分工根据台中地检署还有这个移民署相关的侦办还有调查发现，分工非常的缜密，而且跨境在不同的国家钻了法律的漏洞，包含在台湾、在泰国还有马来西亚三地分工。在台湾总共前后目前查出来，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6月份有22名台湾的男性委托生子，每一胎要生孩子代价大概是台币200万到450万元不等的费用，可以说是以商业代孕最普遍的美国到疫情之后相比之下，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不到的金额就能够委托代理孕母生下孩子。最终在这段时间之内，台中地检署查到了光是这个犯罪集团就有25名的新生儿在台湾出生，而且其中另一个争议点是21名的小婴儿通通是男性，占比达到 84%。 尽管没有办法再透过比例这件事情直接推断有性别定制的事情，但是以自然生产的性别比例来说，确实相当离奇。那台中地检署侦结之后，目前是依照违反了台湾的人工生殖法起诉三名这个犯罪集团的人士，其中两名是境外的，是中国籍的这个男子，是发布通缉当中。那在根据检方提出的相关的讯息是怎么会发现这件事情？因为好多名的泰国籍的女子在台中生产之后逾期停留，而且他们的这个路径途径其实被掌握了之后发现非常的相似，通通是在怀孕后期大概是8个月左右以观光免签的方式入境台湾，生产之后非常快速，几天之内就直接离境，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台中同一间妇产科诊所。那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是由台湾男子透过 DNA 的这个检验之后直接办理生父认领。那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其实就会同了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还包含了跨境刑事局、卫福部的相关人员，还有台中市的卫生局着手调查，因此就揭露了定制婴儿的这个跨境集团到底它的运作方式如何缜密的跨国分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之后，其实也开启大家更多的了解同时讨论的空间。最主要这个跨境集团它在广告上主打是有生育需求的台湾男性，不管是单身的或者是同志的，那跨国分工的模式是先在这个提供男性生殖细胞的台湾生父飞到马来西亚取精之后，这段目前检警还在调查的是否有可以直接指定胎儿性别。接下来这些台湾男子会再飞到泰国挑选卵母，也就是他们会透过像是这个线上购物的选择方式 挑选从外表，然后身高体重，最基本的学历、个性等等的资讯，选择了他们希望受精的提供的这个卵母，再由另外一位女性，同样也是泰国籍的代理孕母负责怀孕。那以提供女性的生殖细胞这边是怎么运作的呢？提供卵子的这个女性从泰国一样飞到马来西亚取卵，那人工生殖的体外受精形成胚胎之后，再植入同意成为代理孕母的女性体内，代理孕母确认怀孕之后就返回泰国养胎，一直到怀孕超过8个月之后，

再透过观光免签的方式进入到台湾待产，同时生下孩子。检方就说了，新生儿出生之后，这个集团会安排 DNA 的鉴定确认跟生父的亲子关系，接下来就会协助台籍的生父办理出生跟认领的登记。那么，检警在今年6月份到这个妇产科诊所搜索的时候，就查扣到了代理孕母的分娩记录，还在现场直接发现有好几位正在待产中的代理孕母。那检警就透露了，这个集团大约在过去这一整年当中，有22名的台湾男性委托，同时有25名新生儿在台湾出生。那目前涉案的人员是以盈利为目的，因此检方起诉，同时最主要的罪嫌是以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意图盈利从事生殖细胞居间介绍罪嫌，因此起诉对这个3名涉案人提起公诉。那事情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前后至今哦，其实有这当中非常多的角度，还有非常多不同的视角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以台湾来讲，最基本的目前就是没有开放代理孕母，那。目前以公诉的方式，以违反人工生殖法起诉这3名涉案人，到底起诉的点、重点，还有他们违法的部分在哪里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有一些疑惑。明明其实不管是网络上 YouTuber 的分享，或者是也许您的身边亲朋好友，都曾经有台湾人到海外进行人工生殖，不管是生理男性或者生理女性。也为什么有一些都在线上主打可以协助台湾人到海外人工生殖的这些公司行号，有些是可以公开营业，但为什么这次的事件却会遭到刑事起诉？其实，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底台湾目前现行法令上人工生殖对于海外生殖中介画出的红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很细致的再检验，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到底这些中介有没有介入生殖细胞交易？以台湾目前人工生殖法的条例来说，所有的犯罪事实必须是要关乎到有没有介入生殖细胞媒合。过去曾经有一个案例是协助这个。委托方是到美国进行人工生殖，当时委托者是一名单身的女性，她委托了一名男子使用自己的卵子到美国买了精子银行的精子受精，自己回到台湾生下孩子。她因为对方提供的这些居中的协助，因此支付了1万美元左右的代价。最后，这名居中协助的中介。虽然曾经有被士林地检署起诉，但是法院是判无罪的。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这名委托者他是自己到美国挑选精子，同时，他是在精子银行网站浏览挑选，直接付款给精子银行，再把他选中的这个捐精者编号交给医师，所以。当时法院认定，虽然这名中介他提供了医师的名单，提供了精子银行的相关资讯，还有到美国当地的医师服务、安排住宿、机场接送，甚至陪同看诊，还有翻译，但是实际上，这名中介他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他替这名单身女子接洽生殖细胞，或者磋商价格。或者订定相关的合约，所以当时法院就是依据台湾目前现行的人工生殖法，罪证不足，因此判了无罪，没有办法证明这名中介他协助国人到海外人工生殖，同时有居中透过生殖细胞盈利。但是同样是另一个主张自己只有提供资讯的中介的案例就完全不一样了，是有罪定验的。另一个发生在台湾的案例是一对不孕的夫妻透过中介到乌克兰寻找代孕，
那当时

0: 前后支付了包含签约金，还有整个流程的费用。这对不孕的夫妻，异性的夫妻，飞到乌克兰，丈夫取精之后，乌克兰当地的捐卵者提供卵子进行体外受精，最后再把胚胎植入代理孕母的体内。当时这个中介同样是变成自己只有提供资讯，并没有靠着胚胎代孕获利。当时一审也因为没有办法认定两个人收取佣金，判了无罪。但是二审高院是综合了中介的口述，还有委托夫妻的证词、相关的合约跟社群通话软体的对话，还有订房资讯、各种收据，认定了这个中介他们签了合约之后，还提供了捐卵者的资讯，甚至联络了乌克兰当地的代孕公司以及中介，还陪同前往乌克兰抽取当中的佣金。所以当时二审高院认定，这不只是单纯提供海外资讯，而是为客户居间介绍卵子，还从中盈利。也因此当时这个中介他就构成了触犯人工生殖法第31条的图利居间介绍生殖细胞罪。最后这个中介有两位分别被判了3个月跟2个月的徒刑，那全案有罪确定，而且定验了。所以特别的是，当时法院也把介绍代理孕母跟介绍卵子两件事情是分开的。依照现行台湾的人工生殖法来讲，就是因为代理孕母这件事情是脱钩的，但是如果有涉及到介绍中介生殖细胞，那就是有罪了。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的台中的定制婴儿的这件事情，尽管目前检方是起诉了，而且举出了犯罪事实，但是这个业者到底介入的程度多少，以及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资讯，确实这22名的台湾男子都是透过这个中介的方式到泰国去挑选了不同国籍甚至是不同族裔的卵母，最后再安排去马来西亚取卵制作胚胎。这些事情依照台湾目前的人工生殖法来讲，全部都是有涉及到中介生殖细胞的交易。所以尽管台中这个定制婴儿的案子现在是在起诉的阶段，但是接下来法院会如何认定，恐怕就会是要查清楚这其中介入媒合生殖细胞的案情到底有多深。其实在台湾现在不少的业者都是在进行海外代孕的服务，一条龙的广告，就是因为台湾现在的法律其实没有任何关于海外代孕中介罪，因此包含业者只是刊登海外代孕的广告，或者只是介绍合法代孕国家提供相关资讯，哪怕是全程一条龙协助到海外住宿翻译看诊等等的，这些事情依照台湾的人工生殖法目前是没有办法定出任何的罪责的。所以回过头来讲，以台湾的法令来讲，目前如果中介精子或卵子是有罪的，但是中介代理孕母恐怕还是无法可罚。所以这件事情回到目前台湾的人工生殖法当中把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脱钩是有待讨论的，这也是在这起事件被揭露之后非常多正反双方的讨论，因为显然法律跟不上现在时代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没有法令相关的规范或者能够定罪，不代表这件事情就不存在。尤其是像这次看到的台中定制婴儿的案件，委托方以每一名新生儿200到450万新台币不等的价格委托，但是最后根据目前检方透露出来的讯息，代理孕母的泰国籍女子拿到的不到40多万，甚至还有其他恐怕是不能说的秘密，这些事情都还在调查当中。我们的节目今天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从时事当中分享非常猎奇，或者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回馈是没有办法想象，原来在台湾 存在着定制婴儿的这件事情。不过其实把这个视角回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超过20多位这些泰国籍的女子愿意成为代理孕母，然后顶着大肚子怀孕到7-8个月的时候再以观光签证入境台湾。这个产业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实这些事情最主要就是以这一次台中地检署起诉的这个犯罪集团采用了一种很规避法律的跨境分工。在马来西亚取出男性的生殖细胞，同时依照检方取得的部分的 LINE 的这些社群对话软体的记录，发现是确实进行性别筛选。要挑选性别其实还得付出更多的代价，就是要花更多的钱。在马来西亚的医疗环境当中进行试管技术，同时筛选胚胎，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法律是明文禁止的，是除非有涉及遗传疾病，否则筛选性别这件事情在台湾不可以进行，但是似乎在马来西亚找到了一个漏洞。那么在生母端在泰国进行，利用泰国相对丰富而且成本比较低的外籍卵子库以及另外一条支线代孕网络，所以在泰国进行挑选卵子，同时在泰国人工受精后让泰国籍的女子受孕，接下来利用台湾泰国的观光免签入境，还有台湾的生产医疗水准分娩的水准其实相对是成熟的，也当然能够找到愿意配合的妇产科。产后最重要的是台湾的民法现在规定的是以生父认领非婚生子女的方式，所以台湾的男子从头到尾只需要出钱，根本不需要经历所有的陪产检查的一切过程，直接在这个代理孕母生产之后到妇产科透过 DNA 鉴定拿到了一张 A4 的纸，确认 DNA 的血缘认定，就可以到户政事务所合法登记养这个自己的孩子，然后同时小孩也能够顺利的取得台湾的国籍，台湾的户籍。所以这件事情如果要真的分析的话，一个生命是可以被定制的，只要出钱，有买家就是提供精子的男性，以及能够被挑选外貌品种甚至是他的教育程度还有家世背景的卵子供卵方，再找到一个愿意怀孕的出租生长空间的子宫的女性，最后在台湾合法取得国籍跟户籍，台湾的护照。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可以被拆解的组装流水线。在这个事件当中，也许听起来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但确实早就存在世界上。同时在这起事件当中，以泰国来讲，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已经有一些想法甚至有一些疑问的，就是在泰国当地其实在2015年早就已经禁止了商业代孕，但是为什么在泰国当地还是有这么多女性愿意从事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分析的话，恐怕是有很多的这个历史背景，包含在泰国当地的其中一个分析是佛教为主的国家，很多接受访问在学术研究当中愿意从事代理孕母这件事情的女性，除了金钱动机之外，会因为佛教的积功德然后累积善业帮助他人，合理化了自己的一个选择。同时有不少泰国的女性要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所以也许在很多的文件和研究显示，如果全然的描述这些泰国女性都是自愿的，恐怕也是会相对简化。那在泰国当地其实曾经被称为亚洲的子宫，在2000年左右它是全球商业代孕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其实当年在台湾在美国香港或澳洲都有不少的异性不孕夫妻或者同性的伴侣相继到泰国去制造自己的孩子，除了是价格相对低廉之外， 在当地

的医疗水平其实没有到太糟糕的状况底下，在当时就被很多的新闻媒体或者是研究单位就称泰国就好像是亚洲的一个子宫，就像是在乌克兰的状况一样。什么事情改变了呢？在2014年的时候，一对澳洲的夫妻委托了泰国的代理孕母代孕，其中他是一个双胞胎的孩子，双胞胎当中的男婴是离病的，患有唐氏症。最后，这个澳洲夫妻直接从泰国带走了健康的双胞胎的妹妹，但是男婴是遗留在，就是留在泰国，不愿意带走。同时，日本也有富商直接在泰国的诊所委托了多名的泰国女性代孕。当时破获的时候，发现有9名的婴儿跟还在怀孕当中的代理孕母。最终，法院是零零前后零零总总数了大概有13名的婴儿，但其实还有其他的报道指出，大概他透过代理孕母的方式，产下了大概17位的孩子。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泰国引发了非常广大的反弹，可以说是丑闻等级的案件。所以当年泰国的议会就禁止，全面禁止商业代孕，甚至被抓到的话，刑事处罚是10年的监禁。可是，其实距离2015到现在已经11年、12年之后，在商业代孕的市场根本就没有完全消失。中国大陆有很庞大的需求，泰国当地的居民也有经济的需求，所以灰色地带始终是这些求子不得、自身不孕或者是同志伴侣选择的一个地点。那也因为其实泰国当地修法的进度也非常的缓慢，所以在法令真空的状况底下，跨国的定制婴儿集团就把泰国还是都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供应点。最重要的像是在其实有不少的欧美的研究者也曾经都针对泰国籍的代理孕母访谈，那当地的代理孕母其实也多半的说，有些人是远离家乡，或者是在异国取卵，或者是要异国分娩，这件事情是很缺乏法律保障的。但是为了改善生活，所以还是从事了这件事情。当然，回到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有讨论代理孕母这件事情，从来就不是因为有没有立法，这件事情就不会存在。没有法律，反倒是把这个自然存在的一些需求推向了更灰色的地下化而已。到底是要走向美国全商业代孕的法规，同时还有许多的保障，还是偏向欧洲国家的社会性利他的代孕？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在台湾这次发生在台中这个定制婴儿的事件，非常多的讨论是聚焦在人权的剥削，或者是女性毫无自身的选择。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恐怕回到了事件本身，还是因为台湾过于落后的法律政策，完全没有办法跟上现在时代的发展。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想在台湾的立法院或是卫福部，目前定调的方式，最主要的回应就会是禁止商业代孕，同时代理孕母脱钩。可是接下来，我想，禁止是没有办法消灭需求的。所以，在能够最完善的保障女性身体自主权不被经济的胁迫，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时也讨论到的是，这一整个产业链、这一整个商业局当中，最没有任何选择权的是被生下来的孩子。孩子未来能不能够有健康资讯的知悉权，如何落实儿童的最佳利益？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要怎么能够保证生命并不是称斤论两？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是接下来台湾在拟定修订人工生殖法，或者有没有机会能够朝向代理孕母专法讨论的方向，一个千万不能够被忽视的视角。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平等的爱，或者是成家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大家一起重新思考的。在节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王菲的歌曲《人》。

间，他在歌词当中就写到了：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以后每一个梦都不会是一场空。不管是在这个跨国产业链当中的哪一个角色，每一个人我想都有自己各自不太能言说，或者是也不太为外人道的苦衷，但是从一出生就被选定规格甚至没有办法发声的孩子，恐怕也是当他来到人间之后也需要承担更多沉默的代价。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这集的节目到这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今天的新闻重点会放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会上。川习会双边会谈落幕，中国外交部指习近平会中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台湾外交部

0: 在25号则表示，中方一贯扭曲事实，单方面传达其立场与主张，但台湾主权属于台湾全体民众，中共政权无权代表台湾。外交部指出，台湾的立场明确且一致，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主权属于台湾全体民众，台湾的未来只能够由台湾民众以民主方式共同决定。而且赖清德总统也多次重申，台湾是维持台海与区域和平稳定现状负责任的一方，这是中华民国一贯且坚定的立场。对于习近平在美国期间发表谈话涉及二战历史，陆委会在25号表示，中共传播错误史观，无法抹灭中华民国才是美国二战期间坚实盟友的历史事实。这场今年第二度的川习会受到全球的瞩目，川普显然有意以亲自接机、安排军礼与国宴等高规格的礼遇，来强调他和习近平真正深厚友谊下的美中关系。然而面对大打友情牌的川普，习近平的发言则更为谨慎，且不忘画出红线。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1: 全球瞩目的川习会24号在白宫登场，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继5月的北京会谈之后，双方今年以来第二场峰会。这是习近平时隔近11年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而川普也罕见的亲赴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成为继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的首例。在全球镁光灯聚焦之下，川普展开的盛大魅力攻势受到密切关注，他多次轻拍习近平手臂，还说很尊重这位中国领袖。川普并在正式展开这场闭门峰会前的致辞当中，盛赞自从他2016年首度当选总统以来，已经和习近平建立起伟大友谊，表示两人将继续合作，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至于做客的习近平则是不冷不热，他在川习会前的致辞先礼后兵，先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中美两国要和平共处，但他也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健康的，而且保持在一定的界限内。事实上，这场峰会登场之际，正值川普面临到棘手处境时刻，他的民调支持度在至关重要的其中选举前下滑，民众对生活成本节节攀升感到不满，对美国跟伊朗战争的负面情绪也与日俱增，更别说这场川普在开战之初扬言4到5周就能够结束的战事，如今早已经演变成为骑虎难下的局面。法新社报道认为，川普23号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特地亲自接机，就已经为这次的美中领袖峰会定下基调，因为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为中国领导人提供这一类的礼遇。但习近平在川普5月国事访问北京时，并未给予他同等的待遇，尽管习近平同样面临到严峻的国内挑战。川普试图进一步巩固跟习近平兄弟情谊的努力，在24号的川习会这天达到高潮，除了介绍白宫廊柱跟历任总统肖像之外，这位昔日的房地产大亨还带领习近平参观白宫的巨型停机坪，甚至出乎意料的让他登上美国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参观这架世界最敏感的飞机之一。川普在美中领袖峰会之后表示，双方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对于媒体提问是否讨论台湾、人工智慧 AI 跟伊朗等议题，两个人都避而不谈。川普并转移话题，笑称习近平是花岗岩专家，称习近平除了精通许多领域之外，还是石头专家。表示他特别喜欢优质花岗岩，似乎要再次验证两人的好交情。纵观整场美中领袖峰会，川普极力展现东道主的热情接待，而习近平则大部分正式仪式当中面无表情，偶尔出现短暂的微笑，显现出双方的互动氛围存在明显落差。 习近平虽然也对川普在导览白宫时开的玩笑做出回应，但他的发言态度却显得更为冷静克制。在川普盛赞两人友谊之际，习近平则着重于双方的肩负责任，甚至列出北京在关键议题上的红线。首任奥巴马首席中国顾问，现在是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的哈斯认为，美方为了安排参观直升机停机坪，将原已十分紧凑的行程进一步压缩，此举引人注目。哈斯表示，习近平谈的是国与国的关系跟实力，川普谈的则是个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两者的差异相当鲜明。分析家认为，虽然这位中国领导人乐见川普打出友情牌，但他同时也意图争取时间，因为清楚川普的任期只剩两年多。但追根究底，对习近平来说，这场访问可能攸关尊重。美利坚大学专家夏皮洛表示，对中国而言，这感觉比较像是再次取得应该有的认可跟尊重。对习近平来说，在白宫进行国事访问被礼遇是中方的基本预期。对于热衷仪式并重视与强势领袖建立关系的川普，这次美中领袖会面既关乎国家的威望，也是至关重要的外交契机。他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极力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盛赞彼此的密切个人关系。尽管在11月其中选举临近之际，他也抨击民主党高层候选人为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24号晚上的国宴上强调，我们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融洽。面对川普的盛情，习近平则在举杯致辞时表示，川普总统誓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中国则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可以相辅相成。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凯根表示，截然不同的措辞展现出两位领导人各自采取的策略。川普极力将这次访问定调为他跟习近平个人关系的体现，但有意思的是，习近平的态度则是谨慎许多，他暗示这更多关乎两国关系而非个人私交。由此可见，在川习会相见欢的背后，其实暗藏着美中之间更多波涛汹涌的交锋。以上专题由吴宁康编撰，张顺祥播报。
0: 台湾学者又如何看待这场川习会呢？国安战略学者陈文佳表示，从结构性因素观察，这次川习会即使促成部分经贸协议或政治共识，美中台三边关系仍然不至于出现根本性重组。比较可能的情况是，美中关系出现了战略性缓和，但战略竞争结构并没有改变。至于台美关系，即使短期受到外交节奏的影响，既有安全合作架构仍然具有高度延续性。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23号飞抵美国，展开三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接机，24号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后，随即展开川习会。外界关注川习会如何牵动美中台三边关系，以及美对台军售时程是否受到影响。对此，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佳表示，美中竞争早已经超越关税与贸易摩擦，延伸到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关键供应链、军事安全、台湾问题与印太秩序。因此，这次川习会真正的功能不是战略和解，而是竞争管理与风险控管，加上双方都希望避免关税、科技管制甚至军事摩擦持续升高，所以必须透过元首直接沟通设定护栏。但是长期存在的权力竞争、安全困境与制度性不信任并不会因一次峰会而消失。陈文佳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24号晚间在白宫谈话中特别提到受袭底德陷阱可以跨越，又以大熊猫赴美作为柔性外交讯号，这些安排明显带有向美方示好、降低对抗的意味。
3: 其核心目的就是告诉美国，中共希望把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边界内，不希望双方关系一路滑向全面冲突，

0: 陈文甲说明，因此，即使目前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出现行政审查或宣布时程延后，也应该是美国的外交节奏调整，而不是政策方向改变。综合来看，川习会可以改变美中竞争的温度与速度，却很难改变竞争的结构与方向。对台军售或许延后，但台美安全合作的长期基础并没有因此动摇。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而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抗议也如影随形。在他下榻的华府华尔道福饭店旁，有重重防护铁网及水泥路障围住，但还是有不少反共人士前往抗议。现场也出现统一遮蔽脸部的不明分子，疑似在现场监视。而在举办国宴的白宫周遭，反对习近平的抗议活动也没有停歇，主题包括了西藏、新疆、香港的自由议题，也有台侨团体参与。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在习近平一行人抵达华府之前，已经有多路海外团体及成员陆续在美国国会及机场外集结，高举标语抗议。待习近平到达之后，部分成员便转往他下榻的华尔道夫饭店周边集结抗议。根据网络画面，美方在华尔道夫饭店四周架设超过 2.5 公尺高的防护铁网，铁网内还加装了水泥护栏，几乎将饭店围住，现场安保十分严密。尽管如此，数十名反共人士入夜之后，仍然在外高举印有中英文的“中国要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口号的标语牌，并且高喊“习近平下台”等口号。警察则在一旁维持秩序，现场气氛平和。然而，根据画面显示，现场同时出现了三名身着深色外套，而且统一佩戴墨镜、淡棕色棒球帽、灰色口罩，并手持黑色长伞的不明分子，疑似在一旁监控抗议人士。其中一人疑似以文字回报现场状况。川普24号晚间在白宫举行晚宴接待习近平，然而在白宫周遭，反对习近平的抗议活动几乎未曾停歇。美联社报道，示威者的诉求多元，从要求西藏、香港和新疆等地宗教自主及更大自由，到主张阻止中国干预台湾事务都有。在华府富兰克林公园的抗议集会，民众高喊反对中共集权，要求民主自由，也有台侨团体共同参与。华府台湾同乡会会长曹世杰指出，不想让国际社会觉得台湾在讨论过程中是被动的接受者。17岁的宋恩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参加一场以藏人为主，要求西藏自由的抗议活动。他表示，自己从小就听母亲讲述逃离西藏徒步逃亡的经历，以及祖父遭政治拘禁的遭遇，因此觉得自己有必要参与抗议活动。30岁的寇金兹在香港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他说，我希望看到香港获得解放，并全面恢复香港原有的自由。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泛民主派初选案45名罪成入狱者当中，被判囚5年7个月的伍建伟，在25号中秋节当天刑满出狱。他表示，能在中秋节获得释放与亲友团聚，感到高兴。但当想到很多人仍在服刑，而有所感触。伍建伟在出狱之后表示，目前对未来还没有周详的计划，但他会尽他所能留在香港，帮香港进步。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凌晨0点15分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坚持正蓝军路线，直言不讳争贬国民党，甚至于毫无畏惧，在这个被开除党籍这个问题上面仍然继续讲话的政治工作者丁宇。过去他做过国民党的青年部的副主任，也做过青年事务委员，始终为青年发声，站在第一线。今天节目 我们要跟他谈啊。

在大人的世界里头管钱跟管安全啊，就像一个家里头有人啊，觉得外面的治安变差了，应该花大钱把大门换成防盗锁啦，家里头要装监视器。有人说日子已经很省了，每笔钱都要花刀口啊，不能乱买不实用的配备的啊，又用不到啊。那不只是在台湾啊，全球很多民主国家都面临同样争论啊，就到底国防经费要多少钱才是合理。那立法院帮人民看紧荷包，严格审查国防预算，其实也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啊。啊，如果预算删减太多啊，就会被国际盟友认为说，你台湾根本就没有必要保护自己的决心了、啊、哈、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要请教丁宇哈、啊。我们稍后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翔之间，我是杨翔。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近期在台湾政坛掀起高度讨论啊，敢说敢言的青年政治工作者，国民党的丁瑜。丁瑜你好。
1: 杨大哥好。大家好。
0: 我一直介绍你的时候啊，我就是很自然的就说你是国民党，
1: 是
0: 因为我就觉得你才比较像国民党。
1: 谢谢您。
0: 就是我认识的国民党，
1: 是
0: 我曾经认识的国民党，就像丁瑜你这样的人啊，无论如何你就是国民党。
1: 是的，
0: 我没有要打算就是说跟着那个假的那个把你开除一样，就说啊你现在不是国民党，我不吃他那一套。
1: 是，
0: 就我还是认为你是国民党。那最近国际媒体跟很多智库都在讨论啊，包括台湾在内很多地方国会都在大幅的这个审查，甚至删减国防预算跟军购预算啊。一般老百姓有两种想法，有人说我们小国啦，跟大国搞军备竞赛再多都没用，不如把钱省下来办教育，来这个补贴弱势。你过去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比例，就是说国防预算就像黄文义，能不能用更白的方式来讲说，这个我们有很多海外的观众听众来解释啊，买这些防卫设备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投资，你觉得呢？
1: 100%。那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国防军费绝对是多多益善。
0: 嗯，
1: 那大家都知道这句名言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
0: 对，
1: 有时候像我会分享说我飞行的背景哦，那其实像一架4亿多美金的 B777 波音777，坠机的几率几乎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97%以上这个数据，其实在 Aviation Safety 的很多教科书里面，大家都可以找得到。97%的空难其实都是飞行员的问题。那我们常讲一个瑞士起司原理啊 ，Swiss Cheese Effect， 瑞士起司是不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当飞机要发生重大空难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洞、第二个洞、第三个洞、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搞不好到第十，全部串成一直线，然后一道光穿透它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举例，像大概10多年前，我们台北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复兴航空的空难吗？
0: 哦，对，
1: 对不对？那基本上机毁人亡，那这个 survival 真的是少之又少嘛。那那时候大家还在歌功颂德那位机长嘛，我记得他姓廖嘛，那他是一个前空军退下来很优秀的一个飞行员嘛，但最后大家发现原来是他关错引擎，他原本的引擎只有一具是坏掉，另外一具是好的，他关掉了好的那一枚，所以最后机毁人亡。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说，飞机真的要掉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是人因嘛，对不对？人为因素，它本身 exactly 本身没有问题。那本身为什么没有问题？就是用钱去打造的，4亿美金，全世界有4亿美金身价的人不多不多不多。你看，你说比尔盖茨哦，你说他可能1000亿美金的身价，其实就买个几百架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表达的是说，其实飞机它这么贵是有它的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军购这么高，有它的意义在，因为为了要维护我们的尊严，还有捍卫我们。

0: 安全。所以我觉得多多益善放在我们的国防军费上，可能就恰恰好而已啦。如果有比多多益善还多的一个成语的话，我也会用它。所以我就常讲嘛，这个 1.25 兆的军购，我们今年最大的讨论嘛，对不对？这个假国民党挡了这么久，那最后提出3800+N、哦、或者是7800亿，我就问假国民党，如果你们真的不赞同军购的话，那为什么要提3800+N 或者是7800呢？你就砍零嘛，自己打脸。而且你们提倡的是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提升国防，中共就会觉得我们要威胁他们，我们要反攻他们，所以他们会对我们更多的文攻武吓。所以买军购等于说老共就会来打我们嘛，那你干嘛还要买3800，你就归零啊，这样不是完全就是零吗？
1: 这个、当时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说那不就直接打脸？
0: 对啊，所以像杨大哥这么高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体人，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家，你一看你一听他一推出来，你大概就可以猜到说他会什么时候被打脸了。
1: 这样的东西前面讲太过头了，
0: 是，
1: 然后后面就啊3800+N
0: 是，
1: 然后后来加来加去就已经快加到
0: 是
1: 民进党的 1.25 兆，
0: 是，
1: 那这个过程大家都想说啊，那你不是说青年战战场吗？
0: 对啊，
1: 那你现在也不怕青年战战场？
0: 是、啊、
1: 那现在说什么，要不要说明一下？
0: 没错，
1: 那这个东西啊，又回到我刚讲那个笑话了，就是我从民进党观点来看了、啊。民进党观点是说啊，他就是这样子嘛，左脚踩右脚，然后左手打右手的结果就是自己打脸，打脸的结果就是
0: 选举
1: 他永远不会执政。
0: 对，
1: 就像这样讲话的国民党是不会执政的，
0: 是
1: 因为会执政的国民党要始终如一嘛，
0: 是
1: 你要有一个完整性嘛，
0: 是。
1: 那现在这里说不可以买武器，这里说好，那3800，那后来搞到最后，现在怎么有可能就到？就是把经常预算
0: 是
1: 就加回来说 1.25 兆就完成了嘛，
0: 是。
1: 那何必如此呢？
0: 我们之前有聊过对不 对,
1: 對
0: 我反而会这样子鼓励民进党，是我们要不止良性竞争，我们还要强性竞争。所谓的强是强大的强、我没记错的话是2024年的年底嘛，那时候12强赛棒球嘛，我们中华民国台湾队，我不叫中华台北哦，没有这个称谓。OK， 中华民国台湾队第一次打赢日本的全职棒日职的明星队哦，
1: 对对对，
0: 而且在他们主场东京巨蛋4-0，
1: 东京巨蛋。
0: 那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当然就会觉得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
1: 挺台湾了，
0: 感动。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真的蛮感动的啦，对不对？那因为长期就是被日本这样子所谓在棒球上压着打，对不对？那我们终于出一口气了嘛，所以以这个想法会用这样子的观点去看，但是。这个今年的经典赛日本就复仇成功了，他们就是征召大联盟的大谷翔平回来了、
1: 啊、
0: 对，然后
1: 日本是一个非常会反省的社会、啊、
0: 我要表达就在这里，杨大哥讲到重点了。我觉得如果民进党长期跟一个这么战力薄弱的国民党交手，民进党不会遇强则强，真的只会遇弱则弱，越来越弱、那这样对台湾
1: 会被拖下水
0: 是好事吗？
1: 当然不是、啊、
0: 我相信民进党也非常，
1: 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理性而强的国民党，
0: 没错，
1: 而不是不理性而且那么老是自己挖洞自己跳的国民党。
0: 所以我就直接公开讲嘛，我非常鼓励，而且我也相信民进党一定非常期待一个战力十足的国民党。那这个可能目前是丁宇、哦、有可能未来会是别人，像我们这样子真正为台湾好的战力十足的，我们没有要来消灭你民进党，我们是要一起联手民进党消灭中国共产党，让他们回归民主自由。但是我们在一些议题上面该竞争的部分哦，你说像死刑，我到现在我还是认同我们应该要坚持死刑哦。这个部分可能民主进步党还是
1: 会不同意，
0: 不同意，对，
1: 可辩论，
0: 对，就是真国民党跟真正的民进党可以良性竞争、强力竞争的地方，这样子竞争下来台湾才会更进步，
1: 你知道吗？说起来也很遗憾、哦、
0: 是
1: 真正有关死刑存废的问题、哦、最好的辩论啊，其实在马英九执政的时代，
0: 是
1: 在华务部，当时华务部次长我还记得他名字叫吴承桓，
0: 是
1: 他主持召集赞成死刑跟反对死刑的两边每个月在华务部开会，那这个开会因为大家坐下来可互相切磋，
0: 对，
1: 所以没有火药会，
0: 是，
1: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据理力争，那很可惜就是那个会

0: 开到最后，因为马英九下来了，
1: 是
0: 就停止了。
1: 是，
0: 但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有关反对死刑跟赞成死刑的双方，大家都愿意非常理性的来讨论问题，
1: 是，
0: 而不是就变成暴民政治，
1: 没错，
0: 不是。那现在很可惜，就那个 legacy 没有留下，
1: 是。
0: 结果现在就变成谈到死刑问题，就变成互相剑拔弩张，
1: 没错
0: 啊，这个是不对的，
1: 变成一个政治操作的议题，
0: 对，就变成政治操作议题，所以很可惜。那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是有一个理性的
1: 对
0: 平台，
1: 没错，
0: 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个
1: 是
0: 可以做的了。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今天这个有关武器这个问题啊。我请教你哈，
1: 是，
0: 就是说，最近的国务院也好，或是美国国防部也好，一直放出风声了、啊，有关这个对台军售这个问题啊，有可能生变。
1: 嗯哼，
0: 那生变大家都只有一个猜测，说那美国不卖武器给台湾了，因为习近平的要求。OK， 我不完全认为说这个可能性没有。
1: 是。
0: 但是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我认为值得探讨。
1: 是，
0: 川普有川普的想法，川普认为说美国的武器迭代太快，
1: 是，
0: 所以以至于武器本身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2023年当时候还是国会议员哈，就是参议员的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认为说卖武器给他啊，交货给他的时候，那个武器都已经是旧的了，
1: 是
0: 要早一点交，交不了，
1: 是
0: 啊、哦，就是排队嘛。那、啊、要怎么办呢？当时候他提出一个，就是一个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而且他还立了法，就是台湾 Democracy Protection Land and Lease Act，、
1: right.
0: 就是要保护台湾的民主的武器租借法。
1: 是，
0: 我认为这个是Marco Rubio 做国务卿的原因，
1: 是，
0: 就是川普欣赏他，当时有远见。
1: 是，
0: 那所以川普看到台湾愿意拿出 1.25 兆这个钱出来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告诉你，我认为如果大家都说川普是一个商人，
1: 是，
0: 那他商人性格是这样，我如果让你去买武器，那个钱是军火商赚走，如果你愿意接受美国 Land Lease， 就是美国政府
1: 租给你啊，
0: 租给你，对、啊，那是他的收入，
1: 因为是我先跟这些所谓的军火商买嘛，然后再租给你啊，
0: 那租给你了，
1: 是，
0: 那、啊、所以这两个比较利益不一样吧？
1: 是，
0: 你怎么看？
1: 杨大哥讲到一个大重点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嗯欸，川普他就是这个商人治国嘛，对不对？那我蛮认同说他这样子商人治国的一个理念，他不管是第一任还是这一次回锅白宫，他是不是常讲？America first，
0: 对，
1: 哦，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ight？ 那很多人谴责他，哦，可能会去讲说他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一些言论，或是举动，或是一些什么那些。当然，那个我也觉得不好不妥。但如果我们今天就讲他是一个美国总统，他本来就应该以美国人的利益优先的话，这是值得赞许的。所以他的商人治国就是要为美国带来利益嘛。所以我觉得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跟之前其实杨大哥我们就有聊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是您跟我分享的。
0: 对，在川普1月20选上的时候，我就去上了台湾的一个节目，
1: 是，
0: 我就说未来台湾跟美国之间已经是不是买武器的关系、
1: right ，
0: 是武器租借的关系，请大家注意这个。
1: 没错。
0: 那我相信这个民党政府已经听到了，
1: 是。
0: 那我也相信那个国务院那一边也都理解，
1: 对
0: 啊、哦，因为我们讲话哈、哦，很多这个美国都会收集了，
1: 对，
0: 他就是舆情嘛，所以他们也大概也很开心，说台湾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1: 是。
0: 哎，那所以未来其实对习近平来说，他阻止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的结果是给了川普一个很大的借口，说那我不要卖他武器，我租他武器。
1: 对，我觉得其实川普跟习近平他们两个真的是蛮好玩的，你看他们一个6月14一个6月15出生的，
0: 哦，是哦，
1: 都是双子座，然后都差一天、嗯、那我会印象这么深是因为我跟他们生日也只差4天5天，我6月19，他们两个一定是非常非常变化无穷，而且非常会见招拆招的，
0: 一定哈、
1: 哦，一定是这个，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嘛。嗯、他们两个真的就是所谓的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哦，你说以他们这样子的高手的高手的高手的层级来过招的话，

0: 一定永远瞬息万变，千变万化。
1: 那我问你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是
1: 我认为民进党已经有这个准备，才神定气闲在面对这个问题。
0: 对，
1: 他也现在按兵不动。
0: 嗯，
1: 你讲什么九月二十四啊，可能会怎样啊？
0: 对对，
1: 那个习近平啊说，如果九月二十四之前啊，美国就批准了那个卖台湾武器的话，他就不去
0: 美国
1: 了。不
0: 去美
1: 国嘛？对，完全空穴来风、啊。
0: 是，
1: 川普根本不在乎你来不来。
0: 是啊，
1: 其实我认为习近平已经知道，已经不是买武器了。
0: 对，
1: 要改成租武器了。
0: 是，
1: 他可能知道了。
0: 是，
1: 所以他就消费一下。拿这个来消费，因为如果美国已经决定要租武器给台湾，
0: 对，
1: 而不是卖武器给台湾，他不急于表态，那
0: 他有点顺手牵羊、
1: 对对对，哎，你用这个字是好的，
0: 各有台阶下，有
1: 各有台阶啊，
0: 对
1: ，OK， 那就用一下，那给他用也没关系啊，就这样，因为不是事实嘛。
0: 所以说，他们两个高手中的高手的高手，一定是非常非常懂见招拆招的，
1: 对了，但是这个是趋势，
0: 是，
1: 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美国跟台湾谈说，我第七舰队啊固定在台湾海峡巡航，那个这个钱呢，就由这几个国家，韩国、日本、
0: 台湾、菲律宾、
1: 菲律宾、台湾、菲律宾这几个国家共同
0: 是
1: 来负担这个 defense fee。
0: Right，
1: 你认为这个公布了以后，两个反应嘛，一个是中共的反应，一个是国民党的反应，
0: 是
1: 你觉得可预测吗？
0: 我觉得。如果我有更多的话语权到那个时候的话，决定权，甚至如果行政权的话，我反而会来跟美国好好的谈。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像我上次讲的嘛，像我刚刚讲的嘛，来威吓大陆沿海的这些人。大陆沿海我们都知道是最有钱的嘛，甚至是全世界搞不好最有钱的嘛，对不对？
1: 说不定上海都很欢迎是第七舰队在这里穿下去。
0: 那就是用这样子所谓的一个换我们文攻武吓嘛，对，但我们的文攻武吓是要逼你开放回归民主，
1: 我们是善霸，不是恶霸。
0: 对，我们是善良的善，等于说逼着你们这些大陆最有钱的人回归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这一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好像一个保全费。
1: 我认为啊，川普其实有把他的大目标说很清楚，
0: 是
1: I will free up China。
0: Yeah, exactly，
1: 对不对？
0: Exactly.
1: 那飞到加拿大要怎么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展示实力，
0: 没错，
1: 把中东、把那个乌克兰这些全部摆平，然后中南美洲，包括委内瑞拉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已经摆平，古巴
0: 是
1: 摆平，格陵兰都已经处理完了。川普整个摆平完了以后，我最近在一个节目里头已经讲了，我说川普很可能有一天，他的第七舰队在这里巡航的那一天，
0: 对，
1: 他就说。这个海峡应该改名做 Trump Strait，
0: 他的 Trump Tower，
1: 川普海峡，因为我在保护了嘛。
0: 其实您刚讲到一个美国的这些航母打击群，他们也很常去香港啊，都两天呢、对不对？他们还喜欢很喜欢去香港、我觉得搞不好就这样子啊，突然就常讲嘛，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演习就变真正的一个军事行动了嘛，对不对？就像苏联嘛，就像二战德国也是这样嘛。不要演习啊，就是去香港度假嘛，就直接就把他们开放解放了嘛，对，换我们解放你嘛，对不对？
1: 那没那么容易了啊，这个国际的形势其实很多的细节不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只不过我们讲一个状况就是这样。
0: 但我觉得反而东南互保可以借镜，对，你看当年1900年东南互保。李鸿章是保存自己战力的，他也没有要去救驾你慈禧太后啊。慈禧很有种的跟八国宣战。
1: 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不要太 expand 了。
0: Yeah, yeah.
1: 我们就只要谈到台湾海峡就好
0: 了。是是。
1: 至于中国内部的治理，我们有另外的机会。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们再来谈说，我们如何告诉中国说台湾要加入整个中国民主化的过程里头的民主治理，
0: 是
1: 我们有一套方法，
0: 是
1: 啊、那这个是绿营跟蓝营共同的思考，
0: 没错，
1: 已经不是蓝绿内斗了，
0: 对，
1: 是蓝绿联合啊、来解决红的问题，
0: 对
1: 啊，
0: 推动民主自由，
1: 对，推动民主自由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川普只要在哈、他是会赞成我们的想法的，
0: 是啊。
1: 因为他不要战争嘛，你可以看他这个几场争议啊，
0: 是
1: 的调解的过程里头，甚至于我觉得他是现在还在保持上千年的波斯文化哈、
0: 是 Persian 的这种
1: 这样的东西，其实只有川普从头开始就是在做。

0: 长嘛，他也是想要 make Iran
1: great again
0: 嘛，对不对？他是这样想法嘛，我们是很赞成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
1: 是
0: 那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但是当这些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就要 free up China， 那这个是我们期待，
1: 没错。
0: 那两岸之间的关系也许还是要有点实力，
1: 是
0: 那这个实力代表就是美国嘛，
1: 是
0: 所以台湾的两个政党哦，国民党也好，民党也好，
1: 是
0: 其实都要充分的跟川普政府
1: 合作，
0: 合作
1: 没错，
0: 才有未来嘛，
1: 有实力。也更要有毅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双管齐下，坚持下去。
0: 是，所以你认为这个这样子一个大局，这个大气候底下，那立法院里头的有关预算的、国防预算的审查，
1: 是
0: 是不是现在这些东西变成小打小闹，玩这个无聊的游戏了？就是真正的一个大目标，
1: 这个，
0: 其实就是我们如何跟美国合作，
1: 是啊，
0: 加入这个。世界最大格局
1: 是没错
0: 的，这个所谓的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嘛。
1: 我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我觉得就是我常讲嘛，年轻人可能很喜欢看 DC 哦，这个超人、漫威、
0: 漫威，
1: 对不对？从漫画变电影 ，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啊，蜘蛛人啊，蝙蝠侠啊，哦，神力女超人这些，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好人？超级英雄绝对是好人嘛，正义之士嘛，
0: 是。
1: 但他们也打架，他们也动用武力。但他们动用武力打的人叫做坏人，
0: 对了，就是除恶务尽
1: ，exactly，
0: 因为这个很重要，除恶务尽，树德勿知，
1: 是的，
0: 其实八大字就是未来整个两岸之间，以及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应该要有的共识，
1: 没错，
0: 好事要多做，坏事大家一起把它除掉，
1: 是的，
0: 树德勿知，对国民党来说。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1: 是，
0: 对民进党来说，树德勿知不是你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念之在之的事吗？
1: 是，
0: 除恶务尽，难道不是整个台湾的政党
1: 是
0: 面对邪恶的共产党，你不应该除恶务尽吗？
1: 是
0: 我这样讲的原因，就是我认为遂行树德勿知，除恶务尽，最厉害的总统是川普。
1: 嗯，
0: 你同意吧？
1: 我同意。而且我刚刚有一个启发，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假共产党，
0: 假的，
1: 一样是假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是要人人均富啊。
0: 是啊，
1: 那你没有做到人人均富，你做到人人均平也好嘛，平是平均的平哦，也没有，你真正是做到人人均平，贫穷的贫，哎，这是李克强讲的，
0: 是啊，
1: 对他被弄死前，他说六亿的人还没有脱贫啊，那大陆官方说有12-13亿人口嘛，但我相信黑户绝对不止啦，所以他们。贫穷人口也绝对不止6亿啦，我这样讲好了，应该就只有6000万人是过得好的。你看上海2000万人嘛，
0: 嗯，
1: 那2000万人都过得好吗？没有啊。我所谓的过得好的，就是真的哎，可能比较无忧无虑，然后拿的这些工资也好，或是赚的钱，真的是可能比较 average， 甚至是 above 的。再看北平，我不叫北京嘛，因为那是伪政府嘛。北平真的过得好，搞不好也就那。几十万人而已、啊，
0: 几十万人，
1: 对啊，所以全大陆这样收下来，其实真的过得好的，搞不好只有6000万人呢、欸，台湾的一倍而已、欸。我要表达说，其实真的又让我醒悟，我真的每次都很感谢杨大哥，都让我很多这些体悟。他们其实真的是也是假共产党、欸、因为共产主义真正的是要让人人均富、欸、不是吗？你没有做到啊，你完全没做到、啊，
0: 都假的了。
1: 对啊，
0: 我一个台商的朋友哈，去中国经营了几年以后。整个撤资，他很早就撤资回来。我说你可不可以总结一句话你在中国的经验，他说中国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1: 这句话讲得太漂亮了
0: 就是这样，他说为什么不继续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你还能怎样。
1: 这句话
0: 我有一个朋友
1: 一针见血，
0: 他原来还蛮南瀛的，
1: 是
0: 他回到台湾以后看南瀛不行，
1: 看穿了，
0: 就支持绿营。我知道非常多的蓝营以及还在中国做生意的人
1: 是
0: 对我讲这句话心有戚戚吧、
1: 欸、他如果出回忆录书名就用这句，大陆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0: 只有骗子是真的，
1: 这很经典的，这是一句名言、欸、
0: 是啊，那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永续啊？
1: 是
0: 当然了、哦、美国、哦、这个整个的外交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所谓以美论、哦、然后有一些遗传论啊，这些东西。尽管如此，台湾关系法对美国来说是 很大的一个

0: 影响力，
1: 是
0: 因为毕竟它是它的国内化。
1: 是，
0: 你如果仔细读它的个台湾关系法条文，它根本就是把台湾当成它的一部分。
1: 是，
0: 尤其在台湾受到威胁的时候，
1: 是，
0: 它必须视同台湾人民为美国公民。
1: 是啊，
0: 极力要保护嘛。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武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还真的不能说这是两个国家之间啊什么买卖啊，不是。加上台湾海峡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它有可能变川普海峡。所以这个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川普的年代啊，可能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某种程度我刚刚台湾会有几股啦。
1: 是。
0: 最近不是川普骂了台湾很多吗？
1: 是。
0: 嘿，有人骂的有人听。打是情，骂
1: 是
0: 爱，你觉得呢？
1: 我觉得非常认同。我想这辈子应该很少会有机会不认同杨大哥。我觉得杨大哥每次讲这个，都会让我体悟到一些新的启发。我觉得其实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川普海峡哦，我觉得其实因为毕竟我可能跟他这个星座同样啦，
0: 嗯，
1: 我其实80%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很幽默的心态去诠释一些事情啦。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大概这样子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应该是有 humor 的人嘛，那我们都知道可能尤其欧美人又更 humor， 他们有时候演讲开场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我觉得其实川普他可能用幽默的方式以软即刚，他是用以柔克刚的方式，用一个比较幽默的美式 humor， 然后来包装一个他想要去诠释的一个论述，甚至是一个想要证明的一个行动。
0: 你知道吗，我最近跟很多朋友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意外，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历史感的朋友哈，脱口而出说有何不可。
1: 嗯，
0: 我们不是有罗斯五路吗？
1: 是，
0: 因为罗斯五路、麦帅公路都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为了要感谢美国
1: 是
0: 所命名的嘛。
1: 是，而且我觉得我最后再补充一个，这个台湾海峡其实还是保留用 acronym TAIWAN，然后另外一段是 TRUMP，这个 T 是共用 for 台湾 for Trump， 可以代表台湾，代表 Trump， 代表台北，代表台南，代表一个真正爱护我们所有民主自由的朋友，
0: 就不是西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个把中共气得气叫声烟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丁宇，
1: 谢谢大家，感谢杨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啊。他在这封信的第一段提到了：“你好，志毅姐，上次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介绍了关于寂寞的乐曲，节目开头播放了 Hebe 所演唱的《寂寞寂寞就好》，很好听。那时候 Hebe 已经单飞了吧？”记得 SHE 分开演唱之后，我比较少听他们三位成员各自的歌曲。听到了这首歌之后，我觉得 Hebe 的歌唱实力很强，歌曲很感人。节目当中播出了一个人的华尔兹、时间牢笼、孤独等乐曲，都让我体会到了寂寞的感觉。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结婚，现在已经40多岁，一定会感到很孤独。

人还是很需要陪伴。虽然家里面的家务很多，而且需要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以及辅导作业，但是如果不生孩子，在年纪大了之后也会很寂寞的。还是一家三口的生活比较热闹幸福。好的，先谈到这里哈。那首先谢谢乐享每次对志毅的心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呢有这么多的感触，也很肯定我们所播出的音乐让自己有感受啊。确实这个 Hebe 呢在 SHE 当中应该算是主唱担当了啦哈。所以呢三个人分开推出音乐作品， Hebe 还拿到过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啊。好，那我们再来谈有关于就是孤独这一件事情。我也觉得乐祥的观点是很真实的，其实人是真的是需要有人来陪伴的啦啊。那可是孤独的这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单身的人才会有啊，也不一定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会完全不感到孤独。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孤独呢，就算是身边有人，那如果心里的感受没有人能够懂，他还是会有那一种寂寞的时刻。所以我觉得孤独其实就是人生里面呢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啊，我们可能都很容易碰得到，也不需要去太害怕它，也不要呢急得去否定它哦。不过在乐祥的信件当中谈到了家庭，我也觉得很能理解，因为成了家之后呢，真的每天会有做不完的家事，要照顾孩子，要操心生活，看起来很忙很累，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也就是因为呢家里有这些人，有这些声音，有这些牵挂，生活呢才不会那么的空。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疲惫，但是呢很多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很踏实的幸福啊。所以我觉得家庭带来的不只是责任，还有一种是被需要的感觉。当你忙着照顾家人，陪伴孩子长大，其实家人呢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陪伴你啊。也许现在孩子在小，那我们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操心，可是那一些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一起生活的片段，以后呢你回过头来看，它都是非常珍贵的记忆啊。而且乐祥呢会因为这一集节目想到自己人生的选择，如果当年没有走进婚姻，没有小孩，现在会不会很孤独呢？其实这表示呢乐祥是对生活很有感受的人啊，也能够意识到自己其实现在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啊。那孤独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我们要渴望被理解，但是家庭虽然可能它并不是完美，虽然它是很辛苦，可是呢却常常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温度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乐祥有这样的回应真的是非常的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乐祥的下一段。本周很开心再次听到了小敏敏的信件内容，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小敏敏推荐的日本的视障钢琴家石井伸行，以前我还不了解石井伸行，听了节目之后，我上网看到他的现场演奏，真的是很震撼。石井伸行出生的时候就全盲了，但是他努力学钢琴，如今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钢琴家。他演奏了贝多芬、肖邦、李斯特的很多古典音乐，他的演奏让很多现场的观众排队3小时买票。他在记谱的时候是先听别人弹，再记在心里面吗？石井伸行的手指特别的长，与现场的演奏团队配合得天衣无缝。石井伸行的故事很励志，每当在学钢琴的时候，想到石井伸行就会有动力继续努力学琴了。小敏敏说，石井伸行前段时间到了新加坡、香港演奏，也希望呢，下次他能够来到台湾演出。这样，小敏敏就能够在现场听到他的演奏乐曲了。是啊，其实追星就是如此哦，如果他能够在自己的国家来表演的话，那当然说什么都应该是会亲自去感受他的那一份魅力啊，这个是绝对我能够相信的。像志毅呢就是很喜欢看有关于就是弹钢琴的这种戏剧的作品啊，像是早年啊日剧有交响情人梦啊，我就非常的喜欢。那最近呢韩剧也有一部叫做四手联弹两手奏鸣曲啊，那这部
戏剧的故事里面有两个非常有才华的高中男生。那一个呢，可以说是拥有近乎完美技巧，他非常的努力苦练，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身为指挥家外公的注意啊。那另外一个呢，是有天生敏锐的音乐感受力的学生呢、啊，那他拥有自己的风格，算是真正凭直觉还有天分去理解音乐的人。简单来说呢，他就是所谓的音乐天才了啊。那他们两个人其实彼此欣赏，也惺惺相惜，也会互相帮忙。虽然彼此之间呢还是会有竞争，可是呢，当我看到他们坐在钢琴前面四手联弹，用音乐呢彼此交流的时候，那一种开心自在，甚至呢他们不需要透过话语就能够懂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感受，会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啊。那我其实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最后，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那也不晓得接下来的故事会怎么样来发展。不过呢，这一类的音乐有关的戏剧总是很能够吸引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弹钢琴的天分哈。说真的，每一次去听音乐会啊，我坐在观众席里面，常常都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其实那不是台上的人演奏的有多好打动我的心，而是呢，我看到他们坐在乐器前面，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的徜徉在音乐里面，我心里面总是会冒出一个念头啊，如果我有一天能够像他们这样，那该有多好哈！所以其实我的内心应该还是很喜欢音乐的啦啊。其实这真的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可以把自己整个人交给音乐，在音乐里面自由呼吸。自由表达也能够透过音乐被别人理解的那一种快乐啊，所以其实小敏敏喜欢去听演奏会，我自己个人呢也是很有感觉的。好，那至于呢，乐祥有提到就石井伸行，因为他眼睛看不到嘛，那怎么样来弹这些音乐？当然耳朵就非常的重要咯，因为我们一般明眼人还可以看谱，在谱上面去做一些注意的记号哦。那我们下次弹琴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做一些修订修改。但是对于像石井伸行这样的话，他就完全呢必须靠他的耳朵，还有呢他的脑袋去记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他本身应该也是属于天才型的人物啊，才有办法呢能够把音乐诠释到这样子完美的一个境界。而且呢，他绝对是天才才能有办法记得了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谱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上次听到宋先生的韩国江原道游记很精彩，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他分享的照片，祝文京的灯塔特别的醒目。当地的 BTS，也就是呢防弹少年团的公交车站是热门打卡地，公交站的后面就是蔚蓝的大海，很浪漫。还有韩剧《鬼怪》拍摄的地点，祝文京的防波堤。金高银饰演的女主角在防波堤上召唤孔刘饰演的鬼怪，令人印象深刻。祝文京也成为了情侣们热门打卡的景点。我特别喜欢《鬼怪》这部的主题曲《Stay with Me》，广大的韩剧迷也会陶醉在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当中吧。很神奇，在韩国也有襄阳、江陵的这些地名。首尔原本呢是汉阳。另外呢，韩国也有汉江，很像来到了湖北。原先呢，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韩国有这些湖北地名？查询之后才知道，与元朝大军远征日本有关。当时元朝军队中有很多来自于湖北的士兵，这些士兵到了朝鲜半岛登船，准备跨海进攻日本。可是大海上出现了风暴，元军的船被吹翻了，不少士兵溺亡，远征失败。从朝鲜海岸边撤回到中原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的士兵就留在了朝鲜当地，他们其中不少是湖北籍，他们就在当地结婚生子，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员，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掌握了一些地方的武装和统治权，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控制的城镇的名称称为襄阳、江陵、黄州等等。湖北游客来到了韩国当地，看到这些熟悉的地名，一定会感到格外的亲切吧。宋先生他的文笔很好，听到他的信件，我也仿佛置身在江原道的美景中，期待以后也能够听到他在韩国其他景点的游记。
有哦，宋先生他的游记又来了，而且呢，这次写的内容呢也是很精彩啊，就请大家呢一起来期待。好，那确实，我自己个人呢也很喜欢韩剧的鬼怪哈，我觉得韩剧有几部呢是相当经典的。

0: 除了鬼怪之外呢，像是来自星星的你啊，这些都是会觉得百看不腻的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问来妙恩的来信啊。首先来看的这封信件，它是在9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今天是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就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台湾下雨了。白露节气到了，问来还是没下雨，连我家的花花草草都抗议说我的土壤好干呐、啊，已经脆哒，就是口渴的意思啊。看来呢，我觉得妙恩的台语呢也说得非常的好啊。他说天气热，每天早上呢都要浇花，浇过的这些酸橘叶子会有水珠，很像露珠，很漂亮，把它拍下来制作成一张白露的祝福送给志毅，希望呢能够喜欢。露珠晶莹剔透，是带着好运，如意伴您，露水浇灌着快乐，幸福围绕您，甘露滋润的心田，开心拥抱您，白露传递着祝福，白露节愿你幸福，也把这一份祝福送给央广的全体主持人，还有工作人员们，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节目的所有朋友，白露节气快乐，幸福开心每一天。然后9月7号也是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天哪，这个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呢就特别上网去科普一下，在这边也顺道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国际清净空气蓝天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国际的纪念日啊，日期呢就是9月7号，是在联合国2019年的时候设立通过的。它第一次呢是在2020年所举办，主要呢就是要提醒全球来重视空气污染的问题，并且要推动各国的合作还有改善空气品质。那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呢，空气污染不仅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和心血管疾病啦、肺部疾病这些健康的风险是有关联的。而且呢，污染它并不会被国界来阻隔，所以联合国也特别强调，改善空气品质和对抗气候变迁其实是有彼此相关联的。例如，要减少燃烧化石燃料，要发展干净的能源，都能够同时的减少空气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哦。那今年2026年的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同样也是在9月7号这一天，特别强调要把清洁的空气还有公共健康跟经济发展呢放在一起来思考，希望能够透过更具体的政策和行动，让空气成为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的基本生活条件哦。所以简单来讲呢，国际清洁空气蓝天日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重视空气污染啊，也希望透过政府啦，还有企业，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都能够呼吸到更干净的空气，看到更清澈的蓝天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也谢谢妙恩呢，提供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哦，又让我们长知识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一行人步入森林，视野被参天巨木占满，行走了10-20分钟后，地面仍没有人踩过的痕迹。虽然偶尔能听到小鸟的歌声，时而偶遇吸食花蜜的红蝴蝶，但是也仅此而已，没有其他动物的踪影。小忍觉得奇怪，森林里不是都会住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吗？以前他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机会出去玩，在家里无聊就会看电视。其中他很喜欢名为《动物星球》的频道，无论是哪种森林都有好多动物。小忍好奇地问响声道，
1: 这里是不是无人岛？
2: 不知道哎，再往前走走看，可能等一下就会看到人了。
1: 如果是无人岛，可以由我们命名吗？
2: 很可惜哦，这座岛已经有名字了。
1: 啊，叫什么？
2: 叫咪屋岛。
0: 咪屋岛，好可爱的名字，听起来很像猫叫声。如果世界上的地名都像这样，上地理课一定不会想睡觉。
1: 你怎么知道？
2: 地图上有写啊，下次带你参观校的船长室，里面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标记着每座岛屿的名字，还有罗盘。哎，你知道罗盘吗？
1: 没听过。
2: 那是用来观测方位的仪器，只要有地图和罗盘，就能抵达想去的地方，是航海不可或缺的道具。
0: 船长室啊，小远很好奇里面还会有什么东西，同时也更确信笑是海盗船船长。肩上的宠物、船员、大船、船长室、地图和罗盘，说不定还能在里面找到宝箱跟藏宝图呢。走了一会儿，见周遭没有太大的变化，觉得单纯走路有点无聊，小忍和库洛开始捡拾藏在落叶堆中的球果抛着玩，还四处找了好几片小叶子插在缝隙，举起自己完成的小胖鸟向其他人献宝。绿毛兴奋地说，
3: 如果插满绿叶就会变成我的同伴了。
0: 他们虽然也想做只绿毛版本，但是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落叶，只好放弃这个有趣的提议。绿毛没有伸出手脚，维持球形在落叶堆里蹦跳。小忍和库洛看绿毛玩得那么开心，也忍不住扑进去，躺在铺得厚实的橘红地毯挥动手脚。库洛抱起树叶往上一撒，天女散花地掉落在大家身上。距离最近的响声几乎快变成一棵树，惹得响声也弯腰捧起落叶回击。他们在森林里展开落叶大战，笑的肩上悬浮着一片叶子动也不动，许久才看到米兹欧现身，那片叶子就卡在他的背上。他慢动作地回头，伸出长舌想将叶子弄下来。小忍注意到，对笑招了招手，要笑弯身，顺利将米兹欧身上的叶子取下。没想到响声趁机从旁边偷袭，笑瞬间落叶满身。
4: 看来有人想留在这里呢。
0: 笑黑着脸拍掉身上的叶片，拉库洛、小忍和绿毛与自己同一阵线，全员手里都备好了弹药。响声东逃西窜的大喊，
2: 亲爱的船长大人，还请手下留情啊。
0: 在学校打躲避球也没玩得这么开心，小忍和同队的两人，一绿球藻一变色龙，追着响声跑。响声逃得飞快，仿佛脚上插着小翅膀在飞，上一秒看人在右前方，他赶紧追上，朝树后一探，没人。听到库洛的喊声，才发现响声已经移动到自己后方，而且还隔着好几棵树的距离。小忍捧着叶子匆匆折返，叶子边跑边掉，他又连忙往地上随便抓了几把补充，但是他手不够大，抓一把掉几片，想救回那几片，这次叶片又从缝隙间落了一半。
4: 小忍，
0: 听见有人叫他，小忍抬头，红黄叶片缤纷降下，从上头准确地落入小忍怀里。 笑把叶子都给他后，弯身对他耳语。小忍认真听着秘密作战计划，边看库洛放弃落叶，直接拿着绿毛往响声丢去。响声灵活闪过，绿毛没击中目标，在撞树前双手伸长，环抱着树绕了一圈，平安着陆。交代完计划后，笑向小忍确认道：“
4: 了解吗？”“
1: 了解。”
0: 要不是抱着落叶，小忍真想抬手敬礼。

0: 说声 Yes, sir。 小长腿一跨，于错综生长的树木间狂奔，速度不输响声，长发在身后画出风的轨迹。他们共同的猎物回头，惊恐的加速，像是见鬼一般疯狂逃命。小忍小心翼翼地捧着叶子跑去校指定的位置待命，紧张等待关键时机来临。两人的身影在树林里闪现，斑驳的阳光也仅照亮了一瞬，转眼间连残影都不剩。比起你追我跑，不如说是狩猎者与猎物。狩猎者没放水，猎物半秒都不敢分神。库洛和绿毛发觉那两人是玩真的，没有想掺一脚的意思，移动到安全的区域观战。小忍想起以前下课时，同学们总会找人玩游戏，红绿灯、鬼抓人、躲猫猫，每种游戏看起来都好好玩，让从没被邀请的他很是羡慕。不是排挤，上课的时候他跟同学仍会正常交流，分组也有他的位置，只是他不太适合和大家玩在一起。他能理解，即使有人想伸出善意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邀请吧。毕竟单亲家庭的事众所皆知，尤其他的班导是个热血教师，希望全班和睦相处。开学第一天就在班上大聊他坎坷的家庭背景，要同学们多多照顾他。听了那番话，全班对他像对待易碎品一般，怕多说一句就会不小心伤害他纤细的心灵。老师的话语不仅没有成效，更让他感到难堪，失去和同学搭话的勇气。距离感一旦产生，双方都难以打破僵局。小忍不太喜欢那样被特殊对待，好像他是只好可怜好可怜，必须等待他人施舍的小狗。窸窣声响传来，步伐快速，脚步声却是意外轻盈。小忍躲在树后，看着响声边跑边回头，口中碎念：
1: 哎呦，没有下次了，这鬼抓人还真是要人命，笑根本是恶魔啊。
0: 小忍在心里倒数三二一，在响声刚好经过前方的刹那，他从树后冲出去拦截，双手大力往上一抛，树叶满天飞舞，但他来不及刹车，连人带叶一起撞上。响声抱紧小忍承受冲击，他没事，响声则当了他的肉垫倒地，叶子晃悠悠地飘下，为他们盖上一层薄被。
2: 抓到你了，
0: 小忍还没起身便抢声宣布，底下人的胸口因喘气而剧烈起伏着，让小忍觉得就像趴在浪潮之上。响声大笑，抱着他的手往旁一摊：
1: 被你抓到了，
3: 投降吗？
0: 笑悄然现身，呼吸丝毫不乱，顺便将小忍从响声身上抱起，帮他拍掉树叶。
1: 投降投降，不公平，你们五打一。
3: 米斯欧没出手，不算五打一。
1: 就算一打一，敌方阵营有船长在，就不用想要赢啊，恶魔啊！小忍也被抓去当小恶魔了，竟然联手攻击。
0: 响声满身落叶，跳了起来，抱起小忍转圈，笑着重复道：
1: 抓到你了，抓到你了，抓到你了。
0: 小忍的衣服上又粘上叶子，但没关系，谁输谁赢，谁抓到谁都无所谓，好玩就好，没有什么比能一起玩更快乐了。
2: 喵
4: 喵
2: 喵
4: 喵！
0: 三人同时转头，库洛和绿毛也回到他们身旁，各种怪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声音有高有低，特别拉长的尾音听起来格外凄厉。从声音判断，他们似乎是被喵喵叫的动物包围了。天还未暗，浓荫里的眼珠依旧亮得令人发毛，一下也不眨，叫声此起彼落响了一阵，随即静默，静到让人难受，似乎都能听到冷汗正沿着额头滑落。小忍被响声抱着， 库洛抓起绿毛往后就要逃跑，笑眼明手快，一把抓住库洛的领子，把人安顿在自己身后。双方阵营不动，僵持了许久，那群动物们在下一声鸟啼时终于有了动作，走出阴影朝他们逼近。橘猫、白猫、灰猫、三花猫、虎斑猫、玳瑁猫，

0: 只猫聚集在一起，会不会等等就要开始猫咪法庭审问他们的来意，再判断要如何处置他们呢？小忍发着抖，环抱住响声的脖子，即使他很喜欢动物，但面对一大群猫还是会害怕。响声问，
1: 糟糕，那换绿毛上。
2: 你当我什么？
1: 多功能绿球藻。
2: 喂，
0: 绿毛气到无语，钻进库洛的怀里躲了起来。没等他们想到方法突破重围，猫咪们突然有默契地抬头望向天空，他们也跟着仰望，空中有个黑点快速放大，来到他们的正上方，保持高速俯冲。笑和响声各自护着身边的人，挡去往他们直击的劲风。小黑点变为大黑点，再放大为看得出人影的黑影，在即将撞地前紧急刹车。小忍等强风过去，先睁一只眼查看，发现多了个拿着扫帚的少女，才勇敢睁开另外一只眼。人会飞，是骑扫帚来的？继人鱼之后，这次是魔女吗？黑猫站在少女脚边，尾巴亲昵地缠上她的小腿，锐眼则瞪视着小忍一行人。猫对他们满怀敌意，唯有少女没板着张脸威胁他们离开。
3: 好久没有访客，是迷途者吗？
0: 少女问道，并朝他们踏进一步。喵呜声四起，像是在警告少女不要大意。也许他们都是少女养的猫，看到和她要好的黑猫，小忍心里涌上了一丝寂寞的酸涩。笑作为代表发言，
4: 抱歉突然来访，航行中经过，上来稍事休息。这是你的岛吗？
3: 这不是谁的岛，我们只是凑巧住在这里而已。来者是客，要不要来我家坐坐？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两位对我来说是新世代的唱将，除了你听到这个女孩的嘹亮的高音，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是来自于陈希月之外呢，今天我们的音乐本事的主角就是这其中，我一直在想说他的嘴巴为什么可以速度这么快，应该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很想问他吧。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创作歌手李杰明，杰明好。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一开始听到是这几年其实你的名字很容易跟他连接在一块，你跟陈希月一起合作的 I'm Alive，
1: 对，
0: 要不要说说你和跟他的合作好了。
1: 这个 I'm Alive 这首歌其实就是我发这张我是失败的艺人这张专辑的一个来源，因为这首歌是以时间顺序来说它是第一首，然后当时有在森林之王上面表演，然后就有得到蛮多这个关注啊，点阅率什么的。那当然从这首歌之后呢，很多的歌就是啪就越来越没有人听我的音乐，然后点阅率越来越少，所以我就
0: 好像是一个急速下降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那对我自己来讲就是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就每一首歌明明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宝贝，那我到底是哪里不对了？然后一些这个怀疑啊、纠结了，然后就创造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有非常多歌都围绕在这个话题，
0: 而且是很赤裸裸的一个，就是讲述你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想还是要让更多朋友更多来认识一下李杰明到底是谁。那杰明其实在刚我们回顾了一下2021年就发表了自己首张的作品，我记得首张的作品 我的印象中听起来其实跟现在的状态又有一些不同的差别吧。
1: 对，
0: 如果你自己去评估，你觉得自己最大的 difference 会是什么样呢？
1: 第一张专辑简单的话就是黑暗的低潮啊，这个差一点没有，差一点看不见光的世界。那时候很多一个就是家庭问题，然后安全感的问题都在低潮。然后因为我写歌，其实很多时候是疗愈我自己，
0: 是，
1: 就是我可以厘清我自己混乱的这个心智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我觉得经过第一章之后，我家庭跟安全感的问题好像有画上一个休止符号，就是好像暂停了，所以我第二张专辑也很合理，就是我开始跟社会做一个接轨，然后我开始在意这个，开始有余力在意这些点阅率这些外在的事物，然后同时我也在外在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中非常的迷失，就是因为好像不应该从外在去认定自己是谁，
0: 是，
1: 然后就写了很多歌是在讲这个话题。
0: 其实我在拿到你最新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当然我们会被一些所谓耸动的标题给就是 shock 到，就是我们要访问的都是已经可能 ready 好了，充满自信的，甚至可能也许对这个表演事业已经有一点想法了，觉得可以 powerful 的来唱歌的人。但是我们不会想到我们要访问的一个艺人，他说我是一个失败的艺人，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你又有一首歌叫做我根本不想上台，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嘛，但是这个都是你这几年的一些心理的挣扎，对不对？
1: 对，我根本不想上台那首歌，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我好害怕站上舞台，因为连到前面我被点阅率影响，然后开始有很多自我怀疑，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什么的，然后我带着这个心态去很多的演出，那我在上台前就会有一个，我希望我上台我可以当一个讨喜的人，然后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一定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我才没红，一定是我做错什么所以我的歌曲点阅率才越来越下降，于是
0: 你内耗很严重耶。
1: 对，
0: 我现在先帮你约个心理咨商师，我们一起来聊聊。
1: 可以。
0: 对，
1: 然后于是我上台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我要满足别人的对我的期待，即便那个期待其实我也不清楚是什么，
0: 是，
1: 然后我就会有一个确实是很内耗的一个过程，然后导致我最后就觉得不要，我再也不要上台了，我如果站上台我就没有办法成为最原本的我自己，这一份感觉真的太痛苦了。
0: 哇，
1: 对，然后就写下我根本不想上台这首歌。
0: 可以想象你在这过程当中可能经历了好几次的就是撞墙期，甚至你可以用鬼打

0: 想来形容，因为你其实是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所以才会义无反顾的投入写歌表演，但是发现果效不是你本来所预期的，甚至整个所有的音乐状态都是非常碎片化。能够拥有一个点击率，其实现在对很多音乐人来说已经算是一个还蛮恩典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其实现在东西非常非常多，也没有以前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年代，统一可能都很喜欢张学友好了，统一都很喜欢陈奕迅好了。但现在所谓的那种集体的 idol 已经变得不是那么多，尤其华语的流行音乐市场。
1: 对
0: ，But 你还是度过它了，然后你现在还是走在这路上，总是有那个把你，就是李杰明，不要再想了，赶快起来吧，这样之类的声音吗？啊、嗯，
1: 我觉得通常那个声音来自于留言，
0: 嗯，
1: 或者是因为我这张专辑有特别办一个画展
0: 啊，
1: 就是因为这张专辑里面，用很多油画的方式来呈现我歌词的情绪，总之办画展的时候，有一些听众就是跟我面对面聊天说，我的哪一些某几句歌词
0: 是
1: 帮助，真的帮助他很难度过的那个夜晚，然后最后度过了，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都会马上觉得这
0: 我是个有用的人，
1: 对对对对，也有这个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这才是。我这不就是我当时下笔开始写第一个字的原因吗？
0: 是，
1: 就我当时想要成为饶舌歌手，想要开始当词曲作家，也是因为我小时候被其他人的音乐拯救过。
0: 对，
1: 然后我觉得音乐或是歌词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当有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吧。我是不是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的精力，我甚至会有点愧疚，就是我怎么会花那么多的心力在
0: 自我怀疑，
1: 对数字比较上面，
0: 啊、
1: 就是就从外面的怎么讲社会成绩单去定义我自己是谁，我怎么可以这么样子呢？我这样不就对不起这些真的跟我有连结的听众的吗？
0: 我们等一下应该要辟个专题来讨论所谓的社会的观感，然后我们的成绩真的就是要让大家来评分吗？我觉得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其实很多人很难避免这所谓一般的价值观，一般所谓的好或不好。可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到了某个年纪一定要长出来，我其实就是我自己生命的可以掌握主权的那个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我觉得他好像跟几年前我们所感受到李杰明不太一样的这位歌手，就是李杰明。很多人都很关注你那个快嘴的速度嘛，齁，那我们还是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请问你那个快嘴到底是怎么练的？然后你现在还有持续在做什么相关的练习吗？以至于你真的不能够卡词啊，你而且是要很利落的，虽然很快，但是我们还是要听得很清楚。很多人也会问你怎么练功吧？
1: 我觉得快嘴它是一个表达激烈情绪，然后或是那种水面上表面张力很浓厚的，就是快要爆掉的那种激进情绪的一个最棒的形式。然后怎么练，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方法，就是不停的失败，就是不停的咬错字，然后讲的会一直打结，加上我本人其实有一点点大舌头
0: 啊，
1: 但就是因为我觉得以饶舌乐来讲，我们的声音很像一个那个打鼓，
0: 对，
1: 打鼓的
0: 节奏
1: 鼓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的选字也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那中文字有一些字它没有办法
0: 有力，
1: 对，没有办法那么有音阶，它的音节是非常混，就沐浴乳你念的再快它就是沐浴乳，它就是一个音，
0: 你举的例子很好，我没有这样想过，对啊，沐浴乳就沐浴乳，完全没有那个 power 的感觉，
1: 对，沐浴乳如果你放在快嘴的地方这种声音就会听起来哇，好散漫，
0: 对对对，
1: 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你激烈的情绪，
0: 太 soft，
1: 但是不知道就一个哒哒哒哒哒哒，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激进的那个感觉，所以大概是这个方法
0: 哦。所以你还是要找对练习的方式就对了，
1: 对，然后找词，
0: 找词，在写歌的时候还是要找对词。
1: 对，
0: 我们在谈很多创作上面的一些配包的时候，譬如说我访问很多写台语歌的这些大哥大姐们，他们都说最在意的就是导音的问题嘛。那今天我们访问嘻哈歌手，最在意的就是要选对词，好，不然就弄出来就一不知道哪里怪怪的。今天为大家专访的是李杰明，我觉得他今天带给大家一些盼望，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太容易被社会的标签给定义了，再来就是虽然你可能有一些先天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 maybe 大舌头好了，因为你是一个 singer 嘛， 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胜过这些事情的，那些都是框架，你可以，只要你愿意，其实都是可以突破的耶。

0: 哎、欸，你好励志哦！
1: 什么？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这个失败歌，我们要说他不是一个失败的艺人。我们来听一下今天介绍的李杰明最新的专辑，就其中的这首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讶的一首歌，叫《我是个失败的艺人》。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我为大家邀请到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勇者。虽然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艺人， but 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人好不容易发一张新专辑，然后就 crazy 发了27首歌，基本上他就不是一个失败的艺人了。再来就是因为过去我觉得这个时代很难避免了，因为我每天都要跟我的同事们或者我们的同业们，我们都要彼此激励，就是说不要去看那些酸民的各种的不当的言论，因为你今天可能播错一首歌，讲错了一句话，它就会无限上纲。但是就是譬如说新的新闻出来，你又会被压过去了，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些酸言酸语，这是一个事情。然后也不要太在意点击率，譬如说我们的节目可能在网络上收听，也要看什么点击率，老板也会看。但是当你有某个时候听到一个听众朋友跟你说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故事很感动，你会觉得哇，我一定要在意我现在的点击率是1000还是10000嘛。李杰明自己走过的这个过程，你现在真的可以完全不在意吗？杰明，
1: 我觉得不可能不在意。
0: 对，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只要我对就是怎么讲，我写的歌有热情，这些都是我的心中宝贝的话，肯定到时候发出去点阅率会影响我。
0: 是，
1: 我觉得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更快速的找回自己的价值，
0: 对，
1: 就够了。我不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根除，但就是如果我可以想起来那些留言，想起来别人当面跟我讲的那些谈话，或是我在写歌表演的过程想起来音乐里的情绪带给我多么珍贵的 moment 的时候，或许我就可以更快速的回到我自己了，
0: 就胜过那个过程。我要说的事情是现在点击率大家普遍不高，它已经是个常态。那如果它很高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它可能有一些商业上面的一个协助，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红就是突然在某个 moment， 比如说我们常常比如我们电台会做很多社群的贴文，其实一般都没有什么，就普普通通，可能一篇贴文发出去50-60个这个回馈也已经不错了，但突然有一天有一个议题，它就刚好那个时间点到了，可能它就突然出现了什么上万

0: 那个点赞或者点阅，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就是在等那一刻。所以好像我们会说成名是在某个瞬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那个目标放在只是成名，要还是要努力的去经营平常的那些所有的日子啦。嗯，
1: 对啊，因为如果一直追，因为那个东西就红不红啊，点击率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真的能操控的，
0: 对，
1: 不是我们能决定，有时候就是命运的安排，就你那时候的功课也好。对啊，所以啊，与其花时间在那个不能决定的事情，不如花时间在你能决定的。
0: 好，我们就来看看杰明这几年决定了什么事好了。因为从你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是有五年的时间，其实五年的时间你是会定期的发布一些单曲嘛。那面对一些生活很现实的状况，譬如说假设现在以前我们的访问的音乐人都会很在意要有什么宣传期啊，要有很多的通告代表它有存在价值啊，但现在你们因为整个演艺世界的环境文化都不太一样了嘛，你怎么样在可能日常的这譬如歌曲发布，然后不见得有机会可以跟那么多歌听友听众碰面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自己还是维持在那个很 stable 的状态，就是很稳定的，就是如果你没工作的时候不会很着急吗？
1: 会啊，就是那时候我觉得那种着急的心或者任何生活中负面情绪，我就会刚刚好有动力可以写歌，
0: 是
1: 就是那种混乱的负面情绪，想说啊，我好像又搞不太懂现在此时此刻自己在干嘛的时候，然后我就刚好这个能量可以把它传递到去写歌。
0: 所以有时候还蛮感谢那些莫名其妙的时候，
1: 你说就是突然被大家听，对啊，就是我觉得点阅率就是一个 bonus， 又不能自己决定，所以当他真的有来的时候，被比较多听众听到，就是感激的心态，没有别的。
0: 对，然后在那个我们刚刚说那个感激，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也谢谢那些低潮啦，
1: 对，
0: 能够帮助自己写歌，你可以把自己拨开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你平常是怎么创作的嘛。因为其实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饶舌歌手，因为你们要长出这么多的词，然后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两三句话就可以表达完毕的，但是在你们心里面的那个楼层好像比较多，房间就变得很多间这样子。
1: 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饶舌歌手都
0: 是这样，就听听你的吧。
1: 我觉得我很感谢我敏感的心，然后但是有时候也很痛恨我敏感的心，因为很像自己有时候是觉得很容易受伤，不能很像玻璃心或者什么，然后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影响，我会很我现在其实我这辈子一直在学的就是大家看过赛马，赛马眼睛会有一个眼罩布让它只往前面正确的方向去冲，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就是帮自己加注这个眼罩布，让自己专心在自己身上，或者是我知道是比较正向正确的方式，把我的敏感压缩在这边，然后写歌我觉得就是因为从我觉得我自己内心敏感，所以很多不论是受伤或者是一些很多小小的剧场在我脑里面发生的时候，
0: 对，
1: 所以经常是非常混乱的，坐立难安的，而这些坐立难安的场景我通常就是需要刚好需要写下来，把这些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在一张纸上面，我才可以更理解我自己是谁，
0: 是，
1: 所以我就会一直很有能量的这样一直写下去。
0: 哦，其实我们从第一段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李杰明他其实是透过创作在自我救赎，哎，
1: 对，
0: 是不是？因为你其实一方面也成为你有题材了，再来就是你在那个书写过程当中就可以整理自己很混乱的当下这样子。
1: 对，因为而且我常常觉得我写下的文字，我写下的歌词比我自己现实生活还再快了一点点，就可能我写下的是我的潜意识，我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在日常生活当中，但当我直接写出来，我害怕是什么，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出来，好像最后那张纸就会呈现一个我目前的状态
0: 呀。这件事情其实具体的呈现在目前我的面前，我要为什么呢？今天杰明来到我们录音室现场，他其实带了他的实体专辑，但是他的实体专辑又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种传统的，就是你可能打开一个歌词本，然后里面附一张 CD， 不是的，是一个实体的作品集，然后它里面的一个包装，一张纸打开呢，就是有一个字，其实没有很好看，不是，
1: 真的，
0: 就是手写的所有的文字，然后就是蛮有趣的，不规则的排列了

0: 一段的文字，然后杰明来说给大家听。因为这就是你、这个就是你的最重要救赎，你的书写的过程、欸、
1: 对，就是我的手稿。然后我很喜欢，有时候很喜欢看我自己的手稿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被划掉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蛮有趣，因为我自己都会忘记、可能是当时觉得好像就是可能我写了很多我的感觉，其中一个我就稍微看一下觉得不对啊，这不是我的感觉，又或者是这感觉好像离我太近了，我觉得好恐怖，可能我就会把它划掉，
0: 是，
1: 对，所以有一些划掉的东西我觉得反而蛮酷的。
0: 其实杰明，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毕竟你也是二十郎当来岁，你们这个世代的我碰到的所有的创作者几乎都还是以习惯使用科技产品来做记录，比如他想到歌词他就录下来嘛，然后想到旋律他就哼起来也录下来，就是我已经很少看到二十几岁的创作者然后拿出一个笔记本说哎，我现在写一下，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毕竟还是非常喜欢手写这件事情。杰明，你回到你自己的创作，你还记得你当时也许你说过的这个故事，也许但我们今天让大家再回到你的创作的起点，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觉得哦，我知道你很喜欢嘻哈，年轻的时候可能受到了也许一些饶舌歌手的影响，开始爱上这个乐种，但是后来发现自己也可以来尝试写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你还记得吗？那个场景，那你真的就也许拿了一张纸一个笔，就一支笔就开始这样子。
1: 其实有点像大家写日记的那种概念，其实很接近那个内心状况，就是天哪、心情好糟，来记录一下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很简单的一支笔，一张 A4 的纸，我到现在都还是一样，
0: 是，
1: 然后一本很厚的国语日报字典，
0: 哦，
1: 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那个字典基本上我也不会翻，我就是把它当一个安全感，
0: 就摆在那边好像是一个Bible 的存在，
1: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打开我顶多就是看 Purple Murphy 那一页、然后它可以帮助我想到很多的词，就那一页会让我有很多的词会跳出来，
0: 是，
1: 然后那些大家听得懂的文字就可以来形容我心中复杂的状况
0: 就开始写了，
1: 对，最一开始就是这样，到现在都是
0: 一直都是走手工写作，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在意手写，是我也非常认同，因为我们在写的过程第一个就是整理自己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再来就是其实在那涂涂抹抹之间，其实手写下来脑子的那个记忆力是更加深刻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一点过动，就是不是传统的过动，那叫什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当我看比较科技的文字，就是电脑啊手机那种很工整的文字、或是一本很工整的书的时候、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很清楚，我也会有点看不懂，
0: 哦，
1: 我有时候看到第三行它可能会跳回第一行，
0: 如果在某一些学理上可能是某一种轻微的阅读障碍啦、
1: 对对对，
0: 可能是会这样子、
1: 对，我现在有去猜，或许这是一个我一开始为什么想要用手写的方式、
0: 理解，
1: 然后包括我喜欢收到别人给我的东西是卡片，
0: 就手写你会觉得太 warm 了，很温暖，对不对？
1: 对、因为他写下来的字迹会有一个他的感觉，
0: 他的个性啊，
1: 然后反而我比较可以看得懂那些文字想表达什么。
0: 我们是同宗人耶，就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手写然后也很喜欢就接到手写的各种的回馈，
1: 对，
0: 如果大家想要跟杰明来互动，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他的各种社群媒体，可以留言给他，但是 maybe 你可以更可爱一点，你就写个纸条然后拍照片给他，杰明应该对你印象深刻。其实我们要听一首歌，我觉得是这次我们介绍这张专辑也是很独特的一个形容，这歌叫做青苔上的斑驳，就是我在想说青苔的斑驳这东西很细耶，杰明，就是你看到了多细才会写出青苔上的斑驳的这个词。一般人可能就写青苔嘛，
1: 对，
0: 或者我曾经介绍歌就它就叫苔，
1: 因为我一直想我一直想到那画面，就是那种石头上的青苔，然后一直被别人可能踩过去啊，然后它就会变得有点零散，不是一整面的青苔，
0: 本来是感觉很完整的青苔，但是被踩过之后就不那么完整，
1: 就是有那种鞋子大家磨过青苔、它就有一块空出来，而总之这个场景让我可以联想到感情里的一些内疚。
0: 你的歌词是写像青苔上的斑驳凋谢后就无法再爱上我， 这到底是有多痛。

0: 还是你那时候是怎么样了哈？
1: 其实这首歌一开始是我看到一个剧，叫做影后，就在 Netflix 上面，然后里面有一段男女的故事，然后男方的对感情里的内疚感，我觉得我很能理解。其实这故事很大，就是最理性上讲，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解释的版本。
0: 是，
1: 但另外一个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可能我爸妈离婚，或者是也不一定，就算他们可能没离婚，可能我这辈子还是会有安全感的课题。然后总之我觉得我其实心里面很想要成家，很想要有一个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另外一半
0: 自己的一个家庭，
1: 对，然后自己一个安稳的安全感，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又好像定不下来，我不确定为什么我在感情上面定不太下来，就是可能我很花心，或者我是渣男，我也不知道。
0: 哎，这个人就一直讲自己是失败艺术家，然后说自己是渣男花心，就其实你还在自我提问啦，应该这样讲。
1: 对对对对，但我不会像渣男骗人啦。
0: 当然当然当然的好。
1: 对啊，所以这首歌就是在写这一份这个感情里面的遗憾。
0: 真的很斑驳嘞，来听一下这首《青苔上的斑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找来了一个很喜欢手写创作的很有本事的歌手，他的名字叫李杰明。
1: 大家好，
0: 杰明要继续的手写。我跟你讲，我曾经就是访问了一些

0: 医生，他们都说持续手写的人其实可以延缓很多的退化。当然大家会说什么失智症那是已经是一个很显见的议题，但是其实有很多的退化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太习惯让科技来帮助我们了。
1: 嗯，
0: 我们真的不能够再这样。
1: 理解。
0: 我觉得你二十几岁一定要好好提倡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有呼吁一些什么健康议题可以来找杰明。因为他非常喜欢手写，而且其实在手写过程，杰明今天讲的一件事很有画面，就是也在梳理自己的一些状态。那今天邀请到杰明来分享他的最新作品，这张专辑有27首歌，当然现在在数位音乐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但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跟我一样幸运，就是想办法去收藏一下杰明这次同时推出的这个，应该要怎么介绍你的歌词本或者是油画本，因为他应该是怎么介绍比较好。
1: 我其实还是会说它为就是专辑，
0: 一张专辑，实体专辑。
1: 对对对，虽然它没有 CD， 但是它里面有一张小卡，
0: 嗯，
1: 然后那个卡你扫一下手机的后面，
0: 没错，
1: 它会跳出那个音乐的原档。
0: 对，嗯，然后就是音乐档案还是拥有的。
1: 对对对。
0: 但最珍贵就是实体专辑是一本画册内。
1: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0: 好好来说一下吧，因为哇，我觉得你们公司这个很有诚意。
1: 对。
0: 找来了合作的伙伴，然后这合作伙伴也非常有想法，针对你的创作画出了一幅又一幅的画，甚至是用装置艺术来做表达。来介绍一下吧，这次和你一起合作的艺术家，而且你为了这件事情还开了类似像画展的活动。
1: 嗯，对对对，我们合作这个叫兰博吉拉，然后
0: 兰博南部的
1: 吉拉，
0: 吉拉，
1: 对对，
0: 吉拉。就是就是小姐吗？
1: 好像吧，兰博吉拉，好像就是取这个音。
0: OK，
1: 然后他们当时来这个讨论专辑的时候，非常不像讨论专辑，就很像一个心理諮商。
0: 是，
1: 他们有两个人，
0: 嗯，
1: 然后男生负责问可以说尖锐的问题嘛，对我来讲，不是刻薄的问题，就是是。Yeah.是非常直接然后非常导入内心的问题。
0: 哦，你还记得印象最深刻，你现在想到就觉得哇天哪，我才第一次跟你见面就是这样问我。
1: 我是失败的艺人，这个，这个名字很像在讲反话。而且他第一个疑问就是，他没有问那么直接，但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在装可怜吗？你是在讨拍吗？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是为什么。然后当然我跟他解释完以后，对，他也知道，哦，我不是在讨拍，包括我自己很讨厌当受害者的那种心态。
0: yeah, yeah, yeah.
1: 然后，回到刚刚他们那个諮商的阶段，
0: 对对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就是画家，
0: 嗯，
1: 画家本人她就坐在旁边拿一个电脑然后记录我的这个一举一动好像我是那个科学怪人，
0: 对，
1: 这样记录。
0: 对， 对，
1: 啊，记录完以后，因为这张专辑我说失败的艺人，我们就觉得失败好像是这个别人就定义出来的，
0: 嗯嗯嗯，
1: 于是我们就不想在专辑里面放太多那种帅帅艺人照啊，那个很具象化的，别人一看就觉得是什么了。
0: 是，
1: 我们就想要用油画的方式，就借由这个我所有的歌曲，
0: 嗯，
1: 里面很多的情绪，然后来画出14幅油画。
0: 是，
1: 然后就是这个画，大家就可以投射自己的一部分进去，然后随大家定义。
0: 啊，
1: 对啊，对啊，大概是这个理念。然后后来我们还办了一个画展，
0: 限定画展，
1: 对对对，
0: 嗯，
1: 画就有点像是专辑见面会，
0: 呀呀呀，嗯，
1: 然后当中画14幅里面也有9幅是可以拿来卖的，
0: 呀，
1: 然后画家本人也在那一边，我觉得哇，这个举动就好符合这个这整个专辑，就有一个，怎么讲，艺术本质跟一个商业或者社会的一个融合，想要试图做一个平衡，或是不论是有点伤心，或是有点兴奋，好像都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有产生。
0: 哦，其实你的音乐不只是听觉上面的事情，它是很肉的，就是
1: 对对对，
0: 它是在实际的 do something， 而且是跟不同的媒材来做对话。27首歌让画家他的想象带出了14幅的一个创作嘛。
1: 嗯，
0: 那如果现在要杰明你去想，因为其实这14幅的画作或者是装置艺术，我们都可以在实体专辑当中看得到了，对不对？
1: 对，
0: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收藏那个实体的作品，但是你现在立刻想说，有没有哪一个作品，你会想啊，原来我这个歌带给你这个想象，或者原来你会从我作品当中感受到这个事情？
1: 我自己买了一幅在那个画展上，
0: OK，
1: 我买了一幅红色的，就是对，就是这一幅，
0: okay， 嗯，
1: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是哇惊讶，我觉得这个远看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
0: 很多张脸。
1: 对，然后那天因为我看到它实体的时候，我还想说，哦，好像玫瑰花， 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慢慢走近看。

0: 我说哇，有好多张脸，原来是脸，然后是非常混乱跟情绪狰狞的在上面。
1: 对，
0: 我觉得天哪，他的这些配色把那个表面张力很高的快要崩溃的情绪有用颜色把它说出来，我觉得太喜欢这张，然后所以对当时就把它买回家。
1: 而且其实杰明刚刚有跟我小小说明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个实体专辑有呈现每一幅画作嘛，那其实有一个小标大概是述说这个画作的大概指涉方向，当然其实艺术是每个人都可以自我解读，那这个的指涉大概是 I can't turn it off，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就是我关不掉我脑袋里面的杂讯
1: 啊，
0: 所以它就是非常混乱的在这张画作上面。
1: 是是是，没想到今天听音乐然后还可以学点艺术上面的感受一下用艺术创作是怎么样跟听觉去做互动的。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是李杰明最新的一套作品集，这张专辑其实算是你过去这么多年来的各种不同阶段的一些累积，而且一下就发表27首歌，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发27首歌，然后其实杰明说他也许没有刻意的去算，但是27好像也刚好呼应了
0: 我的年纪，就哎，我今年刚好是27岁。
1: 对啊，对啊，很有趣哈，
0: 是蛮有趣的。我原本预计想说，哦，应该有30首，然后最后排完，然后27耶，刚刚好哎。
1: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刻意去安排的，反而排不到。
0: 对，
1: 有时候我们顺着人生的这个流去波动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那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回来听李杰明的歌，我觉得他有一些歌真的是听起来是蛮痛的啦。那或者是说也可以让你有一些，你如果你，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压抑的人，一定要听李杰明的歌，
0: 可以，
1: 因为他可以帮你这个把你的压抑或把你不敢说的说出口，应该是有这个功能吧。
0: 对，而主要就是让这个不论是就是有一些负面情绪或者有一些这个情绪混乱，我就感觉到不孤单吧。
1: Yeah.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被理解不孤单的感觉很重要。
1: 对啊对啊，
0: 因为如果只有在那种
1: 不是只有你那么惨，
0: 对，在低潮觉得哎呀只有我感觉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孤单会吞噬灵魂。
1: 我要再多说一点，我刚刚说不是只有你那么惨，但是我们也很疼惜你现在碰到的各种的艰难，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
0: 对
1: 走过那个不容易。李杰明用他自己故事跟你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杰明最后一首歌了，这歌也是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歌，然后你听了歌名你就想说，哦，是那个很正向的那个挚爱吗？就是说，哦，真的超级 lovely 的那个挚爱吗？好，这个歌的歌名叫挚爱，然后又有一个刮胡的标题叫做最初，但是你的挚不是那个真挚的挚，是炙烧的炙。
0: 对对。
1: 来介绍一下这首挚爱。
0: 这首歌其中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叫《挚爱最初》，它最初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版本。
1: 嗯，
0: 而且后面有发过2、3个版本，有我跟新月一起唱的，还有陈新月自己唱的一个女生版。
1: 嗯，
0: 然后大家比较常听到应该是女生版。
1: Yeah.
0: 然后我当时没有发这个《挚爱最初》，是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歌词还有怎么讲，饶舌的一些声音，我觉得好赤裸。
1: 嗯嗯，
0: 我觉得好像把我内心那个很脆弱，在爱里面很青涩懵懂的那个感觉记录进去。当时有点害怕被别人看到，觉得哎呀这样好像会有点害怕受伤或者害怕丢脸都可能。但是现在要发第二张专辑，觉得哎，当时这个6、7年前写的第一版的挚爱觉得很棒啊，记录下当时刚在这个爱情里面的一些混乱，我觉得也很珍贵，
1: 是，
0: 所以就这次就想把它发出来。
1: 谢谢你又就是刺我自己。挚爱当时的一个定调，你一开始就想到那个像火在烧的这个挚吗？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没有那么清楚我对那一任另一半的感觉，就是分手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怎么又爱他又不爱他
1: 啊，
0: 然后我觉得当时可能吧，可能对他没有男女朋友的爱，但我确实对他有家人的爱，
1: 也是曾经付出过很深刻的。
0: 对，而且因为已经太熟了又生活在一起，就是怎么可能说分就分，但当时其实是不理解的
1: 啊。
0: 我后来比较回头才觉得啊，当时不知道，就是如果有讲清楚那份家人的爱，就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
1: 也是一种遗憾。
0: 对对对，
1: 但就是人生要走过的一些成长经验。我们来听来自于李杰明的挚爱。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杰明的社群媒体，也可以跟咖啡猫我一样来拥有这张实体。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接下来在台湾这边哈、哦，先前中秋连假，然后呢，还有接下来有好几个礼拜哈、哦，都是那个连假的状态，所以呢，秋高气爽的时候，来跟大家推荐台湾有各地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休闲农业区。那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这是在台湾的中部哈，不管你从哪边来，地理位置，我觉得中部这是时间啊、环境啊各方面呢，其实都是蛮好的一个选择。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休闲农业区的名字很特别，叫水流东哈。因为在台湾呢，如果以西半部来讲，我们的河流是从山区，然后向西，由东向西流到海洋里边哈。但是这里呢，这个河流竟然是向东流哟，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

0: 好特别，而且呢，走在这边的这个林野社区里边呢，不只是风景，还可以看高铁穿越田野，甚至呢说还可以闻到果香跟酒香哈。他们这里也有葡萄成熟时的时候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的是两位来宾。首先，我们要先欢迎哈，因为呢，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是由台中外埔区农会指导的，所以呢，我们要先邀请了，这是外埔区农会指导员王燕婷。嗨，燕婷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诶，燕婷先跟大家介绍，因为像我个人啊，对外埔这边就不太熟。你先把外埔，然后台中它的一个地理位置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啊，好啊，没听过外埔的人才是正常的。
0: 啊，真的
1: 先
0: 好。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台中，就是外埔位于台中，然后台中就在台湾的中部嘛。那我们又是在台中的，算是偏北。我们旁边其实紧邻着苗栗县的苑里，那外埔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介于大甲跟后里中间。这边讲到大甲，大家可
0: 哦，
1: 能比较有印
0: 大
1: 象，
0: 甲跟后
1: 就
0: 里
1: 大
0: 我
1: 甲
0: 都
1: 是
0: 知
1: 地形，
0: 道，大甲 跟
1: 对，
0: 后里的
1: 在
0: 中
1: 中
0: 间就
1: 间，
0: 是外埔
1: 对对，没错。那像
0: 哦。
1: 在国道3号大甲交流道下来的地，其实是在外埔，但是因为
0: 哦，
1: 它有一部分要往大甲，所以当初
0: 嘿，
1: 取名可能因为地缘关系跟知名度的关系，所以会取名为大甲交流道这样子。
0: OK，但是因为外埔这个名字，它这个埔感觉上有一些地名，它就直接标示这里的地理环境，对不对？好，
1: 对。
0: 所以这个外埔的名称是代表说你们这里地形的特色吗？还是怎样？
1: 地形是一部分。那像以前就是，其实，在大甲那边有道卡斯族，就是平埔族的部
0: 哦，
1: 落。
0: 嘿，
1: 对，然后我们这边是跟后里以前有个地方叫内埔，然后我们在它的旁边比较外面，所以有一部分
0: 哦，
1: 的群原因是也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外埔这样。
0: 哦，所以内埔应该是先地名先出来啦，哈，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区隔，是不是？
1: 对，然后像外埔本身是河阶地形，我
0: 河
1: 们就是
0: 街。所以
1: 像，
0: 是这个溪流冲刷出来的这样平地，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一坎一坎，然后中间其实很
0: 哦，
1: 大一片的面积是平原，就是平地，但是冲刷下来有一阶一阶的，我们有时候讲像山上，但是也没有到像山这样这么高，它
0: 嘿嘿，
1: 这样河阶。有点像是放大版的梯
0: 梯
1: 田这样，
0: 田。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它基本上还是算平地，它只是稍微有一些起伏。你说的就是河
1: 有
0: 街啊，
1: 整体你如果来看的话是一阶一阶，但是在每一阶
0: 嘿，
1: 中间其实都是平坦的。
0: 哇，诶，可是我光这样想象，我觉得蛮特别的耶，哦，
1: 对。
0: 因为它不是平原，而且它是等于是有这样阶梯式的这样一个起伏。那我请问一下。外埔这边主要，你们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1: 主要大宗还是稻米，但是因为
0: 嘿，
1: 地形跟当初水源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发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产业。像我
0: 嘿，
1: 们农会就有推五保一休，那五保就有红龙果、稻米、芋头、蜂蜜跟葡萄。
0: 哦，五果，这是你五宝，这是你们的特色农产，好。
1: 对，
0: 一休是什么啊？
1: 就休闲农业区，水流东休闲农业区。
0: 哦，来来来，我请教一下，所以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是在外埔区这里，对不对？好，
1: 对，
0: 就是其中一个部分了哈。那这是由农会来指导，所以就说当初这等于是说指导的意思是，这里面可能是不是说因为休区这里，因为它是农业休闲。所以，这你们的产业基本上，水流东就等于是外埔的一个产业的代表了，是不是？
1: 它算其中一个部分。那在水
0: 嘿，
1: 流东这边，它比较多样的发展，那
0: 嘿，
1: 像刚刚讲的那五保这边几乎也
0: 也
1: 都
0: 都
1: 有，
0: 有。
1: 对，加上就是在我们水流东这里面的居民跟农民，他们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愿意去尝试做转型。啊，我
0: 嘿。
1: 们当初会辅导设定成立的时候，也是想说，看能不能帮助在地的农民做一些更加值，然后辅佐他们做转型休闲农业这样子。
0: 是我们。

0: 现在说是六星级的这样的一个农业哈，然后把旅游啊各方面的资源去提升农业的一些经济价值哈。那就是说，如果说水流东，那在外埔，那水流东只是其中一个区域而已嘛？
1: 对对，
0: 好。那你说水流东这个，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因为我们说一般我们印象里边，台湾西半部的河流是往西流啊，不是吗？哦，
1: 对，
0: 都是东边往西，这个才是一个，因为山区在中间嘛，哈，所以它一定是往西流。那为什么这里会叫水流东？这里的水真的是往东流啊？
1: 水流东其实是我们在休区里面一条主要的灌溉水圳。那
0: 嘿。
1: 以前在还没有这一条水圳之前，那个水流东这个区块其实旱地居多，然后我们这边的居民其实讨生活很不容易。
0: 哎，
1: 啊，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初的日本政府它利用地形的高低落差去做，有点像 S 型的那个水圳，然后流到这边刚好是由西向东流。
0: 哦，那个，哦，那个水圳蛮长的，是不是？
1: 对，水圳是从后里圳那边，其实大溪源头，然后一路
0: 哦，
1: 这样子
0: 嘿。
1: 灌溉
0: 它就
1: 过来，
0: 是一路
1: 然
0: 这
1: 后，
0: 样子蜿蜒下来，然后刚
1: 对
0: 好
1: 对
0: 到你们这边，所以是它转的角度哦，所
1: 就
0: 以
1: 刚
0: 是因
1: 好
0: 为
1: 跟我们
0: 水
1: 这里
0: 圳
1: 的地形，因为我们河接地形嘛，
0: 哦，
1: 地形地势适合，然后加上
0: 对对，
1: 这个区块需要水源的灌溉，然后就这样子
0: 哦。
1: 成水流东这条水圳。
0: 哇，就是好有趣，因为有一首老歌叫《江水向东流》嘛，哈，大江东
1: 对
0: 去了，哈。那个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江水是向东流，但是在台湾这边，尤其西半部来讲，我们是向西流的，哈。哦，所以这就是因为是水圳，等于是因为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它在每个地方它的一个弯度角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啦，哈。
1: 对，对啊，刚好在我们这个区块，大概绵延2公里左右的这一条水圳是由西向东，然后中间还有一些支线。对啊，但大部分主要的这条灌溉水圳也是我们两个社区永丰跟六分这两个社区的居民农作物的主要的灌溉水这样子。
0: 哇，那所以就说，因为有水源灌溉，所以你刚刚说，其实，在你们外埔这边，反而稻米是第一位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种植面积大宗还是稻米。
0: 哦，哦，就要稻米。可是你刚刚说你们有五宝嘛，哈、哦，稻米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好像是火龙果，是不是？
1: 对，没错。
0: 火
1: 哦，
0: 龙
1: 这里
0: 果，
1: 是因为
0: 嘿，
1: 地形的关系，以前哦，这个应该要从酿酒葡萄先开始讲起。就
0: 哦哦，
1: 在水流东这个区块，民国40年的时候，有开始种植酿酒葡萄跟一些比较不需要水的农作。
0: 哎，
1: 那
0: 我
1: 酿酒
0: 请
1: 葡萄，
0: 问一下，因为坦白讲，在台湾只要讲到说种葡萄，我每次很容易就被拉到彰化那边，你知道。每一次都会，然后，所以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外埔这里，我还以为是彰化那边，后来讲啊，不对，是在台中。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就在水流东休区这边？他们一开始会去想要去种这个酿酒的葡萄呢？
1: 因为跟外埔的地理条件有关系啊，当初酿酒葡萄是公卖局先来，就是希望
0: 来
1: 能
0: 发
1: 够
0: 展的这样子，
1: 对，然
0: 嘿。
1: 后这边其实我们有一些是沙砾土，排水性很好，加上日照条件也不错，适合葡萄生长，所以当初开始种植酿酒葡萄。那种植之后一开始都是交公卖局，然后公卖局就是买国外原料之后，停止台湾的气作收购。然后当初有一些补贴是，如果你农民酿酒葡萄不种了，你砍掉，它会有一些补助。但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我们在地的农民就想说，酿酒葡萄他们就继续留着，就继续种植，没有领那个补助。那在921之后，因为要促进经济关系，就是开放政府开放民间自酒，开放民间自酒之后，我们这边原本有几家农民自己还有在种酿酒葡萄的，就想说好啊，不然试试看。
0: 自己
1: 所以
0: 种
1: 去
0: 自
1: 申
0: 己
1: 请，
0: 酿，这样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所以去申请酒庄。那这个是酿酒葡萄到酒庄的一些严格。那刚刚讲到红龙果，就是有些人没有种酿酒葡萄，砍掉之后，有些人种百香果，有些人种红龙果，部分也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现在酿酒葡萄听起来 变成他。

0: 所以种出来的品质，它酿出来酒的风味也很特别哈。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台湾，我印象中台湾当然有各地有一些特色的酒庄，大家会去参加竞赛，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不会也去参加竞赛啊？
1: 有我们在地的酒庄，其中有一家树生酒庄，他从104年开始，其实都有去国际上比赛，几乎是年年都拿奖。
0: 真的、啊、哦，所以因为我们来说，我们自己说好喝哈，有时候别人说，哎，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喝？但是如果是在国际竞赛上真的有获奖的话，代表你这个品质哈，你这个风味也是获得肯定的哈。哇，
1: 没错，
0: 所以那也不容易耶。你因为说起来，你们的规模并在地这个规模不算大，对不对？
1: 其实都不大，因为大部分都是农村型的酒庄。
0: 哇，那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就理解说，为什么在这个那个水流东休区这里，包括像这个葡萄或酿酒这样产业，也是他们要去推广的一个方向嘛？哈、哦，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外埔区农会你们的一个重点，是不是？
1: 这也是当然是其中一部分啊，因为水流东也是农会辅导，希望能够让水流东让外埔打响知名度，让更多人知道外埔这个地方。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再说一定要量要多大嘛，哈，可以种植不重量，让大家知道。我就是觉得蛮难能可贵的，因为它的一个栽种的规模面积如果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走出自己一条路的话，这蛮厉害的。那你说因为有一些人他因为这个公卖局不再收这些葡萄之后，他们就改去转做，所以听起来是转做水果就比较多了，是吧？
1: 对，有啊，也有些去种蔬菜。就是可能比较不需要水的，因为毕竟有一些地方还是水源比较没有那么充足。
0: 没那么多哈、哦。
1: 对，
0: 哎，听起来你们这里不错哎，你看又可以种稻、种水果，还可以种葡萄哎，哦，那
1: 就是面积都不大，然后
0: 对对，
1: 就是有一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像什么东西都有种，但面积都不小。
0: 哦，但是觉得风水宝地哎，因为。有些地方是只能比较适合种稻米，不太适合种水果，哈、哦。有些地方适合种水果，它可能也不见得适合稻米。但听起来，你看，所以在外埔这边，第一个，你们一年四季，因为在台中嘛，气候条件是蛮好的，对不对？
1: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算是
0: 不像台北，有时候冷的时候很冷，热的时候热到让人快翻脸呀。你们就是舒适哦，所以我知道这里产业可以去多元的经营嘛，哈，然后也可以把农业跟休闲去结合起来，哈，这听起来，而且你们这里啊，风景这样想起来，田园风光应该是很漂亮哦，哈。
1: 对，走在这边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会让你想要慢慢的走，慢慢的悠闲。
0: 哎，好，跟我们讲的就是外埔这边。那如果是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大概是在外埔的哪一个部分？
1: 在外埔比较偏北部，
0: 它占的面积大概有你们外埔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或超过一半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
0: 没那么多啊。
1: 对，它大概就是两个社区的范围。
0: 哦，
1: 因为休闲农业区的划定有范围的限制
0: 哦，有范围限制，但是因为之所以在这里成立水流东休区，意思就是说表示这两个社区都算是农民的密度是比较高的，是不是？
1: 也算还好，因为其实外埔大部分还是种农业，算是农业区啦。对，然后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水流东这条水圳，然后加上两个里本身也是农在社区，可能本身跟其他的比起来就有点发展。啊，原本这个地方的居民可能也有本身会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对于休闲农业这一块比较认识，所以我们就把它整合起来做休闲农业区的推广跟划定。
0: 所以这样子，若在水流东休区里面，等于说，除了有人，是农民嘛，对不对？哈，然后听起来应该也会有酒庄哦。
1: 有酒庄，我们
0: 哦，
1: 里面有4家酒庄。
0: 那还会有什么样的那个？

0: 业者或者是什么样的点这样子？
1: 像农场也有啊，
0: 哦，
1: 有，
0: 有农场，嘿。
1: 对，农场也蛮多家的，有红龙果园，有柠檬森林，然后还有百香果的果园，
0: 哦，所以大
1: 对。
0: 家就是我们说这个是多元多角经营啦，哈，本身也有这个农业的一个栽种，但是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体验呐，或者像这个农场本身就也是有休闲旅游这样的功能嘛，哈，
1: 对对，
0: 哇，那真的是很多很丰富。另外哦，我听说呢，在外埔区这边，好像10月份有他们这个年度重要的活动哈。燕婷，你们10月是有什么样的活动啊？
1: 我们在10月9号会办一个我们整个外埔区域的大活动，是青农
0: 嘿，
1: 暨好果的推广活动。那这个活动每一年都会邀请我们农会的会员，跟我们农会所辅导的一些产销班、家政班班员一起来参
0: 啊，
1: 加。那现
0: 嘿。
1: 场除了活动表演跟颁奖典礼之外呢，我们也是集结了我们在地跟台中市一些优质的青农及农特产品，还有家政班的手作料理都来摆摊，
0: 嘿，
1: 现场非常热闹，很市集可以逛，
0: 所
1: 然后
0: 以不是只
1: 可以
0: 有
1: 来。
0: 你们外埔这边，是比较中部，台中这边其他地区的青农也会来参与，这样就对了。
1: 对，我们都会邀请。
0: 那你刚刚说你们这个是不是也是在推广火龙果啊？是不是？
1: 对，因为像其实外埔的红龙果，
0: 嘿，
1: 全台湾开始有名是从外埔开始，
0: 真
1: 外
0: 的
1: 埔的红龙果
0: 啊？嘿。
1: 是第一个外销日本的。
0: 哦，
1: 那这几年其
0: 嗯，
1: 实在全国的比赛，像去年全国
0: 嗯，
1: 比赛，我们就包办了甜王2个甜王，那白肉其实大部分都是外埔得奖，
0: 这样子啊，甜王就是甜度最高的，对不
1: 甜度
0: 对？
1: 最高。那整体平均来讲，评比像白肉的话。就是外埔南瓜蛮多大奖的，
0: 哦，真的是哦，我都不知道，先前对外埔不了解，也不知道原来那么多红龙果都从外埔来的，重点是品质很好哈。所以
1: 对，
0: 你们在这个推广活动，那请问一下是那个红龙果现在是季节吗？10月的时候，哦，是进入它盛产季了，是不是？
1: 其实产季是从6月，大概6月底到
0: 嘿，
1: 10月、11月都是产季。但不是
0: 哦。
1: 每天都有，因为红龙果它是一批一批的，
0: 哦，
1: 它是长
0: 它
1: 期
0: 要
1: 定下
0: 长
1: 来的。
0: 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对不对？
1: 对，他们就是一批一批，不是每天都可以采，但是可能今天采这一批，然后可能10天之后或2个礼拜之后有下一批，这样就陆续采。
0: 哇，所以外埔的红龙果也是很有名的啦，哈。
1: 对，
0: 所以
1: 你如
0: 啊，
1: 果觉得是。
0: 你们自己本身也会办那一种比赛吗？
1: 有，我们会办台中市的。
0: 哦，
1: 那
0: 整
1: 像
0: 个台中
1: 整
0: 的，
1: 个台中市的，对，
0: 嘿。
1: 也是只有2个奖项是其他区，其他都是外埔拿
0: 哈
1: 的。
0: 哇，这个是不是跟那个种酿酒葡萄一样？就是因为你们这里的地质啊、那个土壤啊，还有气候条件，也很适合种红龙果，是不是？
1: 有关系，那加上我
0: 嘿，
1: 们农民其实一开始去做栽培管理的时候有用心去讨教农改场跟技术
0: 哦。
1: 改良的部分，所以就是这样沿用下来。那在外埔，其实红龙果全部都是偏友善栽种啊，我们都套袋生产，所以果都很漂亮，因为都套袋，也不太需要用农药什么的，
0: 是哦，
1: 比较
0: 这
1: 新
0: 个很
1: 鲜。
0: 棒，真的很棒，就是
1: 对。
0: 可以不用农药，然后那个果实又可以种得很大、很饱满，这样子
1: 对。但相对的，就是农民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栽种。
0: 哦，可是，一样哦，就跟那个，就是说，你们这边产业各自栽种面积都不大嘛。那相
1: 对，
0: 较来讲，红龙果是，如果跟葡萄来讲是比较多还比较少？
1: 红龙果现在稍微多一点，
0: 规模有比较大一些了，这样子
1: 就是跟酿酒葡萄比起来，红龙果的面积多一些，这
0: 啊。
1: 样子，
0: OK，了解。所
1: 还
0: 以
1: 是没
0: 哦，
1: 办法。不
0: 在
1: 比
0: 你
1: 啊，
0: 们10月9号这个活动，对不对？哈、哦，等于是汇集了有很多各地的青农，还有跟大家那个来介绍那个在地红龙果的一些特色。那我很好奇，你们这是让大家是试吃吗？还是你刚说又做什么料理？这是，嘿。
1: 我们会有摆摊，那有
0: 嘿，
1: 贩售红龙果，那家政班他们可能各搬。 做自己拿手的料理出来贩售。
0: 哦，
1: 那在舞台活动的部分，我们农会会提供试吃品尝的时段，

0: 哦，有试吃的时段，
1: 对对，
0: 是不是？
1: 下午各有品尝的时段。
0: 好，大家那个详细情形可以到那个万埔区农会官网，你们官网上应该有 po 这样讯息吧？
1: 粉丝专业会到时候会、哦哦、
0: 粉丝专业，好好好，关注一下，因为我觉得哈、哦、要去试吃，而且因为在场，因为这是农会办的，那个专家都很多的哈、哦。然后如果觉得好吃，记得带一些伴手礼哈。哦就是 人家有得奖的齁、哦、哇，所以齁、哦、来来来，就是要先在外埔那10月9号这个活动大家可以记住。那当我们回到节目中，我们要来介绍就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呢那个听说齁、哦、也是10月份的时候也是有活动。而且最重要是这个休闲农业区，那怎么样把这个旅游然后跟农业去做很棒的结合，因为他们在地也很多私房的景点，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燕婷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2: 诶，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哈，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哎，我们刚才听到这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散步》，哇，那个整个歌曲的氛围，一种轻松，感觉上是散步在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哈。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真的也是风景非常美，而且呢，这边的产业丰富，哈。来到这里哦，不管你的眼睛或者是你的味觉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哦，嗅觉也会有很大的满足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呢，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就是位于台中外埔区这边，他们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哦。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是水流东休区这边，他是秘书，叫做曹凯尼。嗨，凯尼你好。
1: 大家好。
0: 是，凯尼说那个虽然不是外埔这边，但你住哪里？你住隔壁对不对？
1: 对，隔壁的后里。
0: 哦哦，住后里。这就是工作然后离家很近，让人很羡慕的。而且我觉得在休区里面工作也很棒哦，跟大家这样子来推荐然后介绍在地的特色。那凯尼，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官网啊，哈，就是第一个，我们来讲风景好了啦，哈，说啊，不对，我先问一下你们这里，因为我在看很多的景点啊，我发现这里面有客家的痕迹耶。
1: 哦，客家痕迹，我们这边其实是闽南跟客家都有的一个地方，
0: 都有。那比例呢？客家比较多还闽南比较多？
1: 大概一半一半。
0: 哦，这样子啊。OK， 好。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先了解族群？因为我看他们有一些景点啊，甚至还有那个叫洗衣厂，对不对？
1: 对。
0: 好、哦、然后还有伯公庙吗？是不是
1: 有，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土地公庙、哦、然后它就有赋予。
0: 对，然后他们还有桐花步道呢，是吧？
1: 好、哦、没错，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我们都是从水流东桐花步道开始。
0: 哦，有有，我在网站上有看，是真的挺美的。然后所以因为那个桐花就会让我想起客家的文化，你知道齁。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在这边现在等于是客家跟闽南的族群大家差不多比例是差不多的齁。那我先请问哦，因为来到这个休闲农业区齁，如果说我先以观光旅游这样一个角度，我真的初来乍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很想要去找一些在地特色景点。那你说很多人认识你们都是从这个桐花步道、哦、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桐花步道是你们后来比如说特别去种桐花，还是他人家原本这里就有桐花自己长出来的？
1: 诶，这边是我们农会的总干事，就是在过去几年、嗯、就是刚开始有这个步道的时候，对，然后来决定要种植桐花，因为桐花这个作物它其实不用特别的去管理，它可以自己生长得很好。嗯、
0: 所以这个等于是自己农会这边经营起来的，建立起来就对了。
1: 对。
0: 哦，那已经种很多年了吗？
1: 应该有20年有哦。
0: 哦，
1: 蛮久的。
0: 所以这里桐花也蛮大颗，因为我想说大家会来这边欣赏桐花，它绝对不是那种种个几年而已嘛，哈、哦。因为树要成林的话相当时间。好，那你们这里桐花步道很有名哦，而且我看你们等于是桐花步道，请问这个桐花步道会不会很长啊？走起来大概多久啊？
1: 我们的桐花步道全长大约 1.9到2公里之间。那我们这条步道它的地形其实非常的平坦、嗯、所以非常适合可能大人小孩或是长辈、嗯、或是有轮椅使用者，我们都是有一些友善

0: 这样
1: 对，
0: 子
1: 就是有那
0: 啊，
1: 个那个步道。
0: 你们这也是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步道就对啦。
1: 对，而且我们跟其他像是苗栗啊，或者新竹的山区，虽然很多地方都有同花嘛，但我
0: 哎，
1: 们这边最
0: 对。
1: 大优势在于交通。我们这边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国道1号、3号只要一下来，很快就会到达我们的同花步道了。
0: 哦，交通很方便，而且我因为我听到，如果连坐轮椅的朋友，他都可以来走这个同花步道，那可见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哦，所以它就是像那个柏油路这样子吗？还是？
1: 对，它是那种柏油路，然后
0: 那
1: 应
0: 很
1: 该
0: 棒。
1: 算是前面连接道路是柏油路，然后中间就是一般水泥地。
0: OK，好，那。
1: 对，因为这样还可以种植一些农作物啊，一些作物。
0: 因为这个桐花是在春天的时候开嘛，好、
1: 对，我们这边之前人家都说5月雪嘛，不过因
0: 对，
1: 为近几年天气跟气候关系，我们近几年这边大概3、4月就会开花了。
0: 哇，这样子啊，哦，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下半年，这是秋冬时节了，哈、哦，深秋时节了。那请问一下，如果在秋天的时候，你们这边看到的自然景观会是什么？
1: 秋天的话，主要就是我们刚刚上半部有聊到的一些农作物。那如果是桐花步道，其实它这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去走走晃晃。
0: 所以不是只看桐花，就意思就是这边也有一些生态可以去感受，这样是不是？
1: 对，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那一条步道大概的样子。它是一条水圳这样牵下来的。那我们其中一边呢，就会是我们外部的农田，因为刚刚有说到我们地形是一砍一砍的嘛，所以往下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农田，而且我们的步道有分东侧跟西侧，我们最西侧有一个高铁观景台，它是距离全台距离高铁最近的的一个观景台。
0: 那观景台是说我在这边可以拍到，就是高铁这样穿梭而过的画面，是不是？
1: 可以，而且我们旁边也有很贴心，帮大家附上一个可以相对应的时刻表，有帮你标记说南上北下，然后到我们这边会经过时段。
0: 哇，好棒哦！我跟你讲，在台湾，当然你要拍高铁这样经过，哈，很多地方都拍得到。但是这边不一样，因为你们这边是阶梯型的啊，对不对？还有田园风光啊，所以是拍起来应该是很漂亮吧？
1: 很漂亮，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自己测试过，就如果你站在那个最靠近高铁的一个地方，你跟司机打招呼是有机会会收到他的喇叭声回应你。
0: 真的
1: 对，
0: 啊，这么
1: 每一个
0: 近
1: 人的
0: 啊！
1: 司机个性都不一样，可以试看看。
0: 哦，这样子，你是说在你们这个高铁观景台这里，那个大家还可以跟那个高铁司机挥挥手啊？但是
1: 啊，可以试看看。
0: 高铁不是咻一下就过去了吗？
1: 对，很快就过了。而且你在那边，其实很特别的是，你的另外一边就是很淳朴的农田，就它是一个生活步调满满的一个空间。可是你高铁这一侧，它是一个速度非常快，就会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差。
0: 对，而且这样听起来，因为刚凯尼说你们这里其实交通是方便的，但是交通便利之外，一转眼又是这么特别优美的一个田园风光，哇，这真的要来这边，你们这里真的蛮适合散步的呢，
1: 对，蛮适合散步，而且如果是假日来的话，我们礼拜六日比较靠近西侧这边有一个叫做农艺船坊。我们农艺船坊这里，它原本它是一个旧的国军宿舍，然后后来机长就是有重新修缮啊，把它活化成现在的地方空间。所以我们在周末六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结合在地的农特产，还有美食地方特色市集在那边。
0: 太好了！你说这个点在叫做什么？
1: 它叫做农艺船坊。
0: 好，农艺船坊，我最喜欢那个某一个地方，它就是我来到这边不用到处跑，我就可以买到在这里很多特色的一些农特产品。好，那刚刚我们讲了桐花步道，我看你们还有个白千层步道，
1: 对，白千层步道它算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步道。它就是两边，一边比较算是原生林。然后另外一边是一整排的白千层步道，
0: 这个所以树也是蛮大棵那一种吗？
1: 对，蛮大棵的，也蛮多年了。
0: 所以那请问一下，刚刚说桐花步道，那这个比起。

0: 来有比较长，就是走，如果我走白衣千层步道，大概走多久？
1: 白千层步道大概十分钟，十到十五分钟。
0: 哦，那还行，很好走哎，哈。但重
1: 对，
0: 点
1: 而且
0: 是
1: 我们
0: 说这边很好拍就对了，
1: 非常好拍，它就是有一条非常笔直的路，然后你可以让你整个画面，让你整个人变得很修长。而且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搭配着旁边的酒庄一起去参观导览。
0: 哦，我还可以经过酒庄，就是说在地的酒庄都可以，你可以就去参观，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如果你有想要试饮啊，或是品酒需求，只要有开门可以进去，可以跟老板问看看。
0: 哦，很棒，因为这里等于因为它是休闲农业区哈、哦，所以有很多的农庄，基本上它有像是这样一个旅游体验的功能哈、哦。好，然后呢，我再请教一下，你们这边说有公婆树洗衣亭，洗衣亭就我说是非常客家风格的。那请问一下，洗衣亭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洗衣服吗？
1: 现在比较没有，因为这个洗衣亭它比较是以前真的有农民居民在水圳旁边洗衣服聊天，是一个他们彼此可能讲八卦啊，或是分享生活的空间。
0: 对，
1: 那现在它比较像是留下来的一个特色味道的景点。
0: 哦，算是一种保存以前生活回忆的所在。哈、哦，好，这是洗衣亭，然后还有公婆树啊，这两棵树的意思吗？
1: 没错，我们其实有一张，一棵是臭樟，一棵是香樟，我们都会叫它公婆树。
0: 等一下，为什么同样是樟树，一棵是臭的，一棵是香的、啊，品种不一样吗？
1: 对，它是它的品种。
0: 哦，是品种。那夫妻树的叫做什么？公婆树，哈、哦，公婆树就是夫妻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们是贴得很近，这样子抱在一起那一种吗？还是怎样？
1: 嗯，在旁边没有到抱在一起，但我们都说它是夫妻树，而且下面也有一尊土地公庙。
0: 哦，那真的，
1: 那边的居民来说，就这个地方除了是可能一般游客拍照啊，或是祈求拜拜的地方，那它也是我们当地居民聚会、聊天、泡茶的一个空间。
0: 很乡间，感觉有一种淳朴的美感，哈。哇，很棒！然后我再请问一下，因为听说你们这里有新加坡桥啊？
1: 哦，对，新加坡桥。
0: 为什么你们的桥叫新加坡桥啊？
1: 对，我们的新加坡桥跟国外的新加坡不一样。
0: 哎，
1: 我们是因为高铁经过，所以我们那边有在多新设一座桥。那这个桥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除了是我们一般交通会经过的道路嘛。
0: 嘿，
1: 然后我觉得现在秋日的下午傍晚的时候，那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悬日的一个秘密景点
0: 哦，可以看悬日啊。
1: 对，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高度这样撑下去，如果我们在桥下往另外一个方向拍的话，可以看到夕阳落下。
0: 哦，我知道你意思，你是说这个所谓现在叫新加坡桥，它真的是字面上的意义，新加的有高度的有坡度的桥，对不对？
1: 对，它新加的一座桥，新加坡桥。
0: 所以为了高铁通过，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新建的这个跨过，它要跨过高铁，所以坡度是比较高新的桥啊、
1: 哦。没错，
0: 哇，这个命名也很有意思，真的新加坡没错，一点都没错哈、哦。哇，所以那这个新加坡的话是可以是就是车子在走，还是说就是游客可以走的？
1: 它主要就是车子啊，一般道路，车子去。
0: 一般道路。
1: 如果是游客的话，可能比较多是在地居民，或是真的是想要拍。
0: 它会有人行道那样的区域吗？
1: 那边没有，那边主要就是一般道路。
0: OK， 那跟大家提醒，就是说这里这个虽然有一个桥，新加坡桥，但不是让你上去看风景，你要看风景应该到那个观景台，高铁观景台那边，对不对？
1: 我们其实有蛮多高铁观景台，或者是快稻田观景台，都可以观赏到不一样的美景。
0: OK， 好。然后我再请问一下，你们这边说有海芋田呐、
1: 对，我们有一个黄金海芋田，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会种植的。我们跟那个台北 台北的海芋田不太一样，他们都是白色的，
0: 对，
1: 而我们

0: 这边是黄色，我们都说它是黄金酒杯。
1: 哦，你们是黄色，所以就是说那时候这个品种不一样嘛，颜色也不一样，所以你们
0: 可以
1: 形
0: 看一下。
1: 容那个海芋花开的时候，整片就像金黄色一片，这样就对了。
0: 对，金黄色一片，因为它的形状其实跟红酒杯有点类似，所以我们都会特别说它是我们这边期间限定的黄金酒杯。
1: 哦，OK，对，的确，因为台北竹子湖那边大家都白色哈，主要就是白色为主这样哈。这是听起来真的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哎哈，来到这边怎么拍怎么美。那另外我们来讲，因为之前说之所以叫水流东休闲农业区，这个水是往东流的，那跟水圳有关嘛，哈。所以你
0: 对，
1: 们这边说有是跟水圳有关，这个叫做什么水溜龙吗？
0: 哦，水流龙它算是一个
1: 嘿，
0: 灌溉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会知道说，为什么会有一个水瀑布这样
1: 嘿，
0: 冲下来？
1: 你们那里有瀑布，是这个水圳形成的瀑布吗？还是？
0: 它是因为它，我想一下哦，
1: 嘿，
0: 因为主要是地形的关系，我们是一坎一坎的下来。
1: 对
0: 那
1: 对，
0: 当你的灌溉支线要下来的时候，它
1: 嘿，
0: 就会直接这样子让它直直的下去，所以它因为有
1: 啊，
0: 高低落差，才会有一个很
1: 哦，
0: 像瀑
1: 看
0: 布。
1: 起来很像瀑布，那事实上因为它是高低落差，它这样子冲击下来就对了。
0: 对，它就是冲击下来的样子。那我们都会说，这算是一个只有在灌溉期间才会有的限定版风景。
1: 但是它的面积，它是那个瀑布有分那种细细长长，有的像水帘洞那样子的，你知道哈、哦？整个水帘的，所以当它开始冲刷的是一片像水帘这样子的画面吗？还是？
0: 比较像，我觉得更像水雾。
1: 哦哦，像水雾的感觉啊！
0: 对，其实它或大或小，主要就是看当天灌溉的水量有多少。
1: 嘿，哇！哦，这样子很有趣。那请问大概是在什么季节来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0: 我们主要就是轮灌的
1: 灌
0: 时间，
1: 溉
0: 我们这
1: 期
0: 边，
1: 的
0: 对，
1: 时
0: 通
1: 候，
0: 常都是5天半轮一次。
1: 5天半。那我的意思是说，耕种像现在秋季的话，诶，这个时候还在耕种，还是已经接近收成了？就是说，在秋天我们还看得到这个水流龙的画面吗？
0: 还是看得到，
1: 哦，
0: 因为我
1: 这
0: 们
1: 样
0: 这
1: 子
0: 里
1: 啊，嘿，
0: 虽然有分季节，但我
1: 嗯，
0: 们像是水稻的话，有些农民是一年一次，那有些人
1: 嘿，
0: 会一年种植2次。那其实大家有做一些产业调节啊，那我们的那一个水圳，它其实还是固定这样子去轮作的。
1: 哇，哦，真的很棒，好，
0: 对，
1: 那
0: 那跟你补充一下，它叫
1: 是，
0: 水流龙，原因就是因为它这样冲下来，很像是一条水的溜滑梯。然
1: 对
0: 后我们也
1: 对。
0: 有一些人会称它叫做水冲起，就是一个水在一个口。
1: 嘿，哦，就是因为，但是刚刚那个凯尼有讲到了，它其实带有那个水雾这样一个效果就对
0: 对，就是如果你
1: 了。
0: 真的在下面往上看的话，整体会蛮有气势的。
1: 嘿，哎，那凯尼，我请问一下，因为刚介绍很多这个风光，感觉真的很美的这样的景点，我们刚刚讲那几个点啊，我如果整个都要走一遍的话，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0: 如果整
1: 这个都在你
0: 个，
1: 们休区里面嘛，哈？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点，它很
1: 对。
0: 刚好都在我们水流东同花步道的周围，所以
1: 哦，
0: 如果
1: 它
0: 是，
1: 比较集中，所以我可以移动的范围不用那么大，是不是？
0: 对，像我们平常都会建议客人说，你可以把车子停在农艺船坊，然
1: 嘿，
0: 后下车用步行的方式，我们可以先经过百千层步道，然后走下去往高铁观景台，然后我们可以沿路慢慢的往东走，往东走最东侧的话，每周日会有一个农夫市集，
1: 啊，
0: 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公婆树也在那一侧。
1: 这样子我等于是听起来半天应该是差不多，我就可以走一遍了，是不是？
0: 可以，因为我们这边也想要强调，大家可以不用赶行程，可以慢慢的逛，慢慢的晃。我们这边半
1: 哇，
0: 天完全没有问题。
1: 好，太好了！而且呢，我听说这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这边，其实他们也为游客量身打造，哈、哦， 有可以

0: 以分半日游、一日游嘛，哦，所以就是你们是让大家先上网来预约，然后你们去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旅游规划就对了。
1: 可以，如果你想要安排半日游啊，或是一日的小旅行，我
0: 嘿。
1: 们比较会推荐用主题式的方式来玩，因为我们区内其实有非常多的业者、农
0: 嗯，
1: 场跟酒庄，还有不同的特色体验。那么玩法呢，就可以依照季节啊，春夏秋冬，或者是依照你的想要来的一些主题性，我们都
0: 嘿，
1: 可以客制化来去做调整。所
0: 哦，
1: 以我们
0: 太
1: 不一
0: 好
1: 定，
0: 了，嘿。
1: 对，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固定的路线。
0: 那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大约有几条路线？
1: 我们其实有很多条路线，
0: 大
1: 那我们
0: 致上有些什么特色的路线呢？有
1: 我们
0: 可
1: 可以
0: 以有
1: 加，
0: 酒庄之旅，还是怎么
1: 可
0: 样？
1: 以。我们
0: 哈，
1: 有一条非常经典的路线，我们叫它低碳游程，水流中的农村小旅行。我们早上呢，就会先在农业船坊集合，然后可能会做一些米食体验，或者是到一间叫做柠檬森林去做柠檬相关的果醋手作体验。
0: 嘿。
1: 再也会带大家到酒庄，我们就回去品酒，或者做一些像是农业废弃物的多元的体验。
0: 哦，嘿，
1: 对，再来就是会带大家到花园，我们有文心兰的花田，
0: 啊，
1: 可以360
0: 哦，你
1: 度。
0: 们这里有那个黄金海域，然后还有文心兰呐，
1: 对，我们这边有
0: 啊，哇，
1: 不同种的花卉。那我们
0: 嘿
1: 这里文
0: 嘿，
1: 心兰比较特别的是，它没有受到产季的影响，我们这里是有做产季调节，所
0: 嘿，
1: 以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赏花。
0: 啊，哦，好棒。哦，你们的元素这么丰富，所以刚讲说这样的一个行程是一天的安排吗？还是怎样？
1: 对，这样是一天。我们主打就是关于神农教育啊、永
0: 是
1: 续
0: 是。
1: 疗愈这一块。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说你们10月份也有活动，对不对？
1: 对，我们10月有一个超大型的水流
0: 好
1: 动红酒音乐季。
0: ，OK，哦，这个也是在地很重要一个活动，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凯妮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琳。哇，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在台中外埔区这里有一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您知道吗？这个水流东休区很厉害，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们的产业啊，还有旅游的资源哦，很丰富。然后呢，你要来到这边做那个体验旅游哦，选项也很多。而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他们还获得过金牌农村的肯定哦。哇，真的是太厉害。那能够在台湾哦，不管是社区或休区，他们能够获得金牌农村的肯定，那都代表各方面就是做的是非常好的，很有经营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呢，现在我们邀请到是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的秘书曹凯尼，请凯尼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休区这边有提供，如果您要来这边旅游，不管半日一日哈，他们有客制化的这样一个安排。那凯尼，我来问一下哈，因为你们除了等于是一年四季，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这个旅游的规划嘛？
2: 对，我们四季有不同的玩法。
1: 四季，因为这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风景，还可以搭配各自特色的农产，这真的是很棒、很丰盛的。那听说你们在接下来十月份的时候有年度大活动，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活动特点到底是什么？
2: 好的，那我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年度大活动，就是水流东红酒音乐季。我们这个音乐季呢，主要就是因为要庆丰收，因为我们每一年酿酒季都会落在大概暑假七八月的时候。对，那我们为了要庆祝大家都有大丰收，所以我们会安排在10月份的时候来办一场音乐季。那这最大的特色，它最高 CP 值呢，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晚上，哦，就可以喝到我们这边在地4家酒庄的葡萄酒。
1: 哦，所以一定要在那到底在哪一天呢、
0: 我们今年是第八周年了。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八周年。我们的时间呢，落在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的4点到
1: 啊
0: 晚上
1: ？OK，
0: 的9点。
1: 所以只有那一天10月17号就对了。
0: 对，我们都是一天的活动。
1: 好，这是10月17号。有水流东红酒音乐季嘛，所以可以品酒。来到这一天的活动有品酒，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音乐季，意思就是说有请歌手来表演音乐会
0: 没
1: 这样
0: 错。
1: 子。
0: 我们这个活动呢，你可以从下午开始一路玩到晚上。那我
1: 嘿。
0: 们今年应该说，我们每一年主题都会变。那我们今年呢，有邀请潘若迪老师来带大家做一个热烈的暖身。
1: 嘿。
0: 那歌手部分也有邀请到赖明伟、吴汶芳、心肝等等的音乐演出。我们现场也有安排一些像是射箭啊、吊酒瓶、平
1: 嘿，
0: 衡挑战的一些互动游戏来跟大家做互动。最后，我们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还有去邀请红酒瑜伽老师用一个比较轻松伸展的方式来帮大家做一个收尾。
1: 等一下，红酒瑜伽，你说有一种一种瑜伽叫红酒瑜伽吗？还是老师很喜欢喝红酒？
0: 就是我们觉得说，哎，如果运动跟红酒可以结合的话，我们要往一个比较优雅，还有
1: 哦。
0: 能够伸展的一个方向来去做切入。那我们第一个想到身心灵有关的，能够身体好好的放松，就是瑜伽。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办过红酒瑜伽活动，我们瑜伽在现场都是也是红酒喝到饱。对，我们就是
1: 红酒喝到饱以后，身体就会比较柔软哦。这时候练
0: 没
1: 瑜
0: 错，
1: 伽比
0: 像
1: 较
0: 是
1: 容易。
0: 当你在现场做可能英雄式啊，我们就会把酒杯高高举起，但你还是要
1: 哇！
0: 维持你的身体平衡哦。
1: 所以基本上其实是为了推广在地这样的葡萄还有红酒的产业就对了。
0: 对，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把在地，因为我们比较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说，其实我们台湾外埔就有一个自己的葡萄酒的产区，也有一个自己的酿酒的文化。
1: 是你不一定要到那个法国，到国外去找寻那个酒庄，在台湾台中外埔这里就有这样，就是有酒庄，然后呢也可以去把这个产业结合进来，哈、哦。然后在这边呢，品酒，然后旅游也可以结合进来。诶，我是很好奇，如果用旅游角度来讲，那你们把红酒、葡萄这个产业有纳入游程里边吗？
0: 也有，我们有4家酒庄嘛，但其实我们每一家酒庄，它虽然都在外埔，但他们的一些生长环境，还有酿制的方式跟过程，它最后产出来的酒，其实它的风味跟品味都不一样。那再来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各自的特色，像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金牌酒庄、树森休闲酒庄，他们家呢，很棒的是可以从产地到酿酒厂，一条龙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直接很清楚的知道说，诶，酒是从哪里酿出来的，它是用什么方式，然后有哪些酒。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桐花步道可以经过都拿开酒庄，他们家呢除了有种植葡萄之外，还有种植红龙果。所以他们是首选可以做亲子体验的一间酒庄，然后在第三家九堡庄，九堡庄的庄主很特别哦，因为他是有在学易经的，他们的酵母都是透过易经卜卦来去做挑选的。
1: 真的啊？
0: 对，所以如果
1: OK，
0: 要，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易经调酒的体验，我们可以用8款酒现场调出一支180某属于你现在此时此刻身体状况适合的一支酒款。
1: 等于
0: 饮出
1: 是
0: 来，
1: 这个酒，然后跟易经结合，哦，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思维哈。
0: 对，就是每一家酒庄都有它各自的特色跟话题性。
1: 所以就你光是你可以去选择这个酒庄，你可以透过参观体验，然后去看到他们所有制作流程，但你也可以去那边品酒哦。这样一天下来，其实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啦，哈。

0: 所
1: 那就
0: 以
1: 是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来玩玩。
0: 很棒，很棒。我们今天其实透过不管是外埔区农会的指导员，还是水流东休区这边的秘书，让他们两位跟大家分享。首先让大家知道，台湾在台中这里有个地方叫外埔，哈。那它真的是蛮值得来这边走走看看，有这么丰富的产业，对我来讲就是那个阶梯式的那样一个田园风光，本身就已经非常加分，而且这边还有机会跟高铁司机打一下招呼呢，觉得真的
1: 对，
0: 很
1: 你可
0: 棒。
1: 以试看
0: 好，
1: 看。
0: 那如果说想要来这边旅游哈，详细的情况可以在水流东休区，你们是有官网也有粉丝页嘛？好。
1: 有，但
0: 所
1: 如果
0: 以，
1: 真
0: 如果
1: 的
0: 要
1: 想
0: 预约旅游的话，是要透过什么管道？
1: 可以，建议大家可以上网脸书搜寻水流东休闲农业区，我
0: 嘿
1: 们最新的资讯都会 po 在上面。像是我
0: ，OK，
1: 们接下来的活动啊，任何的消息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一个第一手消息的交流。
0: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哈。这是水流东休区的秘书曹凯尼，感谢凯尼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中秋节快乐，我是黄丽杰，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 ING 节目。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焦点是美中台三边关系。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五月访问中国，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那两位领导人在我们台北时间9月23号到25号又在华府会面了。那么习近平回访呢，显示中美关系持续朝五月，当时他们希望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迈进吗？只是当时呢，川习会所谈的议题、后续的发展，还有在这段期间又有哪些因素变化？那么这次也就是今年川习二会，究竟谈了什么触及的议题焦点？我们再度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观察探讨，非常欢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我们还是来关心这个国际焦点，因为后续可能会影响很多的层面。我们知道习近平到2012年掌权以来，这次严格算来是时隔11年他再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外界呢有观察，这次川习会可能会再谈到中国大陆说的台湾问题，那中国大陆呢，是不是会持续在五月份的川习会，那么以停止军售台湾向美国施压呢？其实川普在上次川习会之后，他自己就对外说了，谈到了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那目前我们也知道啊，就川普还没有签署最新一笔的对台军售，大概140亿美元。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为什么中国大陆对于对台军售会以这个来作为选项，选择在台湾问题的处理，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呢？
2: 首先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了，在

0: 也是中美交锋之中呢，它通常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因为它
1: 嗯。
0: 是对于美国，它对台湾虽然说没有白纸黑字的防卫承诺，可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它有明文规定说，它的法律用语是这是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提供台湾必要的这个防卫性武器。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对中国而言呢，它如果可以在这上面动摇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的话，那它会释放出一个很大的这个战略信号，它可以对内既有交代，那对外它又可以对这中美关系，它有做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评估哈。对它接下来去判断中美该怎么样互动，它会有自己新的一套这评估啦。不过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其实要区分两个问题哦，一个就是说，我们目前媒体上面看到说中国在这一次他有一个要求，说必须要停止对台军售，但现阶段来看呢，这主要还是我们透过像比如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哈，它并不存在于美中共同公布的这个协议内容，甚至这共同公布的协议内容，可能目前也都没有，都还没有敲出一个最后这个新闻的发布啦。那这是第一点哦，就是我们现在听到大部分都还只是媒体的转述而已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不确定。第二个是说，我们其实也没有证据直接去讲说，北京是要拿这个经济利益去交换美国停止军售啦，所以我会避免去做这样子的判断哈。虽然这是一个很直觉判断，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很实质的证据可以去说真的存在这回事啦。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刚刚讲说，因为中美互动必然有台湾问题啦，但是军售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实质的进入了美中这个高层谈判的议价环境哈。因为过去这个雷根有这个六项这个保
1: 保
0: 证嘛，
1: 证，
0: 那其
1: 对，
0: 中就是说军售这东西是不会去跟北京先谈的，但是川普好像打破了过去的惯例哈，所以他军售他就是变成是一个谈判中的一个点，他过去可能是一个固定不能动的东西，那中国会讲，那美国可能基于他对台湾保证，他可能不会去跟中国谈，但现在这个问题变成是美中的谈判中，它变成是谈判本身的一部分了哈。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议价啦，哈，就是双方这个议价不等于已经成交了啦。啊，这边就是再补充一点哦，就是刚刚有或多或少提到，就是它有一个象征跟实质的意义啦，就是军售啦。如果说中国它透过美方公开承认，可能减缓或者暂停军售的话啦，它其实是会等于说，它会相较于说跟其他的这个美方做出的承诺，哈，它有一个很好的可以去观察说美国到底做了多少。我可以看说你军购，即便是台湾付款的，你有按时交付吗？没有呢，它可以去评估到底美国答应的事情有多少是有做到的。那而且这个对美国人，他也可以找理由去说啊，可能是产能的问题啊。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站在中国的看法，他可能觉得这个是美国有办法，我们说什么搓汤圆搓过去哈，然后我又可以去判断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做到你跟我说的，所以这个就是另一方面，可能中国会去着重军售一些的一个考量，
1: 哦，好，那相
0: 对。
1: 关的一些报道、一些讯息哦，在昨天还看到中国的国防部有提到这个817公报，就是1982年所签的哦。那其实817公报这全面停止对台军售，817公报当中说的是美国以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来作为，是不是执行逐次递减对台湾军售，以至于最终解决的前提条件，那么或许也可以这样子来解读。那对于中国是不是以这个来对美国施压？那在昨天一个公开场合，我们的外交部次长吴志忠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是有提到这么一段，就是有关这个美国对台军售这个部分，也一直是我们政府一直在跟美国沟通的一个部分。那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呢，23号在纽约一场记者会当中，那么也回应媒体的询问哦，就说这对台军售啊，为什么还没有进展？哦，他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平衡美国工业产能跟国防工业基础，不过并非只是针对台湾。他说，任何一笔对外军售都需考量美国自身国防需求等许多因素，目前还在进行评估权衡的流程。不过，诚如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这是最近呢媒体在高度讨论的一个角度，就是川西会可能会触及这样的议题吗？那么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并没有针对这个对外发布相关的讯息，不过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至于谈到台湾问题，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台独的态度立场，美方。

0: 哦，他们的支持反对与否哦，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官媒的确是有提到的，就说9月24号所举行的白宫峰会上，习近平宣布美国应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那我们知道美国方面长期以来坚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过相对来看美国方面却没有揭露这样的讯息。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习近平如果真如中国的官媒所提到这个样子的话，那就表示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不是有某种程度是又向美国来施压，他想明确知道美国现在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这个是长久以来他们有点步步紧逼的感觉吗？
1: 对哦，就是我们刚刚军售是一个中美互动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那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这个在台面上的用字遣词，你是到底是不支持台独还是反对台独，因为这个我们直觉上就知道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嘛。不支持不代表说台湾寻求独立的时候美国必然反对，那反如果美国今天说的反对呢，就堵死了这条路啦。但是我觉得哈，就过去我们焦点会放在这个美国究竟说的是不支持台独还是反对台独，这些文字本身是很重要啦，因为国际政治中这种政策语言就讯号作用嘛，我们刚刚也提到。但是最重要，中国现阶段它可以把美国用语的变化哈，作为是一种对内宣传跟对台施压的工具啦。我觉得这可能是它在当下哦，他可能要去寻求，比如像这是习近平哦，很难得就是这种当面哦，就是说你必须要讲这个，就是希望美方可以讲说反对台独啦，从美方这口中听到这句话，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反映说北京现在他更急于哈、哦，想要去看到说美国到底实际做了什么，
0: 嗯。
1: 即便是说华府没有接受，没有说出来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因为我们前面刚刚有稍微提到说这四个字它可能带来的政治成本是相对比较高的、就是我如果说出了反对台独，那可能其他盟邦都会有质疑了。但如果川普没有说出反对台独这四个字，但至少你在什么像对台军售持续延后啊，美台高层互动受到限制啊，或者台美之安全合作越来越低调啊等等，好，北京也可以视为是一个实质成果啦，就是我最高层次就是我先问川普你愿不愿意说出反对台独嘛，你当然说不出口那没关系，我就接下来下一个就是说我看你做了什么，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我们可以把想象成是一个混合包装啦，我有每一个层次的这个对美方的要求，那就看美方给到哪里我都有办法对国内交代，我可以说我有寻求美方说出反对台独这四个字，那即便美方可能诚如预期哈，说不出口，但至少他在行为上面可能做了什么事情哈，这些东西习近平带回去，他都可以对里面去有所交代啦。所以我觉得军售跟反对台独，这他们可能是包装在一起去对美方提出这样子相关的要求啦。
0: 嗯哼，好，那就在川协会之后，他们两位有面对媒体，那川普是表示呢，双方是进行一场很棒的会议，当然媒体会比较关注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台湾问题啦，或是在最近呢也备受关注的人工智慧 AI 这些议题，那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哦。我想这个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注，因为美中双方官方会把哪些讯息对外来公布，没有说的又是什么。好，这是在今天我们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川习二会所触及到的议题。那持续呢节目访问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从另外这个角度再来看就是美中关系，特别是在经贸方面哦。事实上在这次川习会之前，美中官员已经针对关税问题进行磋商，那谈了之后是有一些结论，就是说原本到十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休兵会延到明年的一月。那在这次川习会双方的与会人员哦，除了两位领导人之外，在中国大陆方面包括有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办主任蔡奇，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何立峰，那还有发改委主任郑乍捷以及商务部长王文涛。至于美方出席人员则是还包括了副总统范斯、国务卿卢比欧、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白宫幕僚长威尔斯、 以及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我们怎么样来看在明年1月10号之前他们可能会在对于经贸方面在谈妥最终税率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谈不妥的吧，因为贝森特他在之前是说双方有可能对价值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下调关税，可能在这段期间会开始有

0: 连这个其中选举，就众议院的改选可能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目前他的民调其实是蛮低的，大概只有三成左右而已。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1: 首先就我们从这个双方这一次与会人员来看，他就是在经贸议题上面，他就不会只是就经贸去论经贸啦。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市场传言说中方会带着比如像他们主要企业的一些大头去华府，结果也发现也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目前观察到是说中方的会谈也比如像是有蔡奇啊、王毅啊、何立峰啊参加，那美方就是有副总统嘛，这个万斯啊、国务卿卢比欧，还有财政部长嘛，等等，像还有一些这种对外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哈。但是比较好玩是说在里面又有国防部长啊这些的就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把经贸啊、科技、外交跟安全是放在同一个元首对谈的框架里面去处理啦。那目前双方筹码我们大致上来看，就美方筹码就是关税嘛，加上科技跟市场。好，那中国的筹码就是供应链跟采购，好，包括这个稀土，还有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因为中国它目前虽然说在大豆啦，它有去做采购，可是在其他农产品哈，还有这个稀土供应上面，它就没有达到他们前一轮承诺的这个数字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美中我们刚刚看这双方的筹码，会看到说，其实美中双方现在是形成一种相互卡脖子，可是又需要彼此的这种结构哈。那这个就变成说哈，双方都可以让对方付出成本，但是我去使用这成本，我可能也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我如果今天去卡，对，我去卡美国的稀土，那我可能在关税啊、在技术啊，好，甚至市场上面，我可能就会受到面临不利于我自己的结果。那甚至其实美国在一些这个化学原物料上面，它可能也可以去卡中国的这工业生产的脖子哈。所以这些都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哈。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去看哈，这就是贸易休兵哦，它只延长两个月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很有意思。双方如果在这个互相卡脖子的基础上，高度信任，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子哈，那可以大不了就延长半年或者更久嘛。那现在只拖到1月10号，就等于说双方都知道好，你刀子架在我脖子上面，我不能马上重启贸易战来，可是我也不想当第一个把刀放下来的人，因为这样对我不利，所以我就要刻意保留压力啦。我觉得大概双方定1月10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方它有一个11月的启动选举嘛。
0: 对。
1: 所以我大概就是先看我这个其中选举选的好或不好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互动都会留一手啦，我要是选的好，在这个对中国，我反正就是他有一点就是说，哎，你看你们让我这选举选的好啦，选不好我到时候后头我到一月初就可以来回头来找你麻烦。川普当然就希望说选举到了，我看到你农产品采购嘛，制造业订单啊，还有你要帮助我去稳定物价啊，那这些就是他可以跟选民展示。那北京它当然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外部环境，希望这美国可以降低关税啊、科技封锁。因为其实到下半年啊，那中国它有一些很重要的会议它必须要去开，习近平对内也是需要去告诉大家说，我对美国的互动上面是有取得一些有利于这个中国的成绩啦。哎，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是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武侠、或者电影的画面啊，大家枪口对着彼此啊，然后大家就说先冷静一下，我们不要开枪也不要把这刀砍下去，变成说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有护栏哈，有护栏的讨价还价啦。对对对。
0: 老师刚刚说的好，就保留对彼此的一些压力，否则这两个月的时间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那就看11月的这个美国其中选举哦，众议院的改选方面，美国总统川普那上任一年多下来是不是获得民心的一个支持哦。但我刚有告诉听众朋友，路透跟伊普索最新的联合民调显示呢，川普总统的施政支持率从前一周的35%已经降到32%，因为目前中东战事都还没有停歇，引发了一些通膨，还有这个关税这个部分都加总在一起哈。好，那持续也是美中关系。那既然美中都希望有机会多谈一谈，就美国总统包括前任总统拜登他也说要筑起这个护栏嘛，川普总统看来也是一样哦，但是要朝中国大陆所期待的就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样说好了，他们有哪些问题 也许先搁置在一边，可能目前朝这个方向应该比较稳定可期吧，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有些问题他们是可以趁这次来沟通解决的？老师，你的观察呢？
1: 就是这个稳定的这关系哦。

0: 好像比如像五月川崎会他们讲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嗯，
0: 那这个中美双方基本上对这个词本身呢、啊，他可能其
1: 解
0: 实都
1: 读，
0: 是同意说我们要去寻求这样子的关
1: 嗯，
0: 系的逐步的建立哈、哦。那
1: 嗯嗯。
0: 他的目标显然双方应该都不认为说这个目标是要消除美中竞争啊，否则就不会有刚刚说这个贸易休战直到1月10号的事情，
1: 嗯
0: 而是说要把竞争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不容易失控的范围哈、哦。
1: 哼哼，嗯哼，
0: 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说，美中双方都同意说他们要去把竞争控制在不失控的范围，可是他们对稳定这概念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因为北京通常他强调是尊重他的核心利益嘛，那减少对中国的这个制度跟发展道路的压力，就希望美国不要去设法在科技啊，在贸易上面对中国进行某一种围堵哈，还有在台湾问题上面，还有像这个新的这种 AI 的科技的发展上面呢、啊，你必须要去满足中国这个需求。好，那反过来，川普强调的稳定哈、哦，他就比较多的，至少在川普政府任内，我们看到他对稳定的着重点是比较有这种交易性的，像那种公平互惠。对，所以他可能是就是。好，我所谓的稳定是说，我可以预期哈、哦，今天我对你做了什么让步，你可以给我什么，就这样形成这种循环啦、啊。那他就会自然会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嘛，我刚刚说农产品采购啊，然后改善这个市场准入，就是说美国产品啊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个条件啊，哈，你没有对我美国产品进行歧视啊，哈，等等，好，还有这种旅行供应上面承诺，像稀土啊等等，好，所以。其实双方他在对稳定哈，其实我自己是判断说对稳定理解不一定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下一步要去观察是说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建立某一种制度性的互动机制存在，而不是只是说领导人之间口头上面说对我们都需要稳定啊。举个具体的例子
1: 贸
0: 啊，
1: 易
0: 就
1: 委
0: 是
1: 会，
0: 这样子稳定关系能不能把它反映在比如像是稀土的出口有什么验证机制存在？好，那或者说这种 AI 发生重大这种治安事件，比如像我们都知道这 AI 它会那个逃脱这个什么实验室的这个网络这种设定的这个范围里面，然后跑到外面去那个害入其他实体企业这个网络系统嘛。好，例如像这种重大治安事件的时候，我双方能不能都告诉对方说，哎，我们这个 AI 发展可能有没有带来一些风险？啊，或者说我们更熟悉的，比如像是中美两军哦，他有没有在台海附近有一些这种热线，可以针对在台海附近互动的时候，不要误判对方的这个行动？好，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从制度层面上去看，说他们双方到底对这个稳定关系做了多少，而不是只是口头上去喊稳定而已。否则，口头上的稳定呢，因为双方那个对稳定的概念理解不一样啦。那就会变成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就各自表述嘛，那就没有一个实体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后续看的是他们到底实际上面做了多少，对于有助于稳定的事情嘛。
1: 对，具体作为是什么？否则，对于稳定的定义不一样的话，那中国大陆常说"相向而行"，就怕是有分歧，各自走各自的，就会有一些问题衍生出来。那这一次的川习会呢？习近平还有川普，当然在一些场合都各自有些发言了。那川习会之前，川普在白宫致辞，他说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呢，双方是会讨论了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慧这些议题，那么希望在这些议题探讨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会为未来几十年世界和平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习近平致辞是提到了美中两国政府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累积互信。他说，中美两国国情不同，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在互信方面，怎么样来做？老师刚才你觉得有几个可以观察的指标，就是具体作为是什么？哈，那习近平是认为两国在外交啦、经贸、财经、执法、人文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能够扩大交流，所以最后就是要来看是不是有实质上的一些作为。那媒体也有报道，习近平有提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所以他说未来5年中国 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前往中国来交流学习。那至于在这个国宴，我觉得提的话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川普还特别提到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另外

0: 还有这个孙子哈，哇，回顾了过去的历史，来赞扬他跟习近平的友好关系。那习近平在国宴上是致辞说，此行跟川普会谈已经在许多议题上达成共识，不过媒体有些是标志的一个引号啊，并建议美中探索出一条合作的这个新途径。所以最后我想请教老师的是，美中关系呢要朝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迈进的话，目前看来就是双方对外说的政治语言都还不错，未来可能会多沟通了，但是目前氛围应该还好，但是有几个关键点必须观察，比如说美国其中选举，那如果要把它真正定位来看，目前这个美中关系朝正面进展也可以这样说了哈，至少他们会让他不失控。然后是刚才有讲，可以说因为就是要沟通嘛，对不对？即便在很多领域有很多的不同意见，可能都有些摩擦。
1: 对，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讲到说这个双方关系是不是朝正向发展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在想说啊，他们至少就是不要失控哈。对，没错哦。其实我们看，包括像五月的川习会的时候，我们其实看了一个最重要重点是说，他们两人就川习的会面这件事情本身意义会远大于他们到底实际上面做了什么事情哈。
0: 嗯，
1: 因为就大国之间的互动啊，他们通常稳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要去寻求的，因为一旦失控齁，就会失去这个可预测性，那就很有可能会很快速的进入恶性循环。
0: 嗯，
1: 那我如果说双方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关系的话，当然不能跟改善关系或者说关系变好画上等号，但至少说我可以斗而不破，而不会说我无法预测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往中最负面的方向去做这个计算，去做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历史上面发现很多时候这种战争时期的爆发都是误判而来的啦。那误判它的前面就会出现说有一些这种关系它不够稳定，那就变成说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存在。但是回到川习会来看，因为我们还是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美中的互动里面不是只有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的互动啦，比如像是说美国内部，美国内部其实他国会一直在台美关系或在两岸关系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如果说国会认为川普对于中国的让步过于的显著，已经违反了国会他自己对于美国利益的界定的话，他或许会对台湾对台美关系再去提出一些更严格的这种法律规范去约束总统的行政权。
0: 嗯，
1: 好，我们不要忘记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当年就是这个台美断交的时候国会他所提出的嘛，其实是对于当年美国政府的这个作为其实不满意的。
0: 嗯哼，
1: 那有没有可能说国会在因为川普的让步之下然后去提出这更多法案，那这是有待观察啦。那这些法案一旦提出来，那势必会去冲击中美之间的关系嘛，这是一个观察重点。二来前面有提到说为什么中国他会特别在意这个对台军售，因为对台军售它既有台湾关系法跟雷根六项保证，它意义很重大它当然是可以一个很好观察的指标，但除此之外它在政治上面就是说，如果美国它在白纸黑字法律规定军售问题它都可以让步的话，那等于说它会释放出一个很大的战略讯号，可以让中国去重新思考说我在西太平洋地区我可以做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面准备，因为那代表美国已经有意愿去做出战略上的让步。
0: 嗯，
1: 那这种意愿的释放出来是好是坏很难讲啊，如果是比较坏的，那可能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中国到底他的想要达到地缘政治目标最终是在哪里啦，如果他希望的是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的话，那他可能会因为在军售议题上面的美国做出来的让步他会觉得这是美国要退缩，所以我动作就可以更大。
0: 嗯，
1: 那区域内的盟邦也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美国释放出来的讯号而采取更为强硬的这个准备，就是战争准备。那这些其实所有东西如果我们用最坏的剧本去看，它都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叫做安全螺旋这种学术上面的名词。对，就是可能美国觉得我就只是单纯军售上面让步然后去换取你什么东西，但中国就觉得你是全面战略的退缩，那我可以再往前走一步，那美国就觉得你往前走一步哎，好像不是我预期的这样子啊，那所以你有恶意嘛，那我可能又要再 push back 我又再推回去，好，那中国可能就觉得哎，你美国就不信

0: 守承诺啦，好，就有
1: 哦。
0: 可能这样子的剧本，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走向这样子的结果啦，所以只能说哈，就是川崎能够碰到面，至少现阶段大家刀子架在脖子上面，但是还知道说要跟对方对话，我们不要真的砍下去，好，去保持稳定，不要误判。好，但是这个结果到底是不是意味着美中就真的关系会改善呢？我个人是不持这样子
1: 乐观
0: 的
1: 态
0: 论
1: 度，
0: 点啊，我觉得还是稳定跟关系改善要区分来看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美国内部有国会有其他的声音，那盟邦的声音，还有中国会不会觉得你这个美国让步就代表你要往后缩了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还有待观察的一些重点，对。
1: 好，这个沟通是不是能够达成真正的共识，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容易哦。那所牵动的，值得我们后续再来观察有关今天川西二会后续要关注的焦点。我想在今年年底，美中领导人还会有会面的机会，在11月中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袖峰会，会有一场，12月的20国集团 G20 会议，有可能哈，美中领导人在会面。那重点，那让我们看今天川西二会之后，后续美中关系的互动实质的作为是什么，才是重要的观察点。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我个人觉得能够发现自己把东西其实搞错了或者误解了，那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子就能够进行自我修正，自己因此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不是太好了吗？犯错与修正，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活着的真实状态，所以大家要勇敢犯错，然后也要勇敢修正。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在高中时期觉得建筑有趣，就走进了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却没有一路成为传统的建筑师，反而做过唱片企划文案以及建筑行销。当兵两年沉淀之后，他决定远赴德国求学，这一去就是12年，不仅取得了硕博士的学位，也成为了德国的建筑师。汪文琪教授认为，文艺复兴之后，建筑被狭隘地框在建筑物、建筑体以及物件，现代人看到的是建体，但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建构。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让我们从建筑不同的面向去了解建筑。
1: 建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的汪文琪教授，特别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非常感谢呢教授呢远从台南特别到台北来录音哦。首先我们先请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教授你好。
1: 我是汪文琪，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见。
0: 还好当时的教授呢没有来抢我们广播的饭碗，不然的话又多了一个广播人哦。好，那我很好奇，每位的建筑人呢在你们的成长的过程以及为什么会走建筑这个领域哦？因为您呢是出生在台北，成长在宜兰跟南投，又是呢家里面第六小孩，所以您是最小的吗？
1: 对，我是最小
0: 的。哦，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再加上你在高中的时候呢受到了杨德英老师的哲学的启蒙，所以那个时候你对于哲学的领域是很有兴趣的吗教授？
1: 是，因为我们杨德英老师他的先生是东海大学哲学系的教授
0: 啊、
1: 那个时候带我们常常上山，从台中一中到东海嘛，上山参加那边的哲学活动。
0: 哲学是哲学，为什么后来会走建筑这条路呢？
1: 会走建筑是反正就是你要有一条路，
0: 翻书到了
1: 你就是要有一条路走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有考虑要不要去学哲学嘛，但是因为我们那是理工组，理工组呢你总要选一个路去走，那就不能没有路啊，觉得建筑看起来比较好玩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有认识建筑是什么吗？
1: 没有，就你完全不知道，但是你就看一下那个可以选择的这些项目中间那建筑是其中看起来可能比较好玩，以那个时候高中的认知来讲，但是如果以现在认知来讲其实都好玩，对不对？你如果是化学的也好玩，物理的也好玩，
0: 对，
1: 然后广播也好玩，都好玩。那高中的时候认知还没那么广然后对建筑其实我也一无所知，只是看起来比较好玩。
0: 好，所以呢在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受到老师的影响呢，你对建筑领域呢还有这个哲学的领域有一些的影响，后来您就上了 东海的大学的建筑系哦。当您自己回头看呢，您选择从你当时到现在，您认为建筑会是您的一个职业呢？因为您现在也在大学，也在教书，在教建筑的领域哦。对你是一个职业呢，还是你认为就是一个艺术的一个领域来教授这些学生呢？
1: 现代世界每个人都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领域，那也许建筑算是我的一个专业领域，但是呢它不是我的全部，所以它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专业领域你做什么其实大同小异，它都不会影响你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如果你只有专业那个部分，那你就不是人了，因为人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0: 对，
1: 所以专业不能放太重，
0: 专业不能放太重，
1: 专业只是你的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你还是别人的丈夫妻子或者孩子的父亲母亲，你还是你父母的儿女，
0: 所以角色要扮演很多。
1: 那你是一个完整的人，那这个跟我们待会也许会谈到的建筑是息息相关的。建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它专业化，变成只有一个很狭隘的领域，他忘了每一个人都还是完整的生命，他都是为人父为人母，也是为人子女，有各式各样一个完整的生命状况。那如果建筑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就很恐怖，建筑现在如果变成一个经济活动那就很恐怖，它只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你买房子只是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单元，那就非常恐怖。你买一个房子是为了一家人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人生，但是如果把房子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然后卖房子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那就很恐怖。
0: 那在建设公司怎么办？他销售这么多的房子。
1: 我出国之前在建设公司工作，但是我的学长赵立行他的建设公司，他就把它当作每个人要在这里过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他是这样子在设想那个房子的，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经济的单元。
0: 商品
1: 啊、不是商品，不是经济活动，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活动，是一个人生命的展现的活动。
0: 我倒第一次听过这样子一个说法。一般来讲呢，我们所认知的建设公司，当然就是房子要卖得好，是跟一些经济跟一些商业是要连在一起的。可是呢，听起来的话就是我们都希望呢，就花了毕生的精力买了这个房子，总希望在家人在里面生活是很舒服的，那这样也算是跟一个完整的一个生命联合在一起了吗？
1: 对，那就牵涉到我们能不能意识到什么样是一个舒服的房子。因为一套高级的厨房设备不是一定必然能够达到舒服的，
0: 那要怎么才舒服？
1: 然后一套进口的卫浴设备也未必能够达到舒服的居住。
0: 我们待会呢会请的教授跟我们听众分享，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概念。其实我看他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呢建筑人呢，他对于四季的流动跟整个大地的环境跟我们的节气跟我们的人的心境，就是有哲学有建筑有你的生活，全部都把它涵盖在一起了。所以真的也非常谢谢教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您自己本身也说过呢，就是建筑跟哲学的都是你自己一生的

0: 置业哦。那对你来说呢，建筑除了遮风避雨之外，因为刚才也提到，如果是一个进口的卫浴设备，或是一套非常高级的厨房的设备，也未必是一个好的完整的生活。那对于您来说呢，提供生活的空间之外呢，建筑呢还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教授？
1: 我们就是目前啦，目前我们一般人脑中的那个建筑这个概念，其实呢是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就说大概是文艺复兴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建筑物它其实是个建筑物，通常是外在于人的一个物件物体，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误解，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留下了一个，我们如果用比较严重的话叫思想遗毒吧。但是呢，建筑从来在人类这么漫长的历史中间，它其实都不是这样子。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例如墓葬，就是人过世之后需要进行墓葬，那么呢，当人在亲人过世的时候意识到说生命原来这么短暂，未来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那么我们其实就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哲学领域。所以墓葬本身是一个哲学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的时候都会发现，即使是3000年5000年更早之前的人类，对于墓葬它都会进行一个非常深思熟虑而且精心的安排，因为他在思考的就是人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呢，墓葬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或者说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在中国传统经典《礼记》里头呢，它其实认为礼的起源就在于有亲人过世。有亲人过世的时候，人一开始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爬到屋顶上去呼唤，后来呢这个丧葬不知道要进行几天才能遣怀，就是让这个哀伤真的释怀了。所以呢就发明了一种礼仪吧，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7七49天做这些仪式，让这个像潮水一样将我们对故人的思念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完成这个人跟人的一个完整的关联关系，然后也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所以礼仪这个礼，我们现在说礼貌这个礼，其实呢跟道理这个礼是同样一个字，它发音也一样嘛，它其实意义也一样。所以呢礼仪也是帮助我们了解道理，世界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人生的道理。真正的建筑其实是在这里，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理解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包括一座城市，它也是这样子去建构起来，是帮助我们人去建构这些跟宇宙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跟周遭环境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跟不存在的这些过往的人的关系，还有未来的人的关系，是这样子整套的建构起来，它才是所谓的建筑。那文艺复兴是很狭隘的，它把建筑的观念缩到很小的一个范围，变成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体、建筑物件。所以呢，现在人都看到的是那个具体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些看不到的建构才是真正重要的，那才是真正的建筑。
0: 哇，我发现当教授的学生很幸福哎。因为呢，您所教他们的不是只有建筑，背后隐藏着，或者是呢，让他们看到非常广泛而且非常多元，跟这些建筑都有关系的。这个跟您自己本身从小的生活环境会有关系吗？
1: 应该没有，因为呢，人的从小开始，其实就像原始人，他其实还没有受到启蒙，他其实呢就是玩。
0: 对，就是玩耍，
1: 他跟世界的关系就是玩耍，
0: 就是因为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之下玩耍，然后高中碰到一个很好的哲学老师，
1: 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基本上每天都在院子里玩泥巴啊，就泥巴你可以反正玩
0: 很久了，
1: 对，玩很久。下雨天就玩下水道的水啊，因为可以做水坝啊，拦这些水来玩。
0: 这样看样子你天生就是个建筑人。
1: 哦，没有，就是玩而已，就是爱玩。
0: 好，所以呢，就是您自己本身在东海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其实您没有立即投入传统的建筑事务所，而是到唱片公司。我看到你的资历的时候，我也觉得哈，为什么跑到唱片公司学建筑人？为什么到唱片公司做企划文案，后来呢又进入了建设公司从事设计跟销售，为什么看似接触一些跟建筑都没有关系的工作呢？
1: 大学的时候因为东海建筑系念5年嘛，
0: 对，
1: 那中间当然也有低潮，

0: 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曾经经历一波低潮，就想说以后再也不要碰建筑，然后后来呢又度过这低潮了，我就在当兵的时候，当兵两年的沉淀过程，觉得啊，那建筑还是蛮值得一辈子投入它，所以退伍下来就想说那我一辈子都要做建筑了嘛，因为它还是蛮可爱的，就想说那我一开始的工作千万不要碰建筑，不然呢你一辈子就只剩下建筑那就有点悲哀嘛、哦、人生这样子不是太单调，
1: 多姿多姿，
0: 对，所以我就想我要去做点其他的东西。那个时候台湾在那个年代，就1990年代，其实1980年开始，台湾在电影跟流行音乐这两个领域都非常非常的强，我们一般说软实力，那个时候台湾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强，那个时候也跑去找一个正在拍片的电影导演，想说能不能跟着去
1: 拍戏、
0: 跟着拍电影看看啊、然后也去唱片公司谈能不能去唱片公司工作、后来因为电影导演说他们拍片时间毕竟蛮短的，一个月两个月杀青就结束了嘛、然后唱片公司那边
1: 可以比较长吧，
0: 可以比较长，所以我就去了唱片公司、
1: 去了唱片公司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待会回来。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教授汪文琪也因为一次的采访建筑师李承宽，打开了自己对建筑的另一扇门。李承宽建筑师在德国生活了50年，在当地享有知名度，也让汪文琪教授决定踏上德国求学之路。到了德国，他看见建筑与生活的紧密关系，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建筑是生活的辅助器。他说，
0: 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承宽，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讲到那个时候，因为台湾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制作是非常非常强，让这个全球的唱片公司都嗅到了台湾的软实力、所以当时全球五大唱片公司、
1: 都来台湾、
0: 全球五大唱片公司就陆陆续续全部都落脚台湾、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台湾这个唱片制作的能力非常的强，进入唱片公司也确实如我当时所想的，在短的时间你就碰到当时当然会有词曲作者啊，然后有拍 MV 的导演，
1: 对对对、
0: 有拍平面照的，包括造型师或者摄影师，然后有做平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家等等，非常非常多，一大批当时都台湾最优秀的一批人，我就玩得很开心。
1: 你在那玩了多久？
0: 玩了大概半年多，后来碰到我同学有一个在淡江当助教，他要离职，要找人去接替他的位置，
1: 又去教书了，
0: 又回到建筑的领域了。
1: 好，那在建设公司的话呢，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唱片公司到建设公司啊，那一方面你也接触人，那一方面也接触房子，那这些跨领域的经验会不会让你日后呢，对于刚才教授所说的了解我们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也会有关联呢？
0: 有，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头其实它比较少学院派这种气息、
1: 是
0: 它比较真实，可以让我们进入真实的世界，而避免所谓的学院所避开的那个东西。因为学校很奇怪，学院因为呢，其实我刚提到文艺复兴在欧洲发展到19世纪，就是一般我们说法国的布杂学院，这个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布杂学院，它就是把建筑限缩在一种非常狭隘的所谓建筑物件建筑物体这个里头，然后它其实脱离了真实世界太远。那么不论在唱片公司或者当初去建设公司，其实你会接触到的是所谓真实的世界。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时候在建设公司，然后也会要到第一线去卖房子嘛，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人家来买房子是关系到一个整个生命形态的改变，
1: 整个生命形态，
0: 对，他买房子不是一个商业活动，他可能家里可能亲子冲突很大，或者夫妻之间碰到了瓶颈，他 他也许想透过买房子这样子一个事件来改变整个家庭的构成或整个家庭的发展、例如、或者很多这个人他其实买房子是人生最重大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就知道房子它不是商品，你不能够这么狭隘的或者这么脱离

0: 现实的去设计一个硬壳子而已。
1: 嗯嗯，
0: 你要想想人在里面要怎么生活，
1: 价钱也不便宜啊，所以花很多钱啊。
0: 对，花很多钱是真的。最主要你要思考的是人在里面是要真实的生活，它不是玩具。
1: 对，
0: 它不是玩具，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
1: 那你在建设公司又待了多久呢？
0: 建设公司我因为那个时候跟学长赵立行就谈好，我是要准备，我已经打算好要准备出国。
1: 哦，
0: 然后所以就是那段时间看什么时候申请到学校要走就是走，所以这样子做了一年多吧。
1: 你的人生呢过得很丰富呀，在唱片公司担任过企划，当过过文案，又在建设公司呢，在第一线呢也跟人接触。所以呢，丹宁自己本身到德国留学哦，这么多的国家，有法国，有美国，有英国。当时教授为什么要选择德国去留学呢？而且在那待了12年嘞。
0: 其实蛮单纯的，因为我在淡江当助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因缘际会，我一个同学在建筑师杂志工作，他要去访问李承宽，然后我就跟他，其实骗我一起去的啦，因为他之后叫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所以我去了，然后之后我整理那个访问稿，接着整个人都二脉就被打通了。
1: 哦，因为哪一点？
0: 就李承宽的一席话，把我从建筑的死胡同里，我说的建筑是指文艺复兴的那种建筑物的那个观念里救了出来。
1: 他讲了哪句话？
0: 就是他整个访谈，
1: 这
0: 整个访谈的过程，他一辈子的对于建筑的这些实践跟认识，待会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多讲一些，就是在那个访谈中间把我从那个过往对建筑错误的认识中间解救了出来。那人都二脉打通，哇，那个是很畅快的，所以你看世界的眼光就不同
1: 了，角度也不一样。
0: 对，眼光角度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生的状态境界这样子。但是我还继续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说我还想再多认识世界一点，所以呢就想那出国看看咯。但家里也没什么钱嘛，大家知道英美很贵，然后德国不用学费。
1: 哦，
0: 然后呢李承宽又是从德国回来的，他在德国50年。
1: 50年。
0: 李承宽在德国50年，然后他在德国名气很大的，在建筑史里会写到他。我也跟着他去了一趟德国，然后就觉得那就去德国。最主要不用学费，这个是也很重要。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已经30出头了，我已经30出头去了德国。
1: 所以您在那边待了12年，在德国的柏林也念完了硕士跟博士的建筑的学位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也取得了德国国家的建筑师的资格，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决定呢让你离开很熟悉的台湾，又重新回到台湾来找回你的建筑之路呢？教授，
0: 其实去德国当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想多认识世界嘛，因为你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认知其实很不够的，就想再多看看。多看看，其实在台湾也可以多看看啦，但是那个时候反正就去了德国，也没有多想。我去之前完全没有事先收集资料。
1: 所以那个时候您会德文的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是到那边才开始学的？
0: 对，我到那边才学德文，而且我也没有收集资料。我收集资料之后也许就不敢去了。因为呢去德国要很久很久很久，待很久。所以呢我在德国4年的时候，我在德国待到第4年的时候，
1: 想回来了吗？
0: 不是，有人问我哎，你来几年了？我说第4年。他说哦，那你才刚来。我就很沮丧，我就跑去告诉另外一个台湾同学说我来4年。他说我才刚来。他说对啊，你大概到第6年以后才不会听到这句话
1: 啊。
0: 所以我当初完全不知道去德国其实要很久很久。那德国同学自己都是10多年在念那个学位，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我们这边说的学士，就是 diploma、diploma 都是10多年都在念这样子。那我当初因为没有调查，我就直接去了，然后去了才发现哦，那就这样子吧。对，就待着。就待着。
1: 但是很棒啊，还是把博士念完才回来。
0: 是是是。
1: 哦，那当您自己本身念完以后呢，决定我还是回到台湾来好了。所以回到台湾来时候呢，你那个时候这样子离开台湾12年了哦。当您自己本身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您在德国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边的国际的城市、人文的环境跟森林啊等等，他们这种的自然环境，我们不要说别的，它光那个地理环境可能就比台湾好很多了。所以这个也会不会让你形成一个 强烈的对比。本身在德国生活了12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看到的风景这个

0: 自然环境跟德国来比的话，其实是差蛮多的。回来台湾以后，你怎么来看待建筑这件事情呢，教授？
1: 景色当然差很多，因为他们那边
0: 很自然，
1: 很美很自然，这是一部分。但是柏林那个附近是没有山的，没有高山，一眼望过去是望不到山。然后你回来台湾才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台北市，其实你那个街道对过去可能是有山的，
0: 对，
1: 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山。你在台湾每个地方可以看到山，我在台南艺术大学是可以看到中央山脉，
0: 哇，
1: 是非常漂亮，可以看到山跟不可以看到山，这是非常非常对于视觉重大的影响。能看到山是很幸福的，不然你视野过去都是没有东西。
0: 可是它有湖泊啊，
1: 因为他们是冰河退却的时候，
0: 是
1: 从土地上抓出很多凹陷的东西，然后形成湖泊，这个很棒。基本上在柏林就是整个夏天都在湖泊里游泳。
0: 湖泊可以游泳吗？
1: 湖泊可以游泳，
0: 可以的吗？
1: 可以可以，每个人都在湖泊里游泳。
0: 真的？
1: 对，老先生老太太什么很多人的，
0: 这倒挺有趣的，就是
1: 因为他们
0: 电影看不到的。
1: 没有，他们相对那个湖都比较稳定的湖，很好游哈。
0: 哇，这好有趣、
1: 所以整个夏天都待在湖边。
0: 当您自己本身在那边生活了12年，有湖，但是呢，回来台湾以后呢，有山有水哦。
1: 对对，特别是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我望中央山脉的时候是透过珊瑚潭，我们学校是紧邻着珊瑚潭，所以学校就可以走到珊瑚潭的旁边，然后远望中央山脉。非常漂亮，欢迎大家有空来
0: 台南艺术大学哦。
1: 是，
0: 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教授告诉我说呢，其实台南艺术大学里面有很多栋的建筑都是非常知名的建筑师他们所建造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要不要举例一下？
1: 最近刚刚完工的是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另外我们的音像大楼，几栋学生宿舍，当然整个校区当年是汉堡德他当首任校长的时候，在创校的时候由他主持规划的，所以学校里有非常多
0: 非常棒的建筑，
1: 可以来参观。
0: 所以去台南的时候可以把台南艺术大学也是变成一个
1: 重要景点，
0: 对，打卡的景点就
1: 对
0: 了。
1: 你
0: 们在德国待了这么多年，当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对于建筑这个想法会有改变吗？
1: 想法其实在李承宽那个时候带给我崭新的观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总之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件或物体，它是一个活的，它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同伴，然后
0: 同伴，
1: 对，它其实是要帮助人去活，因为人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活嘛，那也许你有个辅助的器材，就像人有时候我们也许今天脚扭到啦，或者今天哪个脚不舒服嘛，我们需要一个辅助
0: 器，
1: 辅助器，
0: 对，
1: 那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建筑其实它也是一个辅助，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生活，或者你不知道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有这个辅助器没有用。比如说你现在是因为你要出门，你要去便利商店，然后你拿辅助器帮你走路嘛，那这辅助器它有用啊。
0: 对，
1: 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哪里，没有目的地嘛，生命也没有什么目的，这样不需要什么辅助器。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那也许你知道怎么用这个辅助器。
0: 您研究李承宽这位建筑师，还有您也翻译了一些的德文的书籍哦，都是在这个领域方面吗，教授？
1: 是是是，因为我主要还是围绕着李承宽，还有当年跟李承宽一起合作的两位德国建筑师，是他们三个人，他们大概都是同样的想法。像我刚才说，他就是一个辅助器，那就是其中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arry 他的看法。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德国您自己本身也在那边受教育，而且对您影响很大的李承宽这位建筑师呢，他也都是讲究人还有建筑跟空间关系是很重要的。
1: 对或者也不对，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建筑跟空间日常用语的时候都已经会掉在那个文艺复兴的那个窠臼里头，就是他那个观念，因为语言就是这样子，语言你用其实它都会被限定住，所以建筑或者空间这个字其实现在通常我们使用的时候它其实都掉在文艺复兴的那种定义里头。但是呢，我刚才有提到嘛，建筑它其实只是一个生活的辅助器，所以呢它不是一个作为独立的，文艺复兴就把建筑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物，然后这对象物要做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注意这个对象物。但是我们当然也会注意一个拐杖需要很好用嘛，很坚固啊，很怎么样，用拐杖你是因为你要用它来去哪里，到哪里去辅助你行走，但是你不会一天到晚把那个拐杖挂在墙上去欣赏它，它的比例很优美，它用了这个材料，它上面有拼花， 你一天到晚挂在墙上看那个拐杖，没有这回事嘛。

0: 那我们现在就一天到晚把建筑挂在那里看呐、啊，啊，它多美啊，多好啊，它上面啊这个比例怎么样啊，等等、哦，不知道它是要辅助你走到某个地方去，去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1: 所以呢，您回来台湾以后呢，才会自己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自身的建筑行动》，跟这有关系吗？还是在谈一个人到底如何要透过建筑找到自己呢？
0: 嗯，应该是
1: 找到自己。
0: 对对对，这里的自身指的是每一个人、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对于建筑还有更多精彩而深刻的理念，从建筑生活到人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下礼拜的节目继续与您分享，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时序慢慢进入了秋冬，除了太阳早点下山，开冷气的时间逐渐缩短，生活安排似乎也会不自主的往比较暖乎乎的活动去做，像是吃火锅啦、泡温泉之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享受泡汤乐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种天然热源是否另有他用嘞？又该怎么挖掘、怎么用呢？因为委托人问说，不止泡温泉、煮温泉蛋，他说九月、十月有三个连假可以安排小旅行，所以呢，我问孩子想不想来个温泉之旅，顺便亲近大自然。没想到孩子居然跟我聊起地热这个科学话题，还提到了干净能源啊、永续发展啊等等词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落伍起来。不知道科普男能帮我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吗？当然没问题，所以这一集呢，我就邀请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何公瑞、张云芝两位研究员，欢迎两位。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公瑞是男生，云芝是女生，声音的声。所以刚刚两位聊到我们刚刚的委托人的话题，问到说泡汤，就想请问两位，两位喜欢泡汤吗？泡温泉吗？
4: 喜欢，
5: 喜欢，蛮舒适的疗愈。
3: 那泡温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是一种刚讲疗愈啦，或觉得说身体酸痛的时候或天冷的时候去泡，也有人会说那种比如说这是碳酸泉，这是硫磺泉，两位有什么偏好吗？对于泡汤这件事情？
4: 价格合理的都可以，
3: 免费的更好是吧？那云芝呢？
5: 对，只要舒适的，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泉质也蛮好玩的吧？
3: 是，那两位有研究员、有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两位在泡汤的时候还会特别去研究，比如说酸碱值啦、温度啦，或这个热源在哪里，有这种职业病吗？
4: 我有职业病，因为不同的地方就是碳酸值的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地质环境，硫磺值的可能比较靠近火山环境，所以确实。我们这一些地质直男在看这些泡这些温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它泉质的组成是什么，有没有气体，
3: 是
4: 有没有酸碱值，然后先讲求地质，其次才讲究效果。
3: 这是地质男的直男的反应。
5: 哇，
3: 那银芝呢？
5: 我们做展示的好像比较随和，泡起来舒服，一切都 OK。
3: 因为银芝是展示组的研究员，那公瑞的话就是地质组，所以两位的算是本质学的不大一样，但是享受生活这一点倒是

0: 雷同。哎，那顺道请教一下龚瑞，因为有时候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会想这温泉水温度到底对不对？因为有人看到哈，比如说这间温泉旅馆号称是温泉旅馆，但其实是加热水，或者说那个加温泉粉，你会细致到说会去探究这一块吗？
1: 其实温泉有它明确的那个法规，
0: 是
1: 它要规范说这个温泉的泉质里面有含有固定比例的矿物质，
0: 嗯，
1: 然后它的温度是一定要一定的比例，
0: 是，
1: 所以它才能够叫做温泉。
0: 嗯，
1: 那但是其实坊间尤其这些温泉旅馆，有些时候它可能温度不是很足，
0: 是，
1: 或者有些时候它的这个地下水某些矿物的这个含量不是很足，它就会有一些做法让它能够达到它那样的标准。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调整的部分。
0: 嗯，的确，这调整的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我们今天节目是要讲这个温泉的热从哪里来，显然不是那种瓦斯炉，不是那种瓦斯炉啊，或是电热的去发热产生的热水，所以温泉的热从哪里来的？
1: 温泉的热，说一般来说就是地球是热的，所以地球的这个地核啊、地心，或我们叫地幔、地寒，这些物质其实都是这个地球内部的这个辐射的热。
0: 是，
1: 那这个热它是顺着这一些岩石或者这些熔融的这些物，渐渐的带到地表面上，储存在岩石里面。那温泉的热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自然的这些地下水也好，或是降雨的那些天水也好，
0: 嗯，
1: 他们顺着这些岩石裂隙进入到这一个热的岩石里面，循环交换，然后把这些热被加热了，然后再顺着其他的裂隙，有可能是人工钻井啊，有可能是自然的裂隙，再流出来变成我们的温泉。
0: 嗯，所以温泉是的确有这个水，水流到了刚刚龚瑞有聊到的这地球本身，它辐射出来的热透过这些热的传导导引到温泉，但包括刚刚讲到的矿物质啊等等的，但热的来源是如此，这是从科学来去描述温泉。
1: 对，
0: 可是以前人还没有这些科学研究，还没有这些理解的时候，好像从一些比如说神话故事啦，或一些地方的传说会聊到关于温泉，所以这个温泉或热地热，除刚刚讲实用用途，也有神话传说，对吧？
2: 其实各国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都跟地热有关。
0: 嗯，
2: 那比如说像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就是温泉的部分，
0: 是，
2: 其实在温泉在很多国家的那个神话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其实他们跟我们想的现在的想的也差不多，
0: 嗯，
2: 他们都觉得是一种疗愈的作用。比如说像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早期关于温泉传说就是跟比较疗愈有关系的，
0: 是，
2: 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就是火山或者是温泉或者是地热的这些就是地面冒出来的这些热气蒸腾，其实都会有一些想象。
0: 嗯，
2: 那在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把它视为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0: 是，
2: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敬畏的感觉，可是有的呢其实是把它视为说这个是大地的给予，大地的生命力，大地的创造力，所以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在我们的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提到非常多国家的这种神话故事。
0: 是，这些神话故事刚刚讲说，如果是讲温泉啊，它比较温柔，因为刚刚讲泡泡汤啊很舒服，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剧烈的火山喷发啊，那就很危险很可怕了，所以这部分的传说可能也变成是比如说神明在惩罚人类之类的嘛。
2: 其实这个在各国的传说里面，它的这个对于这种火山的现象，它也有一些拟人的想象，不是我们想的都是很恐怖的那种，诶，我要给你惩罚，所以我才喷发，然后我才发生地震，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有些可能把它想象成是，诶，为了要争取爱情的那种勇敢战斗。然后有些呢是把它想象成说，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可能人对于大地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可能过度的开发什么，那我要给你一些小小的警示。那有些甚至会觉得说，诶，那像那个喷出来的火啊烟啊，它可能是地底下有人正在制作神器的一个工坊正在开工的那种信号。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些想象也都很有趣，它也反射出说人对于这个地热资源的一种最早期的看法。
0: 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象，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包括在欧洲，包括在南半球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关于我们还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时候，还不那么了解这个热热的地球的时候，有很多想象啊、解释啊。可是我们时间很快拉到现在，因为现在呢会有所谓的地热发电的话题，好像很夯哦，因为包括我们委托人刚刚提到，所以这种

0: 地热发电，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来到现在的地热发电的话题的时候，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1: 其实地热发电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把地底下热，今天如果是浅层的水取上来，其实就是温泉。那我们如果取得更深一点，温度更高一点，把这个热它到了地表面以后，它会变气化，气化变成蒸汽。它变成蒸汽之后，我们就可以推动这个涡轮来发电。
0: 它有多热？要到多热或多深？
1: 它有不同的发电，我们现今其实有很多取热的技术啦。那过去大概都希望能够超过沸点，然后越高越好，超过100度C。但是这几年，其实它的这个介质不只是水了，它可以是一些冷媒或者是热媒，所以它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可以不要那么高温。当然啦，你温度越高，它的效率就越好。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用200度以上，它可能是一个分界；200度以下，它可能就需要一些工作流体来协助去增加它的效率。
0: 这个效率，刚刚如果讲温度的话，或许因为媒介的关系，所以温度可以有比较大的范围。但有时候在想说，这个地热要去挖，要去探究，要去找寻到。会不会比如说像挖石油啊，那边的库存量不够多，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开采的价值。地热也会是个问题嘛，比如说采一采就冷掉了。
1: 倒是不会直接冷掉，但是其实地热，我们在讲地热系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热源，热源基本上就是地球的这些放射性元素，或者是这些这个地球早期形成的时候留下的热，
0: 是
1: 热源大概没有问题。比较不确定的其实是这个热源借由什么通道，哪些通道到这岩石里面变成储积层，所以这储积层其实会有大有小。那依照它的系统不一样，有火山型的，有这个板块边界型的，有这个张裂型的，有这个地压地热型，所以因为它的形态跟地质的条件不一样，它的这个体积就会有大有小。所以变成是你前期的探勘这些地表的地质学家的工作啦，但是地表地质学家只看得到表面，他看不到下面啊，所以他必须要地球物理学家去帮地球拍一个电脑断层的图去看，这一些热啊，或是含水含蒸汽的这些东西大概在多深的地方。然后再来呢，地球化学家或者是钻井工程的这些工程师，他们在依照前面的这些科学的研究的成果，钻到特定的深度去检验，我们的这个观察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这个是符合效益的。所以其实地热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洁净干净的能源，但前期的准备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0: 不是拿温度计插进去说，哪个地方的温度有多少，不是。刚讲到有非常多，而且不只是单一领域，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一起组成团队来去做这个研究，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刚刚讲到，跟这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些可以去发展地热的国家，而这个地热呢，有可能是在发电，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但刚刚 Gordon 你有聊到，你有讲到说要去探勘这件事情，这个的专业地质专业在你这边，可是要如何让一般的大众，不是把大家带到那个探勘的现场去，而是到科博馆，科博馆是把开采现场挪到展览室来，这就是展示组的展示功力了。
2: 在这部分我们其实有经过一些讨论。那因为龚瑞之前其实也有参与到中研院的地热计划，所以其实跟各个不同的单位其实都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特别向就是负责开挖的这个中油呢借来了，就是钻探的时候使用的钻头，那还有跟中研院合作取得的那个就是钻井挖出来的岩屑，那我们又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做了一些变化。那所以其实走进我们的展场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展场中有个非常大的螺旋形的意象装置。那这个装置其实有点像是在模拟说往下开挖的一个过程。那在沿着这个周边的话，其实我们展示了非常多就是挖出来的岩屑它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样子。那旁边我们也有几个互动的机台，让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探索说在每一个深度的这些岩屑它可能里面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适合然后可能是有地热存在的这个岩层。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一把刚刚龚瑞提到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怎么被应用在这个探勘的这个实物上面，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钻井互动，让观众可以去挑战看看，就是说 自己来选择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比较会挖到热，
0: 是
2: 那到底谁才是可以选到这个的选到正确地点的人呢？那这就是可能看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到现场来挑战看看。
0: 的确，因为我有挑战过了，那时候银芝带着我去发现到说，那个钻不是说死命的往地底钻而已，而是你要选择透过一些已知的刚刚讲探勘出来的资讯，他去做选择。这些选择

0: 在台湾，台湾有哪些地方在做地热开采，在做这种地热发电啊等等的工作呢？
1: 这件事情其实也伴随这个展啊，嗯，其实因为政府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些绿色能源，
0: 是
1: 绿色能源除了风力太阳能以外，其实地热是一个未被开发或未被良好开发的一个能源，嗯，所以这几年其实政府是大刀阔斧的大量的投资在各个地方，
0: 是
1: 那台湾其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几乎把全球最主要的这些地热环境全部浓缩在台湾小小的这个岛屿上面，
0: 嗯，是
1: 我们的北边有大屯山阳明山，那其实就是火山型的地热系统，
0: 是，嗯，
1: 确实中研院也好或是国政中心也好，有几个大型的计划就在阳明山准备要开始去探勘以及开钻，
0: 嗯，
1: 那到了这个台湾的西部台湾的台南地区啦或是南投地区，它其实是比较厚层沉积岩，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它也有一种地压型，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岩石的露水或是这些高压的这些流体，让它有间接的这一些地热的这个可能，所以成功大学或其他单位它也是很认真的在开发当中，
0: 嗯，
1: 那当然绝对不可以错过就是我们的这个花东，
0: 嗯，
1: 宜花东地区，宜兰莱阳平原，它是一个张裂型的大陆边缘，正对着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它是一个火山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张裂型，地壳比较薄，所以岩浆就会到比较浅的地方，那当然有非常多的计划在这个地方调查当中。那花东地区呢，其实天然就是一个板块的边界，所以像这样造山带的边界就会有很多腹地比较小，然后它的场域可能不会像阳明山这么大，但是非常适合这种就是企业，它可能可以有比较经济型的这个投资，然后相对比较中小规模的这种地热电厂，所以事实上台湾已经非常多的这个案场都在持续的执行当中。那在这里其实像我们的经济部的地矿中心，其实也把这个台湾全域的这个开发的状态，已开发中开始钻井了吗，温度大概是多少，其实都透明公开的在地矿中心的这一个单一平台的网站上。那这其实也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到我们的这个第二展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电脑展示这些资料。
0: 没错，这样那个展示资料就大家先不用四处爬照，要台湾的东南西北到处吧，先来到台中的科博馆看展览。而这个展览还有哪些有趣的要提前先告诉听众朋友的秘辛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蛋堡带来的热水澡。左边

0: 又用到谐音梗，我觉得科普馆蛮多展览研究人员很想用这个谐音梗，因为和热共融，我们叫和热融融啊，和热共融。那共融，哎，热这个字可以理解，那共融共享的实际事物是什么呢？
1: 嗯，其实我先讲，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0: 哦，乌托邦
1: 就是刚刚讲到发电这个概念嘛。嗯，那其实地热除了发电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温度的使用，
0: 是，
1: 对，例如说酪农啦，例如说这个农产品干燥啦、温室啦、水产养殖，那甚至可以做起司啊、做啤酒啊、做这个清酒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展区，
0: 是
1: 把这一些国外已经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案例，把实际的产品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真实被搬到世界其他角落的生活方式。
0: 是，因为像刚刚工人描述这些，比如说食物食品，会觉得说哦，那边好像可能他们原料很好啊，但其实地热，或刚刚讲到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乌托邦人类如何跟这个环境共存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也非常的美妙。
2: 对，那其实因为为了这个展览，我们也有特别走访了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地区，
0: 出差去了。
2: 对，出差去了。但是在那边其实我们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地热生活。那为什么说叫地热生活呢？
0: 天天泡温泉而已吗？
2: 没有，那我们倒是温泉还没泡到呢。
1: 对，温泉没泡到。
2: 但在走访跟住在那边的那几天里面，当你走在一个可能中世纪一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个小村庄，那村庄里面其实就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周边就有地热的管线，然后你可能经过的啤酒屋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地热作为来煮沸啤酒原料的这些相关的能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很感动，好像自己真的实际的了解了什么叫做把这个地热融入生活这件事情。
0: 是，
2: 因为可能在我们看其他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遥远，而且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实际在一个地方看到？其实我们在托斯卡尼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像是啤酒的部分啊，然后还有就是生活的运用，就是它可能用来作为空调的这个运用之外，其实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地热的温室，
0: 是
2: 啊，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还有看到运用于酪农业来做 cheese， 那就觉得哇，好感动，这真的是亲眼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样态。那因为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去造访了一些就是真正的火山，
0: 是
2: 那时候我们其实最惊讶的是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先去埃特纳火山，那时候我们开车要上山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个整个沿路半山腰看起来都是高级的那种住宅区跟高级的餐厅，然后你就会很惊讶说离火山口这么近的地方大家不会害怕吗？就觉得哇怎么可能敢住这么近啊，然后所以我们还特别访问了当时就是要带我们去爬埃特纳火山的这个向导，那向导其实就有说其实从他阿嬷的那个年代就一直都是住在这个山就是半山腰的地方，我们就说你不怕吗？他说其实当然会，但是因为其实他们发展了很先进的监测系统，所以其实都会给居民一些预警，那可是同时他们也知道火山带来的不是只有恐惧跟那个爆发的时候的这种要逃命的这个压力，它其实也带来了就是肥沃的土壤跟就是更多的环境的机会，那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火山的这种感情就是也是我们在那一次的探访中就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0: 是是，这样说起来突然会想到像比如台湾，台湾可能对有些其他地方的人其他国家会觉得说台湾不是地震很多吗？台风很多吗？大概有一种刚刚你们提到说去到托斯卡尼的那种情境不是会好像让人害怕部分吗？但其实有更多我们依着这样一个天然环境，人跟大自然不是在做对抗，而是从中找到彼此能够互相的，我觉得那互相包括科学也运用上了，刚讲像这种要保命啊、监测机制啊等等的，也包括现在讲到这样能源，地热的能源是一个我们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因为永续很重要啊，总不能只看眼前然后再留子孙，或是再过不久可能地球上面的环境就被人类弄得一塌糊涂，是这个除了地热之外还有哪些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也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展现出来吧。
1: 就是我们能源转型大家对绿电的需求，所以通常第一个印象就是 你能发多少电，如果发不够电的话，那我们就不纳入考量。所以我们没有刻意把它叫做宝岛地热发电站，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其实叫做和热共融。
0: 是，
1: 那所以其实刚银之提到跟人、跟土地、跟文化之间的这些非常深远的关系，就是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人类没有科学的时候，就已经在用这些地热能源。
0: 是，
1: 那讲到这些近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事实上除了地热能以外，我们也选了台湾几个不同地理区域的这些位置，有些可能在山上，有些可能靠近海边，有些可能就坐落在火山上，有些附近可能有火力电厂。那除了这个地热能以外，还有风啊，还有光啊，还有这个就是 oil and gas， 就是火力发电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殖能啊，还有海洋能啊，
0: 是，
1: 对，所以这些发电方式，等于是你今天看完我们这个展之后，你对于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展，不同的这些发电方式，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在这些地方怎么去配比？
0: 是，
1: 那我们可能依照我们现今的这个地理环境或者地质条件的限制，给你一个可能是红灯、黄灯、绿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0: 是，
1: 对，所以我们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单一选择题，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希望大家就是用这个配合的方式，也是通往永续的一个过程。
0: 是，因为现阶段的人类的文明当中，电真的占了很大的要素，它不是只有晚上有灯亮，你说像现在大家讲的很夯的 AI 也是需要用电，可是电能源哪里来？它也是有些可以因地制宜的，可以从大自然取得的力量，这可以从这次特展当中台湾的多样能源取得，我觉得这是特展从热引导到大众、人类跟环境的关系。
2: 其实我们也想最后再呼应一下我们的和热共融的这个展题。
0: 是，
2: 那其实什么叫做共融？就是一起嘛。
0: 对。
2: 那所谓的一起，其实并不是由可能施政者来决定我们最后的能源的取向是什么就够了，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对于不同的能源选择的好坏，或者是说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都能有更透彻的了解。
0: 是。
2: 那与其等着别人为你做最好的选择，其实应该我们都去尽可能的去理解，然后去为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决定，那才会是一个共融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展览的尾巴用一个开放性的选择题，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思考的事情。
0: 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政府的事，不是只有发电厂、台电啊这些能源单位的事情而已，更不是只有科学家，而是透过普及的教育，透过这样科学教育，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可以去了解，包括你去到国外去，刚刚讲到去到意大利啦，去到其他，你可能甚至是跟孩子讲神话故事的时候，都会连带的把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跟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是这次的特展和热共融特展的副标，包括展场内容，包括里头的主题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地点的资讯，以及会特别推荐谁来一看吗？
2: 我们这个展览的话是从今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6日。
0: 哦，
2: 那大家中间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连续假期，那欢迎可以就是安排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参观。那我们展出的时间就是跟我们的开放展场的开放时间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会最推荐就是在我们从今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11月的科学节之间，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系列讲座。
0: 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也有相关资讯，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讲座之外，我们也有放映就是中研院他们所拍摄的一个探热记的一个纪录片，那可以带大家看说，这些科学家到底都在干嘛，他们怎么找热的这个过程，那相信可以让很多没有真正实际接触过地热的朋友就是更认识说，那地热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科学节的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手作活动、 DIY 啊等等的，适合不同的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请大家就可以热切关注我们的官网。
1: 关于邀请谁来看，其实银志的意思就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从8岁到80岁，我想应该
2: 其实是想要建议说爸妈就带小朋友一起来，那小朋友去 DIY 的时候可能可以轮流陪一个人陪伴就好另外一个来听听讲座跟看看电影。那我们这个尤其是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月过后继续跟龚瑞尹志来聊和热共融。这个和热共融就是这次在柯博馆的特展用到的四个字。

0: 至11月14、15日2天的科学节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全天的活动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地热的那个活动，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荐，就是说赶快过来排定您的行程，下好离手，就是这两天来了。
1: 刚刚讲到说特别推荐谁的，一定要特别推荐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委托人。好，我们委托人提出这个问题，也包括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委托人，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来参与到这样的特展之外，也有动手做的，有各个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去了解地热的趣味。今天两位从十分日常的泡温泉出发，来一谈地热跟永续能源的运用，也邀请到听众朋友来到科博馆，仔细看更多的精彩内容，进入到这地热的精彩的世界当中哦。非常谢谢龚睿跟盈芝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东阳，谢谢听众朋友。
1: 民政蓝科普男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跟海风静君是同学，我们两个是学新闻的。
5: 对，
6: 其实静君说真的，当年我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新闻系
5: 啊。你只填新闻系？
6: 从头到尾只有九个新闻系，我就填了九个。
5: 哇，那真的是笃定想当新闻人才会这样填。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志愿，如果你在高中你还不知道你要干些什么的话，你大概就是
6: 文科就是把所有的文法商都填一下嘛。
5: 是啊，就看我的成绩大概可以报到哪个地方，我就大概都填，因为以免落高，以免
6: 那样怕没有学校念了。而且当年我们是 30% 的录取率而已嘛。
5: 而且你如果报太少，父母还会跟你讲说，哎，行不行，你要多填一些。当然如果成绩很好的状元就不在此列了，像我们这种可能不上不下的尴尬的，那你就多填一些有保障。欸，我真的没想到映灵是只填了九所新闻相关院校的志愿。
6: 因为那时候就是自以为作文写得好啊，然后又有一股满腔热血想当个无冕王。
5: 而且我知道你是理科转文科对不对？
6: 对对对。
5: 所以你其实一开始志愿没有那么的清晰啊，你还是转来转去，但是你为什么到了文科之后就立定志向要？
6: 后来我发现当无冕王，当新闻记者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5: 啊。也是，如果我们俩相比之下，我算是走新闻正道。我当了十年的记者，
6: 算是那种十分勤勉的在这里走了三十年
5: 广播三十年。那我当第一线记者有十年，有五年跑国会，五年跑财经啦。那我自己也觉得当记者的收获最多，就是我可以不知道那个部分的专业，但我可以问到那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就可以吸收成为我的知识。所以我们常说新闻系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很浅，
6: 什么都浅。
5: 对，心理学要学，社会学也要学，政治学也要学，财经也要学。
6: 对啊，
5: 都是浅浅。那我们就从我们访问的对象那里吸收
6: 学习很多的知识，
5: 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奇跟动力，才会支持我们继续的去采访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现象。
6: 是啊，可是想一想，我这样半路出家好，然后就半路转行，好像也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5: 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你要继续做一辈子其实是蛮痛苦的事情啦。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发想，我们其实也找到了一位很厉害的学者。
6: 对，他其实不只是专精于他的这个海洋专业的部分，他其实也涉猎了很多其他的不同领域。而且说真的，他真的是品学兼优啊。
5: 真的，我觉得他好奇的或者是他有兴趣的面向真的比我广太多，而且他的成就也真的是非常的好。
6: 非常好
5: 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也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方立行。假设你念书念得还不错的话，那你为什么会选一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的这种行业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大家听到刚刚来宾的介绍就知道，我们又找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的生涯。
0: 嗯，
2: 老师，听到你讲那句“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我就知道我们念的课本是同一本。
1: 对，
0: 经过前两集跟老师的谈话，包括了老师是海生馆的创馆馆长嘛，那谈了这个海生馆创馆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辛酸哈。然后第二集我们谈的是海生馆的研究珊瑚的过程。那当然，齐老师在海生馆之前，自己本身就对这个珊瑚的奥妙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了解。而且好奇心引发了他后续的一些研究。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老师，你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走
2: 研究海洋这一段吗？
0: 你对海洋的喜好跟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从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可是不是海洋，是水。
0: 水
2: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在1950年代，大概一个月可能也不见得吃得到一次肉嘛，哈。
0: 对，
1: 那个时候，可是河川里面是很丰富的鱼虾。
0: 对，
1: 所以我父亲他是军工教，也收入也非常有限哈。
2: 是，
1: 那他就会在假日带我们去钓鱼。
2: 钓鱼
0: 啊，
1: 那我当然会好奇，为什么有的时候你钓得到，有时候钓不到？为什么这个饵可以钓到，那个饵又钓不到？为什么不同的鱼种在不同的季节？它就让我对鱼和水有兴趣。然后水本身我会对它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念书。那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善若水嘛，水利万物而不自争。
2: 是，
1: 然后。那我们一直觉得以前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你能够对别人都有帮助，然后我自己不怕水。所以我在
2: 这很重要呢。
1: 我在建中的时候我比较会念书哈，所以我都是第一志愿大同中学就考联考嘛，建国中学台大，台大第一志愿我就填台大动物系渔业生物组。
2: 老师这一点很特别，老师在建中，建中出来第一志愿都是
0: 台大医科
2: 对，
0: 而且老师的成绩是绝对可以报上台大医科的。所以刚私下在聊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很吓到，
2: 很惊讶。
0: 所有的父母如果望子成龙，台湾的父母都会觉得要么就要做医生，医生大概就是第一志愿了啦，因为出来当医生真的在名望上或在收入上都给我保障。当时你这样填，你爸爸没有打你吗？
1: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我祖母还有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书香世家。但某个程度讲他们也很民主化了。
2: 哇，很难得哎，
1: 很难得。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六个人要做决定的时候是可以六个人，包括小鬼可以投票的。真的，
0: 这么小就已经有投票
1: 权。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我走这个方向也可能是我生活经验，也可能是我的个性，也可能是父母亲给我们更大的空间。但是最主要像到我这个年纪，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人生在衣食无虑的状况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老天
0: 的
1: 祝福。对
2: 对,
1: 对，其实很幸福的。
2: 是在求学过程中还蛮顺遂的。
0: 对呀，也一直就往这个方面，还到国外去念书嘛。
2: 哎，老师到国外也是一样，是念这个动物还有跟水相关的领域吗？
1: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我毕业以后我其实进入的是中研院嘛，那我就进入了更深层的这个或者更
2: 深入的
1: 最
2: 高的学术单位，
1: 深入的那个学术研究。所以我去国外念的时候，虽然是念的全世界数一数二哈，就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那个海洋学院哈，可是我念的东西是念生物化学
2: 哦，
1: 就是跟我们传统认为的那个鱼类。

0: 分类啊，或者什么珊瑚分类
1: 生
0: 是
1: 态
0: 不一
1: 呀，
0: 样，
1: 不一样。
0: 就念的是生物化学。
1: 嗯，
0: 然后我出去，因为我也是公费留学考试出去的，
1: 哦，好厉害哦，
2: 好厉害，好厉害！
0: 很
1: 对，
0: 难
1: 一年
0: 考。
1: 只有一两个人。
0: 对对，那时候很难考，因为那个时候我念的生物化学算是在这个领域还蛮前面，就是蛮新的领，
2: 才刚开始有这样的
0: 对
2: 科
0: 对对
2: 系。
0: 对，1970年末期嘛，
1: 哦。
0: 所以我其实毕业以后就被耶鲁大学聘了。啊，
1: 哦，
0: 然后可是我公费留学考试，那钱怎么办
2: 对
0: 呢？
2: 呀，啊，还赔
0: 要赔
2: 钱
0: 钱，
2: 嘞。
0: 对，那个很好啊，美国人留财，就那个时候了哈。他会帮你还
2: 还
0: 所有的
2: 钱，
0: 钱，然
1: 哇，
0: 后他给你一个 interest free，就是你不收你的利息的，
1: 是，
0: 然后你每分多少年你再还给他这样子。
1: 哦，
0: 对，不过后来因为我的老师张坤雄先生哈，
1: 哦，
0: 还有
1: 刚过世，
0: 刚刚过世，对，
1: 对。
0: 他中研院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嘛，他有特别去美国，他希望我能够
1: 回国
0: 回
1: 来，
0: 国来服务，但回国来服务，他居然要我去高雄服务，因
2: 中
0: 为
2: 山大学
0: 我是对我是台北生台北长的人啊。中山大学那个时候相对中山大学是高雄市第一所大学，在中山大学之前，高雄市没有
2: 没有
0: 大
2: 大
0: 学，
2: 学的，
0: 对，
1: 在西子湾那里
2: 那
0: 对，
2: 几乎等于是南部的台大了，
0: 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考。就学生要考研究所还是很困难的。
1: 是啊，
0: 在我的早年的学生都是台大毕业的，
1: 哦，
0: 台大毕业，然后他的研究所去中山大学念的。
2: 所以张坤雄老师就创立了那边的海洋研究的研
0: 对，
2: 究所了。
0: 是的，是
2: 对，
0: 的，
2: 所以中山大学后来在海洋研究那边也在国内有
1: 占
2: 一个
1: 有
2: 一
1: 占
2: 席
1: 有
2: 之
1: 一席之
2: 地。
1: 地，
0: 是的，
2: 对，
0: 是的，
2: 是。所以老师在那边带学生啊，然后听老师实在兴趣很广泛，然后研究的东西也很多，又有珊瑚干嘛的哦。
0: 对。
2: 那时候你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吗？还是说你的研究历程大概有包含哪一些过程呢？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最热门的就是养殖
2: 对
0: 啊，
2: 啊，曾经是养殖
1: 王
0: 所以我
1: 子哦。
0: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养殖就做得很好，还算很好了，因为我的论文主要教授是邓火土，是水产试验所的所长，然后廖一九老师也算
2: 哇，
0: 是
2: 院
0: 那也
2: 士，
0: 是教我的老师之一。
2: 是。
0: 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去廖老师那个东港做实习生，那个不叫那个时候没有实验，大一嘛，就是洗池子而已，洗池子。
1: 洗养殖池。
0: 可是也因为那个时候进入这么偏远的地方哈，所以我才会觉得回来的台湾的时候，我就没有留在中央研究院
1: 是。
0: 啊，或者台大，因为台大毕业那个时候，我1982年回来，那时候刚好退出联合国没有没有几年，所以大概没有人回来嘛，所以每个学校都对我还很有兴
2: 哇，好
0: 趣。
2: 不容易捞到一个愿 意回来的学
0: 对
2: 者。
0: 对对对，但是我会回到南部，后来从中山大学又愿意去海生馆，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从台北的那个生活角度进入了南部，发现南部其实需要人才和资源的投入。那如果每个人都留在台北，那南部南北差距一定越来越大。
1: 说的也是，
2: 这跟老师当时选海生馆馆址会选到了这个屏
1: 屏
2: 东
1: 东。
2: 车城一样，老师就觉得屏东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建设，如果不把海生馆放在这里的话，真的屏东都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那
1: 其
2: 到
1: 实
2: 目
1: 我
2: 前
1: 觉
2: 为
1: 得
2: 止
1: 这
2: 还
1: 也
2: 是一
1: 是
2: 样。
1: 早期学者他必须要有远见。
2: 而且如果台湾哦南北差距太大，也不是件好事啦。
0: 对。
2: 但现在当然已经慢慢的，我觉得已经达到平衡了。那老师在中山大学说个北部人到南部，但是你喜欢海洋，反正到哪都一样，喜欢海岛，对不
0: 对，
2: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选海生馆在垦丁的原因，另外一个之一就是那个馆如果要做研究，它就很靠近珊瑚礁
1: 珊瑚礁，
0: 最丰富的海域区域。
1: 是。
0: 因为我以前在加州大学的时候，如果要做珊瑚的研究哈，我那时候没有做珊瑚啊。有些人要做珊瑚研究，他就需要去夏威
1: 夏威
0: 夷
1: 夷，
0: 或者去墨西哥湾啊，或者佛罗里达那边。那我
1: 所以
0: 们
1: 其
0: 有
1: 实很
0: 地利，
1: 远嘞，
0: 对，所以有时候你种下去的因，说不定以后才会变成这个果。
2: 是，老师你也喜欢潜水，所以你也是很早很早就有开始潜水，对不对？
0: 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说不定也可以让大家想想看，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从台大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就是动火土水产试验所所长，因为那时候日本跟台湾买很多渔获，所以日本很多商社就来台湾 找这个代理的人。

0: 那他就找我去做他的，因为算是老师的学生嘛，哈，水彩实验所所长的学生，他就是留日本的，他就是日本的博士哈，所以他就推荐我去做一个商社的这个算是在台湾的代理
1: 窗口，
0: 就是算是被人商社雇佣的，
2: 雇佣、
0: 嗯、那一个月那时候差不多20000块钱，
2: 哇、哦，那时候很多耶，
0: 价格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助理。嗯，2300块，
2: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心酸，
1: 对呀、
0: 啊。
2: 主要科研单位也没有多少钱。
0: 可是那个时候2300块，
1: 那时候也高了，
2: 也是很高，
0: 已经算很高。为什么？因为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台湾补助的那个、那个研究人员，就是你可能成绩还不错了。
1: 是那个要很高，
2: 所以老师你在中研院拿的比别人多一点，对不对？
0: 那个就是看你不同的计划嘛，project。
2: 了解了解。
0: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集中营院就是要潜水啊，那是台湾刚刚开始发展潜水、嗯、而且潜水调查可能是张老师走实验室走得很前面、嗯、所以后来有一些很多学生很多学者其实都是他实验室培养出来的、
2: 嗯、
0: 然后张老师的第一个专业的潜水其实是第二个，另外还有一个乔森呢、啊嗯啊、后来就走了，就是我这样子。
2: 你是为了要去中研院然后就去学潜水？
0: 我为了要潜水
2: 哦、为了要潜水所以中研
0: 院，
2: 我这个因果关系有点考，
1: 决定领2300块，不要领20000块。
0: 就因为我想要潜水，因为我就去看那个，因为我以前不管做养殖也好，做其他的研究也好，从来没有看过水底底下是什么样子、
2: 嗯哦。那时候不需要潜水，那个研究 那时候的研究不用吗
0: ？那时候都是用补的啊，补掉的、啊
2: 是是，
0: 然后采样就是用麻醉啊。
1: 哦，对，
0: 对啊，
1: 嗯，哇，老师这个为了潜水可以放弃高薪，而满足他的好奇心、嗯。
2: 那我就好奇了，所以潜下去之后，老师就迷上了嘛？
0: 是的，
2: 哦，
0: 那个时候的漂亮的东西比现在大概漂亮至少10倍以上。
2: 老师，我都听人家学者这样讲、欸，哎，
0: 这就是环保为什么很难做的原因，嗯、因为每一个环保。啊，像那个海天驶下去的时候，你就希望变得越来越烂的环境可以回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2: 嗯，
0: 可是你这个现在的样子已经不是原始的样子了、
2: 嗯。是。
0: 那在你前面有一些比我晚又比你早的那些学者，他还讲了活灵活现，其实他已经不是原始的了。
2: 哦。
0: 那真正看到的原始啊，那我不能讲说是我，因为那我们刚好是有那个机会。我那时候在潜水受训，就在美军俱乐部受的训。
2: 哦，对。
0: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潜水的人嘛、
1: 哦、只有美国美军才有潜水的人，
0: 所以我们那些装备拿了游泳池去、嗯、他不给你拿进去啊、
2: 嗯、
0: 那个桶子啊普通一般游泳池怎么他觉得你这是
1: 搞破坏的，
0: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真的算是运气很好就得风气之先、
2: 嗯、哦，然后就开始接触潜水。好，老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嗯、老师是台湾算是潜水的第一批人
0: 调查，对
2: 对，潜水调查，然后那时候的装备当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是非常厚重的，而且也有一些危险性，可是老师呢投入了潜水看到了海底世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哦，对于海洋生物的热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啊、哦、那我们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谈哦。当然台湾的海洋教育哦，老师也琢磨了非常多，而且也教育很多的学生哦。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休息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英灵。刚刚我们听到方立行老师跟我们提到他如何踏入海洋调查海洋研究领域，真的是好有趣哦。
0: 对，不过对于这种从小学就知道他的志向
1: 想要做什么，
0: 我都是很佩服哦。那我也觉得如果持续这样的钻研，持续这样的兴趣不变的话，通常都很有成就，也印证在老师身上了。但老师刚刚说他的潜水是因为他想要学潜水，然后所以就选择他的职业，但是呢他潜到海底世界之后，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他当时看到的世界，但是他也是一头栽入之后就

0: 不可自拔。然后呢，不但呢做研究，也把很漂亮的海底景色拍下来啊、哦。那当然是为了学术也好，教育也好。所以我觉得老师，我从这些你的习惯也好，或者你的兴趣也好，就可以知道你会成为海生馆的创馆馆长，一点都不令我意外，因为你本身就有很多的兴趣，很多的专长哦，所以把这些也带到了海生馆，让它变得有很多的功能，然后特别是研究这方面。其实老师你在中山大学教书也教了很长的时间，那台湾在海洋这方面哦，我觉得起步没有那么的早，因为一开始海洋是个禁忌嘛，所以老师在教书也好，或者你自己在潜水也好，带学生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生要进入海洋领域哦，现在学生应该不会像老师那样小学就已经立定志向啦，好，那你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什么样的建议，或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海洋研究的领域呢？
1: 如果进入海洋研究这个领域啊，我觉得要有下面的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因为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0: 是、
1: 对，
0: 就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1: 对，他一定要有风险、
2: 不过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的学生要出野外的比较少了，
1: 对对，
2: 这就是出野外就
0: 所以要有风险的心理准备，
1: 对。然后第二个，我个人觉得他愿意，我本来想要用包容博大这个字的哈，就是。海里面看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有些学者就专门只做贝壳，有些专门做珊瑚，
2: 对。
1: 但是从头到尾，我个人，我以前最早是做鱼的，
2: 对，
1: 我是沈世杰老师的学生，
2: 哦。
1: 但是我觉得越到后来，越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来维持了每一种生命各适其所的合理或者正常
2: 的协调，
1: 协调的运作，对对对对，所以。
0: 所以你把它放大到整个环境了，
1: 对
0: 不对？
1: 对，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那个海洋呢，就是它就是需要包容博大，
2: 海纳要百川的。
0: 对，所以老师喜欢水一以贯之哈，就是因为水其实它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地形，然后它可以有各种变化。
1: 对，
0: 嗯，
1: 然后对学生，我个人觉得比较务实的来讲哈，他第一个他可以挑他最喜欢的事情去做，他就算做的以后不好，因为是你心之所爱嘛，所以你也不会怨天怨地，
2: 就心之所愿。
0: 气两万变两千三的时候不会怨恨。
1: 对对对对对，他如果第二个如果没有这种真的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他就选那种就业率最高的。那因为就业率最高的至少是社会所需要的嘛，那你也是在服务社会，赚你自己应该赚的。那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2: 那老师现在学生对一技之长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在意的耶。
1: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像刚刚讲说，我最早是做高等教育，不管是社会教育，
2: 是
0: 对
1: 我55岁以后我进入的就是技职教育。因为我本来是中央研究院，我就是
2: 研究
0: 高等
2: 学
0: 术殿堂的，
1: 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讲他的名字，就是李远哲有一个教改会，我本来是他的委员。但是因为他在整个教改里面都是很优秀的人嘛，
2: 是
1: 他就让这个技职体系都变成大学了，
0: 都
1: 是
0: 大
2: 学，
0: 都学院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可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他真正能实做就没有了。
2: 是，
1: 所以我后来我55岁离开了公职以后，我可以回中山了，但是我后来就又决定进入技职体系，然后去技职体系里面，那所以我才会说会带学生创业啊，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一技之长至少可以让你衣食无虑，
0: 是找工作，然后有一个可以养家或是自己养自己的一个根本呐、哈。那老师，你对学生的要求很低耶、
1: 我对学生要求真的很低，是真的很低。你看，我很少学生，我的学生去做珊瑚的，虽然珊瑚可能我是最先走的人，因为我每次跟学生讲，就跟你们讲的第一句话一模一样。你到我们实验室来，可是你要找你最喜欢的那个领域，那不要跟你不一定要跟老师的领域走。那个时候很多学生会挑比较有名的老师
2: 啊、
1: 那我就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讲到现在，你们大概都觉得我做奇怪的事是应该。

0: 该的，就是我就要学生全部问过系里面所有老师，没有人收他以后，他才能来找我。
1: 啊，老师你在推学生呢、欸？你叫他们先去找别人、啊。
0: 对，
1: 原因是因为你希望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吗？
0: 对，我不要他们只是要来找一个有光环
1: 的
0: 老师，
1: 然后可以拿到研究计划的老师，
0: 拿到研究计划，或者我实在很抱歉讲讲，就是说在媒体上常常出现名字的老师、
2: 出来就可以讲我是谁谁谁的学生、
0: 对，你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
2: 但老师这样是对的啊，老师去 push 他学生多接触的面广一点、这样子
0: 然后再做判断，
2: 对，他会在判断的时候可以做的决定思考的模式会更多。
1: 不过老师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像我们很多新闻本业的人出来都不是从事新闻相关的那海洋方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0: 非常
1: 也是很多，
0: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创立建立海生馆或者海博馆那个时候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领域的
1: 就
0: 业
1: 机会。
0: 然后我本来也是政府改组的委员之一、就是叶俊荣的时候嘛，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成立海委会或者海洋部，也是希望这个领域可以慢慢的
2: 更多专业投入，
0: 对对，更多专业
1: 海洋科技的人有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出入、
0: 对对，
1: 大家才会更多人投入、然后这样子才会在后续的发展上会更好，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就是它能够产业化、那个产业不是只有在航海啊，以前就是做船员啊、
2: 对，以前就觉得捕鱼啊或者是
0: 造船
2: 啊造船啊
0: 就是这些、我们觉得它更深入社会的，就像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些观光旅游啊、文创啊、社造，其实它都应该可以跟这个水了融入、但是水到最后就会进入海洋。
2: 老师这样子是真的是帮关于海洋生态专业学生要创造更多的未来的出路。
1: 对啊，没错。而且老师刚刚讲也对，如果个别的小小的研究是一开始他不是研究鱼吗？研究珊瑚，但是后来觉得要放大到整个生态环境来看，因为海洋不会只照顾某一个，那它海洋的变化也不会只伤害某一种生物，它是全部都会伤害的哦。那当然台湾现在号称海洋立国，我们也把很多补上了，比如说海保署啊什么的。那老师来看我们台湾未来的这个海洋教育也好，或是海洋政策发展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台湾从第一次写海洋政策白皮书我就是参与人，就最近的这一次我已经不是了，因为实在头发都白了。你要推动海洋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周边的那些东西以外，你要是没有培养一个国民勇敢去探索未知的精神，就算有人进入海洋，他也只是扒着他那个行业好好的把它做完而已，他不会真正有那个海洋的视野度量还有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我不觉得他会有。
1: 所以还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
0: 冒险犯难，对。那这个要怎么培养，就可能不是特别某一个啊，什么多一些人去学鱼，多一些人去学珊瑚，它其实不是那种。
1: 对，真的，我觉得冒险犯难精神应该性格嘛，还是怎么样造就的？像老师，他就会很喜欢冒险犯难的事情，包括潜水啊，包括去滑翔翼。我们刚刚私下聊天，老师去滑翔翼还跌了好多次哈、这些都是有点危险性。但是我觉得海洋民族应该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那这里才是能够发展海洋，然后以海立国的最重要的根基哈。那我们最后一分钟，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吧。
0: 所以为什么功课很好，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太好的行业呢？就是因为我喜欢而且无怨无悔。
1: 对，所以有兴趣最重要。然后有兴趣的话会支持你很多，你可以放弃一些利益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事情。谢谢老师这三集接受我们的访问，让我们收获很多，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之前在节目里要跟大家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那今天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这本书的重点哦，欢迎洪医师。洪医师好。
2: 慧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谢谢洪医师哦，因为这14个章节里面有非常多的重点，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哦，没有办法就是谈到这么多。那这一次呢，洪医师是把每一个章节的重点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么让大家对于这个中医养生的概念核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说明更了解中医的观点，那如何来调养身心，启动身体的自愈能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请教洪医师，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这个劝愈测进的这个部分啊，里面提到很多重点，比如说养生先要养性，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个性。很多这个中医在把脉之后哦，会提到一个论点，就是说其实你的脉象哦，跟你的个性是很有关联的，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性情调好很重要。还有呢，就是要培养这个阅读的习惯，那这个也是心灵的提升哈。所以这个章节里面讲到很多，还有少欲知足、简单幸福，这也都是一些心性的调整啊。那洪医师有什么样的高见，在这个章节里面跟大家分享？
2: 好的，第一章劝愈测进篇的重点呢，哈，那当初会写这个劝愈测进篇的想法，是因为我在临床上看到多数人的饮食生活习惯真的很难改，那所以我用劝愈测进篇来与大家共勉。那养生确实需要改变不当的旧习惯，那逐渐养成好习惯之后，这些好习惯就会成为你此生的护身符，这个其实是比买保险更有保险。
1: 对，
2: 那饮食生活习惯是影响个人的健康，也是影响命运的因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饮食生活中的好习惯和坏习惯，那我认为这是真知很困难。如何达到真知呢？就是要培养阅读，那透过阅读建立思考理路，就有自学的能力。那我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将阅读融入生活，就像呼吸吃饭一般的自然。那透过阅读能整体性的融会贯通，才能避免盲从或一知半解的误用食物药物。那从小就养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那么受惠于好习惯的时间就会更长。那每一个成功的人几乎都有早起的习惯，那早睡早起生活的步调就会很顺畅，才能为自己准备早餐和午餐的便当，那也能回家做晚餐，那吃的体力和精神都会很饱满，那自然就会有信心，那个人的发展也会很顺利。优良的饮食

0: 习惯是一种可以陪伴我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但必须从小养成饮食均衡、吃原型食物的好习惯，从清淡中的饮食中来培养早欲知足、过简单的生活。那当欲望降低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许多生活中的奔波，那这是一种简单幸福的满足感自然会涌现。那在饮食上想要吃出食物的甘甜美味，首先就是将不同的食物分开吃，例如先吃蔬菜和蛋白质，再吃米饭，这样就能个别的品尝到食物的美味。那如果家人无法适应蒸煮的食物，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配一些天然甜味比较重的食物，例如丝瓜啦、胡瓜啦、茄子等，让他们的味觉比较有强烈的感受，然后练习专心吃饭、聊天等饭后看电视的时间再说，就能够慢慢的引导家人吃蒸煮的食物。那几天之后呢，再问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身体比较松呢，精神比较好呢。那料理食物的过程可以说是多种能力的整合训练，那将烹煮所培养的能力运用在生活与工作中，日子就会有节奏，工作有效率，这是容易成功的模式。但是许多人都说没时间煮饭或不会煮饭，其实是没有建构生活的次序，也没有养成将食物系统化的归类和如何组合食物的能力。其实越不煮饭就越不会煮整合食物，那只有亲自下厨才能真实感受到煮饭很简单，家人很健康。那在家开火不但能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同时也能让孩子从小学习分担家务，培养孩子的自律和责任心。只要父母具备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和正确的人生观，以身作则，孩子从小潜移默化自然会跟着学习，并不需要太多的鞭策，就能按着父母的期望渐渐成长。
1: 谢谢洪医师的说明哦，所以说真的是一举多得啊。我们从养生开始讲，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培养一个好的个性，那从饮食生活各方面齐头并进。那第二章我们讲到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哦，讲到这个气啊，还有阴阳学说跟五行学说，这个都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比如说气，很多外国人就不懂这个气到底是什么，甚至呢就算是中国人好了，虽然知道有气功有气在我们的体内运行，但是真正了解也不多。那中医是怎么样把这个气的概念还有阴阳五行的这些概念应用在中医的基础理论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0: 好，其实在 YouTube 当中有放一个20几分的影片，
1: 是
0: 片名是读懂大自然就看懂自己的身体，那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那我是用比较具象的大自然来说明抽象的气、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和生理学。那这是带着大家学习观察大自然，那从观察大自然的日升月落，我们看到了昼夜阴阳消长的变化，早晨、中午、黄昏、午夜是一日中的小四季。那再从一年的四季更替，我们看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那这就是大自然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身体，那如果说大自然的阴阳五行之气在日夜四季的时间上是如何的运行，那么人体的阴阳五行之气也就如同大自然的气一样的如此运行。那如果说大自然的水云雨在天地之间的空间上是如何的流动，那么人体将食物化为能量，或者说新陈代谢的过程就如同天地之气一样，如此的在五脏六腑之间上下左右的圆运动。那这样就比较能够从抽象的阴阳五行当中更具体的从看到大自然的阴阳五行流动的时间和空间中所表现出的现象来看到自己身体运作的状况。那在阴阳五行气机气化的中医基础理论中，我们可以应用阴阳五行来归类体质形态和食物的属性，那以及营养素的类别。那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一种工具，就像系统学一样，能够将体质类型和食物属性及营养素类别系统化，然后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记住这些食物的属性和营养的类别。那接下来再应用阴阳对立、互根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 来护

0: 互补体质的寒热偏差和五脏的虚实，那这样体质与食物的配对就会更精准，因此这时候的阴阳五行就是实际调整体质的一种运算规律，也就是应用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运动规律，将食物与体质配置相符合的操作方法。那例如热性体质就吃寒性食物，那这就是阴阳互根，那这样子消长转化自然就会顺利。那如果同时也有阴虚症状的时候，就要增加蛋白质和脂肪，也可以增加一点酸味，这样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就能达到稳定的作用。那我们可以应用食物的寒热偏性来调体质的偏性，那并用营养素的类别和五味来补五脏的虚实。所以从调体质的操作面来看，食物与体质的因果关系，那么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相生相克的运算是阴，那要选对食物，使得食物能够与体质产生互根与相生相克的作用，而气机气化就是食物与体质交互作用之后所产生的果。那只要在阴地的阴阳互根与五行生克做对了，那么气机升降出入和气化作用就会有好的结果。那如此人体一气周流的循环正常，则元气满满，而达到调体质的目的。那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在运算数学时一定要先背九九乘法，那再应用九九乘法来运算数学，是一样的道理。那将适当的阴阳属性和五行类别的食物吃进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确实的感受到，在阴阳能够互根和五行深刻稳定的作用下，气机气化所产生出来的好结果，那以及一气周流正常循环状况。那其实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气机气化这三个只是一个概念，知道就好。那阴阳五行才是我们在调体质的时候真正要操作的层面，它会影响气机气化的结果。所以气是人的根本，阴阳五行是阴，气机气化是果，因地做对了，果实就圆满，一气周流就顺畅。所以学习中医真的不难。那有句话说，中医易学难精，中医很容易入门啊，但阴阳五行的概念是比较抽象，
1: 对，
0: 不容易掌握，那也容易流于自由心证。所以奠定中医基础理论，了解体质和各种影响体质的因素，例如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这些也都有阴阳不同的属性。那如果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越多，就可以再运用这些方法一起来调体质，就越能掌握身体的状况。那只要有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生克这个自综合的理念，就能弥补一气的不足，那也更容易进入中医的领域。
1: 是刚刚洪医师讲的，认识体质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影响体质的因素有哪些，还有我们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这些都是需要经验还有观察的。那么还有一些体质是容易被误解的哦，这些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那影响体质的主要因素有先天的体质、性别、年龄、饮食、情绪、骨架、作息、活动量、疾病、气候环境等因素。那所以在调体质之前，必须先观察这些影响体质因子的状况，再从这些因子当中找到失衡的原因，那给予用药或饮食调整。那中医体质分类有很多种，但我仅将中医的体质分成寒热、燥湿、虚实这六种基本体质。那这个除了比较容易选择食物，也因为许多复合型的体质都不离这六种体质形态。那由于饮食文化与气候环境的影响，现代人的体质以湿热症为多，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将湿热症的湿多于热的症型，或身体太热而毛孔张开，在冷气房或冬天感到手脚冰冷而自认为是寒症的很多。那其实这是真热假寒，或者只要感到疲倦就以为是虚症，其实这也可能是因为因时自虚的症状。那由于痰湿太多，阻碍气机气化的运作，那导致饮食转化为能量的过程受到阻碍而疲倦。那也可能是因为热过头了，津液不足， 无法将

0: 精神来分辨体质。那例如说你觉得很疲倦不能睡和心跳快，那口干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说你喝水之后你精神就很好的话，那个就是属于热燥体质，好，那会口干，好，所以还有便硬尿黄是热燥体质。那如果晒太阳很舒服或疲倦能睡，或疲倦喝水后更疲倦，或心跳慢口不渴便软尿清是寒湿体质，那以此作为判断寒热的方法。那如果看了中医体质辨证之后还是无法知道自己的体质形态，那可以借助血压计、体温计、血氧机和体脂等来判别，或观察自己身体的松紧、口眼的干润、大小便流汗等的情形来判断体质。那基本上体质是寒或是热一定要辨识清楚，这个非常重要。那体质变错了不但无法养生，甚至因为变错体质吃错食物更伤身，那这个在临床上很常见。那如果体质的寒热变对了，那即使食物的属性、营养素的列别没有十分准确，但只要烹调法和用油的方向对了，身体还是会觉得舒服。
1: 嗯，非常谢谢洪医师非常详细的说明哦。那所以呢，归根结底，饮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了解了我们的体质之后，接下来认识食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其实这个食物的学问也很大哦，从食物的颜色，还有它的调理、它的营养等等哦，尤其是现代的营养学知识啊，所谓的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这些哦，我们怎么样从中医的观点来认识食物呢？
0: 好，从中医的观点来看，食物的属性有四气、五味、补泻、升降浮沉、归经、五色等食物。那如果从营养学的观点来看，食物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生化素、碱性、酸性、分解性与合成性、高低 GI 值等食物。那食物的性味列别、盛产季节是固定的，那只要直接记住就好，就像背九九乘法一样，建议大家将各种食物的寒凉温热品的属性把它影印后贴在冰箱门，那只要经常看，自然而然就记得它们的属性，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很困难哦。那只要认识食物的属性，就大约知道它的功用。但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只认识食物的功用，但是不认识食物的属性，
1: 对，
0: 那导致误用的情形很多哦。那例如看到十字花科能抗癌，那姜可以暖身，那蒜可以杀菌，姜黄橄榄油抗氧化，就多吃常吃，那导致眼睛干、头颈肩背紧绷、胃胀胃酸、失眠、收缩血压偏高的例子很多。那基本上寒凉性食物具有镇静清凉的作用，适合热燥体质，而温热性食物具有生热增加活力的作用，适合寒湿体质。那此外也要认识食物的燥湿属性，那食物的含水量的多寡使人体锁水或脱水是判定干性或湿性的主要依据，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干湿度的因素之一。那燥性食物可吸附体内过多的水分，有健脾化湿作用，那湿性食物能补充水分，具有养阴润肺的效果。那还要认识三大营养素的类别，那在五大营养素中，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是身体热量的主要来源，属于合成性、补性食物，而蔬果能将营养过剩的废弃物分解出去，是分解性、泻性食物。那体质虚弱则增加三大主要营养素，那体质强壮就要增加蔬菜和水果。那虽然食物的属性与分类这么多，但可以将所有的食物再归类为阳性与阴性两大类，比较容易将体质与食物互相对应。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类型，可以参考书上259页一餐的食物量来配置。
1: 是，
0: 那这个饮食结构不寒不热，一般人都很适宜。那大约是50公斤体重的食用量，那并采用蒸煮料理，再拌亚麻油、苦茶油和海盐。那吃了之后再根据身体状况、活动量、季节，那参考认识体质篇、认识食物篇做微调整。好，那只要掌握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类别跟烹调方式， 就能全面掌握食物的特性，那运用食物配置食材，成为自己的中医师。
1: 是，非常的感谢洪医师详细的说明。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

请教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这个里面章节的重点，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让大家能够深刻的了解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那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介绍啊，这个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啊，是非常的详尽，在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里面哦，每一个章节都有很多对大家有益的重点了，我们是需要了解的。那接下来继续请教洪医师，我们刚刚讲到了食物的属性啊，人的体质等等，那接下来就是烹煮也很重要啦。烹煮跟调味是我们吃东西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说这个厨房啊，其实就是药房，其实也就是说呢，如果身体有不舒服，是有治愈的作用，而且对滋养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对于烹煮跟调味哦，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在中医的看法里面，洪医师您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1: 好，在认识食物篇所要介绍的食物都是天然的原型食物，
0: 对，
1: 但是所有生鲜食材经过烹煮、调味、发酵、发芽、曝晒、干燥、加工与储存之后，它原来的属性与功效多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因此即使挑选了与自己身体相符的食物，那仍然需要再了解食物经过各种不同方式处理后的属性，才能达到整体性的饮食平衡。那高温煎炒烤炸烹煮的利弊是营养它会流失，那还会破坏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与酵素而失去抗氧化作用，那并改变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分子结构，那变成没有营养的空热量，那也是多种疾病的根源。那唯一的好处是像锅巴这种不加油盐糖的食物，它就有健脾燥湿的作用，那可改善湿症体质。那冬天适量食用可温暖胃肠，促进胃酸分泌，提升矿物质维生素的吸收。
0: 您说的锅巴是自己做的锅巴对不
1: 对，
0: 就自己煮饭形成自然的锅巴？
1: 对，那是早期用那个灶火比较有锅巴，那现在用电锅，用那个电子锅可能就比较没有。
0: 是，
1: 但就是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不调味的才有那个效果。
0: 对对对，因为市面上卖的都是有味道的哦。
1: 对，但是煎炒烤炸食物呢，需要更多的胃液、小肠液才能够分解。
0: 对，
1: 那吃的就很容易口干。那低温蒸煮烫的湿式烹煮法好处很多，那例如保留营养啊，清爽不油腻呢、啊，那有抗氧化、抗发炎、抗衰老的治病养生作用。那操作也很简单，节省时间，那没有油烟的风险，厨房也很干净。但是蒸煮食物的缺点是水溶性维生素容易流失，矿物质会流入汤中，或长时间炖煮的食物结构较松散，容易软变，那因此必要时可用少量无油低温焖煎来互补，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水料理啦。那由于受到传统烹煮习惯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用蒸煮再拌油盐的方式哦。那或知道可以这么煮，但仍然习惯吃有焦香味的食物。那其实油只要高温加热就会产生苯丙芘，所以油的品质和烹煮法是决定食物能够治病或导致疾病的关键。那这个大家一定要观察碗盘的黏腻，才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料理方法对身体的重要性。那例如菜煮熟后再拌苦茶油，那碗盘清洗就是清水冲一冲就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苦茶油炒菜，那碗盘会稍微黏，需要热水才洗干净。那如果热锅后用精炼油炒菜或者外食，那碗盘就会很黏，需要清洁剂才能洗干净。那油会黏碗就会黏身体，那这个是肥胖的主要关键。那此外，人体的微血管是营养

0: 和气体运送的必经之道，那油脂黏腻就不易通过微细血管，那导致微循环障碍，细胞所获得的营养和氧气会减少，而废物与二氧化碳的排出也会受阻。那高温热油烹煮不仅缺乏真食物的滋养，还会破坏食物中的抗氧化物，并产生过氧化脂质、糖化中产物，增加慢性发炎，加重心血管负担。所以氧化压力与微循环障碍是许多疾病的共同病根。因此我常鼓励平日没有时间料理三餐的人，假日在家一定要尝试简单烹调。那只有亲身体验才能体会蒸煮烫、低温水炒再拌油的食物带给身体的舒适感。那我们居住在海岛型的地势比较低，那潮湿又炎热的环境中，那土气比较薄，那一般人的脾胃消化吸收功能都会比较弱。那因此利用烹煮法将食物料理的好消化易吸收，保留更多营养，那同时将食物从极端寒热燥湿的属性调到较为中性，那以适用不同体质和气候，就可以享受更多的健康食物。那所以在选择与体质相符的食物之后，要以最适当的方法料理才是量身定做的饮食方式。
1: 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饮食的结构也非常重要啊。什么叫做饮食疗法呢？这个是大家都想要了解的，因为饮食可以治病，也能够治病。这个一个治是治疗的治，一个治是导致的治。也就是说，你吃的正确可以治疗你的疾病，可是如果你吃的不正确，有可能会导致疾病啊。所以是差很多的。饮食结构的这个内容也很重要，而且特别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作息、不同的体型、不同的活动量，甚至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环境，这些饮食结构都不一样哦。所以在调整饮食结构过程中哦，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那了解个人的体质，那食物的四气五味、五大营养素的比例、烹煮法的选择，根据活动的食用量，那根据饮食的顺序和最佳食用的时机，是配置饮食结构的理路。但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人在配置食物的时候，那只注意到食物与食物之间的搭配，或只看到单一食物的属性，特别是只看到含氧蔬菜的含性，而看不到蛋白质、脂肪、碳水、菇菌类、甲豆类等的温热属性，那更看不到食物经过烹煮之后的性味转化，那因此就无法应用食物来养生治病。那其实在配置饮食的时候，应该是将食物的属性与个人的体质相互搭配。那因为食物带有四气五味营养素，进到人体之后会再与人体的阴阳彼此互相消长，同时对五脏有相生相克的补泻作用，因此要先判断人体的阴阳状况来配置阴性或阳性的食物，那再观察五脏的虚实状况，输入五种食物来补泻五脏的虚实，才能够达到阴阳平衡和五行稳定的状态。那再从今日的饮食影响身体的状况，作为明日配置饮食的参考。那所以饮食结构的设计，就是先看体质，再看食物的属性和类别，然后采用适宜的烹煮法，那并评估食用量，再观察消化吸收的状况，然后感受身体的变化，不是感受口味，是感受你想调整的部位和精神。比如说睡眠、排便、口眼润或干燥的情形，或血压的情形。那当阴阳的比例开始偏移，那消长状态超过临界点的时候，那身体就会转化，就会回馈身体讯息。那这个时候再根据影响体质的因子的状况为调整饮食结构。但是就是性别、年龄、体质、体型、情绪、作息、活动量、气候环境等不同，这个刚刚慧芝有提过哈。那么饮食结构当然就不一样。那调整饮食结构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烹煮方法和用油的方式，以及减少辛香温热的食物。那因此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那特别是排便和体重及气的开合作用。这个开合就是你身体会觉得热或闷的那种情形。那因此要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是一个整体性的微调整概念。比如说你早用辛香料的时候，你要同时把盐减少，因为辛香料是会推动身体跑得快一点。

0: 那你如果说新香料减少，它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你又吃很多盐的时候，那有的人就会产生脚的地方会水肿，那这个时候你把盐减少，它就会好一点。好，那如果有上述的这个问题哈，一定要参考书上的说明哈，并配合调整姿势、正确呼吸和适度运动，那再根据自己身体的状况做一点微调整。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习观察，那对食物要有感觉，就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蒸煮烫拌油盐饮食的许多好处。
1: 谢谢洪医师。养生的第一要务啊，您说就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脾胃肝胆肠啊，这就是我们的重要的器官，要保护黏液系统啊，提升免疫力等等啊，还有从上厕所这个大号呢，还有这个放屁，就可以看出体质跟食物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啊，这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0: 气机升降失调是许多消化道疾病的根本啊。那在养生或治疗消化道问题的时候，那调节气机、恢复气化应放在首位。那正常消化包括食物在消化道能良好运作，顺利转化成身体所需要的能量，那并将代谢后的废物排出，那白天体力精神就会很饱满，那晚上就会睡得很好，那身体很舒适，那不会出现胃胀、胃酸、胃痛、肠子胀、放屁，好，臭屁跟响屁是不同的原因这样子。还有便秘，那便软解不干净等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也不会因为消化不良而引起皮肤过敏或其他不适，这个才是真正符合消化正常的定义。那因此在考虑吃什么之前，应该先了解消化系统的脏腑特性。那自己的体质能消化什么，如何使食物与消化系统的运作圆融，就能够提升消化力。那脾胃肝胆肠每天都承受我们外来的一些食物，那它腐熟水谷与运送养分的能力会受到食物的属性、营养类别、干湿湿湿烹煮法的影响。先天的元气会随时间逐渐的损耗，后天的元气一定要仰赖每日的饮食跟睡眠，那饮食结构与体质相符，才能够真正获得后天的补养，而养生之道首重于脾胃肝胆肠，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那由于饮食生活习惯的关系，那现代人阴虚内热、下嘴唇红干裂的情形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个就是黏膜免疫系统受损的信号，然后却常以为这个唇色红就是很健康。
1: 对，
0: 其实这个是表征，是实际上是反映了黏膜系统的某个部位受损而伴随一种或多种的过敏症状。那鼻腔与喉咙分泌黏液与唾液，是阻挡病毒和细菌的天然化学屏障，那一旦这个屏障干燥，病毒和细菌便容易入侵，那导致常常感冒、喉咙痛、打喷嚏、咳嗽、气喘等症状。因此要好好的保护黏膜系统，就能提升免疫力。那此外，肠道干净是通往健康的捷径，而健康的关键其实很简单，吃得下、睡得早、变得出来。那近代的医家葛洪在那个《抱朴子》当中说，欲得长生，肠中常静；欲得不食，肠中无食。那如果想延年益寿、缓和老化，那都应该保持肠道的洁净与通畅。
1: 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很重要哦，你吃多少要排多少，不可以这个吃多排少，这样一定就有毒素的累积的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自己就具备的一个大药房，我们自身就具备的大药房，所以饮食对养生的作用是很多的。那您里面提到了几个重点，比如说要多咀嚼啊，口水多的话会帮助消化嘛，还有管理情绪是最好的养生，这真的是如此。还有就是呢，笑可以治百病，就是要多开怀一点啊，还有种种的，比如说要慢一点，身体会更健康。因为现在的人啊，步伐都非常的快哦，因为很多事情就赶赶赶的啊、哦。那这些都是对我们健康不利的。还要有优质的睡眠，这些都要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世界上最好的治疗，往往都是不用花钱的。
1: 对，
0: 那笑一笑，好姿势，睡好觉，静坐、运动、呼吸、晒太阳、接地气，那并与气候和环境相适应，这些都是健康的无价之宝。那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大药房，自己就是最好的医师。那只要透过调整饮食、管理情绪、注意姿势和呼吸、经络按摩等方式，都能为健康再加分。那这些方法是会而不会，简单易行，是随时可用，也是免费而有效的药物，那应该要善加应用。

0: 样子哈。那比如说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都是属于动力作用，也就是它是可以用来调气机的，那能够双向调节，可及时操作，那很快改变生理状况。那例如情绪虽然不容易控制，但是念头一转，内分泌立即改变，那心跳也改变，那驼背气机不通，姿势挺立，呼吸马上轻松，或过度挺胸，身体会很紧绷，含胸挺头之后，身体马上放松，那呼吸会变深这样子。那多呼气，迷走神经很活跃，然后心跳变缓，情绪就能够稳定。好，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上升，精神就振奋。好，那如果作息能够跟着日月运转，那阴阳就比较容易稳定和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而饮食偏单向调节作用，那饭后消化吸收要数小时，代谢调整要数天，结构改变要数年，比较难立即逆转。那因此先调整动力作用，再微调饮食结构。那因为动力顺畅，饮食容易吸收，动力紊乱，再好的饮食也变负担。那所以饮食结构影响气机气化作用，那气机气化决定饮食的转化。那人体健康是饮食、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气候环境与体质等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的一个整体平衡。那在这些自身具备的大药房当中，饮食是主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功用，那体与用能互根互用，身体就会更健康。
1: 姿势的正确还有正确使用身体哦，你刚刚也特别提到是很重要的，所以肢体疗法也很重要。尤其很多人啊，比如说他驼背啦，或者是翘脚，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大好的习惯？既然不要驼背，我们就要抬头挺胸，我们就要收下巴哦。可是这个有些人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很紧绷的感觉。那刚刚你有提到，当你收了一下之后或者挺胸了一下要放松，这些都是有一些技巧窍门的。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这些是对我们的姿势来说很重要的。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其实姿势是确实可以养生的哈。那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那身形挺拔，那精神饱满，可见那个保持正确姿势确实有养生效果。那姿势能养生的道理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及呼吸。那姿势端正可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形成低耗能至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则血管、淋巴、神经更通畅，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运作，增加肺活量，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效率，维持阴阳平衡。那每个人都能够透过学习正确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态。但是多数人知道驼背不好，但少有人意识到过度仰头挺胸也不对。那抬头是正确的，但许多人从小学到大的挺胸站姿反而造成背肌紧张与疲劳。那此外，从中医的气机理论或西医的解剖学来看，颈部都是结构最狭窄、功能最复杂的区域，那也是结构最容易塌陷的地方。那加上现代人使用3C产品很频繁，那导致头前倾、下巴太内缩或外凸，而成为全身气机最容易形成瓶颈的地方。养成收下巴与保持头颈直立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那姿势养生的优点是在于很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化，不用多花费却终身受益。那善用姿势养生，将来就能成为掌握自己健康的指挥家。那我在 YouTube 里面有放了一个应用伸展操调整姿势和如何正确站立及坐姿的影片，很实用。那如果听众朋友有酸痛的问题，只要打上我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影片。那使用影片中的方法来运动和调整姿势，就可以改善酸痛，那并学习如何保持正确姿势和呼吸的方法。此外，饮食失衡也会引起身体酸痛。那如果头颈肩背紧绷疼痛，通常是热症，要清热。那如果是弯腰就伸不直，通常是湿气多，要少吃冰品凉饮。那如果是右边身体酸痛，先减少淀粉类食物。那如果左边身体疼痛，先吃

0: 蒸煮烫再拌有盐的食物，那症状就会改善。就像五十肩也很不好治，但是我发现五十肩右边的人就是淀粉吃太多了，那有些人会痛到半夜在那边抽痛，但是我从他的脉象看到他的那个肠胃的地方就是比较滑向，就是淀粉太多，我就叫他少吃淀粉，那一阵子之后，就几天之后，他的那个疼痛他就会渐渐改善。那如果是左边通常就是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就像我们有一个患者，那妈妈姐他的儿子请他吃披萨跟吃那个肉排那种东西，结果他一口气吃了六块披萨还有一个煎肉这样子，他左边的肩膀马上肿得很大，肿得很大，我一直问他吃了什么，他都一直跟我说没有，他没有吃什么。他就像我说的这种饮食，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癌症患者，已经是经历十年的啦，已经十年。然后后来我看他那么肿，我就叫他说你就是贴左手香，那左手香把它剁碎，或者是用铅笔把左手香稍微捻出汁液出来，然后把它贴在肩膀。他跟我讲说他贴了三次就好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是因为这样的饮食法让他整个都肿起来，又热又痛啊。所以我就说真的，你从那种食物怎么入到我们的身体的部位，然后去判断食物的那种身体酸痛是什么，你改变一调整一点饮食，其实一样是可以治疗那种酸痛啊。那当然调体质调那个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接下来请教洪医师哦，这个天人合一善用大自然资源这一章我觉得也非常好哦，这里面讲到了这个气象医学哦，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在讨论的，就是气象环境啊天气对我们人体的影响，而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是很对的，就是蔬菜水果等等你要吃当地的哦，不一定要吃这个外来的，不见得是对你比较好。还有呢就是居家环境啊温度湿度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影响的。那养生呢我们必须要跟着我们说四季的节奏啊，太阳月亮啊，也就是说早晨夜晚啊这个时间来走，但现代人很多的这个时序是混乱的哦，就是熬夜啊或者是太晚起床等等这些，所以与大自然维持一个阴阳平衡的顺时养生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要请教洪医师。
0: 好，对人类而言环境中的温度湿度地质跟气候那构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场域，那也是十分强大的影响力量。那自然界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及病理现象都有深远的影响。那台湾气候呢以高温多雨多强风为主，春冬变化比较大，那夏秋变化相对比较小，那夏季高温高湿，冬天低温低湿。那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能够随时穿脱衣服，控制饮食生活方式来调整身体状态，只要饮食生活起居随着四季气候变化而调整，就能过着天人合一的舒适生活，那并善用大自然的资源来养生。那天地有四时，这是中医的时间医学。那地域分南北，这是中医的空间医学。各地因为气候与地理的差异而生长不同的食物，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一个道理，那必须因人因时因地来选择食物，才能少病或不生病。那此外阳光空气水与土壤都是孕育生命的基本元素，那一旦环境遭到污染，身体便会以气血精液等生命物质来承受这些缓冲。当气候变得炎热，人心容易浮躁，那体质也会随之改变。反之如果说环境获得改善，那身体受到清新空气的净化，心神也会因优美的环境而得到陶冶，那体质自然随之调整。那保护环境是养生调理体质的基础，我们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那却能够从自身做起，爱护所处的生活环境，并尽可能选择较佳的一个居住空间，那多接触大自然，再结合清净饮食、规律作息、顺应事实的生活方式，就能够维持体质平衡。那新鲜空气如同药物跟食物，是促进疾病恢复的良方，而提升生活品质的关键就是优化室内的一个空气品质，那这个观念非常重要。那现代人居住空间越来越小，通风状况和空气品质不良所造成的健康问题，那往往是难以被察觉的。房子就像人一样，也有不同的体质，那楼层高低啦，门窗朝向啦，有无西晒啦，动距啦，与马路距离等， 都会影响通风光。

0: 现噪音、温度与湿度，那人久居期间自然也会受到影响。而流动的空气与光线、干爽的环境，房子只要做到这个三点，通常比较会养人。那如果无法找到完美的住家，也能够透过人为的努力改造居家环境来提升生活品质。阳光是上天赐予万物最珍贵、最容易取得的免费营养素，更是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元素。那古代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作息随天光而行，阳气充足，与自然和谐。但是现代人却习惯从新热灶的饮食中寻求阳气，那反而逃避阳光，那很辜负上天的一个所赐予的一个营养。
1: 嗯，
0: 那《内经》说，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那太阳的运行左右人体阳气的盛衰，但有阳也有阴。那因此随太阳养生，也可以随月亮养生哈。那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与自然万物共享阴阳五行运行的规律，自然界的阴阳消长跟五行运行会直接影响人体的生理与病理。那因此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人体才能够阴平阳蔽。所以《内经》说，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这不仅是躲避寒热，也是为了让体内的气机与大自然的律动达成共振，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1: 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积极行动是很重要的。像有些人生病哦，他都不忌口，这样子医生再怎么治疗他也是很麻烦哦。还有很多的健康观念就在细节里面，我们细节注意到的话，对我们改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用药也有很讲究的地方的，要请教洪医师。
0: 好，那每个人都会受到传统文化、时下潮流、家庭生活的影响，那或多或少的继承的生活习惯和一些约定俗成或传说的观念，那这些观念和习惯不一定正确，甚至无益健康。那针对这些似是而非、不利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在这个章节里特别提出来并加以解析，再引导大家如何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避免重蹈覆辙。那医师与病患必须要站在同一条线上，彼此协力，才能将身体修复好。
1: 对，
0: 而正确的烹调食物才能避免产生阴虚内热、脾虚痰湿的矛盾体质。那辛香料与十字花科和橄榄油是大家公认的好东西，但是如果有头颈肩背紧绷、上半身皮肤痒、收缩血压偏高、头痛、胃胀、胃酸、口眼干涩、入睡困难、排便浅、腹痛等情况时，就暂时要减少或避免这些辛味食物，那直到这些症状改善之后，再根据自身状况调整食用量和使用的频率。那适量喝水或及时补充水分也是健康的关键。
1: 嗯，
0: 那抗氧化与氧化之间平衡就好，就像免疫力也是以平衡为原则，那中医也是以阴阳平衡为养生治病的指导原则。那此外，原型食物加植物性饮食减重效果很快，那只要懂得在三餐中的饮食中增加营养素或减去某些食物，或增加同时也减少某些食物，那就是食疗方。好，那例如增加蛋白质更能延长饱足感，那减少蛋白质尤其是煎炒烤炸的蛋白质，就能够改善痛经、经量多、子宫肌瘤等的问题。那健康就在细节里，一些平常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就能导致身体不适的原因。
1: 嗯，
0: 那疾病是长期累积的果，如果在初发尾的时候能够注意小细节并及时调整，就不会习惯成自然的开花结果。那因此我常提醒患者，对所吃的食物要有感觉，培养身体对食物的感知力很重要，才能随时维持平衡而免于疾病。就像有人被判为疑似红斑性狼疮，那从此他就很注意饮食，并从中观察食物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发现很多食物吃的都让他不舒服，但是不能吃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他就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取量，并采蒸煮加油盐的料理方法，最后他痊愈了。所以饮食疗法若不是有自学的精神，就需要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才知道如何吃最适宜这样子。
1: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食疗法的应用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里面提到像感冒、发烧、咳嗽，这是一般人常见的疾病哦，它也有它的食疗法的，还有各种慢性病跟三高的食疗法，这个也都是非常实用的，让大家知道就可以应用的。
0: 好， 掌握中医基础理

0: 论、辨识体质以及了解食物性能和烹调方法，是应用食疗法的基本功课。那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疾病用相同的方法，或相同的疾病用不同的方法，这个在中医就是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的方法。那例如像气生浮在上面，就会出现眼、耳、鼻、口的热症，头颈、胸背紧绷或疼痛，喉咙有痰，口眼干，胃胀、胃酸，精神亢奋、失眠。那只要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是暂时避免辛香温热的食物，食之花科蔬菜跟煎炒烤炸物，那多吃寒凉性蒸煮烫拌油盐的食物，寒能够降热，那寒热平衡之后，气恢复上下对流，那在上的热症与紧绷就可以缓解，那笑焦也能够获得温暖，那是疫病同治的方法。那经常也有人疑惑的问，感冒不是要多喝水，吃高单位维他命 C， 喝姜汤吗？那为什么吃的没有效呢？那这个往往就是因为没有辨证论治的原因。那举例来说，如果一感到喉咙痛、打喷嚏，就多喝水、吃维他命 C， 那这个对单纯的风热感冒就有效。那如果误喝姜汤，喉咙会更痛、咳嗽痰缓，甚至胸闷胸痛。那如果是单纯风寒感冒，就不会喉咙痛，那这个时候喝点姜汤会改善。那如果多喝水会加重症状，而鼻塞、流鼻水、喉咙痒痒的干渴、身体酸痛。那如果是外寒内热的感冒，因为现在人就是吃的心热燥，那所以很容易产生内热，然后产生内热的时候你的毛孔就打开，那打开来讲你的外寒就是会比较重，所以就很多都是一种外寒内热的感冒，就是比较不好治。那通常表现的就是头重、鼻塞、流鼻水、打喷嚏、胃寒、身体酸痛，这个是外寒的症状。那同时伴有喉咙痛、咳嗽、痰涕黄、口干，这个就是内热的现象。那因此需要兼顾散外寒跟清内热的食物，那或者以散外寒为先，清内热才能再清内热才能够改善。那就像中药的双解散。那此外，很多慢性病只要愿意吃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那四气五味和营养素均衡，就能与症状共处或减少药物的使用量。但必须知道，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物，那既然是慢性病，就是要长期改变饮食习惯的心理准备这样子。
1: 是，非常谢谢洪金兰医师的很深刻很详细的分析解说。再来我们看到就是临床治疗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哦，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但是就是洪医师会以重点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怎么样自学把脉，这可能很多人都会很有兴趣哦，还有就是一些酸痛的治疗啊，一些经验谈啊，还有就是老人失智的治疗也分所谓的阴阳哦，尤其是失智症真的是现在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感觉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切。那么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疗效，这个指的是病人的态度。那一一的请教洪医师。
0: 好，从望闻问切看饮食脉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是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问诊和把脉。那从把脉中确实可以看到饮食与脉象的关系啊。那脉象就是人体的全息率，而饮食也有所谓的归经，好，就入到哪个脏腑。那例如多吃辛辣温热的食物，气就会往上升，那上面的右手脉就会有滑滑的象。好，那常吃不好消化的煎炒烤炸食物就会障碍消化，那中间的关脉就会有滑象。那常吃寒凉冰品凉饮和多饮水，气就会往下沉，那下面的尺脉就会有滑象。脂肪是入肝，蛋白质是入肾，淀粉是入脾胃，那都可以分别在左右的关尺部看到滑象。那长期的饮食习惯确实会反映在脉象上，那因此可以常常摸摸自己的脉，就能感受到食物与身体之间的脉动。那我常跟患者讲说，比如说你早上起来，还有睡觉前、饭前、饭后、排便之后、排便之前、喝水之前，好，然后运动之前、运动之后，这个都可以看看你的脉的一个变化状况这样子哈。那然后你再根据脉象来增减四气五味和营养素的摄取量，那只要调整饮食结构和烹调法，就可以改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即使是癌症，只要愿意调整饮食，就像慢性病一样，长期用饮食跟疾病共处。那其中最主要的关键是原型食物与优质油脂，加上四气五味营养素的均衡，再适度的运动调整姿势。

0: 正确呼吸，作息规律，就能够调畅气机，那自然有抗氧化和促进微循环通畅的作用，那使营养充分吸收而增加抗病能力。这些临床议案很值得癌症患者来参考。
1: 嗯，
0: 好，那头颈肩背紧绷和身体酸痛是现代人常见的症状。
1: 对，
0: 那治疗方法上仍然需要分辨体质才能达到疗效。
1: 嗯，
0: 那有些需要使用药物，那不同属性的贴布和调整饮食或调整姿势或双管齐下才能巩固疗效。那大家也可以参考我放在 YouTube 上的影片来操作。
1: 嗯，
0: 那我常说，不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同时也要将头脑照顾好。
1: 是，
0: 那老年失智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1: 嗯，
0: 那从小的饮食习惯会影响体质、体型和个性，那因此在治疗上也必须辨证论治才能够达到疗效。那四气五味、营养均衡、用好油、用对油和正确烹调等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应该贯穿的好习惯，才能避免老年失智。那学习分辨各种食物的升降开合等不同的作用，是让身体四季皆舒适的关键。那在临床实例分享篇，我们也告诉你如何操作饮食就能让你冬暖夏凉的方法。
1: 嗯，
0: 那还有口干，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口干在不停的多饮和吃冰品会造成脾虚痰湿的体质，而引发多种不适。那其实改善口干的方法就是少吃煎炒烤炸的食物，多吃蒸煮再拌油盐的食物，或适当休息，或多呼气，或用运动调畅气机，和避开加工食品及其他污染源等问题，就能改善。那有三个邻居来看病，但他们看病的态度不同，他们的疗效也就不一样。
1: 嗯，
0: 那其实改善体质除了用药，更重要的是调整饮食生活习惯，才能达到根本性的疗愈。
1: 嗯，
0: 那因此医师的卫教内容也是处方之一哦，
1: 对，
0: 更值得珍惜。那有些患者虽然能够感受到蒸煮食物拌油盐的好处，吃的症状会改善，身体也很舒服，但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有一点很难改。
1: 嗯，
0: 那因此我还是殷殷的在叮咛，吃原型食物加优质油脂加物理方式调畅气机的配套方式，是改善体质的根本方法。
1: 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谈到这哦，真的非常的感谢洪金兰中医诊所的院长洪金兰中医师为大家这么苦口婆心而且非常详尽的介绍他的大作做自己的中医师，那告诉大家怎么样实践全方位的中医养生之道，非常的感谢洪医师洪院长。
0: 谢谢慧芝的邀请，那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再见。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跟海风静君是同学，我们两个是学新闻的。
5: 对，
6: 其实静君说真的，当年我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新闻系
5: 啊。你只填新闻系？
6: 从头到尾只有九个新闻系，我就填了九个。
5: 哇，那真的是笃定想当新闻人才会这样填。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志愿，如果你在高中你还不知道你要干些什么的话，你大概就是
6: 文科就是把所有的文法商都填一下嘛。
5: 是啊，就看我的成绩大概可以报到哪个地方，我就大概都填，因为以免落高，以免
6: 那样，怕没有学校念了。
5: 我
6: 而且当年我们是 30% 的录取率而已嘛。
5: 对，而且你如果报太少，父母还会跟你讲说行不行，你要多填一些。当然如果成绩很好的状元就不在此列了，像我们这种可能不上不下的尴尬的，那你就多填一些有保障。欸，我真的没想到映灵是只填了九所新闻相关院校的志愿。
6: 因为那时候就是自以为作文写得好啊，然后又有一股满腔热血想当个无冕王。
5: 而且我知道你是理科转文科对不对？
6: 对对对。
5: 所以你其实一开始志愿没有那么的清晰啊，你还是转来转去，但是你为什么到了文科之后就立定志向？
6: 后来我发现当无冕王，当新闻记者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5: 啊。也是，如果我们俩相比之下，我算是走新闻正道，我当了十年的记者，
6: 算是那种十分勤勉的在这里走了三十年，
5: 广播三十年。那我当第一线记者有十年，有五年跑国会，五年跑财经啦。那我自己也觉得当记者的收获最多，就是我可以不知道那个部分的专业，但我可以问到那方面的专业，然后我就可以吸收成为我的知识。所以我们常说新闻系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很浅，
6: 什么都浅。
5: 对，心理学要学，社会学也要学，政治学也要学，财经也要学。
6: 对啊，
5: 都是浅浅。那我们就从我们访问的对象那里吸收
6: 学习很多的知识，
5: 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奇跟动力，才会支持我们继续的去采访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现象。
6: 是啊，可是想一想，我这样半路出家好，然后就半路转行，好像也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5: 如果说你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好奇心，你要继续做一辈子其实是蛮痛苦的事情啦。从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发想，我们其实也找到了一位很厉害的学者。
6: 对，他其实不只是专精于他的这个海洋专业的部分，他其实也涉猎了很多其他的不同领域。而且说真的，他真的是品学兼优啊。
5: 真的，我觉得他好奇的或者是他有兴趣的面向这比我广太多，而且他的成就也真的是非常的好。
6: 非常好。
5: 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也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方立行。假设你念书念得还不错的话，那你为什么会选一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怎么还不回家的这种行业呢？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

0: 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大家听到刚刚来宾的介绍就知道，我们又找方立行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人生的生涯。
0: 嗯，
1: 老师听到你讲那句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我就知道我们念的课本是同一本。
2: 对，
0: 经过前两集跟老师的谈话，包括了老师是海生馆的创馆馆长嘛，那谈了这个海生馆创馆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心酸齁，然后第二集我们谈的是海生馆的研究珊瑚的过程。那当然齐老师在海生馆之前自己本身就对这个珊瑚的奥妙齁就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了解，也好奇是引发了他后续的一些研究。那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老师你是一开始就决定要走海洋，
1: 研究海洋这一段吗？
0: 你对海洋的喜好跟认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从我大概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可是不是海洋，是水。
0: 水
1: 哦，
2: 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辛苦，在1950年代，大概一个月可能也不见得吃得到一次肉嘛，哈。
0: 对，
2: 那个时候，可是河川里面是很丰富的鱼虾。
0: 对，
2: 所以我父亲他是军工教，所以收入也非常有限哈。
1: 是，
2: 那他就会在假日带我们去钓鱼。
1: 钓鱼
0: 啊，
2: 那我当然会好奇，为什么有的时候你钓得到，有时候钓不到？为什么这个可以钓到，那个又钓不到？为什么不同的鱼种在不同的季节，它就让我对鱼和水有兴趣？然后水本身我会对它有兴趣，是因为我们念书。那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善若水嘛，水利万物而不自争。
1: 是，
2: 然后。那我们一直觉得以前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你能够对别人都有帮助，然后我自己不怕水。所以我在
1: 这很重要呢。
2: 我在建中的时候我比较会念书哈，所以我都是第一志愿大同中学就考联考嘛，建国中学、台大，台大第一志愿我就填台大动物系渔业生物组。
1: 老师这一点很特别，老师在建中，建中出来第一志愿都是
0: 台大医科，
1: 台大医科
0: 对，而且老师的成绩是绝对可以报上台大医科的。所以刚私下在聊的时候我也真的是很吓到，
1: 很惊讶。
0: 所有的父母如果望子成龙，台湾的父母都会觉得要么就要做医生，医生大概就是第一志愿了啦齁，因为出来当医生真的在名望上或在收入上都给我保障。当时你这样填，你爸爸没有打你吗？
2: 这个真的非常感谢我祖母还有我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书香世家。但某个程度讲他们也很民主化了。
1: 哇，很难得哎，
2: 很难得嘿。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六个人要做决定的时候是可以六个人，包括小鬼哦，可以投票的，真的。
0: 这么小就已经有投票权。
2: 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我走这个方向，也可能是我生活经验，也可能是我的个性，也可能是父母亲给我们更大的空间。但是最主要，像到我这个年纪，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人生。在衣食无虑的状况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是老天的祝福。
0: 对
2: 对, 对，其实很幸福的。
1: 是在求学过程中还蛮顺遂的。
0: 对呀、啊，也一直就往这个方面，
1: 家庭
0: 还到国外去念书嘛。
1: 对，老师到国外也是一样是念这个动物还有跟水相关的领域吗？
2: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我毕业以后我其实进入的是中研院嘛、那我就进入了更深层的这个或者更
1: 深入的
2: 最
1: 高的学术单位
2: 深入的那个学术研究。所以我去国外念的时候虽然是念的全世界数一数二哈，就是第一名或者第二名的那个海洋学院哈，可是我念的东西是念生物化学就是跟我们传统认为的那个鱼类分类啊或者什么珊瑚分类
1: 生态呀、
2: 不一样、就念的是生物化学然后我出去因为我也是公费留学考试出去的
1: 好厉害哦
0: 好厉害
1: 对，一年只有一两个人
2: 对那时候很难考，因为那个时候我念的生物化学算是在这个领域还蛮前面，就是蛮新的领域、
0: 才刚开始有这样
2: 的科系。对1970年末期嘛所以我其实毕业以后就被耶鲁大学聘了然后可是我公费留学考试那钱怎么办呢？
1: 对啊，赔钱
2: 对，那个很好啊，美国人留才那个时候了哈 他会帮你还所有的钱，
1: 哇，
2: 然后他

0: 给你一个 interesting free， 就是你不收你的利息的，
1: 是、嗯
0: 嗯，然后你每分多少年你再还给他这样子。
1: 哦，
0: 对。不过后来因为我的老师张坤雄先生哈，
1: 哦，刚过世，
0: 刚刚过世，嗯、对，
1: 对，
0: 他中研院的时候我就在他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嘛，他有特别去美国，他希望我能够。
1: 回国来，
0: 回国来服务、嗯，但回国来服务，他居然要我去高雄服务，
2: 中山大学嘛。
0: 我是对，我是台北生、台北长的人啊。
1: 嗯，
0: 中山大学那个时候相对中山大学是高雄市第一所大学。
1: 嗯，
0: 在中山大学之前，高雄是没有
2: 大
0: 学
2: 的。
0: 大
2: 學的
1: 哦，
0: 对，
2: 在西子湾那里，
1: 那
0: 对，
2: 几乎等于是南部的台大了。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那时候考。就学生要考研究所是很困难的，
1: 是啊，
0: 就我的早年的学生都是台大毕业的、
1: 嗯、
0: 台大毕业然后他的研究所去中山大学念的，
2: 所以张坤雄老师就创立了那边的海洋研究的研究所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中山大学后来在海洋研究那边也在国内有
2: 占有
1: 一
2: 席
0: 之
2: 地，
0: 是的，是的，
1: 对，是的，所以老师在那边带学生啊、哦，然后听老师实在兴趣很广泛，然后研究的东西也很多，游珊瑚干嘛的哦，
0: 对，
1: 嗯。那时候你是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吗？还是说你的研究历程大概有包含哪一些过程呢？
0: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最热门的就是养殖，
1: 对啊，曾经是养殖王
2: 子王国，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啊、我的养殖就做得很好，还算很好了，因为我的论文主要是邓火土是水产试验所的所长、
1: 哦、嗯，
0: 然后廖一九老师也算是
2: 院士，
0: 也是教我的老师之一、嗯、
2: 是，
0: 然后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去廖老师那个东港做实习生，那个不叫那个时候没有实习，大一嘛，就是洗池子而已，洗池子
2: 洗养殖池，
0: 可是也因为那个时候进入这么偏远的地方哈、嗯、所以我才会觉得回来的台湾的时候我就没有留在中央研究院，
1: 是
0: 啊，或者台大，因为台大毕业那个时候我1982年回来、嗯、那时候刚好退出联合国没有没有几年，所以大概没有人回来嘛、
1: 嗯、
0: 所以每个学校都对我还很有兴趣，
1: 好不容易捞到一个愿意回来的学者
0: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会回到南部，后来从中山大学又愿意去海生馆，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从台北的那个生活角度进入了南部，发现南部其实需要人才和资源的投入。
1: 嗯，
0: 那如果每个人都留在台北、嗯、那南部南北差距一定越来越大，
2: 说的也是，
1: 这跟老师当时选海生馆馆址会选到了这个
2: 屏
1: 东车城一样，老师就觉得屏东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建设，如果不把海生馆放在这里的话，真的屏东都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那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早期学者他必须要有远见。
1: 嗯，对，而且如果台湾哦南北差距太大也不是件好事啦，但现在当然已经慢慢的我觉得已经达到平衡了。老师在中山大学说个北部人到南部、嗯、但是你喜欢海洋，反正到哪都一样，台湾海岛，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选海生馆在垦丁的原因、另外一个之一就是那个馆如果要做研究它就很靠近珊瑚礁最丰富的海域区域，
1: 是
0: 因为我以前在加州大学的时候如果要做珊瑚的研究哈，我那时候没有做珊瑚啊。有些人要做珊瑚研究，他就需要去夏威夷或者去墨西哥湾，
1: 哦、
0: 或者佛罗里达那边、
1: 哦、
0: 那我们
2: 有地，所以其实很远呢、欸。
0: 对，所以有时候你种下去的因，说不定以后才会变成这个果。
1: 是，老师你也喜欢潜水，所以你也是很早很早就有开始潜水，对不对？
0: 你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说不定也可以让大家想想看，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刚刚毕业的时候，从台大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工作的机会，一个就是邓火土水产试验所所长，因为那时候日本跟台湾买很多渔获，所以日本很多商社就来台湾找这个代理的人，那他就找我去做他的，因为算是老师的学生嘛，哈，水产试验所所长的学生，他就是留日本的，他就是日本的博士哈、所以他就推荐我去做一个商社的这个，算是在台湾的代理
2: 窗口，
0: 就是算是被人商社雇佣的，
2: 哦、
0: 那一个月那时候差不多20000块钱，
1: 哇、那时候很多耶，
0: 价格很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助理。
1: 嗯，
0: 2300块，
1: 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心酸，
2: 对呀、
0: 啊。可是
1: 重要科研单位也没有多少钱、啊。
0: 可是那个时候2300块，
2: 那时候也高了啦，
1: 也是很高，
0: 已经算很高。为什么？因为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
1: 嗯。

0: 然后就去学潜水。
1: 我为了要潜水。
0: 哦，为了要潜水，所以周演员，我这个因果关系有点搞。
2: 决定领2300块，不要领20000块。
1: 对，因为我想要潜水，因为我就去看那个，因为我以前不管做养殖也好，做其他的研究也好，从来没有看过水里底下是什么样子。
0: 嗯哦、那时候不需要潜水，那个研究 那时候的研究不用吗？
1: 那时候都是用补的啊，补掉的啊，是是，然后采样就是用麻醉啊。
2: 哦，对，
1: 对啊，
2: 嗯，哇，老师这个为了潜水可以放弃高薪，而满足他的好奇心。嗯、
0: 那我就好奇了，所以潜下去之后，老师就迷上了嘛。
1: 是的，哦，那个时候的漂亮的东西比现在大概漂亮至少10倍以上。
0: 老师，我都听人家学者这样讲，哎、欸，
1: 这就是环保为什么很难做的原因，嗯、因为每一个环保。啊，像那个海天使下去的时候，你就希望变得越来越烂的环境可以回到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2: 嗯，
1: 可是你这个现在的样子已经不是原始的样子了。
2: 嗯、是。
1: 那在你前面有一些比我晚又比你早的那些学者，他还讲得活灵活现，其实他已经不是原始的了。
2: 哦。
1: 那真正看到的原始啊，那我不能讲说是我，因为那我们刚好是有那个机会。我那时候在潜水受训，就在美军俱乐部受的训。
2: 哦，对。
1: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潜水的人嘛、
2: 哦、只有美国美军才有潜水的人，
1: 所以我们那些装备拿到游泳池去、嗯、他不给你拿进去啊、
2: 嗯、
1: 那个桶子啊，普通一般游泳池怎么他觉得你这是
3: 搞破坏的，
1: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真的算是运气很好，就得风气之先、
0: 嗯嗯、然后就开始接触潜水。好，老师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嗯、老师是台湾算是潜水的第一批人
1: 调查，对
0: 对，潜水调查，然后那时候的装备当然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是非常厚重的，而且也有一些危险性，可是老师呢投入了潜水，看到了海底世界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哦。对于海洋生物的热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啊、哦。那我们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谈哦。当然台湾的海洋教育哦，老师也琢磨了非常多，而且也教育很多的学生哦。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休息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英灵。刚刚我们听到方立行老师跟我们提到他如何踏入海洋调查、海洋研究领域，真的是好有趣哦。
0: 对，不过对于这种从小学就知道他的志向是
1: 想要做什
0: 么，我都是很佩服哦。那我也觉得如果持续这样的钻研，持续这样的兴趣不变的话，通常都很有成就，也印证在老师身上了。但老师刚刚说他的潜水是因为他想要学潜水，然后所以就选择他的职业，但是呢他潜到海底世界之后，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他当时看到的世界，但是他也是一头栽入之后就不可自拔，然后呢不但呢做研究，也把很漂亮的海底景色拍下来，那当然是为了学术也好，教育也好。所以我觉得老师，我从这些你的习惯也好，或者你的兴趣也好，就可以知道你会成为海生馆的创馆馆长，一点都不令我意外，因为你本身就有很多的兴趣，很多的专长哦，所以把这些也带到了海生馆，让它变得有很多的功能，然后特别是研究这方面。其实老师你在中山大学教书也教了很长的时间，那台湾在海洋这方面了哦，我觉得起步没有那么的早，因为一开始海洋是个禁忌嘛，所以老师在教书也好，或者你自己在潜水也好，带学生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生要进入海洋领域哦，现在学生应该不会像老师那样小学就已经立定志向啦，好，那你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什么样建议，或怎么样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海洋研究的领域呢？
2: 如果进入海洋研究这个领域啊，我觉得要有下面的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因为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0: 是，
2: 对，
0: 就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2: 对，它一定要有风险。
3: 不过老师讲了。

0: 一个重点，因为现在学生要出野外的比较少了。
1: 嗯，对对，
0: 这就是出野外就
2: 所以要有风险的心理准备。
1: 嗯，对。然后第二个，我个人觉得他愿意，我本来想要用包容博大这个字的哈，
2: 嗯，
1: 就是海里面看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1: 那有些学者就专门只做贝壳，有些专门做珊瑚，
0: 对，
1: 但是从头到尾我个人，我以前最早是做鱼的，
2: 对，
1: 我是沈世杰老师的学生，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越到后来越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生态系统来维持了每一种生命各适其所的合理或者正常
0: 的协调，
1: 协调的运作，对对对对，
2: 所以你把它放大到整个环境了，对不
1: 对？
2: 对，
1: 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最早讲的那个海洋呢，就是它就是需要包容博大，
2: 嗯，
0: 海纳要百川的。
2: 对，所以老师喜欢水一以贯之哈，嗯，就是因为水其实它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地形，然后它可以有各种变化。
1: 对，
2: 嗯，
1: 然后对学生，我个人觉得，比较务实的来讲哈，他第一个他可以挑他最喜欢的事情去做，
2: 嗯嗯，
1: 他就算做的以后不好，因为是你心之所爱嘛，所以你也不会怨天怨地，
0: 就心之所愿，
2: 气两万变两千三的时候不会怨恨。
1: 对对对对对，他如果第二个如果没有这种真的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他就选那种就业率最高的。
2: 嗯，
1: 啊，那因为就业率最高的至少是社会所需要的嘛，
2: 嗯，
1: 那你也是在服务社会赚你自己应该赚的，嗯，那第三个我个人觉得是就是你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2: 嗯，
1: 啊，那
0: 老师现在学生对一技之长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在意了耶。
1: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像刚刚讲说，我最早是做高等教育，嗯，不管是社会教育，
0: 是
1: 我55岁以后我进入的就是技职教育。
2: 嗯，
1: 因为我本来是中央研究院，我就是
0: 研究
2: 高等研究
0: 卷
2: 殿堂的，
1: 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讲他的名字，就是李远哲有一个教改会，
2: 嗯，
1: 我本来是他的委员。
2: 哦，
1: 好，
2: 好，
1: 但是因为他在整个教改里面都是很优秀的人嘛，
0: 是，
1: 他就让这个技职体系都变成大学了，
0: 都是大学，
2: 都学院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可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他真正能实做就没有了。
0: 是，
1: 所以我后来我55岁离开了公职以后，我可以回中山了，但是我后来就又决定进入技职体系，
2: 嗯，
1: 然后去技职体系里面，那所以我才会说会带学生创业啊，做什么？
2: 哦，
1: 所以我觉得一技之长至少可以让你衣食无虑，
2: 是找工作，然后有一个可以养家，嗯，或是自己养自己的一个根本呐，啊，哈。那老师，你对学生的要求很低耶，
1: 欸？我对学生要求真的很低，是真的很低。你看，我很少学生，我的学生去做珊瑚的，
2: 嗯，
1: 啊，虽然珊瑚可能我是最先走的人，因为我每次跟学生讲，就跟你们讲的第一句话一模一样。你到我们实验室来，可是你要找你最喜欢的那个领域，
2: 嗯，
1: 那不要跟你不一定要跟老师的领域走。
2: 嗯，
1: 那个时候很多学生会挑比较有名的老师
2: 啊，
1: 那我就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讲到现在，你们大概都觉得我做奇怪的事是应该的，就是我就要学生全部问过系里面所有老师，没有人收他以后，他才能来找我
2: 啊。老师，你在推学生呢，欸？你叫他们先去找别人。
1: 对。
2: 原因是因为你希望学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吗？
1: 对，我不要他们只是要来找一个
2: 有
1: 光环
2: 的
1: 老师，
2: 然后可以拿到研究计划的老师，
1: 拿到研究计划，或者我实在很抱歉讲，就是说在媒体上常常出现名字的老师，
0: 出来就可以讲我是谁谁谁的学生，啊，
1: 对，你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
0: 但老师这样是对的啊，老师去 push 他学生多接触的面广一点，这样
1: 子然后再做判断。
0: 对，他会在判断的时候可以做的决定思考的模式会更多。
2: 不过老师，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像我们很多新闻本业的人出来都不是从事新闻相关的
1: 对，
2: 那海洋方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类似的情况？
1: 非常也是很多。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建立海生馆或者海博馆，那个时候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这个领域的
2: 就业
1: 机 会。
2: 嗯，
1: 然后我本来也是政府改组的委员之一，
2: 嗯，
1: 就是叶俊荣的时候嘛，
2: 是
1: 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成立海洋海委会或者海洋部， 也是希望这个领域可以慢

0: 慢的
1: 更多专业投入，
0: 对对，更多专业
2: 海洋科技的人有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出入，
0: 对对，
2: 大家才会更多人投入，然后这样子才会在后续的发展上会更好，
0: 对
2: 对
0: 对, 对，就是它能够产业化，那个产业不是只有在航海啊，以前就是做船员啊，
1: 对，以前就觉得捕鱼啊，或者是
0: 造船
1: 啊，造
0: 船
1: 啊，
0: 就是这些，我们觉得才更深入社会的，就像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些观光旅游啊、文创啊、社造，其实它都应该可以跟这个水啦融入，但是水到最后就会进入海洋。
1: 老师这样子是真的是帮关于海洋生态专业学生要创造更多的未来的出路。
2: 对啊，没错，而且老师刚刚讲也对，如果个别的小小的研究是一开始还不是研究鱼吗，研究珊瑚，但是后来觉得要放大到整个生态环境来看，因为海洋不会只照顾某一个，那它海洋的变化也不会只伤害某一种生物，它是全部都会伤害的哦。那当然台湾现在号称海洋立国，我们也把很多补上了，比如说海保署啊什么的。那老师来看我们台湾未来的这个海洋教育也好，或是海洋政策发展也好，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台湾从第一次写海洋政策白皮书，我就是参与人。最近的这一次我已经不是了，因为实在头发都白了。你要推动海洋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周边的那些东西以外，你要是没有培养一个国民勇敢去探索未知的精神，就算有人进入海洋，他也只是扒着他那个行业好好的把它做完而已，他不会真正有那个海洋的视野度量，还有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我不觉得他会有。
2: 所以还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
0: 冒险犯难，对。那这个要怎么培养，就可能不是特别某一个啊，什么多一些人去学鱼，多一些人去学珊瑚，它其实不是那种。
2: 对，真的，我觉得冒险犯难精神应该性格嘛，还是怎么样造就的？像老师，他就会很喜欢冒险犯难的事情，包括潜水啊，包括去滑翔翼。我们刚刚私下聊天，老师去滑翔翼还跌了好多次哈，这些都是有点危险性。但是我觉得海洋民族应该是要有冒险犯难精神，那这里才是能够发展海洋，然后以海立国的最重要的根基哈。那我们最后一分钟，老师来解答你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吧。
0: 所以为什么功课很好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好像看起来不太好的行业呢？就是因为我喜欢而且无怨无悔。
2: 对，所以有兴趣最重要。然后有兴趣的话会支持你很多，你可以放弃一些利益，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事情。谢谢老师这三集接受我们的访问，让我们收获很多，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即日起央广晨间新闻进行改版，将提供给您各报头条和国际财经消息，也关心国内的重要新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在新闻一开始呢，提供给您各大早报的头条。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今天头版头条放的是关于亚运夺金的好消息。暌违60年，傅兆璇跳高2公尺25封王，亚运男子田径夺金，这是相当难得的一面金牌哦。名古屋亚运田径场昨天传出好消息，我国男子跳高好手傅兆璇是以2公尺25的成绩拿下了金牌，不仅是今年中华代表团的第三面金牌呢，而且也是我国田径男子选手相隔60年再度站上亚运颁奖台的最高点。加上呢，昨天在克拉数、举重、棒球场也都有夺牌的捷报，单日进账1金2银2铜，累积拿下了3金7银17铜的表现。这个是这个联合报头版头条关于亚运的好消息。同时呢，在这个报道当中还提到了这个傅兆璇这面金牌是相当的难得，他是继1966年的吴阿明之后呢，再一位夺下亚运金牌的我国男子田径选手。而傅兆璇这一次呢，拿下金牌将可以获得国光奖金450万元。另外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呢，头版的下方呢，右下方呢，也是提供了这个傅兆璇拿下跳高金牌的讯息。上一次在田径摘金的台湾选手是1994年的广岛亚运田径200公尺夺金的风速女王王慧珍。这个是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所提到的关于这个上一次我们在田径场上的金牌呢，已经是1994年的事情。而中时的头版的标题则是傅兆璇跳高夺冠，男子田径60年第一金。而在自由时报呢，今天则是把亚运的重要的新闻都放在 A11 版。不过在头版头条呢，仍然可以看到傅兆璇披着中华奥会的会旗，开心的在场中环绕，改写台湾男子田径60年历史，傅兆璇跳高校勇金牌。这个呢，今天在三大报的头条呢，都有傅兆璇拿下田径金牌的好消息。就是要关注的是这个亚运场上的其他的表现。今天的自由时报的 A11 版呢，今天除了有这个整个半版的傅兆璇夺金的消息之外呢，还有其他选手的表现，包括了拳击项目完胜奥运铜牌，陈念琴连续两届有牌。我国的抗癌女拳王陈念琴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65公斤级是以5-0击败了泰国的奥运铜牌选手素万纳鹏，挺进的四强，确定将有奖牌入袋。而且呢，他是连续两届都有奖牌的进账，下一站呢将和北韩女将黄孝顺抢夺金牌战的门票。另外在女子的拳击项目，另外还有台湾另一位好手的表现，就是林玉婷。林玉婷已经顺利闯进了八强，在今天台湾时间下午4点要碰上的是北韩的选手袁恩景。两人今年曾经在亚锦赛碰头，当时林玉婷是输掉了比赛，这一次呢希望能够顺利成功复仇。另外在这个克拉数的项目方面，昨天克拉数有相当好的表现，我们有拿下了一面银牌。克拉数夺银，李婉婷表示奖牌要献给她的过世的母亲。台北女将李婉婷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克拉数女子57公斤级的金牌战，虽然是0-3败给了乌兹别克好手艾格诺娃拿下了银牌，但是也缔造了 我国在克拉数项目这个方面的亚运最佳成绩。她在赛后感性表示，希望把这面奖牌献给在天上的妈妈。而在克拉数的另外一个选手，我们的好手王品纯，虽然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克拉数在四强战不敌李婉婷的王品纯则是拿下了铜牌，所以呢昨天在克拉数的项目方面呢，李婉婷跟王品纯是分别都有一面银牌和铜牌的进账。因为在网球项目方面，叶红卫詹佑珍至少进账一面铜牌。台湾第一混双叶红卫詹佑珍昨天是在亚运

在这羽球项目，羽球项目的八强赛事呢，是以21-18、21-14击败了泰国组合泰通素哉帕他勒，挺进了四强，至少确定有一面铜牌进账。而叶红卫和詹佑珍这一面铜牌呢，也是回违16年之后队史的首面奖牌。这个是关于这个亚运赛事的相关的消息。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头版关于2026年底的选战。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头版，蓝绿六都选将平均的年龄差一轮，沈柏阳挑战首位七年级生北市长，呈现世代对决的局面。这是自由时报关于年底选战的从年龄的角度来分析整个选情的变化。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报道还提到了九合一选举倒数两个月，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县市长现在都已经布局就位。纵观蓝绿提名的内容，六都蓝绿人选平均年龄相差了12岁，其中以桃园市的差距最大。民进党的参选人黄世杰比国民党现任市长张善政年轻了25岁，而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如果顺利当选的话，将会成为首位七年级的首都市长。这是关于自由时报提到关于年龄在这个蓝绿阵营方面的差距。另外在中国时报关于年底的选举，则是提到了昨天的浮选行程，九合一选举赖其中考，全台赶场造势，将启动市政选战双模式，扮演超级助选员。昨天在蓝绿两方面的行程，大家把焦点关注在赖总统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行程。天王对决，赖清德蒋万安浮选拼人气。在中时头版提到，在选战倒数两个月，蓝绿天王在中秋连假仍然是力拼选战，战火持续升温。担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27号连赶了彰化、嘉义浮选党籍县市长参选人陈素月和蔡益瑜。以蔡的台大学历意有所指，指称最近学历不太正确的人不少，似乎是暗自在嘲讽台北市长蒋万安。而刚结束市政总质询的蒋万安，则是展开市政选战双轨并进。昨天蒋万安是指导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老家五分埔，前往松山的静安宫参拜，大批民众包围高喊动算，抢着合照签名。而昨天蒋万安则是在现场批评午餐的金华国中午餐的争议，像是大罢免一般制造廉价的谣言。对于对手沈柏阳反对928放假，批评他是不关心教师的权益。这个是中国时报头版关于选战的消息。另外在联合的昨天的这个整个选战的新闻呢，联合报则是在前面几版都没有看到，是直接放到了 在这个 A11 版放到了 A13 版北部生活圈的这个版面这个是放在地方的版面上。关于选战的新闻呢，首先是讲到宜兰县长吴宗宪设立竞选总部的新闻，再来在这个比较小的版面当中也是提到了蒋万安和沈柏阳各自的行程。昨天蒋万安是到松山去到静安宫去参拜，另外沈柏阳呢，昨天则是到了台中市为同党的市长参选人何新纯站台同样是以洋流制造了人流相当多的场面这个是关于今天各大报选举新闻的一个报道。另外在联合报今天的头版的下方呢，则是特别提到了做了一个调查的报道，关于本届监察委员的绩效联合报这个头版的头条提到的是第六届监委躺平灌水当守护神，第六届监委的绩效检验的调查报道。在副标则是提到了人多案少拍苍蝇不打老虎，内定副院长王荣章六年仅调查两案这是联合报的头版下方的关于调查报道的部分。这个报道当中提到，针对第六届监委进行的表现调查，经过比较第四届到第六届监察院在核派案件调查报告、纠正案以及弹劾案的整体表现，以及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个别成绩，发现尽管第六届监委的查案监委的人数明显比第四届和第五届来得多，但是各项表现却是明显不如，而在个别的监委表现方面也呈现极

0: 大的落差，另外还有利用委托调查挂名查案方式灌水的嫌疑，这个是联合报头版的报道。另外在整个的调查报道方面呢，在这个联合报的调查报道，他另外还有提到在 A3 A4 有整整两个版面关于监察委员稽下调查的一个相关的报道，这个是联合报今天的头版。而在财经讯息方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呢，则是嘉科三期扩建起跑，台积电再加码五座先进封装厂，这个是关于台积电的一个最新的动态。报道当中提到，国科会日前公告嘉义园区扩建计划二期扩大征求意见，被产业界视为嘉科三期扩建正式起跑。半导体供应链传出台积电有意在此加码投资新建五座先进封装厂，未来嘉科将坐拥十座先进封装厂，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密集的先进封装生产重镇。而在经济时报在这个经济日报这边呢，则也有提到关于台积电的动态哦。台积电二奈米扩产进度超前，包括辉达、苹果、超微、高通、联发科等大厂现在正在全力冲刺 AI 和高速运算的商机。传出近期追加预计台积电的二奈米家族产能规模增加的幅度达到10%-20%，台积电为此加速扩充二奈米家族产能扩建脚步，进度优于预期，挹注整体营运动能更为强劲。好，这是关于经济日报关于台积电的最新的动态。那么以上是今天各报头条重要的新闻的分享，也欢迎您持续支持央广新闻的晨间新闻改版内容。现在时间是上午的6:42。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好，我是主播 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提供其他国内的重要讯息。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诉诸二战中美同盟历史，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今天27号表示，二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尚未成立，当时与美国合作的是中华民国。他强调，从二战期间的军事合作到当前地缘政治以及经贸关系，台湾才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政府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美方说明历史脉络。青年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27日出席习近平访美后的美中台新局座谈会前接受访问，针对习近平援引二战期间中美同盟关系的说法提出反驳。沈友忠指出，二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不能将当时中美同盟关系中的中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中方试图将二战历史叙事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导，但从历史背景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合作关系都有其延续性。沈友忠并以飞虎队为例表示，中华民国空军与美国空军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台湾花莲也设有陈纳德铜像，这些都是双方历史连结的具体例证。他说，
3: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透过一些管道，那不断的来让美方能够正确的了解到，在这个二战的这个过程中来说，中华民国是这个美国坚实的盟友。
2: 对于媒体询问是否担心川普接受习近平的使官，沈友忠表示，中方确实不断散播相关讯息，但政府会持续与美方沟通，让川普及其幕僚了解历史事实。他强调，不论从地缘政治或经贸议题来看，台湾都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同场受访的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则从当前共同利益说明台美关系。他表示，台湾、美国及区域其他国家都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促进区域繁荣与发展。台湾持续投资国防，推动国防改革，也是为了守护这项共同利益。陈明奇并指出，无论美方正式发言或台美私下透过各层级管道互动，都确认美国对台政策保持不变，台美沟通管道畅通，双方随时就相关讯息及应注意事项保持互动，外交部也将持续了解川习会具体讨论内容。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

0: 采访报道。
1: 我驻美代表于大雷27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就川习会指出，相信美国对台立场没有改变。二战期间，美国携手作战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习近平，这必须正确看待。日本现在不是挑衅者，中国挑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于大雷27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政论节目面对全国主持人布瑞南的访问当中表示，听到许多人评论台湾，包括了总统川普回应台湾提问时也有提到，但是这不是川习会讨论的主题。事实上，根据双方公布会谈成果的声明，都没有提到台湾。于大雷指出，中方虽然指这是根本性的议题，不过美方对此没有回应。川普五号在北京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台湾的说法，但这一次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和前后，相信美方已经清楚表明对台立场没有改变。于大雷指出，这次访问川习都提到了二战元素，或是1930年代后期日本侵略中国。川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历史英勇行动，而习近平却想要连结到二战是中共与日军作战，这并非事实。于大雷拿出历史照片佐证诠释说，飞虎队战机使用我们的旗帜，机上有我们的国徽。当时每位美国飞行员出任务，飞行夹克背后绣上了誓盟。战机若是遭到击落，人们就可以协助他们。他地进一步说明，中共政权在1949年前尚未成立，二战对日本仅有少数游击战，甚至是没有打。1949年之后，共军在韩战与美国作战，造成美军死亡，大家应该客观正确看待历史。而川习会落幕，美中经贸摩擦是否降温，受到外界的关注。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副研究员王国成在昨天指出，美中贸易休兵期限仅从今年的11月延长到明年1月，加上美国正在加速建立自身稀土供应能力，研判2027年可能再掀新一波的贸易战。学者也提醒，美中虽然持续对话，但是科技、供应链以及战略产业的竞争并未消失。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习近平访美后的美中台关系座谈会27日举行，多位学者分析川习会后的经贸与区域情势，认为峰会虽有高规格接待，但实质成果有限，美中竞争仍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经院大陆所副研究员王国成指出，中国希望贸易休兵延续至川普任期结束，但这次仅延长2个月。他认为观察后续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于美国降低对中国稀土依赖的进度，若美国逐步建立自身供应能力，可能再次升高贸易施压。他说：“
3: 那明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按照美国的预定行程，稀土在明年就应该要自己初步能够生产，所以某种程度，美国某种程度是已经确定好他的自己的那个准备够了哈，所以迫不及待到明年可能会有新的一波贸易战。”
2: 王国成并指出，双方关税安排中特别处理未来新增关税的排除范围，在他看来也为下一波关税战留下伏笔。他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向海外输出，以及美国经济制裁都可能成为后续冲突的引爆点。在采购承诺方面，王国成表示，中国承诺购买美国商品的项目持续增加，但仍需观察实际履行情况，不能将下订单直接视为货品已运抵中国。他也提醒，当美国市场提高门槛，中国过剩产能转向欧洲，若欧方进一步采取贸易措施，中国出口将面临更多压力。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振峰则分析，这次峰会主要是先稳定2026年的美中关系，后续仍需观察美国其中选举以及两国领导人可能在 APEC G20 场合的互动。他指出，贸易休兵仅延至明年1月，也意味贸易、关税与科技竞争届时可能重新升温。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吴瑟智表示，美中目前呈现的是竞争中的稳定关系，双方试图建立控管机制，避免竞争失控，但并未解决矛盾本身。即使关税与经贸议题有所进退，先进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及供应链安全等领域的竞争仍将持续，甚至可能更加明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新北市长选战在27号中秋节以及教师节连假第三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重申将要打造三重 2.0， 而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是避谈洋流汇聚的效益，仅提醒大罢免曾经带来的伤害。请您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2026新北市长选战在27号迈入中秋及教师节连假第三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新店与同党籍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尤浩玲成立联合竞选总部，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来到三重携手同党籍的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彭佳云成立联合竞总。苏巧慧除了肯定彭佳云过去八年担任市议员的问政表现，并重申未来他当选市长后也将携手三重区议员共同打造三重 2.0。 苏巧慧说，
2: 我们希望打造三重的 2.0， 也就是行政园区第二行政园区要能够加速，同时呢，三重联一的第三的医疗大楼也要马上再接着进行。那我们未来呢，还有银新未来城甚至新北市的第二总图也都选择在三重发展，整个三重又会焕然一新，再升一级，从医疗、交通、生活等等会是大家都喜欢安居乐业，而且会是青年首选的城市。
1: 由于外界观察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的洋流也外溢到民进党新北市的选情，与苏巧慧形成洋流汇聚的效益，但也有报道指出有绿营操盘手忧心支持洋流的民众与当初支持大罢免的是同一群人，尽管凝聚了绿营支持者，但恐将吓跑中间选民。对此李四川则回应表示，对手采何种方式选举他不予评论，只想提醒大罢免曾带来的伤害。李四川说，
3: 上一次的大罢免把台湾所有的人民撕裂，其实现在选举很多人都不想再看到。我想我的对手施巧慧跟沈柏阳是紧密的战友，但是我一定会跟侯友宜市长还有我们蒋万安市长一起并肩作战。那新北市的市民比较在意的是谁可以带领所有新北市的市民做好很多的建设，能够安居乐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李四川也强调，他当选市长后将致力完成大新店区的重大建设，包括新店宝高 AI 高科技园区第二期、中和光复线捷运往南延伸到大坪林和十四张，以及衔接至木栅动物园的深坑轻轨，同时协助所有大新店区的青农发展，并带动所有老街的更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0: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在27号晚间成绩揭晓，台湾国手一共获得三金三银七铜30优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统计，一共有43个职类获奖，整体获奖率由上一届的 86% 提高到 91.5%。三面金牌分别是商务软体设计、软体应用开发项目职类国手吕志宽，以及花艺职类国手杨宇君，网络安全职类国手邱玉祥和杨永旭。台湾在本届竞赛派出了53位国手参加47个职类，劳发署初步掌握团体积分排名，由上一届的第四名上升到第三名。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22号晚间开幕式，23号开始赛事，27号昨天晚间是在位于浦东的世博文化中心举办了颁奖典礼。接着关注的是一则离奇的社会消息，新北市新店客运在昨天发生了乘客在车内死亡多日的案件，公车收班未明确检查车内状况，遭到台北市政府开罚新台币3万元。新店客运声明表示，将列为案例，宣导驾驶长必须检查之后才能离座。警方调查，一名高姓男子在9月24号晚间8:40，从清潭停车场搭上诚信司机所。

驾驶的公车，一路上并没有下车，而驾驶在24号晚间10点30分把公车开回终点站，当时并没有发现死者。而根据监视画面，公车一直都停放在公车站，直到昨天9月27号上午6点45分发车时，驾驶也都没有发现死者已经倒在公车后座。直到公车于6点55分行经新店捷运站时，才有民众上车并且发现死者，而且报警。新店警分局以讯息说明表示，警消到场之后发现这名高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不予送医。警方已封锁现场并且调阅相关监视器，经监视小组到场采证，发现死者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初步排除他杀，全案后续将报请台北地检署相验以厘清死因。继续关注的是国际消息。根据最终结果显示，瑞士选民27号以 70.1% 的压倒性比例否决旨在加强该国中立原则的提案，这个由极右派所推动遭到反对者批评为亲俄罗斯的倡议最后并没有获得通过。法新社报道，尽管瑞士社会普遍支持中立的立场，但是将严格的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提案凸显出社会对于中立的内涵存在重大分歧。根据最终结果，这项提案遭到 70.1% 的选民反对。瑞士的传统立场是武装中立，不过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再度引发其中立在现代冲突当中应该如何实现的质疑。该提案遭到政府、国会和多数主要政党反对，民调也显示大部分选民不支持。莫斯科曾经强烈批评瑞士加入欧盟的制裁行列，指责伯恩当局背弃中立立场，并且赞扬这项被部分批评者称为是亲俄罗斯的提案。提案呼吁在宪法当中明文保障瑞士武装且永久的中立地位。提案同时规定，除非联合国要求，瑞士不得参与制裁。不过这项公投的提案最后是遭到了否决。南韩总统府在28号今天要求乌克兰提出正式解释和道歉，表示尽管双方事前已经达成保密的共识，基辅仍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移送南韩的消息。根据路透社报道，青瓦台表示，乌克兰后来否认曾有任何保密协议的说法并不属实，已经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4号在联合国表示，最近我们将两名北韩战俘送往南韩，要活捉这些人并不容易。南韩总统李在明24号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发文，对此表示深感遗憾。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李在明表示，将北韩战俘移送南韩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双方综合考虑公开该消息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之后，认为采取非公开方式在各方面都更为妥当，并且就此达成共识。不清楚乌克兰方面是出于何种考虑而公开这项讯息，但南韩方面对此深感遗憾。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近日受访时表示，人工智慧公司自我监管并不够，各国政府也应该参与监督，而且 AI 如果落入恶人的手中，足以引发10亿人死亡的事件。美国若干 AI 公司的高层在几周以前发声呼吁，有必要放缓 AI 发展的速度。比尔盖茨23号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节目《会晤新闻界》访问，他指出没有人认为自我监管就足够了。完整的专访内容于27号播出。当主持人询问华府方面是否需要通过立法，比尔盖茨回答说当然要。他说执法部门和政界人士需要共同探讨保障措施和监管机制内容，那是必要的，这会为业界带来一些开支，但是并不会大幅减缓他们发展的速度。比尔盖茨在访谈当中没有淡化 AI 可能在几年之内毁灭人类的风险，并且呼吁美国人民不要忽视 AI 恐怕被不法分子利用并且造成大规模的危害。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当学习不再只是坐在教室里听课，而是走进海风、阳光与居民日常生活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国立高雄大学建筑学系助理教授梁凯翔今年暑假带领七名来自不同科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前往澎湖的东极屿，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助导工作营，投入当地居民的修缮、环境整理、拔咸水草、近海近滩以及公共空间的维护。学生不只是来学习，更在与居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运用有限资源，也感受到离岛浓厚的人情味。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梁凯翔老师，来我们分享这样的离岛教室究竟带给师生们哪些难忘的学习以及体验。老师您好。
7: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是老师哦，这个东极屿是澎湖群岛中的一座岛屿哦，过去曾经是台湾澎湖之间海域贸易的重要转运站。先请老师帮我们简介一下这个东极屿，还有它目前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7: 说到东极屿，现在很多年轻一辈的人啊，大家常常都去澎湖本岛旅游，这个名字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是呢，如果您看一下我们台湾的历史啊，你会发现哇，东极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有名、非常辉煌的过去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从地理角度来看，东极屿啊，事实上呢，它离台湾还比离马公来得更接近
6: 哦。
7: 它是位于澎湖的海沟的边缘啊，就是俗称黑海沟啊，那个海流非常湍急、危险的海域。
6: 嗯
7: 啊，那各位可能也听过啊，历史老师有说，以前有说这个从中国大陆来台湾啊，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就是这么辛苦的一个黑海沟。那这个黑海沟、黑水沟在中间，那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这一段过程之中，他就会找一个地方暂停一下。这个暂停的点呢就是我们的东极屿。所以东极屿事实上呢是由历史的关系，有一个经贸的关系，它是从中国大陆来台湾的中流站，所以之前呢非常的繁荣。那这么繁荣呢，事实上也大家应该有听过啊，之前它有一个名称跟大家分享啊，叫做小上海。小上海，它是在日治时期到光复初期啊，这个繁华程度达到了巅峰啊，大概全盛时期岛上面住的人大概有2000人。您看东极屿啊，都是有人在居住啊。那事实上从我们的这个历史群书打开这个历史的地名，你会发现上面呢有70几个地名都被注记下来。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地名？就是因为有人居住。那算是一个开发非常完整的。所以呢您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上面啊，事实上面积没有很大，可是呢它曾经是很多洋楼，上面甚至有盖这种2层楼的、3层楼的房子哦。然后有非常多的商船啊。那岛上澎湖人其实是非常刻苦耐劳，但是非常有生意头脑，所以其实岛上的人都非常有钱啊，有经济的能力，所以他们一切都用的是最好的。但是那是在那一个年代，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可以看到岛上面的建筑物上面的装饰非常的华丽啊，然后有非常多的舶来品、南北货都在这边交易。然后当时给予的生活水准跟消费能力呢，都比台湾本岛很多的乡镇来得高很多。可是就是随着这个环境跟科技的变迁，然后还有一些历史的缘由，而且现代的交通方式也改变，我们已经不需要搭这么辛苦的船了。很多大型的航运啊，也就开始来出现。再加上澎湖人他可能觉得说，哇，在本岛，台湾本岛其实有更好的工作机会。那各位可能也都知道啊，我们台湾在冬天的时候，附近的海域啊，海浪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各个离岛都一样，我们大概从4月到9月是一个航运比较平稳

0: 的时候，但是从10月到隔年的3月都是一个风浪大啊，甚至于可能会锁岛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所以慢慢的各年年轻人啊，或者是现在的这些壮年的人啊，就慢慢的把这些产业啊，把人呢移到了台湾，然后在高雄啊，在台湾都有很多他们移过来的人，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的人口很多的外移，那第二呢是。我们政府事实上也看到了这里的生态非常的重要啊，刚刚我提到了黑水沟，黑水沟事实上就是黑潮的支流，那黑潮是全球的第二大洋流，那个温度呢其实是比较温暖的，24度啊，26度，流速非常的快啊，所以很危险啊，但是它有高盐度啊，然后这个又没有什么杂质，所以这个地方海产很好，就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缘由了啊，很好吃的海产在澎湖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原因。这些海洋流，它也带来了很多的生态，所以政府看到这样子，事实上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造成了我们大概在10来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海洋国家公园。既然成立海洋国家公园之后，这个岛在开发上就更受限制了啊，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在人口的外移啊，然后在这个岛上面呢，也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慢慢的限制越来越多。那渔业，附近的渔业也从原来用人的方式来抓，当然是相对少，但是大型的渔业的出现啊，就慢慢的枯竭，或者是变少了，或者是大家就去往更远的地方去捕鱼了。所以东极屿现在呢，啊，就慢慢的走向越来越少人啊，变成偏乡中的偏乡，离岛中的离岛。它的青壮年有很多的人口外流，产业逐渐凋零。那现在呢，我们在研究啊，这个上面的户籍人口呢，大概只剩下20个人左右。全盛时期是2000人
1: 对，
0: 哦，现在只剩20人，
1: 百分
0: 非
1: 之
0: 常的
1: 一。
0: 稀少。没错啊，而且这些住在上面的人都是老人家，因为他们对于故乡是怀念的。那青壮年跟年轻人都是偶尔返乡去过节啊，或者去度假。所以现在这个小上海啊，都已经结束了，像现在变得是一种萧条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现在已经正式被列入南方四岛。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过去看，为什么？是因为上面刚刚跟各位报告了，它有曾经这么辉煌的历史，所以它留下来很多非常这个很多的人文啊，很多的建筑，很多的故事。虽然大家离开了，所以这个故事它没有延续下去，可是这个故事呢，它留下很多的痕迹。那这些痕迹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国立高雄大学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把这些记录下来。把这些人文的东西记录下来，因为政府主要是记录到这些生态啊，大家可以想象啊，在这个岛上面有非常多的断垣残壁，但是都是非常华丽和华美的啊。那因为每一次的台风啊，每一年没有人居住，没有人维护，它就慢慢消失啊。那我们对高雄大学建筑学系，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记录下来，那些颓圮的老古石的传统古厝，然后河洋稳健的华丽的。我们这些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对我们而言呢，它就像是一个生态的结合，生态跟人文的历史博物馆，所以实际上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参观的。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说明哦。老师刚才提到说，他在之前非常繁华的时候有这个2000人哦，而且有这个2层楼的华丽的建筑哦。在当时那个年代的话，这个2层楼建筑是非常非常不易哦，可见当初是非常的繁荣哦。那老师，我们谈到这一次您暑假期间带的同学哦，前往这个东极屿驻岛1个月这一件事情之前呢，您也曾经带过学生哦，到东极屿进行4天3夜的异地教学，请老师分享一下当初怎么样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当时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子呢？
0: 我们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呢，我们有安排一个短天数啊，我们就是4天的异地教学啊，4天3夜其实非常的短暂，但是呢，在这4天3夜之前呢，我们其实已经有整整2个月的时间，我要请我们的学生在网络上收集各种资料，所以呢，学生们其实对东极呢是这些资源啊，这些过去的文献呢，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熟悉归熟悉啊，那到岛上又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的重点啊，当时我们在想啊，就是我们重点是要让同学们亲身去体验什么是离岛中的离岛。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学生啊，他们的生活其实过得相对的很安稳啊，他们其实在 做各种的功课的时候呢，就网络上查。

0: 下啊，或者是需要什么东西就把它就网络上啊，这个比如说网购就可以买来啊。现在社会是非常发达，可是他们其实忽略了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于说台湾，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附近，我们还有很多资源缺乏的地方啊，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
1: 嗯，
0: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带同学们啊上去看一看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希望他们可以亲身的体验。
1: 嗯
0: 啊，如果遇到什么事情呢，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哦，想要放大这个环境，离岛中的离岛。
1: 哦，
0: 那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啊，现在的大家啊，现在听到离岛，我刚刚讲到离岛，你想象中会是什么呢？啊，可能是小琉球，可能是澎湖，可能是绿岛。嗯，但其实你们可能很难想象啊，在东极屿啊，它事实上是一个没有现代自来水系统，
1: 哦，
0: 它都是抽地下的井水，或者是偶尔会有海淡水，它是没有自来水的系统的哦，啊，
1: 嗯，
0: 就是现代的新的自来水系统，甚至于呢，连日常供电都不太稳定，
1: 哦，
0: 啊，他们现在的电呢都是来自于柴油发电，岛上面事实上有几台啦，啊，但是他们呢每一台因为还是会有轮休的情况。嗯，每十二小时要轮休一次，所以他们事实上就是会，如果你在比如开冷气、开电风扇、开电视，每天早上七点跟每天晚上七点的时候，哎，电会断电，
1: 哦，
0: 啊，断电大概一两分钟才会再来。
1: 哦，
0: 那这一个不稳定的供电呢，啊，也就是冬季雨的日常。那更不用说大家可能现在都很习惯了，哦，便利商店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嗯，啊，讲个更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例子啊，
1: 嗯，
0: 或是大家难以想象的例子。我们现在很多东西你想说，哎，我如果要吃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这个要买什么货运，我就网购嘛，对不对？嗯，网购就来了。在东极屿啊，他连网购都不送，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网络平台，
1: 嗯，
0: 货运货寄到家里面啊，他是不寄的啊，
1: 哦，
0: 他只寄到马公啊。所以各位啊，如果你要在东极屿上面的人们，他就寄到马公，然后大家还要前往马公的邮局或者是你放的那个地点再把他东西领回来。
1: 哦，
0: 不管你今天要送的是小的是一些吃的啊，大的是什么冷气机冰箱啊，你都要自己想办法送去。
1: 哦，
0: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离岛中的离岛啊，事实上是学生很难以想象的。那再来我刚刚也提到了哈，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地方。嗯，那其实学生为什么要带学生上这个岛啊？在这个四月的这段期间，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希望可以用年轻人的角度，
1: 嗯，
0: 让同学们来想一想东极屿有什么样的发展的未来。东极屿它现在是海洋国家公园啊，人虽然很少啊，那当然它有很多的产业，然后有很多这个政府的法规的限制。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啊，年轻人有年轻人不同的角度，
1: 嗯，
0: 那上面的刚刚提到的这二十几个人啊，十几个人都是老人家。我们看到那个年纪最大的老人家九十几岁了，都还在岛上面行动都自如的，因为岛上是非常健康的环境。
1: 嗯，
0: 啊，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想说，有没有机会从这些年轻人的角度给予这一个东极屿一些新生的机会。
1: 嗯，
0: 啊，这个是最核心的目的，我想要请他们真正的去认识东极屿，真正的要提出一些赋予东极屿新生的愿景还有规划。嗯啊，因为我们建筑学系事实上就是在思考啊，怎么解决问题，
1: 嗯，
0: 啊，用一些规划的设计的角度。那我们甚至一直提醒他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很容易陷入一个先入为主。那我就把它设计成下一个小琉球啊，下一个绿岛啊，
1: 嗯，
0: 啊，或者是下一个，比如地中海的什么岛屿啊，嗯，或者是非常漂亮的岛屿啊。事实上不是，我跟他们讲说啊，场所精神非常重要啊，
1: 哦，
0: 也就是我们要设身处地，我们要到这个东极屿之后，
1: 嗯，
0: 我们才可以去了解从在地人的角度来出发，
1: 嗯，
0: 跟同学们分享说我们要去体验当地的精神，当地的需要，
1: 嗯，
0: 他们最主要就是可以跟生态和平共处啊，这些事情都是最重要的重点。那为了让同学们啊，这不是纸上谈兵，所以我们就四天的时间让同学们呢走遍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去岛上我都不是要站着出去玩的心情，我们是快乐的心情啊。但是呢，嗯，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有任务的啊，有任务的啊。
1: 嗯，
0: 我们从看日出一直到晚上的看月光海。那如果今天是满月啊，就是月光海；如果是没有月亮的情况之下，就是有这个满天的星空，有银河。
1: 嗯，
0: 也跟大家分享，台湾如果你要看星星，东极屿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难得啊，这个夜空的可以看星星的程度 就是它的光害

0: 是可以到17级风啊，那个侧都是站都站不稳。啊，当然四月没有这么大的风，它一阵一阵的来。
1: 嗯，
0: 但是最重要就是脚踏实地啊，就是走到那个土地之后，踏在土地上，走遍这个冬季雨啊，我们设计才会有灵魂，才不会纸上谈兵。
1: 哦，谢谢。
0: 那最后面呢，学生也提出来非常多的愿景。好，那这就是这个四月啊，主要我们带同学去的原因。
1: 是老师，那四月之后，在这次今年的暑假期间呢，你带着七位不同科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啊，到东极与驻岛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一个月时间是很长的哈。那您这次的话，您做了哪些的规划？还有是否有就是把之前这些四月份的时候一些经验，来可以加以去实践呢？
0: 我们在七八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为期大概一个月左右的这个驻岛工作营。啊，那这个驻岛工作营主要当然就是要让同学们知道啊，原来前面是一个规划，
1: 嗯，
0: 啊，大概七八月的话，我们就要动手做哦，所以它是一个进程啦啊，从四月的规划到七八月的动手做
1: 哦，
0: 但是在动手做之前啊，我们当然要先了解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以及我们大概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把旧的不好的缺点进行改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把一些好的一些规划呢，我们再继续把它给就是无中生有，我们要把旧的修缮，然后也要带一些新的东西进去，
1: 嗯，
0: 在这个岛上啊，资源非常的匮乏，交通受限于天候跟气象的这个状况，
1: 嗯，
0: 那我们虽然大家都觉得是劣势，可是其实我们在教育的立场来看呢，啊，它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的实验室，嗯，我们这一次带同学们去，虽然是由我建筑学系的老师，可是呢，其实我们带的也不只是建筑学系的学生，我们是开放全校的参加，
1: 哦，
0: 所以除了我们的人文设计学院，啊，我们也有一些工学院理工的同学啊，电机系啊等等的同学我们来参加，而且不但如此啊，我们国立高雄大学的学生呢也很多元，我们不但跨科系跨年级，而且呢我们还跨国籍，最后我们筛选了这七位学生啊，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经费当然相对有限啊，这七位学生里面呢，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的学生，还有印尼来的学生，
1: 嗯，
0: 多数是那个台湾的学生，他们都是很热情自愿的这个要来东极屿去参访，嗯，啊，这个都很棒。那在这一个月的期间之中呢，我们其实重点是要让学生们来看这一个场域啊，所以这个场域呢为什么要这么多元，事实上是我们我要教学生面对任何一个问题，
1: 嗯，
0: 不是单一的学科可以解决，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不同的文化视角呢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刺激，
1: 嗯，
0: 比如说建筑学系的学生懂得一些空间材料尺度，可是呢如果有其他的领域的学生，他就可能跟电机跟理工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互相的合作，我们希望可以强调这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沟通啊，来刺激一些新的火花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其实上我们选择东极屿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啊，嗯，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的实验场域，
1: 嗯，
0: 啊，然后让这些学生啊一起来在上面共同去体验。那另外一个学生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呢，事实上大家都习惯用手机，
1: 嗯，
0: 一再进行社交，那到岛上就不一样了。岛上第一个是通讯是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他们要去认识啊，因为他们在岛上住了这一个月时间呢，啊，要去认识，或者是要去至少施出善意，
1: 嗯
0: 啊，让这个岛上的居民了解我们高雄大学的学生来这个地方是要来跟大家交朋友，或者是成为大家的一份子，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一个月的期间啊，驻岛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跟社区啊互动啊，
1: 哦，
0: 事实上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的经验啊，嗯，就不只是纸上谈兵的啊，自己一个人解决，我们事实上是要互动的方式才能真的知道居民的需要，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学生啊营地教学的原因。
1: 嗯，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说明。那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一个月驻岛的期间，同学们呢做了哪些的工作，又有哪些的收获跟感想。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建筑学系助理教授梁凯翔梁老师。接着要请梁老师来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次的这个工作营呢，让学生们实际投入了居民修缮啊、粉刷、除草、整地等等的一些工作。我看到学生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当地的咸水草给拔下来再曝晒。老师，这项工作是做什么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1: 我们在这个采集运用潜水草的环节呢，事实上我们这个月很经典的一个重点就是跟土地借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现代的建筑教育里面呢，我们常常就把永续发展啊、环保绿能啊、减碳设计啊都挂在嘴边，可是呢对学生而言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你的资源非常丰富你就会觉得我们好像人定胜天的这个逻辑那我们这一次带到岛上之后，他们就发现资源这么少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如果今天同学们哪怕是习惯的混凝土或者是砖块都要从外地才能运过去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去理解去善用当地的资源所以呢咸水草就是当地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它会一直在生长它是个永续的生长的环境，而且呢在这个咸水草也是东极屿的居民长年以来的智慧那我们很感谢东极社区发展协会的许光辉理事长他就带我们的学生走到咸水草来教我们如何把咸水草拔除，拔起来之后呢他还要经过日晒，经过长时间的日晒，然后再亲手揉捻这些草变成一个一个编成绳子那这个绳子之后呢他就可以来绑重物，可以来作为一些建筑辅助的绳索的材料那当然这些我们也是真的有把它实际上做成一些公共艺术学生都跟我讲说他们学到很多从原来以为说什么都缺绳子就买缺什么就买的逻辑，就发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就要就地取材答案不是人定胜天，而是我们要顺应大自然的材料、大自然的环境那这些都是给这些未来的设计师、未来的建筑师很大的思想的冲击跟启发让他们知道因地制宜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0: 是，那东极屿的生活条件呢老师刚刚也谈到，那在这一个月的助导过程中，老师或是学生们跟当地居民互动或在生活上的遇到一些情况呢，有没有让你们印象非常深刻一些地方
1: 有的有的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好像觉得说我们像去帮忙帮忙然后不管是帮忙这个扫地粉刷、修缮、除草、整地等等好像都是我们很热心单方面的很热心，其实不是的。我跟各位说明用一个简单的话让大家了解，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事实上呢，我们在这个岛上的连居住的点呢都是东极屿无偿提供给我们的他们的居民知道我们的学生要过去有一个住点一个月的情况，他们就无偿的整理出，当然是简单的整理一个空间就把它整理出来那我们事实上在七八月的时候有些台风有些豪雨那些台风豪雨的过程之中，我们甚至于真的遇到断水的情况这些岛民这些叔叔伯伯他们就自发性的一起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需要来帮我们把这些水电的问题把它修缮下来所以事实上我们跟居民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会觉得我们只是观光客，应该说岛民看我们感觉说我们一群观光客，但是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没有，我们去这地方是要真的亲手帮忙的，所以他们也帮我们当家人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之中，刚刚提到了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也看在眼里，慢慢的我们都叫了出岛上每一个居民的名称岛上的居民呢他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一群小朋友到底谁是谁又才七位，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好像岛民就把我们当成了家人，有时候路过杂货店杂货店他们就跟我们讲说哇我们比如我们帮忙进摊我们帮忙做什么事情就请我们喝饮料，甚至于在晚餐前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今晚有没有晚餐有没有着落那如果没有着落的话要不要一起来吃饭我感觉在这一个月的当中我们就好像融入了一个大家庭，我们的学生就像他们的孙子孙女，然后这些长辈们都像是我们爷爷奶奶，所以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好多同学都依依不舍我们有一个同学们自发性的跟我讲说老师我是不是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来跟岛民们说就说再见他们就一个一个去拍照说一些话 放卡片、送小礼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高雄大学

0: 拥抱一下。啊，所以刚刚提到的原来这种网络上的人跟人啊，现在都变成好像手机不只是手机了，走出手机了啊，就变成真实的人跟人接触了，这是我觉得很大的收获。
1: 哇，随着感受到岛民浓浓的这个人情味哦。老师，那同学们在结束这一次的助导工作之后，有跟您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收获跟感受呢？
0: 其实同学们的感受是非常的强烈的啊，他们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感受到纯粹的生活，就是生活这件事情他们感受到，体验当下的每一刻。跟大家分享啊，事实上他们可以日出早起这件事情啊，对于学生也是非常困难的啊，但是在岛上面的这么漂亮的风景，然后加上中间其实下午中间的时间非常的晒，所以我们都带领学生在清晨工作跟傍晚的时候才会走出去哦。他们就发现说，纯粹的生活啊，跟这种原来在都市中24小时的状况不一样。他们跟我讲说，他们回来台湾之后，他们就开始怀念在冬季雨度过的那些看星星的夜晚，可以听到不同的海浪声、不同的动物的声音，看满天星斗。好，那这一个月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们的收获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专业跟心灵的两个层次。专业上呢，不只是纸上谈兵，这个我们建筑有一个重要的课程叫做建筑物理环境控制，大家要去控制，我们知道光线啊，我们要太阳光，光要进来，但热不要进来，要通风，要采光啊等等。他们知道说要怎么来跟大自然配合，而不只是人定胜天。所以在心灵上刚刚就提到的，感觉到了纯粹的生活。我觉得一个月的洗礼啊，就像他们是进行了一场深度的数位排毒啊，把他们在都市中很焦虑的为了课业啊，然后为了要竞争的这件事情啊，慢慢的他们知道怎么样过生活啊，所以这个韧性呢，我觉得在他们的眼中，而且之后也知道了怎么去带入他们的生活啊，这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收获。
1: 哇，同学们这一个月哦，有实际的动手做，那也学习到很多，收获也是满满的哈。老师，那完成这一次的这个工作营之后，不晓得未来的话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划或安排类似这样的一个异地的教学呢？
0: 跟各位分享，这是一定会的哈。我们事实上也一直在努力争取各个资源跟计划啊。那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跟接触，接下来我们的建筑设计就会更进阶。那像我个人啊，就是一些数位的专长啊，所以不管 3D 扫描啊、AI 啊、雷射切割，就是一些新的科技，我们打算要把它带入来记录东极屿刚刚提到这些人文建筑。那这些人文建筑被记录下来之后，我们之后就算被风吹雨打的颓圮了，我们还是有这些详细的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未来的重建，第二个呢，这些资料它也可以作为如果有些人们啊，他们很想去东极屿，但是因为时间、因为距离的关系到不了，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些虚拟的啊数位的空间。那未来其实大家是有机会在网络上面或者在数位的空间里面重返东极屿啊，或者是认识东极屿。我们甚至可以重建当时啊那个小上海的这样子的一个聚落的样子。这个我们都是可以来试着来记录下来啊，这也是我接下来的下一步的规划。
1: 老师呢，在今年暑假期间带领了同学前往澎湖的东极屿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助导工作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分享同学们这段的过程，还有哪些的收获跟感受。非常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时序慢慢进入了秋冬，除了太阳早点下山，开冷气的时间逐渐缩短，生活安排似乎也会不自主的往比较暖乎乎的活动去做，像是吃火锅啦、泡温泉之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享受泡汤乐趣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种天然热源是否另有他用嘞？又该怎么

0: 发掘怎么用呢？因为我的委托人问说啊，不止泡温泉、煮温泉蛋，他说9月、10月有3个连假可以安排小旅行，所以呢，我问孩子啊，想不想来个温泉之旅，顺便亲近大自然？没想到孩子居然跟我聊起地热这个科学话题，还提到了干净能源啊、永续发展啊等等词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落伍起来，不知道科普男能帮我恶补一下相关知识吗？当然没问题，所以这一集呢，我就邀请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何公瑞、张云芝两位研究员，欢迎两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公瑞是男生，尹志是女生哦，声音的声。所以刚刚两位聊到哈，我们刚刚的委托人的话题问到说泡汤，就想请问两位，两位喜欢泡汤吗？泡温泉吗？
1: 喜欢。
2: 喜欢。蛮舒适的疗愈。
0: 那泡温泉，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想说是一种刚讲疗愈啦，或者觉得说身体酸痛的时候或天冷的时候去泡，也有人会说那种比如说这是碳酸泉，这是硫磺泉，两位有什么偏好吗？对于泡汤这件事情？
1: 价格合理的都可以，
0: 免费的更好是吧？那银之呢？
2: 对，只要舒适的，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感觉一下不同的泉质也蛮好玩的吧。
0: 是，那两位有研究员、有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两位在泡汤的时候还会特别去研究，比如说酸碱值啦、温度啦，或这个热源在哪里，有这种职业病吗？
1: 我有职业病，因为不同的地方，就是碳酸值的可能是在一种特定的地质环境，硫磺值的可能比较靠近火山环境，所以确实。我们这一些地质直男在看这些
0: 直
1: 泡这些温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它全质的组成是什么，有没有气体，
0: 是
1: 有没有酸碱值，然后先讲求地质，其次才讲究效果。
0: 这是地质男的直男的反应。
2: 哇，
0: 那银之呢？
2: 我们做展示的好像比较随和泡起来舒服，一切都 OK。
0: 因为银之是展示组的研究员，那公瑞的话就是地质组啊。所以两位的算是本质学的不大一样，但是享受生活这一点倒是雷同。那顺道请教一下公瑞，因为有时候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会想这温泉水温度到底对不对？因为有人看到比如说这间温泉旅馆号称是温泉旅馆，但其实是加热水，或者说那个加温泉粉，你会细致到说会去探究这一块吗？
1: 其实温泉有它明确的那个法规，
0: 是
1: 它要规范说这个温泉的泉质里面有含有固定比例的矿物质，然后它的温度是一定要一定的比例，
0: 是，
1: 所以它才能够叫做温泉。那但是其实坊间尤其这些温泉旅馆，有些时候它可能温度不是很足，或者有些时候它的这个地下水某些矿物的这个含量不是很足，它就会有一些做法让它能够达到它那样的标准。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调整的部分。
0: 的确，这调整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我们今天节目是要讲这个温泉的热从哪里来，显然不是那种瓦会，不是那种瓦斯炉啊，或是电热的去发热产生的热水，所以温泉的热从哪里来的？
1: 温泉的热哦，说一般来说就是地球是热的
0: 哦，
1: 所以地球的这个地核啊、地心或我们叫地幔、地寒这些物质，其实都是这个地球内部的这个辐射的热。
0: 是。
1: 那这个热它是顺着这一些岩石或者这些熔融的这些物，渐渐的带到地表面上，储存在岩石里面。那温泉的热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自然的这些地下水也好，或是降雨的那些天水也好，它们顺着这些岩石裂隙进入到这个热的岩石里面循环交换，然后把这些热被加热了，然后再顺着其他的裂隙，有可能是人工钻井啊，有可能是自然的裂隙，再流出来变成我们的温泉。
0: 所以温泉是的确有这个水，水流到了刚刚公瑞有聊到的这地球本身，它辐射出来的热，透过这些热的传导，导引到温泉，但包括刚刚讲到矿物质啊等等的，但热的来源是如此，这从科学来去描述温泉。可是以前人还没有这些科学研究，还没有这些理解的时候，好像从一些比如说神话故事啦，或一些地方的传说，会聊到关于温泉。所以这个温泉或热地热，除刚刚讲实用用途，也有神话传说，对吧？
2: 其实各国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都跟地热有关。
0: 嗯，
2: 那比如说像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就是温泉的部分，
0: 是，
2: 其实在温泉在很多国家的那个神话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其实他们跟我们想的现在的想的也差

0: 差不多，他们都觉得是一种疗愈的作用。比如说像台湾的很多原住民族，早期关于温泉传说就是跟比较疗愈有关系的。
1: 是。
0: 那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就是火山或者是温泉或者是地热的这些就是地面冒出来的这些热气蒸腾，其实都会有一些想象。那在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有的把它视为说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1: 是，
0: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敬畏的感觉。可是有的呢，其实是把它视为说，哦，这个是大地的给予，大地的生命力，大地的创造力。所以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在我们的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提到非常多国家的这种神话故事。
1: 是，这些神话故事刚刚讲说，如果是讲温泉呢，它比较温柔，因为刚刚讲泡泡汤啊，很舒服。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剧烈的火山喷发，哦，那就很危险很可怕了。所以这部分的传说可能变成是比如神明在惩罚人类之类的嘛。
0: 其实这个在各国的传说里面，它的这个对于这种火山的现象，它也有一些拟人的想象，不是我们想的都是很恐怖的那种，我要给你惩罚，所以我才喷发，然后我才发生地震，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有些可能把它想象成是，为了要争取爱情的那种勇敢战斗，然后有些呢是把它想象成说，哦，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可能人对于大地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可能过度的开发什么，那我要给你一些小小的警示。那有些甚至会觉得说，那像那个喷出来的火啊、烟啊，它可能是地底下有人正在制作神器的一个工坊正在开工的那种信号。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那其实这些想象也都很有趣，它也反射出说人对于这个地热资源的一种最早期的看法。
1: 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想象，不同的在世界各地，包括台湾，包括在欧洲，包括在南半球，各地都有不同的这种关于我们还不那么了解科学的时候，还不那么了解这个热热的地球的时候，有很多想象啊、解释啊。可是我们时间很快要拉到现在，因为现在呢会有所谓的地热发电的话题，哦，好像很夯哦，也包括我们委托人刚刚提到哈，是这种地热发电，我们从远古的神话传说来到现在的地热发电的话题的时候，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2: 其实地热发电的概念呢，其实就是我们把地底下热，今天如果是浅层的水取上来，其实就是温泉。那我们如果取得更深一点，温度更高一点，把这个热它到了地表面以后，它会变气化，气化变成蒸汽。
1: 是，
2: 它变成蒸汽之后，我们就可以推动这个涡轮来发电。
1: 它有多热了？要到多热或多深？
2: 它有不同的发电，我们现今其实有很多取热的技术啦。那过去大概都希望能够超过沸点，
1: 是，
2: 然后越高越好，超过100度 C。但是这几年其实它的这个介质不只是水了，它可以是一些冷媒或者是热媒，所以它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它可以不要那么高温。
1: 是，
2: 当然啦，你温度越高它的效率就越好。所以大致上来说，我们用200度以上它可能是一个分解，200度以下它可能就需要一些工作流体来协助去增加它的效率。
1: 是，这个效率刚刚如果讲温度的话，或许因为媒介的关系，所以温度可以有比较大的范围。但有时候在想说，这个地热要去挖，要去探究，要去找寻到啊，会不会比如说像挖石油啊，那边的库存量不够多，所以我就可能没有开采的价值。地热也会有这个问题嘛，比如说采一采就冷掉了。
2: 倒是不会直接冷掉，但是其实地热，我们在讲地热系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热源，热源基本上是地球的这些放射性元素，或者是这些这个地球早期形成的时候留下的热，
1: 是
2: 热源大概没有问题。比较不确定的其实是这个热源借由什么通道，哪些通道到这个岩石里面变成储积层，所以这储积层其实会有大有小。那依照它的系统不一样，有火山型的，有这个板块边界型的，有这个张裂型的，有这个地压地热型，所以因为它的形态跟地质的条件不一样，它的这个体积就会有大有小。
1: 是，
2: 所以变成是你前期的探勘这些地表的地质学家的工作啦，但是地表地质学家只看得到表面，还看不到下面啊，所以他必须要地球物理学家去帮地球拍一个电脑断层的图去看，这一些热啊或是含水含蒸汽的这些东西大概在多深的地方。
1: 是，
2: 然后再来呢，地球化学家或者是钻井工程的这些工程师，他们在依照前面的这些科学的研究的成果钻到特定的深度 去检验，哎，我们的这个观察是不是

0: 理是不是这个是符合效益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地热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洁净干净的能源，但前期的准备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
1: 不是拿温度计插进去说、啊、哪个地方的温度有多少，不是，刚刚讲到有非常多，而且不只是单一领域，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一起组成团队来去做这个研究，而且不只是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刚刚讲到跟这些有神话传说的地方，而且看到这些、啊、可以去发展地热的国家，而这个地热呢，有可能是在发电，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但刚刚郭瑞你有聊到，你有讲到说要去探勘这件事情，这个的专业地质专业在你这边，可是要如何让一般的大众，不是把大家带到那个探勘的现场去，而是到科博馆，科博馆是把开采现场挪到展览室来，这就是展示组的展示功力了。
2: 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经过了一些讨论、
1: 嗯、
2: 那因为龚瑞之前其实也有参与到中研院的地热计划、
1: 啊、
2: 所以其实跟各个不同的单位其实都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特别向就是负责开挖的这个中油呢借来了就是钻探的时候使用的钻头，
1: 是、嗯、
2: 那还有跟中研院合作取得的那个就是钻井挖出来的岩穴，那我们又利用这些材料来讨论做了一些变化、
1: 嗯、
2: 那所以其实走进我们的展场呢，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展场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螺旋形的意象装置，
1: 是，
2: 那这个装置其实有点像是在模拟说往下开挖的一个过程，那在沿着这个周边的话，其实我们展示了非常多就是挖出来的岩穴它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样子，那旁边我们也有几个互动的机台让大家可以亲自的去探索说在每一个深度的这些岩穴它可能里面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适合然后可能是有地热存在的这个岩层、
1: 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可以亲自体验一把刚刚龚瑞提到的这个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怎么被应用在这个探勘的这个实物上面，所以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钻井互动、
1: 嗯、
2: 让观众可以去挑战看看，就是说自己来选择什么样的情形下可能比较会挖到热，
1: 是，
2: 那到底谁才是可以选到这个的选到正确地点的人呢，那这就是可能看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到现场来挑战看看、
1: 欸、的确因为我有挑战过了，那时候银芝带着我去发现到说那个钻不是说死命的往地底钻而已，而是你要选择透过一些已知的刚刚讲探勘出来的资讯然后去做选择，这些选择不只有科学家知道、哦、我们一般大众也可以透过现在在科博馆的展示当中的蛛丝马迹来去找寻，而找寻过程就进到科博馆，如果不是在科博馆我就好奇，假设我就把范围扩大一点点，在台湾，台湾有哪些地方在做地热开采，在做这种地热发电啊等等的工作呢？
0: 这件事情其实也伴随这个展啊、
1: 嗯、
0: 其实因为政府它其实需要大量的这些绿色能源。
1: 是。
0: 绿色能源除了风力太阳能以外，其实地热是一个未被开发或未被良好开发的一个能源。嗯、所以这几年其实政府是大刀阔斧的大量的投资在各个地方。
1: 是。
0: 那台湾其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几乎把全球最主要的这些地热环境全部浓缩在台湾小小的这个岛屿上面。
1: 嗯、是。
0: 我们的北边有大屯山。阳明山那其实就是火山型的地热系统，
1: 是、嗯、
0: 确实中研院也好或是国政中心也好有几个大型的计划就在阳明山准备要开始去探勘以及开钻。
1: 嗯，
0: 那到了这个台湾的西部台湾的台南地区啦或是南投地区，它其实是比较厚层沉积岩，那这些地方呢其实它也有一种地压型，就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岩石的露水或是这些高压的这些流体，让它有间接的这一些地热的这个可能，所以成功大学或其他单位它也是很认真的在开发当中。
1: 嗯，
0: 那当然绝对不可以错过，就是我们的这个花东，
1: 嗯，
0: 宜花东地区，宜兰兰阳平原，它是一个张裂型的大陆边缘，正对着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它是一个火山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张裂型，地壳比较薄，所以岩浆就会到比较浅的地方。那当然有非常多的计划
1: 是
0: 在这个地方调查当中。那花东地区呢其实天然就是一个板块的边界，所以像这样造山带的边界就会有很多腹地比较小，然后它的场域可能不会像阳明山这么大，但是非常适合这种就是企业它可能可以有比较经济型的这个投资，然后相对比较中

0: 小规模的这种第二电厂，
1: 是，
0: 所以事实上台湾已经非常多的这个案厂都在持续的执行当中。那在这里其实像我们的经济部的地矿中心，其实也把这个台湾全域的这个开发的状态，已开发、开发中、开始钻井了吗、温度大概是多少，其实都透明公开的在地矿中心的这一个单一平台的网站上。那这其实也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到我们的这个第二展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一个互动的电脑
1: 是
0: 展示这些资料。
1: 没错，这样的一个展示资料，就大家先不用四处爬爬照，要台湾的东南西北到处吧，先来到台中的科博馆看展览。而这个展览还有哪些有趣的要提前先告诉听众朋友的秘辛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蛋堡带来的热水澡。左边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博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龚瑞、尹志来聊和热共融。这个和热共融就是这次在柯博馆的特展用到的四个字啊，又用到谐音梗。我觉得柯博馆蛮多展览研究人员们很想用这个谐音梗，因为和热共融，我们叫和乐融融啊，和热共融。那共融，热这个字可以理解，那共融共享的实际事物是什么嘞？
1: 其实我先讲，其实它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乌托邦的概念。
0: 哦，乌托邦
1: 就是刚刚讲到发电这个概念嘛。那其实地热除了发电以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温度的使用，
0: 是，
1: 对，例如说酪农啦，例如说这个农产品干燥啦、温室啦、水产养殖，然后甚至可以做 cheese 啊、做啤酒啊、做这个清酒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这个乌托邦的一个展区，
0: 是
1: 把这一些国外已经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案例，把实际的产品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让大家知道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真实被搬到世界其他角落的生活方式。
0: 是，因为像刚龚瑞描述这些，比如说食物食品，会觉得说哦，那边好像可能他们原料很好啊，但其实地热，或刚刚讲到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乌托邦人类如何跟这个环境共存所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也非常的美妙。
2: 对，那其实因为为了这个展览，我们也有特别走访了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地区，
0: 出差去了。
2: 对，出差去了。但是在那边其实我们真正的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地热生活。那为什么说叫地热生活呢？
0: 天天泡温泉而已吗？
2: 没有，那我们倒是温泉还没泡到呢。
1: 对，温泉没泡到。
2: 但在走访跟住在那边的那几天里面，当你走在一个可能中世纪一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一个小村庄，那村庄里面其实就是你住的房子它可能周边就有地热的管线，然后你可能经过的啤酒屋它可能使用的就是地热作为来煮沸啤酒原料的这些相关的能源，然后我们就会

0: 觉得哇，很感动，好像自己真的实际的了解了什么叫做把这个地热融入生活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可能在我们看其他案例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遥远，而且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实际在一个地方看到？其实我们在托斯卡尼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像是。啤酒的部分啊，然后还有就是生活的运用，就是它可能用来作为空调的这个运用之外，其实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地热的温室，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还有看到运用于酪农业来做 cheese，那就觉得哇，好感动哦，这真的是亲眼看到了一个生活的样态。那因为我们在去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去造访了一些就是真正的火山。那时候我们其实最惊讶的是，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先去埃特纳火山。那时候我们开车要上山的时候，觉得哇塞，这个整个沿路半山腰看起来都是高级的那种住宅区跟高级的餐厅，然后你就会很惊讶说，离火山口这么近的地方，大家不会
1: 很危险
0: 害怕吗？
1: 吗？
0: 就觉得哇，怎么可能敢住这么近呢、啊？然后，
1: 是。
0: 所以我们还特别访问了当时就是要带我们去爬埃特纳火山的这个向导。那向导其实就有说，哦，其实从他阿嬷的那个年代就一直都是住在这个山，就是半山腰的地方。我们就说你不怕吗？他说其实当然会，但是因为其实他们发展了很先进的监测系统，所以其实都会给居民一些预警。那可是同时，他们也知道火山带来的不是只有恐惧跟那个爆发的时候的这种要逃命的这个压力，它其实也带来了就是肥沃的土壤跟就是更多的环境的机会。那所以其实他们对于火山的这种感情，就是也是我们在那一次的探访中，就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1: 这样说起来，突然会想到，像比如台湾，台湾可能对有些其他地方的人，其他国家会觉得说，啊，台湾不是地震很多吗？台风很多吗？大概有一种，刚刚你们提到说，去到托斯卡尼的那种情境，不是会好像让人害怕部分吗？但其实有更多我们依着这样一个天然环境，人跟大自然不是在做对抗，而是从中找到彼此能够互相的，我觉得那互相。包括科学也运用上了，刚讲像这种要保命啊、监测机制啊等等的，也包括现在讲到这样能源、地热的能源，是一个我们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因为永续很重要啊，总不能只看眼前，然后再留子孙，或是再过不久，可能地球上面的环境就被人类弄得一塌糊涂。这个除了地热之外，还有哪些通往永续未来的答案，也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有展现出来吧？
2: 就是我们能源转型，大家对绿电的需求，所以通常第一个印象就是，哎，你能发多少电？比如发不够电的话，那我们就不纳入考量。所以我们没有刻意把它叫做宝岛地热发电站，没有，我们不是，我们其实叫做核热共融。那所以其实，刚银子提到跟人、跟土地、跟文化之间的这些非常深远的关系，就是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人类。没有科学的时候，都已经在用这些地热能源。那讲到这些近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单元，事实上除了地热能以外，我们也选了台湾几个不同地理区域的这些位置，有些可能在山上，有些可能靠近海边，有些可能就坐落在火山上，有些附近可能有火力电厂。那除了这个地热能以外，还有风啊，还有光啊，还有这个就是 oil and gas，就是火力发电啊，然后还有这个生殖能啊，还有海洋能啊，对，所以这些发电方式，等于是你今天看完我们这个展之后，你对于这一些不同的这个展，不同的这些发电方式，你会怎么选择？你会在这些地方怎么去配比？那我们可能依照我们现今的这个地理环境或者地质条件的限制，给你一个可能是红灯、黄灯、绿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所以我们试着去把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单一选择题，它不是一个万灵丹，希望大家就是用这个配合的方式，也是通往永续的一个过程。
1: 是因为现阶段的人类的文明当中，电真的占了很大的要素。它不是只有晚上有灯亮，你说像现在大家讲的很夯的 AI 也是需要用电，可是电能源哪里来？它也是有些可以因地制宜的，可以从大自然取得的力量，这可以从这次特展当中。台湾的多样能源取得，我觉得这是特展从热引导到大众、人类跟环境的关系。
0: 其实我们也想最后再呼应一下我们的和热共融的这个展题、嗯嗯、

0: 是，
1: 那其实什么叫做共融，就是一起嘛。
0: 对，
1: 那所谓的一起其实并不是由可能施政者来决定我们最后的能源的取向是什么就够了，而是我们希望透过展览让大家对于不同的能源选择的好坏，或者是说它适合什么样的环境，这些都能有更透彻的了解。
0: 是，
1: 那与其等着别人为你做最好的选择，其实应该我们都去尽可能的去理解，然后去为我们自己做一个更好的决定，那才会是一个共融的状况。那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展览的尾巴用一个开放性的选择题，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思考的事情。
0: 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政府的事，不是只有发电厂台电啊这些能源单位的事情而已，更不是只有科学家，而是透过普及的教育，透过这样科学教育让更多人去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可以去了解，包括你去到国外去，刚刚讲到去到意大利啦，去到其他，你可能甚至是跟孩子讲神话故事的时候，都会连带的把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跟人环境与地热的永续对话，是这次的特展和热共融特展的副标，包括展场内容，包括里头的主题都非常重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一定要请两位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地点的资讯，以及会特别推荐谁来一看吗？
1: 我们这个展览的话是从今年的6月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6日、那大家中间应该还有非常多的连续假期，那欢迎可以就是安排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参观。那我们展出的时间就是跟我们的开放展场的开放时间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这中间的话，其实我会最推荐就是在我们从今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11月的科学节之间，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系列讲座。
0: 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也有相关资讯，就是我们其实除了讲座之外，我们也有放映就是中研院他们所拍摄的一个探热记的一个纪录片，那可以带大家看说这些科学家到底都在干嘛，他们怎么找热的这个过程，那相信可以让很多没有真正实际接触过地热的朋友就是更认识说那地热到底是在做什么，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科学节的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手作活动 DIY 啊等等的，适合不同的年龄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请大家就可以热切关注我们的官网。
2: 关于邀请谁来看，其实银志的意思就是全年龄层都可以，从8岁到80岁，我想应该
1: 其实是想要建议说爸妈就带小朋友一起来，那小朋友去 DIY 的时候可能可以轮流陪一个人陪伴就好另外一个来听听讲座跟看看电影。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尤其是11月14、15日两天的科学节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全天的活动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地热的那个活动，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荐，就是说赶快过来排定您的行程，下好离手就是这两天来了。
0: 刚刚讲到说特别推荐谁的，一定要特别推荐刚刚讲到的我们的委托人。我们委托人提出这个问题，也包括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的委托人，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来参与到这样的特展之外，也有动手做的，有各个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去了解地热的趣味。今天两位从十分日常的泡温泉出发，来一谈地热跟永续能源的运用，也邀请到听众朋友来到科博馆仔细看更多的精彩内容，进入到这地热的精彩的世界当中哦。非常谢谢龚睿跟银志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东阳，谢谢听众朋友。
0: 明正南科普男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师仪老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1: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邱老师有关于美国总统川普他面对11月的其中选举有